0: 这几年，从开中放到小苗到现在，看到我们这个螃蟹成熟，特别心情特别高兴。贺兰县地处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北部，贺兰山阻挡了西部风沙的侵蚀，黄河水提供了丰沛的农业灌溉，也让贺兰在银川平原呈现出江南水乡的景色。
1: 贺兰县的大闸蟹就率先登场了。咱们贺兰的这个大闸蟹已经是集中上市的时间到了。
2: 对对对，我们宁夏的螃蟹比那个南方的螃蟹要早上市20天左右，因为是宁夏这个得天独厚的气候养出来的螃蟹早上市，这是因为这个气候的原因，而不是说是这个品种的原因。所以说我们能够
1: 尝到秋天的第一口鲜，我这特意还给你们准备了我们这个宁夏的螃蟹，让大家看一看，大家尝一尝，哎，尝一尝，哎，尝一尝，哎，
3: 我们边吃着边听这个吴会长讲，
1: 我再给讲讲我们，哎，
4: 你看，
1: 这是一只母蟹，
4: 啊，这是母蟹，
1: 啊，看这只黄，
4: 哎呀，真的是
1: 黄，
4: 满满的，
1: 对对对对对，
2: 尝尝尝尝，
1: 尝尝尝尝，
3: 我尝尝，我尝尝，
1: 一大早，先来尝一尝这个咱们
0: 宁夏的螃蟹啊，
2: 真的是，
1: 现在来往再掰，
4: 很鲜，
1: 而且
2: 我觉得甜甜的，
1: 对，
4: 是不是？
1: 嗯，
4: 哎呦，全是母蟹，
0: 喜欢吃母蟹的就说黄满满的，
2: 对对对，
0: 你看我们都黄都切成疙瘩了，
1: 真的是，
0: 吴英平，贺兰虾蟹集散中心的负责人，也是宁夏渔业协会副会长。
1: 作为贺兰县有名的养蟹达人，吴英平说，在大西北养螃蟹，放在以前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儿。以前水产品里面就吃一个鱼。
2: 当您把这个蟹引进来，开始成规模的饲养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们本地市场会不会接受呢？
1: 对，当时我们推广的时候，也是特别难。我们宁夏人都不吃螃蟹，都送给人去吃。
2: 当时我们养的螃蟹技术不成熟，跑出去老百姓都不抓，都觉得它是什么怪物，蜘蛛那种吓人的大蜘蛛，他特别害怕。经过这几年呢，我们给他们这个品尝呀、推荐呀，现在慢慢的意识到，哎，这个东西挺好吃，啊，我们通过我们合作社呢，这几年的我们的养殖呢，包括我们养殖的还有别的品种，就是
0: 这个名特优品种，丰富了我们这个宁夏人这个餐桌上的美食啊。贺兰县一直就是西北地区主要的粮食种植基地，水稻的种植历史很悠久。多年来，当地农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在现有的土地上实现增收，让土地效益最大化。吴英平开始尝试在稻田里
1: 养殖螃蟹，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大片有多少亩？
1: 这一片是我们合作社流转过来的，这片有个2400亩。稻田蟹呢，主要是以这个环沟，环沟里面你看我们捕捞的时候好捕捞，加上我们前期呢水大情况下，这个螃蟹全在这个稻田里面穿梭，吃那个小虫呀、杂草呀，吃这些东西。
2: 那我们现在身后看到的这个环沟里的水就是黄河水。
0: 对对对，这些虾呀、蟹呀、鱼，它们就是喜好这种盐碱性的水，然后就是我们就把这当地的这些水产就放在这些盐碱地里，就是以鱼制盐，以鱼制碱嘛，把这种本来是土地上的劣势变为了现在养鱼的优势
2: 啊，
0: 这就是因地制宜。
1: 对对对，
0: 独特的地域优势让贺兰螃蟹成为入秋后国内第一批上市的大闸蟹，而且口感 也毫不逊色。如今，贺兰螃蟹这个品牌已经走出了大西北，打入了全国市场。
2: 蟹丰收的时候，每天从咱们这个集散中心发往全国，大概能有多少斤这个螃蟹？
1: 这是我们刚开始上市，我们每天可能在200斤左右。我们在高峰期的时候，在中秋节，我们每天可能在5000斤到10000斤左右。 销往这个全国各地。
2: 我们这个宁夏这个螃蟹呢，为什么说是吃的口感细腻、肉质鲜甜呢？它就是取决于我们宁夏这个自然气候，这个昼夜温差大，
1: 对，
2: 生长速度快，还有我们这个日照时间长，水温
1: 比较高，适应它生长。我们的黄河水呢，是特别的干净，没有污染。养出来的螃蟹呢，是青壳白底，红爪。你看我们的螃蟹都特别的干净，你看，就跟洗过澡一样。我们的宁夏的螃蟹是洗着黄河水生长吧，黄河里面的泥沙还给我们的螃蟹按摩，它就是泥沙这个来回走动之后，你看。特别干净。去年参加这个上海这个蟹博会，
2: 蟹博会
1: 才认识到我们这个西北有螃蟹。以前有螃蟹都是沿海地区，
2: 对呀、
1: 有螃蟹，
2: 江南地区，
3: 江南水乡、
2: 对对对。
1: 我们结果去年参加这个蟹博会呢，得到了他们这个全国这个上海这些各地区这些养殖户这些
2: 认可哈。
0: 一水两用，一田两收。贺兰县的稻蟹立体养殖模式成为黄河流域盐碱地治理的鲜活样本，养殖户们的收入也一年胜过一年。
1: 贺兰这个河蟹养殖是一共是1.6万亩，我们这个稻蟹种养呢是9000亩，我们每年的话，去年的话，我们一年这个螃蟹产量在900吨，
2: 九百吨，
1: 今年可能比去年产量还要高。
2: 去年一年我们贺兰县就是螃蟹这一块大概的总的这个产值能有多少？
1: 去年的话我们就是说是我们上了1亿，我们带动了好多这个农户一起增收，通过这个模式呢，我们水产品一亩田能增收到2000到4000元左右。
0: 通过十多年的发展，贺兰螃蟹在全国较响了知名度。正值螃蟹上市，集散中心从分拣、清洗到最后打包装箱，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他们要确保从这里发出的每一只螃蟹都品质上乘。
2: 我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打包螃蟹的方式，因为以前我们更多的看到就是草绳或者皮筋儿。
4: 对对对，我们现在都用这种，就是可以直接上锅蒸的这种皮筋。
2: 这是塑料吗？
4: 不是的，这是一种皮皮丝，就像小孩子那个奶瓶一样，那个皮皮材料。
2: 可以入口的是吗？
4: 对对对，
3: 食用级别。
2: 食用级别的 PP 啊，这种标准。
4: 这种的可以，你看它这个上面写的，它可以使用5次。
2: 可以循环使用。
4: 对对对，可以，大家可以拿回家以后放心的可以蒸煮，它不会有异味的。吃的时候从旁边一剪
3: ，
2: 把它整个拿出来，这个品相还特别的好，
3: 挺精致的哈。
2: 真的。这种包装真的是我第一次看到，所以现在我们这边基本出去的蟹都是这样的包装。
4: 对对对，1.8以上的全是这种包装，用这个卡子高端大气也看着好看干净。
0: 作为宁夏渔业第一县，贺兰水产品产量位居西北地区首位，总产量达到6.35万吨，综合产值9.47亿元，水产品从数量到质量都不断升级。
3: 看完了咱们贺兰县的这些试水产业的虾兵蟹将后啊，我再来带您看一看咱们贺兰县的这些蔬菜种植。
2: 在我的印象里，西北人的这个蔬菜或者餐桌上更多就是土豆
3: 啊，土豆、萝卜之类的。
2: 对对对，我们现在走的这一片菜地真是满眼的绿。
3: 这一片区域呢，就是我们贺兰县的叫冷凉蔬菜的种植基地。
0: 冷凉蔬菜是指利用高纬度、天气凉爽、光照充足等气候资源种植蔬菜，以弥补平原地区因高温无法生产蔬菜的夏秋淡季。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让贺兰成为冷凉蔬菜，特别是供港蔬菜的重要基地。
5: 我们这一片呢，主要是以供港蔬菜为主，就以菜心、芥兰种植为主，主要供大湾区。
2: 大概一年的销量能有多少？
5: 今年的情况呢，我们有种了1500亩。我们在宁夏的这个自然条件呢，决定了我们在一年能够种5茬，一亩呢大概的产量在5吨，这样的话我们也可能有4-5千吨的货会供往大湾区。
2: 一年4-5千吨的量供到大湾区。
5: 对，
2: 那看来咱们宁夏的这个青菜很受那边欢迎啊。
5: 是因为你看，就是这个菜心这个单品呢，最早以前 啊，叫广东菜心。
6: 对了，广东菜心。
5: 哎，这些年呢，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宁夏菜心。
6: 已经开始打品牌了。
5: 您要是去了大湾区这个地区啊，香港，都会看到每个商超都会有宁夏菜心。
6: 反而就是说那边的人，南方人，越来越认我们西北的这个品牌了。
0: 宁夏菜心凭借卓越品质畅销粤港澳大湾区，占香港蔬菜市场90%以上的份额。从西北的菜地到香港市民的餐桌，38小时以内即可实现。完善快捷的物流运输，让贺兰县的夏秋蔬菜充实着全国百姓的菜篮子。
5: 我们以这个专门做菜蔬菜的这个客商呀来了，他地里面直接掐了就可以剥了吃。
6: 那我今天也尝尝吧，好不好？
3: 行，
6: 我就是随便了，是吧？随便
5: 随便了，也可以就是这个
6: 随便掐一根，
5: 随便掐一根。
6: 哦，就是我们的那个采购商就直接来地里验货了，是吗？
5: 对，他这个确实是在这个口感上是。跟我们山东产区的还是这个云南产区的，
6: 还是有差距，
5: 它是有差距的。
6: 啊，来，我就直接咬吧。
5: 哎，你还是把后面外面的，
3: 还是再包一层吧。
6: 好好好，还是把外面的这层皮儿给包了啊。
3: 是的，是的，
5: 它是有一股
7: 白灼汁，
5: 淡淡的甜味儿，
6: 一点不觉得涩。像我们说有的菜哈，就如果不过水会很涩，真的是淡淡的
3: 蔬菜的甜味儿。
6: 对，蔬菜的甜味儿，是是是。
5: 我们宁夏还是这个夏秋菜呢，像大白菜，绿甘蓝、西红柿，就是香芹、西芹这些单品呢，都就是现在是全国夏秋这个产季，供应的一个主产区。你下次回北京去超市购买的蔬菜，有可能就是宁夏的。
6: 那我一定要找一找宁夏菜心，找找这个品牌是吧？
5: 是是是。
0: 曾经被视为劣势的气候条件，如今成为种植冷凉蔬菜的黄金优势。贺兰全县冷凉蔬菜种植面积已达到23.66万亩，年产量超过50万吨。蔬菜种植产业的不断壮大，也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岗位。
6: 师傅，打扰一下，我问问，你们都是贺兰本地人吗？
8: 是的。
6: 就这么一个大车装满了得多少斤？
8: 10吨过一些。
6: 你们干这一天能挣多少钱？
8: 挣个200多。
6: 200多块钱一天哈。
8: 就是干一早上完了。
6: 干一早上，那基本就半天的时间。
8: 半天吗？
6: 那能问一下您是哪儿的人吗？
9: 贵州。过完年的话2月多一点就来到宁夏这边种植蔬菜了。
6: 像这样的从家里到宁夏这边来有多少年了？
9: 有7、8年了。
0: 金秋的塞上大地，沉甸甸的稻穗写满了丰收的故事。走进贺兰县的生态观光园，一幅生机勃勃的乡村振兴画卷跃然眼前。
6: 我们这个稻鱼空间一共有多大面积啊？
10: 我们一共是2000亩的这个水稻田。我们这个是做有机水稻还有绿色水稻为主，然后呢，同时在种植的同时呢，我们还在这个田里来作画。
6: 对呀，
10: 我们看到的我们的巨幅的稻田画。
6: 我在贺兰山下写青春。
10: 对对。
6: 像你这么年轻，就是在贺兰山下写青春的。
10: 对对对。
0: 这位侃侃而谈的小伙子叫赵凯。从小在稻田边长大，看着父亲把金灿灿的稻谷变成白花花的大米，对土地的深情早已融入赵凯的血脉，让农业变得有趣，变得生动，为土地增加更多附加值，是这位90后新农人一直追求的目标。
10: 我们这个贺兰县是我们的水产大县，我们就把我们贺兰养殖的这个鱼贺兰养的螃蟹，
6: 那是螃蟹，
10: 对对对，包括我们
6: 大虾、
10: 南美白带虾，我们给它秀在了田里。一般是我们3月份开始构想，然后呢4月份开始就要育这个稻秧了。您现在看到这个黑色呀、红色、黄色，
6: 对，就比较深的颜色的，
10: 不是别的植物，也不是喷漆上去的，全部都是彩色水稻。然后我们通过这个这个育秧，把它育成秧苗，然后呢用北斗卫星的方式在这个稻田里打点，打好点之后，然后用彩色绳子给它连成线，最后放水，放完水之后这个轮廓就出来了，就等于这个大型的绣这个 十字绣的环节啊，然后再用这个人工下去一点一点把它插出来，
2: 都用上北斗卫星的高科技了。
0: 科技的助推让一个个闪光的创意在千亩稻田上呈现。赵凯说，每年做稻田画是为了吸引更多游客走进这里，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希望通过农旅结合的方式为农业发展提供更多可能性。
10: 游玩是副业，我们的主业是一产，就是种水稻养水产啊，养鱼养螃蟹啊，我们的一产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这两年除了这个正常的水稻外呢，我们还做一些优质的水稻，比如说我们宁夏的这个宁津43啊，非常好的这个大米品种。然后呢，三产我们在这个一产这块田里做一些小孩玩的一些设施，来吸引周边的游客来玩来体验。最终的目的呢，就是要把我们这2000亩的好大米能够让游客的方式能够让它带走，
0: 把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相互促进，共同提升。从2016年开始，赵凯就不断探索农旅发展新路径，在有限的空间里让土地效益最大化。
2: 这就是稻田鸭。
10: 对，稻田里养的鸭子。这个鸭子呢，它起到一个除草、吃虫、粪便给我们提供一个天然的有机肥。到了9月份、10月份还能卖100块钱一只。
2: 哦，是吗？啊，
10: 对。
2: 真的是物尽其用。
10: 对对
2: 对。那我就想知道啊，这秋天丰收了，这一季过去之后，我们这么一大片地就空下来了吗？
10: 那不会，因为我们秋收过后，我们宁夏这个地理条件导致我们水稻只能种一季啊，生长周期150天左右，10月初就把水稻全收了。我们会晾地整备，等到12月10号左右，我们开滑雪场，开溜冰场，可以开2个半月，一直到我们的除夕到这个正月15以后，然后这片地再等到来年再来种水稻，基本可以利用10个半月到11个月，啊，基本这块地是不让它闲着啊。
0: 通过运用综合种养技术，2024年2000多亩稻谷喜获丰收，平均亩产达到1200多斤，稻蟹、稻鸭、稻鱼的养殖收入超过100万元。随着越来越多的休闲项目和配套设施的完善，稻鱼空间满足了各年龄段游客的需求。
7: 就比如咱们这个稻田里面的这些图案呀，也其实很吸引人。
11: 小朋友今年多大了？
12: 5岁了。
11: 5岁了。嗯。啊，喜欢钓螃蟹这些吗？啊，好玩吗？嗯，
13: 我觉得我姥爷能钓上超多的螃蟹。
11: 超多的螃蟹啊！
10: 这个是我们打造的一个稻田咖啡的一个网红集装箱啊，可以在这来拍照打卡。
2: 对对。
10: 喝着我们的大米咖啡。目前我们从去年的流量来说，一共接待了22万游客。
11: 22万。
10: 对，我们的客单价也可以做到大概40块钱，啊左右。嗯，那么我们去年的整体收入基本就是700多万到800万的一个旅游收入，啊，然后除了这些呢，提到的我们一产的卖水稻，嗯，啊卖鱼卖螃蟹，啊还有我们二产的大米的对外销售，啊基本呢整体一二三产业融合加起来，能一共做到9000多万的一个营收。
0: 贺兰山下果园城，塞北江南就有名。1000多年前，唐朝诗人就为我们勾勒出贺兰山下物产富饶的美景。今天，塞北鱼米之乡又迎来了新的丰收盛景。
14: 稻鱼空间，稻花香，宁夏大米传四方。
15: 塞上黄河水养殖的味美鲜甜，
16: 盐碱地里养出来的鲈鱼，安全健康又美味。
17: 欢迎大家共品佳酿，共享丰收喜悦。
18: 干杯！
19: 目前在坦克看的话，贡献大的应该能达到7年以上，母蟹的话应该要达到5年到6年。
20: 目前呢，我们镇主要丰收的是六郎河蟹，产自官至区六郎镇及其周边的水域。
19: 今年120亩大概增加6-7十万，应该问题不怎么太大，我对这个很有自信的。

咱们这片荷塘林总面积是30亩，主要采用的是这个宁夏养殖。地下咱们养的是鸡，可以熟鸡蛋。熟上的话，咱们可以采摘荷塘。今年的长势非常好，预计总产量在20到30。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中秋平海味，金秋庆丰年。黄海之滨的连云港赣榆区海头镇是中国海鲜电商名镇，这里蟹肥味鲜，鱼食兴旺。这份滨海产业的丰收盛景离不开两位青年从业者的坚守与突围。00后新农人小殷紧抓电商风口，深耕海鲜批发产业，创新跨境供货，精细分拣，打通线上全国销路，以新潮模式做大海鲜产业。餐饮经营者王宝珠坚守滨海匠心，紧盯潮汐时序，深耕码头直采，守住海鲜本味，深耕线下特色餐饮，擦亮本地海鲜招牌。从传统近海捕捞到线上线下双向增收，赣榆青年以敢闯敢拼的韧劲儿，在潮起潮落间闯出特色致富路。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渔港市集，听听两位创业青年的奋斗故事。
1: 凌晨4:30，当大多数人还在熟睡，连云港市赣榆区海头镇的朱鹏口海鲜交易市场已经热闹起来了。
2: 我们是从里面拿的，
3: 从里面拿的货是吧？
2: 对，
3: 拿了多少？
2: 两筐
3: 、这两筐蟹就多少钱？
2: 2000来块钱。
3: 没到这个市场里面呢，就已经闻见浓浓的一股子海鲜的味道了。
1: 运送海鲜的货车陆续抵达市场，已经接到货的档口马上紧锣密鼓开工，还在等货源的商户也都翘首盼着渔船上岸的第一波海产。
3: 您这是等着那个来货呢是吧？然后坐着歇会儿直接吃早点。几点钟来的？
4: 5点。
3: 5点，现在没到5点呢。
4: 4点半吧。
3: 4:30到这儿的。
4: 5点半。
3: 就是一会儿那个车来了，您在这儿负责是分拣。
4: 俺们都是负责分拣。
3: 都是负责分拣的，从车一来一直分拣到大概什么时候啊？
4: 顶到昨天几点？你往3点吧。
3: 下午2点呀。
4: 3点，不知道。
3: 不知道。
4: 太多了。
3: 那一天能挣多少钱呀？
4: 天天挣4-500，5-600。
3: 4-500、5-600。
4: 3-400，
3: 不错呀，早上5点钟到现在，来了，我来了。
1: 一车又一车刚从码头运回的梭子蟹源源不断进场，整个市场的人气越来越旺。这里是赣榆重要的海鲜集散中心，尤其开海之后，梭子蟹交易量暴涨，旺季单日最高成交额可达3000多万元，全国各地的收购商都扎堆来这里拿货。涌动的人流当中，一个个子高高的年轻小伙子格外显眼。
5: 昨天那个新娃娃那个，啥来着？
3: 满地的拿不到。这身是您的货？
5: 对。
3: 这有多少？
5: 这一车大概5500斤到6000斤这个样子。
3: 您这一天能有多少车到货？
5: 15车到30车不等，一单在15万斤到30万斤。
3: 这水是海水吧？
5: 海水
3: 直接螃蟹就。
5: 放在里面冲氧，然后从码头直接过来。
3: 哦，还要保着鲜。这温度车温度也是低温是吧？
5: 对，10度左右，10度12度。
3: 我看他们在分拣，他们分拣的是什么？
5: 他们分拣的是桶货，就是把丝拿出来，大小放在一起。
3: 大小不管了。
5: 对，商贩回去拿去，再按照他们自己的大小规格进行分拣售卖。
3: 桶货和你们分拣好的价格不一样吧？
5: 价格不一样的，对。
3: 今天价格大概怎么样？
5: 今天像这种货大概价格在20到22块钱左右。
3: 像您这么大体量，有没有定价权的在早市呢？
5: 在这里呢，谁的货好谁先定价格，然后后面慢慢的一级一级往下走。
3: 大家在一级往下走。那您的货算好的吗？
5: 这个每天不稳定，它是大自然的东西。
3: 有多少？
5: 这个大概6两左右。
3: 这个得6两。
5: 对。
3: 您这个呢？
5: 大概5两左右。这个
3: 5两，他俩一比他大一点。这个如果到市场的话能卖多少？
5: 这个正常零售的话应该在70块钱到80块钱左右。
3: 70块钱到80块钱一斤。
5: 对。
3: 然后都如果是在这里边算桶货的话就是20批发了。
5: 对。
3: 我看这螃蟹都不动，您怎么能一眼就看出来它是死呢？
6: 因为它腿 总共是这样。

0: 算值了。
1: 人家寄的都是什么呀？
2: 他们画的画啊，就是十个一筐五十斤
1: 啊，一筐五十斤，这是十个一筐49斤。
2: 对对对。
3: 市场要先分出桶货蟹，再按个头饱满度继续细分，半斤以上的大蟹价格又会上一个台阶。
4: 在这个市场上，我做海鲜应该是最年轻的吧，父母干这个水产行业几十年了，干这个从小吧耳濡目染的东西。
5: 2019年的时候，那电商平台盛行嘛，直播或者是货架电商，那时候特别爆火，只要站在风口上基本都有钱赚。我就发现了这个市场，结果就是站在风口上，站着把钱就赚到了。
4: 我打打
3: 电商风口扑面而来。2001年出生的殷森林，他到底看准了什么机会？
5: 我是从2018年，那年才17岁，我们本地有网红产业链，他们进行销售冷冻性海鲜，然后打包，对这个冰块需求它特别大，我就抓住了这个商机，冷库开始造这个冰袋，从1天1000个、2000个，一直到1天5000、6000、10000，赚到的第一桶金。
3: 心思灵活的殷森林，17岁的暑假就赚到了创业启动资金。大学毕业之后，他干脆回到海头，一头扎进海鲜行业，生意越做越大。休渔期，国内货源变少，他又拓展了韩国红膏蟹的跨境供货生意。
5: 当时我们的客户因为国内梭子蟹的产量骤减，然后迫使我们必须到韩国，因为韩国和中国海域它是在共同冷水海域捕捞的，这个梭子蟹产量比较大，我就感觉这个应该是一个很好的门路，我们正好借机这个事情走出国门，租了冷冻厂，然后在那边加工我们自己的梭子蟹，我们再运到国内，就相当于采全球卖全国吧。
1: 这两个手机还有一个小本本都是干嘛用的吗？
4: 这是平常个人比较大的商户
1: 在这个手机里，
4: 这个手机里是比较一些零散的商户。
1: 两个手机就是固定的商户加起来有多少？
4: 3-4千吧。
1: 哇天哪，3-4千。
4: 对，
1: 这小本本里都记什么呀？
4: 每天有一些重要的事情，或者说是记一些死螃蟹，然后回去要分给加工的。要看出成率。
3: 一部手机对接客户，一本本子记下每日进销台账，靠着踏实稳扎稳打，殷森林慢慢做成海头当地有规模的海鲜批发商。
5: 在我们家有几十年沉淀的这种线下体量，然后有庞大的资源供我来挑拣我这个优质的梭子蟹进行网上售卖。货架电商来说吧，日销的话在5-6万左右，一天目前来说线上线下加起来总体销售这个梭子蟹啊，大概在15万斤到30万斤左右。
3: 创业从来没有轻松二字，每天凌晨开市，一直忙到傍晚收工，是他的工作常态。一份3块钱的本地煎饼就是他的早餐，就连这简单的早饭，很多时候都忙得顾不上吃。
1: 你今天算不忙的？
4: 算不忙的，因为今天周一。
1: 要是忙的话呢，就没时间吃了呗。
4: 没时间，中午要顶到中午吃。
1: 中午才能吃上。
4: 对对对对对。
1: 一个煎饼。
4: 一个煎饼。
1: 然后配个茶蛋。把茶蛋卷到煎饼里。
4: 对。
1: 这咱就是当地特色吃法吗？
4: 对，煎饼和卷万物。
1: 这一份多少钱？
4: 这一份3块钱。
5: 然后每天也比较辛苦，4点半这个样子，到一直到凌晨12点，我们要一天就睡3-4个小时吧，要把这个梭子蟹，因为它是野生的东西，又是比较娇贵的东西，它对时间要求特别严格。梭子蟹上岸，我们立马要进行封检，发往全国各地。
3: 做梭子蟹生意，本质就是和时间赛跑，抢的就是一个鲜字。市场统货只做粗略分类，满足的是线下到店客商，而分蟹工厂要做精细化分级，精准匹配线上全国各地的订单。
1: 哇，这儿还有这么多螃蟹！
4: 这里其实我们下午封检的要发往全国各地，你像青岛、黄岛、胶南、渤海湾这一带，远到唐山、北戴河、北戴河新城，以及辽宁丹东。
1: 他们不也能产蟹吗？

0: 但是他们现在是禁渔期、
1: 哦、
0: 没有螃蟹、
1: 哦、
0: 只有我们江苏以南的这个地方、
1: 哦、
0: 它这个时候开的叫拖拉网船、
1: 哦、
0: 允许捕捞作业、
1: 哦
0: 啊、小开海呢就是拖网船和浮网船允许开海、
1: 哦、
0: 因为它的作业方式不一样、
1: 哦、
0: 啊从9月1号以后山东往北的沿海地区才进行开海捕捞所以这段时间特别忙
2: 不同于9月中旬全国的统一大开海连云港赣榆的专属小开海政策提前一个多月解禁捕捞头查梭子蟹皮皮虾新鲜上岸错峰上市独占窗口期
3: 这螃蟹都是我的
4: 都是您的
3: 对对对对
4: 这全都让您买走了
3: 对对对对对对 对
4: 然后往哪卖呀、啊、这个
3: 一般是发上唐山葫芦岛天津、
4: 哦、
3: 山东都有全国各地全国各地都有
4: 今天批了多少
3: 今天大概我这里边来的是500多筐吧不到600筐
5: 以零售为主、
4: 哦、以零售为主您需要什么样的呀
5: 需要就是个头不用特别大但是它主要肥就行适合一些那个普通群众民体那个、
4: 哦、您是开海鲜档口的
5: 啊对对对
4: 您那卖的怎么样今天批了多少
5: 批了一车40-50筐吧
4: 2000斤左右
5: 对吧
0: 对对像我们这个梭子蟹
4: 啊
0: 它的运输成本和人工成本是非常高的
4: 我看出来了都得人工分拣
0: 对
4: 这有多少工人
0: 大概在50-60口这个样子
4: 每天都有这么多人
0: 每天不是每天基本应该在100口到150口
4: 哦现在这一片咱能看见50-60人
0: 对对对对
4: 然后还有其他的片
0: 还有我前面的车间也在分拣
4: 啊就必须是人工分拣这个机器分不了是吧
0: 机器只能分拣规格但是它分拣不了肥瘦
4: 哦这个肥一定得自己肉眼看
0: 对对对
4: 还有我发现你这里很凉快呀
0: 我们像这个用的恒温空调水冷空调
4: 啊
0: 尽量把这个温度控制在15-10度左右
4: 嗯
0: 然后这个梭子蟹吗它在水里的温度基本在10-13度这个样子、
4: 啊、
0: 然后进行它下车之后如果太热的话
4: 就马上
0: 死亡
4: 了
0: 对、
4: 啊、
0: 这个红底很娇贵
4: 啊场地呀、啊、你的风冷设备你不也要投入吗你能划算吗
0: 你一斤梭子蟹死掉的话要几十块钱
4: 啊
0: 你这一车损失个1000斤2000斤那就无法估计的、
4: 哎、就大了
0: 对现在在分拣把这个货死的螃蟹拿出来之后
4: 啊
0: 把这个货分为肉蟹和普通流通货
4: 什么叫肉蟹什么是普通流通货呀
0: 肉蟹呢基本就是9-10成肥我们为肉蟹这个肉蟹啊在一筐里可能挑不出3-5个
4: 啊
0: 其实是比较珍贵的
4: 很珍贵
0: 你看这个螃蟹
4: 啊
0: 就勉强达到8成肥吧
4: 8成肥、
0: 对对对
4: 你从哪看出来的
0: 第一要看它这个底板颜色纹路深浅、
4: 啊、
0: 纹路越深越好这块看这个螃蟹的脚它是否是奶白色还是青白色如果是奶白色证明这个螃蟹已经达到10成肥9成肥了
4: 就很肥了
0: 对它
4: 这个算青白色吧
0: 对这个青白色不算肥这是9-10成肥的肉蟹
4: 哦哎
0: 这
4: 明显能感觉到这个颜色纹路深了
0: 对对底板特别严特别漂亮、
4: 哦、
0: 然后两头这个蟹尖看到没是奶白色的这个是发青白色
4: 那它俩差多少钱呀
0: 它们相差的价格在20元到50元不等
4: 一斤就差20到50啊
0: 对因为它的螃蟹口感不一样
4: 哦干了多少年了
6: 干了有20多年了那这一种叫幼模这是也是对肥的那这种啊对
4: 粉色了是吧
6: 对

0: 而且厨房你打理的挺干净的。
1: 对对对，因为我的卧室隔壁就是这间厨房
0: 啊，外边就是你的工厂。
1: 对对对，
0: 你就相当于就自己就住在工厂里。
1: 对对对，
0: 这段时间是特别忙是吗？
1: 特别忙，因为从8月1日这叫小开海。

0: 不是特别好看，
1: 白菜叶都糊了。
0: 对对对，正好锅底闻到这个白菜的焦香之后，说明这个梭子蟹就 OK 了。
1: 哇，这也香哎！
0: 你看这个螃蟹都顶盖肥，都一蒸它屁股后面都鼓起来。
1: 哇，露出梭子蟹的真容了，这个真的是咸香咸香的。这个就是有一股子鲜甜的味道，这个的味道更浓。
0: 对对对，这种吃法是最好吃的。你看这个不肥的螃蟹啊，它这个地方是发黑的，它这个地方没有肉，所以它
1: 就黑了。
0: 肥的螃蟹
1: 哦，
0: 对，你看这里
1: 白白的，
0: 白白的，对，它都是肉嘛，因为它肉是奶白色的。你看，
1: 哦，这蒸熟了之后看就特别明显了。
0: 对对对对对，
1: 这黑的，
0: 你剥开以后。中间是空的，这个达不到我们这种
1: 肉蟹的标准。
0: 对对，肉蟹的标准。
1: 哦，
0: 你再看看这个，中间更空。但你扒开这个，你看它这个后屁股后面，它上面有层壳。
1: 哦，这个满的耶。
0: 对，
1: 这肉你看，它俩好明显呀、这个东西里边是满的。
0: 这个更满，更肥满。
1: 所以他们在市场价格上，一斤就差将近20块钱。
0: 20到40不等。
1: 20到40不等。
0: 对对对。
1: 就差这么一小块肉。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平时我们买那个八九分熟的也挺经济实惠的。
0: 可以，对对对。
1: 哦。
0: 就是空空的嘛。
1: 嗯。
0: 这个我们俗称这个后腿叫大波。
1: 嗯。
0: 大波的你这个非常饱满。你看这个地方就是空空的。里面比较稀疏。
1: 嗯。
0: 这个样子。
1: 这 QQ 弹弹的。
2: 每到梭子蟹集中上市，各地食客慕名来到赣榆。海头镇上海鲜餐馆遍地，大大小小的餐饮店有200多家。开海旺季，各家门店都是宾客盈门。王宝珠就在镇上经营着一家海鲜酒楼，他的酒楼就是要守住地道的海边本味。把大海刚馈赠的美味留给远道而来的食客。
3: 到一个城市去吃梭子蟹的话，这个蟹上码头之后啊，一般也会按等级分的。最好的一般就给了一些当地的一些餐厅。所以你在餐厅里吃的蟹，往往就是个头又大又肥，看起来又漂亮。
1: 这么多螃蟹，
4: 这才多少？
1: 啊，
4: 这没多少。
1: 我还在想，你这么多螃蟹卖得完不？
4: 卖得完，就是新鲜的时候就一上午。
1: 一上午就卖完了，哎呦，这得有多少斤啊？
4: 这个有100多斤。
1: 100多斤？
4: 对。对，
1: 那一天能卖多少斤啊？
4: 200多斤。
1: 200多斤，有两个这么多。
4: 对，
1: 来这儿的人都要吃哈。
4: 这顶盖肥的呀。第三个，你按一下，很硬。
1: 数一下，一二三，这个。
4: 对。
1: 然后按，
4: 能不能按得动？
1: 哇，梆梆硬。
4: 对，就证明它。
1: 那这就是肉蟹的品质了。
4: 对，这个我们家今天是78一斤。在店里就收了一个加工费的钱，你在市场上
1: 就说端到我餐桌上78块钱一斤。
4: 一斤，对。
1: 哎呦，那真不贵哎，
4: 就比市场多了一个加工费的钱，10块钱。
1: 哦，那你就光赚一个加工费，你能赚钱吗？
4: 我们家这是自己船上的，
1: 所以用批发价来
4: 吃到螃蟹自由。
1: 对，实现大肉蟹的自由哈。哎，这些哪些海产是咱们海头当地的呀？
4: 你像我们家这除了帝王蟹和波龙，其他的都是我们本地的。你像这个皮皮虾，
1: 哦，
4: 这个是今天早晨精挑细选的，它肚带膏。2015年的时候，因为我们家里比较忙，然后我去帮忙，去市场帮忙，然后呢，我就偶尔发个朋友圈，好多身边的人就问我，哎，你这个海鲜怎么卖啊？能不能给我发快递啊？中秋节的时候。连螃蟹加鱼货，一天当中卖了将近8000块钱。然后我想，哎，我天天这样卖海鲜，然后我能不能把这个海鲜，我们本地的海鲜搬到餐桌上，让更多人看到这些东西？
1: 就是我们食客到这儿，除了要吃这个大螃蟹和皮皮虾之外，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咱们这当地特别有特色，在外地很少能吃到的东西？
4: 想一想啊，蟹子豆腐。
1: 蟹子豆腐。
4: 对，其他地方应该是吃不到的，就我们赣榆有。
1: 哦。
4: 一个蟹子豆腐，还有一个海参脑。
1: 不是，我头一次就说海参还长脑子了。
4: 有，一会儿你们可以看一下。
1: 这个凉拌海参我经常吃，它脑子到底在哪儿啊？
4: 慢一点。
1: 哦，就这么一点点啊？
5: 对。
1: 这是不是？
5: 对。
1: 哦。
5: 时间久了不新鲜，它会化掉。
1: 我天哪，好金贵呀！
5: 对。
1: 那多少这个海参能做？

0: 一盘这个菜，一份菜，
1: 少不少十个八个。
0: 十个八个。
1: 对。
0: 那这一份能卖多少钱？
2: 这个我们家卖88。
3: 海蜇脑必须是先上岸的海蜇头部。

0: 新鲜的梭子蟹挑出干净的蟹籽，反复淘洗去除杂质，经过多次研磨，磨成细腻蟹浆，再搭配蛋液搅匀，充分静置发酵。这就是蟹籽豆腐的原始浆水。
1: 像这芝麻像，这就是我们这儿有名的蟹籽豆腐的原料，
2: 对，特色。
0: 全程不能偷懒，研磨的越细，静置时间把控到位，蒸出来的蟹籽豆腐才会滑嫩紧实，鲜味十足。
1: 很难得呀，你看它那个肉就是特别饱满，也不新鲜，吃起来。
3: 对，
1: 海上直接捞过来，然后就送到咱们餐桌了。
3: 港从海上刚捞出来，它比较新鲜。
1: 啊，再一个就是，可能是我们这边海域，它就比较肥，可能。
2: 反正在我印象中，最多的一次一天的话，客户吃螃蟹吃了300多斤，
1: 那个蟹客服务员就是一桶一桶一桶往外提。
3: 时刻吃得尽兴，店里生意热火朝天。可再忙，王宝珠每天都要腾出时间跑码头。啊，这都是刚刚回港的船。
1: 对，都是刚刚回来的。
3: 啊，嗯，几乎看起来应该是每个船都满载而归。
1: 对，
3: 今年
1: 收成
3: 咱们的船。
1: 对，这是咱们的船。
3: 啊，前面还有好几条呢。
1: 啊，
3: 已经在分拣了。
1: 对。
3: 刚才在码头，现在到家了，再分拣一遍。
1: 海头码头受潮汐影响，渔船返航时间跟着潮水走，想拿到最新鲜的一手货，就得掐准潮水，守在岸边。
3: 我每天都来，因为这次一家船上的货，只要有船进，我就得来，
1: 对。
3: 它是天天都这么晚吗？
1: 根据潮水来的。
3: 根据潮水。
1: 对。
3: 哦，它就是潮水涨起来了，船才能进港。
1: 对对对。
3: 那每天的时间都不固定，
1: 有时候是凌晨。
3: 我就要精品，
1: 店里我都用精品，
3: 精品的大的，
1: 对，他走了几天呀？
3: 走了2天，2天呀，
1: 2、3天吧。
3: 有多少斤呀？
1: 有7码白鲸啊。
3: 那这种小船当天进的货好，质量好啊，
1: 它这个船
3: 我这个走得近，
1: 对，所以它的一个时间短，它的那个活性更好，对吧？对，鲜度也好，
3: 鲜度更好。对，
1: 反正一开海我们都是轮那个连轴转。
4: 一开海，对，全天要。那我们多久啊？这个时候要持续一个多月。就要在湖南这边，他们有个好的见面，去发见面的话餐嘛。
1: 就是我们现在是一个常态了，已经不觉得累，因为之前没干餐饮的时候，也天天去市场。我妈妈家她家一直专门做鱼货的，就是我每天当时的话，晚上会去帮忙嘛，11点12点，半夜去，然后一直到凌晨结束。
0: 多特别多，我们家门口新鲜都是顾客，有人来拿货的，有外地的，比如说饭店、酒店呀、供货商呀，都是到这边来批发海鲜的，批发螃蟹的嘛。一边是批发市场里抢抓货源的批量批发，一边是紧盯潮汐码头直采的酒楼经营。 殷森林抓住电商浪潮，做大批发版图。王宝珠守住码头鲜货，深耕线下餐饮。一批敢吃苦、肯钻研的年轻人扎根渔港，依托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找准自己的赛道，把海鲜做成源源不断的致富产业，在海边闯出了属于自己的。

0: 附录。
1: 很高兴认识你。
2: 很高兴认识你。
3: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2: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1: 哦，忘了放盐了。
2: 你
3: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2: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4: 在防守的时候呢，
5: 你好像这
1: 一次
5: 防守
1: 我，
5: 可是你们想
1: 过，
4: 还我。下一轮，
3: 我是独闯的篇章，
2: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6: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1: 好，
6: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1: 重来重来。
3: 我冷暖自知，
2: 我们风雨相依。
1: 你带伞
6: 了吗？
7: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3: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2: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8: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3: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2: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3: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9: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我们明天再见。

0: 还是你的发香。喝汤呀喝
1: 汤。北京时间9: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姬晨。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中秋节到了，首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中秋节是咱们国家四大传统节日之一，一说到中秋，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团圆、赏月、吃月饼。但您知道吗？同样是过中秋，天南地北的过法那可真是五花八门。用斗蟋蟀的方式来决定谁家的月饼好吃，输了的还得给赢家一桶月饼，这规矩真有意思。福建霞浦的夜市，几百号人拉着大石头在巷子里跑，那场面光听着就觉得热闹。还有江西宜春200多米长的火龙追月，吉安安福的烧塔祈福，北京的兔爷，四川北川的醒狮拜月，苏州的走月亮，泸州的点菊灯。您发现没有，虽然各地中秋的过法不一样，但那份盼团圆求平安的心意是一样的。山水之间推出特别策划天南地北话团圆，我们就带您到全国各地转转，看看人家那儿的中秋是怎么过的。
4: 中秋节和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一样，是我国的四大传统节日之一，也是首批被列入国家级非遗的节日之一。根据中国的历法，农历八月在秋季中间为秋季的第二个月，称为仲秋，而八月十五又在仲秋之中，所以称中秋。中秋节也被称为拜月节、团圆节等。中秋节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到唐代时已经有八月十五晚上赏月的习俗了。宋代时期，中秋正式成为一个节日，至今中秋节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中秋节除了赏月、吃月饼，在我国各地还有很多喜闻乐见的中秋习俗和活动，跟着我们去看看吧。浙江杭州唐七镇，每逢中秋，当地人会拎着蛐蛐儿和自家做的土灶月饼，挨家挨户串门斗月饼，这是怎么回事呢？上午10点，在杭州临平区唐西镇丁山河村，斗蛐蛐儿比赛正进入到白热化阶段。村民先用蟋蟀草撩拨蛐蛐儿，待其斗志昂扬，便起炸开斗。蛐蛐儿斗得厉害，村民也紧张得很，为的不是争个胜负，而是一旁土灶里香喷喷的现烤土灶月饼。
5: 那么我们斗呢有3局2胜，一方哦，如果没牙了，好了，因为输了；如果我输了，就是给你一桶月饼；你输了，给我一桶月饼。
6: 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吧？记得南宋的时候，那时候不就很流行斗蛐蛐嘛？这也是我们中秋节的一项传统习俗。
4: 几个回合下来，村里各式口味的土灶月饼也就集齐了。轮流品尝之后，觉得哪户人家土灶月饼味道做得好，再虚心求教，提升技艺。手艺人们也在现场加紧制作月饼，土灶月饼深受市民喜爱，每年都能收到不少订单。
7: 这个土灶有50多年的历史了，每天有400-500人到这边来，来体验，我们的土灶月饼。我们开炉了以后，我们每一天的销量都要1万多桶。
4: 每到中秋佳节，福建宁德霞浦的沙江村都会举办一项特色的中秋民俗活动——夜食。村民们拉着大石头在街巷中穿行，现场那叫一个热闹。村民们先给石头的4个角绑上麻绳，然后手持麻绳站成2列。 负责指挥号令的村民身披红带，坐在大石头上，随着鞭炮声响起，大家肩扛绳索，齐声呐喊，合力拖拽着巨大的石块，在狭窄的街巷中奔跑穿梭。石块与地面摩擦发出的隆隆声，加上人群的欢呼声与呐喊声，把中秋夜市的氛围推向高潮。
8: 我们的夜市活动的热闹程度超过春节，所以一到这个中秋节，乡绅都从全国各地赶回来。
4: 据了解，中秋夜市活动是福建宁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最早是戚继光为了对抗倭寇，用夜食祭营造出城内人多的气势，使倭寇不战而退。自此以后，每逢中秋，当地民众都会举行热闹的夜食活动，来纪念民族英雄戚继光，也寄托着平安顺遂的美好期盼。
9: 16岁的时候，我就跟着大人一起参加了夜食的这个活动，在夜食前都是非常期待。它寓意的就是平安吉祥。
4: 每年中秋节，在江西宜春，老表们会齐聚一堂，用自己特色的民俗和美食来祈求阖家团圆、平安顺遂。最热闹的活动当属火龙追月的舞龙表演，这也是当地中秋节最经典的活动之一。几条龙加在一起有200多米长，舞龙者每个人平均要肩负3到5斤的重量，龙头更是重达24斤。宜春当地的龙主要是板凳龙和九节龙，为了让板凳龙更方便舞蹈，当地人将原来的板凳改成了竹竿凳，并绑上传统的花灯，贴上自己做的剪纸，来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九节龙因为有9个节段而得名，龙头一节，龙身7节，龙尾一节，9个人各持一段，随着龙珠一起舞动。九节龙舞动时，舞者会摆出各种阵势，这也是表达了一种积极向上、勇于开拓的精神。舞火龙在宜春传承了上百年，表演之后也会走街串巷，为家家户户送去祝福。
10: 每年我们都会特意赶回来扎龙灯、舞龙，这也是我们当地的一个民俗文化，平时也大家都很忙，也正好借此机会，我们大家可以一起聚一聚，玩一玩。
4: 在江西，中秋还有一项祈福习俗——中秋烧塔。江西吉安安福中秋烧塔习俗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被列入第4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每年中秋节前后，安福县各村都会举办烧塔。先要在开阔地垒塔，以前塔是利用碎瓦来垒，烧完就拆掉，现在各村采用水泥砂浆，用砖砌塔基，用机制瓦垒塔身，这样垒砌的塔既能长久保留，也装点了乡村。
11: 最难的就是这个收腰捐顶的时候，因为又要这个保持这个角度要4平8稳，才能让这个塔全部一样平。
4: 塔的寓意也不一样，有象征生意兴隆，也有寓意4通8达、团结一心。嘉西村烧塔高3米，寓意村民日子越过越红火。夜幕降临，塔内柴火点燃，嘉西村的村民们都可以添火，越烧越旺，犹如火龙吐舌，点亮村庄。大家手拉着手，围着塔欢快地跳了起来，庆团圆，道祈福。
12: 我中秋烧塔也是预祝我们南阳的生活也搞得红红火火的，就是生活就像这个塔一样，烧得越旺越红火。
4: 在北京过中秋节，除了吃京式月饼，还要请兔爷。兔爷是老北京的传统手工艺品，也被老北京人视为吉祥物。每逢中秋节，当地人会供奉兔爷。
13: 北京兔爷的6大主要特征有金盔、金甲、捣药杵、山形梅、3瓣嘴、身后一杆靠背鸡。它是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坐骑，比如说牡丹花，牡丹花在中国元素当中指的是富贵之意。还有一类就是瑞兽，比如说老虎、狮子、大象、麒麟、梅花鹿等等等等。
4: 老年间的说法，中秋节前北京的百姓要给自己家里请个兔爷，摆上一年，把家里的病都吸走。

0: 到了第二年中秋节前，把摆了一年的兔爷在家门口摔碎，这样就能把家里人的病也带走了，然后再请个新的兔爷保佑家人新的一年健康。兔爷很多造型和寓意，您瞧，有骑着麒麟的，象征着麒麟送子，有骑着大象的，寓意万象更新。这对兔爷兔奶象征着和谐美满，兔爷划莲花荷叶莲蓬船有多子多福的寓意，还有这个一寸大小的迷你兔爷，精致又可爱。北京兔爷在2014年入选了国家级非遗。兔爷叫爷，那您知道他真实的性别吗？
1: 您知道吗？正因为兔爷的原型啊是月宫玉兔，所以他的性别也其实是女性，正可谓是巾帼不让须眉，爷也是人们对他的尊称。因为兔爷的人气特别高，所以在北京地区也流传着很多和他相关的谚语，比如说兔爷掏耳朵、崴泥指事情没有做好，还有隔年的兔爷老陈人了。因为兔爷呀要年年请，所以呢隔年的兔爷可不就是老陈人了吗？这样年年新的兔爷您喜欢吗？
0: 除了兔爷，北京独有的传统民间手工艺品宗人也有记载着中秋习俗的作品。这对诙谐的兔爷兔奶奶出自北京宗人第三代传承人白大成先生之手，其原型是梅兰芳大师《嫦娥奔月》里的形象。通过敲击铜盘，利用宗人底座珠宗的弹性就能转动了。自古中秋节就有拜月的习俗流传至今，拜月源自于古人对月亮的崇拜。陕西蓝田白鹿云阁书院沿袭了一整套中秋节日拜月习俗，从盥洗、上香、祭酒、白塔、斗龙灯、树中秋，最后把龙灯高高挂起，寄托了祈福国泰民安、家国团圆的美好愿望。在四川绵阳，北川有中秋腔。

0: 月的习俗，如今已经演化成当地人过中秋必不可少的仪式，叫做醒狮拜月。那醒狮加拜月会是什么样的呢？跟着我去看看吧。
1: 在当地，对于世代聚居在这的羌族人来说，中秋不仅是赏月团圆的日子，更融入了民族独特的文化印记。他们一直秉持着中秋羌人拜月的传统习俗，并将醒狮的祥瑞寓意相融合，以此向月神祈求团圆、丰收与平安。
0: 现在是仪式的第一步，这会儿呢是傍晚的五六点左右，大家看到站门两侧已经整整齐齐站好了狮队，而羌族士兵的嘴里也念着祈福的话语，周围的乡亲们手里都点着柏枝，淡淡的柏香是飘满了整个寨门。大家看到我们的狮子是不是和平时有什么不一样呢？现在的狮首它是轻轻地握着的，这是羌族迎月当中的特有讲究，叫做狮卧待月，意思是咱们和狮子一起静静地等着月亮升起来。
1: 晚间七至九点，踏鼓起舞环节开启，静候的醒狮在昼集鼓点中惊醒腾跃，引发村民喝彩。首先纵向腾跃三次，抖落红绸，即羌寨醒狮迎神，寓意唤醒祥瑞。随后顺时针环跳，踏过东南西北四象，对应镇守净土，祈福家园平安，最终直立昂首凝视明月，以与月相认，呼应中秋月色。
0: 现在到了九点，咱们的三拜三叩就要开始了，醒狮队也准备行庄重的礼仪。
2: 给第一拜狮子全力服礼，头轻轻摸到地面，也是敬大地，感谢土地润育出粮食养活我们。第二拜狮子才弯起身子，头和尾巴碰到一起的时候，敬祖先，感谢祖先把我们用完的好好日子一代代传下来。第三拜更有气势，就是狮子整个跳起来，抬头望着天空，然后敬月神，感谢月亮照我们回家的路，也感谢月亮照亮我们的好日子。
0: 师傅，咱们这个醒狮的狮头是怎么制作的？
3: 我们本地它的金竹金子而成的，它宽二尺二，咋子它每个细节都是活结的。
1: 原来这狮头里还藏有巧妙的活结设计，这些是简化版的单套结，绳头预留出五至十厘米的长度，轻轻拉扯就能调整装饰的松紧与位置。除了醒狮拜月，在四川绵阳北川桃龙藏族乡，这里还有一起制作荞麦月饼的习俗。今天要带大家制作荞麦月饼的是这位62岁的羌族阿妈刘太珍。
4: 阿妈，我们做这个荞麦月饼需要哪些食材啊？
5: 这个荞麦是我们自己种的荞子，然后就是这个蜂蜜，我们蜂蜜是我们自己喂的蜂子，这个红糖。用到花生，然后最后就是鸡蛋液。前我们就日子过得很苦闷，现在的日子好了，我们的老传统照样不能丢。
1: 制作时将荞麦粉低筋面粉混合，加清油蜂蜜揉成面团，接着面团分剂子擀皮儿，包馅儿搓成圆球，当捏成月牙饼边的花纹时就很有讲究了，形似夜空月牙，制作者的细致融入其中，更藏着对团圆圆满的期盼。
0: 看，这是我包的月饼，每一边都像弯弯的月牙形，我还第一次见这种形状的月饼。
1: 做好的荞麦月饼送进烤箱烤制20分钟就可以出炉了。
0: 哇，好香啊，大家快尝一尝。
6: 从来没有吃过这么有凉味的月饼，荞麦皮越嚼越香，而且这个蜂蜜做的甜得很自然，很好吃。哎，
1: 江苏苏州相城区冯梦龙村中秋月圆夜有提着灯笼走月亮的习俗，孩子们提着各式灯笼从村中的荷花池塘堤岸出发，走到田，过果园，当地人把这叫做走月亮，寓意驱除疾病，追随吉祥。在广东东莞有这样的中秋习俗， 每当中秋临近，外婆就会给外孙送去一个灯笼仔，祝愿外孙学业进步。

0: 部身体强壮，图个好意头，因此传统的灯笼在节日里成了抢手货。尤其是来自石龙四周村的灯笼仔，这里的灯笼制作技艺由村里的妇女代代相传，至今已有数百年历史，在2009年被列入东莞市级非遗。区别于市面上一些塑料做的灯笼，四周灯笼仔依然保持着传统。一个个看似简单的灯笼仔，从选料、破灭到炮制、编织、上漆、贴花等，有数十种工序。四川泸州纳溪区点菊灯的中秋传统保留至今。一大早，唐宗梅和孩子去超市挑选橘子，一个个橘子又大又圆，像极了迷你的中秋月亮。
1: 这我们选干儿要选这种皮厚点的、大个点的，然后形状要圆点的，这种做出来到时候才好看。
0: 买好橘子回到家，客厅的桌子上早已摆满了制作工具。剪刀、小勺、细绳和蜡烛。
1: 我们中秋节这儿都会煮橘子，然后橘子代表吉祥如意，能把福气带给街坊邻居。然后每年这个时候，小朋友们都很积极，多早就推到家长在街上去买橘子，买回煮橘子。煮橘子我们要先揉一下，把它搓一下啊，然后用这个盖子上面挖一个圆。
0: 用小勺小心挖出橘子瓣，尽量保持橘子皮完整，形成中空的灯座。挖出来的橘子瓣放在碗中备用。接下来将一小段蜡烛固定在橘子底部中央，用牙签在橘子皮两侧对称扎两个小孔，穿过细绳打结，连接筷子，一盏简易橘灯就完成了。
2: 出来肯定是最好看的。
3: 走了，上祝福了。
0: 随着一声吆喝，橘灯小队浩浩荡荡地出发了。橘灯里的蜡烛燃烧着，暖黄色的光在暮色中摇曳，像一串移动的小星星。
2: 哎，也祝你中秋节快乐，天天开心。
4: 谢谢，这个你们这娃儿真乖，来吃月饼。
2: 谢谢。
0: 这支橘灯小分队走过一条条乡村小路，挨家走户送上中秋祝福，村民们则拿出自家的月饼、糖果、石榴等回赠。
5: 中秋做橘灯，走街串巷送祝福，不仅让孩子们了解传统习俗，更能拉近邻里距离。现在村里年轻人到处竖在外面务工，过节时有这样的互动，能让留守老人和孩子感受到家的温暖，让中秋更有人情味。
0: 俗话说，8月15橘黄蟹肥，中秋赏橘吃螃蟹那自然是少不了的。尤其中秋时节正是螃蟹肥美的时候，此时的螃蟹肉质鲜嫩，蟹黄饱满，味道鲜美，是中秋宴席上不可或缺的美食。过去大闸蟹大多以清蒸为主，现在有各种花式吃法，相比清蒸的原汁原味，盐焗大闸蟹更能激发蟹的鲜美，蟹肉更加紧实鲜嫩。风沙大闸蟹，炸制后的螃蟹加入了面包糠翻炒，风味独特，咸香酥脆。大闸蟹吃法现在还流行熟醉、香辣，还可以土法炒制，每一种吃法都能让您胃口大开。除了大闸蟹、月饼，中秋各地的特色美食也是花样繁多。在蓝田，中秋佳节，人们还会在家里烙锅盔馍。
6: 圆圆的锅盔就，象征着月亮啊，象征着圆圆的月亮。
0: 锅盔是蓝田人常见的一种美食，每到中秋，家里的大厨都要一展身手。揪好剂子擀成小饼之后，家人们就像做包子一样，把混合了砂糖、果干和果仁的馅料包进去，再按成小饼，在锅里面擦上一层油，把包好馅料的饼放进去，盖上盖子，一边添柴火一边拉风箱，一锅热乎乎的锅盔出炉了。锅盔可大可小，过节的时候一般家里都会再烙上一张圆圆的大锅盔，图个大吉大利。在我国很多地方，中秋节庆的食俗以时令食材居多，比如

0: 如芋头，寓意辟邪消灾；柚子谐音柚子，菱角寄望孩童聪慧；还有田螺、莲藕、山药等。除了一些传统习俗，等月吃特色美食，现在年轻人更喜欢怎么过中秋呢？
1: 我现在来到了四川绵阳北川永昌镇的耶泥巷，现在年轻人过中秋可不兴老一套，这里没有千篇一律的月饼，也没有按部就班的团圆饭，取而代之的是汉服巡游、非遗手作、光影彩灯，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用国潮的方式解锁中秋新玩法。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沉浸式感受这场古今碰撞的中秋盛宴吧。
0: 中秋佳节，四川绵阳北川永昌镇耶泥巷化身国潮文化体验场，游客穿上汉服穿梭于古风长廊间，现场有中腔衣养生体验、非遗腔绣文创展示，还能品鉴地道特色美食，通过沉浸式妆造加场景化拍摄，解锁传统节日新玩法。
1: 嗨，小姐姐，你今天好漂亮，你今天是什么造型？
2: 我今天装扮的是一个嫦娥的造型，然后这套衣服也是根据中秋的主题来选的，然后淡橘色的长裙配着红色的上衣，妆容也是根据古代的审美，然后用胭脂在眉中心画了一个月牙形状，然后我感觉这一套造型跟整条街的布景也非常的搭配，我想拍一套中秋主题的国潮风照片。
0: 一身装扮之后，曹诗涵和朋友们开始了中秋穿越之旅，从秦汉的曲剧深衣到明制的马面裙，耶泥巷还根据游客喜好准备了旅拍摄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一键穿越。
3: 来，三二一，咱们来一张。好，
0: 拍完照片，小姐妹们接着一起去体验当地的非遗腔绣，现场一款中秋特定的桂花香囊，当地也叫荷包，非常吸睛。
4: 这荷包是我们专程为今年的中秋和国庆节做的一款香囊，它这上边的话是桂花，哎，桂花，那丹桂飘香，金桂，我们这个名字叫金桂，多金多桂，那它的寓意呢也是非常好的，就是平安吉祥。
5: 今天感觉非常特别，这是我第一次穿上汉服，也是第一次体验湘绣文化，这是一次非常特别的中秋国潮体验。
0: 除了玩国潮风，现在年轻人过中秋还流行听一场月下音乐会，来一段月下诗朗诵，甚至还有人去坐赏月航班，体验独特的万米高空赏明月。
6: 我感觉在空中赏月跟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上的感觉会更亲切更近一点。
0: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今中秋节已经不只是一个节日，它是刻在我们血脉里的文化印记，是跨越山海的团圆约定，蕴含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7: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8: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刚才咱们这一圈逛下来，是不是觉得各地的中秋民俗特别有意思呢？说到团圆，中秋最不能少的就是一桌好菜。那接下来咱们就去广东英德，看看那里的几位妈妈是怎么用一桌私房菜把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我跟您说啊，这几位妈妈可不简单。一位上山采灵芝，挖土茯苓，砍芭蕉花，煲一锅山野靓汤；一位是疍家人，拿鲮鱼做酿全鱼，鱼肉、猪肉、笋丁塞回鱼皮里，炸得金黄酥脆，吃鱼不见刺；还有一位用自家种的无花果做桑拿鸡，两层锅一蒸，鸡肉滑嫩，汤清味甜。接下来咱们一起去广东英德，尝尝妈妈们的手艺，也听听他们的中秋故事。
9: 英德市位于广东省中北部，这里风光旖旎，美轮美奂。英德具有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中秋佳节，调查员来到英德，开启了探寻妈妈私房菜的温馨之旅。
10: 什么舞蹈呀？啊，
11: 这是我们瑶族的那长鼓舞。
10: 哎，是清脆的那种声音哈，对不对？
11: 还有一个铃铛在那里摇，
12: 这样的，
11: 对对对对对，
12: 噔噔噔，
11: 这样摇可以。
10: 这个摇起来就是听着那个声音就特别的悦耳哈，
12: 在大自然里面嘛。哦，
10: 就本来瑶族你们现在就是靠山生长，对不对？就是大自然的声音，是不是？我倒是听着特别像你们刚才笑起来特别好看，就笑得像银铃一样的那种爽朗的感觉哈，确实很热闹哈。穿上这鲜亮的衣服。那正好是中秋哈，那瑶族除了会跳这长鼓舞，你们还会准备一些什么好吃好玩的吗？
11: 我们瑶族还有很多好吃好喝的，要不你去我家做客
10: 啊？这么热情吗？我可以吗？
11: 我煲汤给你喝。
10: 哎呀，太好了！
13: 做饼给你吃。哦，
10: 那太幸福了哈！我
14: 这里吃加点我们瑶家的蜂蜜，特别香甜。
9: 中秋佳节，当地洋溢着欢快的氛围。为了晚上的家宴。张佩玲大姐要带着调查员和儿子一起来山林中寻仙，
11: 这个看到没有，
10: 藏在里面。哎呦，真的真的
11: 好可爱呀、
10: 看到没凯文、走了，
11: 他有一个保护色，他跑到那边去。
10: 哦，这是什么？
11: 是阿莲婆，它里面那个果实是可以用来煮来吃的，有点板栗的味道
10: 啊。板栗啊，它里面好多小豆子、
11: 但是它还没有完全熟，这种就比较嫩。
15: 这是什么？
11: 我发现到一个东西，那是什么？
15: 这是什么？哇，这里有一颗灵芝，
10: 哎，真的有哎，哇，
15: 好漂亮哦！
11: 这个还没有完全长大的，还有一圈那个淡淡的颜色，可以摘的成熟的话，它是整颗都是比较深棕色的。
10: 凯文说什么？
11: 那里有个小的，是不是？
10: 凯文，
11: 你看到一个小，哎，这个虽然它很小，但是它老了哦，这个可以摘了哦。哇，哎
10: 呦，
11: 加油！
10: 这么干脆利落的吗？谢谢你哦，送我一朵灵芝小花。
11: 我又发现一颗，啊，
10: 我怎么完全没有看到？哦，不是灵芝啊！哇，
11: 这是土茯苓。
10: 土茯苓？这么长的。
11: 哦，我意外发现一颗。
10: 疼吗？
11: 用来煲水冲凉的。
10: 煲水冲凉，
11: 这里
10: 洗澡是吗？
11: 对对对。
10: 哦，这么多东西。
9: 玲子姐是当地的客家人。跟着妈妈学习了一手好厨艺，嫁入姚家后跟婆婆又进一步学习，如今已经是街坊邻里公认的美厨娘。
10: 慢慢的慢慢的，这个可以称得上小湖游记，翻山越岭爬高上低。
11: 这一片芭蕉树看有没有花哈，
10: 来，哦，那个有个很高的
11: 耶，你看到没有，就是这一个。哇，掉下去了，掉到这个深沟里面了。
10: 找到了吗？
11: 捡到了。哇，
10: 好大一朵哟！虽然费了很大的力气，但是看到这么大的一朵芭蕉花的收获的时候，内心简直就是美滋滋。其实今天跟着玲子姐在林子里面哈，我见到了好多之前我都没有见过的一些新鲜的那些植物，还有果子之类的，花样很多哈。你看，我们从山上带回了特别多的宝贝，然后还要配上这个是猪骨，还有鱼。
11: 我们首先呢，就是把这个猪骨头拿去过一下水，
10: 骨头上面带一点肉会更香，对不对？
11: 比较甜一点。好，我们现在来砍这个土茯苓了哈。
10: 哦，用砍这个词儿啊？
11: 对，因为它是很硬的，它有一种叫法是叫我们客家话是叫硬板头。
10: 硬板头，
11: 像那个木板一样。
10: 哎，你这么说，我越看越像它，像那种陈年树皮一样的。
11: 就这样子，顺着去砍。
10: 哎，飞了！
11: 你看好漂亮啊，它里面是白白的，是不是？它是比较清香的，
10: 对。灵芝需要改刀哈。
11: 啊，是的，
10: 我有点不忍心下手，因为它这样完整也很漂亮。
11: 接着我们就放土茯苓，
10: 啊，直接一起下锅是吗？
11: 直接一起下锅就行了。
10: 那你现在其实嫁到这边的话，会不会跟妈妈见面的时间会少很多？
11: 少很多了。节假日或者是我爸爸妈妈他们生日的时候会回去一下，要么就是我的姐姐们回来。我们有八姐妹。
10: 那妈妈其实很厉害哈，
11: 很伟大。那时候我妈就会想很多办法给我们填饱肚子。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妈妈煮的那道菜那个茄子嘛。摘回来，它是不是

0: 面还有一块长长的那个饼，
1: 有个饼啊，
0: 切开呢就像两个鸡腿一样。像我姐就很幽默的，哎，我们闭上眼睛，假装好多鸡腿在那里啊，然后就拼命吃，拼命吃，拼命吃，这样就很快吃完了，真的很香。
1: 按理来说，这个场景你会觉得可能条件有一点点辛苦
0: 困难，
1: 但是我觉得好像另一方面听起来又感觉很幸福。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一家人都在努力的用心生活着。
2: 小时候，妈妈做的家常菜肴，深深地印在了玲子姐的脑海里，那是妈妈的味道。
0: 首先，我们要处理这个芭蕉花。
3: 好，你看每一。这个花瓣儿里面就有一圈，这是花蕊哈。
0: 是的，很漂亮。我们要过一下水，因为不过水的话口感没那么好，带涩涩的感觉。
3: 哦，会涩口是吧？
0: 对，会涩口。对，
3: 过水时间也很快哈。
0: 而且它不过水的话，它很快就会氧化。我们煮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3: 哎，这样泡完有点像黄花菜。
0: 好，我们先拿一些草鱼来，这头跟尾可以用来煲汤也行的，可以煮那个鱼头汤。
3: 就基本只要这个中间的这个肉块就可以了。
0: 啊，是的。把它改成两边哈，然后呢就这样子，大概
3: 一直到两指宽的鱼块，
0: 可以放点盐去腌一下。
3: OK， 调调味道对吧？
0: 调味道。我都饿了，我想吃了。先把鱼炸好之后呢，再用这个花呢，就跟那些生粉混在一起。
3: 哦，再炸一下，它做一个花香的这个糊，是不是？挂在上面。
2: 鱼块与芭蕉花紧密粘连，被投入滚烫的油锅中，它们在油中不停地翻滚，芭蕉花淡淡的清香与鱼块的鲜美滋味相互交融，伴随着滋滋作响的声音，芭蕉花变得金黄酥脆。一道酥脆可口、香气四溢的芭蕉花炸鱼块就做好了。
1: 妈妈们辛苦啦！啊，它是很清甜的那种味道，因为我们是几乎没有放多余的那种调味的东西，就是它的那个原汁原味，草本的味道会比较浓。
0: 都炸焦了哈。好香啊！
1: 很成功这道菜。其实我今天跟玲子姐就是。待了一天，我们发现其实做妈妈会有很多种角色。在山里面的时候，林子也有的时候是这个百科全书教凯文认识一些新的物种哈，有的时候又是凯文背后的那个超人保护伞，对吧？然后呢，刚刚聊天又说对，
4: 伟大的，
1: 对，很全能。然后回来你看，有的时候家里面又是宝贝的小医生，对吧？家庭医生。然后呢，时而又化身这种大厨，其实妈妈的身份是很多的哈，
4: 好像想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都给她，给小孩。
2: 中秋，几位妈妈精心烹制的菜肴，汇聚成一桌丰盛的团圆宴。灵芝土茯苓猪骨汤，传承着瑶族醇厚的味道，满是岁月的痕迹。芭蕉花炸鱼块。散发着生活的灵动气息。姚家妈妈的私房菜传递着浓浓的温情，美食与温情相互交织，让这个夜晚格外温馨甜蜜。
5: 我现在啊是来到了广东英德的小北江，待会儿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位爽朗可爱的大姐，而且她有一个很特殊的身份，叫疍家人。他们其实是生活在东南沿海的渔民，那曾经的他们呢是以船为家，靠水为生，世世代代就在这水上啊繁衍生息。那随着时代的发展呢，他们现在也已经上岸生活了。但是如果想了解他们曾经的一些水上生活的话，那就跟我一起去吧。芳姐，芳姐
6: ，Hello， 小美女，
5: 我来了。
6: 来了，好了，发言了。
1: 我也上船来了，
6: 小心一点啊！
1: 这原来疍家人生活都是在这样的船只上吗？
6: 是是是，睡觉吃饭还在这里，一家的五六口都睡一条船的。
1: 等会儿，这一条船啊，就基本上把板子一搭，然后就可以在上面当床了哈。那咱们今天就体验一下疍家人是怎么捕鱼的，好不好？走啊！

0: 表叔应该在船上生活时间会更久，
1: 肯定的啦，他都是现70多岁的人了。
0: 啊，您70多岁了呀？
1: 是。
2: 哎，这网我感觉有了啊，芳姐。
0: 哎，不止一条，好多耶！哎呀喂，可以啊，要不要蹦出来了？红烧鲤鱼啊，
3: 红烧鲤鱼了，
0: 个头不大，但是味道鲜美。
3: 这条是鲮鱼了，
0: 鲮鱼长得其实还挺像的哈，但是我感觉它这个头好像比鲤鱼要稍微尖一点，是不是？
3: 我们都是来养船鱼啊。做鱼滑呀那些的。哦，
0: 是因为它的肉会
3: 比较鲜美哦。
0: 哎，那正好，不是今天要做这个酿泉鱼是不是？那个鲮鱼应该很合适。
3: 就是目的就想搞到鲮鱼来。
0: 哎，那可以啊，一下上了好几条啊，这个鲮鱼运气不错。
4: 李美芳大姐招牌的爽朗笑容，特别感染他人。她说，要制作酿泉鱼，就要先去竹林，收获应得当地的宝贝。那会是什么呢？
0: 怎么感觉这个竹子好像跟我以前见的那种毛竹啊、雷竹都不太一样啊？它长得很散，就是往旁边倒的这种。
3: 这麻竹笋，
0: 而且很奇怪的是，它现在在冒竹笋哎。
3: 这是猛长期，如果是要砍的话，一般我们都会七个桶。你知道什么叫七个桶吗？
0: 不知道。
3: 七个桶就是这个一节了，一、
5: 二、三、四、五、六、七。
0: 哦，这个七其实还可以再长长，
3: 这还长就够。
0: 你看现在它已经很高了。得有1.2米了吧，就可能如果再长那个两节出来跟我差不多高。哎，一刀就下来了。哦，这个笋的水这么足吗？
3: 是啊。
0: 哎，你看这个其实就跟那些就是成年的竹子的那个粗细差不多，但是其实它还是笋。
3: 你看我的汗流的。
0: 你还是很开心的，我的汗流的。但其实
3: 但是都想到他们吃这个好吃那一种。
0: 你就一点也不觉得辛苦了。
3: 也是不辛苦的嘛。
4: 麻竹笋是英德当地的特色物产，螺蛳粉中的酸笋很多就是用麻竹笋制作的。接下来要着手制作美味的酿泉鱼。
0: 那我们准备的其实是这个本地的这个鲮鱼，然后五花肉，还有就是很特别的这个麻笋哈。
3: 鱼和皮分离出来之后才把那个肉再塞回进去。
0: 哦，你是拿这个鱼皮当一个小口袋是吧？
3: 一个呢就酿泉鱼了，就比较好一点，那个小孩子小，如果是吃起饭来的话就不怕有刺。
0: 吃鱼不见刺其实就是一个很麻烦的过程。
3: 那也是。
0: 对对，是真的是很费功夫的哈。
3: 下刀的时候自己要小心翼翼。
0: 是在鱼的这个腹部的位置。
3: 腹部的位置下刀下去。这个鱼也是很久历史的，我们疍家才会弄的，
0: 属于疍家人的特色，疍家妈妈的味道哈。
3: 听见声音了吗？
0: 那种很爽脆的声音，生手完成几次就可以到这种效果。
3: 可能是心灵手巧一点
0: 啊，自夸了又，主要还是实力是吧？
3: 还是心灵手巧一点吧，我学的、
0: 学得很快，是不是？
3: 学得挺快的。现在我们把那个笋，融入到鱼肉那里去，要把它煮开，把那个滋味要弄出来，不然那个笋就不会爽，不会甜。奶奶，过来做嘢。
6: 奶奶，
0: 就是女儿的意思是吗？
6: 奶奶，
0: 有什么交代吗？给奶奶的。
3: 放到锅里面去，加点水。烧开，
0: 收到，好，收到，很熟练哈。
3: 小孩子是挺听话的，加上我是有个好丈夫啊，
0: 秀了一下恩爱哦。现在听到里面还会有一些那种细碎的鱼骨断掉的声音。
3: Hello，
0: 你来帮忙了呀？哥哥自己来了，哥哥也很帅气哦。现在已经读初中还是高中？
7: 大学了
0: 哦。妈妈会想吗？就是如果儿子很久不见的话，因为上大学了。
3: 那肯定的了，
0: 肯定。
3: 他一直在我身边的嘛，去读大学肯定是心肯定是有点空空的。
0: 所以你看妈妈就可能一句那个短信，但其实里面是很重很重的思念。
4: 看着孩子们忙碌的身影和专注认真的神情，芳姐的心里满是欣慰和喜悦。亲情往往就在这样平常的生活场景中，让人感觉最本真的幸福。
0: 其实这个鱼肉跟猪肉结合起来其实味道会更香，因为猪肉的那个油多一点哈，对吧？姐姐这边也煮好了。哎，其实煮完了之后它颜色就变了，变成那种纯黄色。
3: 金黄啊，这个颜色好看啊。
0: 而且是荤素搭配嘛，对吧？现在开始给这个鱼上镜。
3: 要试一下吧。
0: 这个镜有点厉害啊。 得反复摔打个多少个来回才够劲儿啊？
3: 最起码你也感觉它这拿起来好像是，好像我的小儿子那个屁股一样有弹力。
0: 这个比喻真的是，胡萝卜，然后笋，而且也比较健康嘛，这样配起来。
6: 饺子。
0: 饺子呀？
5: 饺子。
0: 哦，他觉得这是饺子。
4: 精心制作的馅料装进鱼皮，再将鱼缓缓放进滚烫的热油中，瞬间欢快的油炸声此起彼伏，鱼的两面都披上了诱人的金黄色外衣，阵阵香气汹涌扑鼻，这香气中既有鱼肉的鲜美，肉馅的醇香，又融合着麻竹笋的清新，令人深深陶醉。
0: 哇、哦，这个无敌了！你快来，快来，赶紧看，闻一闻。啊、哦，这个酿鱼起锅了之后，它还在发出噼里啪啦的那个声音，
7: 还听得到哎。
0: 香不香？你看看做的好不好吃？
7: 香，香
0: 香。香死了，香死了，香死了！哎，马上了，马上了。哎呦，第一个夸夸。

0: 我已经发出了很多吸引动物的声音，但感觉对它没有用。什么叫做翘首以盼？哈，你瞧瞧，这就是我曾经梦想中的生活：当一个农场主，每天就喂喂羊，喂喂小猪，喂喂我养的小动物，多幸福呀！你看周边山山水水的，讨厌！你挡我的手。
1: 中午时分，太阳火辣辣地照着大地。
0: 此时，冯英杰在农场里经营的餐馆逐渐热闹起来。啊，一进来就是一股很浓的，有一点点像那种五指毛桃熬汤的那个味道。老板，哎，锅里边是空的呀？啊，
2: 现在放鸡肉。 下去要蒸桑拿，现场蒸桑拿呀。
3: 对，
2: 它蒸完以后呢，下面是一个无花果鸡汤，又有营养，味道又好。我们吃完肉就可以喝汤。
0: 这边有个小小的计时器。
2: 对，
3: 太长时间了，可能那个鸡肉就会老了。啊，太短时间它又没熟，就经过很多次的测试呢，就是4分钟左右，那就可以刚刚好。
0: 别的地方有这种做法？
2: 也有，但是。
1: 都说我们这里的味道他们吃不到，那我就来对地方了哈。我们先看看这时间快到了，3、2、1，开锅。
4: 熟了。哦，
0: 熟了，响了。
1: 冯大哥酷爱旅游，心中一直向往着田园牧歌般的生活。于是，几年前他果断辞职，在美丽的英德市黄花镇的农场里，开了这家。
2: 独具特色的农家菜馆。那无花果的话，其实像我们很多人吃到过有这种青色的，还有紫色的，它是不是品种不一样呀？对，它一共有60多个品种，其实我也不能一一数出来。那咱们这是哪个品种呢？我们这里呢就有3个品种，红豆，我们叫大巴，还有一个是黄色的果，我们叫大巴，还有一个是黄色的果，就叫凤爽黄。它们几个一起混在一起呢，比较合适。一个因为有一些是带香。
0: 嗯，有一些是
2: 带甜，你看，
0: 平常我们用辣椒会说这个辣椒负责辣，这个辣椒负责香，就无花果还有这些分工合作，是不是？
2: 里面感觉有那种像蜜一样的。哦，好甜。这边摘了，刨个200米，那边直接下锅可以。
0: 哎，对对对。
2: 那我动刀子喽。
0: 动刀子吧。
2: 我一会儿要把所有的肉都要取出来，骨头呢会放在这个锅里。 烧汤哦，专门用
0: 鸡骨来熬汤，所以得脱骨，对吧？哎，
2: 你看这个皮真的是比较有韧性的那种。那你平常就是在家里面会给老婆孩子做这道菜吗？由于这个锅啊什么的，就是不大方便在家里，
0: 所以
2: 家常还不一定会尝到这道菜哦。
0: 对，他们今。

熏膏细选的走地鸡，肉质鲜嫩，赋予菜品纯正的肉香。新鲜采摘的无花果，新鲜采摘的无花果，新鲜采摘的无花果，新鲜采摘的无花果为菜品增添了清甜的果香。就在调查员和冯大哥专心制作菜肴时，一个惊喜悄悄到来。

0: 大家都喜欢吃的菜
1: 哦，嫂子也要露一手啊！
2: 对对对
3: 那你们先去放行李吧，
0: 可以
3: 先休整一下。我们这边也快了哈，
0: 好，
3: 好不好？
0: 加油，
3: 休整一下。我们这边也快了哈，
0: 好，
3: 好不好？
0: 加油，
3: 休整一下。我们这边也快了哈，
0: 好，
3: 好不好？
0: 加油，
3: 休整一下。我们这边也快了哈，
0: 好，
3: 好不好？
0: 加油。
2: 刚刚加完这个油，然后放一点盐，
3: 哦，还有生粉，
2: 生粉呢，就让那个鸡嫩一点。
3: 那有没有很多外地来的第一次吃这个，其实会好奇它的那股香味？
2: 其实什么都没有添加，就是清水、无花果和鸡。然后现在呢，就是要加一个清水，就是一片无花果的叶子。闻到的那个香味呢，其实就是这个叶子的功效。
3: 哦，那个奶香味其实不完全是无花果的果实，
2: 对，
3: 叶子起了很大的作用。
2: 对，叶子可以点火烧起来，然后等这个腌制好了，我们就放上去蒸。
4: 先在双层不锈钢锅的下层锅里放入新鲜无花果，随后添加无花果叶、鸡骨架、鸡翅、鸡脚。待水沸腾后，把腌制好的鸡肉均匀地平铺在上层的蒸盘上，

0: 腌制用生粉，
1: 对，用盐啊，
0: 就这两样，更简单哈，
1: 非常简单，
0: 是为了口感更好。
1: 对，没错，煎起来就没有那么容易糊吧。哦，嗯，
0: 准备下锅喽。
2: 樊大姐为每一只鲜嫩的罗氏虾，均匀地抹上生粉和盐，接着将虾放进锅中煎制，随后放入青红椒、葱段，快速翻炒一会儿。一道让人馋涎欲滴的金蒜罗氏虾便完成了。
0: 现在准备做第二道菜了哈，
1: 芥末虾球，虎虾的虾仁。
0: 哦，不一样哦。嗯，
1: 这个妹妹爱吃，主要原因是因为不用剥壳。
0: 妹妹比较怕麻烦一点，是不是？
1: 就这样抓拌一下，打个蛋黄。哦，
0: 还需要鸡蛋，蛋清滤掉哈。
1: 对的，胡椒，黑胡椒。嗯，加一点点的油。
0: 好，我把这虾放进来。嗯，
1: 基本上翻拌一下就熟了。
3: 其实它比较香的原因是因为有鸡蛋啊，
0: 蛋香味哈。
3: 对，这个是蜂蜜芥末，
0: 是那个炸鸡最喜欢蘸的，就是这个酱。
3: 是的，
0: 这个是沙拉酱吗？
3: 对，是的，搅拌一下。
0: 这个就能看出来，其实嫂子很努力在贴合小朋友们喜欢的这个口味了哈。
2: 樊大姐深知孩子的口味喜好，每一道菜都融入了浓浓的母爱，孩子吃得津津有味，那一脸满足的样子，便是对他最好的回报。
4: 我们起飞啦！
5: 哎，入镜入镜，笑下咧。
2: 这片山水灵秀的土地，赋予人们丰富多样的食材。妈妈们凭借巧手与爱心，把自然的慷慨馈赠，变成一道道美味的私房菜。张佩玲精心烹制的灵芝土茯苓猪骨汤和芭蕉花炸鱼块，承载着姚家深厚的传统与款款深情。李美芳巧手做出的酿泉鱼，铭记着疍家人的水上往昔。樊慧敏用心制作的金蒜罗氏虾，饱含着对家人的无尽关怀。妈妈们的私房菜，不单是舌尖上的愉悦享受，更是家的温馨象征，是岁月积淀的美妙。
6: 朋友们，今天咱们这一趟中秋之旅是不是收获满满呢？这一路啊，咱们了解了各地过中秋的花样，又去了广东英德，尝了三位妈妈做的私房菜。其实啊，中秋吃什么不重要，在哪儿过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家人能坐在一起吃顿饭说说话，哪怕就是一块月饼一碗汤，只要身边是惦记的人，那就是最好的团圆。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节目就到这里，期待下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姬晨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7: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8: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7: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8: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

0: 这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

0: 嗯，故事会，萧波，中秋佳节与孝文化。湖北孝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萧波，从中秋节的节俗与孝思情愫说起，回顾自己结缘孝文化的心路历程，从事孝文化研究中的艰辛与收获，分享亲身实践孝文化的感人片段，介绍孝文化开展农村养老、乡村治理等社会服务的可喜成果。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最是中秋月圆时。中秋节的时令饮食有哪些？您听过关于中秋节的传说故事吗？中秋节的习俗又有哪些？为什么一到中秋节，人们就会思绪万千，有无限美好的遐想呢？在您的童年记忆中，中秋节是什么样的？中秋节是如何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的？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位老朋友，他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湖北孝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萧波。萧老师从1985年参加工作，就跟孝文化有了接触。再后来呢，他工作调动到了孝感这座孝文化名城之后呢，更是和孝文化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么他和团队成员一起努力，先后建立起了省级孝文化研究平台，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以及一批省部级项目，举办了多次颇具影响力的孝文化宣传活动。他本人所主讲的说孝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他和孝文化的那些故事。萧老师您好，我们祝大家
1: 中秋
0: 快乐。
1: 萧
0: 老师，那您先给大家说一说这个中秋节是怎么回事，它是怎样一个来历呢？
1: 好的，中秋节啊，与春节、清明节、端午节等并称为我国汉民族的四大传统节日，自2008年起被列入国家法定节假日。中秋一词啊，最早见于《周礼》，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后来历经漫长的发展变迁，大约啊是到了唐代，中秋节成为固定的节日。
0: 嗯，一到这个传统节日，尤其是中秋节，是有很多的习俗的，比如说赏月呀、吃月饼啊等等的哈。那么还有哪些中秋节的习俗是我们可能不太知道的呢？
1: 是这样的，说到中秋节的习俗啊，那可真是多姿多彩啊，比如这个祭月啊，赏月啊，走月啊，还有吃月饼啊，饮桂花酒啊，还有的地方啊，有什么舞草龙啊，砌宝塔，点塔灯，放天灯，烧斗香，舞火龙等特殊的风俗。我们这里啊，只捡其中几个说说。一是赏月，为何人们钟情中秋赏月呢？有首诗啊是这样写的：明月四时有，何事喜中秋。因为啊，此时呢天宇澄澈，瑶台宝鉴，太虚一色，万象入魔，却是赏月的良机啊。中秋节赏月的风俗啊，可以说是由来已久，在《诗经》中就有《月亮之上》的诗歌，在魏晋乐府《子夜四时歌》中也有“仰头望明月，寄情千里光”的名句。到了唐代啊，人们又把赏月与思念故乡、 亲人

0: 更多的表达出来。比如说吧，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杜甫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等等。而到了宋明以后，民间中秋赏月之风啊更是兴盛。古书啊《东京梦华录》对北宋京都赏月盛况有这样的描写：中秋席，贵家结市台榭，名家征战酒楼，玩月笙歌，远闻千里，惜我连坐至晓。就是说每逢这一日啊，京城的所有店家酒楼都要重新装饰门面，牌楼上扎绸挂彩，出售新鲜佳果和精致食品，夜市啊那是热闹非凡。
1: 嗯，中秋节赏月确实是由来已久了。那么我们再来说一说中秋吃月饼的这个习俗。
0: 嗯，好的。这个中秋节的习俗啊，一个重要的呀，就是同吃月饼。8月15，月儿圆，中秋月饼香又甜。这句谜谚呢，就道出了中秋之夜百姓吃月饼的习俗。月饼呢，属于糕点，是一种食品，但它却是最具中国味儿的传统文化。月饼呢，最早出现呢，大约是在唐朝，到了宋代，月饼呢更加普遍，还有了荷叶啊、金花呀、芙蓉啊等雅称，其制作的方法也更加雅致，人们把它当作节日食品，用它象征团圆，用它祭月，用它赠送亲友。这月饼的吃法啊，可有讲究。就是由家中长者将月饼按人头分切成块，每人一块，如有人不在家也为他留下一份，表示合家团圆，要的就是那种吃团圆饼的意念和兆头。
1: 没错，说得太对了。其实我们说中秋节就是团圆的节日哈。在这个山西绝山这个地方呢，他们有一种做传统月饼的习俗，就是在一个大凹子上，然后这个月饼呢，我觉得有锅盖那么大，也是把它切成好几份，然后到了中秋这一天呢，他们出嫁的女儿还会回来，带着女婿孩子，然后每人都要分上一块，哪怕女儿来的不及时哈，这个月饼也要分上一块，等着她回来吃。其实这还是在寓意一个一家团圆的这样一个美好的祝福哈，美好的寓意。
0: 对，
1: 嗯，
0: 这正是啊，这个中秋节俗的另外一个体现。
1: 嗯。
0: 这个节俗啊，就是强调团聚团圆。
1: 嗯，没错，
0: 团聚团圆呢是中秋节俗的主要活动。中秋节呢又名团圆节，唐代诗人殷文圭这样写道：万里无云尽九州，最团圆夜是中秋。中国人呢历来把家人团圆、亲友团聚、共享天伦之乐看得无比珍贵，历来有花好月圆人团聚之谓，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人们有天上的月圆，联想到人世的团圆，因此啊，中秋在古代就被视为特别的团圆节。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4: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伯之乡夏邑。
5: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6: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淑香。
7: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8: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9: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0: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湖北孝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肖波。我们听肖老师来讲一讲他和孝文化的故事。那么说到中秋节呢，被我们民族看成是团圆节啊，这是不是受到孝道的影响了？
0: 孝道的这个影响呢，还非常深刻，主要体现在，首先是阖家共赏圆月，加深血亲联系。我们中国人有很强的家庭伦理观念，孝道呢，重视亲族情谊。当中秋时，家庭成员和睦团圆，人们在家庭生活中更加认识到家庭社会的重要，在思想情感上对家庭更加依恋。再呢，是借助月饼这样一个信物增进家庭关系。明朝诗人田汝岑曾写道，中秋民间以月饼相宜，取团圆之意。小小的月饼呢，作为团圆的象征，联系亲族情感的信物，通过一起分食月饼或互相赠送，人们呢实现了家人情感的再凝聚，对亲族关系的再确认。
1: 听您这么一说，中秋节还真的是有着这个非常浓厚的孝道的味道哈。这个我还想问一问，就是中秋节这个传统的节日在现代社会肯定会遇到一些挑战的啊，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传统节日的一些习俗，我们可能由于种种的原因都不能够继续的去很好的传承了，或者说很好的去适应现代社会的节奏了，应该存在这个问题的哈，肖老师。
0: 主持人这个问题啊问得很好。我们如何做到中秋文化在挑战中传承家国情怀呢？这里啊我们只谈两点。一呢，是我们现在如何看月亮。在古人看来啊，月亮作为最为明亮的可视天体，它是思念、温柔、恬静的象征。尤其是中秋圆月，千百年来不知温润了多少人的思绪情愫。古人呢与明月对话，思亲思乡，他们想象月亮有嫦娥、吴刚、玉兔、广寒宫等等，多少诗人睹月生情，留下了传世佳作。李白的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还有近代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等等。也就是说，多少年来人们的眼里啊，月亮就是一位密友、美神。但是现代人呢，对月亮不再有情人眼里出西施的感觉， 知道它实际上只是离地球最近的一块大石头。再说月亮的光亮吧，也经常隐藏在城市的高楼大厦的灯海之中，难得寻觅其踪影。人们对月亮最有诗意的，也就是联想到吃月饼，担不起一丝诗情画意了。这呀，实在说不上是科学的进步，还是人类情感的退化与悲哀。我们认为啊，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其实啊，阴晴圆缺，月等无心，心来老退，原只是人。月亮呢，永远还是那个月亮，变化的呀，只是人和人的心境。作为爱月的民族啊，我们中国人不能将月亮从精神世界里赶出去，而应该保留我们珍贵的情感，坚持过好民族传统节日中秋月亮节，把月亮呢迎接到现代社会。二呢，是如何看团圆。在古代啊，相聚实难得，分离啊尤痛苦。歌曲《花妖》啊，就描写了男女主虽情比海深，有缘相见，但由于变故与寻差了罗盘经，却被时空所阻隔。白天黑夜，星月流转，世事寻觅，终无缘相见，给人留下了凄美哀歌，千古慨叹。我们民族的中秋节啊，是个团圆的日子，在外打拼的儿女们大都会赶回家乡与家人团聚，哪怕工作再忙，哪怕应酬再多，也想回家看看，因为啊，亲情是发自内心的呼唤。但是今天的一个现实是，传统家庭啊越来越少，孩子大了，往往离开父母去很远的地方，分离了也成了一种常态，熟人社会变成了陌生人社会。此时啊，月饼呢越来越易得，团聚越来越珍贵。当然了，这也不能怪做儿女们的，为了学业，为了事业，终有一天要有他们自己的天空。为了生活，好多夫妻们也不得不天各一方，为了不同的理想，亲戚朋友们也会各奔东西。世事变迁，现在的人们已难以奉受那种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知道中秋是月圆家聚之时，知道已有多少个中秋未曾回家，守着那月圆月缺的日子，离巢飞燕何尝不期待着回家。但如今是此事古难全啊。然而我们依然要说，团圆是中秋节习俗的核心，家庭成员的团聚啊，是家族关系中的大事儿。我们中国人重视亲族情谊与血亲的联系，有很强的家族伦理观念。但是如果却有原因身在他乡无法回家的时候，我们也只能将满满的思念与祝福遥寄于故乡，或者是自己牵挂的远方，隔着遥远的时空与亲人互致问候。我们同观一轮明月，却能够得知彼此安好，虽远隔千里，息息相通的心却是圆如满月。因为我们知道，唯有但愿人长久，方得千里共婵娟。愿普天之下的人们，月满中秋佳节夜，心有明月常团圆呐。
1: 肖老师说的太好了，肖老师，您刚才提到说这个月亮啊，永远还是那个月亮，变化的只是人和人的这种心境哈。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呢，灯月 已经实现了，所以我们对于遥远的神话故事可能觉得并不那么神秘了哈，并不那么崇拜了，当然这是科学的一种进步。

0: 恐怖，但是他不得不说，他寄托了这些美好的神话故事，还是寄托了我们一些美好的情感想象的啊，依然是珍贵的，依然是宝贵的民族财富。您说此事古难全，所以呢，虽然古难全，但是我们依然要保持一个美好的愿望，那就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是的。
0: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3: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4: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5: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6: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7: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8: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6: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9: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0: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0: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湖北孝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肖波。我们听肖老师来讲一讲他和孝文化的故事。肖老师，我们在谈论中秋和孝道啊，此时的尊亲行孝，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来说，我觉得更多的对我来说理解就是我们的父母的健康、快乐、平安哈，我觉得这是我们作为子女的一个最大的福气了。所以当回家的时候看到父母笑的那一刻，我就觉得好像自己在外面的这个所有的付出啊，所有的委屈、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这是我对于孝文化的一个浅显的一个理解，就是能够有父母陪在身边，然后呢我们也能够有时间回到父母身边，尽一尽孝道，陪一陪他们。那您是怎么看待就是现在这种情况下的这种行孝尽孝呢？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常年在外漂泊的年轻人啊，远离故土、远离家乡的年轻人，我们这一代的人怎么样去行孝尽孝呢？
11: 主持人的一番话呀，对我也很有触动。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首游子吟啊，让儿女们勾起了对父母的感恩之心。父母呢，是给予自己生命的人，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在子女成长的路上，父母呢就像一盏灯，默默地指引方向。父母呢就像一把伞，为子女们撑起一片晴空。而

0: 儿女们呢，就像父母放出的风筝，无论何时身处何地，牵挂着的心永远如丝线般紧紧相连，无时不无刻不在祈祷着儿女们的平安，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全家的团圆。可作为儿女的我们，又是否认真牵挂过父母呢？父母总是默默无闻地为我们付出，不求什么回报，可我们可曾真正关心过父母呢？当然了，我们现在也许尚未完全自理，难以给父母什么回报，或者呢，刚刚工作立足未稳，觉得对父母行孝道还心有余力不足，或者是我们觉得他们现在还不是很老，将来还有大把的时间陪伴。这一切啊，说明我们现在还没有真正的懂得孝，践行孝。真正的孝心呢，就是要牢牢记住自己啊是父母生养，命之所由系，身之所由出啊。作为子女，就要懂得感恩，常思回报。像中秋节有可能的话呢，尽量的回家看看，关注父母健康，帮忙做点家务。即便不能回家，现在通信也方便得很嘛，打个电话，这个连个视频，问一问，让他们安心宽心。一句话呢，就是心中啊要常有父母，要孝养父母，既要养身，更要养心。现在绝大多数子女啊，对待父母啊，都还不错，有孝心。但与此同时呢，确实也有一些不孝之子。你呢，不要指望他那里啊给父母一分钱。更有一些习惯于躺平的啃老族。所以啊，我们现在的道德教育啊，不能缺位，孝道培养不能缺失。要知道，一个人的孝心呢，它不是天生就有的，是要经过悉心教育、言传身教，才能逐步养成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大家对父母的养育之恩要永远心存感恩，我们每个人都要把对父母对家人的辛勤计算题啊放心上，多考虑。辛勤虽说是不可以用数字来衡量的，但是我们的孝心孝行要从一点一滴做起。我们要多想想，忙碌在工作生活之余，是不是遗落了一些需要格外珍惜的东西。百善孝为先，尽孝须及时。譬如8月15，我们要把中秋节作为尽孝节，赏月天长日久，行孝始终朝夕。
1: 肖老师，您说的太好了，您把这个中秋节比作是尽孝节哈，行孝止争朝夕，说得多好。对于我们这样的年轻人，这句话是一种极大的安慰和鼓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难以做到时常陪在父母身边的，但是只要我们能够抓住一切的节庆，一切的零零碎碎的时间，哪怕是周末，心里装着父母，你就能够抽出时间，哪怕陪他们一个上午，哪怕陪他们吃一个晚饭，这其实都是一种尽孝的方式。
0: 对，我们大家都要从一点一滴做起。
1: 对，是这样。刚才您也提到说，孝养父母啊，既要养身，更要养心哈，这让我想到了电视剧叫《人世间》哈，《人世间》当中就提到说，这个我们孝敬父母啊，一种是养口体，一种是养心智。什么是养口体呢？就是说留在父母的身边，照顾他们的衣食住行、饮食起居哈。
0: 对，
1: 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是养心智，就是即便是远走他乡、远走高飞啊，然后我们也要努力工作啊，有所成就，对这个社会有所贡献，要让父母因为自己的成就而感到骄傲啊，而收获光荣，那这也是一种孝。所以说我们要抓住这两种尽孝的方式啊，即使不能够啊实现陪伴身边，那也要努力工作实现个人价值，不辜负父母对我们的一个期望和培育。

0: 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感谢肖老师的分享，谢
1: 谢
0: 肖老师。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0: 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正是一年中最有诗意的时节。今天呢是8月15中秋佳节。残缺的月亮悄悄圆满，绵绵的思念渐渐变长。今天节目啊，我们就在月圆时刻共同感受传统佳节里的文化魅力。做客节目的嘉宾是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曹信穗。曹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曹主任，中秋节始建周礼，定于唐代，北宋以后呢中秋日盛，明清时中秋已经成为中国民间的主要节日之一。那首先啊，请您简要介绍一下中秋节的发展脉络吧。
1: 我们先说一下为什么叫中秋节。因为8月15是秋天三个月的中间，所以叫中秋节。它的意思就是秋天中间的节日，所以叫中秋节。它是这么来的。自古以来中秋节的名称很多，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都有不同的名称。比如祭月节、月旦节、月夕节、秋节、仲秋节、拜月节、月娘节、月亮节、团圆节等等，此外还有很多。大家知道中秋节是以农历来定的，所以农历的平年就有12个月圆日，如果是农历的闰年会有13个月圆日。可是为什么选8月15这个月圆日作为拜祭月亮的节日呢？
0: 对啊，
1: 这是因为我们国家处在地球的北半球，8月15正是秋高气爽的天气，这时候的月光看上去特别皎洁明亮，月亮看上去也似乎比平时的月亮要大一些，所以古人就选定8月15作为拜祭月亮的节日。
0: 哦，
1: 是这么来的。
0: 嗯，
1: 但是根据古书的记载，我们国家最初的拜月节是定在24节气的秋分这个时候的。秋分祭月在古代称为望月节、拜月节、祭月神等等。但是在多数的年份，秋分这一天的月亮并不圆，当然月亮不圆也可以祭月也可以拜月，
0: 是。
1: 但是遇到秋分没有月亮出来的年份，拜月就有点很勉强了，因为月亮就没出来，
0: 是。
1: 因此后来逐渐就固定在农历8月15拜月。不过这个转变也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期，在咱们国家2000多年前的周礼上面就有了中秋节的记载，但那个时候还不是一个节日。到了魏晋南北朝，也就是距离现在1500-1600年的时间的时候，中秋节呢都还没有定型，但是那个时候呢它已经出现了它拜祭月亮的萌芽了。比如在8月15前后，人们习惯用一种红花草浸出来的枝叶来点在自己的额头上，点一点红点在自己的额头上，人们相信呢这样做能够防病，这样的秋冬就不会生病了。还有呢，在8月15这天已经有一种互相赠送彩色锦囊的这种习俗，当时它称为明月囊，就是送一个香囊。到了唐代了，中秋节就成为国家规定的节日。唐玄宗的时候，政府的官员可以享受中秋节3天公休假，
0: 那时候就放假了。
1: 那个时候唐玄宗的时候商铺呢也可以歇业3天
0: 啊，
1: 所以商场可以不开门。
0: 这个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是越放假商场越忙。
1: 对，那个时候因为他要祭月亮，政府是允许商铺关门歇业的。但是在唐代的时候呢，中秋节还不是一个民间的节日。那个时候主要是官员和文人雅士等上层社会赏月还月的雅趣。到了宋代开始了，中秋节才逐渐从官员那里转向了民间，开始成为一般性的节日，但是还没有像我们今天这么隆重的中秋节。从明代开始，中秋节的地位才逐渐上升，升格为全国的民俗大节。就从明代开始才成为普通民众的过的节日。到了清代就更加升高了一格，它就和春节、清明、端午并列成为4大节日之一。刚才主持人已经讲到4大节日，这个是从清代开始才形成的。
0: 是的，还是现在好啊！您看唐朝的时候，只有官员才能放三天假。
1: 对，是的。
0: 现在我们每个人都能休中秋佳节的假期。
1: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讲的中秋节的演变的历史。
0: 是的，是的。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0: 中秋节的时令饮食有哪些？您听过关于中秋节的传说故事吗？中秋节的习俗又有哪些呢？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节目啊，我们一起在中秋月圆时刻感受传统佳节里的文化魅力。做客节目的嘉宾是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曹信穗。那中秋节的节日文化呢，与我国悠久的农耕文化当然是密不可分的。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在中秋节庆祝丰收，感谢上苍，成为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心理需求。所以说啊，中秋节也是蕴含着丰富的农耕文化的。
1: 对的，对的，确实是。中秋节正是我们国家农业收获的季节，因此中秋节还有果子节、丰收节这样的称谓
0: 啊。
1: 从唐代中期开始，中秋节就增加了庆祝丰收的习俗了，成为最早的国家丰收节。从唐代开始啊，那些文人雅士他是选在中秋节这一天去吟诗，他吃的东西都是新的东西了，新收获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带有丰收节的意念在里面了。
0: 是
1: 啊，在丰收节当天常常是合家团聚、赏月、饮酒、欢享丰收的喜悦，期盼来年丰收的心情啊，就在这一天开始了。特别在清朝的北京城里面，从八月初一开始，市面上就开始有月饼销售了，所以提前半个月就有月饼上市了啊。人们互相赠送的是时令的西瓜、莲藕，特别是北京西郊的西苑藕，这当时非常有名，那里有很多藕塘。西苑藕啊，现在那里已经是高楼大厦了，但清朝的时候那里是个芦苇荡，那芦苇荡里面有很多藕，那个藕的质量特别好，叫做西苑藕，是一个地方品牌。
0: 是格外脆吗？格外白？
1: 不是格外脆，而是它格外绵。它蒸出来它有点绵，因为它含淀粉比较多，格外绵。一般我们的藕都是比脆的多，
0: 是的，
1: 但是绵的藕不太多啊。它特别适合的蒸藕饼
0: 啊，
1: 酿一点肉在里面，在那个缝里面酿肉，反正它吃起来很绵。
0: 是北京的西苑藕。
1: 对，北京西苑藕非常有名。那个时候呢，就是在中秋节的时候，藕成熟了就互相赠送。哪一家能有西苑藕来赠送的话呢，那是特别有身份啊，真的特别有品位。到了八月十五这一天呢，在北京城里面呢，就家家户户就在门前摆上那个月饼瓜果，等待月亮出来。这个时候呢，月亮一升出来了，完了就焚香祭拜，欢乐宴饮，通宵达旦，敬业不停啊，就是整个晚上都在外面喝酒庆祝啊。所以清朝的北京城里面的中秋节非常热闹。如果是当天晚上还吃下来有一些剩下的月饼，第二天呢就要把它收起来晾晒风干，要留到过年才能拿出来吃了。八月十五剩下的月饼是不能当时要吃的，要晾干以后要到过年才吃。那个中秋节留下月饼说明这家很富裕，那就叫做吃团圆饼。
0: 这个跟我们过年吃鱼要留一点，
1: 对对，
0: 年年有余，
1: 对对，
0: 相同啊。
1: 对对，你这个团圆不能一下子团完，
0: 对，
1: 它要留下来，
0: 要长长久久。
1: 对，这要长长久久，所以它这个很有意思的这付出。
0: 是的，
1: 我们国家是个多民族和谐共处的国家，各民族的中秋节里面蕴含的农耕文化也不同，各地都不同。比如说，我们家乡就流传有舂米顶天的传说
0: 啊。您的家乡是在
1: 广西
0: 啊？
1: 我们广西壮族里面就流传有舂米顶天的传说
0: 啊。
1: 他说的什么呢？是在开天辟地之初，天和地距离很近的，原来天和地离得很近。中秋节这一天，有一个舂米的妇女举着舂米用的木杵顶破了天， 这个天就下起雨来，人们就可以插秧种稻，就获得了丰收，过上了好日子。
4: 嗯，
1: 这个就是中秋节跟农耕文化它的建立的联系。
4: 是，
1: 你看它民间里面有这种传说，非常有情调，非常有意蕴。
4: 是的，这样一个传说故事啊，也是寄托了人们美好的愿望啊。
1: 对，是的。
4: 嗯，那中秋节呢，是人们的情感和自然现象结合的最紧密的节日了。中秋节的月亮很圆很亮，所以呢，中秋节象征团圆，也叫团圆节啊。那中秋节的节日食品月饼也是家人团圆的一大象征，刚才曹主任已经介绍过了啊。那如今呢，吃月饼已经成为我国南北各地过中秋节的必备习俗了。那中秋节这天人们啊都要吃月饼以示团圆。当然了，中秋节的习俗不只是吃月饼这一个。
1: 是的，其实中秋节的习俗吧，各地非常丰富多彩。
4: 嗯
1: 啊，各地有各地的中秋节的过法，
4: 特色啊，
1: 特色啊，非常有意思。
4: 嗯，
1: 一般都是在中秋之夜，因为那天月亮特别圆，
4: 是的，
1: 所以大家仰望明月，就会联想到家人团圆。如果你是在外地的游子，那么就涌现出一种的离情和乡愁啊。
4: 嗯，
1: 所以中秋节呢，自古就有祭月、赏月、吃月饼、玩花灯、赏桂花、饮桂花酒等等这风俗。中秋节的当晚呢，银盘一样的月亮升起来的时候呢，各家都在院子里面摆设香案，备好月饼、瓜果、美酒等等，十分虔诚的祭拜月亮，称为供月。
4: 嗯，
1: 祭祀仪式结束以后，月上中天，这个时候呢，全家人就团聚在一起，赏月纳凉，共享天伦之乐，共庆丰收之喜。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0: 为什么一到中秋节，人们就思绪万千，有着无限美好遐思呢？在您的童年记忆中，中秋节是什么样子的？中秋节是如何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认同感，增强文化自信心的呢？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节目啊，我们一起在中秋月圆时刻，感受传统佳节里的文化魅力。做客节目的嘉宾是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曹幸穗。中秋可以说是充满了神话传奇色彩，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唐明皇游月宫等等，种种

0: 但是明月依旧在人间已更新、啊、今天的节日跟过去已经不一样了、
1: 嗯、
0: 中秋节是跟随我们民族的文明进步而逐渐变化的，为什么一到中秋节人们就会思绪万千呢？就会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就会举杯问明月，今夕是何年，甚至连谈情说爱的年轻人都会说月亮知道我的心。所有这些我想用四个字就能概括了、
1: 嗯、
0: 就是触景生情、
1: 哦、触景生情、
0: 一是自然之景、
1: 嗯、
0: 前面说了中秋节是秋天的终点，是寒暑交汇之点、它是、热天到
1: 冷
0: 天
1: 的
0: 中间的过渡的点、
1: 嗯、
0: 天高气爽，气候宜人，这样的情景容易使人浮想联翩。二是文化之景，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有很多关于月亮的美好传说，刚才主持人已经说了，这是中华民族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寄托、
1: 嗯、
0: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自然会在皓月当空的时候产生不同心境的复杂联想，每个人有不同的心情、
1: 嗯、
0: 但是一对着月亮的时候它都会引起某种共鸣，某种联想，
1: 是，而且月亮给人一种朦胧美
0: 对，是的、第三呢就是丰收之景，刚才我们说了中秋节是收获的季节、
1: 嗯、
0: 许多作物都在秋天成熟，每当新谷满仓瓜果飘香的时候呢，人们就会抒发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追求、
1: 嗯、
0: 所以呢他在中秋节这一天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遐想，
1: 是，所以古人也特别喜欢拿中秋节拿月亮来作诗啊。
0: 是的、
1: 是，刚才曹主任也介绍了啊，现在来看呢，中秋节朝着多样化娱乐化方向发展啊。
0: 嗯，
1: 那中秋听起来是欢愉的，一轮圆月静悄悄爬上天际，热闹的人群便涌上街头，呼朋引伴，赏月畅谈，达旦不绝。那中秋呢，尝起来是香甜的，吃一口象征团圆的月饼，滋润了味蕾，品一杯逢时飘香的桂花蜜酒，陶醉了灵魂。
0: 直到现在每到中秋节，我常常就想起我儿童时代的中秋节情景，
1: 童年时的记忆、
0: 对，那是一段艰苦的生活经历，也是一段美好的生活记忆、
1: 嗯、
0: 记忆最深刻的那时候就是吃杂粮月饼、
1: 杂粮月饼、
0: 大家可能现在很难吃到当时我们吃的杂粮月饼，当时为什么要吃杂粮月饼呢、我童年的时候正是国家遇到自然灾害，经济最困难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的食品供应很紧张，粮食也不多，所以在我的家乡、那个时候呢就很难吃到用面粉来做的月饼，
1: 大概是
0: 六零年到六二年、我是五二年出生，那时候我正好是八岁到十岁刚刚有懂事有记忆的时候、这段生活、那时候呢生活很艰苦，确实是粮食很少，但是过节的气氛不比现在少，那时候每到过节的时候呢、还是很热闹的、还是想尽办法来把日子过好，把节日过好。我们有一句俗话叫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在我的家乡是巧妇能做无米之饼，
1: 哇，
0: 没有粮食了也能做出月饼来、
1: 嗯、
0: 用什么来做呢，就是做南瓜饼、红薯饼、还有其他的杂粮饼。这个南瓜红薯饼怎么做呢，先把几个大南瓜用个大锅来把它蒸好，蒸好以后呢然后把它捣成浆泥，完了呢就和上少量的玉米面或者是大米面，因为我的家乡在广西那地方不产麦子，所以它没有这个小麦做的面粉，所以只能和上玉米面，完了把这个南瓜饼和上玉米面以后呢，再加上少量的红糖水大家知道那个时候的糖是一种非常珍稀的食品，
1: 是很稀缺的
0: 非常稀缺一般呢国家是给城镇居民每年供应几斤糖的糖票，而我们在农村是没有这个供应的糖票的，只有生产队自己熬制的那种土的糖甘蔗糖我们叫做红糖用少量的红糖红糖水拌到这个和好的这个红薯面玉米面上面去，然后就用很好的饼模把它压成月饼的形状这个时候呢杂粮饼就做出来了做出来以后呢它就要拿去蒸，蒸好以后了在这个蒸好的月饼上面再撒上一点炒香的黄豆粉、芝麻粉之类，这样呢一个色泽鲜丽的杂粮饼就做好了这样呢每到中秋节这个晚上呢我们那时候的小孩呢就串着

0: 门，一家一户去拜月亮啊。我们到那一家去，看见一个老人，我们叫月亮公公好，完了他就给我们一个饼。完了到另一家去说月亮奶奶好，人家又给我们一个饼啊。这样的我们小孩就一个晚上就是吃到很多饼，因为每家的饼都不一样，因为每家的杂粮配方也不一样，糖的含色彩也不一样，糖的含量也不一样。一般是家庭那个小孩少的做出来那月饼呢就比较甜，小孩子多的那家庭做出来的月饼就比较淡。为什么呢？因为孩子少那些家庭吧，他留下来的糖比较多，
1: 对
0: 啊，这样呢他可以放糖多一些。如果是孩子多的家庭，那生产队分的那点糖早就吃的差不多了，到做月饼的时候就没有多少糖，所以他就比较淡。你看这个很有意思吧？
1: 是的。
0: 所以现在我回想起来，我们那时候吃的月饼那才是绿色月饼、生态月饼，因为是真正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的，并且很健康。所以今天我不知道我们听众里面有没有月饼厂的听众，如果有的话，你们回去尝试一下做做点杂粮饼，也许很热销。
1: 放点红糖水
0: 放点红糖水
1: 是的。那我作为90后，可能也很难想象到那种生活，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加珍惜当下的生活
0: 。是的，那个时候吧，他从民俗来讲，他们还是非常坚守我们的民族传统的。
1: 是的。
0: 但是在生活比较艰难的时候，他们还是要把日子过好，把节日过好，这点精神的话呢，很值得我们今天去继承的。
1: 是的，是的，自然推崇文化浸染家国情怀，弘扬中秋节等传统节日的优秀文化，对于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可以说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0: 是的，今天我们的中秋节与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了。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中秋节也是东南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尤其是当地的华人华侨的传统节日。这个节日非常重要，我们2006年5月20号国务院就将它列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
0: 自2008年开始呢，中秋节就列为国家法定的节假日，所以不只是我们国家在过这个中秋节，受我们国家传统文化影响的周边的国家，他们也一样跟我们过这个中秋节。在历史上，我们国家的中秋节对周边国家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1: 是
0: 显示出强大的文化生命力和影响力。例如在越南，他们过中秋节他们叫做望月节
1: ，
0: 在望月节这天晚上呢，家长都要给孩子各种玩具以及各种零食，所以在越南的话呢，中秋节也叫做儿童节
1: ，他们有两个儿童节六一一个然后8月15一个
0: 对，在马来西亚的话，中秋节它除了吃月饼、赏月、提灯笼等等之外，都与中国相似。在柬埔寨，中秋节他们称为拜月节，他们采鲜花、熬木薯汤、冲扁米、煮甘蔗水，月亮升起来的时候呢，他们非常虔诚的拜月，特别是仪式一结束以后嘛，老人都要给孩子的嘴里面塞上一把扁米，他们炒出来祭月的扁米，再塞到孩子嘴里面去，表示圆圆满满
1: ，
0: 这个是他们的节日。在韩国的话，中秋节呢就喜欢穿着传统的服饰去出游，或者回乡去探亲，或者扫墓。韩国他们在中秋节他们会扫墓的，用新收的果物或者果实来祭祖。在日本的话呢，今天还留着我们唐朝的时候很多赏月的习俗，所以他们叫中秋节称为观月宴，中秋赏月的话他们叫做月见。在今天的日本这个中秋节，他们不吃月饼，他们吃一种糯米团子，叫做月见团子。这个习俗跟我们有点不一样，但都是受了我们国家的影响。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过中秋，有着牢固的民族记忆，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渊源。我们要更好地传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增强文化自信心，全力塑造出一个适合新时代需求、体现新时代价值观的中秋节
1: ，
0: 形成促进城乡发展、推动乡村振兴的新民俗，要通过这个中秋节的节日活动的塑造，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新民俗。今天我们国家城乡各地都在举办中秋节的活动，这充分说明我们国家的传统节日并没有成为过去。
1: 是的，
0: 他们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凝聚力，仍然有着深厚的民意基础和丰富的节日内容。中秋节必将

0: 将成为增强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动力。中秋节的习俗活动具有对内促进文化认同，就是在我们国家内部过中秋节能够促进文化认同，在我们的炎黄子孙都会在这一天共同来庆祝我们自己的节日啊。但对外的话呢，又彰显了民族的身份功能，所以对外我们是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我们就是要过中秋节，所以对外的时候呢，我们是能彰显出我们中华民族这种凝聚力出来的。
1: 是的，
0: 所以中秋节不是对传统节日的简单复原，我们过中秋节不是跟古代那个中秋节一样，而是要充分吸纳民族传统里面的有益元素，结合现代的生活方式、娱乐方式，打造出体现新时代价值观的中秋节。
1: 嗯，是的，也是与时俱进的，有一些时代的新元素啊。
0: 对对，
1: 嗯，中秋月，月到中秋偏皎洁，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好时节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非常感谢曹主任做客节目，
0: 谢谢大家。
2: 政策条条联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2: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3: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这场晚会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用镜头展现三农成果，用故事讲述三农成就。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那些来自田野、来自丰收现场的声音。

0: 秋风送爽，五谷飘香，一遇晒秋景，满目丰收情。大家好，我是丰收体验官孟雨凡。
1: 大家好，我是丰收体验官王晨宇。东西南北，五谷丰登，丰收的喜悦，不管在哪里都是一样的热乎和踏实。高粱泛红，小麦归仓，玉米饱满，水稻橙黄，大豆甲谷，四时丰物皆丰收。丰收不只是田间的五谷满仓，更是烟火人间的岁月回甘。
0: 今天呢，来自全国各地的种粮大户都带着他们沉甸甸的果实齐聚山东。
1: 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他们带来了哪些丰收喜悦。
2: 山西大同，大豆飘香；
3: 湖南岳阳，洞庭鱼米香，稻谷囤满仓。
4: 我是山东德州的，我们今年玉米也丰收了，
5: 俺们太和都卖熟了。
6: 贵州仁怀的高粱红了，好种育好粮，今年又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丰收年。
1: 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品尝丰收的滋味了。
7: 董老师您好，终于见面了。
8: 好，你好，你好，正好您来得好，正是我们的这个新米刚好煮熟了的，开锅给您尝一下我们这个新米的口感啊。
7: 越嚼越香，很有嚼劲儿，我觉得还得是这个新米好吃。啊，
8: 谢谢谢谢。其实，在我们湖南的话，种双季稻，抢的是农时，拼的是管理。科技帮忙抢农时，提产能，收成越来越有保障。
1: 这么一碗家常的大米饭当中藏着现代农业的硬核实力啊。
8: 是的，其实刚刚就是它除了能够做我们即食的这种大米饭之外，还可以做成很多的这种小食，像我们这个米糕、米饼、还有我们的米豆腐，包括我们湖南人常吃的这种米粉。
1: 这真是原料易得，做法多变。据国家统计局官方数据，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

0: 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早稻产量持续稳固，筑牢了全年粮食丰收的基本盘啊。
1: 是的，对于我们种粮人来说，产量稳、产能足、价格好，就是我们农民真正的大丰收。
2: 老远就闻到了烤红薯的香气，
3: 你可以尝一尝，
2: 来尝一口。吃起来的时候是软糯香甜，入口即化。哎，刚吃完了地瓜，就看到了香甜的玉米，都是甜甜的。
4: 那我们的玉米也丰收了，今年我们种的这是一个新品种，我们禹城的三糖一药、木糖醇都是来自我们的玉米。嗯，做着各种食品，你像在那年糕。我们的嫩玉米，我们的甜食，
2: 所以说现在玉米的价值真的是被开发的非常全面。
4: 哎，对对，
2: 其实一穗玉米棒的蜕变就见证着中国农业从单一种植到全链条的增值，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从一方田地到广袤的市场。金黄的玉米棒连起的是种植、加工、销售的大产业，也汇聚了科技、市场还有品牌的新动能，可以说在广袤的田野上已经开发出了它无限的价值。
5: 雨凡姐，快来快来，这面贼香。
2: 什么？
5: 这儿特别香的，今年新麦做的馒头。
2: 哎呀，这个新麦蒸的就是鲜活。
6: 尝一口。嗯，
2: 而且这个你看一层一层的，
6: 对，
2: 一看就是非常好吃的大馒头。我也得尝一尝。好吃，有嚼劲，不粘牙，你觉得咋样？
5: 我觉得特好吃，而且它里面有特别浓郁的那个麦香气。我觉得一般就是这个新麦子下来后，大家去蒸一大锅馒头出来，那个时候的情绪是最好的，那丰收的喜悦满了。
7: 咱们北方人呀，养活日子离不开小麦。
2: 对，
7: 就用新麦打的面粉，蒸的馒头，烙的大饼，一日三餐都离不开小麦。我们农民啊，一年四季。在田间风吹日晒，就有一个梦想，就是新麦入仓，面粉飘香，日子特别好。以前我们国家的高档的强筋面粉，大部分是依赖进口。这几年不一样了，我们选育到自己的优良品种，不但优质高产，基本增收，而且口感特别好，品质特别高。
5: 强筋做面包。
7: 对，
5: 中筋蒸馒头，弱筋做包子。
7: 对对，
5: 内行。不同品种的麦子有自己的特色专长，而且除了传统面食之外，国产小麦粉已经用于面包、糕点等等这些烘焙类美食之上，极大丰富了中国人的餐桌。
7: 我们选育的品种啊，不但多大量、大好量，还要看品质、看质量、看品种。哎，
5: 从一粒麦种到一个热馒头、一块面包。中间是四季耕耘，也是中国农业把品质一点一点做上来的过程。
7: 没错。
2: 那我们今天尝到的不仅是秋日丰收带来的幸福和美好，更是从两种选育到科学种植，从品质提升到丰富应用的新滋味。
5: 没错。
3: 来，快来尝尝山东的大煎饼。来来来，尝一尝。来，尝尝这个煎饼，这是刚卷上的。哎，
5: 好好。哎
3: 呀，现场再给你卷一个啊。来，来点小咸菜丝，配上这个吧，
2: 可以，
3: 配上这个吧，尝一尝，
2: 来
3: 来，
5: 清香鲜甜呢，
3: 哎呀，
2: 来一口。
8: 我们河南呢也有河南烩面，还有那个酸汤面宴，已经叫响全国。所以呢，河南省本身是全国的重量大省，河南的小麦呢做成那个酸汤面宴，邀请全国的父老乡亲到河南吃烩面。尝面叶，看古都，这个欣赏云彩风景，体验黄河故东。
9: 俺从玉门山出来，登上丰收大舞台，农民庆祝丰收节，手舞的几个乐开怀，锅碗瓢盆叫上桌，丰收锣鼓震天外，
10: 天天农民生活好，天天都吃大喜粥，政策好，日子美，精神食粮不能少，
11: 大排馆盖小碗茶，一天到晚不说烟，人家说俺胡同姑娘上了舞台乐哈哈。
9: 一封喜事精神爽，今年丰收又在望，玉米大豆喝高粱，处处飘满稻花香，秋收金谷万万担，家家户户粮满仓，手中有粮心不慌，福门常过圆梦想，
6: 世界稳定大中华，大国粮好。

0: 粮食是根基，而丰收的边界早已不止在田野。两位丰收体验官将展开一场妙趣横生的隔空对话，一位跟随深海鱼群探寻智能养殖如何保障鱼儿健康生长，一位在草原牧场了解科学繁育如何让羊群不断壮大。从养得好到产得多，现代农业在不断拓展丰收的边界。
1: 准备出逃，出来出来出来，哦，这边这边这边，快出，后面跟上，后面跟上，哦哟，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你们几个不要跑，这边呐，这边这边这边。哎，何老师，
2: 哎，徐
1: 为什么必须要赶到13号棚啊？
2: 因为我们去给他做一个标准化的体检。不同的年龄的羊，还有不同体重的羊，它所需要的营养套餐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体尺仪，体长、体高、管围、胸围、体斜长都会有的。我们根据它的体重大小进行一个分栏管理，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体重啊分群管理，给他们提供需要的营养需要量，饲料的配方做好，然后给农户进行推广，让农户也进行一个科学养殖。
3: 前面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全球首艘漂浮式动力定位养殖平台。出发前我特意做了功课，我最好奇的两件事，第一，船上的鱼吃的怎么样，第二，他们住的怎么样。走，咱们现在就出发上船去看看。哎，打扰了。
4: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我是丰收体验官李健。
4: 你好，我是湛江湾一号的总设计师，我叫陈潇。
3: 陈总，你好。
4: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这么多小鱼在深远海安个家，应该很难吧？
4: 确实，因为深远海，面对最大的挑战就是风浪，特别是台风。我们的全电力驱动的推进系统，相当于把鱼呢就装在了一个房车里面。台风来之前，我就做好路径规划，
3: 带着跑了。
4: 哎，然后我这个房车就带着我的鱼慢慢开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3: 这么大的船，怎么在深海保持稳定呢？嗯，
4: 这是个好问题，因为船上装了很多传感器，我可以监测风、浪、流，我就可以预测这个船的运动，就可以规划一个合理的路径，使它非常省力，在一个范围内飘着。同时呢，可以带着鱼去找我们适宜水温的海域。相当于也可以把我们鱼从近海就推到深海了，因为我没有锚泊了。
3: 好家伙，这不就是小鱼的移动城堡吗？
4: 没错，这个比喻特别形象，但是它跟城堡也有区别。我们的墙，我不是城堡的墙，我的墙是由我们的网衣组成，我们叫高分子材料网衣，它看着很软，其实它非常坚韧，也强度很高，同时呢，它是可以透水的，我的深远海的水就可以不停地自由流动，相当于始终生活在深远海优质的水质中，
3: 就像我们生活在大森林里、大氧吧里。
4: 没错，没错。
3: 七月，看到了没有？我们这儿有海上移动城堡。你在干嘛？
1: 我在给小羊做 SPA。我感觉这些小羊，它们其实状态是很享受的。
2: 那肯定的，因为我们这里面是装的水和我们的消毒液，减少它的皮肤病。
1: 这小房子是干嘛的？
2: 这是我们一个整体的一个高氧岛，现在这个和田地区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做了一个保温的房子。哦，下面是个我们的加热板，这个温度我们是维持到40度左右。哦，
1: 难怪，
2: 可以，
1: 那就是羊母体的温度，
2: 对对，
1: 是吧？
2: 就是我们所有的羊舍都提供一个良好的智能管控系统，我们所有羊圈涵盖了7项的指标。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氨气、甲烷这些指标，也是为了给农户做一个推广，带动农户去受益。所以我们培育的种羊也会给农户发放。您抱一只，
1: 那我就是它了，长得好漂亮。现在我已经迫不及待地带着我的小羊咩咩去牧民家里送羊了，拜拜。
2: 我们提供疫病防控，破解农户养殖难题。每年稳定帮扶20余户多产业养殖户，以技术赋能产业，用实际行动助力乡村丰收。
5: 那我们进行规模化的投苗，根据需要进行不同品种、不同规格、不同密度的一个养殖，用专业的管道让它有个平稳的过渡，然后让它有个充分的一个安全感。 好像有快乐的家。我们现在就是在水上呢，布有这个水下的摄像头跟声呐检测。那水上摄像头呢，可以监测它的每条鱼的体长、体重，还有它的生长的速度，根据不同的时段来制定一套定时、定量、定向的一个科学投喂策略。我们要不一起体验一下投苗的一个环节，好不好？
6: 太好了，太好了。这就是我们的投苗船是吧，高老师？
5: 是的。哦，
6: 等于这个网在投苗之前就铺到船舱底下了。
5: 是的，是的。
6: 然后把网慢慢的拽起来，让这个鱼群慢慢的从这个
5: 对那个空道流过去。哦，
6: 这样的。来，我们看看新家的主人是谁。这个就是金鲳鱼，但是你看它现在这尺寸已经比我们餐桌上的鲳鱼要大了，大很多了。
5: 是的，我们帮它起了个名字叫搂金鱼，日进搂金，
6: 日进搂金。
5: 对。
6: 好，在这儿也祝全国的观众朋友们
7: 年年有余，日进斗金。
6: 科技让丰收不止在田野，也在海洋，在草原，在千家万户的三餐四季，在越来越好的日子里。

0: 丰收路上，有人在深海里养鱼，有人在草原上放羊，也有人守着脚下这片土地，日复一日。我们即将听到的主题短片《丰收路上》，三位主人公依次登场，带大家走进他们在乡村田间的真实工作生活场景，述说他们在丰收路上的所感所悟。
1: 土地在，人在，娘就在，
2: 科技种田，手里有粮，心里有底。
3: 丰收路上是薰衣草味的，我的家乡已经开花了。
1: 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一样事儿，就是种粮，只有种粮我心里才踏实。地种不好那是功夫没下到，这个地我摸一把土我都知道它适合种庄稼不适合种庄稼，地舒服了庄稼长得更舒服，庄稼舒服了农民就高兴。从湘北到玉良州，从玉良州到宁夏，又从宁夏回到湖北枣阳。我最骄傲的事儿，是我开荒了2万多亩土地，生产了9000多万斤粮食，栽了100多万棵树。我踏踏实实走了一辈子路，丰收这条路越走越宽，越走越稳。
4: 我爸这几十年来一直在找地、种地、养地。我从小就在拖拉机上面长大，跟着我爸从湘北到玉良州，现在又回到了我的家乡。现在我们在襄阳种了3000多亩地，我爸的老经验加上现代的高科技，我们的地会种得越来越好。
5: 对刘文豹来说，丰收是粮食堆满仓，也是家人安稳团圆的好日子。
6: 李村长来摘苹果，
7: 小李村长来帮忙。
3: 我们村呢叫晃晃村，大家亲切地称呼我为晃晃泥村长。晃字拆开呢由日和光组成，因为我们这边有温暖的日照。除此之外呢，晃村还有一层含义，就是给大家传达一种晃晃悠悠享受乡村慢生活的意境在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我们有近1.2万亩的薰衣草花海争相开放。2024年底刚刚来到村里，我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手机开始拍我们村内的真实生活场景，像我们的晃晃村 BA、晃晃村村民日，网友们呢也很喜欢我们分享的真实生活场景。慢慢的，短视频热度起来了，村里的游客也变多了。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村内的游客是突破了80万人次，像村内的咖啡馆呐、民宿，大家的热度都起来了。现在村内年轻的创业者呢已经达到了200余位，大家一起努力，石头缝也能开出花来。
5: 在小泥村长眼里，丰收不仅仅是漫山遍野的紫色花海和鲜甜芬芳百果园，更是每个人都有奔头有盼头的幸福生活。
7: 你看这片地是今年咱们新包的，平常呢你也多关注一些，这个玉米产量高了，到时候乡亲们的收入又多一些。俺小时候干农活，我最不愿意干人工割麦。我们一家10几亩地，一忙活就是1个多月。每次割麦割到中午的时候，感觉又渴又累，望到割不到头的麦田。那时候在想，有一个机械能代替我们的这种劳动，该有多好啊！你看现在，我们种着3000多亩地，一部手机就够了。有高效的技术、企业的设备、政府的支持凑在一起，才有了我们这个科技小药无人农场。未来我们要把技术推广出去，带着周边的乡亲一起用，让大家都不再靠力气种地。丰收的路上有科技撑腰，我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5: 有人在土地上守了一辈子，把根扎进土里，把接力棒交到下一代手上。有人用科技改变种地的方式，让土地长出更多希望。

有人从远方回来，把家乡变成更多人向往的地方。他们走在丰收路上，一年又一年，土地不负耕耘，希望生生不息。致敬每一个走在丰收路上的人。

0: 天南地北的农民歌手聚在一起，唱响这首《大地唱起丰收歌》。热闹之外，也有安静的时刻。一起来听丰收体验官王晨宇与李翠丽在微光书院畅谈农家书屋的建设与发展。
1: 喜欢看书是不是？那你把这个书看完，看完一会儿我给你个糖吃好不好？
2: 好。
1: 好，你可以拿书到那儿去看，好吧？
3: 翠丽大姐，
1: 哎呀，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你好，
3: 真是碰上你了，你把咱们微光书院给弄到市集上来了。
1: 对对。
3: 您最开始是怎么想的，弄微光书院？
1: 最早先就是我从小是比较喜欢阅读了，后来开超市，就是能感受到大家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就是文化生活还是就没跟上。
3: 嗯。
1: 然后作为一个妈妈，就是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还有身边的孩子生活在这样的这文化环境中，所以就想的。把超市里边的破件腾出来，放上书叫大家去阅读。
3: 明白了。那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1: 现在就是说，咱不仅有6000册藏书，咱还有专门的活动空间，还有加上以前咱微光书院合作店的读者，现在咱都有40万人次的阅读量了。而且让我比较欣慰的就是，还有就是原来在微光书院读书的孩子，现在很多人都考上大学了。而且他们还回过头来，来给微光书院来做志愿者，而且他们也去给参加社会上的一些这种志愿服务活动。
3: 这就是知识的传递呀。
1: 对。
3: 我看您那个墙上是挂着好多孩子们看书的照片，是吧？
1: 对，这是我们的丰收墙，我带您看看。
3: 好嘞，好嘞。呀，好漂亮的小姑娘。
1: 这是刘彩金，啊，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阅读。那个时候就是他一个假期看了20多本的书。我当时问彩金，我说金金你长大了有啥愿望啊？彩金跟我说，我长大了也开超市，也给超市里边放书，也叫大家免费阅读。
3: 能像你一样成为一个能把这些书和知识传递出去的。
1: 对，你有没有兴趣给我们写一个心愿卡？
3: 好，我也写一个吧。种下种子才能长苗。

0: 苗才有盼头。
1: 微光疏远，快乐痛念。
2: 陈姨，就是只要你愿意开始，不用多大的事，一本书都能改变孩子们的世界。
0: 说得太对了，这个愿景太美好了。那我今天也想借本书。
2: 是吧？那我给你拿个糖吃。
0: 行。
3: 接下来，丰收体验官宋怡静和作家季栋梁回乡采风，重访故地宁夏闽宁，从西海固笔记到绿甸算力，看到老朋友和老地方的新样子。
4: 每次回到闽宁，我都要下来走一走，这里的气味、声音、颜色
5: 比任何描述都真实。
4: 今天再回来，我想看看这片土地上又长出了什么新东西。
6: 今天跟季栋梁老师约在闽宁镇一同采风，第一站就撞进了一场戏。土路土房全是西海固以前的模样，
4: 这就是典型的西海固窑洞。以前一家子都在一个窑洞住着，几乎全是黄土，没有石头。现在有二层楼，干沙滩变成金沙滩，到处都是一望无际的绿色。
5: 宁夏这个地方，一个是土地资源，再一个自然资源，你光照日照时间长，
4: 于是提出了绿电这个概念。依靠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我们看看光伏发电是怎么干的。
5: 这是我们这个地方就是30年的一个老电力工人。
4: 30年前，他亲手参与栽下了第一根电线杆。
7: 我带你们去看看电表吧。它是双向表，它有正向和反向。正向就是用户他自己用的电。反向是光伏发到我们国网的电网上，我们国网会把收益直接打到用户的账上。这是闽宁协作的一个重要的致富渠道。
8: 刚才在路上我也听说，咱们这户人家是第一个装光伏发电板。
7: 对，他是15年装的。
5: 他一开始是自闭发电，自发自用的，后来才搞的光伏，所以他一直在琢磨这个东西。
8: 咱家总共有多少光伏发电板啊？
9: 我们现在有113千瓦，这个电，自己用不完，由咱们国家电网收购了，还给我发的工资。
8: 发工资？
7: 对，分红。我们这个电每年都有分红。
9: 这多亏了咱们国家这个政策好，我们现在几乎就是靠这个光伏发电，晒着太阳，挣着钱。
5: 国家收这个电力又一个电力宝是吧？
7: 我们有一个大的共享电源充电宝。
4: 天气好的时候，风力大的时候，光伏发电、风力发电它全部储存到储存站，连月连阴天发电就很少，这个时候充电宝才会发生作用。
7: 简单的说，就是把多余的电存起来，紧张的时候再放出来，
5: 需要电出再给你送出去。
7: 哎，就是这样。光伏发电、风力发电，还有储能电站和我们电网一起搭配，才有闽宁镇24小时绿电的机器。
4: 光伏架子抬起来以后，下面可以搞养殖业，这个应该叫复合式发展。上面是光伏，这是一层收入；下面搞养殖，这又是另一层收入。从最开始福建帮助宁夏发展，现在成为协作，也有观念，也有技术，这个地方有资源，互相的优势来共同促进发展。算力公司就在这个地方，现在发展的也可以。
8: 这个数字应用中心怎么会建在这里？
10: 一个是地理位置，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宁夏这个整个的地质结构，那么第三呢，在宁夏的整个日照和光伏的资源比较多。我们智算中心呢，现在承接了福建及东部沿海省份一些企业和政府的一些数据备份，包括航空整个的航情动态分析，厦大的农业方面的一些灾害预警。
8: 宁夏福建那么远，这个数据是怎么传输的呀？
10: 我们从宁夏到福建新建了4条百G的高速光纤网络， 通过我们百G的高速光纤网络呢，福建的数据跟宁夏可以毫秒级的传输。那么福建经过报备的可用的数据，通过我们的光纤网络传送到我们整个闽宁计算中心，完成存储、备份、计算这些工作以后，再传输回我们福建当地。不光是计算，还有一些重要数据的存储、备份，那么也在我们闽宁数据中心，那就同时实现了我们闽数宁备和闽数宁存。
6: 闽宁30年，有人持续关注，有政策持续支撑，有产业持续带动，常态化精准帮扶的常字正在变成千千万万个村庄里日复一日的日常。
5: 30年，闽宁协作从异地相帮走向优势互补，也让我们看见了东西部协作更大的天地。这里的日子还在变，这里的故事有更多精彩值得期待。山海两头各展所长，彼此成友，闽宁协作30载，山海携手向未来。
11: 飞行器即将起架，3、2、1。

0: 我儿子给我回完了，我今年84岁，真是差的年龄。听说有个机器大模型，他到底能把农民做点啥？今天呢，我们也是受到了这个84岁戴奶奶的委托，专门找到了春江院士。您先给他说说咱这个机器大模型是个怎么回事？
1: 机器大模型啊，属于农业人工智能。
0: 根据农民的需要研发的一个农业垂直领域的一个大模型，能够帮助农民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相当于一个问答系统啊。对应到像戴奶奶这样的普通农户的话，简单来说，就是你问他啥，他都能给你解答，是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常见的问题基本上全部都能解决，因为这个大模型训练的时候的话呢，第一。
0: 我们用了很好的高质量的数据集。第二的话呢，也是采用了动态更新的一些数据，所以确保的话呢，就是现实的问题、历史的问题都能很好的回答。今天见您之前呢，我自己下载了一个这个奇迹大模型，然后我对这个首先第一个就叫病虫害识别就非常感兴趣。如果我能拍到这个虫，那可以；可是如果我拍到这个叶子上的洞，我觉得好像咬完都差不多。院士，我能试试不？
1: 可以。
2: 行，我来试试。这个第一步是取样，下面是简单过筛处理。下一步就是提取，您可以先把过筛的土倒到这个罐里边，倒完之后呢，往里面加提取剂。
0: 带入之后放到这个震荡器里面，让试剂跟土壤更均匀的混合，加速它的释放。咱们可以一次做多少箱检测？8-9箱。接下来就可以用我们那个制土传感器进行测试了。哦，这个就是检测仓。
2: 对，我这个黑色的呢，放这个位置，您这个白色的片放这个位置。
0: 啊，
2: 哦，
0: 操作要比我想象的简单很多。
2: 对，
0: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这套设备咱们推广之后？
1: 重量大户，他自己就可以买一套，因为这个设备比较贵嘛。可以以一个服务团队和一个服务企业的形式来购，这样的话成本不就分摊了吗？像一个县有这么一两台就足够了。所以可以把它当做一种先进的农业服务，共享经济嘛，成本共享，这样的话能够让农民才能得到真正的利益。
0: 春江院士说的话，就我感觉是所有三农人的心声。咱们把技术研究好，还得让农民省钱，挣到钱，这个很重要。
1: 现在的话呢，我们机大模型它还可以啊，帮助具体生产经营者去进行管理农业生产。我们把过去啊专业模型、大语言模型、人工智能的一些技术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面向农业复杂问题、复杂场景，既有问答的这个能力。
0: 也有驱动农机啊，智能装备作业的这种能力。我看那边就有几台农机，院士那面是干什么的？咱能去看看不？
1: 可以看看这个智能农机作业的过程。田里有两台机器，
0: 除草机器人。
1: 对，它通过计算机视觉技术来判断是什么草，根据这个草的密度啊、种类来进行这个打药。
0: 所以这些过程就比较智能化了。那它具体的一些操作原理是怎么一回事？
3: 国旺同志在这儿，你可以问问他。
0: 好，那郭老师，您给我简单介绍一下。
3: 行，我们这个是通过我们图像，然后去采集我们目前田里的一个整体情况，然后去识别我们的一些草害、虫害以及我们土壤上行的情况。
0: 然后这样的话会给我们机器去发到相关的一些指令。对，嗯，
1: 所以说春天也是刚刚我们说这个奇迹大模型是负责分析数据，然后指挥我们的智能体。那工作人员目前进行的是一种检测，
0: 对，对对对。
1: 那如果是大田，甚至说很远的在外省的这些，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操控他们？
3: 肯定是可以的，没有网络的话，远程操控没有问题。
1: 郭老师，您这个我就特别好奇，我能不能指挥他们动一下？
0: 可以，你可以点它之后就可以啊，
1: 就摁一个键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对。
1: 哦，所以说这个就是它现在正在运行的进行时。
0: 对对，是的是的，就是它实时的一些画面就传过来。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就远端的这个摄像头，就是我们拖拉机的前后左右，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能够直接一点这个键就可以控制它去作业。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下面方的这块是我们拖拉机的一个实际的规划的一个路径。
3: 站在北京也可以指挥境外的一些机器来进行作业，但是最最重要的农业比较复杂的技术的一个是种，一个是收，
1: 对，
3: 这两个环节。所以未来的话，我们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把人逐渐替换出来，降低人工投入的成本，这也是农业啊增效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未来农业的发展趋势逐步走向少人化和无人化。我们做奇迹大模型，做奇迹农场，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怎么让小农户更方便能够来使用我们的技术，这是我们科研人的一个初衷吧。
1: 是的，过去呢咱们说到种地就是扛着锄头下地，现在真的是对着机器就种田了。相信中国农业的未来也一定是会有越来越多的科技元素的加入。
3: 蛋奶奶，那个我回答问题不知道你是否满意。
4: 满意满意，我以后在家里做的都能整理呢，我还要几次休息呢。

0: 团队。
1: 我们最新的研究成果，双臂仿人番茄采摘机器人。
2: 机器人已实现区域内全覆盖式自主行走，连续精准采摘，左右双面采摘及双臂协同作业。
3: 我们是浙江工商大学的计算机学院九眼蜘蛛团队，我们带来的机器人是一款面向间作套种等狭窄播种地段的足式农业机器人。
4: 我们是来自北京理工大学的生物智能与仿生机器人团队，我们开发的这款半机械蜜蜂机器人可以通过远程遥控设备在百米范围内实现对活体蜜蜂

0: 老行当也有了新传承。这首《星河长路》致敬一代代科技工作者的坚守初心与探索精神。接下来我们去看看新农人、新科技、新生活是怎么在这片土地上一点一点生长出来的。跟随丰收体验官王晨宇从一个热闹的市集走起。
1: 比赛开始了，
2: 1、2、3，
1: 站起来，站起来，非常好。
2: 耶！打！
1: 好，加油！
2: 好嘞！
3: 上那边，上这边。
2: 有！
3: 没人了！
1: 今天我们这场比赛蓝队获胜。根据我们这边的习俗，输的一方要请客。
4: 没有问题。我这里有攒了很长时间的积分，今天用积分请客。
3: 哎呀，什么积分，还能买吃买喝。
4: 您看，这就是我们的积分卡，就用这个积分卡的积分，咱们就今天就可以兑换这个茶。怎么样，
5: 请客的茶它就是香甜。那我们怎么能攒下这个积分呢？
4: 最早我们建这个积分其实是为了环境卫生整治。这个积分我们是从2019年开始的，主要涵盖的是好人好事、邻里和谐、互帮互助，都可以纳到积分里面去。今年我们又扩充了一些内容，像我们的子女升学，完了还有咱们当兵入伍的、产粮大户，我们前五名的我们都纳入积分等等，这些都能兑积分。一分我们当1块钱使用，然后上不封底。但是呢，我们也是奖罚分明的，如果有违法违纪违规行为的，我们是要积分清零的。
5: 哟，那这个奖惩措施就非常清晰明了了。
4: 对，
5: 那这些积分那除了咱兑壶茶还能兑点别的东西不？
4: 您看咱们今天市集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兑换。我们这个积分其实除了兑换日常用品以外，我们其实分了三大板块。第一块就是咱们的生活用品，第二块就是咱们农事活动的生产用品，第三块也是我们比较有特色的，就是我们可以兑换外出学习的机会。
5: 那有没有比如说咱们就是通过积分兑了这样学习的机会，然后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同时还能回来接着改变乡村呢？
4: 有，你比如说我们村上的这个田改林大姐，她就是通过参加咱们的环境卫生整治、邻里互助、好人好事等等这些积分，她总共攒的是3100多分。然后呢，她就用她这个积分兑换了去厦门学习的机会。回来之后呢，就在我们的这个70、80年的印象田园就开展了他的第一个小巴扎，在销售我们本地的，你比如说田园经济的蔬菜、家禽蛋奶。然后呢，他还把我们自己村上这个13户闲置的房屋改成了民宿。
5: 这是实打实的收获啊！
4: 对，
5: 一边用小事攒积分，涵养乡风文明。另一边靠积分搭平台，赋能产业增收。
4: 对，
5: 这个模式我真是学习到了。
6: 青山绿水绕村寨，幸福习惯看。
7: 我们乡村建新业，我们建工新时代。
8: 我们乡村之美，不止在山水。
7: 具体哪些地方好，我给你提一嘴。
6: 五粮堂、路宽敞，干净整洁卫清爽。白天出汗晚清闲，两头不影响。
7: 日子天天新，担子越越轻。文明扎根满山岗，寸土是黄金。
8: 治国文明几分治，天大的好事。规规矩矩、明明白白，风俗上档次。
6: 家家干净脚，都在把泥锄。文明新风遍地吹，踏实又幸福。
7: 垃圾做好分类，爱小娃尽长辈。任何文明都计分，随时兑换消费。
8: 香肠和腊肉，吃饱了包谷，样样可以拿积分换，一分钱不用走。
6: 氛围太热烈，关系太和谐，和美乡村的生活真的有甜色。
7: 就知道文明积分，大家都在争，潜移默化让文明深深扎根。
8: 根往骨头长，不断吸收营养，吃饭也莫再不是空谈的梦想。
9: 我们幸福文明的生活，去实现大梦想。
0: 集市散了，歌声还在。接下来这个节目记录了青年助农力量，传递助农贵在携手实干、同心耕耘的正能量。 丰收助农官丁真发出。

如我为老乡出把力的助农邀约，受邀嘉宾于各地完成助农行动，最后大家共同完成一场田野上的迷你演唱会，让歌声与好物共庆丰收。

0: 今天把大家叫过来，想想做一些特别的一些事，为老乡出把力吧。我想的是做一个不一样的这种松茸，展现给大家，把松茸推广出去。
1: 那我知道了，咱们开上摩托去山上捡，
0: 然后下来生吃吧。生吃可以啊，因为我们平时生吃的时候不是有那个酱油和芥末，其实全国就有各种各样的那种蘸料，我们今天可以试一下真的松茸蘸不一样的蘸料，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口味。
2: 那我有一个想法，我们这边酸奶很出名，然后可以在酸奶里面加一点松茸做成甜品。
0: 其实我觉得可以啊。你们吃过那个锅包肉吗？
1: 没吃过，听说过。
0: 但我现在有一个大招，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锅包松茸。
1: 可以啊，那我们今天尝试一下吧。
0: 可以可以，那我们现在出发呗。
3: 今天我要带大家去一个好玩的地方，出发吧。
0: 其实一般松茸的话就这种树下面，这个树叫青冈树，松茸一般长在这种这个下面，差不多有可能在这种下面。
4: 哎，你好，文队，
5: 这么高吗？
4: 厉害！
0: 开张喽，
4: 走！这有松茸，在这。哎，
6: 这是精品中的精品啊！
0: 帮我拿着这个，带回去我要吃。真正的松茸。接下来我们要做松茸九味，我们国内的八大菜系的蘸料。我们要调的是卤菜的蘸料，先加点蒜泥，然后加点醋，卤菜蘸料，川菜的干碟，粤菜的蘸料，苏菜的蘸汁，浙菜的蘸汁，云菜的蘸汁，香菜的蘸汁，徽菜的蘸汁，原汁原味。接下来做锅包松茸，炸到金黄色就可以出锅了。差不多了，我觉得可以出锅了。然后我们把松茸放进去。OK， 我们可以出锅了。出锅，这就是我们的锅包松茸。
2: 好香啊！
0: 接下来我们要做松茸下的冰皮月饼，来，然后就压。
2: 你弄得好完整。我把三木叠着不合适。
0: 哎呀，妈妈说她从牧场上面给我们带的酸奶。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做的所有的菜。这个是松茸九味，这个是锅包松茸，松茸酸奶，松茸馅儿的冰皮月饼。我们开吃吧。
1: 就这样。
0: 祝大家丰收节快乐！

0: 从丰收锣鼓到丰忍市集，从 AI 创意秀到童声合唱，今天的节目我们感受了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热闹和温度。这一个个节目背后是一个热气腾腾、生机勃勃的丰收中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精彩盛况。再会。
1: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双节出行防骗指南，车票与低价游的陷阱，今天播出折扣票牵出洗钱大案。法律讲堂今天讲讲养宠物出乱子。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中秋节到了，国庆也近在眼前，双节期间外出旅游是不少家庭的选择，而每到节假日车票紧张，旅游消费激增，很多朋友为了顺利出行，贪图优惠，很容易放松戒备。当前虚假代购车票、退票改签诈骗以及各类

0: 低价游、网红特价团成为双节出行受骗的重灾区。这里有说法推出特别策划《双节出行防骗指南：车票与低价游的陷阱》，结合真实案例拆解骗局套路，分享实用避坑技巧和维权方法，帮大家守住钱袋子，避开出行陷阱，安心舒心过双节。在二手交易平台上，一张高铁商务座车票轻松省下上千元，这样的好事儿，你会心动吗？广州旅客卢小丽就遇到了这样的好事儿，八折买到两张商务座高铁票，顺利出行，满心欢喜。然而几个月后，铁路警察却找上了门，原来为他支付全额票款的竟是一位山东青岛电信诈骗受害人的血汗钱。一张折扣火车票牵出了一张横跨全国16个省份、涉案金额高达4.5亿元的洗钱大网。犯罪团伙搭建非法平台，用诈骗赃款原价购票，再以虚拟币与境外诈骗集团结算。而像卢小丽这样的购票者，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了洗钱链条上的一环。一起来听折扣票牵出洗钱大案。
1: 2025年9月24日，一场规模不小的统一抓捕行动在全国多地同步拉开了序幕。
2: 在16个省开展集中收网行动。
1: 由于事先准备充分，此次抓捕进展顺利，涉案的56名犯罪嫌疑人相继落网。在犯罪嫌疑人的居所，警方还扣押了大量的手机、电脑等与案件相关的物品。随后，56名犯罪嫌疑人连同涉案物品被全部带回广州铁路公安局衡阳公安处做进一步调查。
3: 经过缜密侦查，警方打掉了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犯罪团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该团伙在网上销售打折火车票高达4.5亿元。或许有人会问，对于购票旅客而言，以低价买到折扣火车票可以省下一笔钱，难道不是一件美事吗？可天底下真有这样的美事吗？在低价火车票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违法犯罪活动呢？
1: 2025年6月，生活在广东省广州市的卢小丽带着母亲来到浙江省杭州市旅游，西湖美景让母女俩流连忘返，此行在他们的记忆中留下了许多美好的瞬间。几天之后，卢小丽计划乘坐高铁返回广州。就在她准备购买火车票的时候，在某社交平台上，一条打折信息引起了她的关注。
4: 无意中看到高铁票可以打折，然后我就试着跟着那个联系了一下。
1: 据卢小丽回忆，联系上博主之后，对方给了她一个某二手交易平台的账号，并告诉她可以在那里买到打折车票。卢小丽立即加了这家二手交易平台店铺的经营者，对方发来消息说本店铺是正规票务公司，有线下实体门店。卢小丽以为这是一家火车票代售点，就相信了对方。很快，对方发来了下单流程，并且强调因为是渠道特价票，出完票无法退票。卢小丽查了一下火车票的价格，显示每张商务座的车票原本价格为2742元，两张车票的总价是5484元。一番砍价之后，最终双方商定了1000元的优惠力度。按照对方的要求，卢小丽通过电子支付的方式付了火车票款，最终双方以4480元的成交价买下了两张商务座高铁票，成功省下了1000余元票款。
4: 对方要我提供手机号、身份证号、1306的账号和密码，我也没有想那么多，我就给他了。
1: 这样一来，卢小丽以大约8折的折扣买到了两张高铁商务座的车票。那么火车票是否已经购买成功了呢？卢小丽立即打开了12306应用程序，并登录自己的账号查看购票结果。
4: 我就登录12306，我一看票已经买了，我觉得应该没啥问题。
1: 2025年6月28日，到了返程的日子，卢小丽和母亲一起来到杭州东站，顺利乘坐高铁返回了广州，为这次旅行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然而几个月之后，广州铁路公安局衡阳公安处的民警却找上门来了。
5: 调查发现，为旅客卢某全额支付两张火车票的全额票款的银行卡来自于山东青岛的一个电信诈骗的被害人。

0: 让卢小丽想不明白的是，自己不过是在网上低价买了两张折扣火车票，怎么还招来了警察？那么，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事实上，警方对这起案件的侦查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事情还要从2025年年初警方发现的一个异常情况说起。2025年1月，广州铁路公安局衡阳公安处的民警在工作中发现，一些社交平台上有不少购买低价打折火车票的攻略。
1: 为了甄别它的合规性、违法性，我们的侦查人员与相关的帖子的主体进行沟通。
0: 循着帖子上留下的线索，民警与卖家取得了联系。和前面提到的卢小丽一样，民警也是先按照对方要求提供了相关信息，电子支付折扣票款后，就在12306账号里看到了预定成功的信息，而且也能正常进站乘车，整个过程看上去跟正常买票差不多，不过折扣的幅度却有些出乎民警的意料。
1: 折扣可以达到5折到9折不等，票面的金额越大，享受的折扣越大。
0: 那么，这些二手交易平台上销售的所谓折扣火车票，究竟是不是合法的呢？随后，民警对所有折扣火车票的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发现通常有三种途径可以合法的购买到打折火车票。
1: 第一个折扣就是中国铁路官方提出的火车票的一个优惠，这个优惠在官方的网站和 APP 全网可查透明，而且折扣普遍不高。第二个折扣呢，就是部分银行，尤其是银行的信用卡，就是通过信用卡积分来兑换火车票。第三个优惠活动就是第三方的火车票售卖软件，售卖软件为了吸引客户，他会推出会员的优惠政策。
0: 在这三种折扣火车票中，打折的目的是为了提升上座率或者广告宣传，而承担票款优惠的要么是中国铁路网络有限公司，要么是某银行，要么就是正规的第三方代售票网站。但是民警调查却发现，在之前关注到的二手交易平台上，折扣幅度非常大，并且购票量也很大。那么折扣后的那部分利润由谁承担呢？
1: 到底是谁为他省下来的？对于这个情况，跟当前其他维度的折扣情况存在极大反差，这种异常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
0: 广州铁路公安局衡阳公安处随即成立专案组，对相关线索展开深入调查，并将异常情况向上级公安机关汇报。没过多久，一个新情况的出现让案件调查迎来了转机。
1: 25年6月，中国铁路科学研究院铁路1306科创中心给我们公安部铁路公安局发函，表示其票务结算账户被异常冻结。通过他们的内部筛查发现，很多票款涉及到电信诈骗的活动。
2: 公安部铁路公安局将这起案件指定由广州铁路公安局衡阳公安处办理，并挂牌督办。而节目前面提到的卢小丽就是报案材料中的多名购票者之一。专案组决定以卢小丽的购票情况、涉案资金的流向等情况为突破口，展开全面调查。
0: 一个陌生来电，他被骗走16万余元。所谓折扣火车票，原来是用诈骗资金原价购买，
1: 为上游的诈骗团伙提供了洗钱的工具。
0: 折扣票牵出洗钱大案正在播出。在前期调查过程中，民警了解到，为旅客卢小丽全额支付火车票款的资金来源于山东省青岛市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为了了解相关情况，警方对这起案件进行了核查。2025年6月23日，生活在山东青岛的宋秋实突然接到了一个令他不安的电话。据宋秋实回忆，电话那头的警官告知，有人冒用他的身份信息，在江苏南京开立了银行账号用于洗钱，让他去公安局说明情况。
3: 宋女士开始不相信，后来宋女士要求对方打视频，就有一个穿着警服的冒充警察的人和她进行了视频通话。
0: 随后那名自称是警官的人又给宋秋实发来了一张印有他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的逮捕证，他就相信了对方。接下来对方又提出让宋秋实把存款转入一个所谓的安全账户。在这个过程中，对方还要求宋秋实下载会议视频软件，由于相信对方的警察身份，因此对方说什么他都照做。
3: 对方就要求他提供他所有名下的银行卡号和身份证号码，然后宋女士在对方屏幕共享的情况下，手机就出现了黑屏的情况。
0: 紧接着就发生了让宋秋实不可思议的事情，短信提示他名下的银行卡不断有钱被转走，共计16万余元。宋秋实这才醒悟过来，原来是自己被骗了，于是向公安机关报警。随后警方对案涉资金进行了追查，发现其中的一笔5484元转入了中国铁路网络有限公司，用于购买火车票。事后经过调查，证实这笔钱正好是2025年6月24日卢小丽及其母亲购买的高铁商务座的票款。
3: 宋女士的手机被电诈团伙控制之后，由他们操纵她的手机来支付票款。
0: 而经过全面调查，警方查明卢小丽与宋秋实一个生活在广州，一个生活在青岛，他们没有任何交集。那么宋秋实被诈骗的资金究竟经过了哪些环节，最终成了卢小丽购买的所谓折扣火车票的款项了呢？为了查明有关情况，衡阳铁路警方对售卖折扣火车票给卢小丽的二手交易平台的店铺主进行了调查，很快查明该店铺登记在一个叫刘小伟的重庆人名下。随即警方对刘小伟展开了全面的调查。
1: 因为我要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操作的，所以我肯定要搞清楚他的手机装了什么东西，和谁聊了什么东西。
0: 民警发现刘小伟名下的二手网络店铺售卖所谓折扣火车票共计1800余单，销售金额为150余万元。调查还发现刘小伟名下的电子支付账号存在大量收款记录，却没有火车票款的支付记录。那么刘小伟销售的所谓折扣火车票究竟是由谁支付的，又是如何支付的呢？
1: 通过我们对店铺主刘小伟的全面核查，发现其下载了一个叫小鹿优享的 APP。
0: 这款小鹿优享的 APP 是一个匹配信息的平台，它一方面从二手交易平台店铺主这里获取旅客购票信息，一方面用诈骗资金为旅客原价购买火车票。二手交易平台店铺主刘小伟将卢小丽的购票信息输入小鹿优享 APP 平台匹配信息之后自动购买车票。不过刘小伟付给小鹿优享平台的并不是人民币，而是一种名为 USTD， 也就是俗称 U 币的电子货币。
4: 然后平台将会员充值的 USDT 与上游的这个诈骗团伙进行结算。
0: 警方对小鹿优享 APP 与二手交易平台的原始交易记录进行了全面梳理，通过对购票信息和资金流向进行分析，发现小鹿优享平台一头连接购买折扣火车票的旅客，一头连接境外诈骗集团。旅客以折扣价购买了火车票，享受到了优惠，而另一端境外诈骗团伙操控被害人的资金原价购买火车票。双方通过刘小伟这类大量的二手交易平台店铺主将电信网络诈骗资金兑换成一定折扣的 U 币，最终流向了境外的诈骗团伙。
1: 它是一个洗钱的一个平台，为上游的诈骗团伙提供了洗钱的工具。
0: 由于此类犯罪发生在互联网上，犯罪环节复杂，涉及的人员多，又分散在各地，并且他们之间采用境外的通讯软件联络，身份隐秘，给案件侦查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5: 大家的难度啊，这个侦破案件的难度啊，确实是成倍的增加，因为现在都是高智商犯罪。
0: 2025年7月6日，公安部铁路公安局在湖南省衡阳市召开专案会议， 从全国抽调多个铁路公安局的警力，对此案展开全面调查。那么，开发和运营这款小路优享应用程序的又是些什么人呢？经过两个多月的缜密侦查，警方终于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和组织框架。
1: 这个犯罪团伙，他们搭建了小路优享平台，想通过这些模块为上游的诈骗团伙将诈骗款进行洗白。
0: 调查发现，这个洗钱犯罪团伙共分成四个层级，有在互联网上开设二手店铺的，有专门提供电话号码用于注册12306账号的，也有专门负责洗钱的操作手。而搭建小路优享平台的，无疑是整个犯罪链条中最为关键的一环。该犯罪团伙共计56人，分布在重庆、福建、河北、广西、安徽、江西等地。警方认为收网的时机已经成熟。
1: 在公安部铁路公安局的统一指挥下，我们抽调230余名警力，在全国16个省区市开展统一收网行动。
6: 不到了，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2025年9月24日，抓捕行动在16个省区市同步展开。由于事先准备充分，56名犯罪嫌疑人悉数到案，于是就有了节目刚开始的那一幕。
5: 抓获犯罪嫌疑人56名，查处关停涉案网店是670家，查明涉案车票60余万张，票款共 4.5 亿元。
2: 经过缜密侦查，这个以小路优享平台为核心，以二手交易平台为载体的非法洗钱网络被警方一举摧毁了，56名涉案人员悉数落网。而随着侦查工作的推进，警方发现利用打折火车票进行洗钱还只是这个平台诸多洗钱方式中的一种。那么在日常生活中还有哪些所谓的折扣也暗藏猫腻，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呢？
0: 一个撮合平台成为洗钱犯罪的工具，
1: 以四折的折扣为诈骗团伙提供资金洗白，
0: 旅客看似占了便宜，却为洗钱犯罪提供了便利。
6: 利用高利民心的幽闭来转移涉诈资金，
0: 折扣票牵出洗钱大案正在播出。近年来，随着我国公安机关打击洗钱犯罪方式的不断升级，境外的电信网络诈骗团伙也在不断翻新洗钱犯罪的手法。
6: 从最初的用银行卡、银行取现、购买黄金等方式转移涉诈资金，转换成利用高利民心的幽闭来转移涉诈资金。
0: 为了能尽快将诈骗得来的资金转移至境外，从而逃避我国相关部门的监管，不少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将目光投向一种隐匿性强的非法电子支付手段 USTD， 也就是被俗称为幽币的电子货币。
6: 诈骗分子一般都是在境外通过境外软件进行遥控联系，并指挥境内人员从事引流、洗钱、技术开发等形形色色的黑非产。
0: 警方调查查明，境外的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在暗网上寻找帮助他们洗钱的人，本案中搭建小路优享平台的周明军就是其中之一。2024年10月，周明军在暗网上与境外诈骗团伙成员结识，并接受境外诈骗团伙的指令，搭建起了小路优享的网站和同款应用程序。
1: 周某与境外诈骗团伙约定以四折的折扣为诈骗团伙提供资金洗白的平台，
0: 也就是说，每10000元的诈骗资金流入小路优享平台，换成4000元等值的幽币流向境外诈骗团伙，其余的6000元就流入小路优享平台及其二手店铺和其他各个环节。周明军先是租房建立了线下工作室，又招聘了几名网络技术人员，在小路优享 APP 上开设了多个洗钱板块。
7: 去年10月份有人要我做一款刷单返利的软件。
8: 软件叫什么？
7: 就是这个小路优享嘛。
9: 起初他们是利用话费和电费的充值来对涉诈资金进行洗白的，经过后期该 APP 加入了更多的项目和元素，例如飞机票、高铁票和信用卡 贷款还贷等方式为涉诈资金进行洗白。
0: 随着洗钱

0: 板块的增加，需要的人手也多了起来。随后，周明军又招募了几名运营人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帖子，宣称可以低价购买到打折飞机票、火车票，或者享受折扣电费、电话费以及还信用卡等。
1: 因为那时候刚开始就是充话费，然后后面他上午说可以给我赚点钱开始。
0: 罗有明就是受雇于小鹿优享平台的运营人员，那些打折火车票的帖子大多都是他发布的。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吸引顾客，并将顾客引流到二手交易平台，从而赚取差价。
2: 你们差价是怎么赚的？
3: 他们在京东上的平台有一个是18折，然后是我们卖的17折。
0: 2025年6月24日，旅客卢小丽就是从社交平台上看到打折高铁票的广告之后，与罗有明联系的。随后，罗有明让卢小丽通过某二手交易平台账号联系上刘小伟，双方议定价格，卢小丽向刘小伟账号支付4480元。
4: 刘小伟收集到旅客的136账号密码还有行程信息以后，他将旅客的信息录入到小鹿优享平台，然后提前支付虚拟币，等待平台出单。
0: 刘小伟将卢小丽购票信息输入小鹿优享平台，而正好在这期间，山东省青岛市的宋秋实被境外诈骗团伙骗走16.83万元，其中的一小部分为旅客卢小丽支付了火车票款。
4: 支付完以后，平台将支付成功的记录反馈给店铺主刘小伟，刘小伟转而将信息再反馈给购票旅客。
0: 随后，小鹿优享平台再将部分资金以优币的形式转给境外诈骗集团，小鹿优享平台则从这笔交易中收取部分手续费。如此说来，购票旅客卢小丽看上去享受到了1000元左右的火车票折扣优惠，小鹿优享平台和二手交易平台的店铺主从中赚取了不少利润，但实际上这一切都是以宋秋实被诈骗的资金为前提的。
5: 很多旅客单纯的图票价便宜，并不了解第一票价背后是电信诈骗赃款的流转。
0: 铁路警方提示广大旅客，购票应当选择正规途径，切勿因贪图小便宜而将身份证号、12306账号、密码等个人信息交付给陌生人，因为此举潜藏安全风险。
5: 极易滋生精准电信诈骗、账户盗刷、个人信息泄露等次生案件。
0: 经衡阳铁路运输检察院审查，共有23人被批准逮捕，其中8人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等罪名被提起公诉，还有33人被予以行政处罚。2026年5月，经衡阳铁路运输法院审理，该案主犯周明军因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2000元。其他7名被告人也分别被判处相应刑罚。刘小伟以及其他犯罪嫌疑人的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6: 听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秦帅老师，你好，秦老师。今天这个节目啊，是跟打折火车票有关。有些旅客可能会想，我买的是打折的火车票，省下了一些钱，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无形当中它也成为了电信网络诈骗的帮凶。那这个个中的风险体现在哪里？
7: 可能在3个方面存在着一些风险。第一个风险呢，就可能会牵扯到这个刑事案件。像本案里面这位女士，她为了去获得一些优惠，那么在一些平台上付了钱去买了这个车票，牵扯到这个洗钱案件里面。那么她也有义务去接受公安机关的询问啊，去进行一个情况的说明。所以这本身就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一些困扰。第二个风险呢，是存在着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当事人为了去购买便宜的火车票，他需要把自己12306的账号密码，包括个人的这个基本信息，像身份证号啊、手机号啊，发送给对方。那么这个信息一旦发送给对方，本身就存在着不可控的风险。第三个风险呢，是有可能会涉及到刑事责任的问题。我们知道，在这种平台上，如果多次去购

0: 购买这样的打折的票，尤其是在一些情况下警方已经提醒了其中可能出现的风险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存在着主观上的一些故意。那么在刑事责任方面，就可能会涉及到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1: 秦老师，从今天这个案例我们也看到，二手交易平台其实也成为了电信网络诈骗洗钱的一个工具。那您感觉二手交易平台它应该如何进行自身的规范，来履行这种监管的责任？
0: 平台是肩负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的。那么第一个责任呢，应该是一个准入关。在准入的时候，平台就需要去仔细的去辨别这些所谓的账号，它到底是一个正常的交易行为，还是一种其他非法的这种利益的这种企图。那么第二个责任呢，是需要实现一个监测的责任，比如说可以使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关键词检索这样的方式，去自动筛查出来一些可能存在风险的一些行为，那么及时的去制止这些行为，防止违法犯罪在这个平台上能够顺利的去展开。第三个呢，是平台需要跟有关部门去做好配合，严厉的去打击治理这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或者是洗钱犯罪行为。其实自2022年12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颁布施行之后呢，对于平台来说，进行反诈监测活动不仅仅是一种社会责任，更重要的呢是一种法律责任。平台呢不能为了去追求这种交易量或者是活跃度，就对违法犯罪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总而言之，互联网平台呢并非法外之地，平台呢只有肩负起这种监管的责任，才能够压缩犯罪活动发生的这种空间，才能够保护用户的合法权益，来共同呢营造一个清朗的网络空间。
1: 一张折扣火车票牵出4.5亿元洗钱大案，这起案件为所有人敲响了警钟，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更没有脱离规则的低价福利。所有远超官方正规力度的折扣票务、生活缴费、还款服务，本质上都是黑灰产引流的诱饵，且又因一时贪念触碰法律的红线，沦为犯罪分子的帮凶。希望通过今天的案例，大家能够彻底摒弃贪小便宜的心态，主动甄别网络虚假优惠信息，坚守正规消费渠道，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
2: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3: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名男子被父母逼迫卖掉自己的宠物龟，却因此面临牢狱之灾。另一名男子养的宠物狗在家中无人时冲出笼子，对陌生游客发起攻击，导致游客死亡。两名男子都因宠物惹来祸端，他们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怎样的责任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养宠物出乱子。
4: 本案的主人公名叫张继业，这天在他家的别墅里发生了一起轩然大波。张继业的父亲举着菜刀就想把张继业养的宠物乌龟给砍死，张继业急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他死死地抓住父亲的手，苦苦地哀求：爸，我求你了，千万不要啊，他也是一个生命啊，我听你的还不行吗？我这就去找女朋友，赶紧结婚。父亲气得满脸通红，大声吼道：好，我就饶你的王八一命，不剁了他，但是你必须得给我把他扔了，别让我再看见他。张继业看着父亲那决绝的眼神，知道再也没有商量的余地，只能连连点头。那么张继业的父亲为什么会因为一只乌龟发这么大的火？而张继业找不着女朋友跟乌龟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一切都要从张继业的成长经历说起。张继业是家中三代单传的独子，从小啊就备受父母的宠爱，同时呢也被寄予了厚望。父母经过多年的打拼，挣下了一份家业，希望儿子 能够考上顶尖的大学学习企业经营管理，毕业以后呢，可以回家继承家业，并且将它发扬光大。张继业从小就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下长大，性格呢也变得胆小又内向。张继业其实从小就特别喜欢小动物，他多次向父母提出啊，想养个小宠物，可是父母却觉得宠物是玩物丧志，张继业就只能把这个想法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上了大学以后，张继业终于有了自己的空间。有一次，在学校附近的花鸟市场，他看到了一只花纹特别奇特的小乌龟，眼神呢是呆萌又温和，在一群乌龟里啊，显得乖巧而可爱。他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
5: 张继业知道学校不让养宠物，但是乌龟不会乱叫，也不会乱跑。思考之后，张继业还是买下了这只乌龟，并偷偷带回宿舍养，还给乌龟起了一个特别可爱的名字——憨憨。但是此时的张继业没想到，这只小乌龟的到来将会给他的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4: 在同学们眼里啊，张继业每个月有花不完的零花钱，毕了业就可以回家继承家业，也没有就业压力。可是张继业心里的苦只有他自己知道，没有人理解，也没有人倾听。他就向乌龟憨憨诉说，虽然憨憨不会回应，但是他的眼神里却充满了理解与安慰。临近毕业，张继业的父母催他赶紧回家继承家业。哎呀，你看看，我们都老了，与其给别人打工，还不如回自己家企业。没办法，孝顺的张继业只好带着乌龟憨憨回到老家。张继业回家，父母非常的欢喜，连同憨憨他们也很喜欢。有时候张继业不在家，母亲还会按照他的要求照顾憨憨。反而是张继业对企业经营完全提不起兴趣，企业里复杂的经营管理还有人际关系让他感到头疼不已。他每天最喜欢的还是和憨憨玩。不仅如此，他还在自己家的别墅的楼顶给憨憨打造了一个玻璃的沙池，里面呢放上憨憨喜欢的沙子植物，每天下班回来，他就在沙池前面看个没完没了，不停地拍照，还时不时地说上几句。父母看到张继业回到家工作不见起色，每天就是围着乌龟转，就催他赶紧找个女朋友。毕竟张继业已经23岁了，在这个南方小城毕业结婚生子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更何况张继业是三代单传，从小就背负着家族的希望。可是父母给张继业介绍了十几个女朋友，张继业就是看不上眼。父母商量张继业的婚事到底该怎么办，他们一致认为就是这个乌龟耽误了张继业的婚事。有一天，张继业又把母亲介绍的女朋友给气跑了，父母把他叫过来严厉地批评。母亲对他说，你看看你在这个乌龟身上花的时间花的钱都够养一个孩子了。父亲也生气地说道，这个乌龟到底是能给你赚钱还是能给你生孩子呀？我们家可是三代单传，我们指着你给我们传宗接代呢，你要是再不找女朋友，我就把你这个乌龟给你剁了。说到激动处，父亲拿起乌龟就走进厨房，拿起菜刀想把乌龟剁了。这就是案件开头的一幕。
5: 和父母争吵之后，张继业知道乌龟憨憨肯定不能留在家里了，可是憨憨一直被娇生惯养，扔到野外肯定无法生存。思来想去，张继业决定在网上给憨憨找个新主人。然而正是这个举动让张继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4: 这天 张继业在宠物贴吧上发布了一条广告，想给乌龟找个

0: 金主人，为了检验对方是否真心，还专门标了10000元的高价。没想到没过几天就有人联系他，说自己非常喜欢憨憨，想要收养憨憨，还要走了憨憨的很多照片。张基业非常开心，终于找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人，他表示自己还可以把沙池一并送给他。这个沙池可是张基业花了10万元打造的。双方约定，对方来到张基业家领养憨憨，并且一并拿走玻璃沙池。到了这天，张继业正在家里和乌龟憨憨依依惜别，这时门铃响了，张继业猜是来领养憨憨的人来了，可是门一打开，门外却出现了2个警察，其中一个警察拿着手机严肃地问张继业：你是不是发布了这条信息在卖这个乌龟啊？张继业一看手机，顿时傻了眼，哎，这不是憨憨的照片吗？可是看到警察严肃的神情，他立即解释：不是不是，我不是卖，我就是想给他找个新主人。可是警察根本就不听他的解释，直接给他戴上了手铐，一并带走的还有乌龟憨憨。
1: 张基业的父母看到儿子被带走，顿时傻眼了，自己的儿子就是卖个乌龟，怎么还招来了警察？不知所措的老两口赶紧问警察是怎么回事。那么张继业到底为何会被警察带走了？
0: 原来为了保护野生动物，警察会常年在宠物的贴吧当中浏览相关的信息。一天，他们在浏览贴吧的时候，就发现了张继业发布的这条广告。仔细一看，这居然是苏卡达陆龟，这可是国家保护动物。张基业在网上发布广告出售乌龟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警察顺着贴吧的相关信息就掌握了双方的交易时间以及张基业的家庭住址，顺着这个线索，警察就在双方交易之前来到了张基业家，并且将他抓获。张继业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只是在网上出售一个宠物，怎么就触犯了法律了呢？张继业的疑惑就是本案要讲述的法律点，私下买卖野生动物的法律责任。我国刑法第341条规定，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在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附录二中的野生动物，虽然是他国的野生动物，但是也是属于同等的保护范畴。而张基业养的这种苏卡达陆龟就是属于在国际公约中的保护动物。根据上面的规定，我们回到本案，张基业作为一个资深的龟友，他常年在宠物的贴吧当中讨论宠物的种类、习性、价值，他应该很清楚自己养的乌龟的珍贵程度以及价值，可是这些他本应当清楚的法律知识，他却视而不见，触碰了法律的红线。经过审理，法院认为张继业的行为构成了非法出售濒危野生动物罪，但是考虑到他是初犯、犯罪未遂，同时还有认罪认罚等情节，对他予以从轻处罚。最终法院判处张继业拘役5个月，缓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乌龟憨憨也被罚没，被警方送到了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同时警方还根据张继业的购买线索彻查了宠物市场。判决结束以后，张继业仿佛是获得了新生，他知道这次是一次深刻的教训，让他明白了法律的红线不容触碰， 也让他更加珍惜现在的

0: 由和幸福。在本案当中，张基业因为不懂法，私下买卖濒危野生动物而触犯了刑法，最终被判缓刑。但是在接下来案例中，男子因为饲养宠物发生了命案，还被判了实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男子外出后喂养的宠物狗竟逃脱笼子，向游客发起攻击。
0: 孙大庆，你去哪里了？你的狗啊，把人给咬伤了。
1: 混乱中，宠物狗被打死，被攻击的游客也命丧黄泉，男子吓傻了。
0: 他意识到自己不仅失去了爱犬豆豆，接下来可能还会有更大的麻烦。
1: 宠物狗为何会逃脱笼子去伤人？男子又该为宠物狗的行为承担怎样的责任？养宠物出乱子，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这天半夜时分，在北方一个偏远的林蛙养殖场，守林的孙大庆正在呼呼大睡，而两个小偷就趁着夜色悄悄地潜入了林场。正在孙大庆浑然不觉之际，他养的宠物狗却听到了声音，开始狂吠不止。孙大庆出门一看，两个彪形大汉正在蹑手蹑脚地偷林蛙。孙大庆拿起手机就想报警，可是小偷呢，恼羞成怒，居然一棍子就向孙大庆的头上打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孙大庆养的宠物冲了上来，一口就咬住了小偷的衣襟。小偷反手一棍子就打在了宠物的头上，顿时宠物狗豆豆的眼角处鲜血直流。可是就算是身负重伤，宠物狗依然英勇救主，不停地撕咬着两个小偷，两个小偷吓得屁滚尿流的就逃走了。看着自己的宠物身负重伤，孙大庆真是心疼不已。他一边包扎一边安抚着他，因为没有造成损失，所以他就没有报警。天刚蒙蒙亮，他就抱着宠物骑着自行车往医院赶去。好在经过医生的治疗，小狗没有任何大碍，眼睛没有受伤，只是头部裂了一个口子，医生给他缝合了伤口，开了一些药，让孙大庆带他回去静养。这只狗对于孙大庆来说可不是一只普通的狗，它就像是自己的老伴儿。孙大庆一辈子无儿无女，老两口就经营着这个林蛙养殖场，虽然没有孩子，但是他们感情深厚，日子过得倒也舒心自在。可是命运弄人，前两年老伴儿因病去世了，就留下了孙大庆一个人。那段时间啊，孙大庆真是萎靡不振，人都老了好几岁。朋友呢怕他寂寞，就送给他一只迷你杜宾犬。这个狗呢聪明伶俐，体型小巧，对人充满了忠诚和依赖。孙大庆也非常喜欢他，给他取名叫做豆豆。豆豆的到来给孙大庆带来了很多的生机和慰藉。孙大庆对他爱护有加，他专门砍了很多树枝来给他做了一个狗笼子，每一个木棍啊都打磨得光滑圆润，生怕木刺刺到了狗狗。孙大庆自己呢，平时舍不得吃肉，可是每个星期都要去镇上买骨头炖给豆豆吃。而豆豆呢，对于孙大庆也是言听计从，从来都不惹祸。就这样，一人一狗搭伙过日子，倒也过得有滋有味。
1: 孙大庆本以为自己会在豆豆的陪伴下继续生活，但他做梦也没想到，不久后豆豆竟给他闯了大祸，而且他也永远地失去了豆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原来2023年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清晨，孙大

0: 跑回了林场。孙大庆来到林场，远远地看到警车、救护车全部都来了，医生正在往车上面抬一大一小的两个人。孙大庆赶紧跑过去问医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还没等医生回答，孙大庆忽然想到，哎，自己的小狗豆豆呢？怎么自己回来都没有听到它叫唤呢？孙大庆急得四下乱转，终于在不远处一棵树下看到了豆豆的尸体。孙大庆绝望地抱着爱犬豆豆，悲痛地呼喊：豆豆，你倒是醒醒啊，醒醒啊，你走了我可怎么活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豆豆的死亡让孙大庆痛不欲生，他想不明白豆豆为何会咬伤人，他又是如何冲出笼子的。听着孙大庆撕心裂肺的哭喊，一位看到了出事过程的村民向孙大庆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0: 原来当天早上9点多，一对年轻的夫妇带着小男孩来林场春游，夫妻俩正在高兴地拍照，小男孩看到笼子里面的宠物狗非常可爱，就走近想仔细瞧瞧。豆豆一看有陌生人出现，摇着尾巴显得非常的兴奋，两个脚啊扒拉着土地刨出一个坑，竟然嗖的一下子就从笼子底下钻了出来。小男孩见到狗出来了，忽然间就慌了，开始大声地叫妈妈。小男孩的妈妈看到也是大惊失色，她立即冲上前去想要保护自己的儿子。小男孩的妈妈拿着树枝一边驱赶一边大声地呵斥，把小男孩护在身后。豆豆本来是想和小男孩玩的，还摇着尾巴，可是看到小男孩的妈妈拿着棍子充满了敌意，豆豆立即转喜为怒，冲上去就咬了这娘俩。豆豆虽然体型不大，但是他毕竟是杜宾犬，力量惊人。看他扑倒了小男孩的妈妈，小男孩的爸爸急忙冲上前去驱赶这条凶猛的狗，可是豆豆受到了惊吓，却更加疯狂地扑向了小男孩的妈妈。在这危机关头，小男孩的爸爸为了保护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他找到了一个铁锹，奋尽全力地向豆豆砸去。经过一番激烈的搏斗，小男孩的爸爸终于把豆豆给打死了。然而当他回头看向自己的妻子的时候，却发现他早已经是遍体鳞伤，鲜血染红了他的衣服。他立即就对妻子实施了急救，闻声赶来的村民也赶紧拨打了120和110电话。得知真相以后，孙大庆愣在原地，悲痛欲绝，他抱着豆豆的尸体，眼睁睁地看着救护车拉着一家三口越走越远。他意识到自己不仅失去了爱犬豆豆，接下来可能还会有更大的麻烦。果然，孙大庆还没有从失去爱犬的痛苦中缓过神来，他就被警方带走接受调查。当天下午，医院就传来了消息，经过治疗，小男孩并无大碍，但不幸的是，他的妈妈因为失血过多，却永远地停止了呼吸。
1: 这场突如其来的悲剧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尤其是小男孩的爸爸，他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更无法原谅宠物狗豆豆的主人孙大庆。他要求警方严惩凶手，以命抵命，为自己的妻子讨回公道。那么孙大庆又该为这场悲剧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0: 而孙大庆则坚持认为，这场悲剧的发生自己没有任何的责任，完全是因为一家三口自己导致的。孙大庆说，他离开林场的时候就已经把小狗豆豆罩在了木笼子里面，他已经尽到了宠物饲养人的义务，如果不是小男孩故意逗狗的话，狗就不会窜出来，后面的悲剧也不会发生。那么在这

0: 种情况下，孙大庆是否应当对死者承担责任呢？这就是本案要讲述的法律点，饲养宠物过失致人死亡的认定要件。经过警方的调查，发现孙大庆饲养的迷你杜宾犬是一种警惕性非常高的犬种。孙大庆离开家的时候，虽然将豆豆罩在了木笼子里，但是这毕竟不是专业的狗笼。在危机情况下，豆豆只要稍微一用力，就可以从笼子下面的缝隙里钻出来。除此之外，孙大庆没有给宠物狗拴任何的安防措施。同时，警方还调查到，孙大庆饲养的这只狗曾经就咬伤过他人。这说明孙大庆对于自己的宠物会咬伤他人呢，也是明知的。孙大庆主观上应当就可以预见到宠物狗有可能从笼子里面窜出来咬伤他人，但是他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最终导致豆豆将被害人咬死。所以被害人的死亡与孙大庆的过失行为之间存在着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孙大庆需要对被害人的意外死亡承担责任。经过审理，法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孙大庆有期徒刑6年6个月，同时判处他赔偿丧葬费20000元。拿到判决以后，孙大庆真是悔不当初。如果自己外出的时候带上宠物狗豆豆，或者是换一个结实的专业的铁笼子，那么悲剧就不会发生，自己也不会失去心爱的宠物狗豆豆。今天的两个案例呢，都是由饲养宠物引发的。宠物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给予了我们很多的慰藉和陪伴，但是每一份陪伴的背后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宠物的饲养人，我们不仅要给予宠物足够的关爱与呵护，更要加强自我约束，不要像案例一当中的张继业，饲养宠物多年却忽视了它是国家保护动物，从而被判刑。同时，饲养宠物也要确保宠物饲养人的安全注意义务，不要像案例二当中的孙大庆，因为他疏于对宠物狗豆豆的看管，导致了人命官司，最终也被判入狱，教训可谓深刻。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皓月临空，秋风送爽，又是一年中秋月圆时，在这里我们首先祝愿所有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岁岁安好。中秋是中国人最珍视的团圆佳节，寄托着归乡的期盼，也藏着最浓的人间温情。而在所有团圆仪式里，烟火美食永远是最温暖的底色。我们常说，乡愁藏在风物里，思念藏在味蕾间，最想念故乡的瞬间，往往就是想起一口熟悉的家乡味道的时刻。正值金秋丰收时节，各地秋味上新，时令分成，餐桌之上皆是山河丰盈的馈赠。今天我们继续带来特别策划，听山野来信。本期节目，陆飞和韩晓两位记者请到的嘉宾是知名美食作家江引龙老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在四时风物之中解锁一场温柔的舌尖归途。
3: 各位听友好呀，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陆飞。
4: 我是韩晓。
5: 大家好，我是这里的常客江引龙。
3: 江老师，我们准备了三道在文学作品里出现过带有强烈故乡印记的食物，想请您来尝一尝，我把它端出来啊。哎，您猜猜它们是分别出自于哪部作品？
5: 哦，不知道是小说还是散文呢，我看散文比较少，希望是小说吧。
3: 散文。
5: 有点难的，试试看。
4: 没事，我来，我先出第一道啊。第一道是这样的，用开水一泡，马上就可以吃，在没有什么东西好吃的时候，泡一碗可待早晚茶，来了平常的客人泡一碗也算是点心。
3: 哎，
4: 是什么？
3: 对，
5: 哦，这就没有了，我听起来好像方便面啊。
4: 方便面。
5: 对，但我知道肯定不是，因为您这边说了是有强烈的故乡印记，那方便面这种普适性的东西它有点太工业化了，应该不是。这样我问一个提示吧，作者哪里人呢？
3: 我看你也需要给你一个提示。作者是江苏高邮人。
5: 江苏高邮，那就是江浙沪一带。那我盲猜一下啊。我猜是藕粉，因为藕粉是用开水冲调的，一边冲一边搅，然后最后就是那种半透明的糊状。浙江一带也会用藕粉来待客呀，点击啊。我记得有朋友是在浙江，他家里来客人或者病人吃不下饭呢，都会撑一碗藕粉，有的地方还会加一些桂花呀、白糖，还有什么浆果碎之类。所以对不对？
3: 不对。
4: 再猜猜。
5: 不对是吗？
3: 不对，再猜猜。
5: 要么湖南江西，但是可能更加偏南一点，还有一种擂茶，也是把茶叶呀、芝麻呀擂碎，然后吃的时候用开水冲泡，也会有加一些炒米呀、花生啊这样的东西。擂茶对不对啊？
3: 擂茶
5: 是不是太小众了是吗？
3: 擂茶不对，但是你刚才念的加入的这些东西，
5: 是炒米。炒米是吗？
3: 对。
5: 这个真没想到，我一直以为炒米就是那种辅助型的，比如说像喝一些海鲜粥我会加一些炒米
3: 啊。因为咱们这个问的是文学作品里的美食嘛，所以韩晓出道题念的那个题面是出自于汪曾祺先生的故乡的食物。
5: 对对对，江苏高邮。你说江苏高邮我应该能反应过来的。
3: 他这段描述的就是炒米。
5: 对对对，炒米炒米。
4: 太对了，太对了。
3: 行吧。
5: 太难了，这个太难了。
3: 好宽松啊，这就算猜对了。
4: 哎呀，快快乐乐的嘛。
5: 确实感觉难度有点高。
3: 那么到了第二题了啊。接下来这道题呢，其实有比较难和简单两个版本 你想听哪一个版本的题面？
5: 那先试就先试男的呗，不行我再换吗？
3: 行吧，男版啊，男版的谜面是这样的，这个食物有一股特别的草木清香，它出自一位女作家的散文，她说几十年来一想起它的香味就神往童年与故乡。我朗诵的差点意思，但是您有方向了吗？
5: 嗯，猜虽然比较难猜，但是方向我是有的，而且有三个。因为您刚刚提到了草木清香，对不对？
3: 对。
5: 那草木清香嘛，它要么来自于植物中的味道，要么就是碱的味道。所以我现在大概能猜到三类。第一类就是直接用植物的叶片包裹之后进行蒸煮啊、烤制啊，比如说像粽子、竹筒饭，还有叫花鸡。那第二种呢，就是用草木灰水浸泡或者煮制的，比如说有些地方会用草木灰水泡米磨浆，然后做成糍粑啊或者米糕。那还有一种就是直接用植物的汁液，比如说我们常吃的青苹果或者青团，它用的就是艾草还有鼠曲草的这种汁。所以我猜不管它是谁，它肯定是这三种美食中的一个。
3: 还真是这三种美食中的一个。
6: 嗯，挺聪明。
3: 对，
5: 主要是范围太大了，
4: 有推理有方向。
3: 我刚想说他足够聪明，是因为他把方向搞得足够大，所以总能囊括进去，对吧？
5: 对的。嗯，那给我一个简单版本吧，也许我就能猜出来了。
3: 哎，简单版的啊，这个题面就是作家的原文片段啊。他这个原文是这么说的，那股子特别的清香是其他粽子所不及。
5: 哎，我那我猜对了。
3: 几十年来一想起灰汤粽的香味儿，就神往童年与故乡的快乐时光。
5: 所以你相当于把答案都告诉我了，这不是简不简单的问题，
3: 哎，
5: 你是开卷儿。
3: 对，
5: 对，就您提的这个灰汤粽，它其实既是用草木灰水浸泡过的，又是后来用这种植物叶片包裹之后蒸熟的，其实它是有双重 buff， 所以它也比普通的粽子做起来更麻烦。
3: 嗯，这个就像刚才你没吃过擂茶一样，其实我也没吃过这灰汤粽。
5: 哦，
4: 你没我吃过吗？
5: 其实南方有很多地方都是用这种草木灰水先浸泡那种米粒，然后做出来的那个粽子，它就是你哪怕不加任何的馅料，它都是有点像咖啡色的。
3: 哦，
4: 原来如此。
5: 因为我是从小生活在江西的这种灰色的粽子比那种剥出来是白色的粽子其实更多。
3: 嗯，

0: 对，
1: 哦，
0: 所以我们就说江西老表，江西老表嘛。如果是本地江西老表做的这种粽子，十有八九就是这种灰的。但是相对北方一点的，它可能就是白色的了。
1: 好，江老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我们俩就要去搜这个草木灰粽子尝一尝哈。那江老师，虽然你说江西啊，还有很多南方地区有这样的灰仓粽，但是其实在北方还是比较少见啊，没有说大范围的流传。那您觉得就是有些食物，
2: 它之所以没流传这么广，
1: 哎，对，是因为做法太复杂呀，还是因为做它的人少了呢？
0: 其实每个时代它都有这个时代所对应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古人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那从某种角度来讲，古人的时间就不那么值钱。但是包括粮食在内的这种物质储备啊，它是比较值钱的。所以古人他会在食物上花了很多这种精力啊、想象力啊。但是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是属于物质极大丰富，时间反而变得很值钱的这样一个时代。就这是我们面对的客观事实。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嘛，就把这个事实简单化了。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误区，就总觉得古人更懂得生活，更有创造力，因为他们是不依赖于现代科技的，所以大脑没有变懒嘛。但是古人他有很多奇思妙想，我们现代人一样是有的。因为我们的生活已经进入了市场经济化的一个时代，我们的食物它是一种商品，而商人其实是任何一个时代下他都最有创造动力的。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创意菜呀、融合菜呀，花样百出，其实创新的程度比古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那为什么我们老是觉得有些传统的烹饪方式失传了呢？其实答案是处境不一样。对，就比如说您刚刚说的这个灰汤粽吧，它大概率不是古代某一个聪明人一拍脑袋想出来的，是古人在日常生活中意外发现，然后发现这个方法比较好，然后再保留下来的。你看啊，首先草木灰水是古代我可以称之为万能水了，因为它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钾，本身就被广泛用于洗衣服啊、去油污啊，你可以把它当做古代的最天然的洗衣粉。然后甚至有的时候，对有些缺盐的地方，它是可以把它当做盐分的平替的。你有的时候就放在灶台边，就随手可得嘛。所以古人也知道这些东西它基本上是无毒的，你拿它用来煮食物，顺手舀一勺灰水来煮，这就是非常自然的事情。然后就会发现，用这种水煮出来的粽子颜色又好看，口感呢会更软糯一些，然后还能放得更久。那因为我们现在身边不可能出现这种草木灰水了，所以我们现在倒推去思考，古人好像是一定要很聪明的想到这个东西能用，然后提前一天泡米呀、烧稻草啊、过滤碱水啊。其实不是的，因为古人了，他们的生活里面就有这些东西。但我们现在的厨房一般放的都是一些工业制成品，我想我们不太可能一拍脑袋，哎，我今天做饭的时候用那洗洁精，好像不太可能有这样的尝试，对吧？对，所以有一些，但是能吃的东西，我们现代人的携手法子其实一点都不少的。比如说我在一些社交软件上，看到一些用碳酸饮料做柠檬鸡爪的，用一些酸奶做叉烧包的，还有那种懒人饭，就是电饭煲里一锅出，像豆角啊、西红柿，而且还是不切的，一整个的西红柿洗一洗，或者这种生面条全都扔到电饭煲里，然后直接煮饭，出锅就是焖面。啊，而且这种方法还能做什么地三鲜呐、糖醋排骨啊，甚至意大利肉酱面，全程还没有油烟。所以，我们说有些食物消失了，其实也不是现代人变懒了，他们的消失本身是一种主动的消失，不是说是我们被动的遗忘了，而是我们选择另外一些比较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方式、一些烹饪的方式。
1: 天哪，这么一听，我感觉古代人对于烹饪哈是特别特别细的，
2: 嗯，
1: 然后到了咱们
0: 哦。
1: 现代就是特别特别糙。
0: 哎，你要这么想，就是也许第一个使用草木灰水来淘米的人，在别人眼里也觉得很糙。你怎么不用干净的水，你用这种水？后来发现，哎，歪打正着，更好吃。
2: 哎，对，
1: 哦，也有可能
2: 所
1: 哈，
2: 以这也
0: 对，
2: 算是意外送给了一份美食的礼物，
0: 是的，是的，
2: 好，那咱们来出第三题吧，
0: 好，
2: 第三题是这样的，姜老师说，看起来呢，它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水煮豆子，但是呢，鲁迅先生说过啊，他后来再也没吃过这么好的豆子，他这个原文片段是这么写的，说。离平桥村还有一里模样，这回想出来的是桂生，说是罗汉豆正旺相，柴火又现成，我们可以偷一点来煮着吃。

0: 好，非常感谢韩老师给了一道送分题，
1: 那不用谢。
0: 我终于听到一篇我读过的文章了。其实你一开始说到鲁迅先生的时候，我就已经猜到鲁迅的社戏结尾那一部分，
1: 对，是的。
0: 对吧？对，所以这里的罗汉豆就是蚕豆。
1: 哎，答对，对，答对，
0: 你
1: 非常
0: 终于
1: 棒，非
0: 对了
1: 常
0: 一
1: 棒。
0: 道，
1: 嗯，我也有一点不太明白，就是他说的那夜的好，他这个到底好在哪儿呢？
2: 嗯，是豆子本身好呢，还是那个晚上好啊？还是和他度过那个夜晚的那群人好啊？
0: 我记得原文里面说过，就是里面的六一公公之后就听说了鲁迅偷吃了他的豆子，
1: 嗯，
0: 然后第二天呢还特意送了一碗给他，但是他就觉得没有昨天晚上偷的那个豆子那么好。
1: 嗯嗯。
0: 对，其实白天正经煮的豆子肯定是比夜里的要更好吃的，所以豆子本身就不是关键了，关键还是当时那天晚上鲁迅和几个小伙伴看戏的那种状态，因为他们说是看戏，其实戏本身我记得文章里也说了不精彩的，他主要怀念的还是在月夜里面行船呐、啊，在归途中偷豆子、煮豆子这件事儿，还
1: 嗯，
0: 有整个夜晚的那种自由和野趣，而且鲁迅先生写的文章，但凡是牵扯到他童年回忆，其实都有和那种少年闰土一样的，就是成年了好像再也遇不到那些没有算计、没有隔阂的童年的小伙伴了。
1: 哎，
0: 对，所以是不是那群人好呢？我倒是想用蒋勋的一句话作为你这个问题的回答。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跟你介绍的巴黎绝对不是客观的，因为我25岁在巴黎读书，我介绍的巴黎是我的25岁，而不是巴黎。在我的口中，大概也没有巴黎不美好的地方，因为25岁的世界里面很少会有不美好的东西，即使穷得不得了，都会觉得那个日子很明亮。所以我想说的是，鲁迅在那个时候，他的生活也是很明亮
1: 确实是，就是一个豆子哈，它其
0: 的。
1: 实怎么煮，它都是差不多那个味儿，它也不能煮
0: 对，
1: 出花来。所以就
0: 对，
1: 是像这个蒋勋说的，他说25岁的巴黎是美好的，其实美好的是他的青春。这个鲁迅他说这个豆子再也没有那夜那么好吃了，他其实
0: 对。
1: 想说好的是他的童年，他的玩伴。所以怎么说呢？食物有的时候它的美好不是来自于它的味道，而是来自于它背后的那段岁月
0: 对，
1: 和
0: 承载的故事，对，
1: 它的烟火气，对不对？
0: 对，
1: 嗯，那我们在我们的中文里面也有一篇，我记得啊，它就叫《烟火厨房》，咱们可以来听一听。
3: 烟火厨房，作者云舒，旁人总把厨房当做烟火琐事的方寸之地，与我。这里是独属于我的维也纳大厅，一方静心修行的道场。我喜欢下厨房，最爱干的是切土豆丝。菜刀一起一落，刀刃碰在案板上，当当当，锵锵锵，当当当当，锵锵锵。长短错落，轻重相宜。自成一曲天然打击乐，急切时急促铿锵，慢片时舒缓沉稳，一刀一落皆是节拍，没有谱子，不用伴奏，全凭心意掌控快慢，舒畅心底快感。小学时学校运动会，我打大鼓，小学、初中到大学。那套古谱已刻进了骨子里，如今不必持鼓槌，一把菜刀便是乐器。案板是鼓面，刀是鼓槌，翻炒的滋滋声，水流哗哗声，瓷碗轻碰的脆响，全是天然和声。烟火厨房里，随手就能奏响一段生活乐章。旁人只看见我低头切菜，却听不出刀声里的半生积蓄。那些藏在心底的思绪，沉淀多年的感悟，无处倾诉时，尽数化作起落的刀声。每一次下刀的节奏，都是内心无声的抒情，像把白天的烦心事慢慢摊平。又像少年时那段压箱底的古谱自己跑出来，不向外求共鸣， 只在烟火里给自己搭个台子，不必与人言说，只有我自己懂得这铿锵声响里藏着的温柔与坦荡。常想起老子那句，治大国若烹小鲜，方寸灶台藏着世间大智慧，切菜讲究分寸火候，待人处事亦要张弛有度，把控刀下快慢，如同把控内心心绪。袁枚在《随袁食丹·火候须知》里说得更透，熟物之法，最重火候，思处者能知火候而仅次之，则几于道矣。不急躁，不慌乱，顺着节奏从容行事，烹调三餐与走过人生长路，原是同一支曲子。尼采讲过一句狠话，没有音乐，生命将是一种错误。他说的音乐未必是厅堂里的交响，而是心甘情愿为之燃烧的那件事。与我便是这案板上的切菜声。世上万物皆可入药，人间万般声响都是乐章。入药讲火候，乐章看节奏，有火候是药，无节奏只是噪音。舞台之上的演奏固然动人，厨房案板间生发出的节奏也是贴心的旋律。不强求别人能不能听懂这刀下韵律，只要我能沉醉于这烟火节拍就好。一刀一韵，烹煮平淡日常，抒发胸中万般情愫。别总问日子有什么意思，土豆丝里有骨点儿，黄瓜里有脾气，蒜臼子里有白噪音。柴米油盐不是消耗，是你终于拥有的一小块，完全由你决定快慢的领地。切菜如击鼓，烦了来一段，刀落心就静，饭菜喷喷香。愿你我灶台有拍，日子有光。
1: 哎，江老师，刚才那一段文字啊，写的是这个厨房里的声音哈。我注意到啊，您在自己的这个文章里面也写过很多的食物，那有没有哪一道菜啊，是让您觉得，哎，我怎么写我都写不够的？
0: 哦，那太有了。但是也不是一道菜，它严格来说是一种小吃。
1: 嗯
2: 嗯
0: 嗯，就是我小时候最常吃的凉皮。
2: 哎，我也喜欢吃。
1: 哦，凉皮儿。
0: 但是我喜欢吃的凉皮肯定和你喜欢吃的不一样，因为我背后真的是有一段很长的故事的。
1: 哦，您讲一讲。
0: 我细细道来。就因为我刚刚说我是南方人，但实际上我住的那个城镇吧，它是三线企业，就是当时有一批基本上成立在东北和西北的，然后聚集了全国一些工人阶层啊、技术工程师啊，辗转到西北之后，组建了一些有色金属啊、什么重工业这样的企业。因为那个时候企业基本上到一个地方，它就在平地上起了一座城市，可能建了围墙，里面有一些子弟学校啊、子弟医院呀、啊，还有一些子弟商店呢，就全部都是企业为主，然后新成立的一个城市。然后我的第一代人就是建立在甘肃兰州和嘉峪关两个地方的一个企业。
2: 嗯，
0: 然后等到上个世纪我忘了是70年代还是80年代，当时江西就发现了亚洲最大的露天铜矿，所以我们那个企业的第二代子弟就来到了江西。那我作为第三代肯定就生在江西了。
2: 嗯，
0: 但是第二代的子弟他从西北到江西的时候就带来了一款当地的小吃，就是凉皮。
2: 哦，
0: 对，所以我们的凉皮你说从起源来说它是来自于甘肃，但是甘肃有甘肃自己的风格，所以我从小吃的凉皮是不放黄瓜，不放豆芽呀、胡萝卜呀，什么都没有，一点点菜都没有，但是会放一种黄芥末的。 而且醋是很多的，大概是这种一个办法。我原来一直以为这就是凉皮，或者凉皮就应该是这种形式，直到我之后读书出去了，才发现我自己吃的那款凉皮有多小众。
2: 就是没
0: 对，
2: 听您讲之前，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么一款凉皮儿。
1: 确实是，
0: 对，
1: 所以您说您就是怎么写都写不够的，就是这个凉皮儿是吧？
0: 对，一开始我只把它当做一个故乡的小吃，然后后来其实发现它背后是有一段的新中国之后的工业史的。对，而且它给我带来的另外一个意外收获就是，我原来一直觉得自己是没有故乡的，但是当我说出三线企业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原来全国各处都有散落在很多不起眼的角落里面都有三线企业，就忽然间我的故乡虽然不是一个具体的地方，但是又变成了
2: 一
0: 就
2: 个
0: 是
2: 集
0: 散
2: 中
0: 失满
2: 组
0: 天
2: 织，
0: 星的那种感觉。
1: 所以这个一个凉皮，它后面也承载着你的乡愁，可以这么说。
0: 对，虽然这个乡愁是没有实体的。
1: 明白。
2: 姜老师怎么写都写不够的，是一款小吃凉皮儿哈。
0: 对。
2: 其实啊，在我们的征稿中也发现，很多听友写食物写的呀，还真都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儿。像冬瓜呀、咸菜啊、土豆丝啊，反而比大鱼大肉更容易打动人心。您觉得这是为什么？
0: 其实，我就忽然想起来。也是之前曾经在一篇散文里面看到的，就是人永远爱着自己少年时期喜欢的人，其实也会永远爱着自己少年时期喜欢吃的东西。就比如说我小时候喜欢吃的凉皮，理论上因为凉皮它是一个爽口性的食物，所以放黄瓜肯定会更爽口，因为这本就是一个以爽口为第一追求的美食嘛。但我就是不喜欢。
1: 明白，是
0: 对。
1: 因为放黄瓜的凉皮也挺好吃的，但是它可能不是你小时候记忆里的那个味道。
0: 对，它勾起不了我的回忆，所以我会忽然想起周星驰有一个《食神争霸》那部电影，他最后问鼎冠军的就是那一碗黯然销魂饭，其实就是一碗很普通的叉烧饭。
1: 是这样的，其实
0: 对，
1: 我们看很多这个美食题材的电影，最后打动那个美食家的，往往都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平常的一道家常菜。
0: 对的，对的哦。
2: 那姜老师，您觉得回家吃饭这件事儿，对一个成年人来说，它意味着什么？
0: 如果把视角锁定在成年人的话，我就不是很喜欢过分美化"家"这个概念了。因为其实对于很多成年人而言，家是另外一个战场。可能我说这一个话题，他会比较丧气，但是成年人的世界确实没有轻松二字。所以我想换个说法，就是我希望每一个成年人回家吃饭的时候，都像是鲁迅回到了看社戏的那个晚上时候的那般快乐，希望大家可以放下工作啊、通勤啊、KPI 啊、人情世故啊，就回到那种最单纯的被爱这件事情本身。
1: 哎，是的，就是吃饭这件事情是绑着很多美好的回忆的，所以，不管你有多不顺心的事情，一定要记得好好吃饭。
2: 给自己做顿好饭。
1: 对，
2: 啊，
1: 是的，
0: 对。
2: 哎，那姜老师，您有没有因为嘴馋而闹出过什么童年的趣事儿？
0: 其实我不是一个馋人，虽然我写过很多美食，但是因为我初中的时候就特别胖，应该是我们那个年级里面最胖的几个人之一。然后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开始减肥。在高一的时候，其实就减得很瘦很瘦了，当时我应该是1.65米，但是减到了117斤。所以直到现在，我对美食还是抱有很大的克制的，所以要说馋的话，可能我唯一戒不掉的就是辣，因为江西人确实最能吃辣啊。当然，我不知道这句话会不会引战啊，像贵州啊、湖南啊、四川人呢，都觉得自己很会吃辣椒。但是我是生在江西的，我们那边是连锅呀都带着辣味，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炒菜就会放那种干辣椒，然后久而久之，这种干辣椒的辣就粘合在锅上了，所以有的时候你炒的菜没放辣椒，但是它还是会有那种很淡淡的辣的味道，这就是我小时候的底色吧。所以直到我现在已经在上海生活十几年了，但还是吃不惯上海菜，其实主要就是因为没有辣椒。
1: 这么多年了，这个老口味还是改不了哈。
0: 对。
1: 确实是。
2: 哎，你说在上海吃不惯上海菜哈，其实还有一些菜，不是因为换了地方，可能确实也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我们就再也吃不到了。那您的记忆中有没有一道已经消失了的菜呢？
0: 我会想到我一个比较私人的，就是我小时候，我爷爷每年就会把橘子皮 切成细丝，然后放了一

0: 一个大的瓶子里面腌制成咸菜，就是就着粥吃的。但因为小时候其实我们都不太喜欢喝粥的，越小的时候越喜欢吃那种味道比较重的呀，那种东西。因为不想喝粥，所以连同就粥的这个咸菜也是挺讨厌的。后来就和爷爷分开了，爷爷每年还是会给我们寄两瓶这种咸菜，就是那种很大很大的塑料瓶。因为小时候我爷爷比较喜欢吃桃酥，就是装桃酥那种大的塑料瓶，他自己用那些。对对对，其实是塑料桶了，就用桶可能更能形容一些。对，就是他自己可能留一瓶，然后寄给我们一瓶。然后爷爷过世了，我就再也没有吃到过了。但有的时候我回想起这种往事，我觉得其实这样也好，因为我会觉得有一种味道是因为我爷爷的出现而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然后也因为他的离开而消失了。那这个世界上不仅仅只有被记住才是一种纪念，其实遗忘也是一种纪念，而且很可能它是一种更高级的纪念，就有很多执念啊，都是像我现在已经人到中年了，就会渐渐的有所领悟。就是我觉得我爷爷的离开，他带去了一种咸菜的味道，这种人的消失和这种感觉的遗忘，它是一种很般配的怀念。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1: 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其实很多作家他都写过类似的情节，就是回到老家，然后发现以前的这个味道不在了。您刚才说就是这种味道不在，他也是一个人，他带着这个味道来，然后又带着这个味道走，哈。那您会不会觉得就是这个人他带走了这个味道的同时，有一种乡愁也消失了？
2: 你就是说，您觉得这是不是乡愁的源头？
0: 或者是因为菜的那种味道消失，其实和菜没关系，而是因为那个做菜的人消失了，对吗？
2: 对。
0: 会有这种感觉，因为过去肯定已经不在了，所以过去的味道也一定是不在了。我就想起王菲的《匆匆那年》里面有一句歌词，就是"匆匆那年，我们见过太少世面，只爱看同样一张脸，那么莫名其妙，那么讨人喜欢，闹起来又太讨厌。"其实这个歌词它不仅仅用于爱情，用于美食也是一样的。因为说到底，可能也是因为我是三线企业人，我是一个没有真正意义的故乡的工业时代的孩子，所以，我从小其实就生活在异乡，再加上之后学的又是法律，受了太长时间理性化的学术训练，我对于乡愁的这种理解就是能理解，但是不可能亲身体会。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啊，就是在这个缺乏幸福的世界，因为说，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嘛，但在这个世界里面，乡愁应该是会被列为最幸福的那一种情感之一吧，因为当你有乡愁的时候，它代表你有一个值得回忆的幸福的童年，而一个幸福的童年，它是由什么构成的呢？但你肯定有一群又爱着你，然后他们自己也值得被爱的人，他们才能构成一个值得回忆的童年。那如果恰好你曾经和这样一群人一起吃过什么东西啊，喝过什么饮料啊，那这些食物就构成你的乡愁了。所以我倒有一个另外一个相似的经历，它可能不是故乡的乡愁。就是我刚刚读大学的时候，小时候其实也没见过什么大世面嘛。后来出来上大学，就和一个女生一起约饭，她请我吃牛排。那个时候我是没吃过牛排，没吃过西餐，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眼前这一块肉。然后那个女生其实看出我的窘境了，因为她的家境是比较好的，所以她就自作主张的把她面前的牛排就先切好了。我以为她是给我做示范，结果没想到她切好了之后，就直接把她那一盘牛排推到我面前了，就是这一份给你吃。让我不要嫌弃的刀工不好，这一份善意其实让我记住了很久很久。所以后来我在面对陌生人的时候，尤其是那些因为不熟悉这些环境而比较窘迫的那些陌生人的时候，我就更愿意表现出更多的善意。当然我现在可以说，现在吃牛排也吃不出那一顿的味道了。一个是因为这种我的阅历也在变深，我也没有那么多年轻时候青涩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遇到这种善意的机会也确实不多。所以很多愁绪啊、情感啊，它都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综合性的结果。那乡愁呢，我认为就是一个人和一个地方，还有那个地方上的一群特定的人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最后的结果。
1: 是这样。就是之前我跟我妈妈去云南的时候，也是，我记得我们在那个云南的古城里面吃了一个土豆饼，然后感觉特别的好吃。然后后来我又去了很多次云南，古城也去了几次，每一次去古城还是能那个找到就是土豆饼， 但是每一次吃，

0: 都没有，就是当天我跟我妈妈在吃的那个味道了。其实
1: 嗯。
0: 后来我想了一下，就是那天我跟我妈妈去玩，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去很远的地方玩，所以那
1: 嗯。
0: 天晚上我吃的那个土豆饼，它其实是我感觉一段很快乐的一个回忆，所以我才会
1: 对。
0: 觉得那个土豆饼很香。
1: 所以那个土豆饼就是韩老师心中25岁的巴黎了。
0: 是这样的，
2: 那个就是韩老师心中童年的罗汉豆。
0: 对，而且就
1: 对。
0: 是刚才姜老师您讲那个，就是您爷爷那个，您就说，您说就是有的人他走了哈，然后他就带走了一种味道，其实这样也挺好的。这个其实我也挺有感触的，就是我的姥姥她也是，就是她活着的时候，然后她每到这个初一十五，她都包饺子，就雷打不动的初一十五就包饺子。然后她包的饺子呢，其实我吃着还好，但是我妈妈和我的舅舅他们俩就觉得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味道。他们觉得别的饭店都包不出来这个味道，
2: 全世界最好吃的
0: 对，
2: 饺
0: 最
2: 子。
0: 好吃的饺子。
1: 对。
0: 然后我姥姥去世之后，他们呢就想要复制这个饺子。然后他们最开始的时候让保姆去学，但保姆学不会，因为她是南方人。然后后来又让我舅妈去学，然后我舅妈学的也不是很好，然后我妈妈又去学，就是到最后。其实三个人都没有复制出来这个味道，但是唯一留下的一个传统就是初一十五还要吃饺子。对，所以就是像您刚才说这，我也挺有感觉，就是有一个味道，你说你想留住它，其实是不可能的，它肯定有一天它会随这个人的去世，它就消失了。但是这个人他可能他留下的那个记忆，或者说他传承的某种一种仪式吧，他可能还会留在下一代的心里和他这个生活的这个轨迹里。
3: 韩晓，你刚刚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发现姜老师一直没说话。他虽然没说话哈，但是他一定会非常的感同身受。我为什么敢这么说呢？是因为啊，答案就在姜老师专门为我们这次征文创作的文章《四季粑粑》里。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4: 《四季粑粑》，作者姜引龙。小时候，在景德镇昌江边的一个小镇里住了很多年，镇名鲶鱼山，但我没见过鲶鱼，山也不多。爷爷是镇上小学的校长，分的校舍在校园里，一间平房，中间垒起半座墙，分出客厅、卧室，门前一口井。既是水源，也是冰箱。江桶顺着轱辘浸在井水中，水不要没过桶的边缘。无论多热的天，肉放在里面一晚上都绝迹不会坏。小镇周边皆农村，村民们的食谱构筑了我最初的记忆。印象最深的是粑粑，一种米粉制成的吃食。清明有清明粑，秋天有碱水粑，冬天有饺子粑。夏天没有粑，立夏时村里家家都会做米粉蒸肉。大米是流淌在江南人血液里的，就算是肉食也少不了米粉。只是米粉蒸肉里的米粉是炒香的粗粉，用于增香，而粑粑用的是细粉，用于成型。当然，这些我都是听村民们说的，没有亲眼见过。我不是村里的人，只是恰好在村边的小镇上住，连小镇都不是我的家。父母在另一座城市工作，忙，顾不上我，于是把我寄在爷爷身边。那些日子，校门如同家门，出门向左，走不了一会儿，全身心就进入农田连缀而成的世界。田埂上有野草，四季开的花儿大约不同，白紫黄色错落，但我记不分明。再往外走，是昌江， 水清时能看见底下的卵石。江对面有了山，都不高，层层淡下去，淡到天边只剩一道灰影。出门向右几百米外就是铁轨，铁轨两旁散落着狗尾巴草和蒲公英，风一吹，白绒子就飞起来，可以一直飘到火车站月台的缝隙里。那时的火车站不封，沿着铁轨走就能绕进月台。这些我每天都能看见。我不下田，不放牛，不插秧，我能认出油菜花和鼠曲草，但分不清水稻的品种。村里人大多数我也叫不出来名字。田里的活儿是别人的，我只在田埂上走过，让野草在小腿上划出一道道痒。父母偶尔来看我，坐火车，我跟着爷爷在月台上接他们。父母每次来都会带两个巨大的包，我已经记不清究竟是什么能撑起那么大的包，只知道包里一定会有几本书。那些年我在月台上收到了几十本书，大多是文学名著，苏联文学偏多，复活、白痴、红与黑，还有尝试过很多次都读不下去的《百年孤独》。直到今天，我还是没看完《百年孤独》。那些年，我喜欢坐在田埂上看。书里是巴黎的教堂、伦敦的凶手、彼得堡的枪声，眼前是电线杆上排成一排的燕子。春天，油菜花开成一片黄，黄的晃眼。花谢之后，结出细长的荚。农人会割下来晒在场院上，用镰夹轻轻拍打。秋天，稻子熟成金浪，农人的镰刀在稻杆根部发出刷刷的声响，一捆一捆扎起来，意味着丰收入仓。我在这片金浪里读很远很远的地方，上一眼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号子刚刚响彻顿河，下一眼稻田、江水和铁轨扑面而来，两个世界我都接不住。我能接住的只有农人们送来的那些各式各样具体的、温暖的、可口的粑粑。

爷爷拿了半辈子粉笔，时节一到便有人送粑粑来，大多是爷爷以前的学生，如今也已经成为学生的家长，一个个拎着篮子站在门口喊一声校长，爷爷接过来道谢，把人送走。我掀开篮子的盖布，白气扑在脸上，勾连起季节的味道。春天是清明吧，鼠曲草二月前后刚冒出来时最嫩，把茎掐断渗出青汁，洗净捣烂揉进米粉，面团就成了绿色，如同盛下半个春天的雨水。馅儿有春笋、腊肉和各种野菜，但最重要的是辣，干辣椒碎藏各式馅儿料里，吃了几口才会从舌根慢慢泛上来，那时已欲罢不能。秋天是碱水粑，新稻进仓，用的是今年新打的早稻草，烧成灰，泡出碱水，浸米一夜，磨浆蒸糕，出来最纯粹的金黄。碱水粑是菜，爷爷收到后要自己切成薄片，和青蒜、红椒、腊肉一起旺火快炒，碱香被热油一逼出来，吃到嘴里微微涩，又回着甘，韧韧糯糯的，嚼起来有劲儿。冬天是饺子粑，用米粉做的皮，半透明中透出馅料的颜色，辣的萝卜丝是红的，不辣的韭菜豆干是绿的，各有各的妙。听说刚出笼的饺子粑烫得很，得两只手倒来倒去的拿，但送的人一路小跑，到我手里恰好是没有完全凉透的状态。我送过来，自顾自一口咬下，皮子黏糯有韧劲儿，入口格外香。夏天的鲶鱼山人不做粑粑，只有一回，一个上饶嫁过来的阿姨端了一碗饭麸果来。阿姨说，这是他们老家的立夏粑，用米搓成小丸子，煮了排骨汤，放了豆芽、香菇和笋丁。米丸子软软的，汤也鲜，味道如同蝉声还没响起的五月，舒缓有余韵。后来阿姨再也没有做过，也可能做了，只是没再送来。那些青的、金的、透亮的、厚实的粑粑，一轮一轮来了又走，我一个一个品着味道，把日子翻走，直到有一天父母不那么忙了，就把我接走。走的时候，爷爷到月台送我，月台缝隙中依然有飞起来的蒲公英子，汽笛声响，火车启动，驶向一个没有蒲公英的地方。那之后，每年一到时令，家里就能收到爷爷寄来的粑粑。我算着数量，知道爷爷自己没留下几个，大多数都寄给了我。只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对于这些软糯的吃食再也提不起兴致。爷爷不理解卡路里，正如他其实也不太理解那些吃食，他是个只拿过粉笔的知识分子。后来我去了上海，读书、工作、安家。清明前后，城市里满街长出青团，也是绿的，也是米粉做的，也包着馅儿，只是咬下去甜得齁人，皮也没有韧劲儿，馅儿更少了那一丝慢慢泛上来的辣。很久之后，我才反应过来，其实少的也不是辣，而是甜梗、鼠曲草，还有江水清澈的波浪。
乡愁就是这时候来的。我掀开时光的盖布，白气扑在脸上，勾连起回忆的味道。爷爷走的时候，我没有赶上。父亲发来一段视频，临终前拍的。我点开看了一眼，就关掉了。视频在手机里存了好些年，我都没有再打开。那之后，我再也没有回到鲶鱼山。直到有一年，连除夕都是在上海过的。在手机上刷着年货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昌江边上那些我叫不出名字的人，拎着各式各样的粑粑，经过我，像火车经过鲶鱼山火车站。

0: 刚刚咱们聊了很多菜哈，都消失了，但是有更多的菜正在这个秋天等着我们。时光不待，四时轮回，
1: 欢
0: 就
1: 乐
0: 是
1: 起来了。
0: 像车轮不停的往前赶，但是呢，大地从未对人们停。

0: 拿铁。
1: 我是真
0: 对，
1: 没想到我才不会分享拿
0: 对，但
1: 铁。
0: 是，对，如果我说桂花酒，你可能会觉得很正常，但是桂花拿铁还是有些太现代化了，对吗？其实它对我来说最迷人的地方是桂花这种清甜啊，它又能够很巧妙的中和咖啡本身的那种微苦，所以喝起来就既有醇厚，又多了一种很温柔的那种中式的花香。因为我每天是要喝2杯以上的咖啡的，所以到了中秋时节，我院子里又有很浓的桂花香，我就特别想做一些桂花拿铁来喝。
2: 那您刚才咱们说喝的，说您最喜欢的是这个桂花拿铁哈，那这个拿铁它是不是也得配点点心更好？
0: 用
2: 在
0: 拿
2: 中
0: 铁
2: 秋节的时候，
0: 配月饼，我觉得是绝配。
2: 对，月饼，对，所以咱们中秋节期间这个月饼是一定会聊的。您最喜欢吃什么味儿的？
0: 吃的比较多的是粤式的豆沙馅的，
2: 啊，就是豆沙馅，还挺传统的，
0: 对，就是最普通的那种豆沙馅。因为我后来到上海了嘛，我是来上海之后才渐渐的看身边的人比较喜欢吃苏式的那种，就是有酥皮，然后一咬下去可能很多皮就往下掉的那种月饼。但其实我还是觉得粤式的那种月饼一口咬下去，你不用担心它往下掉，也会比较干净一些。
1: 软糯的那种，
0: 对，其实可能还是我，因为我比较懒吧，我不想每次吃月饼的时候还得用一只手接着，或者用盘子来接着。我觉得粤式的又好吃，吃起来又方便。
1: 哎，我这里有一个问题问问你们俩哈，就是吃这个粤式的月饼啊，你们怎么吃？是把它切成小块儿，一点儿点儿拿着吃呢，还是把整个月饼拿起来咬着吃？姜老师先回答。
0: 其实是看小时候，因为大家都不太喜欢吃什么青红丝的呀那种月饼。就如果说是每一款只有一种的话，我们就切开，然后让每个人每个月饼都能尝一尝。但如果都是同一个味道的话，那肯定一人拿一块就自己吃了，那还有什么好切的？
2: 哦，是这样，所以
0: 对，
2: 就是那个现在网上说南方人都是把这个月饼给切开的，这个其实也不一定哈。
0: 我没有，我们家至少没有。
2: 哦，原来如此。
1: 你呢？你怎么吃？
2: 我是这样，我小的时候，就肯定是希望一个人吃一块，一个人吃一盒都行，但是。现在呢，其实我们反倒会把它切开，因为现在大家都吃的太好了，然后就会觉得怕胖嘛，所以反而会把这个月饼切开。是这样。而且呢，现在的月饼它跟以前的不一样哈，它什么形状都有，而且呢，什么馅儿都有。对，它有鲍鱼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1: 榴莲的。
2: 榴莲的，然后。我今年看我还买到了一种那个，就是您说那个咖啡的，反正就是各
0: 咖
2: 种，
0: 啡流心的我也有，我也买过。
2: 对，是的，就是各种口味的都有。
0: 还有冰激凌月饼。
1: 嗨，我以为你们说什么豆角的月饼什么之类的。
2: 奶皮子月饼，内蒙古来的，
0: 对，有的有的。
2: 对，所以真的是天南地北的这个月饼，然后都汇到一桌上，把它切开了嘛，大家都尝一尝，也是尝咱们来自天南地北的这个中国的味道，对。就是在一个中秋节期间，我们可以通过月饼吃遍大江南北。
1: 包罗万象的月饼，
2: 是
1: 对
2: 的，
0: 吧？
1: 其实中秋节前后，各地的时令风物，像水果什么的，也陆续登场了。那个姜老师，您有没有觉得啊？咱除了刚才说的月饼、点心这些东西，中秋节前后还有哪些东西是过了这个季节就没有这个味儿的了呢？
0: 要我选的话，可能中秋节前后吧，吃的比较多的是柿子。
1: 哦，我也喜欢吃。
0: 对，柿子又好看，但是我只喜欢吃那种脆柿，就是种在树上，它可以自然就脱色了，摘下来可以直接硬着吃的那种。对，还有另外一种，我们小时候是叫它老柿子，就是成熟之后它是很涩的，就必须经过处理之后才能吃。我不知道你们吃没吃过这两种不同的柿子，就一个软一个硬。
1: 应该是都吃过。
2: 其实像我小的时候，只吃过那个软柿子。硬柿子，还有包括现在那个火柿子，特别甜的那个火柿子，
1: 火
2: 都
1: 晶
2: 是，
1: 柿
2: 对，
0: 子。
2: 火晶柿子都是这2年才吃到的。对，
0: 那我小时候就吃过，因为那种软柿子好像里面就有一些籽啊，你一口咬下去，我先不说涩不涩的问题，一口咬下去好像就有浓有淡，有些就是聚集在一起，但是有些又比较稀，整体那个时候我是不太喜欢吃这种柿子的。
2: 我想说一个，就是刚才就路飞问这个问题哈，就是有没有

0: 这个中秋节前后，过了这个季节就没这个味儿的东西。我突然想到，我说在咱们现在这个社会，可能还真的没有，因为咱们现在这个社会真的随着大棚技术的发展，随着各种这个科技的发展，真的是就咱们在什么样的季节都可以吃到不同的水果啊、美食啊，而且还可以吃到来自这个天南地北的各种各样，包括这个柿子，现在也脆柿子、软柿子、活
1: 对，
0: 结柿
1: 其
0: 子
1: 实一
0: 都
1: 年
0: 有
1: 四季
0: 了。
1: 都能吃到了。
0: 对，真的是，所以我都已经有点觉得你这个问题问的 有一点点不
1: 韩
0: 是
1: 老
0: 问
1: 师
0: 题。
1: 说的这种感觉就刚刚我们聊到的同一个话题，就是有些记忆就是因为它会消失，所以才显得更加宝贵。其实吃的也是一样的，如果你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比较好的食物的话，其实它就没有这种时令的感觉了。很多东西其实不是因为我吃到它而开心，而是因为我只有那个时候才能吃到它，我才会开心。
0: 但是现在也是有了更多的选择嘛，
1: 对。
2: 哎，那我来总结一下二位刚才的意思哈，就是说这个味道不再消失，而是在流动、在交融、在新生。
1: 对。
2: 然后呢，以前我们的味觉是乡土设定，就是说我在我的老家才能吃到老家那个味道，但是
1: 对，
2: 现在呢，我们可以在城市里吃到山海四季、南北风物，
0: 是这样，
2: 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对对，
2: 哦，那到了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想请姜老师用一句话给正在这个秋天等着我们的时令风物，咱写一封信，行吗？就是写给你正在惦记的这个秋天，你
1: 感
2: 会
1: 觉陆
2: 说
1: 老
2: 什
1: 师就
2: 么？
1: 是来给我出题的。一句话可能不够，我就随便聊一聊自己的想法吧。因为我们之前之所以盼望秋天，尤其是中国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农业大国，那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嘛，所以很多味道确实只有在秋天才能够品尝到。但是我们现在呢，确实是可以在城市吃到像您刚刚所说的山海四季啊、南北风物啊，其实都是盘中餐了。所以物质极大丰富之后，我们就会回过头来想，是不是秋天就不那么重要了？
2: 然后就像刚才韩晓说的啊，
0: 是的，
1: 对的，对的。所以针对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想引用一句话，就是人一生会动情两次，一次是未经世事，一次是饱经风霜。那未经世事的我们呢，就好像春天，因为我们刚刚开始，对未来抱有期待，希望自己的努力能够换回成果。所以那个时候的我们是有一些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儿的，有一种本能性的热爱。那饱经风霜的我们呢，可能就有点像秋天了。就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已经见识过一些人生的悲欢离合了。那有些人也因此不再有一些情绪了。但是我还是想说，因为我们见多了世界的无常，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还选择去爱的时候，这种爱才会显得更加深沉与可贵。我们爱这个世界，不是因为这个世界足够好，而是我们自己想要当一个美好的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人生不值得，对吗？人生可能真的不值得，但是我们可以让我们自己值得这个人生。所以，我正好也是人到中年，大约就处在人生四季中的秋季，这就是我从人生的秋季中领悟到的，也算是我给秋天的一封回信吧。
2: 真的太好了，我就觉得有点说到我们心坎儿去了，就是我们想当一个美好的人啊。我们要让自己值得这个人生。
0: 是的，
1: 对。
0: 是这样的。哎，我们今天从美食聊到，
1: 所以确实是美食是一个很深沉的话题。
0: 美食是一个很深沉的话题，是的。
2: 今天节目的结尾啊，我这还有一份比较特殊的山野来信。除了文章，我们在投稿的邮箱里还发现了一首歌。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啊，都是刘德金。刘德金是一位大学教授，当年在云南支教的时候，被西双版纳的风土人情所打动，于是写下了这首《请到西双版纳来》。其实我们提笔书写的那些土地，有时候未必是出生长大的地方，有一些是曾经挥洒热爱、默默奉献的地方，有一些呢，可能是一眼相见就让人心生欢喜，忍不住想分享给更多人的远方。
3: 你看这片治愈人心、承载热爱的土地，它就变成了流淌的动人旋律啊。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伴着这首歌，和姜老师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道一声再见。
1: 那各位听众朋友们，再见！我相信我们还真的会再见的。
2: 亲

0: 今天我们跟江引龙老师的分享，从文字里回望故乡，在秋日风物中读懂收获。其实世间最动人的味道，从来不是珍馐美味，而是藏在岁月里的温暖记忆，是四季轮转、山河馈赠的烟火温柔。愿我们不负秋日丰收，不负人间烟火。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1: 北京时间14:00。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中秋节正是吃螃蟹的好时候，今天的节目我们走进大美西北的贺兰乡野，解锁戈壁荒田逆袭蜕变的丰收密码。养蟹达人吴英婷深耕稻蟹种养产业，优化品质包装，拓宽全国销路，带动农户增收。90后新农人赵凯返乡逐梦乡土，巧用北斗科技赋能农田，创新彩色稻田景观，打造稻鱼稻鸭共生模式，盘活土地资源，深耕农旅融合发展，让四季农田不闲置，土地效益最大化。从靠天种地的传统农耕到种养创新本旅赋能的多元增收，贺兰农人凭着敢闯敢试、深耕不辍的韧劲儿，在塞上田野书写乡村振兴答卷。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故事。
1: 这里呢，是被誉为“塞上江南”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的贺兰县。收获的季节到了，今天啊，我特意邀请了我的同行贺兰县融媒体中心的记者张航给我们来做向导，带我们看一看大美西北贺兰县的丰收盛景。
2: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可爱的家乡美丽的贺兰县。说起丰收季啊，我们贺兰县其实可说的特别多，
1: 是吧？
2: 但是作为咱们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渔业第一大县啊，今天我想先带大家去看看我们这里的大闸蟹。
3: 秋风起，蟹脚痒。当江南的大闸蟹还在汲取最后的能量时，远在宁夏贺兰县的螃蟹已经跃跃欲试。一大早，蟹农们就陆续把捕捞上来的螃蟹送到集散中心，一天的忙碌开始了。
2: 这边啊，就是咱们贺兰县的那个虾蟹集散中心。每天早晨呢，就是蟹农把那个螃蟹收来之后，就在这儿进行一个集中处理。你看多热闹。
1: 对呀、啊、这一盆一盆的往里倒啊、这又是一桶，是吧？
4: 对。哎呦，
1: 看得心满意足的，真的是丰收了。
4: 我们一年从开春放到小苗到现在，看到我们这个螃蟹成熟，特别心情特别高兴。
3: 贺兰县地处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北部，贺兰山阻挡了西部风沙的侵蚀，黄河水提供了丰沛的农业灌溉，也让贺兰在银川平原呈现出江南水乡的景色。每年进入农历八月，贺兰县的大闸蟹就率先登场了。
1: 咱们贺兰的这个大闸蟹已经是集中上市的时间到了。
4: 对对对，我们宁夏的螃蟹比那个南方的螃蟹要早上市20天左右，因为是宁夏这个得天独厚的气候，养出来的螃蟹早上市，这是因为这个气候的原因，而不是说是这个品种的原因。所以说我们能够尝到秋天的第一口鲜，我这特意还给你们准备了我们这个宁夏的螃蟹，让大家看一看，大家
1: 尝一尝。哎，我们边吃着，边听这个吴会长讲。
4: 我再给讲讲我们，
1: 好，
4: 你看，这是一只母蟹。
1: 这是母蟹。
4: 看这只黄。
1: 哎呀，真的是
4: 黄，
1: 满满的。对对对对对。
4: 尝尝。
2: 我尝。
1: 一大早，先来尝一尝这个咱们宁夏的螃蟹啊。
4: 螃蟹，
2: 咱这早餐多充实啊。
1: 真的是。
4: 鲜。来，我们再掰。
1: 很鲜。而且我觉得甜甜的，
4: 对，
1: 是不是？哎呦，全是母蟹。
4: 看我这个蟹黄，特别好。
1: 喜欢吃母蟹的就说黄满满的。
4: 对。你看，我们都黄都结成疙瘩了。
1: 真的是。
3: 吴英婷，贺兰虾蟹集散中心的负责人，也是宁夏渔业协会副会长。作为贺兰县有名的养蟹达人，吴英婷说，在大西北养螃蟹，放在以前，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儿。
4: 以前水产品里面就吃一个鱼。
1: 当您把这个蟹引进来，开始成规模的饲养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们本地市场会不会接受呢？
4: 对，当时我们，推广的时候，也是特别难。我们宁夏人都不吃螃蟹，都送给人家吃。 啊，当时我们养的螃蟹技术不成熟，跑出去，老百姓都不抓，都觉得它是什么怪物，蜘蛛那种吓人的大蜘蛛，但是它特别害怕。经过这几年呢，我们给他们这个品尝呀、推荐呀，现在慢慢的意识到，哎，这个东西挺好吃，啊，我们通过我们合作社呢，这几年的我们的养殖呢，包括我们养殖的还有别的品种，就是这个名特优品种，
1: 嗯，
4: 丰富了我们这个宁夏人这个餐桌上的美食啊。
3: 贺兰县一直就是西北地区主要的粮食种植基地，水稻的种植历史很悠久。多年来，当地农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在现有的土地上实现增收，让土地效益最大化。吴英婷开始尝试在稻田里养殖螃蟹。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大片有多少亩？
4: 这一片是我们合作社流转过来的，这边有个2400亩。稻田县呢，主要是以这个环沟，环沟里面你看我们捕捞的时候好捕捞，
1: 嗯，
4: 加上我们前期呢水大的情况下，这个螃蟹全在这个稻田里面穿梭，
1: 哦，
4: 吃那个小虫呀、杂草呀，吃这些东西。
1: 那我们现在身后看到的这个环沟里的水就是黄河水。
5: 对对对，这些虾呀、蟹、鱼，他们就是喜好这种盐碱性的水，然后就是我们就把这当地的这些水产就放在这些盐碱地里，就是以鱼制盐，以鱼制碱嘛，把这种本来是土地上的劣势变为了现在养鱼的优势
1: 了，这就是因地制宜。
4: 嗯，对对，因地制宜。
3: 独特的地域优势让贺兰螃蟹成为入秋后国内第一批上市的大闸蟹，而且口感也毫不逊色。如今贺兰螃蟹这个品牌已经走出了大西北，打入了全国市场。
1: 蟹丰收的时候，每天从咱们这个集散中心发往全国，大概能有多少斤这个螃蟹？
4: 这是我们刚开始上市，我们每天可能在100斤左右。我们在高峰期的时候，在中秋节，我们每天可能在5000斤到10000斤左右，销往这个全国各地。我们这个宁夏这个螃蟹呢，为什么说是吃的口感细腻、肉质鲜甜呢？它就是取决于我们宁夏这个自然气候，这个昼夜温差大，
1: 对，
4: 生长速度快，还有我们这个日照时间长，水温比较高，适应它生长。我们的黄河水呢，那是特别的干净，没有污染。养出来的螃蟹呢，是青壳白底，红爪。你看我们的螃蟹都特别的干净，你看。就跟洗过澡一样。我们的宁夏的螃蟹是洗着黄河水生长吧，黄河里面的泥沙还给我们的螃蟹按摩，它就是泥沙这种来回走动之后，你看特别干净。去年参加这个上海这个蟹博会，
1: 哦，蟹博会，
4: 才认识到我们这个西北有螃蟹。
6: 嗯，
4: 以前有螃蟹都是沿海地区，
1: 对呀，
4: 有螃蟹，
5: 江南水乡的、
1: 对对对，
4: 我们结果去年参加这个蟹博会呢，得到了他们这个全国这个上海这些各地区这些养殖户这些
1: 认可
4: 啊。
3: 一水两用，一田两收，贺兰县的稻蟹立体养殖模式成为黄河流域盐碱地治理的鲜活样本，养殖户们的收入也一年胜过一年。
4: 贺兰这个河蟹养殖是一共是1.6万。我们这个稻蟹种养呢是9000亩，我们每年的话，去年的话，我们一年这个螃蟹产量在900吨，
1: 九百吨，
4: 今年可能比去年产量还要高。
1: 去年一年，我们贺兰县就是螃蟹这一块，大概的总的这个产值能有多少？
4: 去年的话，我们就是说是我们上了1亿，我们带动了好多这个农户一起增收。通过这个模式呢，我们水产品一亩田能增收到2000到4000元左右。
3: 通过十多年的发展，贺兰螃蟹在全国叫响了知名度。正值螃蟹上市，集散中心从分拣、清洗到最后打包装箱，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他们要确保从这里发出的每一只螃蟹都品质上乘。
1: 那我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打包螃蟹的方式，因为以前我们更多的看到就是草绳或者皮筋儿。
7: 对对对，我们现在都用这种，就是可以直接上锅蒸的这种。
1: 这是塑料吗？
6: 不是的，这是一种 PPC， 就像小孩子那个奶粉一样。
7: 哦，可以入口的是吗？
6: 对对对，
5: 食用级别
7: 啊，食用级别的 PP 啊，这种标志，
6: 这种的可以，你看它这个上面写的，它可以使用五次。
7: 哦，可以循环使用。
6: 对对对，可以，大家可以拿回家以后放心的可以蒸煮，它不会有异味的。吃的时候从旁边一剪，
5: 哦，一剪，
7: 把它整个拿出来，这个品相还特别的好，
5: 挺精致的哈。
7: 啊，真的真的，这种包装真的是我第一次看到。所以现在我们这边基本出去的蟹都是这样的包装，
6: 对对对，1.28以上的全是这种包装，用这个卡子高端大气，也看着好看干净。
3: 作为宁夏渔业第一线，贺兰水产品产量位居西北地区首位，总产量达到6.35万吨，综合产值9.47亿元，水产品从数量到质量都不断升级。
5: 看完了咱们贺兰县的这些试水产业的虾兵蟹将后啊，我再来带您看一看咱们贺兰县的这些蔬菜种植。
1: 在我的印象里，西北人的这个蔬菜或者餐桌上更多就是土豆
5: 啊，土豆、萝卜
1: 之类的。对对对，啊，我们现在走的这一片菜地真是满眼的绿。
5: 这一片区域呢，就是我们贺兰县的叫冷凉蔬菜的种植基地。
3: 冷凉蔬菜是指利用高纬度、天气凉爽、光照充足等气候资源种植蔬菜，以弥补平原地区因高温无法生产蔬菜的夏秋淡季。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让贺兰成为冷凉蔬菜，特别是供港蔬菜的重要基地。
8: 我们这一片呢，主要是以供港蔬菜为主，就以菜心、芥兰种植为主，主要供大湾区。
1: 大概一年的销量能有多少？
8: 今年的情况呢，我们有种了1500亩。我们在宁夏的这个自然条件呢，决定了我们在一年能够种五茬，一亩呢大概的产量在5吨，这样的话我们也可能有4-5千吨的货会供往大湾区。
1: 一年4-5千吨的量供到大湾区。
8: 对， 对，
1: 那看来咱们宁夏的这个青菜很受那边欢迎啊。
8: 是因为你看，就是这个菜心这个单品呢，最早以前叫广东菜心。
1: 对了，广东菜心。
8: 这些年呢，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宁夏菜心，
1: 已经开始打品牌了。
8: 您要是去了大湾区这个地区啊，香港都会看到每个商超都会有宁夏菜心。
1: 反而就是说，那边的人，南方人越来越认我们西北的这个品牌了。
3: 宁夏菜心凭借卓越品质畅销粤港澳大湾区，占香港蔬菜市场90%以上的份额。从西北的菜地到香港市民的餐桌，38小时以内即可实现。完善快捷的物流运输，让贺兰县的夏秋蔬菜充实着全国百姓的菜篮子。
8: 我们以这个专门做菜蔬菜的这个客商呀来了，他地里面直接掐了就可以剥了吃。
1: 那我今天也尝尝吧，好不好？
5: 行，
1: 我就随便了，是吧？随便
8: 随便了，也可以就是这个
1: 随便掐一根，
8: 随便掐一根。
1: 哦，就是我们的那个采购商就直接来地里验货了，是吗？
8: 对，他这个确实是在这个口感上是。跟我们山东产区的还是这个云南产区的，
1: 还是有差距，
8: 它是有差距的。
1: 啊，来，我就直接咬吧。
8: 哎，你还是把后面外面的，
5: 还是包一层吧。
1: 好好好，还是把外面的这层皮儿给包了啊。
5: 是的，是的，
8: 它是有一股
5: 白灼汁，
8: 淡淡的甜味儿，
1: 一点不觉得涩。像我们说有的菜哈，就如果不过水会很涩，真的是淡淡的
5: 蔬菜的甜味儿。
1: 对，蔬菜的甜味儿，是是是。
8: 我们宁夏还是这个夏秋菜呢，像大白菜、绿甘蓝、西红柿，就是香芹、西芹这些单品呢，都就是现在是全国夏秋这个产季，供应的一个主产区。你下次回北京去超市购买的蔬菜，有可能就是宁夏的。
1: 那我一定要找一找宁夏菜心，找找这个品牌是吧？
8: 是是是。
3: 曾经被视为劣势的气候条件，如今成为种植冷凉蔬菜的黄金优势。贺兰全县冷凉蔬菜种植面积已达到23.66万亩，年产量超过50万吨。 蔬菜种植产业的不断壮大，也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岗位。
9: 师傅，打扰一下，我问问，你们都是贺兰本地人吗？
8: 是的。
9: 就这么一个大车装满了得多少斤？
8: 十吨过一些。
9: 你们干这一天能挣多少钱？
8: 挣个200多。
9: 200多块钱一天哈？
8: 就是干一早上完了。
9: 干一早上，那基本就半天的时间。
8: 半天了。
9: 那能问一下您是哪的人吗？
10: 贵州。过年的话，2月多一点就来到宁夏这边种植蔬菜了。
9: 像这样的从家里到宁夏这边来，有多少年了？
10: 有7、8年了。
3: 金秋的塞上大地，沉甸甸的稻穗写满了丰收的故事。走进贺兰县的生态观光园，一幅生机勃勃的乡村振兴画卷跃然眼前。
9: 我们这个稻鱼空间一共有多大面积啊？
11: 我们一共是2000亩的这个水稻田。我们这个是做有机水稻还有绿色水稻为主，然后呢，同时在种植的同时呢，我们还在这个田里来作画。
9: 对呀，
11: 我们看到的我们的巨幅的稻田画。
9: 我在贺兰山下写青春。
11: 对对。
9: 像你这么年轻，就是在贺兰山下写青春的。
11: 对对对。
3: 这位侃侃而谈的小伙子叫赵凯，从小在稻田边长大，看着父亲把金灿灿的稻谷变成白花花的大米。对土地的深情早已融入赵凯的血脉，让农业变得有趣，变得生动，为土地增加更多附加值，是这位90后新农人一直追求的目标。
11: 我们这个贺兰县是我们的水产大县，我们就把我们贺兰养殖的这个鱼啊，贺兰养的螃蟹，
9: 那是螃蟹，
11: 对对对，包括我们
9: 大虾、
11: 南美白带虾，我们给它秀在了田里。一般是我们3月份开始构想，然后呢4月份开始就要育这个稻秧了。您现在看到这个黑色呀、红色、黄色，
9: 对，就比较深的颜色的，
11: 不是别的植物，也不是喷漆上去的，全部都是彩色水稻。然后我们通过这个这个育秧，把它育成秧苗，然后呢用北斗卫星的方式在这个稻田里打点，打好点之后，然后用彩色绳子给它连成线，最后放水，放完水之后这个轮廓就出来了，就等于这个大型的秀。

0: 这个十字绣的环节啊，然后再用这个人工下去一点一点把它插出来，
1: 都用上北斗卫星的高科技了。
2: 科技的助推让一个个闪光的创意在千亩稻田上呈现。赵凯说，每年做稻田画是为了吸引更多游客走进这里，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希望通过农旅结合的方式为农业发展提供更多可能性。
0: 游玩是副业，我们的主业是一产，就是种水稻养水产啊，养鱼养螃蟹啊，我们的一产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这两年除了这个正常的水稻外呢，我们还做一些优质的水稻，比如说我们宁夏的这个宁津43啊，非常好的这个大米品种。然后呢，三产我们在这个一产这块田里做一些小孩玩的一些设施，来吸引周边的游客来玩来体验。最终的目的呢，就是要把我们这2000亩的好大米能够让游客的方式能够让它带走，
2: 把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相互促进，共同提升。从2016年开始，赵凯就不断探索农旅发展新路径，在有限的空间里让土地效益最大化。
1: 这就是稻田鸭。
0: 对，稻田里养的鸭子。这个鸭子呢，它起到一个除草吃虫，粪便给我们提供一个天然的有机肥，到了9月份10月份还能卖100块钱一只。
1: 哦，是吗？啊，
0: 对，
1: 真的是物尽其用。
0: 对对对。
1: 那我就想知道啊，这秋天丰收了，这一季过去之后，我们这么一大片地就空下来了吗？
0: 那不会，因为我们秋收过后，我们宁夏这个地理条件导致我们水稻只能种一季啊，生长周期150天左右，10月初就把水稻全收了。我们会晾地整备，等到12月10号左右，我们开滑雪场，开溜冰场，可以开2个半月，一直到我们的除夕到这个正月15以后，然后这片地再等到来年再来种水稻，基本可以利用10个半月到11个月，啊，基本这块地是不让它闲着啊。
2: 通过运用综合种养技术，2024年2000多亩稻谷喜获丰收，平均亩产达到1200多斤，稻蟹、稻鸭、稻鱼的养殖收入超过100万元。随着越来越多的休闲项目和配套设施的完善，稻鱼空间满足了各年龄段游客的需求。
3: 就比如咱们这个稻田里面的这些图案呀，也其实很吸引人。
4: 小朋友今年多大了？
5: 5岁了。
4: 5岁了。
5: 嗯。
4: 啊，喜欢钓螃蟹这些吗？啊，好玩吗？
5: 嗯，我觉得我姥爷能钓上超多的螃蟹。
4: 超多的螃蟹啊！
0: 这个是我们打造的一个稻田咖啡的一个网红集装箱
1: 啊，
0: 可以在这来拍照打卡。
1: 对对。
0: 喝着我们的大米咖啡。目前我们从去年的流量来说，一共接待了22万游客。
4: 22万。
0: 对，我们的客单价也可以做到大概40块钱，啊左右。
1: 嗯，
0: 那么我们去年的整体收入基本就是700多万到800万的一个旅游收入，啊，然后除了这些呢，提到的我们一产的卖水稻，
1: 嗯，
0: 啊卖鱼卖螃蟹，啊还有我们二产的大米的对外销售，啊基本呢整体亚三产业融合加起来，能一共做到9000多万的一个营收。
2: 贺兰山下果园城，塞北江南就有名。1000多年前，唐朝诗人就为我们勾勒出贺兰山下物产富饶的美景。今天，塞北鱼米之乡又迎来了新的丰收盛景。
6: 稻鱼空间，稻花香，宁夏大米传四方。
7: 塞上黄河水养殖的味美鲜甜，
8: 盐碱地里养出来的鲈鱼，安全健康又美味。
9: 欢迎大家共品佳酿，共享丰收喜悦。
10: 干杯！
11: 母亲在坦克看的话，贡献大的应该能当上7年以上。母蟹的话，应该要当上5年到6年。
12: 目前呢，我们镇主要丰收的是六郎河蟹，产自湾仔区六郎镇及其周边的水域。
11: 今年120亩，大概增加6-7十万，应该问题不怎么太大。我对这个很有自信的。

咱们这片荷塘林总面积是30亩，主要采用的是这个零下养殖，地下咱们养的是鸡，可以熟鸡蛋。树上的话，咱们可以采摘荷塘。今年的长势非常好，预计总产量在20到30万斤。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中秋平海味，金秋庆丰年，黄海之滨的连云港赣榆区海头镇是中国海鲜电商名镇，这里蟹肥味鲜，鱼市兴旺，这份滨海产业的丰收盛景离不开两位青年从业者的坚守与突围。00后新农人小殷紧抓电商风口，深耕海鲜批发产业，创新跨境供货，精细分拣，打通线上全国销路，以新潮模式做大海鲜产业。餐饮经营者王宝珠坚守滨海匠心，紧盯潮汐时序，深耕码头直采，守住海鲜本味，深耕线下特色餐饮，擦亮本地海鲜招牌。从传统近海捕捞到线上线下双向增收，赣榆青年以敢闯敢拼的韧劲儿，在潮起潮落间闯出特色致富路。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渔港市集，听听两位创业青年的奋斗故事。
1: 凌晨4:30，当大多数人还在熟睡，连云港市赣榆区海头镇的朱鹏口海鲜交易市场已经热闹起来了。
2: 我们是从里面拿的，
3: 从里面拿的货是吧？
2: 对对对，
3: 拿了多少？
2: 两筐，
3: 这两筐蟹就多少钱？
2: 2000来块钱。
3: 没到这个市场里面呢，就已经闻见浓浓的一股子海鲜的味道了。
1: 运送海鲜的货车陆续抵达市场。已经接到货的档口马上紧锣密鼓开工，还在等货源的商户也都翘首盼着渔船上岸的第一波海产。
3: 黑肉包子，您这是等着那个来货呢是吧？然后坐着歇会儿，直接吃早点。几点钟来的？
4: 5点。
3: 啊，5点，现在没到5点呢。
4: 5点半吧。
3: 4:30到这儿的。
4: 5点半。
3: 就是一会儿那个车来了，您在这儿负责是分拣。
4: 俺们都是负责分拣。
3: 都是负责分拣的，从车一来一直分拣到大概什么时候啊？
4: 得到昨天几点？夜晚3点吧。
3: 下午2点呀。
4: 3点，不知道。
3: 不知道。
4: 太多了。
3: 那一天能挣多少钱呀？
4: 天天挣4-500，5-600。
3: 4-500、5-600。
4: 3-400，
3: 不错呀，早上5点钟到现在，来了，我来了。
1: 一车又一车刚从码头运回的梭子蟹源源不断进场，整个市场的人气越来越旺。这里是赣榆重要的海鲜集散中心，尤其开海之后，梭子蟹交易量暴涨，旺季单日最高成交额可达3000多万元，全国各地的收购商都扎堆来这里拿货。涌动的人流当中，一个个子高高的年轻小伙子格外显眼。
5: 昨天那个新妈妈那个，
3: 这车是您的货？
5: 对对。
3: 这有多少？
5: 这一车大概5500斤到6000斤这个样子。
3: 您这一天能有多少车到货？
5: 15车到30车不等，一单在15万斤到30万斤。
3: 这水是海水吧？
5: 海水。
3: 海水直接螃蟹就
5: 放在里面冲氧，然后从码头直接过来。
3: 哦，还要保着鲜。

0: 温度也是低温是吧？
1: 对，十度左右，十度十二度。
0: 我看他们在分拣，他们分拣的是什么？
1: 他们分拣的是桶货，就是把死拿出来，大小放在一起。
0: 大小不管了。
1: 对，商贩回去拿去，再按照他们自己的大小规格进行分拣售卖。
0: 桶货和你们分拣好的价格不一样吧？
1: 价格不一样的，对。
0: 今天价格大概怎么样？
1: 今天像这种货大概价格在20到22块钱左右。
0: 像您这么大体量，有没有定价权呢？在早市上，
1: 在这里呢，谁的货好谁先定价格，然后后慢、慢慢的一级一级往下走。
0: 大家在一级一级往下走。那您的货算好的吗？
1: 这个每天不稳定，它是大自然的东西。
0: 有多少？
1: 这个大概6两左右。
0: 这个得6两。
1: 对。
0: 您这个呢？
1: 大概5两左右。这个
0: 5两，他俩一比他大一点。这个如果到市场的话能卖多少？
1: 这个正常零售的话应该在70块钱到80块钱左右。
0: 70块钱到80块钱一斤。
1: 对。
0: 然后都如果是在这里边算桶货的话就是20批发了。
1: 对。
0: 我看这螃蟹都不动，您怎么能一眼就看出来它是死呢？
2: 因为它腿挤，这货是这种就是急了。
0: 您这寄的都是什么呀？
2: 他们货的货就是10个1筐50斤。
0: 1筐50斤，这是10个1筐49斤。
2: 对对对。
3: 市场要先分出桶货蟹，再按个头饱满度继续细分。半斤以上的大蟹价格又会上一个台阶。
1: 在这个市场上，我做海鲜应该是最年轻的吧，父母干这个水产行业几十年了，干这个从小吧耳濡目染的东西。
4: 2019年的时候，那电商平台盛行嘛，直播或者是货架电商，那时候特别爆火，只要站在风口上基本都有钱赚。我就发现了这个市场，结果就是站在风口上，站着把钱就赚到了。我拿的啊。
3: 电商风口扑面而来，2001年出生的殷森林，他到底看准了什么机会？
4: 我是从2018年，那年才17岁，我们本地有网红产业链，他们进行销售冷冻性海鲜，然后打包，对这个冰块需求它特别大，我就抓住了这个商机，冷库开始造这个冰袋，从1天1000个、2000个，一直到1天5000、6000、10000赚到的第一桶金。
3: 心思灵活的殷森林，17岁的暑假就赚到了创业启动资金。大学毕业之后，他干脆回到海头，一头扎进海鲜行业，生意越做越大。休渔期，国内货源变少，他又拓展了韩国红膏蟹的跨境供货生意。
4: 当时我们的客户因为国内梭子蟹的产量骤减，然后迫使我们必须到韩国，因为韩国和中国海域它是在共同冷水海域捕捞的，这个梭子蟹产量比较大，我就感觉这个应该是一个很好的门路，我们正好借机这个事情走出国门，租了冷冻厂，然后在那边加工我们自己的梭子蟹，我们再运到国内，就相当于采全球卖全国吧。
0: 这两个手机还有一个小本本都是干嘛用的吗？
1: 这是平常个人比较大的商户
0: 在这个手机里，
1: 这个手机里是比较一些零散的商户。
0: 两个手机就是固定的商户加起来有多少？
1: 3-4千吧。
0: 哇天哪，3-4千。
1: 对。
0: 这小本本里都记什么呀？
1: 每天有一些重要的事情，或者说是记一些死螃蟹，然后回去要分给加工的。要看出成率。
3: 一部手机对接客户，一本本子记下每日进销台账，靠着踏实稳扎稳打，殷森林慢慢做成海头当地有规模的海鲜批发商。
4: 在我们家有几十年沉淀的这种线下体量，然后有庞大的资源供我来挑拣我这个优质的梭子蟹进行网上售卖。货架电商来说吧，日销的话在5-6万左右，一天目前来说线上线下加起来总体销售这个梭子蟹大概在15万斤到30万斤左右。
3: 创业从来没有轻松二字，每天凌晨开市，一直忙到傍晚收工，是他的工作常态。一份3块钱的本地煎饼就是他的早餐，就连这简单的早饭很多时候都忙得顾不上吃。
0: 你今天算不忙的？
4: 算不忙了，因为今天周一。
0: 要是忙的话呢，就没时间吃了呗。
4: 没时间，中午要顶到中午吃。
0: 中午才能吃上。
4: 对。
0: 啊，一个煎饼。
4: 一个煎饼。
0: 然后配一个茶蛋，把茶蛋卷到煎饼里。
4: 对。
0: 这咱就是当地特色吃法吗？
4: 对，煎饼和卷饭物。
0: 这一份多少钱？
4: 这一份3块钱。然后每天也比较辛苦，4:30这个样子，到一直到凌晨12点，我们要一天就睡3-4个小时吧，要把这个梭子蟹，因为它是野生的东西，又是比较娇贵的东西，它对时间要求特别严格。梭子蟹上岸，我们立马要进行封检，发往全国各地。
3: 做梭子蟹生意，本质就是和时间赛跑，抢的就是一个鲜字。市场统货只做粗略分类，满足的是线下到店客商，而分蟹工厂要做精细化分级，精准匹配线上全国各地的订单。
0: 哇，这儿还有这么多螃蟹！
4: 这里其实我们下午封检的要发往全国各地，你像青岛、黄岛、胶南、渤海湾这一带，远到唐山、北戴河、北戴河新城。以及辽宁
0: 也能产蟹吗？
4: 但是他们现在是禁渔期，没有螃蟹。只有我们江苏以南的这个地方，它这个时候开的叫拖拉网船，允许捕捞作业。小开海呢，就是拖网船和浮网船允许开海，因为它的作业方式不一样。从9月1号以后，山东往北的沿海地区才进行开海捕捞，所以这段时间特别忙。
3: 不同于9月中旬全国的统一大开海，连云港赣榆的专属小开海政策，提前1个多月解禁捕捞，头查梭子蟹、皮皮虾新鲜上岸，错峰上市，独占窗口期。
5: 对，这螃蟹都是我的，
0: 都是您的，
5: 对，
0: 全都让您买走了。
5: 对。
0: 然后往哪儿卖呀？这个
5: 一般是发上唐山、葫芦岛、天津、山东都有，全国各地都有。
0: 今天批了多少？
5: 今天大概我这里边来的是500多筐吧，不到600筐，
6: 以零售为主。
0: 以零售为主，您需要什么样的呀？
6: 需要就是个头不用特别大，但是它主要肥就行，适合一些那个普通群众民体那个
0: 人群。您是开海鲜档口的
6: 啊？对。
0: 您那卖的怎么样？今天批了多少？
6: 批了一车，40-50筐吧，
0: 两千斤左右，对吧？
6: 对。
4: 像我们这个梭子蟹啊，它的运输成本和人工成本是非常高的。
0: 我看出来了，都得人工分拣。
4: 对，
0: 这有多少工人？
4: 大概在560口这个样子。
0: 每天都有这么多人？
4: 每天不是，每天基本应该在100口到150口。
0: 哦，现在这一片咱能看见五六十人。
4: 对。对。
0: 然后还有其他的片？
4: 还有我前面的车间也在分拣。
0: 就必须是人工分拣，这个机器分不了是吧？
4: 机器只能分拣规格，但是它分拣不了肥瘦。
0: 这个肥一定得自己肉眼看。
4: 对。
0: 还有，我发现你这里很凉快呀。
4: 我们像这个用的恒温空调，水冷空调。尽量把这个温度控制在15到10度左右。然后这个梭子蟹吗？它在水里的温度基本在10到13度这个样子。然后进行它下车之后，如果太热的话，
0: 就马上就死了。
4: 对，这个红底很娇贵。
0: 场地呀、你的风冷设备，你不也要投入吗？你能划算吗？
4: 你一斤梭子蟹死掉的话要几十块钱。你这一车损失个1000斤、2000斤，那是无法估计的。
0: 那损失就大了。
4: 对。现在在分拣，把这个货死的螃蟹拿出来之后，把这个货分为肉蟹和普通流通货。
0: 什么叫肉蟹？什么是普通流通货呀？
4: 肉蟹呢，基本就是9到10成肥，我们为肉蟹。这个肉蟹啊，在一筐里可能挑不出3-5个。其实是比较珍贵的，
0: 很珍贵。
4: 你看这个螃蟹，就勉强达到8成肥吧。
0: 8成肥，
4: 对。
0: 从哪看出来的？
4: 第一，要看它这个底板颜色，纹路深浅，纹路越深越好。这块看这个螃蟹的脚，它是否是奶白色还是青白色？如果是奶白色，证明这个螃蟹已经达到10成肥、9成肥了，
0: 就很肥了。
4: 对，它
0: 这个算青白色吧？
4: 对，这个青白色不算肥，这是。9到10成肥的肉蟹，
0: 这明显能感觉到这个颜色纹路深了。
4: 对，底板特别颜，特别漂亮。然后两头这个蟹尖，看到没？是奶白色的，这个是发青白色。
0: 那它俩差多少钱呀？
4: 它们相差的价格在20元到50元不等。
0: 一斤就差20到50啊？
4: 对，
1: 因为它的螃蟹口感不一样。
0: 哦，干了多少年了？
2: 干了有20多年。
0: 20多年了。
2: 那这一种叫幼膜，这是也是最肥的。
0: 最肥的。
2: 这种啊，对。
0: 粉色了是吧？
2: 对。
0: 看见膏了。
2: 啊，对。
3: 市场里半斤以上的螃蟹最受欢迎，性价比高，而品相顶尖、蟹肉饱满的满肉蟹价位最高。
1: 我们现在做两种做法，一种做法呢是用这个梭子蟹本身的水分给它蒸干它，另一种做法清蒸。我们把这个白菜放到这个底下，防止锅损坏。
0: 哦，防止粘锅哈。
1: 对，我们把螃蟹反过来放，因为它水是朝下的嘛，底火是朝上的，它这个水在它的壳里就像一个蒸锅一样蒸发它自己，5到10分钟不等，因为这个根据这个火候来把控。
0: 这得蒸多长时间呀？
1: 这个蒸5分钟就可以，也是根据火候大小来决控。
0: 哎，这厨房你打理得挺干净的。
1: 对对对，因为我的卧室隔壁就是这间厨房。
0: 啊，外边就是你的工厂。
1: 对对对。
0: 你就相当于就自己就住在工厂里。
1: 对对对。
0: 这段时间是特别忙是吗？
1: 特别忙，因为从8月1这叫小开海。
0: 呵，
1: 怎么看起来不是特别好看？
0: 哦，这白菜叶都糊了。
1: 对对对，正好锅底闻到这个白菜的焦香之后，说明这个梭子蟹就 OK 了。
0: 哇，这也香哎！
1: 你看这个螃蟹都顶盖肥的，都一蒸它屁股后面都鼓起来。
0: 哇，露出梭子蟹的真容了，这个真的是咸香咸香的。嗯，这个就有一股子鲜甜的味道，这个的味道更浓。
1: 对对对，这种吃法是最好吃的。你看这个不肥的螃蟹啊，它这个地方是发黑的，它这个地方没有肉，所以它
0: 就黑了。
1: 肥的螃蟹。
0: 哦。
1: 对，你看这里，
0: 白白的。
1: 白白的，对，它都是肉嘛，因为它肉是奶白色的，你看。
0: 哦，这蒸熟了之后看就特别明显了。
1: 对对对对对。
0: 这黑的。
1: 你剥开以后。中间是空的，这个达不到我们这种
0: 肉蟹的标准。
1: 对对，肉蟹的标准。
0: 哦，
1: 你再看看这个，中间更空。但你扒开这个，你看它这个后屁股后面，它上面有层壳。
0: 哦，这个满的耶。
1: 对。
0: 这肉你看，它俩好明显呀，这个东西里边是满的。
1: 这个更满，更肥满。
0: 嗯。所以他们在市场价格上，一斤就差将近20块钱。
1: 20到40不等。
0: 20到40不等。
1: 对对对。
0: 就差这么一小块肉。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平时我们买那个8-9分熟的也挺经济实惠的。
1: 可以，对对对。
0: 哦。
1: 就是空空的嘛。
0: 嗯。
1: 这个我们俗称这个后腿叫大波。
0: 嗯。
1: 大波的你这个非常饱满。你看这个地方就是空空的。里面比较稀疏。
0: 嗯。
1: 这个样子。
0: 这 QQ 弹弹的。
3: 每到梭子蟹集中上市，各地食客慕名来到赣榆。海头镇上海鲜餐馆遍地，大大小小的餐饮店有200多家。开海旺季，各家门店都是宾客盈门。王宝珠就在镇上经营着一家海鲜酒楼，他的酒楼就是要守住地道的海边本味。把大海刚馈赠的美味留给远道而来的食客。
7: 到一个城市去吃梭子蟹的话，这个蟹上码头之后啊，一般也会按等级分的。
0: 嗯，
7: 最好的一般就给了一些当地的一些餐厅。
0: 哦，
7: 所以你在餐厅里吃的蟹，往往就是个头又大又肥，看起来又漂亮。
0: 这么多螃蟹，
8: 这才多少？
0: 啊，
8: 这没多少。
0: 我还在想，你这么多螃蟹卖得完不？
8: 嗯，卖得完，就是新鲜的时候就一上午。
0: 一上午就卖完了，哎呦，这得有多少斤啊？
8: 这个有100多斤。
0: 100多斤。
8: 对。对。
0: 那一天能卖多少斤啊？
8: 200多斤。
0: 200多斤，有2个这么多。
8: 对。
0: 来这儿的人都要吃哈。
8: 这顶盖肥的呀。第三个你按一下，很硬。
0: 数一下，1、2、3，这个。
8: 对。
0: 然后按，
8: 能不能按得动？
0: 哇，梆梆硬。
8: 对，就证明它。
0: 那这就是肉蟹的品质了。
8: 对，这个我们家今天是78一斤。在店里就收一个加工费的钱，你在市场上
0: 就说端到我餐桌上78块钱一斤。
8: 一斤，对。
0: 哎呦，那真不贵哎。
8: 就比市场多了一个加工费的钱，10块钱。
0: 哦，那 你就光赚一个加工费，你能赚钱吗？
8: 我们家这是自己船上的，
0: 所以用批发价来
8: 吃到螃蟹自由，
0: 对，实现大肉蟹的自由哈。哎，这些哪些海产是咱们海头当地的呀？
8: 你像我们家这除了帝王蟹和波龙，其他的都是我们本地的。你像这个皮皮

0: 地方应该是吃不到的，就我们盖鱼有。
1: 哦，
0: 一个蟹子豆腐，还有一个海参脑。
1: 我头一次听说海参还长脑子了。
0: 有，一会你们可以看一下。
1: 这个凉拌海参我经常吃，它脑子到底在哪儿啊？
0: 慢一点。
1: 哦，就这么一点点呀、
2: 啊？对。
1: 这是不是？
2: 对。
1: 哦。
2: 时间久了不新鲜，它会化掉。
1: 我天哪，好金贵呀、啊！
2: 对。
1: 那多少这个海蜇能做一盘这个菜，一份菜？
2: 少不少，十个八个。
1: 十个八个。
2: 对。
1: 那这一份能卖多少钱？
3: 这个我们家卖88。
4: 海蜇脑必须是新鲜上岸的海蜇头部才能有，这也是很多人不熟悉海蜇脑的原因。洗掉海蜇脑的表层杂质，再放入清水多次漂洗，大火焯水后，海蜇脑就变得成型紧致了。再放进备好的清汤慢炖，一碗鲜香味浓的海蜇脑汤就做好了。

0: 新鲜的梭子蟹挑出干净的蟹籽，反复淘洗去除杂质，经过多次研磨，磨成细腻蟹浆，再搭配蛋液搅匀，充分静置发酵。这就是蟹籽豆腐的原始浆水。
1: 哎，香菜芝麻酱，
2: 有点
1: 像，这就是我们这儿有名的蟹籽豆腐的原料，
2: 对，特色。
0: 全程不能偷懒，研磨的越细，静置时间把控到位，蒸出来的蟹籽豆腐才会滑嫩紧实，鲜味十足。
3: 还有胆啊，这很难得呀。
4: 直接捞过来，然后就送到咱们餐桌了。
5: 刚从海上刚捞出来，它比较新鲜。再一个就是，可能是我们这边海域，它就比较肥，可能。
2: 反正在我印象中，最多的一次一天的话，客户吃螃蟹吃了300多斤，那个蟹壳服务员就是一桶一桶一桶往外提。
0: 食客吃得尽兴，店里生意热火朝天。可再忙，王宝珠每天都要腾出时间跑码头。
1: 啊，这都是刚刚回港的船？
2: 对，都是刚刚回来的。
1: 几乎看起来应该是每个船都满载而归。
2: 对，今年收成
1: 咱们的船。
2: 对，这是咱们的船。前面还有好几条呢。
1: 已经在分拣了。
2: 对。刚才在码头，现在到家了，再分拣一遍。
0: 海头码头受潮汐影响，渔船返航时间跟着潮水走，想拿到最新鲜的一手货，就得掐准潮水，守在岸边。
2: 我每天都来，因为这是自己家船上的货，只要有船进，我就得来，
1: 就得来。
2: 对，
1: 那是天天都这么晚吗？
2: 根据潮水来的。
1: 根据潮水。
2: 对。
1: 它就是潮水涨起来了，船才能进港。
2: 对对对。
1: 那每天的时间都不固定，
2: 有时候是凌晨。我挑精品，店里我都用精品，
1: 精品的大的。
2: 对，
1: 你这船走了几天呀？
6: 走了两天。
1: 两天呀？
6: 两三天吧。
1: 有多少斤呀？
6: 有千马倍斤啊。
2: 那这种小船当天进的货好，质量好。
1: 它这个船因为它走得近，
2: 走得近，对，
1: 所以它的一个时间短，它的那个活性更好，对吧？
2: 对，鲜度也好，
1: 鲜度更好。
2: 对，反正一开海我们都是轮那个连轴转。
1: 一开海。
2: 对，
1: 全这样。那忙多久啊？这个时候？
2: 要持续一个多月。
7: 就是在湖南这边，他们有个话叫“捡面去发，捡面倒发财”嘛。
2: 就是我们现在是一个常态了，已经不觉得累，因为之前没干餐饮的时候，也天天去市场。我妈妈家，她家一直专门做鱼货的，就是我每天当时的话，晚上会去帮忙嘛，11点、12点半夜去，然后一直到凌晨结束。

0: 多，特别多。我们家门口今天都是堵车，有人来拿货的，有外地的，比如说饭店、酒店呀、供货商呀，都是到这边来批发海鲜的，批发螃蟹的嘛。
1: 一边是批发市场里抢抓货源的批量批发，一边是紧盯潮汐码头直采的酒楼经营。殷森林抓住电商浪潮，做大批发版图，王宝珠守住码头鲜货，深耕线下餐饮。一批敢吃苦肯钻研的年轻人扎根渔港，依托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找准自己的赛道，把海鲜做成源源不断的致富产业，在海边闯出了属于自己的致富路。
2: 很高兴认识你。
3: 很高兴认识你。
4: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3: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2: 哦，忘了放盐了。
3: 你
4: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3: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5: 在黄草的时候呢，
6: 你好像最近
2: 有点烦我，
6: 可是你们想
2: 过了，就
6: 是
2: 你们过去下一轮。
4: 我是独闯的篇章，
3: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6: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2: 好，
6: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2: 重来重来。
4: 我冷暖自知，
3: 我们风雨相依。
2: 你带伞了吗？
7: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4: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3: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8: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4: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3: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4: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9: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我们明天再见。

0: 才是你的发香。喝汤呀喝汤，
1: 北京时间15点整。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中秋佳节合家欢，共食月饼庆团圆。提到中秋节，大家最熟悉的就是那一轮圆月和香甜的月饼。但是您知道吗？这看似寻常的月饼里，其实藏着不少健康养生的学问。为什么最经典的月饼一定是五仁的？这五仁背后又蕴藏着怎样的中医养生智慧呢？中秋时节，除了赏月、吃月饼，还有哪些应季美食能帮我们温养身体、顺应节气呢？今天我们请来了陕西中医药大学的张景明教授，带您解锁中秋节的健康密码，让我们一起走进这花好月圆的健康中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传统节日小学堂。首先欢迎我们的老师，来自陕西中医药大学的张景明教授，欢迎张教授。好，下面呢，请我们的小学童和家长起立，我们一起来向张教授行拜师礼。来，老师，
3: 同学们好，
2: 谢谢各位，请坐。哎呀，今天我们说到这个中秋节哈，是我们的四大传统节日之一，而且可以说是仅次于春节，我们对它的这样一个重视程度哈。那接下来我想先来考考我们的小学童，好不好？我们中秋节来猜个谜，什么圆，什么甜，什么香，谁来猜一猜？程程来试试。
4: 月饼圆，月饼甜，月饼还香。
2: 一听咱程程就爱吃月饼。
5: 我觉得是月亮圆，然后月饼甜，桂花香。
2: 月亮圆，月饼甜，桂花香，说的真不错。秦林果，你有什么想法？
6: 月饼甜，
2: 月饼甜，
6: 桂花香。
2: 桂花香，什么圆呀？
7: 什么圆？
6: 月亮圆。
2: 真棒。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的谜底是什么。月亮圆，月饼甜，桂花香。
6: 哎，我答对了。
2: 答对了，对，麒麟果你答对了，妞妞也答对了哈，特别棒。小学童们，我们通过这个谜底哈，你们能想到哪个成语呢？
8: 没想到。
2: 程程想到了吗？
8: 没有。
2: 妞妞呢？
5: 花好月圆。
2: 花好月圆。哇，秦林果这个表情说是不是跟你想到一块儿去了？
7: 宝宝想到什么？
6: 吃吃喝喝。
2: 吃吃喝喝。不错呀，我们过节就是要吃好喝好，开开心心的，对不对？特别棒。然后妞妞说花好月圆，哎呦，这个词一出来，我马上那个节日的气氛和感受就来了哈，特别特别美好的这个中秋节的这个氛围。所以想请教一下张老师，花好月圆跟中秋节总是那么的紧密相关哈，那话说这个中秋节它的起源是怎样的呢？
9: 这个节日的来源呢，它源自于我国上古之人对月亮的一种崇拜，就是天象崇拜当中的祭月。所以祭月节最早的时候它可不在8月15，在秋分节这一天，24个节气当中啊，我们讲到秋分节的时候要去祭月，但是秋分的这一天，它的农历8月份的时候日子是不固定的，有时候可能早几天，有时候可能晚几天，再加上呢，秋分的这一天，月亮也不一定就是圆圆的月亮，所以后来啊，就把它规定为月定俗成到8月15这一天，因为八月在秋天的3个月份当中叫仲月，7月叫孟月，8月叫仲月。9月叫祭月，8月15呢，又把8月份平分为二了，所以把这一天就叫做了中秋节，来进行祭月。
2: 老师给咱们讲了这个中秋节的起源，我觉得一说到中秋节呀，我们就会想到很多古人著名的诗句，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啊。 所以接下来请我们的小学童们一起来诵读一首有关中秋的诗，好不好？来，我们打开竹简。
3: 《静夜思》唐·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2: 真棒！来，小学童请坐。这首《静夜思》哈，可以说我们每个人从很小的时候哈就已经会诵读了，表达了什么样的一种感情呢？还得考考咱们的小学童。
6: 我觉得他去了别的国家，然后看着月亮，思念了自己的家。
2: 哦，你说的真好，诗人想家了，你都感受到了。
8: 我觉得就是李白，就是他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他是表达了一个思乡之情。
2: 后面写了思故乡。这首诗呢，具体讲了怎样的深意？还是请老师跟我们说说。
9: 耳熟能详的一首诗，小朋友们说的都非常好。这首诗从疑到举头再到低头，形象的勾勒出来了诗人在中秋月夜的一幅思乡图，满满的是一种思乡的情怀。在这首诗当中呢，我们要注意床这个字，这个字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目前大约有五种解释。一，认为它是井台，就是过去我们那个吃水的水井，井上面有个石头叫井台。第二一种解释呢，认为是井栏，就是井旁边围的这个围栏，第三一种解释呢，就认为是窗户的通假字。还有第四一种解释，是一种坐卧的器居，比如说我们睡觉的或者坐着的这一种物件。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胡床，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马扎类的东西。当然了，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见解，我们今天不具体的去分析它。但是这一首诗是在中秋月夜而写，从疑到举头再到低头，反映的是中秋节这一天当中人们内心的一种复杂的情感的变化。思念亲人，思念故乡，这种思念的情感。所以整体上来讲，中秋节它蕴含的是花好月圆人以团圆的这一种精神层面的文化。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过这样一个我们期盼团圆美好的中秋节。我们先来请我们的小学童上来给我们开启第一个大礼包，好不好？我们先请福罗来给我们开启第一个大礼包，选哪个？
8: 这个吧，
2: 最大的这个。好，来，我们开启第一个大礼包。好，看看里面是什么。
7: 我
2: 这圆圆的是什么呀？
8: 雪球
2: 的，雪球啊，
8: 雪球。
2: 哎呦，中秋节有雪吗？
8: 没有。但是
10: 甜不甜？你甜甜。
2: 嗨，
8: 没味儿。
10: 哦，没味儿，
2: 没味儿。哦，你看看它有什么机关没有啊？还在转。
8: 好像是，我看着这个表面有点像那个月亮上的那个表面。
2: 对，你太聪明了，这是一盏月亮灯。哦，那你觉得这个中秋时候的这个月亮有什么特别吗？
8: 圆。
2: 对，中秋赏月那个月又亮又圆，是不是？
8: 对，又亮又圆。
2: 好，我们拿着月亮灯回座啊，待会儿给我们每个小学童也来一盏月亮灯，好不好？麒麟果，月亮灯好看吗？
6: 好看，刚刚太转了。
2: 太转了呀。你中秋节的时候跟爸爸妈妈去赏月吗？
11: 麒麟果他小时候记不住了。我和麒麟果都是苗族姑娘。
2: 苗哦，
11: 对，其实在很多的节日，少数民族他都会以歌舞来庆祝节日嘛。在中秋那一天呢，苗族讲究跳月，也叫踩月亮，就是明亮亮的月光洒进了苗族的村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就会聚在一起载歌载舞，青年人呢，他们跳出对美好爱情的期许，那家家户户也跳出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还有一些比如说侗族、花瑶族，他们有的时候还会点上篝火， 啊，热闹起来的时候，
7: 很有节日氛围哈。
12: 是的，
10: 这个在北方吧，包括现在北京的有的农村的地儿也有，就是这祭月，当然没有说像过去那么很复杂的程序了，又摆上供桌，摆上供品吧，现在没有了。但是大多数人也会呼朋引伴吧，在一块儿赏赏月呀，然后呢许个愿呀，大多数是保佑这个家里头的平平安安，然后这庄稼呢可以五谷丰登，祭月的一个小形式
7: 啊，祈求风调雨顺。
10: 哎，
13: 中国人自古以来啊，他对月亮就有一种很深的情怀。
7: 嗯，
13: 你比如说从嫦娥奔月的传说，再到举杯邀明月的豪情，然后再到月下思故乡的这种情怀，所以一轮明月完全饱容了中华民族内心当中那种满满的情怀。当然借着这种情怀，人们也就有了很多的寄托，或者说承载了一种文化。中秋月夜要祭月神，祭月呢是中秋节非常重要的一个祭礼活动。这种祭礼活动一方面承载的是中华民族的一种情感、思乡、思念，同时它也承载的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7: 嗯，原来是这样。所以说你看，真的是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对这个一轮圆圆的明月哈，就有着很多特殊的丰富的这样一个情感寄托。我们有时候还常说这个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13: 对，
7: 仿佛也感觉到那个日月轮转好像跟我们人的这个身心也有着紧密的联系啊。
13: 是的是的是的啊，这个月亮啊，每个月的初一基本上你是见不到月亮的，所以每个月的初一我们把它叫做朔，朔日，就是在地球上我们是看不到月亮的。然后初一以后慢慢的一个弯弯的月牙逐渐逐渐的变大，最后变成了一块丰满圆润的像明镜一样的这么一个月亮。这个时间基本上就是在十五左右，所以十五这一天呢，我们又把它叫做望日。月亮就是这样，从朔到望再到朔，循环往复，如环无断的运动着。所以这里边也就寄托了什么？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嘛。天空当中的太阳和月亮形成了一个平衡，古人把它们抽象为阴和阳。中医是讲阴阳的，我们随着自然界阴阳变化，人也在进行着阴阳的调和。
7: 嗯，真好。所以说真的是这个日月轮转跟我们的每个人哈都有着紧密的这样一个联系。我们捧起月亮灯，这是我们中秋节送给你们的这样一个特别的礼物，也代表着我们的美好的祝愿。祝愿你们和你们的家人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中秋节能够顺遂如愿，花好月圆，人团圆。
12: 谢谢
10: 谢谢。
7: 好，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开第二个大礼包了？来，妞妞和麒麟果终于等到这一刻来领着

0: 小妹妹一起来开启咱们今天的第二个大礼包，选哪个呀？
1: 这个吧。
0: 哎，帮姐姐拿出来。来，秦灵果，咱们一起开开看看是什么好吗？
2: 月饼。
0: 哇，是月饼，而且好像是三种不同的月饼，是不是？
2: 是，都不一样的形状，还不一样的图案耶。
0: 你看这几个月饼跟哪个挺熟的？
2: 这个
0: 跟这个熟，吃过是吧？这是五仁馅的月饼，可好吃了，你吃过吗？
2: 我最喜欢吃五仁馅饼了。
0: 你最喜欢吃五仁月饼了？那待会儿就给你吃一个大大的五仁月饼好吗？妞妞看看还认识其他的 那两个是什么月饼吗？
3: 这个应该是酥皮月饼。
0: 酥皮的，
2: 对
0: 南方的酥皮月饼。
2: 这个
0: 圆圆的呢？
2: 没见过。
0: 没见过，那咱们下去问问那两个小学童，看看他们知不知道。来，月饼怎么样？好不好吃？
4: 好吃
5: 了。
0: 好吃。程程叔叔，你吃的是什么味儿的月饼？
6: 自然红。
4: 自然红啊。
0: 自然红那是柿子。
4: 这叫自来红。打我姥姥小时候就得有这个了。哦。好吃。它这个做法也非常简单，它是硬皮儿的，您听听这个。
0: 哎呀，哎呦，真够硬的。
4: 里头加上青丝、红丝、果脯、冰糖，嚼在嘴里的嘎嘣脆，反正吃到嘴里就是一个字儿硬。而且这个自来红、自来白啊，还特别有意思，因为这都是南方朋友，我们小时候就北京的小孩吧，还真是吃不太惯。但是你看，所有的北京的我们叫老家，就是父母啊，到这个八月节的时候，必须得买上几块这自来红。嗯。小孩呢还真不爱吃，因为它硬，口感也不是特别好，跟这种月饼一比呢，的确逊色一点。但是，我发现一到这个36或将近40岁，到不惑之年的时候，渐渐的就喜欢这种口味了。嗯，我想啊，是因为什么呢？少年不识愁滋味，真正到了不惑之年，才明白什么叫乡愁，才明白什么是思念。什么是挂念心里头这种之情。嗯，所以我觉得这也跟着是成长是有关系的。
0: 对，而且这时候吃是不是能吃到好像自己儿时的那个味道，儿时中秋节的那个感觉，就
4: 没错
0: 上心头了哈。
4: 好吃好吃。
3: 我是南京人哦，就是在我们这个江南一带都是吃这个酥皮月饼的，就今天我们吃的它是甜馅儿，其实我们还会去吃火腿馅儿。嗯，哦，就是它跟我们这个广式月饼还有北京那个自来红自来白相比，它那个皮儿特别的酥，你看一咬一掉渣儿，就觉得特别的香，从里到外的香。
0: 妞妞呢也是喜欢吃酥皮的吗？
1: 我不是很爱吃酥皮的，我就喜欢吃像五仁馅的这种月饼，
3: 广式月饼。
1: 广式月饼，觉得广式月饼的口感特别好，然后它那个皮儿薄馅儿多。
3: 现在可能小朋友不一定很会爱吃这个传统的月饼，其实就是他是一个美食小博主。那我们在家里每年都会创新一些月饼，像什么水晶月饼啊，还有这两年很流行的冰皮月饼啊。
0: 对，
3: 我觉得过节就是要有一个仪式感，全家人都有喜欢吃的月饼才叫团圆。
0: 哇，还自己会做月饼啊。嗯，哎，我发现你看张老师，不管南方还是北方，这个吃月饼可能各种馅料很丰富，都不一样哈，但是都有这个五仁馅的月饼。那为什么是五仁呢？它怎么不是六仁、七仁、八仁呢？
7: 就是任何一个地方都有着当地的具体的月饼馅，但是你不论是南北，最经典的月饼馅一定是五仁。为什么是五仁？五仁它代表的是什么？我们今天教小朋友们认识几个字儿。1、2、3，这几个字都非常的简单。一就是简简单单的一笔，它既代表的是最简单的起源，又代表的是最丰富的混沌的整体。这个数字的内涵非常深，可以说是大道至简。比如我们说一个人，那就很简单了，说一个家庭，或者我们一个节目组，那是由众多的人组成的。所以这个仪它既是最简单的，又是最复杂的。

0: 两横，上边的为天，下边的为地。三呢，是在天地之间又加了一横，那代表的是人，那就是天地人三才。明白了这三个数字，我们来看看五它是怎么写的。
1: 嗯，
0: 五这个词啊，上面一横代表的是天，下边的一横代表的是地，中间呢是一个交叉的，是个叉，所以这个词它代表的是济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升，天气下降，天地之气在上下运动的过程当中发生了角和感应，产生了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所以五这个词啊，在《说文解字》当中说，他说从二，那就是从天从地，阴阳在天地间交五也。所以五就代表了自然界所有物质构成元素的级数。
1: 哦，
0: 哲学当中有五行。
1: 嗯，
0: 所以木火土金水在中国哲学当中就认为木火土金水是构成自然界万事万物的基本的元素。那么人又有五脏，自然界还有着五气，人有着五脏、五体、五官。明白了这么几个数字，我们来说五仁月饼。五仁月饼最核心的馅儿，那它就是五种仁儿嘛，核桃仁儿、花生仁儿、葵花籽仁儿、杏仁儿、芝麻，对吧？这五个仁儿，除了杏仁儿以外，它们都是入肾的。杏仁是白色的，入肺的。现在是中秋，即将进入到深秋季节，大的节气还在秋天，秋天和肺是相通应的。那么很快就要进入到冬天，冬天是和肾相对应的。所以从中医上讲，五仁它以入肾经的食品为主，这就为我们秋天的阳气收和冬天的阳气藏奠定了一个基础。那么谈到这里，我想考一考我们刚才吃了五仁月饼的几个小学童。
1: 来，老师出题了
0: 啊。福伦好像吃了五仁月饼，
2: 嗯，
0: 是吧？那福伦，你能不能告诉我，有五仁还有个五常，你知道五常是什么吗？
1: 哎，
3: 五常是大米啊。
4: 五常，
0: 哎，
1: 哪五常？
4: 大米、小米、盐、油。
1: 看来家里的家务你没少操持啊。
4: 红薯、薯类，
1: 反正都跟粮食有关，是吧？
4: 对。
1: 还有其他的小学童有什么自己的想法吗？
5: 五常是跟肠胃有关吗？
1: 是那个经常的常。麒麟果知道吗？
6: 饺子和面条。
1: 啊，饺子面条啊。
0: 所以说呀，这个问我们几个小学童什么叫五常，的确可能有点难了。
1: 嗯，
0: 当然返回来讲，这也恰恰说明了我们小学堂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1: 嗯，
0: 我们急需把我们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传递给我们的小学童们。五常它是儒家对人的一种道德规范的要求，讲的是仁、义、礼、智、信。五仁月饼当中的仁儿和仁、义、礼、智、信的仁，它是同义的。所以我们吃的是五仁月饼，它承载的是仁、义、礼、智、信做人的道德的规范，这是一种承载的是中国的文化。
1: 嗯，
0: 文化呀，它是一种规定，这种规定它又源自于人心。同时文化它又是人类独有的精神思想和情感，人们又常常希望于把这种精神思想情感表达出来，这样就形成了文化的一个载体。所以物质常常是表达文化的，这一点在我们中国人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可以这样讲，我们基本上遇到的所有的物件都是中华文化的一种表达

0: 承载着中华文化的。所以我们说文化它具有着浇醒潜山的作用。中秋节祭月是最主要的祭礼活动，祭月表达的是中华民族敬畏天地敬畏生命的目的。月饼它是一种物质的，文化赋予了月饼，月饼就是有灵魂的。所以刚才小学童们嘴巴里边吃的是物质的月饼，那你传承的是月饼的灵魂，那是中华的优秀文化。
1: 嗯，说得太好了。既然说到这个月饼哈，赋予了很多的这样一个精神的内涵，那想我想亲手来做月饼，肯定感受更加的不一样，也是对于文化传承的一个实践。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西伟和妞妞现场教大家做做月饼，好不好？
2: 好，
1: 来，有请妞妞和西伟。来，妞妞，第一步要怎么做呀？
2: 先把这个粉冲开，冲成个面团。
3: 这个要用滚开的开水。
1: 这个是什么粉？是糯米粉。
3: 其实我们在家里如果做这个冰皮月饼的话，其实特别的复杂，需要用很多种的面掺和在一起。现在我们很方便，可以买一种叫冰皮预拌粉的，
2: 现成的。
1: 那这方便多了，
3: 吃出来有那种淡淡的米香，还有一点点奶香。待会儿可以品尝一下。
1: 我现在都闻到了。这是什么呀？
3: 这边是两个馅儿料，就是这两年特别流行芋泥馅儿吧。
1: 我喜欢吃。
3: 我们今天吃芋泥馅儿，这个是传统的
2: 豆沙，
3: 对，
1: 豆沙馅儿也好吃。
3: 还加了一点玫瑰花，所以玫瑰豆沙，
1: 玫瑰豆沙馅儿。
3: 对，
2: 这个是让它变得漂亮，用来染色，
3: 这是天然的植物水。这样的话，它就是给它的颜色增加一点色彩，让小朋友吃起来更有食欲。妞妞来做这个紫色的，我再来做一份原色的。
1: 好，
3: 吃一下原汁原味儿。我们这个冰皮儿的这个，除了它是要用开水来和面之外呢，我们还是要注意它的比例，就是粉和水的比是1:1，这样的话它的软糯度最合适。
2: 少量多次一点。
3: 对，像他说的少量多次。他做过600多道菜。
1: 600多道菜。
3: 对，小小美食家。
1: 太厉害了。那你月饼做过多少种啊？
2: 我做过水晶月饼，然后酥皮儿月饼，还有一些有卡通图案的那种儿童小月饼，这么小的那种。
1: 我觉得月饼这个皮儿其实挺难去，酥皮呀、什么油皮、冰皮挺难去，
3: 对，要开
1: 掌握的，对。哎呦，你瞧他这个妞妞这个揉这面有模有样的，还挺有劲儿的。
3: 你看这个冰皮儿月饼吧，它那个皮儿想要吃起来，它那个 Q 弹的口感，揉的时候就一定要揉得很充分，让它的水和面充分的结合在一起，然后多拉伸。哎，这块白的
1: 拉伸，不断的揉哈。
3: 对，因为小朋友力气还小一点嘛，所以他哎这块也不错。
1: 对，我觉得他已经揉得很好了。
3: 好，我要包一个传统馅儿，
2: 我要包芋泥的，
3: 然后把这个馅儿填进去，
1: 跟有点像包包子那感觉。
3: 哎，对。
2: 这个捏这个皮儿的技巧就是要中间厚两边薄，
3: 对，中间厚两边薄，然后把它包进去。
1: 妈妈这边已经做好了，
3: 对，我们这边有一个小的模具，花朵的，
1: 小花朵的，然后把它塞进去就可以了。
3: 然后一定要这个，不管是我们做广式的月饼，还是做我们这种新式的月饼，这个芯儿一定要团的比这个模具要小一点，这样可以顺利的放进去。然后呢，哎，用手心儿这么抵着它，稍微使一点劲儿，让它整个压扎实了，然后再推出来。哎，
1: 这个过程太有趣了，
3: 一个小月饼就完成了。
1: 太好玩了，好好看呀。它不用再蒸熟什么的吗？
3: 对，它这个预拌粉已经是预熟的，所以就很方便，也方便小朋友在家里自己来尝试。然后我们这个模具啊，其实有很多的选择，
1: 可以换很多图案，
2: 对，小兔子的，
1: 看姐姐做的这个小兔兔的，然后把它推出来。哇，好可爱的小兔子，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看看。
3: 我们再做两个，让小朋友每个人都有一个。
1: 哇，这上面的图案每一个都不一样。妞妞跟妈妈给我们现场制作的这四个漂亮又美味的月饼，
3: 来给小朋友分享。
1: 来，来，麒麟果怎么样？冰皮月饼好吃吗？
4: 吃的不亦乐乎了，
1: 都吃没了都要。
4: 对，
1: 手上的都舍不得，是不是？
3: 好吃，
1: 好不好吃，姐姐？

0: 姐做的
1: 好吃。
0: 福伦怎么样？
2: 吃没了，
0: 舔手指的没够吃啊，这是都吃没了。程程喜欢这个口味吗？
1: 特别喜欢，因为我从小就在吃黏的，就那种年糕之类的。然后这种冰皮的月饼正好
3: 黏黏的糯糯，
1: 也是黏黏的，然后还有一种奶香味呀。
0: 真会吃，都是小小美食家。大家也可以中秋的时候这个带着家里的小朋友一块儿做起来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拆开我们今天的第三个大礼包，程程来给我们揭晓第三个礼盒是什么。
1: 已经没有得选了，
0: 就剩这最后这一个了，咱们看看里面是什么好不好。哟，还挺有分量的，这里是啥呢？三二一，噔噔噔噔呀，这是什么呀？还挺重的是不是？嗯，
1: 对，
0: 你打开闻闻闻闻，咱们看看鉴定一下是什么东西。
1: 有种酒精味，
0: 有点就是好像咱们吃那个什么酒酿圆子那个味儿是吧？就醪糟的那个味儿是吧？
1: 对，有一点点桂花的味道。
0: 哦，有一点点桂花的味道。
1: 对，
0: 你太厉害了，来给家长们尝一尝好不好？来，你去给他们倒上。
4: 哇，好香啊，
1: 那种米酿的味道。哎，
5: 对，
2: 闻到了吗？嗯，
0: 爸爸是不是平时都说给我斟满？品尝一下，感觉这是什么酒？看看刚才程程猜的对不对？
1: 没错，
5: 对，
1: 桂花酒，
5: 就是
0: 王毅，我觉得你是有点尝出来了，是吧？
2: 这个就是妥妥的家乡的味道，就桂花酒。
0: 桂花酒，
2: 对。这个时候老家的话会有桂花酒、桂花糕、我们家那个院子最前面有两棵桂花树，是我们出生的时候家里种下的，现在很茁壮了。然后这个季节呢会在下面铺上席子，桂花落下来的时候晾干了收起来。我家里大概有这么大一罐的那个干的桂花。哇，十几年了，想家的时候泡茶的时候、你稍稍加那么一点儿在里头就非常的香，就是家乡的味道，
0: 就桂花那个香味特别的迷人。
5: 嗯，像妞妞外婆家的院子里有一棵桂花树，哎，那个真的承载了她好多儿时的这个回忆。妞妞本身她自己特别喜欢桂花，你看今天我们特别带了带有桂花的小头饰，
1: 就是
5: 对，你也是。
0: 哎呀，太好了，做一个北方人真的特别羡慕你们，就是每家门前都有桂花树，每到这个时节就是金桂飘香哈。桂花它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呢？大家你看都在中秋节的时候一定要去食用它。
6: 谈到桂花呀，中国古人把我们农历的每一个月份都用花来进行了命名，八月金桂飘香，所以八月就是桂花月。桂花它非常的香，所以刚才王毅一闻说桂花，马上香愁就出来了。所以桂花我们要把它叫做九里香嘛。桂花桂树又被人们誉为了一种高尚啊、思念啊这种精神。比如说我要跟你们四位嘉宾提起你们的孩子的时候，常常用的是桂子。嗯，考上大学了，过去中了进士了，中了这个状元了，我们把它叫做蟾宫折桂。嗯，月宫呢又把它叫桂宫，月亮把它叫做桂魄。所以这个桂树、桂花和月亮完全融入到了中华民族的普通的生活当中了，可以说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就有许许多多的诗人词人吟诗填词颂扬他们，劳动人民呢也以月亮和桂花为题给我们创造出了许许多多优美的动听的故事。所以毛主席在他的《蝶恋花·答李树一》这首诗当中讲，问询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这个典故就出自于这里。所以我们讲月亮桂花中秋节是一个最佳组合吧。
0: 那桂花它有什么功效吗？比如说我们食用了桂花对我们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
6: 从中药学上讲，桂花它味辛性温，它入的是肺经、胃经和肝经，温性的 那它一定可以温肺，可以温胃，对吧？所以它具有着温肺化痰、温胃三寒的功效。味辛还入肝经，所以它又具有着疏肝解郁止痛的作用。中秋节往后就进入到了深秋季节，自然界有点寒，有点燥，所以此时喝一点桂花酒，既能够润又具有温，它就防止了自然界的这一种寒燥之邪，所以它是我们这个时候的应季的应景的一个保健的物品。当然了，小朋友们一定是不能饮酒的，我们可以把桂花做成食物来食用，因为桂花本身是一个药食两用的。
0: 哎，啊，所以张老师今天特别贴心，这个桂花酿小朋友不能喝，都急坏了，您专门给他们带了一个小朋友能品尝的带有桂花的美食，想不想尝一尝？
1: 想，
0: 高兴。来，小学童们赶紧尝一尝张老师给你们带来的是什么好吃的。是可以喝的一个美食，
5: 熟悉吗？
1: 藕粉。
0: 藕粉一下就喝出来了，你经常喝是不是，妞妞？
1: 嗯，桂花藕粉。
0: 喜欢喝吗？
1: 喜欢。
0: 也是你自己亲自做的吗？
5: 我们买了10斤藕，特别多，然后把那个藕削了皮之后，拿那个擦丝器给它全部擦成丝儿，越细越好，然后拿那个水，然后把它泡起来，一遍一遍的过滤，把清水倒掉，最后留底下的那一层沉淀，然后再把那个沉淀呢吊起来晾干，再削成薄片，彻底晾干才是藕粉。所以10斤藕就出了一小罐藕粉，非常的金贵。
0: 10斤才出了一小罐？
5: 对，
0: 哦，工序而且很复杂很繁琐，而且这个藕粉经常都是桂花藕粉这样搭配的哈。那桂花跟藕在一块有什么好处呀？
6: 其一，桂花是8月的花，藕也是这个季节成熟的一个蔬菜嘛，所以它是应令食品。我们每天在讲顺时摄养，顺时摄养，到什么时间就吃什么时间的应季的这种食物。藕具有着健脾胃、清热生津的作用，而且藕呢，藕和藕素的藕同音，它代表的是吉祥，代表的是团圆。你比如说，在很多地方去迎亲娶媳妇儿的时候，男方家在走的时候呢，就要把整洁的那种莲藕根，没有任何损伤的这么长一个莲藕根，用红丝带或者红绳子把它结起来，要送到女方家，这孕育着佳偶天成。所以这也是一种吉祥，这也是预示一种圆满，这是一种美满嘛。所以我们今天大学童们喝的是桂花酒，那么小学童呢不允许饮酒，我们给小学童呢就一个人冲了一杯桂花藕粉。
0: 哎，所以说大学童小学童都品尝到了这个桂花做的这样一个美味哈。好，今天非常感谢张老师哈，今天给我们讲了这么多哈，关于中秋节，关于这些美食的这样一个独特的深刻的文化内涵。那最后请张老师给我们做本课的课后总结。
6: 中秋节的节日，花好月圆家国圆，中华文化千载传，仁义智信礼温良。小学童们，你们个个都会成长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栋梁。
0: 谢谢张老师，那下课了，我们请小学童和大学童一起起立。
3: 谢谢老师。
0: 谢谢老师，谢谢我们的小学童和大学童，相信大家今天一定有满满的收获，也祝愿大家中秋快乐，美满团圆，再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6: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不少朋友一到秋天就容易出现嘴巴干、眼睛涩、皮肤起皮的情况。很多人以为这只是天气干燥，并不当回事，觉得只要多喝水就能解决。这很可能是身体在提示我们，体内的津液已经被燥邪消耗，身体的收敛功能已经失调了。那么秋燥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光靠猛喝水解决不了问题呢？面对秋燥，我们又应该如何科学应对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风湿病科主任医师王北，带大家一起来读懂秋燥，并且呢，也会跟大家分享几款简单好用的居家润燥小妙招。
7: 现在不少朋友一到秋天就嘴巴干、眼睛涩，很多人以为只是天气干燥，不当回事儿。其实啊，这很可能提示我们身体津液被燥邪消耗，收敛功能已经失调了。秋燥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应该如何科学应对呢？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读懂秋燥，分享好用的居家润燥小妙招，一起来学习吧。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风湿病科王北医生。这段时间啊，秋燥的感觉是越来越重，在我的门诊里，很多患者都会跟我说口干加重了，脸上的皮肤、后脚跟的皮肤开始出现脱屑、裂口。不少人以为这只是秋天天气干燥，人体缺水了，多喝点水就行了。其实啊，问题还真不是这么简单。今天啊，咱们就聊聊秋燥。很多人都知道秋天是燥气当令，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咱们老祖宗讲究天人合一，就是说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体的变化一定是服从自然，与大自然同物的。过了立秋之后，自然界的阳气开始往回收，不再向外发散。白露秋分之后呢，更加明显，雨水开始变少，潮湿的东南风慢慢退去，干冷的西北风慢慢越来越多，空气变得越来越干，这就出现中医所说的 燥气当令。由于燥气可以导致人体的不适，因此后人也将秋天说成是燥邪当令。中医讲燥盛则干，大家看到现在树叶开始发黄干枯，我们人体也是同一个道理，燥邪最容易消耗我们身体里的津液，所以一到这个季节啊，很多人就会出现口鼻咽喉这些呼吸道，还有面部嘴唇足根部的皮肤黏膜，甚至眼睛等等多处开始出现感觉干燥，或者发生脱屑皲裂。那么网上呢还流传一种说法，说秋燥了只要多喝水就可以了，这个说法对不对呢？应该说喝水是前提，是基础，但是仅仅只靠多喝水猛喝水是解决不了秋燥的。很多人觉得口干就是缺水，缺水就直接喝水不就行了吗？其实啊，人体感觉到秋燥主要还是由于身体里的津液不足。所谓津液不足，不单单是指缺少外来的饮用水，更重要的是缺少水中携带的有效物质，比如微量元素啊、维生素、电解质啊等等。也就是说，饮用水仅仅是津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秋天呢，是自然界阳气收敛的季节，入秋之后就应该收敛神气，收敛我们的精气神。如果经常熬夜啊，夜里玩手机，过度娱乐，情绪总是处于激动亢奋的状态，人体的阳气特别是肺气就会向外耗散，不能有效地去布散津液宣达周身，那么喝进去的水呢就无法转化成体内的津液的有效成分，被有效地去利用。水虽然是喝进去了，但是很快就被直接排出去了，不能用来滋润口鼻眼睛和皮肤。所以润燥既要补水，同时还要收敛神气，这样才能使体内的津液得到有效利用，缓解秋燥症状。中国人呢特别懂得利用一些药食同源的食材进行养生。说到润燥，老百姓最先想到的就是梨、百合、银耳，这些食材真的是很不错。但这里呢我们再具体提几点建议。先说梨啊，直接生吃既方便口感也好，还有非常好的一个润燥效果。但是梨的属性是干寒的，也就是说它有寒凉之性，老人、儿童以及脾胃功能比较弱的容易腹泻的朋友尽量不要生吃，建议吃蒸梨或者煮梨水。蒸煮之后梨的寒性能够被减弱，可是润燥的这个功能呢反而能够被保留，所以最好蒸煮一下再食用。再说百合，古人认为百合色白入肺，作为药用历史悠久，神农本草经中就有记载，认为它有补益作用，适合煮粥啊、煲汤啊、清茶。

0: 这个津液把它留在身体里面，比如煮梨水的时候加入1到2颗乌梅，润燥效果就会更好。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居家就可以浸泡饮用的酸甘润燥饮，中等大小的雪梨1/4个，乌梅1到2枚，陈皮3到5克，干百合3到5克，一起放入保温杯中，用开水焖20到30分钟，可以反复续水，温和，也不用额外加糖了，因为乌梅自己就带着酸甜的这个口感，口感应该还是不错的。这个饮品呢，适合秋天口干咽干的这些朋友。那么注意一点啊，就是脾胃虚弱容易腹泻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趁热喝，不要放凉了。平素痰比较多舌苔偏厚的人群谨慎饮用，有慢性胃病的朋友我们不建议喝。不少朋友还问了啊，除了吃还有没有一些内外兼备的润燥办法呢？比方说穴位按摩呀，中药泡脚啊，到底有没有用？很多人特别喜欢中药泡脚、穴位按摩啊。这里呢，客观地告诉大家，这两样都属于日常保健，不属于治疗方法，不能用于根治秋燥。我呢是风湿科医生，泡脚在我们临床呢，更多的是用来改善入秋后的关节僵硬、疼痛、怕冷这些症状，温通气血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泡脚不能给身体补充津液，解决不了口干、咽干。穴位按摩呢，是有助于疏通经络、调理肺气，可以作为日常保健。但是如果干燥症状很明显，那么就需要进一步去检查，除外干燥综合征啊、系统性硬化这些风湿免疫病，不要只依靠按摩。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2: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1天3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3: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4: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3: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4: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这场晚会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用镜头展现三农成果，用故事讲述三农成就。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那些来自田野、来自丰收现场的声音。

0: 秋风送爽，五谷飘香，一遇晒秋景，满目丰收情。大家好，我是丰收体验官孟雨凡。
1: 大家好，我是丰收体验官王晨宇。东西南北，五谷丰登，丰收的喜悦，不管在哪里都是一样的热乎和踏实。高粱泛红，小麦归仓，玉米饱满，水稻橙黄，大豆甲谷，四时丰物皆丰收。丰收不只是田间的五谷满仓，更是烟火人间的岁月回甘。
0: 今天呢，来自全国各地的种粮大户都带着他们沉甸甸的果实齐聚山东。
1: 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他们带来了哪些丰收喜悦。
2: 山西大同，大豆飘香；
3: 湖南岳阳，洞庭鱼米香，稻谷囤满仓。
4: 我是山东德州的，我们今年玉米也丰收了，
5: 安徽太和都卖熟了。
6: 贵州仁怀的高粱红了，好种育好粮，今年又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丰收年。
1: 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品尝丰收的滋味了。
7: 董老师您好，终于见面了。
8: 好，你好，你好，正好您来得好，正是我们的这个新米刚好煮熟了的，开锅给您尝一下我们这个新米的口感啊。
1: 越嚼越香，很有嚼劲儿，我觉得还得是这个新米好吃。
8: 啊，谢谢谢谢。其实在我们湖南的话，种双季稻，抢的是农时，拼的是管理。科技帮忙抢农时，提产能，收成越来越有保障。
1: 这么一碗家常的大米饭当中藏着现代农业的硬核实力啊。
8: 是的，其实刚刚就是它除了能够做我们即食的这种大米饭之外，还可以做成很多的这种小食，像我们这个米糕、米饼、还有我们的米豆腐，包括我们湖南人常吃的这种米粉。
1: 这真是原料易得，做法多变。据国家统计局官方数据，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早稻产量持续稳固，筑牢了全年粮食丰收的基本盘啊。
8: 是的，对于我们种粮人来说，产量稳、产能足、价格好，就是我们农民真正的大丰收。
0: 老远就闻到了烤红薯的香气，
9: 你可以尝一尝，
0: 来尝一口。吃起来的时候是软糯香甜，入口即化。哎，刚吃完了地瓜，就看到了香甜的玉米，都是甜甜的。
10: 那我们的玉米也丰收了，今年
11: 我们种的这是一个新品种，我们禹城的三糖一药、木糖醇都是来自我们的玉米。做着各种食品，你像那年糕，我们的嫩玉米，我们的甜食。
0: 所以说现在玉米的价值真的是被开发的非常全面。
11: 哎，对对。
0: 其实一穗玉米棒的蜕变就见证着中国农业从单一种植到全链条的增值，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从一方田地到广袤的市场。金黄的玉米棒连起的是种植加工销售的大产业，也汇聚了科技市场还有品牌的新动能，可以说在广袤的田野上已经开发出了它无限的价值。
1: 雨凡姐，快来快来，这面贼香。
0: 什么？
1: 这儿特别香的，今年新麦做的馒头。
0: 哎呀，这个新麦蒸的就是鲜乎，
12: 瞧你们。
0: 而且这个你看一层一层的，
12: 对，
0: 一看就是非常好吃的大馒头。我也得尝一尝。好吃，有嚼劲，不粘牙，你觉得咋样？
1: 我觉得特好吃，而且它里面有特别浓郁的那个麦香气。我觉得一般就是这个新麦子下来后，大家去蒸一大锅馒头出来，那个时候的情绪是最好的，那丰收的喜悦满了。
13: 咱们北方人呀，养活日子离不开小麦。
0: 对，
13: 这种新麦打的面粉、蒸的馒头、烙的大饼，一日三餐都离不开小麦。我们农民啊，一年四季在田间风吹日晒，就有一个梦想，就是新麦入仓，面粉飘香，日子特别好。以前我们国家的高粱的强筋面粉，大部分是依赖进口。这几年不一样了，我们选育到自己的优良品种，不但优质高产，基本增收，而且口感特别好，品质特别高。
1: 强筋做面包，
9: 对，
1: 中筋蒸馒头，弱筋做泡面，
13: 对，对，内行。
1: 不同品种的麦子有自己的特色专长，而且除了传统面食之外，国产小麦粉已经用于面包、糕点等等这些烘焙类美食之上，极大丰富了中国人的餐桌。
13: 我们选用的品种啊，不但多大量、大好量，还要看品质、看质量、看品种。哎，
1: 从一粒麦种到一个热馒头、一块面包，中间是四季耕耘，也是中国农业把品质一点一点做上来的过程。
13: 没错。嗯，
0: 那我们今天尝到的不仅是秋日丰收带来的幸福和美好，更是从良种选育到科学种植，从品质提升到丰富应用的新滋味。
1: 没错，
3: 来，快来尝尝山东的大煎饼，来来来，尝一尝，来尝尝这个煎饼，这是刚卷上的。哎，
1: 好，哎
3: 呀，现场再给你卷一个啊，来，来点小咸菜丝，可以尝这个吧？
0: 可以，
3: 尝这个吧？尝一尝，
0: 来
3: 来，
1: 清香鲜甜呢。哎
3: 呀，来一口。
12: 我们河南呢，也有河南烩面，还有那个酸汤面宴，已经叫响全国，所以呢。河南省本身是全国的重量大省，河南的小麦呢做成这个酸汤面宴，邀请

0: 全国的父老乡亲到河南吃烩面、尝面叶、看古都，这个欣赏云彩风景，体验黄河故东。
1: 俺从玉门县出来，登上丰收大舞台，我没庆祝丰收节，手里几个乐开怀，过完调皮叫上去，丰收锣鼓震天外，
2: 天天都没心情好，天天都吃大鱼粥，政策好，日子美，精神食粮不能少，
1: 大门不开小碗长，一天到晚不说养，人家说俺胡道过个上了舞台乐哈哈。
3: 一封喜事精神爽，今年丰收又在望，云门大渡喝高粱，处处飘满稻花香，秋收金谷万万担，家家户户粮满仓，手中有粮心不慌，福门全国圆梦想，
1: 世界稳定大东方，大国粮仓富家邦，自己农民做后盾，自产粮食分外香，乡村振兴福乐安，幸福不忘共产党，老区人民多旗帜，一梦精神

0: 粮食是根基，而丰收的边界早已不止在田野。两位丰收体验官将展开一场妙趣横生的隔空对话，一位跟随深海鱼群探寻智能养殖如何保障鱼儿健康生长，一位在草原牧场了解科学繁育如何让羊群不断壮大。从养得好到产得多，现代农业在不断拓展丰收的边界。
1: 准备出逃，出来出来出来，哦，这边这边这边，快出，后面跟上，后面跟上，哦哟，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你们几个不要跑，这边呢，这边这边这边。哎，何老师，
2: 嗨，姐，
1: 为什么必须要赶到13号棚啊？
2: 因为我们去给他做一个标准化的体检。不同的年龄的羊，还有不同体重的羊，它所需要的营养套餐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体尺仪，体长、体高、管围、胸围、体斜长都会有的。我们根据它的体重大小进行一个分栏管理，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体重，分群管理给他们。

0: 提供需要的营养需要量，饲料的配方做好，然后给农户进行推广，让农户也进行一个科学养殖。
1: 前面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全球首艘漂浮式动力定位养殖平台。出发前我特意做了功课，我最好奇的两件事，第一，船上的鱼吃的怎么样，第二，他们住的怎么样。走，咱们现在就出发上船去看看。哎，打扰了。
2: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我是丰收体验官李健。
2: 你好，我是湛江湾一号的总设计师，我叫陈潇。
3: 陈总，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这么多小鱼在深远海安个家，应该很难吧？
2: 确实，因为深远海，面对最大的挑战就是风浪，特别是台风。我们的全电力驱动的推进系统，相当于把鱼呢就装在了一个房车里面。台风来之前，我就做好路径规划，
3: 带着跑了。
2: 哎，然后我这个房车就带着我的鱼慢慢开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3: 这么大的船，怎么在深海保持稳定呢？嗯，
2: 这是个好问题，因为船上装了很多传感器，我可以监测风、浪、流，我就可以预测这个船的运动，就可以规划一个合理的路径，使它非常省力，在一个范围内飘着。同时呢，可以带着鱼去找我们适宜水温的海域。相当于也可以把我们鱼从近海就推到深海了，因为我没有锚泊了。
3: 好家伙，这不就是小鱼的移动城堡吗？
2: 没错，这个比喻特别形象，但是它跟城堡也有区别。我们的墙，我不是城堡的墙，我的墙是由我们的网衣组成，我们叫高分子材料网衣，它看着很软，其实它非常坚韧，也强度很高，同时呢，它是可以透水的，我的深远海的水就可以不停地自由流动，相当于始终生活在深远海优质的水之中，
3: 就像我们生活在大森林里、大氧吧里。
2: 没错，没错。
3: 七月，看到了没有？我们这儿有海上移动城堡。你在干嘛？
4: 我在给小羊做 SPA。我感觉这些小羊，它们其实状态是很享受的。
5: 那肯定的，因为我们这里面是装的水和我们的消毒液，减少它的皮肤病。
4: 这小房子是干嘛的？
5: 这是我们一个整体的一个高氧岛，现在这个和田地区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做了一个保温的房子。哦，下面是个我们的加热板，这个温度我们是维持到40度左右。哦，
4: 难怪，
5: 可以，
4: 那就是羊母体的温度，
5: 对对，
4: 是吧？
5: 就是我们所有的羊舍都提供一个良好的智能管控系统，我们所有羊圈涵盖了7项的指标，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氨气、甲烷这些指标，也是为了给农户做一个推广，带动农户去受益。所以我们培育的种羊也会给农户发放。您抱一只。
4: 那我就是它了，长得好漂亮。现在我已经迫不及待地带着我的小羊咩咩去牧民家里送羊了。拜拜。
5: 我们提供疫病防控，破解农户养殖难题。每年稳定帮扶20余户多产业养殖户，以技术赋能产业，用实际行动助力乡村丰收。
6: 那我们进行规模化的投苗，根据需要进行不同品种、不同规格、不同密度的一个养殖，用专业的管道让它有个平稳的过渡，然后让它有个充分的一个安全感，还让它有快乐的家。我们现在就是在水上呢布有这个水下的摄像头跟声呐检测。那水上摄像头呢，可以监测它的每条鱼的体长、体重，还有它的生长的速度，根据不同的时段来制定一套，定时、定量、定向的一个科学投喂策略。我们要不一起体验一下投苗的一个环节，好不好？
3: 太好了，太好了。这就是我们的投苗船，是吧，高老师？
6: 是的。哦，
3: 等于这个网在投苗之前就铺到船舱底下了。
6: 是的，是的，
3: 要提前铺好。然后把网慢慢的拽起来，让这个鱼群慢慢的从这个
6: 对那个空道流过去。哦，
3: 这样的。来，我们看看新家的主人是谁。这个就是金鲳鱼，但是你看它现在这尺寸已经比我们餐桌上的鲳鱼要大了，大很多了。
6: 是的，我们帮它起了个名字叫搂金鱼，日进搂金，
3: 日进斗金，
6: 对。
3: 好，在这儿也祝全国的观众朋友们
7: 年年有余，日进斗金。
3: 科技让丰收不止在田野，也在海洋，在草原，在千家万户的三餐四季。 在越来越好的日子里。

0: 丰收路上，有人在深海里养鱼，有人在草原上放羊，也有人守着脚下这片土地，日复一日。我们即将听到的主题短片《丰收路上》，三位主人公依次登场，带大家走进他们在乡村田间的真实工作生活场景，述说他们在丰收路上的所感所悟。
1: 土地在，人在，娘舅在，
2: 科技种田，手里有粮，心里有底。
3: 丰收路上是薰衣草味的，我的家乡已经开花了。
1: 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就是种粮，只有种粮我心里才踏实。地种不好那是功夫没下到，这个地我摸一把土我都知道它适合种庄稼不适合种庄稼。地舒服了，庄稼长得更舒服，庄稼舒服了，农民就高兴。从湘北到玉良州，从玉良州到宁夏，又从宁夏回到湖北枣阳。我最骄傲的事儿，是我开荒了20000多亩土地，生产了9000多万斤粮食，栽了100多万棵树。我踏踏实实走了一辈子路，丰收这条路越走越宽，越走越稳。
4: 我爸这几十年来一直在找地、种地、养地。我从小就在拖拉机上面长大，跟着我爸从湘北到玉良州，现在又回到了我的家乡。现在我们在襄阳种了3000多亩地，我爸的老经验加上现代的高科技，我们的地会种得越来越好。
5: 对刘文豹来说，丰收是粮食堆满仓，也是家人安稳团圆的好日子。
6: 李村长来摘苹果。
7: 小李村长来帮忙。
3: 我们村呢叫晃晃村，大家亲切地称呼我为晃晃泥村长。晃字拆开呢，由日和光组成，因为我们这边有温暖的日照。除此之外呢，晃村还有一层含义，就是给大家传达一种晃晃悠悠享受乡村慢生活的意境在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我们有近1.2万亩的薰衣草花海争相开放。2024年底刚刚来到村里，我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手机开始拍我们村内的真实生活场景，像我们的晃晃村 BA、
8: 四公村、
3: 晃晃村村民日，网友们呢也很喜欢我们分享的真实生活场景。慢慢的，短视频热度起来了，村里的游客也变多了。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村内的游客是突破了80万人次，像村内的咖啡馆呐、民宿，大家的热度都起来了。现在村内年轻的创业者呢已经达到了200余位，大家一起努力，石头缝也能开出花来。
5: 在小泥村长眼里，丰收不仅仅是漫山遍野的紫色花海和鲜甜芬芳百果园，更是每个人都有奔头有盼头的幸福生活。
7: 你看这片地是今年咱们新包了，平常呢你也多关注一些，这个玉米产量高了，到时候乡亲们收入又多一些。俺小时候干农活，我最不愿意干人工割麦。我们一家10几亩地，一忙活就是1个多月。每次割麦割到中午的时候，感觉又渴又累，望到割不到头的麦田。那时候在想，有一个机械能代替我们的这种劳动，该有多好啊！你看现在，我们种着3000多亩地，一部手机就够了。有高效的技术、企业的设备、政府的支持凑在一起，才有了我们这个科技小药无人农场。未来我们要把技术推广出去，带着周边的乡亲一起用，让大家都不再靠力气种地。丰收的路上有科技撑腰，我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5: 有人在土地上守了一辈子，把根扎进土里，把接力棒交到下一代手上。有人用科技改变种地的方式，让土地长出更多希望。有人从远方回来，把家乡变成更多人向往的地方。他们走在丰收路上，一年又一年，土地不负耕耘，希望生生不息。致敬每一个走在丰收路上的人。

0: 天南地北的农民歌手聚在一起，唱响这首《大地唱起丰收歌》。热闹之外，也有安静的时刻。一起来听丰收体验官王晨宇与李翠丽在微光书院畅谈农家书屋的建设与发展。
1: 喜欢看书是不是？那你把这个书看完，看完一会儿我给你个糖吃好不好？
2: 好。
1: 好，你可以拿书到那儿去看，好吧？
3: 翠丽大姐，
1: 哎呀，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你好，
3: 真是碰上你了，你把咱们微光书院给弄到市集上来了。
1: 对对。
3: 您最开始是怎么想的，弄微光书院？
1: 最早先就是我从小是比较喜欢阅读了，后来开超市，就是能感受到大家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就是文化生活还是就没跟上。
3: 嗯。
1: 然后作为一个妈妈，就是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还有身边的孩子生活在这样的这文化环境中，所以就想的。把超市里边的破件腾出来，放上书，叫大家去阅读。
3: 明白了。那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1: 现在就是说，咱不仅有六千册藏书，咱还有专门的活动空间，还有加上以前咱微光书院合作店的读者，现在咱都有40万人次的阅读量了。而且让我比较欣慰的就是，还有就是原。

0: 来在潍坊书院读书的孩子，现在很多人都考上大学了，而且他们还回过头来来给潍坊书院来做志愿者，而且他们也去给参加社会上的一些这种志愿服务活动。
1: 这就是知识的传递啊。
0: 对，
1: 我看您那个墙上是挂着好多孩子们看书的照片是吧？
0: 对，这是我们的丰收墙，我带您看看啊。
1: 好嘞好嘞。呀，好漂亮的小姑娘。
0: 嗯，这是刘彩金，她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阅读，那个时候就是她一个假期看了20多本书。我当时问彩金，我说金金你长大了有啥愿望啊？彩金跟我说，我长大了也开超市，也给超市里边放书，也教大家免费阅读。
1: 能像你一样成为一个能把这些书和知识传递出去的。
0: 对，你有没有兴趣给我们写一个心愿卡？
1: 好，我也写一个吧。种下种子才能长苗，才有盼头。
0: 潍坊书院快乐童年。陈妮，就是只要你愿意开始，不用到达地势，一本书都能改变孩子们的世界。
1: 说得太对了，这个愿景太美好了。那我今天也想借本书。
0: 是吧？那我给你拿个糖吃。
2: 接下来，丰收体验官宋怡静和作家季栋梁回乡采风，重访故地宁夏闽宁，从西海固笔记到绿甸算力，看到老朋友和老地方的新样子。
3: 每次回到闽宁，我都要下来走一走，这里的气味、声音、颜色，
4: 比任何描述都真实。
3: 今天再回来，我想看看这片土地上又长出了什么新东西。
5: 今天跟季栋梁老师约在闽宁镇一同采风，第一站就撞进了一场戏。土路土房全是西海固以前的模样，
6: 这就是典型的西海固窑洞。以前一家子都在一个窑洞住着，几乎全是黄土，没有石头。现在有2层楼，干沙滩变成金沙滩，到处都是一望无际的绿色。
4: 宁夏这个地方，一个是土地资源，再一个自然资源，那个、光照日照时间长，
6: 于是提出了绿电这个概念。依靠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我们看看光伏发电是怎么干的。
4: 这是我们这个地方就是30年的一个老电力工人。
6: 30年前，他亲手参与栽下了第一根电线杆。
7: 我带你们去看看电表吧。它是双向表，它有正向和反向。正向就是用户他自己用的电。反向是光伏发到我们国网的电网上，我们国网会把收益直接打到用户的账上。这是闽宁协作的一个重要的致富渠道。
8: 刚才在路上我也听说，咱们这户人家是第一个装光伏发电板的。
7: 对，他是15年装的。
4: 他一开始是自闭发电，自发自用的，后来才搞的光伏，所以他一直在琢磨这个东西。
8: 咱家总共有多少光伏发电板啊？
9: 我们现在有113千瓦，这个电，自己用不完，比咱们国家电网收购了，还给我发的工资。
8: 发工资？
7: 对，分红。我们这个电每年都有分红。
9: 这多亏了咱们国家这个政策好，我们现在几乎就是靠这个光伏发电，对着太阳挣着钱。
4: 国家收这个电力又有个电力宝是吧？
7: 我们有一个大的共享电源充电宝。
6: 天气好的时候，风力大的时候，光伏发电、风力发电它全部储存到储存站，连月连阴天发电就很少，这个时候充电宝才会发生作用。
7: 简单的说，就是把多余的电存起来，紧张的时候再放出来，
4: 用电池再给你送出去。
7: 哎，就是这样。光伏发电、风力发电，还有储能电站和我们电网一起搭配，才有闽宁镇24小时绿电的机器。
6: 光伏架子抬起来以后，下面可以搞养殖业， 这个应该叫复合式房产，上面是光伏，这是一层收入，下面搞养殖，这又是另一层收入。从最开始福建帮助宁夏发展，现在成为协作，也有观念也有技术，这个地方有资源，互相的优势来共同促进发展。算力公司就在这个地方，现在发展的也可以。
8: 这个数字应用中心怎么会建在这里？
10: 一个是地理位置，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宁夏这个整个的地质结构，那么第三呢在宁夏的整个日照和光伏的资源比较多。我们智算中心呢现在承接了福建及东部沿海省份一些企业和政府的一些数据备份啊，包括航空整个的航情动态分析，厦大的农业方面的一些灾害预警。
8: 宁夏福建那么远，这个数据是怎么传输的呀？
10: 我们从宁夏到福建新建了4条百 G 的高速光纤网络，通过我们百 G 的高速光纤网络呢，福建的数据跟宁夏可以毫秒级的传输，那么福建经过报备的可用的数据通过我们的光纤网络传送到我们整个闽宁智算中心，完成存储备份计算这些工作以后再传输回我们福建当地。不光是计算，还有一些重要数据的存储备份，那么也在我们闽宁数据中心，那就同时实现了我们闽数宁备和闽数宁存。
5: 闽宁30年，有人持续关注，有政策持续支撑，有产业持续带动，常态化精准帮扶的长字正在变成千千万万个村庄里日复一日的日常。
6: 30年，闽宁协作从异地相帮走向优势互补，也让我们看见了东西部协作更大的天地。这里的日子还在变，这里的故事有更多精彩值得期待。山海两头各展所长，彼此成友，闽宁协作30载，山海携手向未来。
11: 飞行器即将起架，3、2、1。

0: 级我回完了，我今年84级，真是闯的年龄。听说有个机器大模型，它到底能把农民做点啥？
1: 今天呢，我们也是受到了这个84岁戴奶奶的委托，专门找到了春江院士。您先给他说说，咱这个奇迹大模型是个怎么回事？
2: 奇迹大模型啊，属于农业人工智能，根据农民的需要研发的一个农业垂直领域的一个大模型，能够帮助农民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相当于一个问答系统啊。
1: 对应到像戴奶奶这样的普通农户的话，简单来说，就是你问他啥，他都能给你解答，是可以这样理解吗？
2: 常见的问题基本上全部都能解决，因为这个大模型训练的时候的话呢，第一我们用了很好的高质量的数据集，第二的话呢也是采用了动态更新的一些数据，所以确保的话呢就是现实的问题、历史的问题都能很好的回答。
1: 今天见您之前呢，我自己下载了一个这个奇迹大模型，然后我对这个首先第一个就叫病虫害识别就非常感兴趣，如果我能拍到这个虫那可以，可是如果我拍到这个叶子上的洞，我觉得好像咬完都差不多，院士我能试试不？
2: 可以。
1: 请帮我看看这个甘蓝被什么虫子咬了。它提示呢，咱们这个植株上面可能有马鹿，然后它不光有这个分析，同时给出防治建议。
2: 给出防治建议是必须的，因为我们判断是什么问题，然后必须要给农民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案，防治的一个基础措施。
1: 所以这个模型我要好好使用起来，之后我走到田间地头不懂什么我就扫一扫问一问，
2: 将来你也可以种地了。
1: 谢谢院士，得到了院士的肯定。我看那边一直有一个工作人员在忙活，咱去看看。
2: 好。
1: 老师您好，您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是什么步骤啊？
3: 我们这个是枝土传感器，来测量田间的土壤的养分、重金属还有一些微量元素。
1: 所以春江院士，是不是意味着之前我们测土要把土样带回实验室，现在我们田间地头马上测？
2: 是的，这是农业领域的一个重大的变革吧。过去我们测土肥往施肥的时候啊，

0: 300亩才取一个样，全国的话呢，十几亿亩的耕地，我得取多少样？团队研发出啊这种制土系列的传感器，重点解决现场快速测量的问题。目前这套技术的话，装备也是世界首套，你可以具体体验一下。
1: 行，我来试试。这个第一步是取样，
2: 下面是诊断过筛处理，下一步就是提取。您可以先把过筛的土倒到这个罐里边，倒完之后呢，往里面加提取剂，盖住之后放到这个振荡器里面，让湿剂跟土壤更均匀的混合，加速它的释放。
1: 咱们可以一次做多少项检测？
2: 8-9项。接下来就可以用我们那个制土传感器进行测试了。
1: 哦，这个就是检测仓。
2: 对，我这个黑色的呢放这个位置，您这个白色的片放这个位置。
1: 哦，操作要比我想象的简单很多。
2: 对，
1: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这套设备咱们推广之后，种粮大户他自己就可以买一套？
0: 因为这个设备比较贵嘛，可以以一个服务团队和一个服务企业的形式来购，这样的话成本不就分摊了吗？像一个县有这么一两台就足够了。
1: 所以可以把它当做一种先进的农业服务，
0: 共享经济嘛，成本共享，这样的话能够让农民才能得到真正的利益。
1: 春江院士说的话，就我感觉是所有三农人的心声。咱们把技术研究好，还得让农民省钱挣到钱，这个很重要。
0: 现在的话呢，我们七大模型它还可以啊帮助具体生产经营者去进行管理农业生产。我们把过去啊专业模型、大语言模型、人工智能这些技术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面向农业复杂问题、复杂场景，既有问答的这个能力，也有驱动农机啊智能装备作业的这种能力。
1: 我看那边就有几台农机，要是那边是干什么的，咱能去看看不？
0: 可以看看这个智能农机作业的过程。田里有两台机器。
1: 除草机器人。
0: 对，它通过计算机视觉技术来判断是什么草，根据这个草的密度啊种类来进行这个打药。所以这些过程就比较智能化了。
1: 那它具体的一些操作原理是怎么一回事？
0: 他的国旺同志在这儿，你可以问问他。
1: 好，那郭老师，您给我简单介绍一下。
3: 行，我们这个是通过我们图像，然后去采集我们目前田里的一个整体情况，然后去识别我们的一些草害、虫害以及我们土壤上行的情况，然后这样的话会给我们机器去发达相关的一些指令。对，
1: 所以说春江院士，刚刚我们说这个奇迹大模型是负责分析数据，然后指挥我们的智能体。那工作人员目前进行的是一种检测。
3: 对，对对对。
1: 那如果是大田，甚至说很远的在外省的这些，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操控他们？
0: 肯定是可以的，也有网络的话，远程操控没有问题。
1: 郭老师，您这个我就特别好奇，我能不能指挥他们动一下？
3: 可以，您可以点它之后就可以。啊，
1: 就摁一个键就可以了。
3: 对对对对。
1: 哦，所以说这个就是它现在正在运行的进行时。
3: 对对，是的，是的，就是它实时的一些画面就传过来。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就是远端的这个摄像头，就是我们拖拉机的前后左右。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能够直接一点这个键就可以控制它去作业。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下方的这块是我们拖拉机的一个实际的规划的一个路径。
0: 站在北京，也可以指挥境外的一些机器来进行作业。但是最最重要的，农业比较复杂的技术的一个是种。一个是收，
1: 对，
0: 这两个环节。所以未来的话，我们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把人逐渐替换出来，降低人工投入的成本，这也是农业啊增效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未来农业的发展趋势逐步走向少人化和无人化。我们做奇迹大模型，做奇迹农场，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怎么让小农户更方便能够来使用我们的技术，这是我们科研人的一个初衷吧。
1: 是的，过去呢咱们说到种地就是扛着锄头下地，现在真的是对着机器就种田了。相信中国农业的未来也一定是会有越来越多的科技元素的加入。
0: 戴奶奶，那个我回答问题不知道你是否满意。
4: 满意满意，我以后在家里做了都能整理呢。我还要几次休息呢。

0: 我们最新的研究成果，双臂仿人番茄采摘机器人。
1: 机器人已实现区域内全覆盖式自主行走，连续精准采摘，左右双面采摘及双臂协同作业。
2: 我们是浙江工商大学的计算机学院九眼蜘蛛团队，我们带来的机器人是一款面向间作套种等狭窄播种地段的足式农业机器人。
3: 我们是来自北京理工大学的生物智能与仿生机器人团队，我们开发的这款半机械蜜蜂机器人可以通过远程遥控设备在百米范围内实现对活体蜜蜂的一个运动调控。

0: 老地方有了新样子，老行当也有了新传承。这首《星河长路》致敬一代代科技工作者的坚守初心与探索精神。接下来我们去看看新农人、新科技、新生活是怎么在这片土地上一点一点生长出来的。跟随丰收体验官王晨宇从一个热闹的市集走起。
1: 比赛开始了，一二，转起来，转起来，非常好。
2: 耶！
1: 打！好好好好，加油！
3: 好嘞！
4: 上那边，上这边。
3: 哎，有有有！
4: 哎哎，没人了！哎呦！哎！
1: 今天我们这场比赛蓝队获胜。根据我们这边的习俗，输的一方要请客。
5: 没有问题。
1: 好
3: 啊，
5: 我这里有攒了很长时间的积分，今天用积分请客。
4: 哎呀，什么积分，还能买吃买喝。
5: 您看，这就是我们的积分卡，就用这个积分卡的积分，咱们就今天就可以兑换这个茶。怎么样，
6: 请客的茶它就是香甜，
7: 那我们怎么能攒下这个积分呢？
5: 最早我们建这个积分其实是为了环境卫生整治。
7: 哦，
5: 这个积分我们是从2019年开始的，主要涵盖的是好人好事、邻里和谐、互帮互助都可以纳到积分里面去。今年我们又扩充了一些内容，像我们的子女升学，完了还有咱们当兵入伍的、产粮大户我们前五名的，我们都纳入积分等等，这些都能兑积分。一分我们当1块钱使用，然后上不封顶，但是呢，我们也是奖罚分明的。如果有违法违纪、违规行为的，我们是要积分清零的。
7: 哟，那这个奖惩措施就非常清晰明了了
5: 哈。对对对。
7: 那这些积分，那除了咱兑壶茶，还能兑点别的东西不？
5: 您看，咱们今天市集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兑换。我们这个积分其实除了兑换日常用品以外，我们其实分了三大板块。第一块就是咱们的生活用品，第二块就是咱们农事活动的生产用品。第三块也是我们比较有特色的，就是我们可以兑换外出学习的机会。
7: 那有没有比如说咱们就是通过积分兑了这样学习的机会，然后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同时还能回来接着改变乡村呢？
5: 有，你比如说我们村上的这个田改林大姐，她就是通过参加咱们的环境卫生整治、邻里互助、好人好事等等这些积分，她总共攒的是3100多分。然后呢，她就用她这个积分兑换了去厦门学习的机会。回来之后呢，就在我们的这个

0: 国文明几分子，天大的好事，规规矩矩明明白白，风俗上档次，
1: 家家干净酒，都在把你愁，文明新风遍地吹，踏实又幸福。
2: 垃圾做好分类，卖小娃进长辈，任何文明都计分，随时兑换消费。
0: 香肠和腊肉，吃饱了包谷，样样可以拿几分换一分钱不用走。
1: 氛围太热烈，关系太和谐，和美乡村的生活真的有特色。
2: 就只说文明几分，大家都在争，潜移默化让文明深深扎根。
0: 根往骨头长，不断吸收营养，吃饭也没再不是空谈的梦想。
3: 我们幸福文明的生活，去实现大梦想。
4: 集市散了，歌声还在。接下来这个节目记录了青年助农力量，传递助农贵在携手实干、同心耕耘的正能量。丰收助农官丁真发出我为老乡出把力的助农邀约，受邀嘉宾于各地完成助农行动，最后大家共同完成一场田野上的迷你演唱会，让歌声与好物共庆丰收。

0: 今天把大家叫过来，想想做一些特别的一些事，为老乡出把力吧。我想的是做一个不一样的这种松茸，展现给大家，把松茸推广出去。
1: 那我知道了，咱们开上摩托去山上捡，
2: 然后下来生吃吧。
0: 生吃可以啊，因为我们平时生吃的时候不是有那个酱油和芥末，其实全国就有各种各样的那种蘸料，我们今天可以试一下真的松茸蘸不一样的蘸料，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口味。
3: 那我有一个想法，我们这边酸奶很出名，然后可以在酸奶里面加一点松茸做成甜品。
0: 其实我觉得可以啊。你们吃过那个锅包肉吗？
1: 没吃过，听说过。
0: 但我现在有一个大招，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锅包松茸。
2: 可以啊，那我们今天尝试一下吧。
0: 可以可以，那我们现在出发呗。
4: 今天我要带大家去一个好玩的地方，出发吧。
0: 其实一般松茸的话就这种树下面，这个树叫青冈树，松茸一般长在这种这个下面，差不多有可能在这种下面。
5: 哎，你好稳，
6: 这么高吗？
7: 厉害。哎
0: 哎哎，开张喽，
5: 走。这这有松茸在这。哎，
7: 这是精品中的精品啊，
0: 帮我拿着这个带回去，我要吃。真正的松茸。接下来我们要做松茸九味，我们国内的八大菜系的蘸料。我们要调的是卤菜的蘸料，先加点蒜泥，然后加点醋，卤菜蘸料，川菜的干碟，粤菜的蘸料，苏菜的蘸汁，浙菜的蘸汁，云菜的蘸汁，香菜的蘸汁，徽菜的蘸汁，原汁原味。接下来做锅包松茸，炸到金黄色就可以出锅了。差不多了，我觉得可以出锅了。然后我们把松茸放进去。OK， 我们可以出锅了。出锅，这就是我们的锅包松茸。
3: 好香。
0: 接下来我们要做松茸下的冰皮月饼，来，然后就压。
3: 你弄得好完整。我把三木叠着过空气。
0: 哎呀，妈妈说她从牧场上面给我们带的酸奶。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做的所有的菜。

0: 这个是松茸酒味，这个是锅包松茸，松茸酸奶，松茸馅儿的冰皮月饼，我们开吃吧。
1: 就这样。
0: 祝大家丰收节快乐！

0: 从丰收锣鼓到丰忍市集，从 AI 创意秀到童声合唱，今天的节目我们感受了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热闹和温度。这一个个节目背后是一个热气腾腾、生机勃勃的丰收中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精彩盛况。再会。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姬晨。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中秋节到了，首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中秋节是咱们国家四大传统节日之一，一说到中秋，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团圆、赏月、吃月饼。但您知道吗？同样是过中秋，天南地北的过法那可真是五花八门。用斗蟋蟀的方式来决定谁家的月饼好吃，输了的还得给赢家一桶月饼，这规矩真有意思。福建霞浦的夜市，几百号人拉着大石头在巷子里跑，那场面光听着就觉得热闹。还有江西宜春200多米长的火龙追月，吉安安福的烧塔祈福，北京的兔爷，四川北川的醒狮拜月，苏州的走月亮，泸州的点菊灯。您发现没有，虽然各地中秋的过法不一样，但那份盼团圆求平安的心意是一样的。山水之间推出特别策划天南地北话团圆，我们就带您到全国各地转转，看看人家那儿的中秋是怎么过的。
4: 中秋节和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一样，是我国的四大传统节日之一，也是首批被列入国家级非遗的节日之一。根据中国的历法，农历八月在秋季中间为秋季的第二个月，称为仲秋，而八月十五又在仲秋之中，所以称中秋。中秋节也被称为拜月节、团圆节等。中秋节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到唐代时已经有八月十五晚上赏月的习俗了。宋代时期，中秋正式成为一个节日，至今中秋节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中秋节除了赏月、吃月饼，在我国各地还有很多喜闻乐见的中秋习俗和活动，跟着我们去看看吧。浙江杭州唐七镇，每逢中秋，当地人会拎着蛐蛐儿和自家做的土灶月饼，挨家挨户串门斗月饼，这是怎么回事呢？上午10点，在杭州临平区唐西镇丁山河村，斗蛐蛐儿比赛正进入到白热化阶段。村民先用蟋蟀草撩拨蛐蛐，待其斗志昂扬，便起炸开斗。蛐蛐斗得厉害，村民也紧张得很，为的不是争个胜负，而是一旁土灶里香喷喷的现烤土灶月饼。
5: 那么我们斗呢有3局2胜，一方啊、如果没牙了，好了，因为输了；如果我输了，就是给你一桶玉米；你输了，给我一桶玉米。
6: 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吧？记得南宋的时候，那时候不就很流行斗蛐蛐嘛？这也是我们中秋节的一项传统习俗。
4: 几个回合下来，村里各式口味的土灶月饼也就集齐了。轮流品尝之后，觉得哪户人家土灶月饼味道做得好，再虚心求教，提升技艺。手艺人们也在现场加紧制作月饼，土灶月饼深受市民喜爱，每年都能收到不少订单。
7: 这个土灶有50多年的历史了，每天有400-500人到这边来，来体验，我们的土灶月饼。我们开炉了以后，我们每一天的销量都要10000多桶。
4: 每到中秋佳节，福建宁德霞浦的沙江村都会举办一项特色的中秋民俗活动——夜食。村民们拉着大石头在街巷中穿行，现场那叫一个热闹。村民们先给石头的4个角绑上麻绳，然后手持麻绳站成2列。 负责指挥号令的村民身披红带，坐在大石头上，随着鞭炮声响起，大家肩扛绳索，齐声呐喊，合力拖拽着巨大的石块，在狭窄的街巷中奔跑穿梭。石块与地面摩擦发出的隆隆声，加上人群的欢呼声与呐喊声，把中秋夜市的氛围推向高潮。
8: 我们的夜市活动的热闹程度超过春节，所以一到这个中秋节，乡绅都从全国各地赶回来。
4: 据了解，中秋夜市活动是福建宁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最早是戚继光为了对抗倭寇，用夜食祭营造出城内人多的气势，使倭寇不战而退。自此以后，每逢中秋，当地民众都会举行热闹的夜食活动，来纪念民族英雄戚继光，也寄托着平安顺遂的美好期盼。
9: 16岁的时候，我就跟着大人一起参加了夜食的这个活动，在夜食前都是非常期待。它寓意的就是平安吉祥。
4: 每年中秋节，在江西宜春，老表们会齐聚一堂，用自己特色的民俗和美食来祈求阖家团圆、平安顺遂。最热闹的活动当属火龙追月的舞龙表演，这也是当地中秋节最经典的活动之一。几条龙加在一起有200多米长，舞龙者每个人平均要肩负3到5斤的重量，龙头更是重达24斤。宜春当地的龙主要是板凳龙和九节龙，为了让板凳龙更方便舞蹈，当地人将原来的板凳改成了竹竿凳，并绑上传统的花灯，贴上自己做的剪纸，来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九节龙因为有9个节段而得名，龙头一节，龙身7节，龙尾一节，9个人各持一段，随着龙珠一起舞动。九节龙舞动时，舞者会摆出各种阵势，这也是表达了一种积极向上、勇于开拓的精神。舞火龙在宜春传承了上百年，表演之后也会走街串巷，为家家户户送去祝福。
10: 每年我们都会特意赶回来扎龙灯、舞龙啊，这也是我们当地的一个民俗文化啊。平时也大家都很忙，也正好借此机会，我们大家可以一起聚一聚，玩一玩。
4: 在江西，中秋还有一项祈福习俗——中秋烧塔。江西吉安安福中秋烧塔习俗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被列入第4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每年中秋节前后，安福县各村都会举办烧塔。先要在开阔地垒塔，以前塔是利用碎瓦来垒，烧完就拆掉，现在各村采用水泥砂浆，用砖砌塔基，用机制瓦垒塔身，这样垒砌的塔既能长久保留，也装点了乡村。
11: 最难的就是这个收腰捐顶的时候，因为又要这个保持这个角度，要4平8稳才能让这个塔全部一样平。
4: 塔的寓意也不一样，有象征生意兴隆，也有寓意4通8达、团结一心。嘉西村烧塔高3米，寓意村民日子越过越红火。夜幕降临，塔内柴火点燃，嘉西村的村民们都可以添火，越烧越旺，犹如火龙吐舌，点亮村庄。大家手拉着手，围着塔欢快地跳了起来，庆团圆，道祈福。
12: 我中秋烧塔也是预祝我们来年的生活也搞得红红火火的，就是生活就像这个塔一样，烧得越旺越红火。
4: 在北京过中秋节，除了吃京式月饼，还要请兔爷。兔爷是老北京的传统手工艺品，也被老北京人视为吉祥物。每逢中秋节，当地人会供奉兔爷。
13: 北京兔爷的6大主要特征有金盔、金甲、捣药杵、山形梅、3瓣嘴、身后一杆靠背鸡。它是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坐骑，比如说牡丹花，牡丹花在中国元素当中指的是富贵之意。还有一类就是瑞兽，比如说老虎、狮子、大象、麒麟、梅花鹿等等等等。
4: 老年间的说法，中秋节前北京的百姓要给自己家里请个兔爷，摆上一年，把家里的病都吸走。到了第二年中秋节前，把摆了一年的兔爷在家门口摔碎，这样就能把家里人的病也带走了，然后再请个新的兔爷，保佑家人新的一年健康。兔爷很多造型和寓意，您瞧，有骑着麒麟的，象征着麒麟送子，有骑着大象的，寓意万象更新。这对兔爷兔奶象征着和谐美满，兔爷划莲花荷叶莲蓬船，有多子多福的寓意。还有这个一寸大小的迷你兔爷，精致又可爱。北京兔爷在

0: 2014年入选了国家级非遗，兔爷叫爷。那您知道他真实的性别吗？
1: 您知道吗？正因为兔爷的原型啊是月宫玉兔，所以他的性别也其实是女性，正可谓是巾帼不让须眉，爷也是人们对他的尊称。因为兔爷的人气特别高，所以在北京地区也流传着很多和他相关的谚语，比如说兔爷掏耳朵、崴泥指事情没有做好，还有隔年的兔爷老成人了。因为兔爷呀要年年请，所以呢隔年的兔爷可不就是老成人了吗？这样年年新的兔爷您喜欢吗？
0: 除了兔爷，北京独有的传统民间手工艺品宗人也有记载着中秋习俗的作品。这对诙谐的兔爷兔奶奶出自北京宗人第三代传承人白大成先生之手，其原型是梅兰芳大师嫦娥奔月里的形象。通过敲击铜盘，利用宗人底座珠宗的弹性就能转动了。自古中秋节就有拜月的习俗流传至今，拜月源自于古人对月亮的崇拜。陕西蓝田白鹿云阁书院沿袭了一整套中秋节日拜月习俗，从盥洗、上香、祭酒、白塔、斗龙灯、树中秋，最后把龙灯高高挂起，寄托了祈福国泰民安、家国团圆的美好愿望。在四川绵阳北川有中秋羌人拜月的传统习俗。
2: 这里是四川绵阳北川，是羌族儿女世代栖居的家园。当地的中秋习俗融合了羌族的文化特色，而羌族人自古就有中秋拜月的习俗，如今已经演化成当地人过中秋必不可少的仪式，叫做醒狮拜月。那醒狮加拜月会是什么样的呢？跟着我去看看吧。
0: 在当地，对于世代聚居在这的羌族人来说，中秋不仅是赏月团圆的日子，更融入了民族独特的文化印记。他们一直秉持着中秋羌人拜月的传统习俗，并将醒狮的祥瑞寓意相融合，以此向月神祈求团圆、丰收与平安。
2: 现在是仪式的第一步，这会儿呢是傍晚的5-6点左右，大家看到站门两侧已经整整齐齐站好了狮队，而羌族士兵的嘴里也念着祈福的话语，周围的乡亲们手里都点着柏枝，淡淡的柏香是飘满了整个寨门。大家看到我们的狮子是不是和平时有什么不一样呢？现在的狮首它是轻轻地握着的，这是羌族仪月当中的特有讲究，叫做狮卧待月，意思是咱们和狮子一起静静地等着月亮升起来。
0: 晚间7-9点踏鼓起舞环节开启，静候的醒狮在骤急鼓点中惊醒腾跃，引发村民喝彩。首先纵向腾跃3次，抖落红绸，即羌寨醒狮迎神，寓意唤醒祥瑞。随后顺时针环跳，踏过东南西北4项，对应镇守净土，祈福家园平安。最终直立昂首凝视明月，以与月相认，呼应中秋月色。
2: 现在到了9点，咱们的三拜三叩就要开始了，醒狮队也准备行庄重的礼仪。
3: 对，第一拜狮子全力合礼，头轻轻碰到地面，也是敬大地，感谢土地润月出粮食养活我们。第二拜狮子全弯起身子，头和尾巴碰到一起的时候敬祖先，感谢祖先把我们用完的好好日子一代代传下来。第三拜更有气势，就是狮子整个翘起来，抬头望着天空，敬月神，感谢月亮照我们回家的路，也感谢月亮照亮我们的好日子。
2: 师傅，咱们这个醒狮的狮头是怎么制作的？
4: 我们本地它的金竹金制而成的，它宽2尺2，它每个细节都是活结的。
0: 原来这狮头里还藏有巧妙的活结设计，这些是简化版的单套结，绳头预留出5至10厘米的长度，轻轻拉扯就能调整装饰的松紧与位置。除了醒狮拜月，在四川绵阳北川桃龙藏族乡，这里还有一起制作荞麦月。

0: 的习俗。今天要带大家制作荞麦月饼的是这位62岁的羌族阿妈刘太珍。
1: 阿妈，我们做这个荞麦月饼需要哪些食材啊？
2: 这个荞麦是我们自己种的荞子，然后就是这个蜂蜜，我们蜂蜜是我们自己喂的蜂子，这个红糖，顶到花生，然后最后就是鸡蛋液。前我们就日子过得很苦闷，现在的日子好了，我们的老传统照样不能丢。
0: 制作时将荞麦粉、低筋面粉混合，加清油、蜂蜜揉成面团，接着面团分剂子擀皮儿，包馅儿搓成圆球。当捏成月牙饼边的花纹时，就很有讲究了。形似夜空月牙，制作者的细致融入其中，更藏着对团圆圆满的期盼。
1: 看，就是我包的月饼，每一边都像弯弯的月牙形，我还第一次见这种形状的月饼。
0: 做好的荞麦月饼送进烤箱烤制20分钟就可以出炉了。
1: 哇，好香啊，大家快尝一尝。
3: 从来没有吃过这么有凉味的月饼，荞麦皮越嚼越香，而且这个蜂蜜做的甜得很自然，很好吃。哎，
0: 江苏苏州相城区冯梦龙村中秋月圆夜有提着灯笼走月亮的习俗，孩子们提着各式灯笼，从村中的荷花池塘堤岸出发，走到田，过果园。当地人把这叫做走月亮，寓意驱除疾病，追随吉祥。在广东东莞有这样的中秋习俗，每当中秋临近，外婆就会给外孙送去一个灯笼仔，祝愿外孙学业进步，身体强壮，图个好意头。因此传统的灯笼在节日里成了抢手货，尤其是来自石龙四周村的灯笼仔。这里的灯笼制作技艺由村里的妇女代代相传，至今已有数百年历史，在2009年被列入东莞市级非遗。区别于市面上一些塑料做的灯笼，四周灯笼仔依然保持着传统。一个个看似简单的灯笼仔，从选料、破灭到炮制、编织、上漆、贴花等，有数十种工序。四川泸州纳溪区点菊灯的中秋传统保留至今。一大早，唐宗梅和孩子去超市挑选橘子，一个个橘子又大又圆，像极了迷你的中秋月亮。
4: 所以我们选干儿要选这种皮厚点的、大个点的，然后形状要圆一点的，这种做出来到时候才好看。
0: 买好橘子回到家，客厅的桌子上早已摆满了制作工具，剪刀、小勺、细绳和蜡烛。
4: 我们中秋节这儿都会煮橘子，然后橘子代表吉祥如意，能把福气带给街坊邻居。然后每年这个时候，小朋友们都很积极，桌子就推到家长，在街上去买橘子，买回煮橘子。煮橘子我们要先揉一下，把它搓一下啊，然后用这个盖子上面挖一个圆。
0: 用小勺小心挖出橘子瓣，尽量保持橘子皮完整，形成中空的灯座。挖出来的橘子瓣放在碗中备用。接下来将一小段蜡烛固定在橘子底部中央，用牙签在橘子皮两侧对称扎两个小孔，穿过细绳打结，连接筷子，一盏简易橘灯就完成了。
5: 出来
6: 肯
5: 定是最好看的。
6: 走了，上
0: 祝福了。随着一声吆喝，橘灯小队浩浩荡荡地出发了。橘灯里的蜡烛燃烧着，暖黄色的光在暮色中摇曳，像一串移动的小星星。
5: 哎，叶子，你中秋节快乐，天天开心。
7: 咦，这个你们这娃儿真乖，来吃月饼。
5: 谢谢。
0: 这支橘灯小分队走过一条条乡村小路，挨家走户送上中秋祝福，村民们则拿出自家的月饼、糖果、石榴等回赠。
8: 中秋做橘灯，走街串巷送祝福，不仅让孩子们了解传统习俗，更能拉近邻里距离。现在村里年轻人到处宿在外面务工，过节时有这样的互动，能让留守老人和孩子感受到家的温暖，让中秋更有人情味。
0: 俗话说，八月十五橘黄蟹肥，中秋赏橘吃螃蟹那自然是少不了的。尤其中秋时节正是螃蟹肥美的时候，此时的螃蟹肉质鲜嫩，蟹黄饱满，味道鲜美，是中秋宴席上不可或缺的美食。过去大闸蟹大多以清蒸为主，现在有各种花式吃法，相比清蒸的原汁原味，盐焗大闸蟹更能激发蟹的鲜美，蟹肉更加紧实鲜嫩。风沙大闸蟹，炸制后的螃蟹加入了面包糠翻炒，风味独特，咸香酥脆。大闸蟹吃法现在还流行熟醉香辣，还可以土法炒制，每一种吃法都能让您胃口大开。除了大闸蟹、月饼，中秋各地的特色美食也是花样繁多。在蓝田，中秋佳节，人们还会在家里烙锅盔馍。
6: 这圆圆的锅盔就，象征着月亮啊，象征着圆圆的月亮。
0: 锅盔是蓝田人常见的一种美食，每到中秋，家里的大厨都要一展身手。揪好剂子擀成小饼之后，家人们就像做包子一样，把混合了砂糖、果干和果仁的馅料包进去，再按成小饼。在锅里面擦上一层油，把包好馅料的饼放进去，盖上盖子，一边添柴火，一边拉风箱，一锅热乎乎的锅盔出炉了。锅盔可大可小，过节的时候一般家里都会再烙上一张圆圆的大锅盔，图个大吉大利。在我国很多地方，中秋节庆的食俗以时令食材居多，比如芋头，寓意辟邪消灾；柚子，谐音柚子；菱角，寄望孩童聪慧；还有田螺、莲藕、山药等。除了一些传统习俗，赏月吃特色美食，现在年轻人更喜欢怎么过中秋呢？
1: 我现在来到了四川绵阳北川永昌镇的耶泥巷，现在年轻人过中秋可不兴老一套，这里没有千篇一律的月饼，也没有按部就班的团圆饭，取而代之的是汉服巡游、非遗手作、光影彩灯，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用国潮的方式解锁中秋新玩法。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沉浸式感受这场古今碰撞的中秋盛宴吧。
0: 中秋佳节，四川绵阳北川永昌镇耶泥巷化身国潮文化体验场，游客穿上汉服穿梭于古风长廊间，现场有中腔衣养生体验、非遗腔绣文创展示，还能品鉴地道特色美食，通过沉浸式妆造加场景化拍摄，解锁传统节日新玩法。
1: 嗨，小姐姐，你今天好漂亮，你今天是什么造型？
9: 我今天装扮的是一个嫦娥的造型，然后这套衣服也是根据中秋的主题来选的，然后淡橘色的长裙配着红色的上衣，妆容也是根据古代的审美，然后用胭脂在眉中心画了一个月牙形状，然后我感觉这一套造型跟整条街的布景也非常的搭配，我想拍一套中秋主题的国潮风照片。
0: 一身装扮之后，曹诗涵和朋友们开始了中秋穿越之旅，从秦汉的曲剧深衣到明制的马面裙，耶泥巷还根据游客喜好准备了旅拍摄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一键穿越。
10: 来，三二一，咱们来一张。好，
0: 拍完照片，小姐妹们接着一起去体验当地的非遗腔绣，现场一款中秋特定的桂花香囊，当地也叫荷包，非常吸睛。
1: 这荷包是我们专程为今年的中秋和国庆节做的一款香囊，它这上面的话是桂花，哎，桂花，那丹桂飘香，金桂，我们这个名字叫金桂，多金多桂，那它的寓意呢也是非常好的，就是平安吉祥。
11: 今天感觉非常特别，这是我第一次穿上汉服，也是第一次体验湘绣文化，这是一次非常特别的中秋国潮体验。
0: 除了玩国潮风，现在年轻人过中秋还流行听一场月下音乐会，来一段月下诗朗诵，甚至还有人去坐赏月航班，体验独特的万米高空赏明月。
12: 我感觉 在空中赏月跟在现实生活地上的感觉会更亲切更近一点。
0: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今中秋节已经不只是一个节日，它是刻在我们血脉里的文化印记，是跨越山海的团圆约定，蕴含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3: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刚才咱们这一圈逛下来，是不是觉得各地的中秋民俗特别有意思呢？说到团圆，中秋最不能少的就是一桌好菜。那接下来咱们就去广东英德，看看那里的几位妈妈是怎么用一桌私房菜把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我跟您说啊，这几位妈妈可不简单。一位上山采灵芝，挖土茯苓，砍芭蕉花，煲一锅山野靓汤。一位是疍家人，拿鲮鱼做酿全鱼，鱼肉、猪肉、笋丁塞回鱼皮里，炸得金黄酥脆，吃鱼不见刺。还有一位用自家种的无花果做桑拿鸡，两层锅一蒸，鸡肉滑嫩，汤清味甜。接下来咱们一起去广东英德，尝尝妈妈们的手艺，也听听他们的中秋故事。
15: 英德市位于广东省中北部，这里风光旖旎，美轮美奂。英德具有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中秋佳节调查员来到英德，开启了探寻妈妈私房菜的温馨之旅。
16: 什么舞蹈呀？
17: 啊，这是我们瑶族的闹堂鼓舞。
16: 哎，是清脆的那种声音哈，对不对？
17: 还有一个铃铛在那里摇，
16: 这样对不对？
17: 对对对对对，
16: 噔噔噔，
17: 这样摇可以。
16: 这个摇起来就是听着那个声音就特别的悦耳哈，
18: 在大自然里面嘛。
16: 哦，就本来瑶族你们现在就是靠山生长，对不对？就是大自然的声音，是不是？我倒是听着特别像你们刚才笑起来特别好看，就笑得像银铃一样的那种爽朗的感觉哈，确实很热闹哈。穿上这鲜亮的衣服，那正好是中秋哈。那瑶族除了会跳这长鼓舞，你们还会准备一些什么好吃好玩的吗？
17: 我们瑶族还有很多好吃好喝的，要不你去我家做客
16: 啊？这么热情的妈，我可以吗？
17: 我煲汤给你喝。
16: 哎呀，太好了！
19: 做饼给你吃。
16: 哦，那太幸福了哈！我
20: 这里只加点我们瑶家的蜂蜜，特别香甜。
15: 中秋佳节，当地洋溢着欢快的氛围。为了晚上的家宴，张佩玲大姐要带着调查员和儿子一起来山林中寻仙。
17: 这边看到没有？
16: 哦、藏在里面。哎呦，真的真的，
17: 好可爱呀、
16: 哦！看到没，凯文？走了。
17: 它有一个保护色，它跑到那边去。
16: 哦，这是什么？
17: 是阿莲婆，它里面那个果实是可以用来煮来吃的，有点板栗的味道。
16: 啊，板栗。啊，它里面好多小豆子，
17: 但是它还没有完全熟，这种就比较嫩。
16: 这是什么？
17: 我发现到一个东西，那是什么？
16: 这是什么？哇，这里有一颗灵芝，哎，真的有哎，哇，
17: 好漂亮哦！这个还没有完全长大的，还有一圈那个淡淡的颜色，可以摘的成熟的话，它是整颗都是比较深棕色的。
16: 凯文说什么？
17: 那里有个小的，是不是？
16: 哦，凯文，
17: 你看到一个小，哎，这个虽然它很小，但是它老了哦，这个可以摘了哦。
16: 哇，哎呦，
17: 加油！
16: 这么干脆利落的吗？哦，谢谢你哦，送我一朵灵芝小花。
17: 我又发现一颗，啊，
16: 我怎么完全没有看到？哦，不是灵芝啊！
17: 哇，这是土茯苓。
16: 土茯苓？
17: 啊啊啊！
16: 这么长的。
17: 哦，我意外发现一颗。
16: 疼吗？
17: 用来煲水冲凉的。
16: 煲水冲凉，这里洗澡是吗？
17: 对对对。
16: 哦，这么多东西。
15: 玲子姐是当地的客家人。跟着妈妈学习了一手好厨艺，嫁入姚家后跟婆婆又进一步学习，如今 已经是街坊邻里公认的美厨娘。
16: 慢慢的，慢慢的，哦，这个可以称得上小湖游记，翻山越岭，爬高上低。
19: 这一片花椒树看有没有花哈，
16: 来，哦，那个有个很高的
19: 耶，你看到没有？
16: 就是这一个，慢点，哇，掉下去了，
19: 掉到这个深沟里面。
16: 找到了吗？
19: 捡到了，
16: 哇，好大一朵哟！虽然费了很大的力气，但是看到这么大的一朵芭蕉花的收获的时候，内心简直就是美滋滋。其实今天跟着林子姐在林子里面哈，我见到了好多之前我都没有见过的一些新鲜的那些植物，还有果子之类的，花样很多哈。你看，我们从山上带回了特别多的宝贝，然后还要配上这个是猪骨还有鱼。
19: 我们首先呢就是把这个猪骨头拿去过一下水，
16: 骨头上面带一点肉会更香，对不对？
19: 比较甜一点。嗯，好，我们现在来砍这个土茯苓了哈。
16: 哦，用砍这个词啊？
19: 对，因为它是很硬的，它有一种叫法是叫，我们客家话是叫硬板头。
16: 硬板头，
19: 像那个木板一样。
16: 哎，你这么说我越看越像它，像那种陈年树皮一样的。
19: 就这样子顺着去砍。
16: 哎，哦，飞了，
19: 你看好漂亮啊。它里面是白白的，是不是？它是比较清香的。
16: 对，灵芝需要改刀哈。
19: 啊，是的，
16: 我有点不忍心下手，因为它这样完整也很漂亮。
19: 接着我们就放土茯苓。
16: 啊，直接一起下锅是吗？啊，
19: 直接一起下锅就行了。
16: 那你现在其实嫁到这边的话，会不会跟妈妈见面的时间会少很多？
19: 少很多了。节假日或者是我爸爸妈妈他们生日的时候会回去一下，要么就是我的姐姐们回来。我们有八姐妹。
16: 那妈妈其实很厉害哈，
19: 很伟大。那时候我妈就会想很多办法给我们填饱肚子。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妈妈煮的那道菜，那个茄子嘛，摘回来它是不是上面还有一块长长的那个饼，
16: 有个饼啊，
19: 切开呢就像两个鸡腿一样。像我姐就很幽默的，我们闭上眼睛假装好多鸡腿在那里啊，然后就平平成平平成平成，这样就很快吃完了。真的很香啊。
16: 按理来说这个场景你会觉得可能条件有一点点辛
19: 苦困难，
16: 但是我觉得好像另一方面听起来又感觉很幸福。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一家人都在努力的用心生活着。
15: 小时候妈妈做的家常菜肴深深地印在了林子姐的脑海里，那是妈妈的味道。
19: 首先我们要处理这个芭蕉花。嗯，
16: 好，你看每一个这个花瓣儿
19: 里面
16: 就有一圈，这是花蕊哈。
19: 是的，很漂亮。我们要过一下水，因为不过水的话口感没那么好，带涩涩的感觉。
16: 哦，会涩口是吧？
19: 对，会涩口。对，
16: 过水时间也很快哈。
19: 而且它不过水的话它很快就会氧化，我们煮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16: 哎，这样泡完有点像黄花菜。
19: 好，我们先拿一下草鱼来，这头跟尾可以用来煲汤也行的。哦，可以煮那个鱼头汤，
16: 就基本只要这个中间的这个肉块就可以了。啊，
19: 是的。把它改成两边哈，然后呢就这样子大概
16: 一直到两指宽的鱼块，
19: 可以放点盐去腌一下。
16: OK， 调调味道，对吧？
19: 调味道。我都饿了，我想吃了。先把鱼炸好之后呢，再用这个花呢，就跟那些生粉混在一起。
16: 哦，再炸一下，它做一个花香的这个糊，是不是？挂在上面。
15: 鱼块与芭蕉花紧密粘连，被投入滚烫的油锅中，它们在油中不停地翻滚，芭蕉花淡淡的清香与鱼块的鲜美滋味相互交融，伴随着滋滋作响的声音，芭蕉花变得金黄酥脆。酥脆可口、香气四溢的芭蕉花炸鱼块就做好了。
16: 妈妈们辛苦啦！啊，它是很清甜的那种味道，因为我们是几乎没有放多余的那种调味的东西，就是它的那个原汁原味，草本的味道会比较浓。
19: 都炸焦了哈。好香啊！
16: 很成功这道菜。其实我今天跟林子姐就是待了一天，我们发现其实做妈妈会有很多种角色。在山里面的时候，林子也有的时候是这个百科全书教凯文认识一些新的物种哈，有的时候又是凯文背后的那个超人保护伞， 对吧？然后呢，刚刚聊天又说，对，
2: 伟大的，
16: 对，很全能。然后回来，你看，有的时候家里面又是宝贝的小医生，对吧？家庭医生。然后呢，时而又化身这种大厨。其实妈妈的身份是很多的哈，
2: 好像想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都给他，给小孩。
15: 中秋，几位妈妈精心烹制的菜肴，汇聚成一桌丰盛的团圆宴。灵芝土茯苓猪骨汤，传承着瑶族醇厚的味道，满是岁月的痕迹。芭蕉花炸鱼块，散发着生活的灵动气息。姚家妈妈的私房菜传递着浓浓的温情，美食与温情相互交织，让这个夜晚格外温馨甜蜜。
16: 我现在啊是来到了广东英德的小北江，待会儿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位爽朗可爱的大姐，而且她有一个很特殊的身份，叫疍家人。他们其实是生活在东南沿海的渔民，那曾经的他们呢是以船为家，靠水为生，世世代代就在这水上啊繁衍生息。那随着时代的发展呢，他们现在也已经上岸生活了。但是如果想了解他们曾经的一些水上生活的话，那就跟我一起去吧。芳姐，芳姐
21: ，Hello， 小美女，
16: 我来了，
21: 来了，好了，欢迎了。
16: 我也上船来了，
21: 哎呦，小心点啊！
16: 这原来疍家人生活都是在这样的船只上吗？
21: 是，睡觉吃饭还在这里，一家都五六口都睡一条船的。
16: 等会儿，这一条船啊，就基本上把板子一搭，然后就可以在上面当床了哈。那咱们今天就体验一下疍家人是怎么捕鱼的，好不好？走啊！

0: 哎，表叔应该在船上生活时间会更久，肯定的啦，他都是现在70多岁的人了。啊，
1: 您70多岁了呀？是，哎，
0: 这网我感觉有了啊，芳姐，哎，不止一条，好多呀！哎呀喂，可以，哎呀，不要蹦出来了，红烧鲤鱼啊，
2: 红烧鲤鱼，
0: 个头不大，但是味道鲜美。
2: 这条是。
0: 鲤鱼了，鲤鱼长得其实还挺像的哈，但是我感觉它这个头好像比鲤鱼要稍微尖一点，是不是？
3: 我们都是来养鲜鱼啊，做鱼滑呀那些的。哦，
0: 是因为它的肉会比较鲜那哦。哎，那正好不是今天要做这个酿鲟鱼是不是？那个鲤鱼应该很合适。
4: 就是，目的就想搞到鲤鱼来。
5: 那我一下瘦了好几条啊，这个鲤鱼
0: 运气不错。
4: 李美芳大姐招牌的爽朗笑容，特别感染他人。
0: 他说要制作酿鲟鱼，就要先去竹林，收获应得当地的宝贝。那会是什么呢？怎么感觉这个竹子好像跟我以前见的那种毛竹啊、雷竹都不太一样哦？它长得很散，就往旁边倒的这种。
2: 这麻竹笋，
0: 而且很奇怪的是，它现在在冒竹笋哎。
2: 这是猛长期，如果是要砍的话，一般我们都会七个桶。你知道什么叫七个桶吗？
0: 不知道。
2: 七个桶就是这一节了，一、二、三、四、五、六、七。
0: 哦，这个七其实还可以再长长。
2: 这还长，就够。
0: 你看现在它已经很高了，得有1.2米了吧？就可能如果再长那个两节出来，跟我差不多高。哎，一刀就下来了。哦，这个笋的水这么足吗？是啊。
4: 哎，你看这个其实就跟那些就是成年的竹子的那个粗细差不多，但是其实它还是笋。你看
5: 我的汗流的，你还是很开心的。我的汗流的，但其实，
4: 但是都想到他们吃的个，嗯，好吃那一种，就一点也不觉得辛苦了。
2: 也是不辛苦的嘛。
4: 麻竹笋是英德当地的特色物产，螺蛳粉中的酸笋很多就是用麻竹笋制作的。接下来。
0: 要着手制作美味的
4: 酿鲟鱼，那我们准备的其实是这个本地的这个鲮鱼，然后五花肉，还有就是很特别的这个
0: 麻笋哈。
2: 鱼和皮分离出来之后，才把那个肉再塞回进去。
0: 哦，你是拿这个鱼皮当一个小口袋是吧？
2: 一个呢就酿鲟鱼了，就比较好一点，那小孩子小，如果是吃起饭来的话，这不怕有刺。
0: 吃鱼不见刺，其实就是一个很麻烦的过程。
2: 那也是，
0: 对，是真的是很费功夫的哈。
2: 下刀的时候自己要。
0: 要小心翼翼，是在鱼的这个腹部的位置，腹部的位置下刀下去。这个鱼也是很久历史的，我们疍家才会弄的，
2: 属于疍家人的特色，疍家妈妈的味道哈。
0: 听听声音了吗？那个
2: 那种很爽脆的声音，
0: 生手完成几次就可以到这种效果。
2: 可能是心灵手巧一个
0: 啊，自夸了又。 主要还是实力是吧？
2: 还是心灵手巧一点吧，我学的很快，是不是？
0: 学的挺快的。
2: 现在我们把那个笋，融入到鱼肉那里去，要把它煮开，把那个腥味要弄出来，不然那个笋就不会爽，不会甜。来，过来走耶。
0: 女儿的意思是吗？啊，女儿，
2: 有什么交代吗？给女儿的，放到锅里面去加点水，
0: 好，
2: 烧开，
0: 很熟练哈。
2: 小孩子是挺听话的，
0: 加上我是有个好丈夫，啊，秀了一下恩爱哦。现在听到里面还会有一些那种细碎的鱼骨断掉的声音。Hello，
6: 你来帮忙了呀！哥哥自己来了。哥哥也很帅气哦。现在已经读初中还是高中？大学了。
0: 大学了哦。妈妈会想吗？就是如果儿子很久不见的话，因为上大学了。那肯定的了，
2: 肯定。他一直在我身边的嘛，去读大学肯定是心肯定是有点空空的。
4: 所以你看，妈妈就可能一句那个短信，但其实里面是很重很重的思念。看着孩子们忙碌的身影和专注认真的神情，芳姐的心里满是欣慰和喜悦。亲情，往往就在这样平常的生活场景中，让人感觉最本真的幸福。
0: 其实这个鱼肉跟猪肉结合起来，其实味道会更香，因为猪肉的那个油多一点哈，对吧？姐姐这边也煮好了，哎，其实煮完了之后，它颜色就变了，变成那种纯黄色，
2: 金黄金黄啊，
0: 嗯，
2: 这个颜色好看啊，
0: 而且是荤素搭配嘛，对吧？现在开始给这个鱼上镜，
2: 要试一下吧，
0: 这个劲有点厉害啊。 得反复摔打个多少个来回才够劲儿啊？
1: 最起码你也感觉他这拿起来好像是，好像我的小儿子那个屁股一样有弹力。
0: 这个比喻真的是，胡萝卜，然后笋，而且也比较健康嘛，这样配起来。
2: 饺子。
0: 饺子呀？
3: 饺子。
0: 哦，他觉得这是饺子。
4: 精心制作的馅料装进鱼皮，再将鱼缓缓放进滚烫的热油中，瞬间欢快的油炸声此起彼伏，鱼的两面都披上了诱人的金黄色外衣，阵阵香气汹涌扑鼻，这香气中既有鱼肉的鲜美，肉馅的醇香，又融合着麻竹笋的清新，令人深深陶醉。
0: 哦，这个无敌了，你快来快来看，你看闻一闻。哦，这个酿鱼起锅了之后，它还在发出噼里啪啦的那个声音，
5: 这还听得到哎。
0: 香不香？你看看做的好不好吃？
6: 香香。
0: 香死了，香死了，香死了。哎，马上了，马上了。哎呦，第一个夸夸妈妈棒，
1: 只要这个身边的子女能到这里身边来吃自己做的饭菜，真的很开心。
0: 就家人其实团坐在这里吃什么都不重要了，
1: 真的，
0: 对不对？都是幸福的哈。嗯，
3: 行不行？
0: 超级无敌香。
4: 美食宛如温暖的春风，将亲情紧紧围绕，让爱与关怀在每一次品尝中深深印刻在心底。
0: 哦，这是来到了一个动物园吗？好多小动物。哎，你看有一只好吃的小羊过来了，来尝一尝。哦呦呦呦呦呦呦，玉米粒嚼得嘎嘣响。哟，那边还有一个大家伙，哎，有一只鸵鸟。哈喽，嘿嘿嘿，咕咕咕，我已经发出了很多吸引动物的声音，但感觉对它没有用。什么叫做翘首以盼？哈，你瞧瞧，这就是我曾经梦想中的生活，当一个农场主，每天就喂喂羊，喂喂小猪，喂喂我养的小动物，多幸福呀！你看周边山山水水的，讨厌！啊，你挡我的手。
4: 中午时分，太阳火辣辣地照着大地。此时，冯英杰在农场里经营的餐馆逐渐热闹起来。

0: 进来就是一股很浓的，有一点点像那种五指毛桃熬汤的那个味道。老板，哎，锅里边是空的呀。
1: 啊，现在放鸡肉下去要蒸桑拿。啊，
0: 现场蒸桑拿呀。
1: 对，它蒸完以后呢，下面是一个无花果鸡汤，又有营养，味道又好。我们吃完肉就可以喝汤。
0: 这边有个小小的计时器。
1: 对，太长时间了，可能那个鸡肉就会老了。啊，太短时间它又没有熟，就经过很多次的测试呢，就是4分钟左右，那就可以刚刚好。
0: 别的地方有这种做法？
1: 也有，但是都说我们这里的味道他们吃不到。
0: 那我就来对地方了哈。我们先看看，这时间快到了，3、2、1，开锅。
2: 熟了。哦，
0: 熟了，响了，响了，响了。
3: 冯大哥酷爱旅游，心中一直向往着田园牧歌般的生活。于是几年前他果断辞职，在美丽的英德市黄花镇的农场里开了这家独具特色的农家菜馆。
0: 那无花果的话，其实像我们很多人吃到过有这种青色的，还有紫色的，它是不是品种不一样呀？
1: 对，它一共有60多个品种，其实我也不能一一数出来。
0: 那咱们这是哪个品种呢？
1: 我们这里呢就有3个品种，红色的叫簸箕红，有一个绿色的叫我们叫大巴，还有一个是黄色的果，就叫凤闯黄。它们几个一起混在一起呢比较合适。一个因为有一些是带香，有一些是带甜。
0: 你看平常我们用辣椒会说这个辣椒负责辣，这个辣椒负责香，就无花果还有这些分工合作。是不是里面感觉有那种像蜜一样的？哦，好甜。这边摘了跑个200米，那边直接下锅可以。
1: 哎，对
0: 对
1: 对。那我动刀子喽。
0: 动刀子吧。
1: 我一会儿要把所有的肉都要取出来，骨头呢会放在这个锅里烧汤。
0: 专门用鸡骨来熬汤，所以得脱骨。
1: 对。
0: 哎，你看这个皮真的是比较有韧性的那种。那你平常就是在家里面会给老婆孩子做这道菜吗？
1: 由于这个锅啊什么的就是不大方便在家里，
0: 所以家常还不一定会尝到这道菜。
1: 对，他们今天晚上呢应该也会过来这边。
0: 今天算是一个团圆日。对不对？
1: 对对。
0: 那其实嫂子也是比较辛苦哈，是因为孩子在那边上学，没有办法离开广州。 对不对？
1: 对，孩子长大呢可能我们就会过来这边。
0: 所以一个家真的是夫妻两个人共同支撑的哈。
3: 精挑细选的走地鸡，肉质鲜嫩，赋予菜品纯正的肉香。新鲜采摘的无花果为菜品增添了清甜的果香。就在调查员和冯大哥专心制作菜肴时，一个惊喜悄悄到来。
0: 那我们现在是肉要腌一下，对不对？
1: 那很简单的，其实就是用我们的花生油。
0: 油。
4: 哎，爸爸。
0: 哎呀，好香呀！天哪！
1: 哎呀，手脏啊，手脏。
0: 这多久没见了？这么开心？你这开心幸福了。
2: 中秋节了嘛，那所以过来看先生，那今天就煮一个就大家都喜欢吃的菜。哦，
0: 嫂子也要露一手啊。
1: 对。
0: 那你们先去放行李吧。
2: 可以。
0: 先休整一下，我们这边也快了哈。
2: 好，
0: 好不好？
2: 加油。
1: 刚刚加完这个油，然后放一点盐。
0: 哦，还有生粉。
1: 生粉呢？就让那个鸡嫩一点。
0: 那有没有很多外地来的第一次吃这个，其实会好奇它的那股香味？
1: 其实什么都没有添加，就是清水、无花果和鸡。然后现在呢就是要加一个精髓，就是一片无花果的叶子。闻到的那个香味呢其实就是这个叶子的功效。
0: 那个奶香味其实不完全是无花果的果实。
1: 对，
0: 叶子起了很大的作用。
1: 对，叶子可以点火烧起来，然后等这个腌制好了我们就放上去蒸。
3: 先在双层不锈钢锅的下层锅里放入新鲜无花果，随后添加无花果叶、鸡骨架、鸡翅、鸡脚。待水沸腾后，把腌制好的鸡肉均匀地平铺在上层的蒸盘上。依靠下层锅煮汤产生的蒸汽为上层的鸡肉蒸桑拿。大约3到5分钟后，鸡肉蒸熟，冯大哥的无花果桑拿鸡大功告成。这时轮到樊慧敏大姐登场，烹制金蒜罗氏虾。

0: 将虾放进锅中煎制，随后放入青红椒、葱段，快速翻炒一会儿。一道让人馋涎欲滴的金蒜罗氏虾便完成了。
1: 现在准备做第二道菜了哈，
2: 芥末虾球，虎虾的虾仁。
1: 哦，不一样哦。嗯，
2: 这个妹妹爱吃，主要原因是因为不用剥壳。
1: 妹妹比较怕麻烦一点，是不是？
2: 就这样抓拌一下，打个蛋黄。哦，
1: 还需要鸡蛋，蛋清滤掉哈。
2: 对的，胡椒，黑胡椒。嗯，加一点点的油。
1: 好，我把这虾放进来。嗯，
2: 基本上翻拌一下就熟了。
3: 其实它比较香的原因是因为有鸡蛋啊，
1: 蛋香味哈。
3: 对，这个是蜂蜜芥末，
1: 是那个炸鸡最喜欢蘸的，就是这个酱。
3: 是的，
1: 这个是沙拉酱吗？
3: 对，是的，我搅拌一下。
1: 这个就能看出来，其实嫂子很努力在贴合小朋友们喜欢的这个口味了哈。
0: 樊大姐深知孩子的口味喜好，每一道菜都融入了浓浓的母爱，孩子吃得津津有味，那一脸满足的样子便是对他最好的回报。
2: 我们起飞啦。
4: 哎，入镜入镜，笑下咧。
0: 这片山水灵秀的土地，赋予人们丰富多样的食材。妈妈们凭借巧手与爱心，把自然的慷慨馈赠，变成一道道美味的私房菜。张佩玲精心烹制的灵芝土茯苓猪骨汤和芭蕉花炸鱼块，承载着姚家深厚的传统与款款深情。李美芳巧手做出的酿泉鱼，铭记着疍家人的水上往昔。樊慧敏用心制作的金蒜罗氏虾，饱含着对家人的无尽关怀。妈妈们的私房菜，不单是舌尖上的愉悦享受，更是家的温馨象征，是岁月积淀的美妙。
5: 朋友们，今天咱们这一趟中秋之旅是不是收获满满呢？这一路啊，咱们了解了各地过中秋的花样，又去了广东英德，尝了三位妈妈做的私房菜。其实啊，中秋吃什么不重要，在哪儿过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家人能坐在一起吃顿饭说说话，哪怕就是一块月饼一碗汤，只要身边是惦记的人，那就是最好的团圆。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节目就到这里，期待下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姬晨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6: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皓月临空，秋风送爽，又是一年中秋月圆时，在这里我们首先祝愿所有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岁岁安好。中秋是中国人最珍视的团圆佳节，寄托着归乡的期盼，也藏着最浓的人间温情。而在所有团圆仪式里，烟火美食永远是最温暖的底色。我们常说，乡愁藏在风物里，思念藏在味蕾间，最想念故乡的瞬间，往往就是想起一口熟悉的家乡味道的时刻。正值金秋丰收时节，各地秋味上新，时令分成，餐桌之上皆是山河丰盈的馈赠。今天我们继续带来特别策划，听山野来信。本期节目，陆飞和韩晓两位记者请到的嘉宾是知名美食作家江引龙老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在四时风物之中解锁一场温柔的舌尖归途。
3: 各位听友好呀，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陆飞。
4: 我是韩晓。
5: 大家好，我是这里的常客江引龙。
3: 江老师，我们准备了三道在文学作品里出现过带有强烈故乡印记的食物，想请您来尝一尝。我把它端出来了，哎，您猜猜它们是分别出自于哪部作品？
5: 不知道是小说还是散文呢？我看散文比较少，希望是小说吧。
3: 散文
5: 有点难呢，试试看。
4: 没事，我来，我先出第一道啊。第一道是这样的，用开水一泡，马上就可以吃，在没有什么东西好吃的时候，泡一碗可带早晚茶，来了平常的客人，泡一碗也算是点心。
3: 哎，
4: 是什么？
3: 对，
5: 哦，这就没有了吗？听起来好像方便面啊。
4: 方便面，
5: 对，但我知道肯定不是，因为您这边说了是有强烈的故乡印记，那方便面这种普适性的东西它有点太工业化了，应该不是。这样我问一个提示吧，作者是哪里人呢？
3: 我看你也需要给你一个提示，作者是江苏高邮人。
5: 江苏高邮，那就是江浙沪一带。那我盲猜一下啊，我猜是藕粉，因为藕粉是用开水冲调的，一边冲一边搅，然后最后就是那种半透明的糊状。浙江一带也会用藕粉来待客呀，点鸡啊。我记得有朋友是在浙江，他家里来客人或者病人吃不下饭呢，都会冲一碗藕粉，有的地方还会加一些桂花呀、白糖，还有什么浆果碎之类。所以对不对？
3: 不对。
4: 再猜猜。
5: 不对是吗？
3: 不对，再猜猜。
5: 要么湖南江西，但是可能更加偏南一点，还有一种擂茶，也是把茶叶呀、芝麻呀擂碎，然后吃的时候用开水冲泡，也会有加一些炒米呀、花生啊这样的东西。擂茶对不对啊？
3: 擂茶
5: 是不是太小众了是吗？
3: 擂茶不对，但是你刚才念的加入的这些东西，
5: 是炒米。炒米是吗？
3: 对。
5: 这个真没想到，我一直以为炒米就是那种辅助型的，比如说像喝一些海鲜粥我会加一些炒米。
3: 因为咱们这个问的是文学作品里的美食嘛，所以韩晓出道题念的那个题面儿是出自于汪曾祺先生的《故乡的食物》。
5: 对对对，江苏高邮。哎呀，你说江苏高邮，我应该能反应过来的。
3: 哎，他这段描述的就是炒米。
5: 对对对，炒米炒米。
4: 但猜对了，猜对了。
3: 行吧。
5: 太难了，这个太难了。
3: 好宽松啊，这就算猜对了。
4: 哎呀，快快乐乐的嘛。
5: 确实感觉难度有点高。
3: 那么到了第二题了啊。接下来这道题呢，其实有比较难和简单两个版本，你想听哪一个版本的题面？
5: 那先试就先试男的呗，不行我再换喽。
3: 行吧，男版啊，男版的谜面是这样的，这个食物有一股特别的草木清香，它出自一位女作家的散文，她说几十年来一想起它的香味就神往童年与故乡。我朗诵的差点意思，但是您有方向了吗？
5: 嗯，猜虽然比较难猜，但是方向我是有的，而且有三个。因为您刚刚提到了草木清香，对不对？
3: 对。
5: 那草木清香嘛，它要么来自于植物中的味道，要么就是碱的味道。所以我现在大概能猜到三类。第一类就是直接用植物的叶片包裹之后进行蒸煮啊、烤制啊，比如说像粽子、竹筒饭，还有叫花鸡。那第二种呢，就是用草木灰水浸泡或者煮制的，比如说有些地方会用草木灰水泡米磨浆，然后做成糍粑啊或者米糕。那还有一种就是直接用植物的汁液，比如说我们常吃的青苹果或者青团，它用的就是艾草还有鼠曲草的这种汁。所以我才不管它是谁，它肯定是这三种美食中的一个。
3: 还真是这三种美食中的一个。
6: 嗯，挺聪明。
3: 对，
5: 主要是范围太大了，
4: 有推理有方向。
3: 我刚想说他足够聪明是因为他把方向搞得足够大，所以总能囊括进去，对吧？
5: 对的。嗯，那给我一个简单版本吧，也许我就能猜出来了。
3: 哎，简单版的啊，这个题面就是作家的原文片段啊。他这个原文是这么说的，那股子特别的清香是其他粽子所不及。
5: 哎，我那我猜对了。
3: 几十年来一想起灰汤粽的香味儿，就神往童年与故乡的快乐时光。
5: 所以你相当于把答案都告诉我了，这不是简不简单的问题，
3: 哎，
5: 你是开卷儿。
3: 对。
5: 对，就您提的这个灰汤粽，它其实既是用草木灰水浸泡过的，又是后来用这种植物叶片包裹之后蒸熟的，其实它是有双重 buff， 所以它也比普通的粽子做起来更麻烦。
3: 嗯，这个就像刚才你没吃过擂茶一样，其实我也没吃过这灰汤粽。
5: 哦，
4: 你没我吃过吗？
5: 其实南方有很多地方都是用这种草木灰水先浸泡那种米粒，然后做出来的那个粽子，它就是你哪怕不加任何的馅料，它都是有点泛咖啡色的。
3: 哦，
4: 原来如此。
5: 因为我是从小生活在江西，江西的这种灰色的粽子比那种剥出来是白色的粽子其实更多。对，所以我们就说江西老表，江西老表嘛。如果是本地江西老表做的这种粽子，十有八九就是这种灰的，但是相对北方一点的，它可能就是白色的了。
3: 好，江老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我们俩就要去搜一个草木灰粽子尝一尝哈。
6: 嗯，
3: 那江老师，虽然你说江西啊还有很多南方地区有这样的灰汤粽，但是其实在北方还是比较少见啊，没有说大范围的流传。哎，那您觉得就是有些食物
4: 它之所以没流传这么广，
3: 哎，对，是因为做法太复杂呀，还是因为做它的人少了呢？
5: 其实每个时代它都有这个时代所对应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古人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那从某种角度来讲，古人的时间就不那么值钱，但是包括粮食在内的这种物质储备啊，它是比较值钱的，所以古人他会在食物上花了很多这种精力啊、想象力啊，但是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是属于物质极大丰富，时间反而变得很值钱的这样一个时代，就这是我们面对的客观事实。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嘛，就把这个事实简单化了。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误区，就总觉得古人更懂得生活，更有创造力，因为他们是不依赖于现代科技的，所以大脑没有变懒嘛。
3: 嗯，
5: 但是古人他有很多奇思妙想，我们现代人一样是有的。因为我们的生活已经进入了市场经济化的一个时代，我们的食物它是一种商品，而商人其实是任何一个时代下它都最有创造动力的。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创意菜啊、融合菜啊，花样百出，其实创新的程度比古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那为什么我们老是觉得有些传统的烹饪方式失传了呢？其实答案是处境不一样。
3: 哦，
5: 对，就比如说您刚刚说的这个灰汤粽吧，它大概率不是古代某一个聪明人一拍脑袋想出来的，是古人在日常生活中意外发现，然后发现这个方法比较好，然后再保留下来的。你看啊，首先草木灰水是古代我可以称之为万能水了，因为它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钾，本身就被广泛用于洗衣服啊、去油污啊，你可以把它当做古代的最天然的洗衣粉。 然后甚至有的时候，对，有些缺盐的地方，它是可以把它当做盐分的平替的，你有的时候就放在灶台边，就随手可得嘛。
3: 嗯，
5: 所以古人也知道这些东西它基本上是无毒的，你拿它用来煮食物，顺手舀一勺灰水来煮，这就是非常自然的事情。然后就会发现用这种水煮出来的粽子颜色又好看，口感呢会更软糯一些，然后还能放得更久。那因为我们现在身边不可能出现这种草木灰水了，所以我们现在倒推去思考，古人好像是一定要很聪明的想到这个东西能用，然后提前一天泡米啊、烧稻草啊、过滤碱水啊，其实不是的，因为古人他们的生活里面就有这些东西，但我们现在的厨房一般放的都是一些工业制成品，我想我们不太可能一拍脑袋，哎，我今天做饭的时候用那洗洁精，好像不太可能有这样的尝试，对吧？
3: 嗯，
5: 对，所以有一些但是能吃的东西，我们现代人的写酒法子其实一点都不少的。比如说我在一些社交软件上，看到一些用碳酸饮料做柠檬鸡爪的，用一些酸奶做叉烧包的，还有那种懒人饭，就是电饭煲里一锅出，像豆角啊、西红柿，而且还是不切的，一整个的西红柿洗一洗，或者这种生面条全都扔到电饭煲里，然后直接煮饭，出锅就是焖面。
3: 嗯。
5: 啊，而且这种方法还能做什么地三鲜呐、糖醋排骨啊，甚至意大利肉酱面，全程还没有油烟。
3: 嗯，
5: 所以我们说有些食物消失了，其实也不是现代人变懒了，他们的消失本身是一种主动的消失，不是说什么被动的遗忘了，而是我们选择另外一些比较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方式、一些烹饪的方式。
3: 嗯，天哪，这么一听，我感觉古代人对于烹饪哈是特别特别细的，然后到了咱们现代就是特别特别糙。
5: 哎，你要这么想，就是也许第一个使用草木灰水来淘米的人，在别人眼里也觉得很糙，你怎么不用干净的水，你用这种水，后来发现，哎，歪打正着更好吃。
4: 哎，对，
3: 哦，也有可能哈。
4: 所以这也算是意外送给了一份美食的礼物。
5: 是的，是的。嗯，
4: 好，那咱们来出第三题吧。
3: 嗯，
5: 好。
4: 第三题是这样的，姜老师，
5: 嗯，
4: 说看起来呢，它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水煮豆子，但是呢，鲁迅先生说过啊，他后来再也没吃过这么好的豆子。他这个原文片段是这么写的，说离平桥村还有一里模样。
5: 哦，
4: 这回想出来的是桂生，说是罗汉豆正旺相，柴火又现成。我们可以偷一点来煮着吃。
5: 好，非常感谢韩老师给了一道送分题。
4: 他不用谢。
5: 我终于听到一篇我读过的文章了。其实你一开始说到鲁迅先生的时候，我就已经猜到鲁迅的社戏结尾那一部分。
4: 对，是的。
5: 对吧？对，所以这里的罗汉豆就是蚕豆。
4: 哎，
3: 答对。
4: 对，答对，非常
5: 棒。终于对了一道。
4: 嗯。
5: 嗯，
4: 我也有一点不太明白，就是他说的纳叶的好，他这个到底好在哪儿呢？
3: 嗯，是豆子本身好呢，还是那个晚上好啊，还是和他度过那个夜晚的那群人好啊？
5: 我记得原文里面说过，就是里面的六一公公之后就听说了鲁迅偷吃了他的豆子，
4: 嗯，
5: 然后第二天呢还特意送了一碗给他，但是他就觉得没有昨天晚上偷的那个豆子那么好。
3: 嗯
4: 嗯，
5: 对，其实白天正经煮的豆子肯定是比夜里的要更好吃的，所以豆子本身就不是关键了，关键还是当时那天晚上鲁迅和几个小伙伴看戏的那种状态。因为他们说是看戏，其实戏本身我记得文章里也说了不精彩的，他主要怀念的还是在月夜里面行船呐、在归途中偷豆子煮豆子这件事儿，还有整个夜晚的那种自由和野趣。而且鲁迅先生写的文章但凡是牵扯到他童年回忆，其实都有和那种少年闰土一样的，就是成年了好像再也遇不到那些没有算计没有隔阂的童年的小伙伴了。
4: 哎，
5: 对，所以是不是那群人好呢？我倒是想用蒋勋的一句话作为你这个问题的回答。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跟你介绍的巴黎绝对不是客观的，因为我25岁在巴黎读书，我介绍的巴黎是我的25岁，而不是巴黎。在我的口中大概也没有巴黎不美好的地方，因为25岁的世界里面很少会有不美好的东西，即使穷得不得了都会觉得那个日子很明亮。所以我想说的是，鲁迅在那个时候他的生活也是很明亮的。
4: 确实是，就是一个豆子哈，它其实怎么煮它都是差不多那个味儿，它也不能煮出花来。所以就是像这个蒋勋说的，他说25岁的巴黎是美好的，其实美好的是他的青春。这个鲁迅他说这个豆子再也没有那夜那么好吃了，他其实想说好的是他的童年，他的玩伴。所以怎么说呢？食物有的时候它的美好不是来自于它的味道，而是来自于它背后的那段岁月和
5: 承载的故事，
4: 对它的烟火气，对不对？那我们在我们的征文里面也有一篇，我记得啊，它就叫《烟火厨房》，咱们可以来听一听。
0: 烟火厨房，作者云舒。旁人总把厨房当作烟火琐事的方寸之地，与我，这里是独属于我的维也纳大厅，一方静心修行的道场。我喜欢下厨房，最爱干的是切土豆丝。菜刀一起一落，刀刃碰在案板上，当当当，锵锵锵，当当当当，锵锵锵。长短错落，轻重相宜，自成一曲天然打击乐。急切时，急促铿锵；慢片时，舒缓沉稳。一刀一落，皆是节拍。没有谱子，不用伴奏，全凭心意掌控快慢，舒畅心底快感。小学时，学校运动会，我打大鼓。小学、初中到大学，那套古谱已刻进了骨子里。如今不必持鼓槌，一把菜刀便是乐器。案板是鼓面，刀是鼓槌，翻炒的滋滋声，水流哗哗声，瓷碗轻碰的脆响，全是天然和声。烟火厨房里，随手就能奏响一段生活乐章。旁人只看见我低头切菜，却听不出刀声里的半生积蓄。那些藏在心底的思绪，沉淀多年的感悟，无处倾诉时，尽数化作起落的刀声。每一次下刀的节奏，都是内心无声的抒情，像把白天的烦心事慢慢摊平，又像少年时那段压箱底的古谱自己跑出来，不向外求共鸣，只在烟火里给自己搭个台子，不必与人言说，只有我自己懂得这铿锵声响里藏着的温柔与坦荡。常想起老子那句：“治大国，若烹小鲜。”方寸灶台藏着世间大智慧，切菜讲究分寸火候，待人处事亦要张弛有度，把控刀下快慢，如同把控内心心绪。袁枚在《随袁食单·火候须知》里说得更透。熟物之法，最重火候。思厨者，能知火候而仅次之，则几于道矣。不急躁，不慌乱，顺着节奏从容行事，烹调三餐与走过人生长路，原是同一支曲子。尼采讲过一句狠话：没有音乐，生命将是一种错误。他说的音乐未必是厅堂里的交响，而是心甘情愿为之燃烧的那件事。与我便是这案板上的切菜声。世上万物皆可入药，人间万般声响都是乐章。入药讲火候，乐章看节奏。有火候是药，无节奏只是噪音。舞台之上的演奏固然动人，厨房案板间生发出的节奏也是贴心的旋律，不强求别人能不能听懂，
6: 这刀下韵律，只要我能沉醉于这烟火节拍就好。一刀一韵，烹煮平淡日常，抒发胸中万般情愫。别总问日子有什么意思，土豆丝里有鼓点儿，黄瓜里有脾气，蒜臼子里有白噪音。柴米油盐不是消耗，是你终于拥有的一小块，完全由你决定快慢的领地。切菜如击鼓，烦了来一段，刀落心就静，饭菜喷喷香。愿你我灶台有拍，日子有光。
4: 哎，姜老师，刚才那一段文字啊，写的是这个厨房里的声音哈。我注意到啊，您在自己的这个文章里面也写过很多的食物，那有没有哪一道菜啊，是让您觉得，哎，我怎么写我都写不够的？
5: 哦，那太有了，但是也不是一道菜，它严格来说是一种小吃。
4: 嗯
5: 嗯。嗯，就是我小时候最常吃的凉皮。
3: 哎，我也喜欢吃
4: 啊、哦，凉皮儿、嗯。
5: 但是我喜欢吃的凉皮肯定和你喜欢吃的不一样，因为我背后真的是有一段很长的故事的。
4: 哦，您讲讲、嗯。
5: 我细细道来，就因为我刚刚说我是南方人，但实际上我住的那个城镇吧，它是三线企业，就是当时有一批基本上成立在东北和西北的，然后聚集了全国一些工人阶层啊、技术工程师啊，辗转到西北之后，组建了一些有色金属啊、什么重工业这样的企业。因为那个时候企业基本上到一个地方，它就在平地上起了一座城市，可能建了围墙，里面有一些子弟学校啊、子弟医院啊，还有一些子弟商店呢，就全部都是企业为主，然后新成立的一个城市。然后我的第一代人就是建立在甘肃兰州和嘉峪关两个地方的一个企业。
4: 嗯，
5: 然后等到上个世纪我忘了是70年代还是80年代，当时江西就发现了亚洲最大的露天铜矿，所以我们那个企业的第二代子弟就来到了江西。那我作为第三代肯定就生在江西了。
4: 嗯，
5: 但是第二代的子弟他从西北到江西的时候就带来了一款当地的小吃，就是凉皮。
3: 哦，
5: 对，所以我们的凉皮你说从起源来说它是来自于甘肃，但是甘肃有甘肃自己的风格，所以我从小吃的凉皮是不放黄瓜，不放豆芽呀、胡萝卜呀，什么都没有，一点点菜都没有，但是会放一种黄芥末的，而且醋是很多的，大概是这种一个办法。我原来一直以为这就是凉皮，或者凉皮就应该是这种形式，直到我之后读书出去了，才发现我自己吃的那款凉皮有多小众。
4: 嗯，
3: 就是没听您讲之前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么一款凉皮儿。
4: 嗯，确实是。
5: 对。
4: 所以您说您就是怎么写都写不够的就是这个凉皮儿是吧？
5: 对，一开始我只把它当做一个故乡的小吃，然后后来其实发现它背后是有一段的新中国之后的工业史的。对，而且它给我带来的另外一个意外收获就是我原来一直觉得自己是没有故乡的，但是当我说出三线企业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原来全国各处都有散落在很多不起眼的角落里面都有三线企业，就忽然间我的故乡虽然不是一个具体的地方，但是又变成了就是散失满天星的那种感觉。
4: 嗯，所以这个一个凉皮它后面也承载着你的乡愁，可以这么说。
5: 对，虽然这个乡愁是没有实体的。
4: 嗯，明白。
3: 姜老师怎么写都写不够的是一款小吃凉皮儿哈。
4: 嗯，
5: 对。
3: 其实啊，在我们的征稿中也发现很多听友写食物写的呀还真都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儿，
4: 嗯，
3: 像冬瓜呀、咸菜啊、土豆丝啊，反而比大鱼大肉更容易打动人心。您觉得这是为什么？
5: 嗯，其实，我就忽然想起来，也是之前曾经在一篇散文里面看到的，就是人永远爱着自己少年时期喜欢的人，其实也会永远爱着自己少年时期喜欢吃的东西。就比如说我小时候喜欢吃的凉皮。理论上因为凉皮它是一个爽口性的食物，所以放黄瓜肯定会更爽口，因为这本就是一个以爽口为第一追求的美食嘛，但我就是不喜欢。
4: 嗯，明白。因为 放黄瓜的凉皮也挺好吃的，但是它可能不是你小时候记忆里的那个味道。
5: 对，它勾起不了我的回忆，所以我会忽然想起周星驰有一个《食神争霸》那部电影，他最后问鼎冠军的就是那一碗黯然销魂饭，其实就是一碗很普通的叉烧饭。
4: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看很多这个美食题材的电影，最后打动那个美食家的，往往都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平常的一道家常菜。
5: 对的，对的。
3: 那姜老师，您觉得回家吃饭这件事儿，对一个成年人来说，它意味着什么？
5: 嗯，如果把视角锁定在成年人的话，我就不是很喜欢过分美化家这个概念了，因为其实对于很多成年人而言，家是另外一个战场。可能我说这一个话题它会比较丧气，但是成年人的世界确实没有轻松二字，所以我想换个说法，就是我希望每一个成年人回家吃饭的时候都像是鲁迅回到了看社戏的那个晚上时候的那般快乐，希望大家可以放下工作啊、通勤啊、KPI 啊、人情世故啊，就回到那种最单纯的被爱这件事情本身。
4: 哎，是的，就是吃饭这件事情是绑着很多美好的回忆的，所以不管你有多不顺心的事情，一定要记得好好吃饭，
3: 给自己做顿好饭。
4: 对，是的。
3: 那姜老师，您有没有因为嘴馋而闹出过什么童年的趣事儿？
5: 其实我不是一个馋人，虽然我写过很多美食，但是因为我初中的时候就特别胖，应该是我们那个年级里面最胖的几个人之一。然后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开始减肥。在高一的时候其实就减得很瘦很瘦了，当时我应该是1.65米，但是减到了117斤。所以直到现在我对美食还是抱有很大的克制的。所以要说馋的话，可能我唯一戒不掉的就是辣，因为江西人确实最能吃辣啊。当然我不知道这句话会不会引战啊，像贵州啊、湖南啊、四川人呢、都觉得自己很会吃辣椒，但是我是生在江西的，我们那边是连锅呀、都带着辣味，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炒菜就会放那种干辣椒，然后久而久之这种干辣椒的辣就粘合在锅上了，所以有的时候你炒的菜没放辣椒，但是它还是会有那种很淡淡的辣的味道，这就是我小时候的底色吧。那直到我现在已经在上海生活十几年了，但还是吃不惯上海菜，其实主要就是因为没有辣椒。
4: 这么多年了，这个老口味还是改不了哈。
5: 对。
4: 确实是。
3: 你说在上海吃不惯上海菜哈，其实还有一些菜，不是因为换了地方，可能确实也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我们就再也吃不到了。那您的记忆中有没有一道已经消失了的菜呢？
5: 我会想到我一个比较私人的，就是我小时候，我爷爷每年就会把橘子皮切成细丝，然后放在一个大的瓶子里面腌制成咸菜，就是就着粥吃的。但因为小时候其实我们都不太喜欢喝粥的，越小的时候越喜欢吃那种味道比较重的呀那种东西，因为不想喝粥，所以连同就粥的这个咸菜也是挺讨厌的。后来就和爷爷分开了，爷爷每年还是会给我们寄两瓶这种咸菜，就是那种很大很大的塑料瓶，因为小时候我爷爷比较喜欢吃桃酥，就是装桃酥那种大的塑料瓶，他自己对对对，其实是塑料桶了，就用桶可能更能形容一些。对，就是他自己可能留一瓶然后寄给我们一瓶，然后爷爷过世了我就再也没有吃到过了。但有的时候我回想起这种往事，我觉得其实这样也好，因为我会觉得有一种味道是因为我爷爷的出现而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然后也因为他的离开而消失了。那这个世界上不仅仅只有被记住才是一种纪念，其实遗忘也是一种纪念，而且很可能它是一种更高级的纪念。就有很多执念啊，都是像我现在已经人到中年了，就会渐渐的有所领悟，就是我觉得我爷爷的离开他带去了一种咸菜的味道，这种人的消失和这种感觉的遗忘，它是一种很般配的怀念，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4: 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其实很多作家他都写过类似的情节，就是回到老家然后发现以前的这个味道不在了。您刚才说就是这种味道不在，他也是一个人他带着这个味道来然后又带着这个味道走哈。那您会不会觉得就是这个人他带走了这个味道的同时，有一种乡愁也消失了？
3: 你就是说您觉得这是不是乡愁的源头？
5: 或者是因为菜的那种味道消失，其实和菜没关系，而是因为那个做菜的人消失了，对吗？
3: 对。
5: 会有这种感觉，因为过去肯定已经不在了，所以过去的味道也一定是不在了。我就想起王菲的《匆匆那年》里面有一句歌词，就是"匆匆那年，我们见过太少世面，只爱看同样一张脸"。那么莫名其妙，那么讨人喜欢，闹起来又太讨厌。其实这个歌词它不仅仅用于爱情，用于美食也是一样的。因为说到底，可能也是因为我是三线企业人，我是一个没有真正意义的故乡的工业时代的孩子，所以，我从小其实就生活在异乡，再加上之后学的又是法律，受了太长时间理性化的学术训练，我对于乡愁的这种理解。就是能理解，但是不可能亲身体会。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啊，就是在这个缺乏幸福的世界，因为说，不如意是十之八九嘛。但在这个世界里面，乡愁应该是会被列为最幸福的那一种情感之一吧。因为当你有乡愁的时候，它代表你有一个值得回忆的幸福的童年。而一个幸福的童年，它是由什么构成的呢？但你肯定有一群又爱着你，然后他们自己也值得被爱的人，他们才能构成。一个值得回忆的童年。那如果恰好你曾经和这样一群人一起吃过什么东西啊，喝过什么饮料啊，那这些食物就构成你的乡愁了。所以我倒有一个另外一个相似的经历，它可能不是故乡的乡愁。就是我刚刚读大学的时候，小时候其实也没见过什么大世面嘛。后来出来上大学，就和一个女生一起约饭。他请我吃牛排，那个时候我是没吃过牛排，没吃过西餐，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眼前这一块肉。然后那个女生其实看出我的窘境了，因为她的家境是比较好的，所以她就自作主张的把她面前的牛排就先切好了。我以为她是给我做。

0: 做示范，结果没想到他切好了之后，就直接把他那一盘牛排推到我面前了，就是这一份给你吃，让我不要嫌弃的刀工不好。这一份善意其实让我记住了很久很久。所以后来我在面对陌生人的时候，尤其是那些因为不熟悉这些环境而比较窘迫的那些陌生人的时候，我就更愿意表现出更多的善意。当然我现在可以说，现在吃牛排也吃不出那一顿的味道了。一个是因为这种我的阅历也在变深，我也没有那么。也没有那么多年轻时候青涩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遇到这种善意的机会，也确实不多。所以很多愁绪啊、情感啊，它都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综合性的结果。那乡愁呢，我认为就是一个人和一个地方，还有那个地方上的一群特定的人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最后的结果。
1: 是这样。就是之前我跟我妈妈去云南的时候，也是，我记得我们在那个云南的古城里面吃了一个土豆饼，然后感觉特别的好吃。然后后来我又去了很多次云南，古城也去了几次，每一次去古城还是能那个找到就是土豆饼，但是每一次吃都没有就是当天我跟我妈妈在吃的那个味道了。其实后来我想了一下，就是那天我跟我妈妈去玩，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去很远的地方玩，所以那天晚上我吃的那个土豆饼，它其实是我感觉一段很快乐的一个回忆，所以我才会觉得那个土豆饼很香。
0: 所以那个土豆饼就是韩老师心中25岁的巴黎了。
1: 是这样的，
2: 那个就是韩老师心中童年的罗汉豆。
1: 对，而且就是刚才姜老师您讲那个，就是您爷爷那个，您就说，您说就是有的人他走了哈，然后他就带走了一种味道，其实这样也挺好的。这个其实我也挺有感触的，就是我的姥姥她也是，就是她活着的时候，然后她每到这个初一15她都包饺子，就雷打不动的初一15就包饺子。然后她包的饺子呢，其实我吃着还好，但是我妈妈和我的舅舅他们俩就觉得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味道。他们觉得别的饭店都包不出来这个味道，
2: 全世界最好吃的饺
1: 对，
2: 子。
1: 最好吃的饺子。然后我姥姥去世之后，他们呢就想要复制这个饺子。然后他们最开始的时候让保姆去学，但保姆学不会，因为她是南方人。然后后来又让我舅妈去学，然后我舅妈学的也不是很好，然后我妈妈又去学，就是到最后。其实三个人都没有复制出来这个味道，但是唯一留下的一个传统就是初一15还要吃饺子。对，所以就是像您刚才说这，我也挺有感觉，就是有一个味道，你说你想留住它，其实是不可能的，它肯定有一天它会随这个人的去世，它就消失了。但是这个人他可能他留下的那个记忆，或者说他传承的某种一种仪式吧，他可能还会留在下一代的心里和他这个生活的这个轨迹里。
3: 韩晓，你刚刚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发现姜老师一直没说话。他虽然没说话哈，但是他一定会非常的感同身受。我为什么敢这么说呢？是因为啊，答案就在姜老师专门为我们这次征文创作的文章《四季粑粑》里。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四季粑粑》，作者姜引龙。小时候，在景德镇昌江边的一个小镇里住了很多年，镇名鲶鱼山，但我没见过鲶鱼，山也不多。爷爷是镇上小学的校长，分的校舍在校园里，一间平房，中间垒起半座墙，分出客厅、卧室，门前一口井。既是水源，也是冰箱。江桶顺着轱辘浸在井水中，水不要没过桶的边缘。无论多热的天，肉放在里面一晚上都绝迹不会坏。小镇周边皆农村，村民们的食谱构筑了我最初的记忆。印象最深的是粑粑，一种米粉制成的吃食。清明有清明粑，秋天有碱水粑，冬天有饺子粑。夏天没有粑，立夏时村里家家都会做米粉蒸肉。大米是流淌在江南人血液里的。 就算是肉食也少不了米粉。只是米粉蒸肉里的米粉是炒香的粗粉，用于增香，而粑粑用的是细粉，用于成形。当然，这些我都是听村民们说的，没有亲眼见过。我不是村里的人，只是恰好在村边的小镇上住，连小镇都不是我的家。父母在另一座城市工作，忙，顾不上我，于是把我寄在爷爷身边。那些日子，校门如同家门，出门向左，走不了一会儿，全身心就进入农田连缀而成的世界。田埂上有野草，四季开的花儿大约不同，白紫黄色错落，但我记不分明。再往外走是昌江，水清时能看见底下的卵石。江对面有了山，都不高，层层淡下去，淡到天边只剩一道灰影。出门向右几百米外就是铁轨，铁轨两旁散落着狗尾巴草和蒲公英，风一吹，白绒子就飞起来，可以一直飘到火车站月台的缝隙里。那时的火车站不封，沿着铁轨走就能绕进月台。这些我每天都能看见。我不下田，不放牛，不插秧，我能认出油菜花和鼠曲草，但分不清水稻的品种。村里人大多数我也叫不出来名字。田里的活儿是别人的，我只在田埂上走过，让野草在小腿上划出一道道痒。父母偶尔来看我，坐火车，我跟着爷爷在月台上接他们。父母每次来都会带两个巨大的包，我已经记不清究竟是什么能撑起那么大的包，只知道包里一定会有几本书。那些年我在月台上收到了几十本书，大多是文学名著，苏联文学偏多，复活、白痴、红与黑，还有尝试过很多次都读不下去的《百年孤独》。直到今天，我还是没看完《百年孤独》。那些年，我喜欢坐在田埂上看。书里是巴黎的教堂、伦敦的凶手、彼得堡的枪声，眼前是电线杆上排成一排的燕子。春天，油菜花开成一片黄，黄的晃眼。花谢之后，结出细长的荚。农人会割下来晒在场院上，用镰夹轻轻拍打。秋天，稻子熟成金浪，农人的镰刀在稻杆根部发出刷刷的声响，一捆一捆扎起来，意味着丰收入仓。我在这片金浪里读很远很远的地方，上一眼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号子刚刚响彻顿河，下一眼稻田、江水和铁轨扑面而来，两个世界我都接不住。我能接住的只有农人们送来的那些各式各样具体的、温暖的、可口的粑粑。

爷爷拿了半辈子粉笔，时间一到便有人送粑粑来，大多是爷爷以前的学生，如今也已经成为学生的家长。一个个拎着篮子站在门口喊一声校长，爷爷接过来道谢，把人送走。我掀开篮子的盖布，白气扑在脸上，勾连起季节的味道。春天是清明吧，鼠曲草二月前后刚冒出来时最嫩，把茎掐断渗出青汁，洗净捣烂揉进米粉，面团就成了绿色，如同盛下半个春天的雨水。馅儿有春笋腊肉和各种野菜，但最重要的是辣，干辣椒碎藏各式馅儿料里，吃了几口才会从舌根慢慢泛上来，那时已欲罢不能。秋天是碱水粑，新稻进仓，用的是今年新打的早稻草，烧成灰，泡出碱水，浸米一夜，磨浆蒸糕，出来最纯粹的金黄。碱水粑是菜，爷爷收到后要自己切成薄片，和青蒜、红椒、腊肉一起旺火快炒，碱香被热油一逼出来，吃到嘴里微微涩，又回着甘，韧韧糯糯的，嚼起来有劲儿。冬天是饺子粑，用米粉做的皮，半透明中透出馅料的颜色，辣的萝卜丝是红的，不辣的韭菜豆干是绿的，各有各的妙。听说刚出笼的饺子粑烫得很，得两只手倒来倒去的拿，但送的人一路小跑，到我手里恰好是没有完全凉透的状态。我送过来，自顾自一口咬下，皮子黏糯有韧劲儿，入口格外香。夏天的鲶鱼山人不做粑粑，只有一回，一个上饶嫁过来的阿姨端了一碗饭麸果来。阿姨说，这是他们老家的立夏粑，用米搓成小丸子，煮了排骨汤，放了豆芽、香菇和笋丁。米丸子软软的，汤也鲜，味道如同蝉声还没响起的五月，舒缓有余韵。后来阿姨再也没有做过，也可能做了，只是没再送来。那些青的、金的、透亮的、厚实的粑粑，一轮一轮来了又走，我一个一个品着味道，把日子翻走，直到有一天父母不那么忙了，就把我接走。走的时候，爷爷到月台送我，月台缝隙中依然有飞起来的蒲公英子。汽笛声响，火车启动，驶向一个没有蒲公英的地方。那之后，每年一到时令，家里就能收到爷爷寄来的粑粑。我算着数量，知道爷爷自己没留下几个，大多数都寄给了我。只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对于这些软糯的吃食再也提不起兴致。爷爷不理解卡路里，正如他其实也不太理解那些吃食，他是个只拿过粉笔的知识分子。后来我去了上海，读书、工作、安家。清明前后，城市里满街长出青团，也是绿的，也是米粉做的，也包着馅儿，只是咬下去甜得齁人，皮也没有韧劲儿，馅儿更少了那一丝慢慢泛上来的辣。很久之后，我才反应过来，其实少的也不是辣，而是甜梗、鼠曲草，还有江水清澈的波浪。
乡愁就是这时候来的。我掀开时光的盖布，白气扑在脸上，勾连起回忆的味道。爷爷走的时候，我没有赶上。父亲发来一段视频，临终前拍的。我点开看了一眼，就关掉了。视频在手机里存了好些年，我都没有再打开。那之后，我再也没有回到鲶鱼山。直到有一年，连除夕都是在上海过的。在手机上刷着年货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昌江边上那些我叫不出名字的人，拎着各式各样的粑粑，经过我，像火车经过鲶鱼山火车站。

0: 刚刚咱们聊了很多菜哈，都消
1: 嗯，
0: 失了，但是有更多的菜正在这个秋天等着我们。时光不待，四时轮回，
1: 欢
0: 就
1: 乐
0: 是
1: 起来了。
0: 像车轮不停地往前赶，但是
1: 嗯。
0: 呢，大地从未对人们停止馈赠。所以我想啊，如果那些菜有生命，他们大概不会希望我们一直停在原地，他们更想让我们看看此时此刻大地正在长出什么。
1: 我来翻译一下刚才陆老师的话，就是秋天来了，这个时候好吃的最多了，该贴秋膘了。对，这节目播出的时候哈，正好是这个中秋前后哈，就各地的这个时令风物也陆续登场了。那姜老师，这个季节您最惦记的是什么呢？ 如果让我分享的话，我会分享一个别有时代特色的饮品，就是桂花拿铁。
0: 我是真没
1: 对，
0: 想到会
1: 喝的，
0: 分享拿
1: 对，但
0: 铁。
1: 是，对，如果我说桂花酒，你可能会觉得很正常，但是桂花拿铁还是有些太现代化了，对吗？其实它对我来说最迷人的地方是桂花这种清甜啊，它又能够很巧妙的中和咖啡本身的那种微苦，所以喝起来就既有醇厚，又多了一种很温柔的那种中式的花香。因为我每天是要喝2杯以上的咖啡的，所以到了中秋时节，我院子里又有很浓的桂花香，我就特别想做一些桂花拿铁来喝。
0: 那您刚才咱们说喝的，说您最喜欢的是这个桂花拿铁哈，那这个拿铁它是不是也得配点点心更好？
1: 用
0: 在
1: 拿
0: 中
1: 铁
0: 秋节的时候，
1: 配月饼，我觉得是绝配。
0: 对，月饼，对，所以咱们中秋节期间这个月饼是一定会聊的。您最喜欢吃什么味儿的？
1: 吃的比较多的是粤式的豆沙馅儿的，
0: 就是豆沙馅，还挺传统的。
1: 对，就是最普通的那种豆沙馅儿。因为我后来到上海了嘛，我是来上海之后才渐渐的看身边的人比较喜欢吃苏式的那种，就是有酥皮，然后一咬下去可能很多皮就往下掉的那种月饼。但其实我还是觉得粤式的那种月饼一口咬下去，你不用担心它往下掉，也会比较干净一些。
0: 软糯的那种。
1: 对，其实可能还是我，因为我比较懒吧，我不想每次吃月饼的时候还得用一只手接着，或者用盘子来接着。我觉得粤式的又好吃，吃起来又方便。
0: 我这里有一个问题问问你们俩哈，就是吃这个粤式的月饼啊，你们怎么吃？是把它切成小块儿，一点儿点儿拿着吃呢，还是把整个月饼拿起来咬着吃？姜老师先回答。
1: 其实是看小时候，因为大家都不太喜欢吃什么青红丝的呀那种月饼。就如果说是每一款只有一种的话，我们就切开，然后让每个人每个月饼都能尝一尝。但如果都是同一个味道的话，那肯定一人拿一块就自己吃了，那还有什么好切的？
0: 哦，是这样，所以
1: 对。
0: 就是那个现在网上说南方人都是把这个月饼给切开的，这个其实也不一定哈。
1: 我没有，我们家至少没有。
0: 哦，原来如此。
1: 你呢？你怎么吃？
0: 我是这样，我小的时候，就肯定是希望一个人吃一块，一个人吃一盒都行。但是，现在呢，其实我们反倒会把它切开，因为现在大家都吃得太好了。然后就会觉得怕胖嘛，所以反而会把这个月饼切开。是这样。而且呢，现在的月饼它跟以前的不一样哈，它什么形状都有，而且呢什么馅儿都有。对，它有鲍鱼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1: 榴莲的，
0: 榴莲的。然后
1: 对，
0: 我今年看我还买到了一种那个，就是您说那个咖啡的。

0: 中秋节前后还有哪些东西是过了这个季节就没有这个味儿的了呢？
1: 要我选的话，可能中秋节前后吧，吃的比较多的是柿子。
0: 哦，
1: 不
0: 我也喜欢
1: 过，
0: 吃。
1: 对，柿子又好看，但是我只喜欢吃那种脆柿，就是种在树上，它可以自然就脱色了，摘下来可以直接硬着吃的那种。对，还有另外一种，我们小时候是叫它老柿子，就是成熟之后它是很涩的，就必须经过处理之后才能吃。我不知道你们吃没吃过这两种不同的柿子，就一个软一个硬。
0: 应该是都吃过。
2: 其实像我小的时候只吃过那个软柿子、硬柿子，包括现在那个火柿子，就特别甜的那个火柿子，
0: 火
2: 都
0: 晶柿，
2: 对，火晶柿子都是这两年才吃到的。对。
1: 那我小时候就吃过，因为那种软柿子好像里面就有一些籽啊，你一口咬下去，我先不说涩不涩的问题，一口咬下去好像就有浓有淡，有些就是聚集在一起，但是有些又比较稀，整体那个时候我是不太喜欢吃这种柿子的。
2: 我想说一个，就是刚才就路飞问这个问题哈，就是有没有这个中秋节前后过了这个季节就没这个味儿的东西？我突然想到，我说在咱们现在这个社会，可能还真的没有，因为咱们现在这个社会真的随着大棚技术的发展，随着各种这个科技的发展，真的是就咱们在什么样的季节都可以吃到不同的水果啊、美食啊，而且还可以吃到来自这个天南地北的各种各样，包括这个柿子，现在也脆柿子、软柿子、火晶
1: 对，
2: 柿子
1: 其实
2: 都
1: 一
2: 有
1: 年
2: 了。
1: 四季都能吃到了。
2: 对，真的是，所以我都觉得有点觉得你这个问题问的 有一点点
1: 对，
2: 你这
1: 韩
2: 个
1: 老
2: 问
1: 师
2: 题。
1: 说的这种感觉就刚刚我们聊到的同一个话题，就是有些记忆就是因为它会消失，所以才显得更加宝贵。其实吃的也是一样的，如果你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比较好的食物的话，其实它就没有这种时令的感觉了。很多东西其实不是因为我吃到它而开心，而是因为我只有那个时候才能吃到它，我才会开心。
2: 但是现在也是有了更多的选择嘛。
1: 对。
0: 哎，那我来总结一下二位刚才的意思哈，就是说这个味道不再消失，而是在流动、在交融、在新生。
1: 对。
0: 然后呢，以前我们的味觉是乡土设定，就是说我在我的老家才能吃到老家那个味道。但是
2: 对。
0: 现在呢，我们可以在城市里吃到山海四季、南北风物，
2: 是这样，
0: 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对对，
0: 那到了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想请姜老师用一句话给正在这个秋天等着我们的时令风物，咱写一封信，行吧？就是写给你正在惦记的这个秋天，你
1: 我感
0: 会
1: 觉陆
0: 说
1: 老
0: 什
1: 师就
0: 么？
1: 是来给我出题的 一句话可能不够，我就随便聊一聊自己的想法吧。因为我们之前之所以盼望秋天，尤其是中国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农业大国，那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嘛，所以很多味道确实只有在秋天才能够品尝到。但是我们现在呢，确实是可以在城市吃到像您刚刚所说的山海四季啊、南北风物啊，其实都是盘中餐了。所以物质极大丰富之后，我们就会回过头来想，是不是秋天就不那么重要了？
0: 然后就像刚才韩晓说的啊，
2: 是的。
1: 对的，对的。所以针对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想引用一句话，就是人一生会动情两次，一次是未经世事，一次是饱经风霜。那未经世事的我们呢，就好像春天，因为我们刚刚开始，对未来抱有期待，希望自己的努力能够换回成果。所以那个时候的我们是有一些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儿的，有一种本能性的热爱。那饱经风霜的我们呢，可能就有点像秋天了。就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已经见识过一些人生的悲欢离合了。那有些人也因此不再有一些情绪了。但是我还是想说，因为我们见多了世界的无常，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还选择去爱的时候，这种爱才会显得更加深沉与可贵。我们爱这个世界，不是因为这个世界足够好，而是我们自己想要当一个美好的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人生不值得，对吗？人生可能真的不值得，但是我们可以让我们自己值得这个人生。所以，我正好也是人到中年，大约就处在人生四季中的秋季，这就是我从人生的秋季中领悟到的，也算是我给秋天的一封回信吧。
0: 真的太好了，我就觉得有点说到我们心坎去了，就是我们想当一个美好的人啊。我们要让自己值得这个人生。
2: 是的，
1: 对。
2: 是这样的。哎，我们今天从美食聊到，
1: 所以，确实是美食是一个很深沉的话题。

0: 美食是一个很深沉的话题，是的。
1: 今天节目的结尾啊，我这还有一份比较特殊的山野来信。除了文章，我们在投稿的邮箱里还发现了一首歌。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啊，都是刘德金。刘德金是一位大学教授，当年在云南支教的时候，被西双版纳的风土人情所打动。于是写下了这首《请到西双版纳来》。其实我们提笔书写的那些土地，有时候未必是出生长大的地方，有一些是曾经挥洒热爱、默默奉献的地方，有一些呢，可能是一眼相见就让人心生欢喜，忍不住想分享给更多人的远方。
2: 你看这片治愈人心、承载热爱的土地，它就变成了流淌的动人旋律啊。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伴着这首歌和姜老师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道一声再见。
3: 那各位听众朋友们，再见！我相信我们还真的会再见的。

0: 今天我们跟江引龙老师的分享，从文字里回望故乡，在秋日风物中读懂收获。其实世间最动人的味道，从来不是珍馐美味，而是藏在岁月里的温暖记忆，是四季轮转、山河馈赠的烟火温柔。愿我们不负秋日丰收，不负人间烟火。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1: 北京时间19:00。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中秋节正是吃螃蟹的好时候，今天的节目我们走进大美西北的贺兰乡野，解锁戈壁荒田逆袭蜕变的丰收密码。养蟹达人吴英婷深耕稻蟹种养产业，优化品质包装，拓宽全国销路，带动农户增收。90后新农人赵凯返乡逐梦乡土，巧用北斗科技赋能农田，创新彩色稻田景观，打造稻鱼稻鸭共生模式，盘活土地资源，深耕农旅融合发展，让四季农田不闲置，土地效益最大化。从靠天种地的传统农耕，到种养创新本旅赋能的多元增收，贺兰农人凭着敢闯敢试、深耕不辍的韧劲儿，在塞上田野书写乡村振兴答卷。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故事。
1: 这里呢是被誉为塞上江南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的贺兰县。收获的季节到了，今天啊，我特意邀请

0: 请了我的同行贺兰县融媒体中心的记者张航给我们来做向导，带我们看一看大美西北贺兰县的丰收盛景。
1: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可爱的家乡美丽的贺兰县。说起丰收季啊，我们贺兰县其实可说的特别多，
0: 是吧？
1: 但是作为咱们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渔业第一大县啊，今天我想先带大家去看看我们这里的大闸蟹。
2: 秋风起，蟹脚痒。当江南的大闸蟹还在汲取最后的能量时，远在宁夏贺兰县的螃蟹已经跃跃欲试。一大早，蟹农们就陆续把捕捞上来的螃蟹送到集散中心，一天的忙碌开始了。
1: 这边啊，就是咱们贺兰县的那个虾蟹集散中心。每天早晨呢，就是蟹农把那个螃蟹收来之后，就在这儿进行一个集中处理。你看多热闹。
0: 对呀、啊，这一盆一盆的往里倒啊，这又是一桶，是吧？
3: 对。哎呦，
0: 看得心满意足的，真的是丰收了。
3: 我们一年从开春放到小苗到现在，看到我们这个螃蟹成熟，特别心情特别高兴。
2: 贺兰县地处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北部。贺兰山阻挡了西部风沙的侵蚀，黄河水提供了丰沛的农业灌溉，也让贺兰在银川平原呈现出江南水乡的景色。每年进入农历八月，贺兰县的大闸蟹就率先登场了。
0: 咱们贺兰的这个大闸蟹已经是集中上市的时间到了。
3: 对对对，我们宁夏的螃蟹比那个南方的螃蟹要早上市20天左右，因为是宁夏这个得天独厚的气候，养出来的螃蟹早上市，这是因为这个气候的原因，而不是说是这个品种的原因。所以说我们能够尝到秋天的第一口鲜，我这特意还给你们准备了我们这个宁夏的螃蟹，让大家看一看，大家。
0: 尝一尝，
3: 尝一尝，哎，尝一尝，
0: 哎，我们边吃着，边听这个吴会长讲。
3: 我再给讲讲我们，哎，
0: 好，
3: 你看，这是一只母蟹，
0: 这是母蟹，
3: 看这只黄，
0: 哎呀，真的是
3: 黄，
0: 满满的，对对对对对，
1: 尝尝，
0: 一大早，先来尝一尝这个咱们宁夏的螃蟹啊，
1: 咱这早餐多充实啊，
0: 真的是，
3: 来来来，我们再掰，
0: 很鲜。而且我觉得甜甜的，
3: 对，
0: 是不是？哎呦，全是母蟹。
3: 看我这个蟹黄，特别好。
0: 喜欢吃母蟹的，就是黄满满的。
3: 对。你看，我们都这黄都结成疙瘩了。
0: 真的是。
2: 吴英平，贺兰虾蟹集散中心的负责人，也是宁夏渔业协会副会长。作为贺兰县有名的养蟹达人，吴英平说，在大西北养螃蟹。放在以前，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儿。
3: 以前水产品里面就吃一个鱼。
0: 当您把这个蟹引进来，开始成规模的饲养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们本地市场会不会接受呢？
3: 对，当时我们推广的时候也是特别难。我们宁夏人都不吃螃蟹，都送给人家吃。当时我们养的螃蟹技术不成熟，跑出去老百姓都不抓，都觉得它。什么怪物，蜘蛛那种吓人的大蜘蛛，但是他特别害怕。经过这几年呢，我们给他们这个品尝呀、推荐呀，现在慢慢的意识到，哎，这个东西挺好吃，我们通过我们合作社呢，这几年的我们的养殖呢，包括我们养殖的还有别的品种，就是这个名特优品种，丰富了我们这个宁夏人这个餐桌上的美食。
2: 贺兰县一直就是西北地区主要的粮食种植基地，水稻的种植历史很悠久。多年来，当地农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在现有的土地上实现增收，让土地效益最大化。吴英平开始尝试在稻田里养殖螃蟹。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大片有多少亩？
3: 这一片是我们合作社流转过来的，这边有个2400亩稻田蟹呢，主要是以这个环沟里面，你看我们捕捞的时候好捕捞，加上我们前期呢水大的情况下，这个螃蟹全在这个稻田里面穿梭，吃那个小虫呀、 杂草呀，吃这些东西。
0: 那我们现在身后看到的这个环沟里的水就是黄河水。
3: 对对对，
1: 这些虾呀、蟹呀、鱼，它们就是喜好这种盐碱性的水。
0: 哦。
1: 然后就是我们就把这当地的这些水产就放在这些盐碱地里，就是以鱼制盐，以鱼制碱嘛，把这种本来是土地上的劣势变为了现在养鱼的优势。
0: 优势啊，这就是因地制宜。
3: 对对对，因地制宜。
2: 独特的地域优势，让贺兰螃蟹成为入秋后国内第一批上市的大闸蟹，而且口感也毫不逊色。如今贺兰螃蟹这个品牌已经走出了大西北，打入了全国市场。
0: 蟹丰收的时候，每天从咱们这个集散中心发往全国，大概能有多少斤这个螃蟹？
3: 这是我们刚开始上市，我们每天可能在100斤左右。我们在高峰期的时候，在中秋节，我们每天可能在5000斤到10000斤左右，销往这个全国各地。我们这个宁夏这个螃蟹呢，为什么说是吃的口感细腻、肉质鲜甜呢？它就是取决于我们宁夏这个自然气候，这个昼夜温差大，
0: 对，
3: 生长速度快，还有我们这个日照时间长，水温比较高，适应它生长。我们的黄河水呢，那是特别的干净，没有污染。养出来的螃蟹呢，是青壳白底，红爪，你看我们的螃蟹都特别的干净，你看，你看，就跟洗过澡一样。我们的宁夏的螃蟹是洗着黄河水生长的，黄河里面的泥沙还给我们的螃蟹按摩，还就是泥沙这个来回走动之后，你看，特别干净。去年参加这个上海这个蟹博会，
0: 哦，蟹博会，
3: 才认识到我们这个西北有螃蟹，以前有螃蟹都是沿海地区，
0: 对呀、啊，
3: 有螃蟹，
0: 江南地区，
1: 江南水乡的，
3: 江南水乡、
0: 对对对，
3: 我们结果去年参加这个蟹博会呢，得到他们这个全国这个上海这些各地区这些养殖户这些
0: 认可
2: 一水两用，一田两收。贺兰县的稻蟹立体养殖模式成为黄河流域盐碱地治理的鲜活样本，养殖户们的收入也一年胜过一年。
3: 贺兰这个河蟹养殖是一共是1.6万亩，我们这个稻蟹种养呢是9000亩，我们每年的话，去年的话，我们一年这个螃蟹产量在900吨，
0: 九百吨
3: 、今年可能比去年产量还要高。
0: 去年一年我们贺兰县就是螃蟹这一块、大概的总的这个产值能有多少？
3: 去年的话，我们就是说是我们上了1亿，我们带动了好多这个农户一起增收。通过这个模式呢，我们水产品一亩田能增收到2000到4000元左右。
2: 通过十多年的发展，贺兰螃蟹在全国叫响了知名度。正值螃蟹上市，集散中心从分拣、清洗到最后打包装箱，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他们要确保从这里发出的每一只螃蟹都品质上乘。
0: 那我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打包螃蟹的方式，因为以前我们更多的看到就是草绳或者皮筋儿。
4: 对对对，我们现在都用这种，就是可以直接上锅蒸的这种。
0: 这是塑料吗？
4: 不是的，这是一种皮皮材，就像小孩子那个奶瓶一样。
0: 哦，可以入口的是吗？
4: 对对对，
1: 食用级别
0: 啊，食用级别的 PP 啊，这种标志。
4: 这种的可以，你看它这个上面写的，它可以使用5次。
0: 哦，可以循环使用。
4: 对对对，可以，大家可以拿回家以后放心的可以蒸煮，它不会有异味的。吃的时候从旁边一剪
1: 、
0: 把它整个拿出来，这个品相还特别的好，
1: 挺精致的哈。
0: 啊，真的真的，这种包装真的是我第一次看到。所以现在我们这边基本出去的蟹都是这样的包装。
4: 对对对，1.8以上的全是这种包装。用这个卡子高端大气，也看着好看干净。
2: 作为宁夏渔业第一线，贺兰水产品产量位居西北地区首位，总产量达到6.35万吨，综合产值9.47亿元，水产品从数量到质量都不断升级。
1: 看完了咱们贺兰县的这些试水产业的虾兵蟹将后啊，我再来带您看一看咱们贺兰县的这些蔬菜种植
0: 在我的印象里，西北人的这个蔬菜或者餐桌上更多就是土豆
1: 啊，土豆、萝卜、
0: 萝卜
1: 之类的。
0: 对对对，我们现在走的这一片菜地真是满眼的绿。
1: 这一片区域呢，就是我们贺兰县的叫冷凉蔬菜的种植基地。
2: 冷凉蔬菜是指利用高纬度、天气凉爽、光照充足等气候资源种植蔬菜，以弥补平原地区因高温无法生产蔬菜的夏秋淡季。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让贺兰成为冷凉蔬菜，特别是供港蔬菜的重要基地。
5: 我们这一片呢，主要是以供港蔬菜为主啊，就以菜心、芥兰种植为主，主要供大湾区。
0: 大概一年的销量能有多少？
5: 今年的情况呢，我们有种了1500亩。我们在宁夏的这个自然条件呢，决定了我们在一年能够种5茬，一亩呢大概的产量在5吨，这样的话我们也可能有4-5千吨的货会供往大湾区。
0: 一年4-5千吨的量供到大湾区。
5: 对，
0: 那看来咱们宁夏的这个青菜很受那边欢迎啊。
5: 是因为你看，就是这个菜心这个单品呢，最早以前叫广东菜心。
0: 对了，广东菜心。
5: 这些年呢，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宁夏菜心。
0: 已经开始打品牌了。
5: 您要是去了大湾区这个地区啊，香港都会看到每个商超都会有宁夏菜心。
0: 反而就是说，那边的人，南方人，越来越认我们西北的这个品牌了。
2: 宁夏菜心凭借卓越品质畅销粤港澳大湾区，占香港蔬菜市场90%以上的份额。从西北的菜地到香港市民的餐桌，38小时以内即可实现。完善快捷的物流运输，让贺兰县的夏秋蔬菜充实着全国百姓的菜篮子。
5: 我们以这个专门做菜蔬菜的这个客商呀来了，他地里面直接掐了就可以剥了吃。
0: 那我今天也尝尝吧，好不好？
1: 行，
0: 我就是随便了，是吧？随便
5: 随便了，也可以就是这个
0: 随便掐一根，
5: 随便掐一根。
0: 哦，就是我们的那个采购商就直接来地里验货了，是吗？
5: 对，他这个确实是在这个口感上是，跟我们山东产区的还是这个云南产区的，
0: 还是有差距，
5: 它是有差距的。
0: 啊，来，我就直接咬吧。
5: 哎，你还是把后面外面的
1: 还是再包一层吧。
0: 好，还是把外面的这层皮儿给包了啊。
1: 是的，是的。
5: 它是有一股淡淡的甜味儿，
0: 一点不觉得涩。像我们说有的菜哈，就如果不过水会很涩，真的是淡淡的
1: 蔬菜的甜味儿。
0: 对，蔬菜的甜味儿，是是是。
5: 我们宁夏还是这个夏秋菜呢，像大白菜、绿甘蓝、西红柿，就是香芹、西芹这些单品呢，都就是现在是全国夏秋这个产季。供应的一个主产区，你下次回北京去超市购买的蔬菜，有可能就是宁夏的。
0: 那我一定要找一找宁夏菜心，找找这个品牌，是吧？
5: 是是是。
2: 曾经被视为劣势的气候条件，如今成为种植冷凉蔬菜的黄金优势。贺兰全县冷凉蔬菜种植面积已达到23.66万亩，年产量超过50万吨。蔬菜种植产业的不断壮大，也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岗位。
0: 师傅，打扰一下，我问问，你们都是贺兰本地人吗？
3: 是的。
0: 就这么一个大车装满了得多少斤？
3: 是10吨过一些。
0: 你们干这一天能挣多少钱？
3: 挣个200多。
0: 200多块钱一天哈？
3: 这是干一早上班了。
0: 干一早上，那基本就半天的时间。
3: 半天了吗？
0: 那能问一下您是哪的人吗？
6: 贵州。过年的话，2月多一点就来到宁夏这边种植蔬菜了。
0: 像这样的从家里到宁夏这边来，有多少年了？
6: 有7-8年了。
2: 金秋的塞上大地，沉甸甸的稻穗写满了丰收的故事。走进贺兰县的生态观光园，一幅生机勃勃的乡村振兴画卷跃然眼前。
0: 我们这个稻鱼空间一共有多大面积啊？
7: 我们一共是2000亩的这个水稻田。我们这个是做有机水稻还有绿色水稻为主，然后呢，同时在种植的同时呢，我们还在这个田里来作画。
0: 对呀，
7: 我们看到的我们的巨幅的稻田画。
0: 我在贺兰山下写青春。
7: 对，
0: 像你这么年轻，就是在贺兰山下写青春的。
2: 这位侃侃而谈的小伙子叫赵凯，从小在稻田边长大，看着父亲把金灿灿的稻谷变成白花花的大米。对土地的深情早已融入赵凯的血脉，让农业变得有趣，变得生动，为土地增加更多附加值，是这位90后新农人一直追求的目标。
7: 我们这个贺兰县是我们的水产大县，我们就把我们贺兰养殖的这个鱼啊，贺兰养的螃蟹，
0: 那是螃蟹，
7: 对对对，包括我们的
0: 大虾、
7: 南美白带虾，我们给它秀在了田里。一般是我们3月份开始构想，然后呢4月份开始就要育这个稻秧了。您现在看到这个黑色呀、红色、黄色，
0: 对，就比较深的颜色的，
7: 对，不是别的植物，也不是喷漆上去的，全部都是彩色水稻。然后我们通过这个这个育秧，把它育成秧苗，然后呢用北斗卫星的方式在这个稻田里打点，打好点之后，然后用彩色绳子给它连成线，最后放水，放完水之后这个轮廓就出来了，就等于这个大型的绣这个十字绣的环节啊，然后再用这个人工下去一点一点把它插出来，
0: 都用上北斗卫星的高科技了。
2: 科技的助推让一个个闪光的创意在千亩稻田上呈现。赵凯说，每年做稻田画是为了吸引更多游客走进这里，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希望通过农旅结合的方式为农业发展提供更多可能性。
7: 游玩是副业，我们的主业是一产，就是种水稻、养水产啊，养鱼、养螃蟹啊，我们的一产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这两年除了这个正常的水稻外呢，我们还做一些优质的水稻，比如说我们宁夏的这个宁津43啊，非常好的这个大米品种。然后呢，三产我们在这个一产这块田里做一些小孩玩的一些设施，来吸引周边的游客来玩来体验。最终的目的呢，就是要把我们这2000亩的好大米能够让游客的方式能够让它带走，
2: 把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相互促进，共同提升。从2016年开始，赵凯就不断探索农旅发展新路径，在有限的空间里让土地效益最大化。
0: 这就是稻田鸭。
7: 对，稻田里养的鸭子。这个鸭子呢，它起到一个除草、吃虫、粪便给我们提供一个天然的有机肥。到了9月份、10月份还能卖100块钱一只。
0: 是吗？
7: 对。
0: 真的是物尽其用。
7: 对对对。
0: 那我就想知道啊，这秋天丰收了，这一季过去之后，我们这么一大片地就空下来了吗？
7: 那不会，因为我们秋收过后，我们宁夏这个地理条件导致我们水稻只能种一季。生长周期150天左右，10月初就把水稻全收了。我们会晾地、整备，等到12月10号左右，我们开滑雪场、开溜冰场，可以开2个半月，一直到我们的除夕到这个正月15以后，然后这片地再等到来年再来种水稻，基本可以利用10个半月到11个月，基本这块地是不让它闲着啊。
2: 通过运用综合种养技术，2024年2000多亩稻谷喜获丰收，平均亩产达到1200多斤，稻蟹、稻鸭、稻鱼的养殖收入超过100万元。随着越来越多的休闲项目和配套设施的完善，稻鱼空间满足了各年龄段游客的需求。
8: 就比如咱们这个稻田里面的这些图案呀，也其实很吸引人。
9: 小朋友今年多大了？
10: 5岁了。
9: 5岁了。喜欢钓螃蟹这些吗？好玩吗？
10: 我觉得我姥爷能钓上超多的螃蟹。
9: 超多的螃蟹啊！
7: 这个是我们打造的一个稻田咖啡的一个网红集装箱啊，可以在这来拍照打卡。
0: 对，
7: 喝着我们的大米咖啡。目前我们从去年的流量来说，一共接待了22万游客。
9: 22万。
7: 对，我们的客单价也可以做到大概40块钱，左右。那么我们去年的整体收入基本就是700多万到800万的一个旅游收入。 啊，然后除了这些呢，提到的我们一产的卖水稻，
0: 嗯，
7: 啊，卖鱼卖螃蟹，啊，还有我们二产的大米的对外销售，啊，基本呢，整体亚三产业融合加起来，能一共做到9000多万的一个营收。
2: 贺兰山下果园城，塞北江南就有名。1000多年前，唐朝诗人就为我们勾勒出贺兰山下物产富饶的美景。今天，塞北鱼米之乡又迎来了新的丰收盛景。
11: 岛屿空间，稻花香，宁夏大米传四方。
12: 塞上黄河水养殖的味美鲜甜，
13: 盐碱地里养出来的鲈鱼，安全健康又美味。
14: 欢迎大家共品佳酿，共享丰收喜悦。
15: 干杯！
16: 母亲在坛口看的话，贡献大都应该能当上7年以上。母蟹的话，应该要当上5年到6年。
17: 目前呢，我们镇主要丰收的是六郎河蟹，产自官至区六郎镇及其周边的水域。
16: 今年120亩，大概增加6-7十万，应该问题不怎么太大。我对这个很有自信的。

咱们这片河豚林总面积是30亩，主要采用的是这个宁夏养殖。地下咱们养的是鸡，可以收鸡蛋。树上的话，咱们可以采摘河豚。今年的长势非常好，预计总产量在20到30万。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中秋平海味，金秋庆丰年，黄海之滨的连云港赣榆区海头镇是中国海鲜电商名镇，这里蟹肥味鲜，鱼食兴旺。这份滨海产业的丰收盛景离不开两位青年从业者的坚守与突围。00后新农人小殷紧抓电商风口，深耕海鲜批发产业，创新跨境供货，精细分拣，打通线上全国销路，以新潮模式做大海鲜产业。餐饮经营者王宝珠坚守滨海匠心，紧盯潮汐时序，深耕码头直采，守住海鲜本味，深耕线下特色餐饮，擦亮本地海鲜招牌。从传统近海捕捞到线上线下双向增收，赣榆青年以敢闯敢拼的韧劲儿，在潮起潮落间闯出特色致富路。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渔港市集，听听两位创业青年的奋斗故事。

0: 凌晨4:30，当大多数人还在熟睡，连云港市赣榆区海头镇的朱鹏口海鲜交易市场已经热闹起来了。
1: 我们是里面拿的，
2: 从里面拿的货是吧？
1: 对对对，
2: 拿了多少？
1: 2筐，
2: 就两筐。这两筐现就多少钱？
1: 2000来块钱。
2: 还没到这个市场里面呢，就已经闻见浓浓的一股子海鲜的味道了。
0: 运送海鲜的货车陆续抵达市场，已经接到货的档口马上紧锣密鼓开工，还在等货源的商户也都翘首盼着渔船上岸的第一波海产。
2: 是吧？嗯，然后坐着歇会儿，直接吃早点。几点钟来的？
3: 5点。
2: 啊，5点，现在没到5点呢。
3: 5点半吧。
2: 4:30到这儿的。
3: 5点半，嗯。
2: 就是一会儿那个车来了，您在这儿负责是分拣。
3: 俺们都是负责分拣。
2: 都是负责分拣的，从车一来一直分拣到大概什么时候啊？
3: 顶到昨天几点？念往3点吧。
2: 昨天下午2点呀，
3: 3点不知道，
2: 不知道。那一天能挣多少钱呀？
3: 天天挣，喝口。

0: 了呗，嗯，
1: 不错呀，早上5点钟到现在，来了，我来了。
2: 一车又一车刚从码头运回的梭子蟹源源不断进场，整个市场的人气越来越旺。这里是赣榆重要的海鲜集散中心，尤其开海之后，梭子蟹交易量暴涨，旺季单日最高成交额可达3000多万元，全国各地的收购商都扎堆来这里拿货。涌动的人流当中，一个个子高高的年轻小伙子格外显眼。
3: 昨天那个新娃娃那个，
4: 啥来着？俺去拿不到。
1: 这身是您的货？
3: 对对。
1: 这有多少？
3: 这一车大概5500斤到6000斤这个样子。
1: 您这一天能有多少车到货？
3: 15车到30车不等，一单在15万斤到30万斤。
1: 这水是海水吧？
3: 海水。
1: 海水直接螃蟹就。
3: 放在里面冲氧，然后从码头直接过来。
1: 哦，还要保着鲜。这温度车温度也是低温是吧？
3: 对，10度左右，10度12度。
1: 我看他们在分拣，他们分拣的是什么？
3: 他们分拣的是桶货，就是把死拿出来，大小放在一起。
1: 哦，大小不管了。
3: 对，商贩回去拿去，再按照他们自己的大小规格进行分拣售卖。
1: 桶货和你们分拣好的价格不一样吧？
3: 价格不一样的，对。
1: 今天价格大概怎么样？
3: 今天像这种货大概价格在20到22块钱左右。
1: 像您这么大体量，有没有定价权呢？在早市上，
3: 在这里呢，谁的货好谁先定价格，然后后慢、哦、慢慢的一级一级往下走。
1: 大家在一级往下走。那您的货算好的吗？
3: 这个每天不稳定，它是大自然的东西。
1: 有多少？
3: 这个大概6两左右。
1: 这个得6两。
3: 对。
1: 您这个呢？
3: 大概5两左右。这个
1: 5两，他俩一比他大一点。这个如果到市场的话能卖多少？
3: 这个正常零售的话应该在70块钱到80块钱左右。
1: 70块钱到80块钱一斤。
3: 对。
1: 然后都如果是在这里边算桶货的话就是20批发了。
3: 对。
1: 我看这螃蟹都不动，您怎么能一眼就看出来它是死呢？
5: 因为它腿挤，总共是这种就算急了。
1: 您这寄的都是什么呀？
5: 他们货的货就是10个1筐50斤。
1: 1筐50斤，这是10个1筐49斤。
5: 对对对。
2: 市场要先分出桶货蟹，再按个头饱满度继续细分。半斤以上的大蟹价格又会上一个台阶。
3: 在这个市场上，我做海鲜应该是最年轻的吧，父母干这个水产行业几十年了，干这个从小吧耳濡目染的东西。
6: 2019年的时候，那电商平台盛行嘛，直播或者是货架电商，那时候特别爆火，只要站在风口上，基本都有钱赚。我就发现了这个市场，结果就是站在风口上，站着把钱就赚到了。
3: 我拿的啊！
2: 电商风口扑面而来，2001年出生的殷森林。他到底看准了什么机会？
6: 我是从2018年，那年才17岁，我们本地有网红产业链，他们进行销售冷冻性海鲜，然后打包，对这个冰块需求它特别大，我就抓住了这个商机，冷库开始造这个冰袋，从1天1000个2000个，一直到1天5000、6000、10000，赚到的第一桶金。
2: 心思灵活的殷森林，17岁的暑假就赚到了创业启动资金。大学毕业之后，他干脆回到海头，一头扎进海鲜行业，生意越做越大。休渔期，国内货源变少，他又拓展了韩国红膏蟹的跨境供货生意。
6: 当时我们的客户因为国内梭子蟹的产量骤减，然后迫使我们必须到韩国，因为韩国和中国海域它是在共同冷水海域捕捞的，这个梭子蟹产量比较大，我就感觉这个应该是一个很好的门路，我们正好借机这个事情走出国门，租了冷冻厂，然后在那边加工我们自己的梭子蟹，我们再运到国内，就相当于采全球卖全国吧。
1: 这两个手机还有一个小本本都是干嘛用的吗？
3: 这是平常个人比较大的商户
1: 在这个手机里，
3: 这个手机里是比较一些零散的商户。
1: 两个手机就是固定的商户加起来有多少？
3: 三四千吧。
1: 哇，天哪，三四千。
3: 对。
1: 小本本里都记什么呀？
3: 每天有一些重要的事情，或者说是记一些死螃蟹，然后回去要分给加工的。要看出成率。
2: 一部手机对接客户，一本本子记下每日进销台账，靠着踏实稳扎稳打，阴森林慢慢做成海头当地有规模的海鲜批发商。
6: 在我们家有几十年沉淀的这种线下体量，然后有庞大的资源供我来挑拣我这个优质的梭子蟹进行网上售卖。货价店上来说吧，日销的话在5-6万左右一天，目前来说线上线下加起来总体销售这个梭子蟹啊，大概在15万斤到30万斤左右。
2: 创业从来没有轻松二字，每天凌晨开市，一直忙到傍晚收工，是他的工作常态。一份3块钱的本地煎饼就是他的早餐，就连这简单的早饭很多时候都忙得顾不上吃。
1: 你今天算不忙的？
3: 算不忙的，因为今天周一。
1: 要是忙的话呢，就没时间吃了呗。
3: 没时间，中午要顶到中午吃。
1: 中午才能吃上。
3: 对。
1: 一个煎饼。
3: 一个煎饼。
1: 然后配一个茶蛋。把茶蛋卷到煎饼里。
3: 对。
1: 这咱就是当地特色吃法吗？
3: 对，煎饼和卷万物。
1: 这一份多少钱？
3: 这一份3块钱。
6: 然后每天也比较辛苦，4:30这个样子，一直到凌晨12点。我们要一天就睡3-4个小时吧，要把这个梭子蟹，因为它是野生东西，又是比较娇贵的东西，它对时间要求特别严格。梭子蟹上岸，我们立马要进行封检，发往全国各地。
2: 做梭子蟹生意，本质就是和时间赛跑，抢的就是一个鲜字。市场统货只做粗略分类，满足的是线下到店客商。而分蟹工厂要做精细化分级，精准匹配线上全国各地的订单。
1: 哇，这儿还有这么多螃蟹！
3: 这里其实我们下午封检的要发往全国各地，你像青岛、黄岛、胶南、渤海湾这一带，远到唐山、北戴河、北戴河新城，以及辽宁丹
1: 东。
3: 但是他们现在是禁渔期，没有螃蟹，只有我们江苏以南的这个地方，它这个时候开的叫拖拉网船，允许捕捞作业。小开海呢，就是拖网船和浮网船允许开海，因为它的作业方式不一样。从9月1号以后，山东往北的沿海地区才进行开海捕捞，所以这段时间特别忙。
2: 不同于9月中旬全国的统一大开海，连云港赣榆的专属小开海政策，提前1个多月解禁捕捞，头查梭子蟹、皮皮虾新鲜上岸，错峰上市，独占窗口期。
0: 对，这螃蟹都是我的，
1: 都是您的，
0: 对，
1: 全都让您买走了。
0: 对。
1: 然后往哪儿卖呀？这个
0: 一般是发上唐山、葫芦岛、天津、山东都有，全国各地都有。
1: 今天批了多少？
0: 今天大概我这里边来的是500多筐吧，不到600筐。
7: 以零售为主。
1: 以零售为主。您需要什么样的呀？
7: 需要就是个头不用特别大，但是它主要肥就行，适合一些那个普通群众群体那个
1: 人群。您是开海鲜档口的
7: 啊？对。
1: 您那卖的怎么样？今天批了多少？
7: 批了一车，40-50筐吧。
1: 4-50筐，
7: 2000斤左右。
1: 50斤左右，对吧？
7: 对。
6: 像我们这个梭子蟹啊，它的运输成本和人工成本是非常高的。
1: 我看出来了，都得人工分拣。
6: 对，
1: 这有多少工人？
6: 大概在50-60口这个样子。
1: 每天都有这么多人？
6: 每天不是，每天基本应该在100口到150口。
1: 哦，现在这一片咱能看见50-60人。
6: 对。
1: 十人。
6: 对。
1: 然后还有其他的片？
6: 还有我前面的车间也在分拣。
1: 就必须是人工分拣，这个机器分不了是吧？
6: 机器只能分拣规格，但是它分拣不了肥瘦。
1: 这个肥一定得自己肉眼看。
6: 对。
1: 还有，我发现你这里很凉快呀。
6: 我们像这个用的恒温空调，水冷空调。尽量把这个温度控制在15到10度左右。然后这个梭子蟹吗？它在水里的温度基本在10到13度这个样子。然后进行它下车之后，如果太热的话，
1: 就马上就死了。
6: 对，这个红底很娇贵。
1: 场地呀、你的风冷设备，你不也要投入吗？你能划算吗？
6: 你一斤梭子蟹死掉的话要几十块钱。你这一车损失个1000斤、2000斤，
3: 那是无法估计的，
1: 就大了。
3: 对，现在在分拣，把这个货死的螃蟹拿出来之后，啊，把这个货分为肉蟹和普通流通货。
1: 什么叫肉蟹？什么是普通流通货呀？
3: 肉蟹呢，基本就是9到10成肥，我们为肉蟹。这个肉蟹啊，在一筐里可能挑不出3-5个啊，其实是比较珍贵的，
1: 很珍贵。
3: 你看这个螃蟹，啊，就勉强达到8成肥吧。
1: 8成肥，
3: 对对对。
1: 从哪看出来的？
3: 第一，要看它这个底板颜色，纹路深浅，纹路越深越好。这块看这个螃蟹的脚，它是否是奶白色还是青白色？如果是奶白色，证明这个螃蟹已经达到10成肥、9成肥了，
1: 就很肥了。
3: 对，它
1: 这个算青白色吧？
3: 对，这个青白色不算肥，这是9到10成肥的肉蟹。
1: 哦，哎，这明显能感觉到这个颜色纹路深了。
3: 对对，底板特别颜特别漂亮。然后两头这个蟹尖，看到没？是奶白色的，这个是发青白色。
1: 那它俩差多少钱呀？
3: 它们相差的价格在20元到50元不等。
1: 一斤就差20到50啊？
3: 对，因为它的螃蟹口感不一样。
1: 哦，干了多少年了？
5: 干了有20多年。
1: 20多年了。
5: 那这一种叫幼模，这是也是最肥的。看看这种啊，对，
1: 粉色了是吧？
5: 对对对，
1: 看见膏了
5: 啊。对，
2: 市场里半斤以上的螃蟹最受欢迎，性价比高，而品相顶尖、蟹肉饱满的满肉蟹价位最高。
3: 我们现在做两种做法，一种做法呢是用这个梭子蟹本身的水分给它蒸干它，另一种做法我清蒸。我们把这个白菜放到这个底下，防止锅损坏。
1: 哦，防止粘锅哈。
3: 对，我们把螃蟹反过来放，因为它水是朝下的嘛，底火是朝上的，它这个水在它的壳里，就像一个蒸锅一样蒸发它自己，5到10分钟不等，因为这个根据这个火候来把控。
1: 这得蒸多长时间呀？
3: 这个蒸5分钟就可以，也是根据火候大小来决定。
1: 哎，这厨房你打理得挺干净的。
3: 对对对，因为我的卧室隔壁就是这间厨房。
1: 啊，外边就是你的工厂。
3: 对对对。
1: 你就相当于就自己就住在工厂里。
3: 对对对。
1: 这段时间是特别忙是吗？
3: 特别忙，因为从8月1日这叫小开海。
1: 呵。
3: 怎么看起来不是特别好看？
1: 哦，白菜叶都糊了。
3: 对对对，正好锅底闻到这个白菜的焦香之后，说明这个梭子蟹就 OK 了。
1: 哇，这也香哎！
3: 你看这个螃蟹都顶盖肥的，都一蒸，它屁股后面都鼓起来。
1: 哇，露出梭子蟹的真容了。这个真的是咸香咸香的。嗯，这个就有一股子鲜甜的味道，这个的味道更浓。
3: 对对对，这种吃法是最好吃的。你看这个不肥的螃蟹啊，它这个地方是发黑的，它这个地方没有肉，所以它
1: 就黑了。
3: 肥的螃蟹。
1: 哦。
3: 对，你看这里。
1: 白白的，
3: 白白的，对，它都是肉嘛，因为它肉是奶白色的，你看。
1: 哦，这蒸熟了之后看就特别明显了。
3: 对对对对对，
1: 这黑的。
3: 你剥开以后，中间是空的，这个达不到我们这种90成肥
1: 的标准。
3: 对对，肉蟹的标准。
1: 哦。
3: 你再看看这个，中间更空，但你扒开这个，你看它这个后屁股后面，它上面有层壳。
1: 哦，这个满的耶。
3: 对，
1: 这肉你看它俩好明显呀，这个东西里边是满的，
3: 这个更满更肥满。
1: 所以他们在市场价格上一斤就差将近20块钱，
3: 20到40不等。
1: 20到40不等。
3: 对对对。
1: 就差这么一小块肉。
3: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平时我们买那个8-9分熟的也挺经济实惠的。
3: 可以。对对对。
1: 哦，
3: 就是空空的嘛。
1: 嗯，
3: 这个我们俗称这个后腿叫大波。
1: 嗯，
3: 大波的你这个非常饱满，你看这个地方就是空空的，里面比较稀疏。
1: 嗯，
3: 这个样子，
1: 这 QQ 弹弹的。
2: 每到梭子蟹集中上市，各地食客慕名来到赣榆海头镇，上海鲜餐馆遍地，大大小小的餐饮店有200多家，开海旺季各家门店都是宾客盈门。王宝珠就在镇上经营着一家海鲜酒楼，他的酒楼就是要守住地道的海边本味， 把大海刚馈赠的美味留给远道而来的食客。
8: 到一个城市去吃梭子蟹的话，这个蟹上码头之后啊，一般也会按等级分的，最好的一般就给了一些当地的一些餐厅。所以你在餐厅里吃的蟹往往就是个头又大又肥，看起来又漂亮。
1: 这么多螃蟹，
9: 这才多少啊？这没多少。
1: 我还在想你这么多螃蟹卖得完不？
9: 卖得完，就是新鲜的时候就一上午，
1: 一上午就卖完了。哎呦，这得有多少斤啊？
9: 这个有100多斤。
1: 100多斤？
9: 对。
1: 那一天能卖多少斤啊？
9: 200多斤。
1: 200多斤，有两个这么多。
9: 对，
1: 来这儿的人都要吃哈。
5: 这顶盖肥的呀。
9: 第三个你按一下，很硬。
1: 数一下，一二三，这个。
9: 对。
1: 然后按，
9: 能不能按得动？
1: 哇，梆梆硬。
9: 对，就证明它。
1: 那这就是肉蟹的品质了。
9: 对，这个我们家今天是78一斤，在店里就收了一个加工费的钱，你在市场上
1: 就说端到我餐桌上78块钱一斤。
9: 一斤，对。
1: 哎呦，那真不贵哎。
9: 就比市场多了一个加工费的钱，10块钱。哦，
1: 那。你就光赚一个加工费，你能赚钱吗？
9: 我们家这是自己传上的，
1: 所以用批发价来
9: 吃到螃蟹自由，
1: 对，实现大肉蟹的自由哈。哎，这些哪些海产是咱们海头当地的呀？
9: 你像我们家这除了帝王蟹和波龙，其他的都是我们本地的。你像这个皮皮虾，这个是今天早晨精挑细选的，它都带膏。2015年的时候，因为我们家里比较忙，然后我去帮忙，去市场帮忙，然后呢，我就偶尔发个朋友圈，好多身边的人就问我，哎，你这个海鲜怎么卖啊？能不能给我发快递啊？中秋节的时候，连螃蟹加鱼货，一天当中卖了将近8000块钱。然后我想，哎，我天天这样卖海鲜，然后我能不能把这个海鲜，我们本地的海鲜搬到餐桌上，让更多人看到这些东西？
1: 就是我们食客到这儿，除了要吃这个大螃蟹和皮皮虾之外，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咱们这当地特别有特色，在外地很少能吃到的东西啊？
9: 蟹子豆腐。
1: 蟹子豆腐。
9: 对，其他地方应该是吃不到的，就我们盖鱼有。哦，一个蟹子豆腐，还有一个海蜇脑。
1: 不是，我头一次听说海蜇还长脑子了。
9: 有，一会你们可以看一下。
1: 这个凉拌海蜇我经常吃，它脑子到底在哪儿啊？
9: 慢一点。
1: 哦，就这么一点点啊？
10: 对。
1: 这是不是？
10: 对。哦。时间久了不新鲜，它会化掉。
1: 我天哪，好金贵呀！
10: 对，
1: 那多少这个海蜇能做一盘这个菜，一份菜？
10: 少不少，10个8个。
1: 10个8个。
10: 对。
1: 那这一份能卖多少钱？
9: 这个我们家卖88。
2: 海蜇脑必须是新鲜上岸的海蜇头部才能有，这也是很多人不熟悉海蜇脑的原因。洗掉海蜇脑的表层杂质，再放入清水多次漂洗，大火焯水后，海蜇脑就变得成型紧致了。再放进备好的清汤慢炖，一碗鲜香味浓的海蜇脑汤就做好了。

0: 新鲜的梭子蟹挑出干净的蟹籽，反复淘洗去除杂质，经过多次研磨，磨成细腻蟹浆，再搭配蛋液搅匀，充分静置发酵，这就是蟹籽豆腐的原始浆水。
1: 很难得呀，很新鲜，吃起来。
2: 对，
1: 海上直接捞过来，然后就送到咱们餐桌了。
3: 啊，从海上刚捞出来，它比较新鲜。
1: 啊，
3: 再一个就是，可能是我们这边海域，它就比较肥。
1: 反正在我印象中，最多的一次一天的话，客户吃螃蟹吃了300多斤，那个蟹壳服务员就是一桶一桶一桶往外提。
0: 食客吃得尽兴，店里生意热火朝天。

0: 掐准潮水，守在岸边。
1: 我每天都来，因为这是自己家船上的货，只要有船进，我就得来，
2: 就得来。
1: 对，
2: 但是天天都这么晚吗？
1: 根据潮水来的。
2: 根据潮水。
1: 对。
2: 哦，它就是潮水涨起来了，船才能进港。
1: 对对对。
2: 那每天的时间都不固定。
1: 有时候是凌晨，我挑精品，店里我都用精品。
2: 精品的大的。
1: 对。
2: 哦。你俩才走了几天呀？
3: 走了两天。
2: 两天呀？
3: 两三天吧。
2: 有多少斤呀？
3: 有千把白斤啊。
1: 那这种小船当天进的货好，质量好
2: 啊，它这个船应该是走得近，
1: 走得近，对，
2: 所以它的一个时间短，它的那个活性更好，对吧？
1: 对，鲜度也好，
2: 鲜度更好，
1: 对，反正一开海我们都是轮那个连轴转，
2: 一开海，
1: 对，
2: 全这样。那忙多久啊？这个时候
1: 要持续一个多月。
4: 在湖南那边，他们有个啥的见面去发，见面到发财嘛。
5: 就是我们现在是一个常态了，已经不觉得累，因为之前没干餐饮的时候也天天去市场。我妈妈家，她家一直专门做鱼货的，就是我每天当时的话，晚上会去帮忙嘛，11点、12点，半夜去，然后一直到凌晨结束。多，特别多，我们家门口今天都是主持，有人来拿货的，有外地的，比如说饭店、酒店呀、供货商呀，都是到这边来批发海鲜的，批发螃蟹的嘛。
0: 一边是批发市场里抢抓货源的批量批发，一边是紧盯潮汐码头直采的酒楼经营。殷森林抓住电商浪潮，做大批发版图，王宝珠守住码头鲜货，深耕线下餐饮。一批敢吃苦肯钻研的年轻人扎根渔港，依托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找准自己的赛道，把海鲜做成源源不断的致富产业，在海边闯出了属于自己的致富路。
6: 很高兴认识你。
7: 很高兴认识你。
8: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7: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6: 哦，忘了放盐了。
7: 你
8: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7: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9: 在防守的时候呢，
10: 你好像这
6: 一次
10: 想
6: 拦我，
10: 可是你们想
6: 我
9: 的球，你们
6: 我
9: 的球，下一轮。
8: 我是独闯的篇章，
7: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11: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6: 好，
11: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6: 重来重来。
8: 我冷暖自知，
7: 我们风雨相依。
6: 你带伞了吗？
12: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
13: 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8: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7: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4: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8: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7: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8: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0: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我们明天再见。

0: 还是你的发香。喝汤呀喝
1: 汤。北京时间20点整。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这场晚会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用镜头展现三农成果，用故事讲述三农成就。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那些来自田野、来自丰收现场的声音。

0: 秋风送爽，五谷飘香，一遇晒秋景，满目丰收情。大家好，我是丰收体验官孟羽凡。
1: 大家好，我是丰收体验官王晨宇。东西南北，五谷丰登，丰收的喜悦，不管在哪里都是一样的热乎和踏实。高粱泛红，小麦归仓，玉米饱满，水稻橙黄，大豆甲骨，四时丰物皆丰收。丰收不只是田间的五谷满仓，更是烟火人间的岁月回甘。
0: 今天呢，来自全国各地的种粮大户都带着他们沉甸甸的果实齐聚山东。
1: 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他们带来了哪些丰收喜悦。
2: 山西大同，大豆飘香；
3: 湖南岳阳，洞庭鱼米香，稻谷囤满仓。
4: 我是山东德州的，我们今年玉米也丰收了，
5: 俺们太和都卖熟了。
6: 贵州仁怀的高粱红了，好种育好粮，今年又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丰收年。
1: 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品尝丰收的滋味了。
7: 董老师您好，终于见面了。
8: 好，你好，你好，正好您来得好，正是我们的这个新米刚好煮熟了的，开锅给您尝一下我们这个新米的口感啊。
1: 越嚼越香，很有嚼劲儿，我觉得还得是这个新米好吃。啊，
8: 谢谢谢谢。其实在我们湖南的话，种双季稻，抢的是农时，拼的是管理。科技帮忙抢农时，提产能，收成越来越有保障。
1: 这么一碗家常的大米饭当中藏着现代农业的硬核实力啊。
8: 是的，其实刚刚就是它除了能够做我们即食的这种大米饭之外，还可以做成很多的这种小食，像我们这个米糕、米饼、还有我们的米豆腐，包括我们湖南人常吃的这种米粉。
1: 这真是原料易得，做法多变。据国家统计局官方数据，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早稻产量持续稳固，筑牢了全年粮食丰收的基本盘啊。
8: 是的，对于我们种粮人来说，产量稳、产能足、价格好，就是我们农民真正的大丰收。
0: 老远就闻到了烤红薯的香气，
9: 你可以尝一尝，
10: 来尝一口。吃起来的时候是软糯香甜，入口即化。
0: 哎，刚吃完了地瓜，就看到了香甜的玉米，都是甜甜的。
11: 那我们的玉米也丰收了，今年我们种的这是一个新品种，我们禹城的三糖一药、木糖锤都是来自我们的玉米。做着各种食品，你像咱的年糕、我们的嫩玉米、我们的甜食。
0: 所以说现在玉米的价值真的是被开发的非常全面。
11: 哎，对对。
0: 其实一穗玉米棒的蜕变就见证着中国农业从单一种植到全链条的增值，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从一方田地到广袤的市场。金黄的玉米棒连起的是种植加工销售的大产业，也汇聚了科技市场还有品牌的新动能，可以说在广袤的田野上已经开发出了它无限的价值。
1: 雨凡姐，快来快来，这面贼香。
0: 什么？
1: 这儿特别香的，今年新麦做的馒头。
0: 哎呀，这个新麦蒸的就是鲜乎。
12: 瞧你们。
0: 而且这个你看一层一层的，
12: 对，
0: 一看就是非常好吃的大馒头。
10: 我也得尝一尝。
0: 好吃，有嚼劲，不粘牙，你觉得咋样？
1: 我觉得特好吃，而且它里面有特别浓郁的那个麦香气。我觉得一般就是这个新麦子下来后，大家去蒸一大锅馒头出来，那个时候的情绪是最好的，那丰收的喜悦满了。
2: 咱们北方人呀，养活日子离不开小麦。
0: 对，
2: 就用新麦打的面粉、蒸的馒头、烙的大饼，一日三餐都离不开小麦。我们农民啊，一年四季。在田间风吹日晒，就有一个梦想，就是新麦入仓，面粉飘香，日子特别好。以前我们国家的高档的强筋面粉，大部分是依赖进口。这几年不一样了，我们选用自己的优良品种，不但优质高产，基本增收，而且口感特别好，品质特别高。
1: 强筋做面包，
9: 对，
1: 中筋蒸馒头，弱筋做包子，
2: 对对，内行。
1: 不同品种的麦子有自己的特色专长，而且除了传统面食之外，国产小麦粉已经用于面包、糕点等等这些烘焙类美食之上，极大丰富了中国人的餐桌。
2: 我们选用的品种啊，不但多拿量、大好量，还要看品质、看质量、看品种。哎，
1: 从一粒麦种到一个热馒头、一块面包，中间是四季耕耘，也是中国农业把品质一点一点做上来的过程。
2: 没错。嗯，
10: 那我们今天尝到的不仅是秋日丰收带来的幸福和美好，更是从良种选育到科学种植，从品质提升到丰富应用的新滋味。
1: 没错。
12: 来，快来尝尝山东的大煎饼，来来来，尝一尝。来尝尝这个煎饼，这是刚卷上的。哎，
1: 好好。哎
12: 呀，现场再给你卷一个啊！来，来点小咸菜丝，配上这个吧。
10: 可以，
12: 配上这个吧。尝一尝，
10: 来
12: 来，
1: 清香鲜甜的。哎
10: 呀，来一口。
13: 我们河南呢，也有河南烩面，还有那个酸汤面宴，已经叫响全国。所以呢，河南省本身是全国的重量大省，河南的小麦呢做成那个酸汤面宴，邀请全国的父老乡亲到河南吃烩面、尝面叶、看古都，这个欣赏云彩风景，体验黄河故东。
14: 俺从玉门山出来，登上丰收大舞台，我们庆祝丰收节，兄弟几个乐开怀，锅碗瓢盆叫上去，丰收锣鼓震天外，
15: 天天都能吃好，天天都吃大鱼饺，政策好，日子美，精神食粮不能少，
16: 大排广场小碗茶，一天到晚不说家，人家说俺胡道过个上了舞台乐哈哈。
14: 一逢喜事精神爽，今年丰收又在望，玉门大渡喝高粱，处处飘满稻花香，秋收金谷万万担，家家户户粮满仓，手中有粮心不慌，福门强国圆梦想，
16: 世界稳定大东方，大国粮仓富家邦，自己农民做后盾，自产粮食分外香，乡村振兴福乐安，幸福不忘共产党，要求人民多旗帜，一梦精神

0: 粮食是根基，而丰收的边界早已不止在田野。两位丰收体验官将展开一场妙趣横生的隔空对话，一位跟随深海鱼群探寻智能养殖如何保障鱼儿健康生长，一位在草原牧场了解科学繁育如何让羊群不断壮大。从养得好到产得多，现代农业在不断拓展丰收的边界。
1: 准备出逃，出来出来出来，哦，这边这边这边，快出，后面跟上，后面跟上，哦哟，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你们几个不要跑，这边呢，这边这边这边。哎，何老师，
2: 嗨，七爷，
1: 为什么必须要赶到13号棚啊？
2: 因为我们去给他做一个标准化的体检。不同的年龄的羊，还有不同体重的羊，它所需要的营养套餐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体尺仪，体长、体高、管围、胸围、体斜长都会有的。我们根据它的体重大小进行一个分栏管理，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体重啊分群管理，给他们提供需要的营养需要量，饲料的配方做好，然后给农户进行推广，让农户也进行一个科学养殖。
3: 前面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全球首艘漂浮式动力定位养殖平台。出发前我特意做了功课，我最好奇的两件事，第一，船上的鱼吃的怎么样，第二，他们住的怎么样。走，咱们现在就出发上船去看看。哎，打扰了。
4: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我是丰收体验官李健。
4: 你好，我是湛江湾一号的总设计师，我叫陈潇。
3: 陈总，你好。
4: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这么多小鱼在深远海安个家，应该很难吧？
4: 确实，因为深远海，面对最大的挑战就是风浪，特别是台风。我们的全电力驱动的推进系统，相当于把鱼呢就装在了一个房车里面。台风来之前，我就做好路径规划，
3: 带着跑了。
4: 哎，然后我这个房车就带着我的鱼慢慢开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3: 这么大的船，怎么在深海保持稳定呢？嗯，
4: 这是个好问题，因为船上装了很多传感器，我可以监测风、浪、流，我就可以预测这个船的运动，就可以规划一个合理的路径，使它非常省力，在一个范围内飘着。同时呢，可以带着鱼去找我们适宜水温的海域。相当于也可以把我们鱼从近海就推到深海了，因为我没有锚泊了。
3: 好家伙，这不就是小鱼的移动城堡吗？
4: 没错，这个比喻特别形象。但是它跟城堡也有区别。我们的墙，我不是城堡的墙，我的墙是由我们的网衣组成，我们叫高分子材料网衣。它看着很软，其实它非常坚韧，也强度很高。同时呢，它是可以透水的，我的深远海的水就可以不停地自由流动，相当于始终生活在深远海优质的水质中，
3: 就像我们生活在大森林里、大氧吧里。
4: 没错，没错。
3: 七月，看到了没有？我们这儿有海上移动城堡。你在干嘛？
1: 我在给小羊做 SPA。我感觉这些小羊，它们其实状态是很享受的。
5: 那肯定的，因为我们这里面是装的水和我们的消毒液，减少它的皮肤病。
1: 这小房子是干嘛的？
5: 这是我们一个整体的一个高氧岛，现在这个和田地区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做了一个保温的房子。哦，下面是个我们的加热板，这个温度我们是维持到40度左右。哦，
1: 难怪，那就是羊母体的温度，
5: 对对，
1: 是吧？
5: 就是我们所有的羊舍都提供一个良好的智能管控系统，我们所有羊圈涵盖了7项的指标，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氨气、甲烷这些指标，也是为了给农户做一个推广，带动农户去受益。所以我们培育的种羊也会给农户发放。您抱一只。
1: 那我就是它了，长得好漂亮。现在我已经迫不及待地带着我的小羊咩咩去牧民家里送羊了。拜拜。
5: 我们提供疫病防控，破解农户养殖难题。每年稳定帮扶20余户多产业养殖户，以技术赋能产业，用实际行动助力乡村丰收。
6: 那我们进行规模化的投苗，根据需要进行不同品种、不同规格、不同密度的一个养殖，用专业的管道让它有个平稳的过渡，然后让它有个充分的一个安全感。 好像有快乐的家。我们现在就是在水下呢，布有这个水下的摄像头跟声呐检测。那水上摄像头呢，可以监测它的每条鱼的体长、体重，还有它的生长的速度，根据不同的时段来制定一套定时、定量、定向的一个科学投喂策略。我们要不一起体验一下投苗的一个环节，好不好？
7: 太好了，太好了。
3: 这就是我们的投苗船，是吧，高老师？
6: 是的。哦，
3: 等于这个网在投苗之前就铺到船舱底下了。
6: 是的，是的。
3: 然后把网慢慢的拽起来，让这个鱼群慢慢的从这个
6: 对那个空道流过去。哦，
3: 这样的。来，我们看看新家的主人是谁。这个就是金鲳鱼，但是你看它现在这尺寸已经比我们餐桌上的鲳鱼要大了，大很多了。
6: 是的，我们帮它起了个名字叫斗金鱼，日进斗金，
3: 日进斗金。
6: 对。
3: 好，在这儿也祝全国的观众朋友们
8: 年年有余，日进斗金。
3: 科技让丰收不止在田野，也在海洋，在草原，在千家万户的三餐四季，在越来越好的日子里。

0: 丰收路上，有人在深海里养鱼，有人在草原上放羊，也有人守着脚下这片土地，日复一日。我们即将听到的主题短片《丰收路上》，三位主人公依次登场，带大家走进他们在乡村田间的真实工作生活场景，述说他们在丰收路上的所感所悟。
1: 土地在，人在，娘就在。
2: 科技种田，手里有粮，心里有底。
3: 丰收路上是薰衣草味的，我的家乡已经开花了。
1: 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一样事儿，就是种粮，只有种粮我心里才踏实。地种不好那是功夫没下到，这个地我摸一把土我都知道它适合种庄稼不适合种庄稼。地舒服了，庄稼长得更舒服，庄稼舒服了，农民就高兴。从湘北到玉良州，从玉良州到宁夏，又从宁夏回到湖北枣阳。我最骄傲的事儿，是我开荒了2万多亩土地，生产了9000多万斤粮食，栽了100多万棵树。我踏踏实实走了一辈子路，丰收这条路越走越宽，越走越稳。
4: 我爸这几十年来一直在找地、种地、养地。我从小就在拖拉机上面长大，跟着我爸从湘北到玉良州，现在又回到了我的家乡。现在我们在襄阳种了3000多亩地，我爸的老经验加上现代的高科技，我们的地会种得越来越好。
5: 对刘文豹来说，丰收是粮食堆满仓，也是家人安稳团圆的好日子。
6: 李村长来摘苹果。
7: 小李村长来帮忙。
3: 我们村呢叫晃晃村，大家亲切地称呼我为晃晃泥村长。晃字拆开呢，由日和光组成，因为我们这边有温暖的日照。除此之外呢，晃村还有一层含义，就是给大家传达一种晃晃悠悠享受乡村慢生活的意境在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我们有近1.2万亩的薰衣草花海争相开放。2024年底刚刚来到村里，我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手机开始拍我们村内的真实生活场景，像我们的晃晃村 BA、晃晃村村民日，网友们呢也很喜欢我们分享的真实生活场景。慢慢的，短视频热度起来了，村里的游客也变多了。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村内的游客是突破了80万人次，像村内的咖啡馆呐、民宿，大家的热度都起来了。现在村内年轻的创业者呢，已经达到了200余位，大家一起努力，石头缝也能开出花来。
5: 在小泥村长眼里，丰收不仅仅是漫山遍野的紫色花海和鲜甜芬芳百果园，更是每个人都有奔头、有盼头的幸福生活。
8: 你看这片地，是今年咱们新包了，平常呢，你也多关注一些。这个玉米产量高了，到时候乡亲们收入就多一些。俺小时候干农活，我最不愿干人工割麦。我们一家10几亩地，一忙活就是1个多月。每次割麦割到中午的时候，感觉又渴又累，望到割不到头的麦田。那时候在想，有一个机械能代替我们的这种劳动，该有多好啊！你看现在，我们种着3000多亩地，一部手机就够了。有高校的技术、企业的设备、政府的支持凑在一起，才有了我们这个科技小院无人农场。未来我们要把技术推广出去，带着周边的乡亲一起用，让大家都不再靠力气种地。丰收的路上有科技撑腰，我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5: 有人在土地上守了一辈子，把根扎进土里，把接力棒交到下一代手上。有人用科技改变种地的方式，让土地长出更多希望。有人从远方回来，把家乡变成更多人向往的地方。他们走在丰收路上，一年又一年，土地不负耕耘，希望生生不息。致敬每一个走在丰收路上的人。

0: 天南地北的农民歌手聚在一起，唱响这首大地唱起丰收歌。热闹之外，也有安静的时刻。一起来听丰收体验官王晨宇与李翠丽在微光书院畅谈农家书屋的建设与发展。
1: 喜欢看书是不是？那你把这个书看完，看完一会儿我给你个糖吃好不好？
2: 好。
1: 好，你可以拿书到那儿去看，好吧？
3: 翠丽大姐，
2: 哎呀，
3: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你好，
3: 你好，碰上你了，你把咱们微光书院给弄到市集上来了。
2: 对对。
3: 您最开始是怎么想的，弄微光书院？
1: 最早先就是我从小是比较喜欢阅读了，后来开超市，就是能感受到大家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就是文化生活还是就没跟上。
3: 嗯。
1: 然后作为一个妈妈，就是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还有身边的孩子生活在这样的这文化环境中，所以就想的。把超市里边的破件腾出来放上书叫大家去阅读。
3: 明白了。那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1: 现在就是说咱不仅有六千册藏书，咱还有专门的活动空间，还有加上以前咱微光书院合作店的读者，现在咱都有400万人次的阅读量了。而且让我比较欣慰的就是还有就是原来在微光书院读书的孩子，现在很多人都考上大学了，而且他们还回过头来来给微光书院来做志愿者，而且他们也去给参加社会上了一些这种志愿服务活动。
3: 这就是知识的传递啊。
1: 对，
3: 我看您那个墙上是挂着好多孩子们看书的照片是吧？
1: 对，这是我们的丰收墙，我带您看看。
3: 好嘞好嘞。呀，好漂亮的小姑娘。
1: 这是刘彩金，她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阅读，那个时候就是他一个假期看了20多本的书。我当时问彩金，我说金金你长大了有啥愿望啊？彩金跟我说，我长大了也开超市，也给超市里边放书，也教大家免费阅读。
3: 能像你一样成为一个能把这些书和知识传递出去的。
1: 对，你有没有兴趣给我们写一个心愿卡？
3: 好，我也写一个吧。种下种子才能长苗，才有盼头。
2: 微光书院，快乐童年。
1: 陈妮，就是只要你愿意开始，不用多大地势，一本书都能改变孩子们的世界。
3: 说得太对了，这个愿景太美好了。那我今天也想借本书。
1: 是吧？那我给你拿个糖吃。
3: 行。
0: 接下来，丰收体验官宋怡静和作家季栋梁回乡采风，重访故地宁夏闽宁，从西海固笔记到绿甸算力，看到老朋友和老地方的新样子。
4: 每次回到闽宁，我都要下来走一走，这里的气味、声音、颜色
5: 比任何描述都真实。
4: 今天再回来，我想看看这片土地上又长出了什么新东西。
6: 今天跟季栋梁老师约在闽宁镇一同采风，第一站就撞进了一场戏。土路土房全是西海固以前的模样，
7: 这就是典型的西海固窑洞。以前一家子都在一个窑洞住着，几乎全是黄土，没有石头。现在有2层楼，干沙滩变成金沙滩，到处都是一望无际的绿色。
5: 宁夏这个地方，一个是土地资源，再一个自然资源，那个光照日照时间长，
7: 于是提出了绿电这个概念，依靠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我们看看光伏发电是怎么干。

0: 这是我们这个地方就是30年的一个老电力工人。
1: 30年前，他亲手参与栽下了第一根电线杆。
2: 我带你们去看看电表吧。它是双向表，它有正向和反向。正向就是用户他自己用的电，反向是光伏发到我们国网的电网上，我们国网会把收益直接打到用户的账上。这是米邻协作的一个重要的致富渠道。
3: 刚才在路上我也听说，咱们这户人家是第一个装光伏发电板。
2: 对，他是15年装的。
0: 他一开始是自闭发电，自发自用的，后来才搞的光伏，所以他一直在琢磨这个东西。
3: 咱家总共有多少光伏发电板啊？
4: 我们现在有113千瓦，这个电，自己用不完，由咱们国家电网收购了，还给我发的工资。
3: 发工资？
2: 对，分红。我们这个电每年都有分红。
4: 这多亏了咱们国家这个政策好。我们现在几乎就是靠这个光伏发电对着太阳挣着钱。
0: 国家收这个电力又一个电力宝是吧？
2: 我们有一个大的共享电源充电宝。
1: 天气好的时候，风力大的时候，光伏发电、风力发电它全部储存到储存站，连月连阴天发电就很少，这个时候充电宝才会发生作用。
2: 简单的说，就是把多余的电存起来，紧张的时候再放出来，
0: 需要电出再给你送出去。
2: 哎，就是这样。光伏发电、风力发电还有储能电站和我们电网一起搭配，才有米邻镇24小时绿电的体现。
1: 光伏架子抬起来以后，下面可以搞养殖业，这个应该叫复合式发展。上面是光伏，这是一层收入，下面搞养殖，这又是另一层收入。从最开始福建帮助宁夏发展，现在成为协作，你有观念也有技术，这个地方有资源，互相的优势来共同促进发展。算力公司就在这个地方，现在发展的也可以。
3: 这个数字应用中心怎么会建在这里？
5: 一个是地理位置，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宁夏这个整个的地质结构，那么第三呢，在宁夏的整个日照和光伏的资源比较多。我们智算中心呢，现在承接了福建及东部沿海省份一些企业和政府的一些数据备份，包括航空整个的航情动态分析，厦大的农业方面的一些灾害预警。
3: 宁夏、福建那么远，这个数据是怎么传输的呀？
5: 我们从宁夏到福建新建了4条百 G 的高速光纤网络。通过我们百 G 的高速光纤网络呢，福建的数据跟宁夏可以毫秒级的传输。那么福建经过报备的可用的数据，通过我们的光纤网络传送到我们整个米邻智算中心，完成存储、备份、计算这些工作以后，再传输回我们福建当地。不光是计算，还有一些重要数据的存储、备份，那么也在我们米邻数字中心，那就同时实现了我们闽数宁备和闽数宁存。
6: 米邻30年，有人持续关注，有政策持续支撑，有产业持续带动，常态化精准帮扶的长字正在变成千千万万个村庄里日复一日的日常。
1: 30年，闽宁协作从异地相帮走向优势互补，也让我们看见了东西部协作更大的天地。这里的日子还在变，这里的故事有更多精彩值得期待。山海两头各展所长，地次成友，闽宁协作30载，山海携手向未来。
7: 飞行器即将起架，3、2、1。

0: 级给我回完了。我今年84级，真是差的年龄。听说有个机器大模型，它到底能把农民做点啥？
1: 今天呢，我们也是受到了这个84岁戴奶奶的委托，专门找到了春江院士。那您先给他说说，咱这个奇迹大模型是个怎么回事？
2: 奇迹大模型啊，属于农业人工智能，根据农民的需要研发的一个农业垂直领域的一个大模型，能够帮助农民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相当于一个问答系统啊。
1: 对应到像戴奶奶这样的普通农户的话，简单来说，就是你问他啥，他都能给你解答，是可以这样理解吗？
2: 常见的问题基本上全部都能解决。因为这个大模型训练的时候的话呢，第一我们用了很好的高质量的数据集，第二的话呢也是采用了动态更新的一些数据，所以确保的话呢就是现实的问题、历史的问题都能很好的回答。
1: 今天见您之前呢，我自己下载了一个这个奇迹大模型，然后我对这个首先第一个就叫病虫害识别就非常感兴趣。如果我能拍到这个虫那可以，可是如果我拍到这个叶子上的洞，我觉得好像咬完都差不多。院士，我能试试不？
2: 可以。
1: 请帮我看看这个甘蓝被什么虫子咬了。它提示呢，咱们这个植株上面可能有马鹿。然后它不光有这个分析，同时给出防治建议。
2: 给出防治建议是必须的，因为我们判断是什么问题，然后必须要给农民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案，防治的一个基础措施。
1: 所以这个模型我要好好使用起来，之后我走到田间地头不懂什么我就扫一扫问一问。
2: 将来你也可以种地了。
1: 谢谢院士，得到了院士的肯定。我看那边一直有一个工作人员在忙活，咱去看看。
2: 好。
1: 老师您好，您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是什么步骤啊？
3: 我们这个是制土传感器，来测量田间的土壤的养分、重金属还有一些微量元素。
1: 所以春江院士，是不是意味着之前我们测土要把土样带回实验室，现在我们田间地头马上测？
2: 是的，这是农业领域的一个重大的变革吧。过去我们测土肥往施肥的时候啊，300亩才取一个样，全国的话呢十几亿亩的耕地我得取多少样。团队研发出啊这种制土系列的传感器，重点解决现场快速测量的问题。目前这套技术的话装备也是世界首套，你可以具体体验一下。
1: 行，我来试试。这个第一步是取样，
3: 下面是简单过筛处理，下一步就是提取。您可以先把过筛的土倒到这个罐里边，倒完之后呢往里面加提取剂，带入之后放到这个振荡器里面，让试剂跟土壤更均匀的混合，加速它的释放。
1: 咱们可以一次做多少项检测？
3: 8-9项。接下来就可以用我们那个制土传感器进行测试了。
1: 哦，这个就是检测仓。
3: 对，我这个黑色的呢放这个位置，您这个白色的片放这个位置。
1: 操作要比我想象的简单很多。
3: 对。
1: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这套设备咱们推广之后，种粮大户他自己就可以买一套？
2: 因为这个设备比较贵嘛，可以以一个服务团队和一个服务企业的形式来购，这样的话成本不就分摊了吗？像一个县有这么一两台就足够了，
1: 所以可以把它当做一种先进的农业服务，
2: 共享经济嘛，成本共享，这样的话能够让农民才能得到真正的利益。
1: 春江院士说的话，就我感觉是所有三农人的心声。咱们把技术研究好，还得让农民省钱挣到钱，这个很重要。
2: 现在的话呢，我们七大模型它还可以啊帮助具体生产经营者去进行管理农业生产。我们把过去啊专业模型、大语言模型、人工智能这些技术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面向农业复杂问题、复杂场景，既有问答的这个能力，也有驱动农机啊智能装备作业的这种能力。
1: 我看那边就有几台农机，要是那边是干什么的，咱能去看看不？
2: 可以看看这个智能农机作业的过程。田里有两台机器，
1: 除草机器人。
2: 对，它通过计算机视觉技术来判断是什么草，根据这个草的密度啊种类来进行这个打药，所以这些过程就比较智能化了。
1: 那它具体的一些操作原理是怎么一回事？
2: 国旺同志在这儿，你可以问问他。
1: 好，那郭老师，您给我简单介绍一下。
4: 行，我们这个是通过我们图像，然后呢去采集我们目前田里的一个整体情况，然后去识别我们的一些草害、虫害以及我们土壤上行的情况， 啊，这样的话会给我们机器去发达相关的一些指令。对，嗯，
1: 所以说春天也是刚刚我们说这个奇迹大模型是负责分析数据，然后指挥我们的智能体。那工作人员目前进行的是一种检测，
4: 对，啊，对对对。
1: 那如果是大田，甚至说很远的在外省的这些，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操控他们？
2: 肯定是可以的，没有网络的话，远程操控没有问题。
1: 郭老师，您这个我就特别好奇，我能不能指挥他们动一下？
4: 可以，您可以点它之后就可以啊，
1: 就摁一个键就可以了。
4: 对对 对， 对。
1: 哦，所以说这个就是它现在正在运行的进行时。
4: 对对，是的，是的，就是它实时的一些画面就传过来。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就远端的这个摄像头，就是我们拖拉机的前后左右。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能够直接一点这个键就可以控制它去作业。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下面方的这块是我们拖拉机的一个实际的规划的一个路径。
2: 站在北京，也可以指挥境外的一些机器来进行作业。但是最最重要的，农业比较复杂的技术的一个是种。一个是收，
1: 对，
2: 这两个环节，所以未来的话，我们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把人逐渐替换出来，降低人工投入的成本，这也是农业啊增效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未来农业的发展趋势逐步走向少人化和无人化。我们做奇迹大模型，做奇迹农场，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怎么让小农户更方便能够来使用我们的技术，这是我们科研人的一个初衷吧。
1: 是的。过去呢，咱们说到种地就是扛着锄头下地，现在真的是对着机器就种田了。相信中国农业的未来也一定是会有越来越多的科技元素的加入。
2: 蛋奶奶，那个我回答问题，不知道你是否满意？
0: 满意满意，我以后在家里做了都能整理呢。我还要几次休息呢。

0: 团队。
1: 我们最新的研究成果，双臂仿人番茄采摘机器人。
2: 机器人已实现区域内全覆盖式自主行走，连续精准采摘，左右双面采摘及双臂协同作业。
3: 我们是浙江工商大学的计算机学院九眼蜘蛛团队，我们带来的机器人是一款面向间作套种等狭窄播种地段的足式农业机器人。
4: 我们是来自北京理工大学的生物智能与仿生机器人团队，我们开发的这款半机械蜜蜂机器人可以通过远程遥控设备在百米范围内实现对活体蜜蜂的一个运动调控。

0: 老地方有了新样子，老行当也有了新传承。这首《星河长路》致敬一代代科技工作者的坚守初心与探索精神。接下来我们去看看新农人、新科技、新生活是怎么在这片土地上一点一点生长出来的。跟随丰收体验官王晨宇从一个热闹的市集走起。
1: 比赛开始啦！一二，转起来，转起来，非常好。
2: 打狗。
1: 好，加油！
3: 好嘞，上那边，上这边。哎，有。哎，没人了。哎呦！
1: 今天我们这场比赛蓝队获胜。

0: 根据我们这边的习俗，输的一方要请客。
1: 没有问题。
2: 好，
0: 好。
1: 我这里有攒了很长时间的积分，今天用积分请客。
2: 哎呀，什么积分？还能买吃买喝？
1: 您看，这就是我们的积分卡，就用这个积分卡的积分，咱们就今天就可以兑换这个茶。怎么样？
3: 请客的茶，它就是香甜。那我们怎么能攒下这个积分呢？
1: 最早我们建这个积分，其实是为了环境卫生整治。
3: 哦，
1: 这个积分我们是从2019年开始的，主要涵盖的是好人好事、邻里和谐、互帮互助，都可以纳到积分里面去。今年我们又扩充了一些内容，像我们的子女升学，完了还有咱们当兵入伍的、产粮大户，我们前五名的，我们都纳入积分等等，这些都能兑积分。一分我们当1块钱使用，然后上不封底。但是呢，我们也是奖罚分明的，如果有违法违纪、违规行为的，我们是要积分清零的。
3: 哟，那这个奖惩措施就非常清晰明了了
1: 哈。对对对。
3: 那这些积分，那除了咱兑壶茶，还能兑点别的东西不？
1: 您看，咱们今天市集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兑换。我们这个积分其实除了兑换日常用品以外，我们其实分了三大板块。第一块就是咱们的生活用品，第二块就是咱们农事活动的生产用品，第三块也是我们比较有特色的，就是我们可以兑换外出学习的机会。
3: 那有没有比如说咱们就是通过积分兑了这样学习的机会，然后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同时还能回来接着改变乡村呢？
1: 有，你比如说我们村上的这个田改林大姐，她就是通过参加咱们的环境卫生整治、邻里互助、好人好事等等这些积分，她总共攒的是3100多分。然后呢，她就用她这个积分兑换了去厦门学习的机会。回来之后呢，就在我们的这个70、80年的印象田园就开展了他的第一个小巴扎，在销售我们本地的，你比如说田园经济的蔬菜、家禽蛋奶。然后呢，他还把我们自己村上这个13户闲置的房屋改成了民宿。
3: 这是实打实的收获啊！
1: 对，
3: 一边用小事攒积分，涵养乡风文明。另一边靠积分搭平台，赋能产业增收。
1: 对，
3: 这个模式我真是学习到了。
4: 青山绿水找村长，幸福习惯看。
5: 我们乡村建新业，我们建工新时代。
6: 我们乡村姊妹不止在山水。
5: 具体哪些地方好，我给你提一嘴。
4: 五粮堂、路宽敞，干净整洁卫清爽。白天出汗晚清闲，两头不影响。
5: 日子天天新，担子越越轻。文明扎根满山岗，寸土是黄金。
6: 治国文明几分治，天大的好事。规规矩矩，明明白白，风俗上档次。
4: 家家干净就都在把里出。文明新风遍地吹，踏实又幸福。
5: 垃圾做好分类，爱小娃尽长辈。任何文明都计分，随时兑换消费。
6: 香肠和腊肉，吃饱了饱足，样样可以拿积分换一分钱不用愁。
4: 氛围太热烈，关系太和谐，和美乡村的生活真的有特色。
5: 就知道文明积分，大家都在争，潜移默化让文明深深扎根。
6: 根往土头长，不断吸收营养，吃饭也莫再不是空谈的梦想。
7: 对，我们幸福文明的生活可以实现大梦想。
8: 集市散了，歌声还在。接下来这个节目记录了青年助农力量，传递助农贵在携手实干、同心耕耘的正能量。丰收助农官丁真发出“我为老乡出把力”的助农邀约，受邀嘉宾于各地完成助农行动，最后大家共同完成一场田野上的迷你演唱会，让歌声与好物共庆丰收。

0: 今天把大家叫过来，想想做一些特别的一些事，为老乡出把力吧。我想的是做一个不一样的一种松茸，展现给大家，把松茸推广出去。
1: 那我知道了，咱们开上摩托去山上捡，
2: 然后下来生吃吧。
0: 生吃可以啊，因为我们平时生吃的时候不是有那个酱油和芥末，其实全国就有各种各样的那种蘸料，我们今天可以试一下真的松茸蘸不一样的蘸料，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口味。
3: 那我有一个想法，我们这边酸奶很出名，然后可以

0: 这这有松鼠，在这。
1: 哎，
0: 这是精品中的精品啊！
2: 帮我拿着这个，带回去我要吃。真正的松茸。
0: 接下来我们要做松茸酒味，我们国内的八大菜系的蘸料。我们要调的是鲁菜的蘸料，先加点蒜泥，然后加点醋，鲁菜蘸料，川菜的干碟，粤菜的蘸料，苏菜的蘸汁，浙菜的蘸汁，云菜的蘸汁，香菜的蘸汁，徽菜的蘸汁，原汁原味。接下来做锅包松茸，找到金黄色就可以出锅了。差不多了，我觉得可以出锅了。然后我们把松茸放进去。OK， 我们可以出锅了。出锅，这就是我们的锅包松茸，
3: 好香啊。
0: 接下来我们要做松茸下的冰皮月饼，来，然后就压。
3: 你弄得好完整。
4: 我把三木叠着不合
0: 适。哎呀，妈妈说她从牧场上面给我们带的酸奶。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做的所有的菜。这个是松茸酒味，这个是锅包松茸，松茸酸奶，松茸馅儿的冰皮月饼。我们开吃吧。
1: 就这样。
0: 祝大家丰收节快乐。

0: 从丰收锣鼓到丰忍市集，从 AI 创意秀到童声合唱，今天的节目我们感受了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热闹和温度。这一个个节目背后是一个热气腾腾、生机勃勃的丰收中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精彩盛况。再会。
1: 北京时间21点整。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中秋佳节合家欢，共食月饼庆团圆。提到中秋节，大家最熟悉的就是那一轮圆月和香甜的月饼。但是您知道吗？这看似寻常的月饼里，其实藏着不少健康养生的学问。为什么最经典的月饼一定是五仁的？这五仁背后又蕴藏着怎样的中医养生智慧呢？中秋时节，除了赏月、吃月饼，还有哪些应季美食能帮我们温养身体、顺应节气呢？今天我们请来了陕西中医药大学的张景明教授，带您解锁中秋节的健康密码，让我们一起走进这花好月圆的健康中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传统节日小学堂。首先欢迎我们的老师，来自陕西中医药大学的张景明教授，欢迎张教授。好，下面呢请我们的小学童和家长起立，我们一起来向张教授行拜师礼。来，老师
3: 同学们好。
2: 谢谢各位，请坐。哎呀，今天我们说到这个中秋节哈，是我们的四大传统节日之一，而且可以说是仅次于春节我们对它的这样一个重视程度哈。那接下来我想先来考考我们的小学童好不好，我们中秋节来猜个谜，什么圆什么甜什么香，谁来猜一猜？程程来试试。
4: 月饼圆，月饼甜，月饼还香。
2: 一听咱程程就爱吃月饼。
5: 我觉得是月亮圆，然后月饼甜，桂花香。
2: 月亮圆，月饼甜，桂花香，说的真不错。秦林果，你有什么想法？
6: 月饼甜，
2: 月饼甜，
6: 桂花香。
2: 桂花香，什么圆呀？
7: 什么圆？
6: 月亮圆。
2: 真棒。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的谜底是什么。月亮圆，月饼甜，桂花香。
6: 哎，我答对了。
2: 答对了，对，麒麟果你答对了，妞妞也答对了哈，特别棒。小学童们，我们通过这个谜底哈，你们能想到哪个成语呢？
8: 没想到。
2: 程程想到了吗？
8: 没有。
2: 妞妞呢？
5: 花好月圆。
2: 花好月圆。哇，秦林果这个表情说是不是跟你想到一块儿去了？
7: 宝宝想到什么？
6: 吃吃喝喝。
2: 吃吃喝喝。不错呀，我们过节就是要吃好喝好，开开心心的，对不对？特别棒。然后妞妞说花好月圆，哎呦，这个词一出来，我马上那个节日的气氛和感受就来了哈，特别特别美好的这个中秋节的这个氛围。所以想请教一下张老师，花好月圆跟中秋节总是那么的紧密相关哈，那话说这个中秋节它的起源是怎样的呢？
9: 这个节日的来源呢，它源自于我国上古之人对月亮的一种崇拜，就是天象崇拜当中的祭月。所以祭月节最早的时候它可不在八月十五，在秋分节这一天，24个节气当中啊，我们讲到秋分节的时候要去祭月，但是秋分的这一天它在农历八月份的时候日子是不固定的，有时候可能早几天，有时候可能晚几天，再加上呢秋分的这一天月亮也不一定就是圆圆的月亮，所以后来啊就把它规定为月定俗成到八月十五这一天。因为八月在秋天的三个月份当中叫仲月，七月叫孟月，八月叫仲月，九月叫祭月，八月十五呢又把八月份平分为二了，所以把这一天就叫做了中秋节，来进行祭月。
2: 老师给咱们讲了这个中秋节的起源，我觉得一说到中秋节呀，我们就会想到很多古人著名的诗句，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啊。 所以接下来请我们的小学童们一起来诵读一首有关中秋的诗，好不好？来，我们打开竹简。
3: 《静夜思》唐·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2: 真棒！来，小学童请坐。这首《静夜思》哈，可以说我们每个人从很小的时候哈就已经会诵读了，表达了什么样的一种感情呢？还得考考咱们的小学童。
7: 我觉得他去了别的国家，然后看着月亮，思念了自己的家。
2: 哦，你说的真好，诗人想家了，你都感受到了。
10: 我觉得就是李白，就是他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他是表达了一个思乡之情。
2: 后面写了思故乡。这首诗呢，具体讲了怎样的深意？还是请老师跟我们说说。
9: 耳熟能详的一首诗，小朋友们说的都非常好。这首诗从疑到举头再到低头，形象地勾勒出来了诗人在中秋月夜的一幅思乡图，满满的是一种思乡的情怀。在这首诗当中呢，我们要注意床这个字，这个字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目前大约有五种解释。一，认为它是井台，就是过去我们那个吃水的水井，井上面有个石头叫井台。第二一种解释呢，认为是井栏，就是井旁边围的这个围栏，第三一种解释呢，就认为是窗户的通假字。还有第四一种解释，是一种坐卧的器居，比如说我们睡觉的或者坐着的这一种物件。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胡床，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马扎类的东西。当然了，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见解，我们今天不具体的去分析它。但是这一首诗是在中秋月夜而写，从疑到举头再到低头，反映的是中秋节这一天当中人们内心的一种复杂的情感的变化。思念亲人，思念故乡，这种思念的情感。所以整体上来讲，中秋节它蕴含的是花好月圆人以团圆的这一种精神层面的文化。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过这样一个我们期盼团圆美好的中秋节。我们先来请我们的小学童上来给我们开启第一个大礼包，好不好？我们先请福罗来给我们开启第一个大礼包，选哪个？
10: 这个吧，
2: 最大的这个。好，来，我们开启第一个大礼包。好，看看里面是什么。
11: 我
2: 这圆圆的是什么呀？圆圆的
5: 雪球，
2: 雪球啊，
5: 雪球。
2: 哎呦，中秋节有雪吗？

0: 没有，但是
1: 甜不甜？你甜甜。
2: 嗨，
0: 没味儿。
1: 哦，没味儿。
2: 没味儿。哦，你看看它有什么机关没有啊？还在转。
0: 好像是，我看着这个表面有点像那个月亮上的那个表面。
2: 对，你太聪明了，这是一盏月亮灯。哦。那你觉得这个中秋时候的这个月亮有什么特别吗？
0: 圆。
2: 对。中秋赏月那个月又亮又圆，是不是？
0: 对，又亮又圆。
2: 好，我们拿着月亮灯回座啊，待会儿给我们每个小学童也来一盏月亮灯，好不好？麒麟果，月亮灯好看吗？
3: 好看，刚刚太转了。
2: 太转了呀。嗯。你中秋节的时候跟爸爸妈妈去赏月吗？
4: 麒麟果他小时候记不住了。我和麒麟果都是苗族姑娘。
0: 苗
4: 族。哦，对，其实在很多的节日，少数民族他都会以歌舞来庆祝节日嘛。在中秋那一天呢，苗族讲究跳月，也叫踩月亮，就是明亮亮的月光洒进了苗族的村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就会聚在一起载歌载舞，青年人呢，他们跳出对美好爱情的期许，那家家户户也跳出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还有一些比如说侗族、花瑶族，他们有的时候还会点上篝火啊，热闹起来的时候
2: 很有节日氛围哈。
4: 是的，
1: 这个在北方吧，包括现在北京的有的农村的地儿也有，就是祭月，当然没有说像过去那么很复杂的程序了，又摆上供桌摆上供品吧，现在没有了，但是大多数人也会呼朋引伴吧，在一块儿赏赏月呀，然后呢许个愿呀，大多数是保佑这个家里头的平平安安，然后这庄稼呢可以五谷丰登，祭月的一个小形式
2: 啊，祈求风调雨顺。
1: 哎，
5: 中国人自古以来啊，他对月亮就有一种很深的情怀。嗯，你比如说从嫦娥奔月的传说，再到举杯邀明月的豪情，然后再到月下思故乡的这种情怀，所以一轮明月完全包容了中华民族内心当中那种满满的情怀，当然借着这种情怀，人们也就有了很多的寄托，或者说承载了一种文化。中秋月夜要祭月神，祭月呢是中秋节非常重要的一个祭礼活动，这种祭礼活动一方面承载的是中华民族的一种情感、思乡、思念，同时它也承载的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2: 嗯，原来是这样，所以说你看，真的是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对这个一轮圆圆的明月哈，就有这很多特殊的、丰富的这样一个情感寄托。我们有时候还常说这个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5: 对，
2: 仿佛也感觉到那个日月轮转，好像跟我们人的这个身心也有着紧密的联系啊。
5: 是的，是的，是的，啊，这个月亮啊，每个月的初一，基本上你是见不到月亮的，所以每个月的初一，我们把它叫做朔，朔日，就是在地球上我们是看不到月亮的。然后初一以后，慢慢的一个弯弯的月牙，逐渐逐渐的变大，最后变成了一块丰满圆润的，像明镜一样的这么一个月亮。这个时间基本上就是在十五左右，所以十五这一天呢，我们又把它叫做望日。月亮就是这样，从朔到望再到朔，循环往复，如环无断的运动着。所以这里边也就寄托了一个什么，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嘛。天空当中的太阳和月亮形成了一个平衡，古人把它们抽象为阴和阳。中医是讲阴阳的，我们随着自然界阴阳变化，人也在进行着阴阳的调和。
2: 嗯，真好。所以说真的是这个日月轮转跟我们的每个人哈都有着紧密的这样一个联系。我们捧起月亮灯，这是我们中秋节送给你们的这样一个特别的礼物，也代表着我们的美好的祝愿。祝愿

0: 你们和你们的家人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中秋节能够顺遂如愿，花好月圆，人团圆。
1: 谢谢
2: 谢谢。
0: 好，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开第二个大礼包了？来，妞妞和麒麟谷终于等到这一刻，来领着小妹妹一起来开启咱们今天的第二个大礼包，选哪个呀？
3: 这个吧。
0: 来，帮姐姐拿出来。来，麒麟谷，咱们一起开开看看是什么好吗？
4: 月饼。
0: 哇，是月饼，而且好像是三种不同的月饼，是不是？
4: 是，都不一样的形状，还不一样的图案耶。
0: 你看这几个月饼跟哪个挺熟的？
4: 这个。
0: 跟这个熟，吃过是吧？这是五仁馅的月饼，可好吃了，你吃过吗？
4: 我最喜欢吃五仁馅饼了。
0: 你最喜欢吃五仁月饼了？那待会儿就给你吃一个大大的五仁月饼好吗？妞妞看看还认识其他那两个是什么月饼吗？
5: 这个应该是酥皮月饼。
0: 酥皮的。
4: 这个是。
0: 对，南方的酥皮月饼。
4: 这个
0: 圆圆的呢？
6: 没见过。
5: 没见过。
0: 没见过。没见过。那咱们下去问问那两个小学童，看看他们知不知道。来，月饼怎么样？好不好吃？
2: 好吃
7: 了。
0: 好吃。程程叔叔，你吃的是什么味的月饼？
8: 自然红。
2: 自然红啊。
0: 自然红
2: 那是自然红那是柿子。这叫自来红。打我姥姥小时候就得有这个了。哦。好吃。它这个做法也非常简单，它是硬皮儿的。您听听这个。
0: 哎呀呦，真够硬的。
2: 里头加上青丝、红丝、果脯、冰糖，嚼在嘴里的嘎嘣脆，反正吃到嘴里就是一个字儿硬。而且这个自来红、自来白啊，还特别有意思，因为这都是南方朋友，我们小时候就北京的小孩吧，还真是吃不太惯。但是你看，所有的北京的我们叫老家就是父母啊，到这个八月节的时候，必须得买上几块这自来红。嗯。小孩呢还真不爱吃，因为它硬，口感也不是特别好，跟这种月饼一比呢的确逊色一点。但是我发现一到这个36或将近40岁到不惑之年的时候，渐渐的就喜欢这种口味了。嗯，我想啊，是因为什么呢？少年不识愁滋味，真正到了不惑之年才明白什么叫乡愁，才明白什么是思念，什么是挂念，心里头这种之情。嗯，所以我觉得这也跟着是成长是有关系的。
0: 对，而且这时候吃是不是能吃到好像自己儿时的那个味道，儿时中秋节的那个感觉，就
2: 没错没错，
0: 上心头了哈。
2: 好吃好吃。
5: 我是南京人。哦，就是在我们这个江南一带都是吃这个酥皮月饼的，就今天我们吃的它是甜馅儿，其实我们还会去吃火腿馅儿。哦，就是它跟我们这个广式月饼还有北京那个自来红自来白相比，它那个皮儿特别的酥，你看一咬一掉渣儿，就觉得特别的香，从里到外的香。
0: 妞妞呢也是喜欢吃酥皮的吗？
8: 我不是很爱吃酥皮的，我就喜欢吃像五仁馅的这种月饼，
5: 广式月饼。
8: 对，广式月饼，觉得广式月饼的口感特别好，然后它那个皮儿薄馅儿多。
5: 现在可能小朋友不一定很会爱吃这个传统的月饼，其实就是他是一个美食小博主。那我们在家里每年都会创新一些月饼，像什么水晶月饼啊，还有这两年很流行的冰皮月饼啊。
0: 对，
5: 我觉得过节就是要有一个仪式感，全家人都有喜欢吃的月饼才叫团圆。
0: 哇，还自己会做月饼啊。哎，我发现你看张老师，不管南方还是北方，这个吃月饼可能各种馅料很丰富，都不一样哈，但是都有这个五仁馅的月饼。那为什么是五仁呢？它怎么不是六仁、七仁、八仁呢？那为什么是五仁呢？它怎么不是六仁、七仁、八仁呢？
9: 就是任何一个地方都有着当地的具体的月饼馅，但是你不论是南北，最经典的月饼馅一定是五仁。为什么是五仁？五仁它代表的是什么？我们今天教小朋友们认识几个字儿。一二三，这几个字都非常的简单。一就是简简单单的一笔，它既代表的是最简单的起源，又代表的是 最丰富的馄饨的整体。这个数字的内涵非常深，可以说是大道至简。比如我们说一个人，那就很简单了，说一个家庭，或者我们一个节目组，那是由众多的人组成的。所以这个一它既是最简单的，又是最复杂的。二，两横，上边的为天，下边的为地。三呢，是在天地之间又加了一横，那代表的是人，那就是天地人散财。明白了这三个数字，我们来看看五它是怎么写的。五这个词啊，上面一横代表的是天，下边的一横代表的是地，中间呢是一个交叉的，是个叉。所以这个词它代表的是济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升，天气下降，天地之气在上下运动的过程当中发生了角和感应，产生了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所以五这个词啊，在说文解字当中说，他说从二，那就是从天从地，阴阳在天地间交五也。所以五就代表了自然界所有物质构成元素的级数。哦，哲学当中有五行，嗯，所以木火土金水，在中国哲学当中就认为木火土金水是构成自然界万事万物的基本的元素。那么人又有五脏，自然界还有着五气，人有着五脏、五体、五官。明白了这么几个数字，我们来说五仁月饼。五仁月饼最核心的馅儿，那它就是五种仁儿嘛，核桃仁儿、花生仁儿、葵花籽仁儿、杏仁儿、芝麻，对吧？这五个仁儿，除了杏仁儿以外，它们都是入肾的。杏仁儿是白色的，入肺的。现在是中秋，即将进入到深秋季节，大的节气还在秋天，秋天和肺是相同应的。那么很快就要进入到冬天，冬天是和身相对应的。所以从中医上讲，五仁它以入肾经的食品为主，这就为我们秋天的阳气收和冬天的阳气藏奠定了一个基础。那么谈到这里，我想考一考我们刚才吃了五仁月饼的几个小学童。
0: 来，老师出题了啊！
9: 福伦好像吃了五仁月饼，嗯，是吧？那福伦，你能不能告诉我，有五仁，还有个五常，你知道五常是什么吗？哎，
2: 五常是大米啊。
8: 五常，哎，
0: 哪五常？
8: 大米、小米、盐、油。
0: 看来家里的家务你没少操持啊。
8: 红薯、薯类，
0: 反正都跟粮食有关，是吧？
8: 对。
0: 还有其他的小学童有什么自己的想法吗？
1: 五常是跟肠胃有关吗？
0: 是那个经常的肠。麒麟果知道吗？
4: 饺子和面条。
0: 啊，饺子面条啊。
9: 所以说呀，这个问我们几个小学童什么叫五常，的确可能有点难了。嗯，当然返回来讲，这也恰恰说明了我们小学堂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我们急需把我们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传递给我们的小学童们。五常它是儒家对人的一种道德规范的要求，讲的是仁义礼智信。五仁月饼当中的仁儿和仁义礼智信的仁，它是同义的。所以我们吃的是五仁月饼，它承载的是仁义礼智信，做人的道德的规范，这是一种承载的是中国的文化。嗯，文化呀，它是一种规定，这种规定它又源自于人心，同时文化它又是人类独有的精神思想和情感。人们又常常希望于把这种精神思想情感表达出来， 这样就形成了文化的一

0: 个载体。所以物质常常是表达文化的，这一点在我们中国人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可以这样讲，我们基本上遇到的所有的物件都是中华文化的一种表达，是承载着中华文化的。所以我们说文化它具有着交形浅山的作用。中秋节祭月是最主要的祭礼活动，祭月表达的是中华民族敬畏天地敬畏生命的目的。月饼它是一种物质的，文化赋予了月饼，月饼就是有灵魂的。所以刚才小学童们嘴巴里边吃的是物质的月饼，那你传承的是月饼的灵魂，那是中华的优秀文化。
1: 说得太好了。既然说到这个月饼哈，赋予了很多的这样一个精神的内涵，那我想亲手来做月饼，肯定感受更加的不一样，也是对于文化传承的一个实践。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西伟和妞妞现场教大家做做月饼好不好？好，来，有请妞妞和西伟。来，妞妞，第一步要怎么做呀？
2: 先把这个粉冲开，冲成个面团。
3: 这个要用开水的开水。
1: 这个是什么粉？是糯米粉。
3: 其实我们在家里如果做这个冰皮月饼的话，其实特别的复杂，需要用很多种的面掺和在一起。现在我们很方便，可以买一种叫冰皮预拌粉的，
2: 现成的。
1: 那这方便多了。
3: 吃出来有那种淡淡的米香，还有一点点奶香，待会儿可以品尝一下。
1: 我现在都闻到了。这是什么呀？
3: 这边是两个馅儿料，就是这两年特别流行芋泥馅儿吧。
1: 我喜欢吃。
3: 我们今天吃芋泥馅儿，这个是传统的豆沙，
1: 对，豆沙馅儿也好吃。
3: 还加了一点玫瑰花，所以玫瑰豆沙，
1: 玫瑰豆沙馅儿。
3: 对，
2: 这个是让它变得漂亮，用来染色的，
3: 就是天然的植物水。这样的话，它就是给它的颜色增加一点色彩，也让小朋友吃起来更有食欲。妞妞来做这个紫色的，我再来做一份原色的。
1: 好，
3: 我们吃一下原汁原味儿。我们这个冰皮儿的这个，除了它是要用开水来和面之外呢，我们还是要注意它的比例，就是粉和水的比是1:1，这样的话它的软糯度最合适。
2: 少量多次一点。
3: 对，像他说的少量多次。他做过600多道菜。
1: 600多道菜。
3: 对，小小美食家。
1: 太厉害了。那你月饼做过多少种啊？
2: 我做过水晶月饼，然后酥皮儿月饼，还有一些有卡通图案的那种儿童小月饼，这么小的那种。
1: 我觉得月饼这个皮儿其实挺难去，酥皮呀、什么油皮、冰皮挺难去，
3: 对，要开酥
1: 掌握的，对。哎呦，你瞧他这个妞妞，这个揉这面有模有样的，还挺有劲儿的。
3: 你看这个冰皮儿月饼吧，它那个皮儿想要吃起来，它那个 Q 弹的口感，揉的时候就一定要揉得很充分，让它的水和面充分的结合在一起，然后多拉伸。哎，这块白的
1: 拉伸，不断的揉哈。
3: 对，因为小朋友力气还小一点嘛，所以他哎这块也不错。
1: 对，我觉得他已经揉得很好了。
3: 好，我要包一个传统馅儿，
2: 我包芋泥的，
3: 然后把这个馅儿填进去，
1: 跟有点像包包子那感觉。
3: 哎，对。
2: 这个捏这个皮的技巧就是要中间厚两边薄，
3: 对，中间厚两边薄，然后把它包进去。
1: 妈妈这边已经做好了，
3: 对，我们这边有一个小的模具，花朵的，
1: 小花朵的，然后把它塞进去就可以了。
3: 然后一定要这个，不管是我们做广式的月饼，还是做我们这种新式的月饼，这个芯儿一定要团的比这个模具要小一点，这样可以顺利的放进去。然后呢，哎，用手芯儿这么抵着它，稍微使一点劲儿，让它整个压扎实了，然后再推出来。哎，
1: 这个过程太有趣了，
3: 一个小月饼就完成了，
1: 太好玩了，好好看呀！啊，它不用再蒸熟什么的吗？
3: 对，它这个预拌粉已经是预熟的，所以就很方便，也方便小朋友在家里自己来尝试。然后我们这个模具啊，其实有很多的选择，
1: 可以换很多图案，
2: 黄色小兔子的，
1: 看姐姐做的这个小兔兔的。然后把它推出来，哇，好可爱的小兔子，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看看。
3: 我们再做两个， 让小朋友每个人都有一个。
1: 哇，这上面的图案每一个都不一样。妞妞跟妈妈给我们现场制作的这四个漂亮又美味的月饼，
3: 来给小朋友分享。
1: 来，来，麒麟果怎么样？冰皮月饼好吃吗？
4: 嗯，吃的不亦乐乎了，
1: 都吃没了都要。
4: 对，
1: 手上的都舍不得，是不是？
3: 好吃
1: 吗？好不好吃？姐姐做的。
2: 好吃。
1: 弗伦怎么样？
5: 吃没了，
1: 舔手指的没够吃啊，这是，都吃没了。程程喜欢这个口味吗？
6: 特别喜欢，因为我从小就在吃黏的，就那种年糕之类的。然后这种冰皮的月饼，正好
7: 黏黏的糯糯，
6: 也是黏黏的，而还有一种奶香味。呀，
1: 真会吃，都是小小美食家。大家也可以中秋的时候，这个带着家里的小朋友一块儿做起来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拆开我们今天的第三个大礼包，程程来给我们揭晓第三个礼盒是什么。
6: 已经没有得选了，
1: 就剩这最后这一个了。咱们看看里面是什么，好不好？哟，还挺有分量的，这里是啥呢？三、二、一，噔噔噔噔！呀，这是什么呀？还挺重的，是不是？嗯，
6: 对。
1: 你打开闻闻。闻闻，咱们看看，鉴定一下是什么东西。
6: 有这种酒精味，
1: 有点就是好像咱们吃那个什么酒酿圆子那个味儿，是吧？就醪糟的那个味儿，是吧？
6: 对，有一点点桂花的味道。
1: 哦，有一点点桂花的味道。
6: 对，
1: 你太厉害了，来给家长们尝一尝好不好？来，你去给他们倒上。哇，好香啊！
2: 那种米酿的味道。哎，
6: 对，
5: 闻到了吗？嗯，
1: 爸爸是不是平时都说给我斟满？品尝一下，感觉这是什么酒？看看刚才程程猜的对不对？
6: 没错，
4: 对，
2: 桂花酒
4: 就是。
1: 王毅，我觉得你是有点尝出来了，是吧？
5: 这个就是妥妥的家乡的味道，就桂花酒。
1: 桂花酒。
5: 对。这个时候老家的话会有桂花酒、桂花糕、我们家那个院子最前面有两棵桂花树，是我们出生的时候家里种下的，现在很茁壮了。然后这个季节呢，会在下面铺上席子，桂花落下来的时候晾干了收起来。我家里大概有这么大一罐的那个干的桂花。哇，十几年了。想家的时候泡茶的时候、你稍稍加那么一点儿在里头，就非常的香，就是家乡的味道，
1: 就桂花那个香味特别的迷人。
3: 嗯，像妞妞外婆家的院子里有一棵桂花树。嗯，哎，那个真的承载了她好多儿时的这个回忆。妞妞本身她自己特别喜欢桂花，你看今天我们特别带有桂花的小头饰，
2: 就是我也是。
3: 对，你也是。
1: 哎呀，太好了，作为一个北方人真的特别羡慕你们，就是每家门前都有桂花树，每到这个时节就是金桂飘香哈。桂花它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呢？大家你看都在中秋节的时候一定要去食用它。
0: 谈到桂花呀，中国古人把我们农历的每一个月份都用花来进行了命名，八月金桂飘香，所以八月就是桂花月。桂花它非常的香，所以刚才王毅一闻说桂花，马上乡愁就出来了。所以桂花我们要把它叫做九里香嘛。桂花桂树又被人们誉为了一种高尚啊、思念啊这种精神。比如说我要跟你们四位嘉宾提起你们的孩子的时候，常常用的是桂子。嗯，考上大学了，过去中了进士了，中了这个状元了，我们把它叫做蟾宫折桂。嗯，哎，月宫呢又把它叫桂宫，月亮把它叫做桂魄。所以这个桂树、桂花和月亮完全融入到了中华民族的普通的生活当中了，可以说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就有许许多多的诗人词人吟诗填词颂扬他们，劳动人民呢也以月亮和桂花为题，给我们创造出了许许多多优美的动听的故事。所以毛主席在他的《蝶恋花·答李树一》这首诗当中想问询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这个典故就出自于这里。 所以我们讲月亮桂花中秋节是一个最

0: 一家组合吧。
1: 那桂花它有什么功效吗？比如说我们食用了桂花，对我们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
0: 从中药学上讲，桂花它味辛，性温，它入的是肺经、胃经和肝经，温性的，那它一定可以温肺，可以温胃，对吧？所以它具有着温肺化痰、温胃三寒的功效。味辛还入肝经，所以它又具有着疏肝解郁止痛的作用。中秋节往后就进入到了深秋季节，自然界有点寒，有点燥，所以此时喝一点桂花酒，既能够润又具有温，它就防止了自然界的这一种寒燥之邪，所以它是我们这个时候的应季的应景的一个保健的物品。当然了，小朋友们一定是不能饮酒的。我们可以把桂花做成食物来食用，因为桂花本身是一个药食两用的。
1: 所以张老师今天特别贴心，这个桂花酿小朋友不能喝，都急坏了，您专门给他们带了一个小朋友能品尝的带有桂花的美食，想不想尝一尝？
2: 想。
1: 高兴。来，小学童们赶紧尝一尝张老师给你们带来的是什么好吃的。
3: 尝尝，
1: 是可以喝的一个美食，
2: 熟悉吗？藕粉。
1: 藕粉一下就喝出来了，你经常喝是不是，妞妞？
2: 桂花藕粉。
1: 喜欢喝吗？
2: 喜欢。
1: 也是你自己亲自做的吗？
3: 我们买了10斤藕，特别多，然后把那个藕削了皮之后，拿那个擦丝器给它全部擦成丝儿，越细越好，然后拿那个水，然后把它泡起来，一遍一遍的过滤，把清水倒掉，最后留底下的那一层沉淀，然后再把那个沉淀呢吊起来晾干，再削成薄片，彻底晾干才是藕粉。所以10斤藕就出了一小罐藕粉，非常的金贵。
1: 10斤才出了一小罐？
3: 对。
1: 工序而且很复杂很繁琐，而且这个藕粉经常都是桂花藕粉这样搭配的哈。那桂花跟藕在一块有什么好处呀？
0: 其一，桂花是8月的花，藕也是这个季节成熟的一个蔬菜嘛，所以它是应令食品。我们每天在讲顺时摄养，顺时摄养，到什么时间就吃什么时间的应季的这种食物。藕具有着健脾胃、清热生津的作用，而且藕呢，藕和藕素的藕同音，它代表的是吉祥，代表的是团圆。你比如说在很多地方去迎亲娶媳妇儿的时候，男方家在走的时候呢，就要把整洁的那种莲藕根，没有任何损伤的这么长一个莲藕根，用红丝带或者红绳子把它结起来，要送到女方家，这孕育着佳偶天成。所以这也是一种吉祥，这也是预示一种圆满，这也是一种美满嘛。所以我们今天大学童们喝的是桂花酒，那么小学童呢不允许饮酒，我们给小学童呢就一个人冲了一杯桂花藕粉。
1: 所以说大学童小学童都品尝到了这个桂花做的这样一个美味哈。好，今天非常感谢张老师哈，今天给我们讲了这么多哈，关于中秋节，关于这些美食的这样一个独特的深刻的文化内涵。那最后请张老师给我们做本课的课后总结。
0: 中秋节的节日，花好月圆家国圆，中华文化千载传，仁义智信礼温良，小学童们，你们个个都会成长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栋梁。
1: 谢谢张老师，那下课了，我们请小学童和大学童一起起立。
4: 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谢谢我们的小学童和大学童，相信大家今天一定有满满的收获，也祝愿大家中秋快乐，美满团圆，再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7: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不少朋友一到秋天就容易出现嘴巴干、眼睛涩、皮肤起皮的情况。很多人以为这只是天气干燥，并不当回事儿，觉得只要多喝水就能解决。这很可能是身体在提示我们，体内的津液已经被燥邪消耗，身体的收敛功能已经失调了。那么秋燥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光靠猛喝水解决不了问题呢？面对秋燥，我们又应该如何科学应对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风湿病科主任医师王北，带大家一起来读懂秋燥，并且呢，也会跟大家分享几款简单好用的居家润燥小妙招。
8: 现在不少朋友一到秋天就嘴巴干、眼睛涩，很多人以为只是天气干燥，不当回事儿。其实啊，这很可能提示我们身体津液被燥邪消耗，收敛功能已经失调了。秋燥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应该如何科学应对呢？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读懂秋燥，分享好用的居家润燥小妙招，一起来学习吧。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风湿病科王北医生。这段时间啊，秋燥的感觉是越来越重，在我的门诊里，很多患者都会跟我说口干加重了，脸上的皮肤、后脚跟的皮肤开始出现脱屑、裂口。不少人以为这只是秋天天气干燥，人体缺水了，多喝点水就行了。其实啊，问题还真不是这么简单。今天啊，咱们就聊聊秋燥。很多人都知道秋天是燥气当令，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咱们老祖宗讲究天人合一，就是说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体的变化一定是服从自然，与大自然同物的。过了立秋之后，自然界的阳气开始往回收，不再向外发散。白露秋分之后呢，更加明显，雨水开始变少，潮湿的东南风慢慢退去，干冷的西北风慢慢越来越多，空气变得越来越干，这就出现中医所说的 燥气当令。由于燥气可以导致人体的不适，因此后人也将秋天说成是燥邪当令。中医讲燥盛则干，大家看到现在树叶开始发黄干枯，我们人体也是同一个道理，燥邪最容易消耗我们身体里的津液，所以一到这个季节啊，很多人就会出现口鼻咽喉这些呼吸道，还有面部嘴唇足根部的皮肤黏膜，甚至眼睛等等多处开始出现感觉干燥，或者发生脱屑皲裂。那么网上呢还流传一种说法，说秋燥了只要多喝水就可以了，这个说法对不对呢？应该说喝水是前提，是基础，但是仅仅只靠多喝水猛喝水是解决不了秋燥的。很多人觉得口干就是缺水，缺水就直接喝水不就行了吗？其实啊，人体感觉到秋燥主要还是由于身体里的津液不足。所谓津液不足，不单单是指缺少外来的饮用水，更重要的是缺少水中携带的有效物质，比如微量元素啊、维生素、电解质啊等等。也就是说，饮用水仅仅是津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秋天呢，是自然界阳气收敛的季节，入秋之后就应该收敛神气，收敛我们的精气神。如果经常熬夜啊，夜里玩手机，过度娱乐，情绪总是处于激动亢奋的状态，人体的阳气特别是肺气就会向外耗散，不能有效地去布散津液宣达周身，那么喝进去的水呢就无法转化成体内的津液的有效成分，被有效地去利用。水虽然是喝进去了，但是很快就被直接排出去了，不能用来滋润口鼻眼睛和皮肤。所以润燥既要补水，同时还要收敛神气，这样才能使体内的津液得到有效利用，缓解秋燥症状。中国人呢特别懂得利用一些药食同源的食材进行养生。说到润燥，老百姓最先想到的就是梨、百合、银耳，这些食材真的是很不错。但这里呢我们再具体提几点建议。先说梨啊，直接生吃既方便口感也好，还有非常好的一个润燥效果。但是梨的属性是干寒的，也就是说它有寒凉之性，老人、儿童以及脾胃功能比较弱的容易腹泻的朋友尽量不要生吃，建议吃蒸梨或者煮梨水，蒸煮之后梨的寒性能够被减弱。

0: 可是润燥的这个功能呢反而能够被保留，所以最好蒸煮一下再食用。再说百合，古人认为百合色白入肺，作为药用历史悠久，神农本草经中就有记载，认为它有补益作用，适合煮粥啊、煲汤啊、清炒多种食用方式。银耳呢性格更加温和了，它就是一个食材，可以煮羹食用。如果家里有老人孩子，注意把它切碎了，这样更容易消化吸收。还要提醒大家一下，在煮羹的时候糖不要放得太多，尤其是有糖尿病的朋友以及老人儿童，而且糖分太高反而会导致这个咽喉部的部位发黏不舒服。那么只吃甘甜润燥的这个食材够不够呢？我们其实讲还是不够的，到了秋天还要注意收，那么就需要搭配酸味的食材，也就是中医所谓酸甘化阴。甜味可以补充津液，酸味能够帮助这个津液把它留在身体里面，比如煮梨水的时候加入1到2颗乌梅，润燥效果就会更好。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居家就可以浸泡饮用的酸甘润燥饮，中等大小的雪梨1/4个，乌梅1到2枚，陈皮3到5克，干百合3到5克，一起放入保温杯中，用开水焖20到30分钟，可以反复蓄水，温和，也不用额外加糖了，因为乌梅自己就带着酸甜的这个口感，口感应该还是不错的。这个饮品呢，适合秋天口干咽干的这些朋友。那么注意一点啊，就是脾胃虚弱、容易腹泻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趁热喝，不要放凉了。平素痰比较多、舌苔偏厚的人群，谨慎饮用。有慢性胃病的朋友，我们不建议喝。不少朋友还问了啊，除了吃，还有没有一些内外兼备的润燥办法呢？比方说穴位按摩呀，中药泡脚啊，到底有没有用？很多人特别喜欢中药泡脚、穴位按摩啊。这里呢，客观地告诉大家，这两样都属于日常保健，不属于治疗方法，不能用于根治求燥。我呢是风湿科医生，泡脚在我们临床呢，更多的是用来改善入秋后的关节僵硬、疼痛、怕冷这些症状，温通气血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泡脚不能给身体补充津液，解决不了口干咽干。穴位按摩呢是有助于疏通经络、调理肺气，可以作为日常保健。但是如果干燥症状很明显，那么就需要进一步去检查，除外干燥综合征啊、系统性硬化这些风湿免疫病，不要只依靠按摩。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2: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1天3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3: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4: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3: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4: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双节出行防骗指南》，车票与低价游的陷阱，今天播出折扣票牵出洗钱大案。法律讲堂今天讲讲养宠物出乱子。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中秋节到了，国庆也近在眼前，双节期间外出旅游是不少家庭的选择。而每到节假日，车票紧张，旅游消费激增，很多朋友为了顺利出行，贪图优惠，很容易放松戒备。当前虚假代购车票、退票改签诈骗，以及各类低价游、网红特价团，成为双节出行受骗的重灾区。这里有说法推出特别策划《双节出行防骗指南：车票与低价游的陷阱》，结合真实案例拆解骗局套路，分享实用避坑技巧和维权方法，帮大家守住钱袋子，避开出行陷阱，安心舒心过双节。在二手交易平台上，一张高铁商务座车票轻松省下上千元，这样的好事儿，你会心动吗？广州旅客卢小丽就遇到了这样的好事儿，八折买到两张商务座高铁票，顺利出行，满心欢喜。然而几个月后，铁路警察却找上了门，原来为他支付全额票款的竟是一位山东青岛电信诈骗受害人的血汗钱。一张折扣火车票牵出了一张横跨全国16个省份、涉案金额高达4.5亿元的洗钱大网。犯罪团伙搭建非法平台，用诈骗赃款原价购票，再以虚拟币与境外诈骗集团结算。而像卢小丽这样的购票者，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了洗钱链条上的一环。一起来听折扣票牵出洗钱大案。
3: 2025年9月24日，一场规模不小的统一抓捕行动在全国多地同步拉开了序幕。
4: 在16个省开展集中收网行动。
3: 由于事先准备充分，此次抓捕进展顺利，涉案的56名犯罪嫌疑人相继落网。在犯罪嫌疑人的居所，警方还扣押了大量的手机、电脑等与案件相关的物品。随后，56名犯罪嫌疑人连同涉案物品被全部带回广州铁路公安局衡阳公安处做进一步调查。
5: 经过缜密侦查，警方打掉了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犯罪团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该团伙在网上销售打折火车票高达4.5亿元。或许有人会问，对于购票旅客而言，以低价买到折扣火车票可以省下一笔钱，难道不是一件美事吗？可天底下真有这样的美事吗？在低价火车票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违法犯罪活动呢？
3: 2025年6月，生活在广东省广州市的卢小丽带着母亲来到浙江省杭州市旅游，西湖美景让母女俩流连忘返，此行在他们的记忆中留下了许多美好的瞬间。几天之后，卢小丽计划乘坐高铁返回广州，就在她准备购买火车票的时候，在某社交平台上一条打折信息引起了她的关注。
6: 无意中看到高铁票可以打折，然后我就试着跟着那个联系了一下。
3: 据卢小丽回忆，联系上博主之后，对方给了他一个某二手交易平台的账号，并告诉他可以在那里买到打折车票。 卢小丽立即加了这家二手交易平台店铺的经营者。对方发来消息说，本店铺是正规票务公司，有线下实体门店。卢小丽以为这是一家火车票代售点，就相信了对方。很快，对方发来了下单流程，并且强调，因为是渠道特价票，出完票无法退票。卢小丽查了一下火车票的价格，显示每张商务座的车票原本价格为2742元，两张车票的总价是5484元。一番砍价之后，最终双方商定了1000元的优惠力度。按照对方的要求，卢小丽通过电子支付的方式付了火车票款，最终双方以4480元的成交价买下了两张商务座高铁票，成功省下了1000余元票款。
6: 对方要我提供手机号、身份证号、1306的账号和密码，我也没有想那么多，我就给他了。
3: 这样一来，卢小丽以大约8折的折扣买到了两张高铁商务座的车票。那么，火车票是否已经购买成功了呢？卢小丽立即打开了12306应用程序，并登录自己的账号查看购票结果。
6: 我就登录12306，我一看票已经买了，我觉得应该没啥问题。
3: 2025年6月28日，到了返程的日子，卢小丽和母亲一起来到杭州东站，顺利乘坐高铁返回了广州，为这次旅行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然而，几个月之后，广州铁路公安局衡阳公安处的民警却找上门来了。
7: 调查发现，为旅客卢某全额支付两张火车票的全额票款的银行卡，来自于山东青岛的一个电信诈骗的被害人。
3: 让卢小丽想不明白的是，自己不过是在网上低价买了两张折扣火车票，怎么还招来了警察？那么，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事实上，警方对这起案件的侦查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事情还要从2025年年初警方发现的一个异常情况说起。2025年1月，广州铁路公安局衡阳公安处的民警在工作中发现，一些社交平台上有不少购买低价打折火车票的攻略。
7: 为了甄别它的合规性、违法性，我们的侦查人员与相关的帖子的主体进行沟通。
3: 循着帖子上留下的线索，民警与卖家取得了联系。和前面提到的卢小丽一样，民警也是先按照对方要求提供了相关信息，电子支付折扣票款后，就在12306账号里看到了预订成功的信息，而且也能正常进站乘车，整个过程看上去跟正常买票差不多，不过折扣的幅度却有些出乎民警的意料。
7: 折扣可以达到5折到9折不等，票面的金额越大，享受的折扣越大。
3: 那么，这些二手交易平台上销售的所谓折扣火车票究竟是不是合法的呢？随后，民警对所有折扣火车票的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发现通常有3种途径可以合法的购买到打折火车票。
7: 第一个折扣就是中国铁路官方提出的火车票的一个优惠，这个优惠在官方的网站和 APP 全网可查透明，而且折扣普遍不高。第二个折扣呢，就是部分银行，尤其是银行的信用卡，就是通过信用卡积分来兑换火车票。第三个优惠活动就是第三方的火车票售卖软件，售卖软件为了吸引客户，它会推出会员的优惠政策。
3: 在这3种折扣火车票中，打折的目的是为了提升上座率或者广告宣传，而承担票款优惠的要么是中国铁路网络有限公司，要么是某银行，要么就是正规的第三方代售票网站。但是民警调查却发现，在之前关注到的二手交易平台上，折扣幅度非常大，并且购票量也很大。那么折扣后的那部分利润由谁承担呢？
7: 到底是谁为他省下来的？对于这个情况，跟当前其他维度的折扣情况存在极大反差，这种异常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
3: 广州铁路公安局衡

0: 衡阳公安处随即成立专案组，对相关线索展开深入调查，并将异常情况向上级公安机关汇报。没过多久，一个新情况的出现让案件调查迎来了转机。
1: 2025年6月，中国铁路科学研究院铁路1306科创中心给我们公安部铁路公安局发函，表示其票务结算账户被异常冻结。通过他们的内部筛查发现，很多票款涉及到电信诈骗的活动。
2: 公安部铁路公安局将这起案件指定由广州铁路公安局衡阳公安处办理，并挂牌督办。而节目前面提到的卢小丽就是报案材料中的多名购票者之一。专案组决定以卢小丽的购票情况、涉案资金的流向等情况为突破口，展开全面调查。
0: 一个陌生来电，他被骗走16万余元。所谓折扣火车票，原来是用诈骗资金原价购买，
1: 为上游的诈骗团伙提供了洗钱的工具。
0: 折扣票牵出洗钱大案，正在播出。在前期调查过程中，民警了解到，为旅客卢小丽全额支付火车票款的资金来源于山东省青岛市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为了了解相关情况，警方对这起案件进行了核查。2025年6月23日，生活在山东青岛的宋秋实突然接到了一个令他不安的电话。据宋秋实回忆，电话那头的警官告知，有人冒用他的身份信息，在江苏南京开立了银行账号用于洗钱，让他去公安局说明情况。
3: 宋女士开始不相信，后来宋女士要求对方打视频，就有一个穿着警服的冒充警察的人和她进行了视频通话。
0: 随后，那名自称是警官的人又给宋秋实发来了一张印有他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的逮捕证，他就相信了对方。接下来，对方又提出让宋秋实把存款转入一个所谓的安全账户。在这个过程中，对方还要求宋秋实下载会议视频软件，由于相信对方的警察身份，因此对方说什么他都照做。
3: 对方就要求他提供他所有名下的银行卡号和身份证号码，然后宋女士在对方屏幕共享的情况下，手机就出现了黑屏的情况。
0: 紧接着就发生了让宋秋实不可思议的事情，短信提示他名下的银行卡不断有钱被转走，共计16万余元。宋秋实这才醒悟过来，原来是自己被骗了，于是向公安机关报警。随后警方对案涉资金进行了追查，发现其中的一笔5484元转入了中国铁路网络有限公司，用于购买火车票。事后经过调查，证实这笔钱正好是2025年6月24日卢小丽及其母亲购买的高铁商务座的票款。
3: 宋女士的手机被电诈团伙控制之后，由他们操纵她的手机来支付票款。
0: 而经过全面调查，警方查明卢小丽与宋秋实，一个生活在广州，一个生活在青岛，他们没有任何交集。那么宋秋实被诈骗的资金究竟经过了哪些环节，最终成了卢小丽购买的所谓折扣火车票的款项了呢？为了查明有关情况，衡阳铁路警方对售卖折扣火车票给卢小丽的二手交易平台的店铺主进行了调查，很快查明该店铺登记在一个叫刘小伟的重庆人名下。随即警方对刘小伟展开了全面的调查。
1: 因为我要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操作的，所以我肯定要搞清楚他的手机装了什么东西，和谁聊了什么东西。
0: 民警发现刘小伟名下的二手网络店铺售卖所谓折扣火车票共计1800余单，销售金额为150余万元。调查还发现刘小伟名下的电子支付账号存在大量收款记录，却没有火车票款的支付记录。那么刘小伟销售的所谓折扣火车票究竟是由谁支付的，又是如何支付的呢？
1: 通过我们对店铺主

0: 刘小伟的全面核查，发现其下载了一个叫小鹿优享的 APP。
1: 这款小鹿优享的 APP 是一个匹配信息的平台，它一方面从二手交易平台店铺主这里获取旅客购票信息，一方面用诈骗资金为旅客原价购买火车票。二手交易平台店铺主刘小伟将卢小丽的购票信息输入小鹿优享 APP 平台匹配信息之后自动购买车票。不过刘小伟付给小鹿优享平台的并不是人民币，而是一种名为 USTD， 也就是俗称 U 币的电子货币。
2: 然后平台将会员充值的 USDT 与上游的这个诈骗团伙进行结算。
1: 警方对小鹿优享 APP 与二手交易平台的原始交易记录进行了全面梳理，通过对购票信息和资金流向进行分析，发现小鹿优享平台一头连接购买折扣火车票的旅客，一头连接境外诈骗集团。旅客以折扣价购买了火车票，享受到了优惠，而另一端境外诈骗团伙操控被害人的资金原价购买火车票。双方通过刘小伟这类大量的二手交易平台店铺主将电信网络诈骗资金兑换成一定折扣的 U 币，最终流向了境外的诈骗团伙。
0: 它是一个洗钱的一个平台，为上游的诈骗团伙提供了洗钱的工具。
1: 由于此类犯罪发生在互联网上，犯罪环节复杂，涉及的人员多，又分散在各地，并且他们之间采用境外的通讯软件联络，身份隐秘，给案件侦查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3: 大题的难度啊，这个侦破案件的难度啊，确实是成倍的增加，因为现在都是高智商犯罪。
1: 2025年7月6日，公安部铁路公安局在湖南省衡阳市召开专案会议，从全国抽调多个铁路公安局的警力，对此案展开全面调查。那么，开发和运营这款小鹿优享应用程序的又是些什么人呢？经过两个多月的缜密侦查，警方终于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和组织框架。
0: 这个犯罪团伙，他们搭建了小鹿优享平台，想通过这些模块为上游的诈骗团伙将诈骗款进行洗白。
1: 调查发现，这个洗钱犯罪团伙共分成四个层级，有在互联网上开设二手店铺的，有专门提供电话号码用于注册12306账号的，也有专门负责洗钱的操作手。而搭建小鹿优享平台的无疑是整个犯罪链条中最为关键的一环。该犯罪团伙共计56人，分布在重庆、福建、河北、广西、安徽、江西等地。警方认为收网的时机已经成熟。
0: 在公安部铁路公安局的统一指挥下，我们抽调230余名警力，在全国16个省区市开展统一收网行动。
4: 不到了，别动，别动，别动。
1: 2025年9月24日，抓捕行动在16个省区市同步展开。由于事先准备充分，56名犯罪嫌疑人悉数到案，于是就有了节目刚开始的那一幕。
3: 抓获犯罪嫌疑人56名，查处关停涉案网店670家，查明涉案车票60余万张，票款共4.5亿元。
5: 经过缜密侦查，这个以小鹿优享平台为核心，以二手交易平台为载体的非法洗钱网络被警方一举摧毁了，56名涉案人员悉数落网。而随着侦查工作的推进，警方发现利用打折火车票进行洗钱还只是这个平台诸多洗钱方式中的一种。那么在日常生活中还有哪些所谓的折扣也暗藏猫腻，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呢？
1: 一个撮合平台成为洗钱犯罪的工具，
0: 以四折的折扣为诈骗团伙提供资金洗白，
1: 旅客看似占了便宜，却为洗钱犯罪提供了便利。
6: 利用高利民信的 U 币来转移涉诈资金。
1: 折扣票牵出洗钱大案正在播出。近年来，随着我国公安机关打击洗钱犯罪方式的不断升级，境外的电信网络诈骗团伙也在不断翻新洗钱犯罪的手法。
6: 从最初的用银行卡、银行取现、购买黄金等方式转移涉诈资金， 转换成利用高匿名性的幽币来转移涉诈资金。
1: 为了能尽快将诈骗得来的资金转移至境外，从而逃避我国相关部门的监管，不少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将目光投向一种隐匿性强的非法电子支付手段 USTD， 也就是被俗称为幽币的电子货币。
6: 诈骗分子一般都是在境外通过境外软件进行遥控联系，并指挥境内人员从事引流、洗钱、技术开发等形形色色的黑非产。
1: 警方调查查明，境外的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在暗网上寻找帮助他们洗钱的人。本案中搭建小鹿优享平台的周明军就是其中之一。2024年10月，周明军在暗网上与境外诈骗团伙成员结识，并接受境外诈骗团伙的指令，搭建起了小鹿优享的网站和同款应用程序。
0: 周某与境外诈骗团伙约定以4折的折扣为诈骗团伙提供资金洗白的平台。
1: 也就是说，每10000元的诈骗资金流入小鹿优享平台，换成4000元等值的幽币流向境外诈骗团伙，其余的6000元就流入小鹿优享平台及其二手店铺和其他各个环节。周明军先是租房建立了线下工作室，又招聘了几名网络技术人员，在小鹿优享 APP 上开设了多个洗钱板块。
7: 去年10月份，有人让我做一款刷单返利的软件。
8: 软件叫什么？
7: 就是这个小鹿优享嘛。
2: 起初他们是利用话费和电费的充值来对涉诈资金进行洗白的。经过后期，该 APP 加入了更多的项目和元素，例如飞机票、高铁票和信用卡贷款还贷等方式，为涉诈资金进行洗白。
1: 随着洗钱板块的增加，需要的人手也多了起来。随后周明军又招募了几名运营人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帖子，宣称可以低价购买到打折飞机票、火车票，或者享受折扣电费、电话费以及还信用卡等。
9: 因为那时候刚开始就是话费，然后后面他上午说可以给我赚点钱，还是那。
1: 罗有明就是受雇于小鹿优享平台的运营人员，那些打折火车票的帖子大多都是他发布的。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吸引顾客，并将顾客引流到二手交易平台，从而赚取差价。
10: 你们查到是怎么赚的？
11: 他们在京东上的平台有的是18折，然后是我们卖的是7折。
1: 2025年6月24日，旅客卢小丽就是从社交平台上看到打折高铁票的广告之后，与罗有明联系的。随后罗有明让卢小丽通过某二手交易平台账号联系上刘小伟，双方议定价格，卢小丽向刘小伟账号支付4480元。
0: 刘小伟收集到旅客的1230账号密码还有行程信息以后，他将旅客的信息录入到小鹿优享平台，然后提前支付虚拟币，等待平台出单。
1: 刘小伟将卢小丽购票信息输入小鹿优享平台，而正好在这期间，山东省青岛市的宋秋实被境外诈骗团伙骗走16.83万元，其中的一小部分为旅客卢小丽支付了火车票款。
0: 支付完以后，平台将支付成功的记录反馈给店铺主刘小伟，刘小伟转而将信息再反馈给购票旅客。
1: 随后小鹿优享平台再将部分资金以幽币的形式转给境外诈骗集团，小鹿优享平台则从这笔交易中收取部分手续费。如此说来，购票旅客卢小丽看上去享受到了1000元左右的火车票折扣优惠，小鹿优享平台和二手交易平台的店铺主从中赚取了不少利润，但实际上这一切都是以宋秋实被诈骗的资金为前提的。
3: 很多旅客单纯的图票价便宜，并不了解低票价背后是电信诈骗赃款的流转。
1: 铁路警方提示广大旅客，购票应当选择正规途径，切勿因贪图小便宜而将身份证号12306账号 密码等个人信息交付给陌生人，因为此举潜藏安全风险。
3: 极易滋生精准电信诈骗、账户盗刷、个人信息泄露等次生案件。
1: 经衡阳铁路运输检察院审查，共有23人被批准逮捕，其中8人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等罪名被提起公诉，还有33人被予以行政处罚。2026年5月，经衡阳铁路运输法院审理，该案主犯周明军因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2000元。其他7名被告人也分别被判处相应刑罚。刘小伟以及其他犯罪嫌疑人的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5: 听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秦帅老师，你好，秦老师。今天这个节目啊，是跟打折火车票有关。有些旅客可能会想，我买的是打折的火车票，省下了一些钱，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无形当中它也成为了电信网络诈骗的帮凶。那这个个中的风险体现在哪里？
2: 可能在3个方面存在着一些风险。第一个风险呢，就可能会牵扯到这个刑事案件，像本案里面这位女士，她为了去获得一些优惠，那么在一些平台上付了钱去买了这个车票，牵扯到这个洗钱案件里面，那么她也有义务去接受公安机关的询问啊，去进行一个情况的说明，所以这本身就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一些困扰。第二个风险呢，是存在着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当事人为了去购买便宜的火车票，他需要把自己12306的账号密码，包括个人的这个基本信息，像身份证号啊、手机号啊，发送给对方。那么这个信息一旦发送给对方，本身就存在着不可控的风险。第三个风险呢，是有可能会涉及到刑事责任的问题。我们知道，在这种平台上，如果多次去购买这样的打折的票，尤其是在一些情况下，警方已经提醒了其中可能出现的风险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存在着主观上的一些故意。那么在刑事责任方面，就可能会涉及到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5: 秦老师，从今天这个案例，我们也看到二手交易平台其实也成为了电信网络诈骗洗钱的一个工具。那您感觉二手交易平台它应该如何进行自身的规范，来履行这种监管的责任？
2: 平台是肩负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的。那么第一个责任呢，应该是一个准入关。在准入的时候，平台就需要去仔细的去辨别这些所谓的账号，它到底是一个正常的交易行为，还是一种其他非法的这种利益的这种企图。那么第二个责任呢，是需要实现一个监测的责任，比如说可以使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关键词检索这样的方式，去自动筛查出来一些可能存在风险的一些行为，那么及时的去制止这些行为，防止违法犯罪在这个平台上能够顺利的去展开。第三个呢，是平台需要跟有关部门去做好配合，严厉的去打击治理这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或者是洗钱犯罪行为。其实自2022年12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颁布施行之后呢，对于平台来说，进行反诈监测活动不仅仅是一种社会责任，更重要的呢是一种法律责任。平台呢，不能为了去追求这种交易量或者是活跃度，就对违法犯罪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总而言之，互联网平台呢，并非法外之地。平台呢，只有肩负起这种监管的责任，才能够压缩犯罪活动发生的这种空间，才能够保护用户的合法权益，来共同呢，营造一个清朗的网络空间。
5: 一张折扣火车票牵出4.5亿元洗钱大案，这些案件为所有人敲响了警钟。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更没有脱离规则的低价福利。所有远超官方正规力度的折扣票务、生活缴费、还款服务，本质上都是黑灰产引流的诱饵，且又因一时贪念触碰法律的红线，沦为犯罪分子的帮凶。希望通过今天的案例，大家能够彻底摒弃贪小便宜的心态，主动甄别网络虚假优惠信息，坚守正规消费渠道，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
8: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12: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名男子被父母逼迫卖掉自己的宠物龟，却因此面临牢狱之灾。另一名男子养的宠物狗在家中无人时冲出笼子，对陌生游客发起攻击，导致游客死亡。两名男子都因宠物惹来祸端，他们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怎样的责任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养宠物出乱子》。
13: 本案的主人公名叫张继业，这天在他家的别墅里发生了一起轩然大波。张继业的父亲举着菜刀就想把张继业养的宠物乌龟给砍死，张继业急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他死死地抓住父亲的手，苦苦地哀求：“爸，我求你了，千万不要啊！他也是一个生命啊，我听你的还不行吗？我这就去找女朋友，赶紧结婚。”父亲气得满脸通红，大声吼道：“好，我就饶你的王八一命，不剁了他，但是你必须得给我把他扔了，别让我再看见他。”张继业看着父亲那决绝的眼神，知道再也没有商量的余地，只能连连点头。那么张继业的父亲为什么会因为一只乌龟发这么大的火？而张继业找不着女朋友跟乌龟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一切都要从张继业的成长经历说起。张继业是家中三代单传的独子，从小啊就备受父母的宠爱，同时呢也被寄予了厚望。父母经过多年的打拼，挣下了一份家业，希望儿子能够考上顶尖的大学，学习企业经营管理，毕业以后呢可以回家继承家业，并且将它发扬光大。张继业从小就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下长大，性格呢也变得胆小又内向。张继业其实从小就特别喜欢小动物，他多次向父母提出啊想养个小宠物，可是父母却觉得宠物是玩物丧志，张继业就只能把这个想法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上了大学以后，张继业终于有了自己的空间。有一次在学校附近的花鸟市场，他看到了一只花纹特别奇特的小乌龟，眼神呢是呆萌又温和，在一群乌龟里啊显得乖巧而可爱，他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
14: 张继业知道学校不让养宠物，但是乌龟不会乱叫也不会乱跑，思考之后，张继业还是买下了这只乌龟，并偷偷带回宿舍养，还给乌龟起了一个特别可爱的名字——憨憨。但是此时的张继业没想到，这只小乌龟的到来将会给他的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13: 在同学们眼里啊，张继业每个月有花不完的零花钱，毕了业就可以回家继承家业，也没有就业压力。可是张继业心里的苦只有他自己知道，没有人理解也没有人倾听，他就向乌龟憨憨诉说。虽然憨憨不会回应，但是他的眼神里却充满了理解与安慰。临近毕业，张继业的父母催他赶紧回家继承家业。哎呀，你看看我们都老了，与其给别人打工，还不如回自己家企业。没办法，孝顺的张继业只好带着乌龟憨憨回到老家。张继业回家，父母非常的欢喜，连同憨憨他们也很喜欢。有时候张继业不在家，母亲还会按照他的要求照顾憨憨。反而是张继业对企业经营完全提不起兴趣，企业里复杂的经营管理还有人际关系让他感到头疼不已。他每天最喜欢的还是和憨憨玩。不仅如此，他还在自己家的别墅的楼顶给憨憨打造了一个玻璃的沙池， 里面呢放上憨憨喜欢的沙子植物，每天下班回来他就在沙池前面看个没完没了，不停地拍照，还时不时地说上几句。父母看到张继业回到家工作不见起色，每天就是围着乌龟转，就催他赶紧找个女朋友。毕竟张继业已经23岁了，在这个南方小城毕业结婚生子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更何况张继业是三代单传，从小就背负着家族的希望。可是父母给张继业介绍了十几个女朋友，张继业就是看不上眼。父母商量张继业的婚事到底该怎么办，他们一致认为就是这个乌龟耽误了张继业的婚事。有一天张继业又把母亲介绍的女朋友给气跑了，父母把他叫过来严厉地批评。母亲对他说，你看看你在这个乌龟身上花的时间花的钱都够养一个孩子了。父亲也生气地说道，这个乌龟到底是能给你赚钱还是能给你生孩子呀？我们家可是三代单传，我们指着你给我们传宗接代呢，你要是再不找女朋友，我就把你这个乌龟给你剁了。说到激动处，父亲拿起乌龟就走进厨房，拿起菜刀想把乌龟剁了。这就是案件开头的一幕。
14: 和父母争吵之后，张继业知道乌龟憨憨肯定不能留在家里了，可是憨憨一直被娇生惯养，扔到野外肯定无法生存。思来想去，张继业决定在网上给憨憨找个新主人。然而正是这个举动让张继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3: 这天张继业在宠物贴吧上发布了一条广告，想给乌龟找个新主人，为了检验对方是否真心，还专门标了10000元的高价。没想到没过几天就有人联系他，说自己非常喜欢憨憨，想要收养憨憨，还要走了憨憨的很多照片。张继业非常开心，终于找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人，他表示自己还可以把沙池一并送给他。这个沙池可是张继业花了10万元打造的。双方约定对方来到张继业家领养憨憨，并且一并拿走玻璃沙池。到了这天，张继业正在家里和乌龟憨憨依依惜别，这时门铃响了，张继业猜是来领养憨憨的人来了。可是门一打开，门外却出现了两个警察，其中一个警察拿着手机严肃地问张继业，你是不是发布了这条信息在卖这个乌龟啊？张继业一看手机顿时傻了眼，哎，这不是憨憨的照片吗？可是看到警察严肃的神情，他立即解释，不是不是，我不是卖，我就是想给他找个新主人。可是警察根本就不听他的解释，直接给他戴上了手铐，一并带走的还有乌龟憨憨。
14: 张继业的父母看到儿子被带走顿时傻眼了，自己的儿子就是卖个乌龟，怎么还招来了警察？不知所措的老两口赶紧问警察是怎么回事。那么张继业到底为何会被警察带走呢？
13: 原来为了保护野生动物，警察会常年在宠物的贴吧当中浏览相关的信息。一天他们在浏览贴吧的时候就发现了张继业发布的这条广告，仔细一看，这居然是苏卡达陆龟，这可是国家保护动物。张继业在网上发布广告出售乌龟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警察顺着贴吧的相关信息就掌握了双方的交易时间以及张继业的家庭住址，顺着这个线索，警察就在双方交易之前来到了张继业家，并且将他抓获。 张继业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只是在网上出售一个宠物，怎么就触犯了法律了呢？张介的疑惑就是本案要讲述的法律点，私下买卖野生动物的法律责任。我国刑法第341条规定，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在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附录二中的野生动物，虽然是他国的野生动物，但是也是属于同等的保护范畴。而张继业养的这种苏卡达陆龟就是属于在国际公约中的保护动物。根据上面的规定，我们回到本案，张继业作为一个资深的龟友，他常年在宠物的贴吧当中讨论宠物的种类、习性、价值，他应该很清楚自己养的乌龟的珍贵程度以及价值，可是这些他本应当清楚的法律知识他却视而不见，触碰了法律的红线。经过审理，法院认为张继业的行为构成了非法出售濒危野生动物罪，但是考虑到他是初犯、犯罪未遂，同时还有认罪认罚等情节，对他予以从轻处罚。最终法院判处张继业拘役5个月，缓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乌龟憨憨也被罚没，被警方送到了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同时，警方还根据张继业的购买线索彻查了宠物市场。判决结束以后，张继业仿佛是获得了新生，他知道这次是一次深刻的教训，让他明白了法律的红线不容触碰，也让他更加珍惜现在的自由和幸福。在本案当中，张继业因为不懂法，私下买卖濒危野生动物而触犯了刑法，最终被判缓刑。但是在接下来案例中，男子因为饲养宠物发生了命案，还被判了实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4: 男子外出后喂养的宠物狗竟逃脱笼子，向游客发起攻击。
13: 孙大庆，你去哪里了？你的狗啊，把人给咬伤了。
14: 混乱中，宠物狗被打死，被攻击的游客也命丧黄泉，男子吓傻了。
13: 他意识到自己不仅失去了爱犬豆豆，接下来可能还会有更大的麻烦。
14: 宠物狗为何会逃脱笼子去伤人？男子又该为宠物狗的行为承担怎样的责任？养宠物出乱子，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3: 这天半夜时分，在北方一个偏远的林蛙养殖场，守林的孙大庆正在呼呼大睡，而两个小偷就趁着夜色悄悄地潜入了林场。正在孙大庆浑然不觉之际，他养的宠物狗却听到了声音，开始狂吠不止。孙大庆出门一看，两个彪形大汉正在蹑手蹑脚地偷林蛙。孙大庆拿起手机就想报警，可是小偷呢，恼羞成怒，居然一棍子就向孙大庆的头上打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孙大庆养的宠物冲了上来，一口就咬住了小偷的衣襟。小偷反手一棍子就打在了宠物的头上，顿时宠物狗豆豆的眼角处鲜血直流。可是就算是身负重伤，宠物狗依然英勇救主，不停地撕咬着两个小偷，两个小偷吓得屁滚尿流的就逃走了。看着自己的宠物身负重伤，孙大庆真是心疼不已。他一边包扎，一边安抚着他。因为没有造成损失，所以他就没有报警， 天刚蒙蒙亮，他就抱着宠物骑着自行车往医院赶去。好在经过医生的治疗，小狗没有任何大碍，眼睛没有受伤，只是头部裂了一个口子。医生给他缝合了伤口，开了一些药，让孙大庆带他回去静养。这只狗对于孙大庆来说，可不是一只普通的狗，它就像是自己的老伴儿。孙大庆一辈子无儿无女，老两口就经营着这个林蛙养殖场。虽然没有孩子，但是他们感情深厚，日子过得倒也舒心自在。可是命运弄人，前两年老伴儿因病去世了，就留下了孙大庆一个人。那段时间啊，孙大庆真是萎靡不振，人都老了好几岁。朋友呢怕他寂寞，就送给他一只迷你杜宾犬。这个狗呢聪明伶俐，体型小巧，对人充满了忠诚和依赖。孙大庆也非常喜欢他，给他取名叫做豆豆。豆豆的到来给孙大庆带来了很多的生机和慰藉，孙大庆对他爱护有加，他专门砍了很多树枝来给他做了一个狗笼子，每一个木棍啊都打磨得光滑圆润，生怕木刺刺到了狗狗。孙大庆自己呢平时舍不得吃肉，可是每个星期都要去镇上买骨头炖给豆豆吃。而豆豆呢对于孙大庆也是言听计从，从来都不惹祸。就这样一人一狗搭伙过日子，倒也过得有滋有味。
14: 孙大庆本以为自己会在豆豆的陪伴下继续生活，但他做梦也没想到不久后豆豆竟给他闯了大祸，而且他也永远地失去了豆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3: 原来2023年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清晨，孙大庆像往常一样把豆豆罩在笼子里，自己则骑着自行车到镇上给豆豆买骨头。很快孙大庆就买完了棒骨，哼着小曲骑着车往回赶。然而就在这时，他忽然接到了隔壁邻居打来的电话。喂，孙大庆，你去哪里了？你快回来吧，出大事儿了。孙大庆焦急地问他，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呀？电话那头的邻居说，你的狗啊把人给咬伤了。啊？孙大庆一听大吃一惊，自己的狗明明被罩在笼子里，怎么会咬人呢？来不及多想，孙大庆就把车骑得飞快，一路跑回了林场。孙大庆来到林场，远远地看到警车、救护车全部都来了，医生正在往车上面抬一大一小的两个人。孙大庆赶紧跑过去问医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还没等医生回答，孙大庆忽然想到，哎，自己的小狗豆豆呢？怎么自己回来都没有听到它叫唤呢？孙大庆急得四下乱转，终于在不远处一棵树下看到了豆豆的尸体。孙大庆绝望地抱着爱犬豆豆，悲痛地呼喊，豆豆，你倒是醒醒啊，醒醒啊，你走了我可怎么活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4: 豆豆的死亡让孙大庆痛不欲生，他想不明白豆豆为何会咬伤人，他又是如何冲出笼子的。听着孙大庆撕心裂肺的哭喊，一位看到了出事过程的村民向孙大庆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13: 原来当天早上9点多，一对年轻的夫妇带着小男孩来林场春游，夫妻俩正在高兴地拍照，小男孩看到笼子里面的宠物狗非常可爱，就走近想仔细瞧瞧。豆豆一看有陌生人出现，摇着尾巴显得非常的兴奋，两个脚啊扒拉着土地刨出一个坑，竟然嗖的一下子就从笼子底下钻了出来。 小男孩见到狗出来了，忽然间就慌了，开始大声地叫妈妈。小男孩的妈妈看到也是大惊失色，她立即冲上前去，想要保护自己的儿子。小男孩的妈妈拿着树枝，一边驱赶一边大声地呵斥，把小男孩护在身后。豆豆本来是想和小男孩玩的，还摇着尾巴，可是看到小男孩的妈妈拿着棍子充满了敌意，豆豆立即转喜为怒，冲上去就咬了这娘俩。豆豆虽然体型不大，但是他毕竟是杜宾犬，力量惊人。看他扑倒了小男孩的妈妈，小男孩的爸爸急忙冲上前去驱赶这条凶猛的狗，可是豆豆受到了惊吓，却更加疯狂地扑向了小男孩的妈妈。在这危机关头，小男孩的爸爸为了保护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他找到了一个铁锹，奋尽全力地向豆豆砸去。经过一番激烈的搏斗，小男孩的爸爸终于把豆豆给打死了。然而，当他回头看向自己的妻子的时候，却发现他早已经是遍体鳞伤，鲜血染红了他的衣服。他立即就对妻子实施了急救。闻声赶来的村民也赶紧拨打了120和110电话。得知真相以后，孙大庆愣在原地，悲痛欲绝，他抱着豆豆的尸体，眼睁睁地看着救护车拉着一家三口越走越远。他意识到自己不仅失去了爱犬豆豆，接下来可能还会有更大的麻烦。果然，孙大庆还没有从失去爱犬的痛苦中缓过神来，他就被警方带走接受调查。当天下午，医院就传来了消息，经过治疗，小男孩并无大碍，但不幸的是，他的妈妈因为失血过多，却永远地停止了呼吸。
14: 这场突如其来的悲剧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尤其是小男孩的爸爸，他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更无法原谅宠物狗豆豆的主人孙大庆。他要求警方严惩凶手，以命抵命，为自己的妻子讨回公道。那么孙大庆又该为这场悲剧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13: 而孙大庆则坚持认为，这场悲剧的发生自己没有任何的责任，完全是因为一家三口自己导致的。孙大庆说，他离开林场的时候就已经把小狗豆豆罩在了木笼子里面，他已经尽到了宠物饲养人的义务，如果不是小男孩故意逗狗的话，狗就不会窜出来，后面的悲剧也不会发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孙大庆是否应当对死者承担责任呢？这就是本案要讲述的法律点，饲养宠物过失致人死亡的认定要件。经过警方的调查，发现孙大庆饲养的迷你杜宾犬是一种警惕性非常高的犬种。孙大庆离开家的时候，虽然将豆豆罩在了木笼子里，但是这毕竟不是专业的狗笼，在危机情况下，豆豆只要稍微一用力，就可以从笼子下面的缝隙里钻出来。除此之外，孙大庆没有给宠物狗拴任何的安防措施。同时，警方还调查到，孙大庆饲养的这只狗曾经就咬伤过他人。这说明孙大庆对于自己的宠物会咬伤他人呢，也是明知的。孙大庆主观上应当就可以预见到宠物狗有可能从笼子里面窜出来咬伤他人，但是他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最终导致豆豆将被害人咬死。所以被害人的死亡与孙大庆的过失行为之间存在着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孙大庆需要对被害人的意外死亡承担责任。经过审理，法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孙大庆有期徒刑6年6个月，同时判处他赔偿丧葬费20,000元。拿到判决以后，孙大庆 真是悔不当初。如果自己外出的时候带上宠物狗豆豆，或者是换一个结实的专业的铁笼子，那么悲剧就不会发生。自己

0: 导致了人命官司，最终也被判入狱，教训可谓深刻。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

0: 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姬晨。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中秋节到了，首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中秋节是咱们国家四大传统节日之一，一说到中秋，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团圆、赏月、吃月饼。但您知道吗？同样是过中秋，天南地北的过法那可真是五花八门。用斗蟋蟀的方式来决定谁家的月饼好吃，输了的还得给赢家一桶月饼，这规矩真有意思。福建霞浦的夜市，几百号人拉着大石头在巷子里跑，那场面光听着就觉得热闹。还有江西宜春200多米长的火龙追月，吉安安福的烧塔祈福，北京的兔爷，四川北川的醒狮拜月，苏州的走月亮，泸州的点菊灯。您发现没有，虽然各地中秋的过法不一样，但那份盼团圆求平安的心意是一样的。山水之间推出特别策划天南地北话团圆，我们就带您到全国各地转转，看看人家那儿的中秋是怎么过的。
2: 中秋节和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一样，是我国的四大传统节日之一，也是首批被列入国家级非遗的节日之一。根据中国的历法，农历八月在秋季中间为秋季的第二个月，称为仲秋，而八月十五又在仲秋之中，所以称中秋。中秋节也被称为拜月节、团圆节等。中秋节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到唐代时已经有八月十五晚上赏月的习俗了。宋代时期，中秋正式成为一个节日，至今中秋节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中秋节除了赏月、吃月饼，在我国各地还有很多喜闻乐见的中秋习俗和活动，跟着我们去看看吧。浙江杭州唐七镇，每逢中秋，当地人会拎着蛐蛐儿和自家做的土灶月饼，挨家挨户串门斗月饼，这是怎么回事呢？上午10点，在杭州临平区唐西镇丁山河村，斗蛐蛐儿比赛正进入到白热化阶段。村民先用蟋蟀草撩拨蛐蛐，待其斗志昂扬，便起炸开斗。蛐蛐斗得厉害，村民也紧张得很，为的不是争个胜负，而是一旁土灶里香喷喷的现烤土灶月饼。
3: 那么我们斗呢有3局2胜，一方哦，如果没牙了，好了，因为输了；如果我输了，就是给你一桶月饼；你输了，给我一桶月饼。
4: 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吧？记得南宋的时候，那时候不就很流行斗蛐蛐吗？这也是我们中秋节的一项传统习俗。
2: 几个回合下来，村里各式口味的土灶月饼也就集齐了。轮流品尝之后，觉得哪户人家土灶月饼味道做得好，再虚心求教，提升技艺。手艺人们也在现场加紧制作月饼，土灶月饼深受市民喜爱，每年都能收到不少订单。
5: 这个土灶有50多年的历史了，每天有400-500人到这边来，来体验，我们的土灶月饼。我们开炉了以后，我们每一天的销量都要10000多桶。
2: 每到中秋佳节，福建宁德霞浦的沙江村都会举办一项特色的中秋民俗活动——夜食。村民们拉着大石头在街巷中穿行，现场那叫一个热闹。村民们先给石头的四个角绑上麻绳，然后手持麻绳站成两列。负责指挥号令的村民身披红带，坐在大石头上，随着鞭炮声响起，大家肩扛绳索，齐声呐喊，合力拖拽着巨大的石块，在狭窄的街巷中奔跑穿梭。石块与地面摩擦发出的隆隆声，加上人群的欢呼声与呐喊声，把中秋夜食的氛围推向高潮。
6: 我们的夜市活动的热闹程度超过春节，所以一到这个中秋节，乡绅都从全国各地赶回来。
2: 据了解，中秋夜食活动是福建宁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最早是戚继光为了对抗倭寇，用夜食祭营造出城内人多的气势，使倭寇不战而退。自此以后，每逢中秋，当地民众都会举行热闹的夜食活动，来纪念民族英雄戚继光，也寄托着平安顺遂的美好期盼。
7: 16岁的时候，我就跟着大人一起参加了夜食的这个活动，在夜食前都是非常期待。它寓意的就是平安吉祥。
2: 每年中秋节，在江西宜春，老表们会齐聚一堂，用自己特色的民俗和美食来祈求阖家团圆、平安顺遂。最热闹的活动当属火龙追月的舞龙表演，这也是当地中秋节最经典的活动之一。几条龙加在一起有200多米长，舞龙者每个人平均要肩负3到5斤的重量，龙头更是重达24斤。宜春当地的龙主要是板凳龙和九节龙，为了让板凳龙更方便舞蹈，当地人将原来的板凳改成了竹竿凳，并绑上传统的花灯，贴上自己做的剪纸，来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九节龙因为有9个节段而得名，龙头一节，龙身7节，龙尾一节，9个人各持一段，随着龙珠一起舞动。九节龙舞动时，舞者会摆出各种阵势，这也是表达了一种积极向上、勇于开拓的精神。舞火龙在宜春传承了上百年，表演之后也会走街串巷，为家家户户送去祝福。
8: 每年我们都会特意赶回来扎龙灯、舞龙啊，这也是我们当地的一个民俗文化啊。平时也大家都很忙，也正好借此机会，我们大家可以一起聚一聚，玩一玩。
2: 在江西，中秋还有一项祈福习俗——中秋烧塔。江西吉安安福中秋烧塔习俗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被列入第4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每年中秋节前后，安福县各村都会举办烧塔。先要在开阔地垒塔，以前塔是利用碎瓦来垒，烧完就拆掉，现在各村采用水泥砂浆，用砖砌塔基，用机制瓦垒塔身，这样垒砌的塔既能长久保留，也装点了乡村。
9: 最难的就是这个时候要捐顶的时候，因为又要这个保持这个角度要4平8稳，才能让这个塔全部一样平。
2: 塔的寓意也不一样，有象征生意兴隆，也有寓意4通8达、团结一心。嘉西村烧塔高3米，寓意村民日子越过越红火。夜幕降临，塔内柴火点燃，嘉西村的村民们都可以添火，越烧越旺，犹如火龙吐舌，点亮村庄。大家手拉着手，围着塔欢快地跳了起来，庆团圆，道祈福。
10: 我中秋烧塔也是预祝我们南阳的生活也搞得红红火火的，就是生活就像这个塔一样，烧得越旺越红火。
2: 在北京过中秋节，除了吃京式月饼，还要请兔爷。兔爷是老北京的传统手工艺品，也被老北京人视为吉祥物。每逢中秋节，当地人会供奉兔爷。
11: 北京兔爷的6大主要特征有金盔、金甲、捣药杵、山形梅、3瓣嘴，身后一杆靠背鸡，它是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坐骑。比如说牡丹花，牡丹花在中国元素当中指的是富贵之意。还有一类就是瑞兽，比如说老虎、狮子、大象、麒麟、梅花鹿等等等等。
2: 老年间的说法，中秋节前，北京的百姓要给自己家里请个兔爷，摆上1年，把家里的病都吸走。到了第2年中秋节前，把摆了1年的兔爷在家门口摔碎，这样就能把家里人的病也带走了。然后再请个新的兔爷，保佑家人新的1年健康。兔爷很多造型和寓意，您瞧，有骑着麒麟的，象征着麒麟送子；有骑着大象的，寓意万象更新。这对兔爷兔奶 象征着和谐美满。

0: 兔爷划莲花荷叶莲蓬船，有多子多福的寓意，还有这个一寸大小的迷你兔爷，精致又可爱。北京兔爷在2014年入选了国家级非遗。兔爷叫爷，那您知道他真实的性别吗？
1: 您知道吗？正因为兔爷的原型啊是月宫玉兔，所以他的性别也其实是女性，正可谓是巾帼不让须眉，爷也是人们对他的尊称。因为兔爷的人气特别高，所以在北京地区也流传着很多和他相关的谚语，比如说兔爷掏耳朵、崴泥指事情没有做好，还有隔年的兔爷老陈人了。因为兔爷呀要年年请，所以呢隔年的兔爷可不就是老陈人了吗？这样年年新的兔爷您喜欢吗？
0: 除了兔爷，北京独有的传统民间手工艺品宗人也有记载着中秋习俗的作品。这对诙谐的兔爷兔奶奶出自北京宗人第三代传承人白大成先生之手，其原型是梅兰芳大师嫦娥奔月里的形象。通过敲击铜盘，利用宗人底座珠宗的弹性就能转动了。自古中秋节就有拜月的习俗流传至今，拜月源自于古人对月亮的崇拜。陕西蓝田白鹿云阁书院沿袭了一整套中秋节日拜月习俗，从盥洗、上香、祭酒、白塔、斗龙灯、树中秋，最后把龙灯高高挂起，寄托了祈福国泰民安、家国团圆的美好愿望。在四川绵阳北川有中秋羌人拜月的传统习俗。
2: 这里是四川绵阳北川，是羌族儿女世代栖居的家园。当地的中秋习俗融合了羌族的文化特色，而羌族人自古就有中秋拜月的习俗，如今已经演化成当地人过中秋必不可少的仪式，叫做醒狮拜月。那醒狮加拜月会是什么样的呢？跟着我去看看吧。
0: 在当地，对于世代聚居在这的羌族人来说，中秋不仅是赏月团圆的日子，更融入了民族独特的文化印记。他们一直秉持着中秋羌人拜月的传统习俗，并将醒狮的祥瑞寓意相融合，以此向月神祈求团圆、丰收与平安。
2: 现在是仪式的第一步，这会儿呢是傍晚的5-6点左右，大家看到站门两侧已经整整齐齐站好了狮队，而羌族士兵的嘴里也念着祈福的话语，周围的乡亲们手里都点着柏枝，淡淡的柏香是飘满了整个寨门。大家看到我们的狮子是不是和平时有什么不一样呢？现在的狮首它是轻轻地握着的，这是羌族迎月当中的特有讲究，叫做狮卧待月，意思是咱们和狮子一起静静地等着月亮升起来。
0: 晚间7-9点踏鼓起舞环节开启，静候的醒狮在昼集鼓点中惊醒腾跃，引发村民喝彩。首先纵向腾跃3次，抖落红绸，即羌寨醒狮迎神，寓意唤醒祥瑞。随后顺时针环跳，踏过东南西北4项，对应镇守净土，祈福家园平安。最终直立昂首凝视明月，以与月相认，呼应中秋月色。
2: 现在到了9点，咱们的三拜三叩就要开始了，醒狮队也准备行庄重的礼仪。
3: 给第一拜狮子全力合礼，头轻轻摸到地面，也是敬大地，感谢土地润育出粮食养活我们。第二拜狮子才弯起身子，头和尾巴碰到一起的时候，敬祖先，感谢祖先把我们用完的好好日子一代代传下来。第三拜更有气势，就是狮子整个翘起来，抬头望着天空，敬月神，感谢月亮照我们回家的路，也感谢月照亮我们的好日子。
2: 师傅，咱们这个醒狮的狮头是怎么制作的？
4: 我们本地它的金竹金制而成的，它宽2尺2，咋子它每个细节都是活结的。
0: 原来这狮头里还藏有巧妙的活结设计，这些是简化版的单套结，绳头预留出5至10厘米的长度，

0: 扯就能调整装饰的松节与位置。除了醒狮拜月，在四川绵阳北川桃龙藏族乡，这里还有一起制作荞麦月饼的习俗。今天要带大家制作荞麦月饼的是这位62岁的羌族阿妈刘太珍。
1: 阿妈，我们做这个荞麦月饼需要哪些食材啊？
2: 这个荞麦是我们自己种的荞子，然后就是这个蜂蜜，我们蜂蜜是我们自己喂的蜂子，这个红糖，顶到花生，然后最后就是鸡蛋液。前我们就日子过得很苦闷，现在的日子好了，我们的老传统照样不能丢。
0: 制作时将荞麦粉、低筋面粉混合，加清油、蜂蜜揉成面团，接着面团分剂子擀皮儿，包馅儿搓成圆球。当捏成月牙饼边的花纹时，就很有讲究了。形似夜空月牙，制作者的细致融入其中，更藏着对团圆圆满的期盼。
1: 看，就是我包的月饼，每一边都像弯弯的月牙形，我还第一次见这种形状的月饼。
0: 做好的荞麦月饼送进烤箱烤制20分钟就可以出炉了。
1: 哇，好香啊，大家快尝一尝。
3: 从来没有吃过这么有凉味的月饼，荞麦皮越嚼越香，而且这个蜂蜜做的甜得很自然，很好吃哎。
0: 江苏苏州相城区冯梦龙村中秋月圆夜有提着灯笼走月亮的习俗，孩子们提着各式灯笼从村中的荷花池塘堤岸出发，走到田，过果园，当地人把这叫做走月亮，寓意驱除疾病，追随吉祥。在广东东莞有这样的中秋习俗，每当中秋临近，外婆就会给外孙送去一个灯笼仔，祝愿外孙学业进步，身体强壮，图个好意头。因此传统的灯笼在节日里成了抢手货，尤其是来自石龙四周村的灯笼仔。这里的灯笼制作技艺由村里的妇女代代相传，至今已有数百年历史，在2009年被列入东莞市级非遗。区别于市面上一些塑料做的灯笼，四周灯笼仔依然保持着传统。一个个看似简单的灯笼仔，从选料、破灭到泡制、编织、上漆、贴花等，有数十种工序。四川泸州纳溪区点菊灯的中秋传统保留至今。一大早，唐宗梅和孩子去超市挑选橘子，一个个橘子又大又圆，像极了迷你的中秋月亮。
4: 所以我们选干儿要选这种皮厚点的、大个点的，然后形状要圆一点的，这种做出来到时候才好看。
0: 买好橘子回到家，客厅的桌子上早已摆满了制作工具，剪刀、小勺、细绳和蜡烛。
4: 我们中秋节这儿都会做这点儿，然后橘子代表吉祥如意，能把福气带给街坊邻居。然后每年这个时候，小朋友们都很积极，桌子就推到家长，在街上去买橘子，买回做橘灯。做橘灯，我们要先揉一下，把它搓一下啊，然后用这个盖子上面挖一个圆。
0: 用小勺小心挖出橘子瓣，尽量保持橘子皮完整，形成中空的灯座。挖出来的橘子瓣放在碗中备用。接下来将一小段蜡烛固定在橘子底部中央，用牙签在橘子皮两侧对称扎两个小孔，穿过细绳打结，连接筷子，一盏简易橘灯就完成了。
5: 最好看的，
6: 走了，上祝福了。
0: 随着一声吆喝，橘灯小队浩浩荡荡地出发了。橘灯里的蜡烛燃烧着，暖黄色的光在暮色中摇曳，像一串移动的小星星。
5: 哎，也祝你中秋节快乐，天天开心。
7: 谢谢，这个你们这娃儿真乖，来吃月饼。
5: 谢谢。
0: 这支橘灯小分队走过一条条乡村小路，挨家走户送上中秋祝福，村民们则拿出自家的月饼、糖果、石榴等回赠。
8: 中秋做橘灯，走街串巷送祝福，不仅让孩子们了解传统习俗，更能拉近邻里距离， 现在村里年轻人到处住在外面务工，过节时有这样的互动，能让留守老人和孩子感受到家的温暖，让中秋更有人情味。
0: 俗话说八月十五橘黄蟹肥，中秋赏橘吃螃蟹那自然是少不了的，尤其中秋时节正是螃蟹肥美的时候，此时的螃蟹肉质鲜嫩，蟹黄饱满，味道鲜美，是中秋宴席上不可或缺的美食。过去大闸蟹大多以清蒸为主，现在有各种花式吃法，相比清蒸的原汁原味，盐焗大闸蟹更能激发蟹的鲜美，蟹肉更加紧实鲜嫩。风沙大闸蟹，炸制后的螃蟹加入了面包糠翻炒，风味独特，咸香酥脆。大闸蟹吃法现在还流行熟醉香辣，还可以土法炒制，每一种吃法都能让您胃口大开。除了大闸蟹、月饼，中秋各地的特色美食也是花样繁多。在蓝田，中秋佳节，人们还会在家里烙锅盔馍。
6: 圆圆的锅盔就，象征着月亮啊，象征着圆圆的月亮。
0: 锅盔是蓝田人常见的一种美食，每到中秋，家里的大厨都要一展身手。揪好剂子擀成小饼之后，家人们就像做包子一样，把混合了砂糖、果干和果仁的馅料包进去，再按成小饼，在锅里面擦上一层油，把包好馅料的饼放进去，盖上盖子，一边添柴火一边拉风箱，一锅热乎乎的锅盔出炉了。锅盔可大可小，过节的时候一般家里都会再烙上一张圆圆的大锅盔，图个大吉大利。
9: 在我国很多地方，中秋节庆的食俗以时令食材居多，比如芋头，寓意辟邪消灾；柚子，谐音柚子；菱角，寄望孩童聪慧；还有田螺、莲藕、山药等。除了一些传统习俗，赏月吃特色美食，现在年轻人更喜欢怎么过中秋呢？
1: 我现在来到了四川绵阳北川永昌镇的耶尼巷，现在年轻人过中秋可不兴老一套，这里没有千篇一律的月饼，也没有按部就班的团圆饭，取而代之的是汉服巡游、非遗手作、光影彩灯，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用国潮的方式解锁中秋新玩法。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沉浸式感受这场古今碰撞的中秋盛宴吧。
0: 中秋佳节，四川绵阳北川永昌镇耶尼巷化身国潮文化体验场，游客穿上汉服穿梭于古风长廊间，现场有中腔衣养生体验、非遗腔绣文创展示，还能品鉴地道特色美食，通过沉浸式妆造加场景化拍摄，解锁传统节日新玩法。
1: 嗨，小姐姐，你今天好漂亮，你今天是什么造型？
10: 我今天装扮的是一个嫦娥的造型，然后这套衣服也是根据中秋的主题来选的，然后淡橘色的长裙配着红色的上衣，妆容也是根据古代的审美，然后用胭脂在眉中心画了一个月牙形状，然后我感觉这一套造型跟整条街的布景也非常的搭配，我想拍一套中秋主题的国潮风照片。
0: 一身装扮之后，曹诗涵和朋友们开始了中秋穿越之旅，从秦汉的曲剧深衣到明制的马面裙，耶尼巷还根据游客喜好准备了旅拍摄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一键穿越。
11: 来，三二一，咱们来一张。好，
0: 拍完照片，小姐妹们接着一起去体验当地的非遗腔绣，现场一款中秋特定的桂花香囊，当地也叫荷包，非常吸睛。
1: 这荷包是我们专程为今年的中秋和国庆节做的一款香囊，它这上面的话是桂花，哎，桂花，那丹桂飘香，金桂，我们这个名字叫金桂，多金多桂，那它的寓意呢也是非常好的，就是平安吉祥。
12: 今天感觉非常特别，这是我第一次穿上汉服，也是第一次体验湘绣文化，这是一次非常特别的中秋国潮体验。
9: 除了玩国潮风，现在年轻人过中秋还流行听一场月下音乐会，来一段月下。

0: 诗朗诵，甚至还有人去坐赏月航班，体验独特的万米高空赏明月。
1: 我感觉在空中赏月跟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上的感觉会更亲切更近一点。
0: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今中秋节已经不只是一个节日，它是刻在我们血脉里的文化印记，是跨越山海的团圆约定，蕴含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刚才咱们这一圈逛下来，是不是觉得各地的中秋民俗特别有意思呢？说到团圆，中秋最不能少的就是一桌好菜。那接下来咱们就去广东英德，看看那里的几位妈妈是怎么用一桌私房菜把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我跟您说啊，这几位妈妈可不简单。一位上山采灵芝，挖土茯苓，砍芭蕉花，煲一锅山野靓汤；一位是疍家人，拿灵鱼做酿全鱼，鱼肉、猪肉、笋丁塞回鱼皮里，炸得金黄酥脆，吃鱼不见刺。还有一位用自家种的无花果做桑拿鸡，两层锅一蒸，鸡肉滑嫩，汤清味甜。接下来咱们一起去广东英德，尝尝妈妈们的手艺，也听听他们的中秋故事。
4: 英德市位于广东省中北部，这里风光旖旎，美轮美奂。英德具有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中秋佳节调查员来到英德，开启了探寻妈妈私房菜的温馨之旅。
5: 什么舞蹈呀？啊，
6: 这是我们瑶族的闹堂鼓舞。
5: 哎，是清脆的那种声音哈，对不对？
6: 还有一个铃铛在那里摇，
5: 这样的，
6: 对对对对对，
7: 噔噔噔，
6: 这样摇就可以。
5: 这个摇起来就是听着那个声音就特别的悦耳哈，
7: 在大自然里面嘛。
5: 哦，就本来瑶族你们现在就是靠山生长，对不对？就是大自然的声音，是不是？我倒是听着特别像你们刚才笑起来特别好看，就笑得像银铃一样的那种爽朗的感觉哈，确实很热闹哈。穿上这鲜亮的衣服，那正好是中秋哈。那瑶族除了会跳这长鼓舞，你们还会准备一些什么好吃好玩的吗？
6: 我们瑶族还有很多好吃好喝的，要不你去我家做客
5: 啊？这么热情吗？我可以吗？
6: 我煲汤给你喝。
5: 哎呀，太好了！
8: 做饼给你吃。
5: 哦，那太幸福了哈！我
9: 这里只加点我们瑶家的蜂蜜，特别香甜。
4: 中秋佳节，当地洋溢着欢快的氛围。为了晚上的家宴，张佩玲大姐要带着调查员和儿子一起来山林中寻仙。
6: 这个看到没有，
5: 藏在里面。哎呦，真的真的
6: 好可爱呀、
5: 看到没凯文、走了，
6: 它有一个保护色，它跑到那边去。
5: 哦，这是什么？
6: 是阿莲婆，它里面那个果实是可以用来煮来吃的，有点板栗的味道
5: 啊。板栗啊，它里面好多小豆子、
6: 但是它还没有完全熟，这种就比较嫩。
5: 什么？
6: 我发现到一个东西，那个是什么？
5: 这是什么？
10: 哇，这里有一颗灵芝，
5: 哎，真的有哎，哇，
10: 好漂亮哦！
6: 这个还没有完全长大的，还有一圈那个淡淡的颜色，可以摘的成熟的话，它是整颗都是比较深棕色的。
5: 凯文说什么？
6: 那里有个小的，是不是？
5: 凯文，
6: 你看到一个小的？哎，这个虽然它很小，但是它老了哦，这个可以摘了哦。
5: 哇，哎呦，
6: 加油！
5: 这么干脆利落的吗？谢谢你哦，送我一朵灵芝小花。
6: 我又发现一颗，啊，
5: 我怎么完全没有看到？哦，不是灵芝啊！
6: 哇，这是土茯苓。
5: 土茯苓？
6: 啊，
5: 这么长的。
6: 哦，我意外发现一颗。
5: 疼吗？
6: 用来煲水冲凉的。
5: 煲水冲凉，这里洗澡是吗？
6: 对对对。
5: 哦，这么多东西。
4: 灵子姐是当地的客家人。 跟着妈妈学习了一手好厨艺，嫁入姚家后跟婆婆又进一步学习，如今已经是街坊邻里公认的美厨娘。
5: 慢慢的慢慢的，哦，这个可以称得上小湖游记，翻山越岭，爬高上低。
6: 这一片芭蕉树看有没有花哈，
5: 来，哦，那个有个很高的
6: 呀，你看到没有，就是这一个，
5: 哇，掉下去了，
6: 掉到这个深沟里面，
5: 找到了吗？
6: 捡到了，哇，
5: 好大一朵哟！虽然费了很大的力气，但是看到这么大的一朵芭蕉花的收获的时候，内心简直就是美滋滋。其实今天跟着林子姐在林子里面哈，我见到了好多之前我都没有见过的一些新鲜的那些植物，还有果子之类的，花样很多哈。你看，我们从山上带回了特别多的宝贝，然后还要配上这个是猪骨，还有鱼。
6: 我们首先呢，就是把这个猪骨头拿去过一下水，
5: 骨头上面带一点肉会更香，对不对？
6: 比较甜一点。好，我们现在来砍这个土茯苓了哈。
5: 哦，用砍这个词啊？
6: 对，因为它是很硬的，它有一种叫法是叫，我们客家话是叫硬板头。
5: 硬板头，
6: 像那个木板一样。
5: 哎，你这么说，我越看越像它，像那种陈年树皮一样的。
6: 就这样子，顺着去砍。
5: 哎，飞了！
6: 你看好漂亮啊，它里面是白白的，是不是？它是比较清香的，
5: 对。灵芝需要改刀哈。
6: 啊，是的，
5: 我有点不忍心下手，因为它这样完整也很漂亮。
6: 接着我们就放土茯苓，
5: 啊，直接一起下锅是吗？啊，
6: 直接一起下锅就行了。
5: 那你现在其实嫁到这边的话，会不会跟妈妈见面的时间会少很多？
6: 少很多了。节假日或者是我爸爸妈妈他们生日的时候会回去一下，要么就是我的姐姐们回来。我们有八姐妹。
5: 那妈妈其实很厉害哈，
6: 很伟大。那时候我妈就会想很多办法给我们填饱肚子。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妈妈煮的那道菜，那个茄子嘛，摘回来它是不是上面还有一块长长的那个饼，
5: 有个饼啊，
6: 切开呢就像两个鸡腿一样。像我姐就很幽默的，我们闭上眼睛假装好多鸡腿在那里啊，然后就平面成平面成平面成，这样就很快吃完了。真的很香啊。
5: 按理来说这个场景你会觉得可能条件有一点点辛
6: 苦困难，
5: 但是我觉得好像另一方面听起来又感觉很幸福。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一家人都在努力的用心生活着。
4: 小时候妈妈做的家常菜肴深深地印在了林子姐的脑海里，那是妈妈的味道。
6: 首先我们要处理这个芭蕉花。
5: 好，你看每一个这个花瓣儿里面就有一圈，这是花蕊哈。
6: 是的，很漂亮。我们要过一下水，因为不过水的话口感没那么好，带涩涩的感觉。
5: 会涩口是吧？
6: 对，会涩口。对，
5: 过水时间也很快哈。
6: 而且它不过水的话，它很快就会氧化。我们煮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5: 哎，这样泡完有点像黄花菜。
6: 好，我们先拿一些草鱼来，这头跟尾可以用来煲汤也行的，可以煮那个鱼头汤。
5: 就基本只要这个中间的这个肉块就可以了。
6: 是的。把它改成两边哈，然后呢就这样子大概。
5: 一直到两指宽的鱼块，
6: 可以放点盐去腌一下。
5: OK， 调调味道，对吧？
6: 调味道。我都饿了，我想吃了。先把鱼炸好之后呢，再用这个花呢，就跟那些生粉混在一起。再炸一下，
5: 它做一个花香的这个糊，是不是？挂在上面。
4: 鱼块与芭蕉花紧密粘连，被投入滚烫的油锅中，它们在油中不停地翻滚，芭蕉花淡淡的清香与鱼块的鲜美滋味相互交融，伴随着滋滋作响的声音，芭蕉花变得金黄酥脆。酥脆可口、香气四溢的芭蕉花炸鱼块就做好了。
5: 阿妈们辛苦啦！它是很清甜的那种味道，因为我们是几乎没有放多余的那种调味的东西，就是它的那个原汁原味，草本的味道会比较浓。
6: 都炸焦了哈。好香啊！
5: 很成功这道菜。其实我今天跟林子姐就是。待了一天，我们发现其实做妈妈会有很多种角色。在山里面的时候，林子姐有的时候是这个百科全书教凯文认识一些新的物种哈，有的时候又是凯文背后的那个

0: 超人保护伞，对吧？然后呢，刚刚聊天又说，对，
1: 伟大的，
0: 对，很全能。然后回来，你看，有的时候家里面又是宝贝的小医生，对吧？家庭医生。然后呢，时而又化身这种大厨。其实妈妈的身份是很多的哈，
1: 好像想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都给他，给小孩。
2: 中秋，几位妈妈精心烹制的菜肴，汇聚成一桌丰盛的团圆宴。灵芝土茯苓猪骨汤，传承着瑶族醇厚的味道，满是岁月的痕迹。芭蕉花炸鱼块，散发着生活的灵动气息。姚家妈妈的私房菜，传递着浓浓的温情。美食与温情相互交织，让这个夜晚格外温馨甜蜜。
3: 我现在啊是来到了广东英德的小北江，待会儿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位爽朗可爱的大姐，而且她有一个很特殊的身份，叫疍家人。他们其实是生活在东南沿海的渔民，那曾经的他们呢是以船为家，靠水为生，世世代代就在这水上啊繁衍生息。那随着时代的发展呢，他们现在也已经上岸生活了。但是如果想了解他们曾经的一些水上生活的话，那就跟我一起去吧。芳姐，芳姐
4: ，Hello， 小美女，
3: 我来了。
4: 来了，好了，欢迎了。
3: 我也上船来了。哎呦
4: 呦呦，小心一点啊！
3: 这原来疍家人生活都是在这样的船只上吗？
4: 是睡觉吃饭还在这里，一家都五六口都睡一条船的。
3: 等会儿，这一条船啊，就基本上把板子一搭，然后就可以在上面当床了哈。那咱们今天就体验一下疍家人是怎么捕鱼的，好不好？走啊！

0: 表叔应该在船上生活时间会更久，
1: 肯定的啦，他都是现在七十多岁的人了。
0: 啊，您七十多岁了呀？
1: 是啊。
0: 哎，这网我感觉有了啊，芳姐。哎，不止一条，好多耶！哎呀喂，可以啊，要不要蹦出来了？红烧鲤鱼啊，
2: 红烧鲤鱼了，
0: 个头不大，但是味道鲜美。
2: 这条是鲮鱼了，
0: 鲮鱼长得其实还挺像的哈，但是我感觉它这个头好像比鲤鱼要稍微尖一点，是不是？
2: 我们都是来养船鱼啊。做鱼滑呀那些啊。哦，
0: 是因为它的肉会比较
2: 鲜美哦。
0: 哎，那正好不是今天要做这个酿鳕鱼，是不是？那个鲮鱼应该很合适。
2: 就是目的就想搞到鲮鱼来。哎，
0: 那可以啊，一下上了好几条啊，这个鲮鱼运气不错。
3: 李美芳大姐招牌的爽朗笑容，特别感染他人。她说，要制作酿鳕鱼，就要先去竹林，收获应得当地的宝贝。那会是什么呢？
0: 怎么感觉这个竹子好像跟我以前见的那种毛竹啊、雷竹都不太一样啊？它长得很散，就是往旁边倒的这种。
2: 这麻竹笋，
0: 而且很奇怪的是，它现在在冒竹笋哎。
2: 这是猛长期，如果是要砍的话，一般我们都会七个桶。你知道什么叫七个桶吗？
0: 不知道。
2: 七个桶就是这个一节了，一、
4: 二、三、四、五、六、七。
0: 哦，这个七其实还可以再长长。
4: 这还长，就够。
0: 你看现在它已经很高了。得有一米二了吧，就可能如果再长那个两节出来跟我差不多高。哎，一刀就下来了。哦，这个笋的水这么足吗？
2: 是啊。
0: 哎，你看这个其实就跟那些就是成年的竹子的那个粗细差不多，但是其实它还是笋。
2: 你看我的汗流的。
0: 你还是很开心的，我的汗流的，但其实。
2: 但是都想到他们吃这个好吃那一种。
0: 就一点也不觉得辛苦了。
2: 也是不辛苦的嘛。
3: 麻竹笋是英德当地的特色物产，螺蛳粉中的酸笋很多就是用麻竹笋制作的。接下来要着手制作美味的酿鳕鱼。
0: 那我们准备的其实是这个本地的这个鲮鱼，然后五花肉，还有就是很特别的这个麻笋哈。
2: 鱼和皮分离出来之后，才把那个肉再塞回进去。
0: 哦，你是拿这个鱼皮当一个小口袋是吧？
2: 一个呢就酿鳕鱼了，就比较好一点，那个小孩子小，如果是吃起饭来的话就不怕有刺。
0: 吃鱼不见刺其实就是一个很麻烦的过程。
2: 那也是
0: 对，是真的是很费功夫的哈。
2: 下刀的时候这里要

0: 要小心翼翼。
1: 是在鱼的这个腹部的位置，
0: 腹部的位置下倒下去。这个鱼也是很久历史的，我们疍家才会弄的，
1: 属于疍家人的特色，疍家妈妈的味道哈。
0: 听见声音了吗？
1: 那个很爽脆的声音，伸手完成几次就可以到这种效果了。
0: 可能是心灵手巧一啊，
1: 自夸了又，主要还是实力是吧？
0: 还是心灵手巧一点吧。我学得
1: 很快，是不是？
0: 学得挺快的。现在我们把那个笋，融入到鱼肉那里去，要把它煮开，把那个滋味要弄出来，不然那个笋就不会爽，不会甜。女女，过来做嘢。
2: 女女，
1: 啊，就是女儿的意思是吗？
2: 啊，女女，
1: 有什么交代吗？给女女的，
0: 放到锅里面去，加点水。烧开，
2: 收到，
1: 好，收到，很熟练哈。
0: 小孩子是挺听话的，加上我是有个好丈夫啊，
1: 秀了一下恩爱啊。现在听到里面还会有一些那种细碎的鱼骨断掉的声音。
0: Hello，
1: 你来帮忙了呀？哥哥自己来了，哥哥也很帅气哦。现在已经读初中还是高中？
3: 大学了，
1: 大学了哦。妈妈会想吗？就是如果儿子很久不见的话，因为上大学了，
0: 那肯定的了，
1: 肯定。
0: 他一直在我身边的嘛，去读大学肯定是心肯定是有点空空的。
1: 所以你看，妈妈就可能一句那个短信，但其实里面是很重很重的思念。
4: 看着孩子们忙碌的身影和专注认真的神情，芳姐的心里满是欣慰和喜悦。亲情往往就在这样平常的生活场景中，让人感觉最本真的幸福。
1: 其实这个鱼肉跟猪肉结合起来，其实味道会更香，因为猪肉的那个油多一点哈，对吧？姐姐这边也煮好了。哎，其实煮完了之后，它颜色就变了，变成那种纯黄色，
0: 金黄啊，这个颜色好看啊。
1: 而且是荤素搭配嘛，对吧？现在开始给这个鱼上劲，
0: 要试一下吧。
1: 这个劲有点厉害啊。得反复摔打个多少个来回才够劲儿啊！
0: 最起码你也感觉它这拿起来好像我的小儿子那个屁股一样有弹力。
1: 这个比喻真的是。
5: 胡萝卜，然后笋，而且也比较健康嘛，这样配起来。
6: 饺子
1: 哦，他觉得这是饺子。
4: 精心制作的馅料装进鱼皮，再将鱼缓缓放进滚烫的热油中，瞬间欢快的油炸声此起彼伏。鱼的两面都披上了诱人的金黄色外衣，阵阵香气汹涌扑鼻，这香气中既有鱼肉的鲜美，肉馅的醇香，又融合着麻竹笋的清新，令人深深陶醉。
1: 哇，这个无敌了！你快来，赶紧闻一闻。啊，这个酿鱼起锅了之后，它还在发出噼里啪啦的那个声音，
3: 还听得到哎。
1: 香不香？你看做的好不好吃？香死了，香死了，香死了！马上了！哎呦，第一个夸夸妈妈棒！
0: 只要自己身边的子女能到自己身边来吃自己做的饭菜，真的很开心。
1: 就家人其实团坐在这里，吃什么都不重要了，
0: 真的，
1: 对不对？都是幸福的哈。
2: 行不行？
1: 超级无敌香！
4: 美食，宛如温暖的春风。将亲情紧紧围绕，让爱与关怀在每一次品尝中深深印刻在心底。
1: 哦，这是来到了一个动物园吗？好多小动物。哎，你看有一只好吃的小羊过来了，来尝一尝。哦呦呦呦呦呦呦，玉米粒嚼得嘎嘣响。哟，那边还有一个大家伙，哎，有一只鸵鸟。Hello， 嘿嘿嘿，咕咕咕，嘟嘟嘟嘟嘟嘟嘟，这儿。我已经发出了很多吸引动物的声音，但感觉对它没有用。什么叫做翘首以盼？哈，你瞧瞧，这就是我曾经梦想中的生活，当一个农场主，每天就喂喂羊，喂喂小猪，喂喂我养的小动物，多幸福呀！你看周边山山水水的，讨厌，你挡我的手。
4: 午时分，太阳火辣辣地照着大地。此时，冯英杰在农场里经营的餐馆逐渐热闹起来。
1: 啊，一进来就是一股很浓的，有一点点像那种五指毛桃熬汤的那个味道。老板，哎，锅里边是空的呀。
6: 啊，现在放鸡肉下去要蒸桑拿、啊、
1: 现场蒸桑拿呀。
6: 对，它蒸完以后呢，下面是一个无花果鸡汤，又有营养，味道又好，我们吃完肉就可以喝汤。
1: 这边有个小小的计时器。
6: 对，太长时间了可能那个鸡肉就会老了 啊太短时间它又没有熟，就经过很多次的测试呢，就是4分钟左右那就可以刚刚好。
1: 别的地方有这种做法
6: 也有，但是都说我们这里的味道他们吃不到。
1: 那我就来对地方了哈、我们先看看，这时间快到了，3、2、1开锅。
0: 熟了。哦，
1: 熟了，响了响了响了。
4: 冯大哥酷爱旅游，心中一直向往着田园牧歌般的生活，于是几年前他果断辞职，在美丽的英德市黄花镇的农场里开了这家独具特色的农家菜馆。
1: 那无花果的话，其实像我们很多人吃到过有这种青色的还有紫色的，它是不是品种不一样呀？
6: 对，它一共有60多个品种，其实我也不能一一数出来、
1: 那咱们这是哪个品种呢？
6: 我们这里就有3个品种，红色的叫波姬红、有一个绿色的叫、我们叫大巴、还有一个是黄色的果就叫凤爽黄，它们几个一起混在一起呢比较合适、一个因为有一些是带香、有一些是带甜。
1: 你看平常我们用辣椒会说这个辣椒负责辣，这个辣椒负责香，就无花果还有这些分工合作。
6: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里面感觉有那种像蜜一样的，哦好甜。这边摘了跑个200米，那边直接下锅可以。哎，
6: 对
1: 对
6: 对。那我动刀子喽。
1: 动刀子吧。
6: 我一会儿要把所有的肉都要取出来、骨头呢会放在这个锅里烧汤。
1: 专门用鸡骨来熬汤，所以得脱骨、对吧？
6: 对。
1: 哎，你看这个皮真的是比较有韧性的那种。那你平常就是在家里面会给老婆孩子做这道菜吗？
6: 由于这个锅啊什么的就是不大方便在家里，
1: 所以家常还不一定会尝到这道菜哦。
6: 对，他们今天晚上呢应该也会过来这边。
1: 今天算是一个团圆日、对不对、
6: 对对。
1: 那其实嫂子也是比较辛苦哈，是因为孩子在那边上学没有办法离开广州。 对不对？
6: 对，孩子长大呢可能我们就会过来这边，
1: 所以一个家真的是夫妻两个人共同支撑的哈。
4: 精挑细选的走地鸡，肉质鲜嫩，赋予菜品纯正的肉香，新鲜采摘的无花果为菜品增添了清甜的果香。就在调查员和冯大哥专心制作菜肴时，一个惊喜悄悄到来。
1: 那我们现在是肉要腌一下，对不对？
6: 那很简单的，其实就是用我们的花生油。
1: 油。
7: 爸爸。哎呀，好香呀！
1: 天哪！
6: 哎呀，手脏啊，手脏。
1: 这多久没见了？这么开心？你这开心幸福了。
8: 中秋节了嘛，那所以过来看先生，那今天就煮一个就大家都喜欢吃的菜。哦，
1: 嫂子也要露一手啊。
8: 对对对。
1: 那你们先去放行李吧，
8: 可以。
1: 先休整一下，我们这边也快了哈。
8: 好，
1: 好不好？
8: 加油。
6: 刚刚加完这个油，然后放一点盐，
1: 还有生粉，
6: 生粉呢。就让那个鸡嫩一点。
1: 那有没有很多外地来的第一次吃这个，其实会好奇它的那股香味？
6: 其实什么都没有添加，就是清水、无花果和鸡。然后现在呢，就是要加一个精髓，就是一片无花果的叶子。闻到的那个香味呢，其实就是这个叶子的功效。
1: 那个奶香味其实不完全是无花果的果实，
6: 对，
1: 叶子起了很大的作用。
6: 对，叶子可以点火烧起来，然后等这个腌制好了，我们就放上去蒸。
4: 先在双层不锈钢锅的下层锅里放入新鲜无花果，随后添加无花果叶、鸡骨架、鸡翅、鸡脚。待水沸腾后，把腌制好的鸡肉均匀地平铺在上层的蒸盘上。依靠下层锅煮汤产生的蒸汽，为上层的鸡肉蒸桑拿。大约3到5分钟后，鸡肉蒸熟， 冯大哥的无花果桑拿鸡大功告成。这时轮到樊慧敏大姐登场，烹制金蒜罗氏虾，这是孩子们心中的妈妈的味道。
1: 好啦，现在到嫂子来露一手的时候了哈。嗯、
7: 那新鲜的罗氏虾呢、嗯，我们就大概1斤到1斤半左右。
1: 它、嗯、的脑袋大大的，
7: 没错，
1: 宽宽的。
7: 就喜欢的话呢，就会吃脑袋，里面有膏、嗯，然后它的虾肉很紧实。先把这个虾头从这里眼睛这里剪一下，嗯、脚也剪一下、嗯嗯，
5: 虾脑这里要挑出来哈。腌制用生粉，
7: 对，用盐啊、
1: 哦，就这两样，更简单哈，
7: 非常简单，
5: 是为了口感更好。
7: 对，没错，煎起来就没有那么容易糊吧？哦，嗯，
5: 准备下锅喽、嗯。
4: 樊大姐为每一只鲜嫩的罗氏虾，均匀地抹上生粉和盐，接着将虾放进锅中煎制，随后放入青红椒、葱段。快速翻炒一会儿，一道让人馋涎欲滴的金蒜罗氏虾便完成了。
1: 现在准备做第二道菜了哈，
7: 芥末虾球，虎虾的虾仁。
1: 哦，不一样哦。嗯，
7: 这个妹妹爱吃，主要原因是因为不用剥壳。
1: 妹妹比较怕麻烦一点，是不是？
7: 就这样抓拌一下，打个蛋黄。哦，
1: 还需要鸡蛋，蛋清滤掉哈。
7: 对的，胡椒，黑胡椒。嗯。加一点点的油，
1: 好，我把这虾放进来，嗯，
7: 基本上翻拌一下就熟了。
8: 其实它比较香的原因是因为有鸡蛋啊，
1: 蛋香味哈。
8: 对，这个是蜂蜜芥末，
1: 是那个炸鸡最喜欢蘸的，就是这个酱。
8: 是的，
5: 这个是沙拉酱吗？
8: 对，是的，搅拌一下。
1: 这个就能看出来，其实嫂子很努力在贴合小朋友们喜欢的这个口味了哈。
4: 樊大姐深知孩子的口味喜好，每一道菜都融入了浓浓的母爱，孩子吃得津津有味，那一脸满足的样子便是对他最好的回报。
7: 我们起飞啦！
6: 入镜入镜，笑下咧。
4: 英德，这片山水灵秀的土地，赋予人们丰富多样的食材。妈妈们凭借巧手与爱心，把自然的慷慨馈赠，变成一道道美味的私房菜。张佩玲精心烹制的灵芝土茯苓猪骨汤和芭蕉花炸鱼块，承载着姚家深厚的传统与款款深情。李美芳巧手做出的酿泉鱼，铭记着疍家人的水上往昔。樊慧敏用心制作的金蒜罗氏虾，饱含着对家人的无尽关怀。妈妈们的私房菜，不单是舌尖上的愉悦享受，更是家的温馨象征，是岁月积淀的美妙。
9: 朋友们，今天咱们这一趟中秋之旅是不是收获满满呢？这一路啊，咱们了解了各地过中秋的花样，又去了广东英德，尝了三位妈妈做的私房菜。其实啊，中秋吃什么不重要，在哪儿过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家人能坐在一起吃顿饭说说话，哪怕就是一块月饼一碗汤，只要身边是惦记的人，那就是最好的团圆。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节目就到这里，期待下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姬晨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1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1: 东边日出西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萧波，中秋佳节与孝文化。湖北孝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0: 萧波，从中秋节的节俗与孝思情愫说起，回顾自己结缘孝文化的心路历程，从事孝文化研究中的艰辛与收获，分享亲身实践孝文化的感人片段，介绍孝文化开展农村养老、乡村治理等社会服务的可喜成果。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最是中秋月圆时。中秋节的时令饮食有哪些？您听过关于中秋节的传说故事吗？中秋节的习俗又有哪些？为什么一到中秋节，人们就会思绪万千，有无限美好的遐想呢？在您的童年记忆中，中秋节是什么样的？中秋节是如何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的？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位老朋友，他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湖北孝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萧波。萧老师从1985年参加工作，就跟孝文化有了接触。再后来呢，他工作调动到了孝感这座孝文化名城之后呢，更是和孝文化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么他和团队成员一起努力，先后建立起了省级孝文化研究平台，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以及一批省部级项目，举办了多次颇具影响力的孝文化宣传活动。他本人所主讲的说孝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他和孝文化的那些故事。萧老师您好，我们祝大家
1: 中秋快乐。
0: 萧老师，那您先给大家说一说这个中秋节是怎么回事，它是怎样一个来历呢？
1: 好的，中秋节啊，与春节、清明节、端午节等并称为我国汉民族的四大传统节日，自2008年起被列入国家法定节假日。中秋一词啊，最早见于《周礼》，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后来历经漫长的发展变迁，大约啊是到了唐代，中秋节成为固定的节日。
0: 嗯，一到这个传统节日，尤其是中秋节，是有很多的习俗的，比如说赏月呀、吃月饼啊等等的哈。那么还有哪些中秋节的习俗是我们可能不太知道的呢？
1: 是这样的，说到中秋节的习俗啊，那可真是多姿多彩啊，比如这个祭月啊，赏月啊，走月啊，还有吃月饼啊，饮桂花酒啊，还有的地方啊，有什么舞草龙啊，砌宝塔，点塔灯，放天灯，烧斗香，舞火龙等特殊的风俗。我们这里啊，只捡其中几个说说。一是赏月，为何人们钟情中秋赏月呢？有首诗啊是这样写的：明月四时有，何事喜中秋。因为啊，此时呢天宇澄澈，瑶台宝殿，太虚一色，万象入模，却是赏月的良机啊。中秋节赏月的风俗啊，可以说是由来已久，在《诗经》中就有《月亮之上》的诗歌，在魏晋乐府《子夜四时歌》中也有“仰头望明月，寄情千里光”的名句。到了唐代啊，人们又把赏月与思念故乡亲人更多的表达出来，比如说吧，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杜甫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等等。而到了宋明以后，民间中秋赏月之风啊更是兴盛。古书啊《东京梦华录》对北宋京都赏月盛况啊有这样的描写：中秋席，贵家结市台榭，名家征战酒楼，玩月笙歌，远闻千里，惜我连坐至晓。就是说每逢这一日啊，京城的所有店家酒楼都要重新装饰门面，牌楼上扎绸挂彩，出售新鲜佳果和精致食品，夜市啊那是热闹非凡。
0: 嗯，中秋节赏月确实是由来已久了。那么我们再来说一说中秋吃月饼的这个习俗。
1: 嗯，好的。这个中秋节的习俗啊，一个重要的呀、啊、就是同吃月饼。8月15月儿圆，中秋月饼香又甜，这句谜谚呢就道出了中秋之夜百姓吃月饼的习俗。月饼呢属于糕点，是一种食品，但它却是最具中国味儿的传统文化。月饼呢最早出现呢大约是在唐朝，到了宋代月饼呢更加普遍，还有了荷叶啊、金花呀、芙蓉啊等雅称，其制作的方法也更加雅致，人们把它当作节日食品，用它象征团圆，用它祭月，用它赠送亲友。这月饼的吃法啊可有讲究，就是由家中长者将月饼按人头分切成块，每人一块，如有人不在家也为他留下一份，表示合家团圆，要的就是那种吃团圆饼的意念和兆头。
0: 没错，说得太对了。其实我们说中秋节就是团圆的节日哈。在这个山西觉山这个地方呢，他们有一种做传统月饼的习俗，就是在一个大凹子上，然后这个月饼呢我觉得有锅盖那么大，也是把它切成好几份，然后到了中秋这一天呢，他们出嫁的

0: 这还是在寓意一个一家团圆的这样一个美好的祝福哈，美好的寓意。
1: 对，
0: 嗯，
1: 这正是啊这个中秋节俗的另外一个体现。
0: 嗯，
1: 这个节俗啊就是强调团聚团圆。
0: 嗯，没错，
1: 团聚团圆呢是中秋节俗的主要活动。中秋节呢又名团圆节，唐代诗人殷文圭这样写道：万里无云尽九州，醉团圆夜是中秋。中国人呢历来把家人团圆、亲友团聚、共享天伦之乐看得无比珍贵，历来有花好月圆人团聚之谓，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人们有天上的月圆，联想到人世的团圆，因此啊，中秋在古代就被视为特别的团圆节。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4: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下邑。
5: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6: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7: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淑香。
8: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9: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0: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1: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2: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湖北孝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肖波。我们听肖老师来讲一讲他和孝文化的故事。那么说到中秋节呢，被我们民族看成是团圆节啊，这是不是受到孝道的影响了？
1: 孝道的这个影响呢，还非常深刻，主要体现在，首先是合家共赏圆月，加深血亲联系。我们中国人有很强的家庭伦理观念，孝道呢重视亲族情谊。当中秋时，家庭成员和睦团圆，人们在家庭生活中更加认识到家庭社会的重要，在思想情感上对家庭更加依恋。再呢是借助月饼这样一个信物增进家庭关系。明朝诗人田汝岑曾写道：中秋民间以月饼相宜，取团圆之意。小小的月饼呢作为团圆的象征，联系亲族情感的信物，通过一起分食月饼或互相赠送，人们呢实现了家人情感的再凝聚，对亲族关系的再确认。
0: 听您这么一说，终究

0: 周杰还真的是有着这个非常浓厚的孝道的味道哈。这个我还想问一问，就是中秋节这个传统的节日在现代社会肯定会遇到一些挑战的啊，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传统节日的一些习俗我们可能由于种种的原因都不能够继续的去很好的传承了，或者说很好的去适应现代社会的节奏了，应该存在这个问题的哈，小老师。
1: 主持人这个问题啊问得很好。我们如何做到中秋文化在挑战中传承家国情怀呢？这里啊我们只谈两点。一呢是我们现在如何看月亮。在古人看来啊，月亮作为最为明亮的可视天体，它是思念、温柔、恬静的象征，尤其是中秋圆月，千百年来不知温润了多少人的思绪情愫。古人呢与明月对话，思亲思乡，他们想象月亮有嫦娥、吴刚、玉兔、广寒宫等等，多少诗人睹月生情，留下了传世佳作。李白的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还有近代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等等。也就是说，多少年来人们的眼里啊，月亮就是一位密友美神。但是现代人呢对月亮不再有情人眼里出西施的感觉，知道它实际上只是离地球最近的一块大石头。再说月亮的光亮吧，也经常隐藏在城市的高楼大厦的灯海之中，难得寻觅其踪影。人们对月亮最有诗意的也就是联想到吃月饼，翻不起一丝诗情画意了。这呀实在说不上是科学的进步，还是人类情感的退化与悲哀。我们认为啊，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其实啊阴晴圆缺，月等无心，心来老退，原只是人。月亮呢永远还是那个月亮，变化的呀只是人和人的心境。作为爱月的民族啊，我们中国人不能将月亮从精神世界里赶出去，而应该保留我们珍贵的情感，坚持过好民族传统节日中秋月亮节，把月亮呢迎接到现代社会。二呢是如何看团圆。在古代啊，相聚实难得，分离啊尤痛苦，歌曲花妖啊就描写了男女主虽情比海深，有缘相见，但由于变故与寻差了罗盘经，却被时空所阻隔，白天黑夜星月流转，世事寻觅终无缘相见，给人留下了凄美哀歌，千古慨叹。我们民族的中秋节啊是个团圆的日子，在外打拼的儿女们大都会赶回家乡与家人团聚，哪怕工作再忙，哪怕应酬再多，也想回家看看，因为啊亲情是发自内心的呼唤。但是今天的一个现实是传统家庭啊越来越少，孩子大了往往离开父母去很远的地方，分离了也成了一种常态，熟人社会变成了陌生人社会。此时啊月饼呢越来越易得，团聚越来越珍贵。当然了，这也不能怪做儿女们的，为了学业为了事业，终有一天要有他们自己的天空，为了生活，好多夫妻们也不得不天各一方，为了不同的理想，亲戚朋友们也会各奔东西。世事变迁，现在的人们已难以奉送那种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知道中秋是月圆家聚之时 知道已有多少个中秋未曾回家，守着那越圆越缺的日子，离巢飞燕何尝不期待着回家。但如今是此事古难全啊。然而我们依然要说，团圆是中秋节习俗的核心，家庭成员的团聚啊，是家族关系中的大事儿。我们中国人重视亲族情谊与血亲的联系，有很强的家族伦理观念。但是如果却有原因身在他乡无法回家的时候，我们也只能将满满的思念与祝福遥寄于故乡，或者是自己牵挂的远方，隔着遥远的时空与亲人互致问候。我们同观一轮明月，却能够得知彼此安好，虽远隔千里，息息相通的心却是圆如满月。因为我们知道，唯有但愿人长久，方得千里共婵娟。愿普天之下的人们，月满中秋佳节夜，心有明月常团圆呐。
0: 肖老师说的太好了，肖老师，您刚才提到说这个月亮啊，永远还是那个月亮，变化的只是人和人的这种心境哈。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呢，啊，登月已经实现了，所以我们对于遥远的神话故事可能觉得并不那么神秘了哈，并不那么崇拜了。当然这是科学的一种进步，
1: 是，
0: 但是它不得不说，它寄托了这些美好的神话故事，还是寄托了我们一些美好的情感想象的啊，依然是珍贵的，依然是宝贵的民族财富。您说此事古难全，所以呢，虽然古难全，但是我们依然要保持一个美好的愿望，那就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是的。
0: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3: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4: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5: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6: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7: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8: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6: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9: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说。
10: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非常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0: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欢迎继续收听

0: 我是凤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湖北孝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肖波。我们听肖老师来讲一讲他和孝文化的故事。肖老师，我们在谈论中秋和孝道啊，此时的尊亲行孝，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来说，我觉得更多的对我来说理解就是我们的父母的健康、快乐、平安哈。我觉得这是我们作为子女的一个最大的福气了。所以当回家的时候看到父母孝的那一刻，我就觉得好像自己在外面的这个所有的付出啊，所有的委屈、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这是我对于孝文化的一个浅显的一个理解，就是能够有父母陪在身边，然后呢我们也能够有时间回到父母身边尽一尽孝道，陪一陪他们。那您是怎么看待就是现在这种情况下的这种行孝尽孝呢？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常年在外漂泊的年轻人啊，远离故土、远离家乡的年轻人，我们这一代的人怎么样去行孝尽孝呢？
1: 主持人的一番话呀，对我也很有触动。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苦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首游子吟啊，让儿女们勾起了对父母的感恩之心。父母呢，是给予自己生命的人，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在子女成长的路上，父母呢就像一盏灯，默默地指引方向。父母呢就像一把伞，为子女们撑起一片晴空。而儿女们呢就像父母放出的风筝，无论何时身处何地，牵挂着的心永远如丝线般紧紧相连，无时不无刻不在祈祷着儿女们的平安，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全家的团圆。可作为儿女的我们，又是否认真牵挂过父母呢？父母总是默默无闻地为我们付出，不求什么回报。可我们可曾真正关心过父母呢？当然了，我们现在也许尚未完全自立，难以给父母什么回报，或者呢，刚刚工作立足未稳，觉得对父母行孝道还心有余力不足，或者是我们觉得他们现在还不是很老，将来还有大把的时间陪伴。这一切啊，说明我们现在还没有真正的懂得孝，践行孝。真正的孝心呢，就是要牢牢记住自己啊是父母生养，命之所由系，身之所由出啊。作为子女，就要懂得感恩，常思回报。像中秋节有可能的话呢，尽量的回家看看，关注父母健康，帮忙做点家务。即便不能回家，现在通信也方便得很嘛，打个电话，这个连个视频，问一问，让他们安心宽心。一句话呢，就是心中啊要常有父母，要孝养父母，既要养身，更要养心。现在绝大多数子女啊，对待父母啊，都还不错，有孝心。但与此同时呢，确实也有一些不孝之子。你呢，不要指望他那里啊给父母一分钱。更有一些习惯于躺平的啃老族。所以啊，我们现在的道德教育啊，不能缺位，孝道培养不能缺失。要知道，一个人的孝心呐，它不是天生就有的，是要经过悉心教育、言传身教，才能逐步养成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大家对父母的养育之恩要永远心存感恩。我们每个人都要把对父母、对家人的亲情计算题啊放心上，多考虑。亲情虽说是不可以用数字来衡量的，但是我们的孝心孝行要从一点一滴做起。我们要多想想，忙碌在工作生活之余，是不是

0: 遗落了一些需要格外珍惜的东西。百善孝为先，尽孝须及时。譬如8月15，我们要把中秋节作为尽孝节，赏月天长日久，行孝始争朝夕。
1: 肖老师，您说的太好了，您把这个中秋节比作是尽孝节哈，行孝止争朝夕，说得多好。对于我们这样的年轻人，这句话是一种极大的安慰和鼓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难以做到时常陪在父母身边的，但是只要我们能够抓住一切的节庆，一切的零零碎碎的时间，哪怕是周末，心里装着父母，你就能够抽出时间，哪怕陪他们一个上午，哪怕陪他们吃一个晚饭，这其实都是一种尽孝的方式。
0: 对，我们大家都要从一点一滴做起。
1: 对，是这样。刚才您也提到说，孝养父母啊，既要养身，更要养心哈，这让我想到了电视剧叫《人世间》哈，《人世间》当中就提到说，这个我们孝敬父母啊，一种是养口体，一种是养心智。什么是养口体呢？就是说留在父母的身边，照顾他们的衣食住行、饮食起居哈。
0: 对，
1: 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是养心智，就是即便是远走他乡、远走高飞啊，然后我们也要努力工作啊，有所成就，对这个社会有所贡献，要让父母因为自己的成就而感到骄傲啊，而收获光荣，那这也是一种孝。所以说我们要抓住这两种尽孝的方式啊，即使不能够啊实现陪伴身边，那也要努力工作，实现个人价值，不辜负父母对我们的一个期望和培育。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感谢肖老师的分享。谢谢肖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4: 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正是一年中最有诗意的时节。今天呢是8月15，中秋佳节。残缺的月亮悄悄圆满，绵绵的思念渐渐变长。今天节目啊，我们就在月圆时刻共同感受传统佳节里的文化魅力。做客节目的嘉宾是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曹信穗。曹主任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曹主任，中秋节始建周礼，定于唐代。北宋以后呢，中秋日盛，明清时中秋已经成为中国民间的主要节日之一。那首先啊，请您简要介绍一下中秋节的发展脉络吧。
5: 我们先说一下为什么叫中秋节。因为8月15是秋天三个月的中间，所以叫中秋节。它的意思就是秋天中间的节日，所以叫中秋节。它是这么来的。自古以来中秋节的名称很多，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都有不同的名称。比如祭月节、月旦节、月夕节、秋节、仲秋节、拜月节、月娘节、月亮节、团圆节等等，此外还有很多。大家知道中秋节是以农历来定的，所以农历的平年就有12个月圆日，如果是农历的闰年会有13个月圆日。可是为什么选8月15这个月圆日作为拜祭月亮的节日呢？
4: 对啊，
5: 这是因为我们国家处在地球的北半球，八月十五正是秋高气爽的天气， 这时候的月光看上去特别皎洁明亮，月亮看上去也似乎比平时的月亮要大一些，所以古人就选定八月十五作为拜祭月亮的节日。
6: 哦，
5: 是这么来的。
6: 嗯，
5: 但是根据古书的记载，我们国家最初的拜月节是定在二十四节气的秋分这个时候的。秋分祭月在古代称为望月节、拜月节、祭月神等等，但是在多数的年份，秋分这一天的月亮并不圆。当然月亮不圆也可以祭月也可以拜月，
6: 是，
5: 但是遇到秋分没有月亮出来的年份，拜月就有点很勉强了，因为月亮就没出来，
6: 是
5: 因此后来逐渐就固定在农历八月十五拜月。不过这个转变也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期，在咱们国家两千多年前的《周礼》上面就有了中秋节的记载，但那个时候还不是一个节日。到了魏晋南北朝，也就是距离现在一千五六百年的时间的时候，中秋节呢都还没有定型，但是那个时候呢，它已经出现了它拜祭月亮的萌芽了。
6: 嗯，
5: 比如在八月十五前后，人们习惯用一种红花草浸出来的枝叶来点在自己的额头上啊，点一点红点在自己的额头上。
6: 嗯，
5: 人们相信呢这样做能够防病，这样你秋冬就不会生病了。
6: 哦，
5: 还有呢，在八月十五这天已经有一种互相赠送彩色锦囊的这种习俗。
6: 嗯，
5: 当时它称为明月囊啊，就是送一个香囊。嗯，到了唐代了，中秋节就成为国家规定的节日。唐玄宗的时候，政府的官员可以享受中秋节三天公休假，
6: 那时候就放假了。
5: 哦，那个时候唐玄宗的时候商铺呢也可以歇业三天
6: 啊。
5: 哦，所以商场可以不开门。
6: 这个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是越放假商场越忙。
5: 对，那个时候因为他要祭月亮，政府是允许商铺关门歇业的。
6: 哦，
5: 但是在唐代的时候呢，中秋节还不是一个民间的节日。
6: 嗯，
5: 那个时候主要是官员和文人雅士等上层社会赏月还月的雅趣。到了宋代开始了，中秋节才逐渐从官员那里转向了民间，开始成为一般性的节日，但是还没有像我们今天这么隆重的中秋节。嗯，从明代开始，中秋节的地位才逐渐上升，升格为全国的民俗大节。
6: 嗯
5: 啊，就从明代开始才成为普通民众的过的节日。
6: 哦，
5: 到了清代就更加升高了一格，它就和春节、清明、端午并列成为四大节日之一。啊，刚才主持人已经讲到四大节日。嗯，这个是从清代开始才形成的。
6: 是的，还是现在好啊。哦，您看唐朝的时候只有官员才能放三天假。
5: 对，是的，
6: 现在我们每个人都能休中秋佳节的假期。
5: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讲的中秋节的演变的历史。
6: 是的，是的。
3: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4: 中秋节的时令饮食有哪些？您听过关于中秋节的传说故事吗？中秋节的习俗又有哪些呢？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节目啊，我们一起在中秋月圆时刻感受传统佳节里的文化魅力。做客节目的嘉宾是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曹信穗。那中秋节的节日文化呢，与我国悠久的农耕文化当然是密不可分的。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在中秋节庆祝丰收，感谢上苍，成为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心理需求。所以说啊，中秋节也是蕴含着丰富的农耕文化的。
5: 对的对的，确实是中秋节正是我们国家农业收获的季节。
6: 嗯，
5: 因此中秋节还有果子节、丰收节这样的称谓。从唐代中期开始， 中秋节就增加了庆祝丰收的习俗了，成为最早的国家丰收节。从唐代开始啊，那天文人雅士他是选在中秋节这一天去吟诗，他吃的东西都是新的东西了，新收获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带有丰收节的意念在里面了。
6: 是
5: 啊，在丰收节当天常常是合家团聚，赏月饮酒，欢享丰收的喜悦，期盼来年丰收的心情啊，就在这一天开始了。特别在清朝的北京城里面，从八月初一开始，市面上就开始有月饼销售了，所以提前半个月就有月饼上市了啊。人们互相赠送的是时令的西瓜、莲藕。特别是北京西郊的西苑藕，这当时非常有名，那里有很多藕塘。西苑藕啊，现在那里已经是高楼大厦了，但清朝的时候那里是个芦苇荡，那芦苇荡里面有很多藕，那个藕的质量特别好，叫做西苑藕，是一个地方品牌。
6: 是格外脆吗？格外白？
5: 不是格外脆，而是它格外绵。
6: 哦，
5: 它蒸出来它有点绵，因为它含淀粉比较多。格外绵啊，一般我们的藕都是比脆的多，
6: 是的，
5: 但是绵的藕不太多啊。它特别适合的蒸藕饼
6: 啊，
5: 酿一点肉在里面，在那个缝里面酿肉，反正它吃起来很绵。
6: 是北京的西苑藕。
5: 对，北京西苑藕非常有名。那个时候呢，就是在中秋节的时候，藕成熟了就互相赠送。哪一家能有西苑藕来赠送的话呢，那是特别有身份啊，真的特别有品位。到了八月十五这一天呢，在北京城里面呢，就家家户户就在门前摆上那个月饼瓜果，等待月亮出来。这个时候呢，月亮一升出来了，完了就焚香祭拜，欢乐宴饮，通宵达旦，敬业不停啊，就是整个晚上都在外面喝酒庆祝啊。所以清朝的北京城里面的中秋节非常热闹。如果是当天晚上还吃下来有一天剩下的月饼，第二天呢就要把它收起来晾晒风干，要留到过年才能拿出来吃了。八月十五剩下的月饼是不能当时要吃的，要晾干以后要到过年才吃。那个中秋节留下月饼说明这家很富裕，那就叫做吃团圆饼。
6: 这个跟我们过年吃鱼要留一点，
5: 对对，
6: 年年有余，
5: 对对，
6: 相同啊。
5: 对对，你这个团圆不能一下子团完，
6: 对，
5: 它要留下来，
6: 要长长久久。
5: 对，这要长长久久，所以它这个很有意思的这付出。
6: 是的，
5: 那我们国家是个多民族和谐共处的国家，各民族的中秋节里面蕴含的农耕文化也不同，各地都不同。比如说，我们家乡就流传有舂米顶天的传说
6: 啊。您的家乡是在
5: 广西
6: 啊？
5: 我们广西壮族里面就流传有舂米顶天的传说
6: 啊。
5: 他说的什么呢？是在开天辟地之初，天和地距离很近的，原来天和地离得很近。中秋节这一天，有一个舂米的妇女举着舂米用的木杵顶破了天，结果天就下起雨来，人们就可以插秧种稻，就获得了丰收，过上了好日子。这个就是中秋节跟农耕文化它的建立的联系。
6: 是，
5: 你看它民间里面有这种传说，非常有情调，非常有意蕴。
6: 是的，这样一个传说故事啊，也是寄托了人们美好的愿望啊。
5: 对，是的。
6: 那中秋节呢，是人们的情感和自然现象结合的最紧密的节日了。中秋节的月亮很圆很亮，所以呢，中秋节象征团圆，也叫团圆节啊。那中秋节的节日食品月饼也是家人团圆的一大象征，刚才曹主任已经介绍过了啊。那如今呢，吃月饼已经成为我国南北各地过中秋节的必备习俗了。那中秋节这天人们啊都要吃月饼以示团圆。当然了，中秋节的习俗不只是吃月饼这一个。
5: 是的，其实中秋节的习俗吧，各地非常丰富多彩。各地有各地的中秋节的过法。
6: 特色啊。
5: 特色啊，非常有意思。一般都是在中秋之夜，因为那天月亮特别圆。
6: 是的。
5: 所以大家仰望明月，就会联想到家人团圆。如果你是在外地的游子，那么就涌现出一种的离情和乡愁。所以中秋节呢，自古就有祭月、赏月、吃月饼、玩花灯、赏桂花、饮桂花酒等等这风俗。中秋节的当晚呢，银盘一样的月亮升起来的时候呢，各家都在院子里面摆设香案，备好月饼、瓜果、美酒等等，十分虔诚的祭拜月亮，称为供月。祭祀仪式结束以后，月上中天，这个时候呢，全家人就团聚在一起，赏月纳凉，共享天伦之乐， 共庆丰收之喜。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4: 为什么一到中秋节，人们就思绪万千，有着无限美好遐思呢？在您的童年记忆中，中秋节是什么样子的？中秋节是如何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认同感，增强文化自信心的呢？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节目啊，我们一起在中秋月圆时刻，感受传统佳节里的文化魅力。做客节目的嘉宾是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曹幸穗。中秋可以说是充满了神话传奇色彩，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唐明皇游月宫等等，种种神话传说故事口耳相传，化为我们传统文化的底色。那一提到中秋节啊，当我们仰望月亮，自然就会有无限美好的遐思。
5: 是的，中秋节呢，从传统的社稷秋收到特殊的果子节，已经突破了以月亮为中心的习俗，朝着多样化娱乐化的方向发展啊。总的发展趋势就是中秋节呢越来越变成多样化了、娱乐化了，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过节的方法。
4: 是的，
5: 中秋节呢已经成为中华民俗文化的符号和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中秋节经历了人文赏月的雅趣，民间拜月的情绪，边吃月饼边赏月的俗趣，从古到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明月依旧在人间已更新啊。今天的节日跟过去已经不一样了。中秋节是跟随我们民族的文明进步而逐渐变化的。为什么一到中秋节人们就会思绪万千呢？就会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就会举杯问明月，今夕是何年，甚至连谈情说爱的年轻人都会说月亮知道我的心。所有这些我想用四个字就能概括了，就是触景生情。
4: 触景生情
5: 啊，一是自然之景，前面说了中秋节是秋天的终点，是寒暑交汇之点啊，它是热天到
4: 冷天
5: 的中间的过渡的点，天高气爽，气候宜人，这样的情景容易使人浮想联翩。二是文化之景，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有很多关于月亮的美好传说，刚才主持人已经说了，这是中华民族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寄托。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自然会在皓月当空的时候产生不同心境的复杂联想，每个人有不同的心情，但是一对着月亮的时候，它都会引起某种共鸣，某种联想。
4: 是，而且月亮给人一种朦胧美 啊
5: 对，是的。第三呢，就是丰收之景。刚才我们说了，中秋节是收获的季节，许多作物都在秋天成熟。每当新故满仓、瓜果飘香的时候呢，人们就会抒发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追求。所以呢，他在中秋节这一天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遐想。
4: 是，所以古人也特别喜欢拿中秋节、拿月亮来作诗啊。
5: 是的。
4: 是，刚才曹主任也介绍了啊，现在来看呢，中秋节朝着多样化、娱乐化方向发展啊。那中秋听起来是欢愉的，一轮圆月静悄悄爬上天际，热闹的人群便涌上街头，呼朋引伴，赏月畅谈，达旦不绝。那中秋呢，尝起来是香甜的，吃一口象征团圆的月饼，滋润了味蕾，品一杯逢时飘香的桂花蜜酒，陶醉了灵魂。
5: 直到现在，每到中秋节，我常常就想起我儿童时代的中秋节情景，
4: 童年时的记忆。
5: 对，那是一段艰苦的生活经历，也是一段美好的生活记忆。记忆最深刻的那时候就是吃杂粮月饼。
4: 杂粮月饼，
5: 大家可能现在很难吃到当时我们吃的杂粮月饼。当时为什么要吃杂粮月饼呢？我童年的时候正是国家 遇到自然灾害，经济最困难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的食品供应很紧张，粮食也不多，所以在我的家乡，那个时候呢，就很难吃到用面粉来做的月饼。
6: 大概是1960年到1962年
5: 、我是1952年出生，那时候我正好是8岁到10岁，刚刚有懂事有记忆的时候，这段生活，那时候呢，生活很艰苦，确实是粮食很少，但是过节的气氛不比现在少，那时候就每到过节的时候呢，还是很热闹的，还是想尽办法来把日子过好，把节日过好。我们有一句俗话叫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在我的家乡是巧妇能做无米之饼。
6: 哇，
5: 没有粮食了也能做出月饼来，用什么来做呢？就是做南瓜饼、红薯饼，还有其他的杂粮饼。这个南瓜红薯饼怎么做呢？先把几个大南瓜用个大锅来把它蒸好，蒸好以后呢，然后把它捣成浆泥，完了呢就和上少量的玉米面或者是大米面。因为我的家乡在广西那地方不产麦子，所以它没有这个小麦做的面粉，所以只能和上玉米面。完了把这个南瓜饼和上玉米面以后呢，再加上少量的红糖水大家知道那个时候的糖是一种非常珍稀的食品，
6: 是很稀缺的
5: 非常稀缺一般呢国家是给城镇居民每年供应几斤糖的糖票，而我们在农村是没有这个供应的糖票的，只有生产队自己熬制的那种土的糖甘蔗糖我们叫做红糖用少量的红糖水拌到这个和好的这个红薯面玉米面上面去，然后就用很好的饼模把它压成月饼的形状这个时候呢杂粮饼就做出来了做出来以后呢它就要拿去蒸，蒸好以后了，在这个蒸好的月饼上面再撒上一点炒香的黄豆粉、芝麻粉之类，这样呢一个色泽鲜丽的杂粮饼就做好了这样呢每到中秋节这个晚上呢我们那时候的小孩呢就串着门一家 一户去拜月亮我们到那一家去看见一个老人，我们叫月亮公公好，完了他就给我们一个饼完了到另一家去说月亮奶奶好，人家又给我们一个饼这样的我们小孩就一个晚上就是吃到很多饼，因为每家的饼都不一样，因为每家的杂粮配方也不一样，
6: 食材也不一样，
5: 色彩也不一样糖的含量也不一样一般是家庭那个小孩少的做出来那月饼呢就比较甜小孩子多的那家庭做出来的月饼就比较淡，为什么呢？因为孩子少那家庭吧他留下来的糖比较多这样呢他可以放糖多一些，如果是孩子多的家庭，那生产队分的那点糖早就吃的差不多了到做月饼的时候就没有多少糖，所以他就比较淡，你看这个很有意思吧。
6: 是的，
5: 所以现在我回想起来我们那时候吃的月饼那才是绿色月饼、生态月饼，因为是真正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的并且很健康所以今天我不知道我们听众里面有没有月饼厂的听众，如果有的话你们回去尝试一下做做点杂粮饼也许很热销
6: 放点红糖水
5: 放点红糖水
6: 是的那我作为90后可能也很难想象到那种生活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加珍惜当下的生活
5: 是的那个时候吧，他从民俗来讲他们还是非常坚守我们的民族传统的，
6: 是的，
5: 但是在生活比较艰难的时候他们还是要把日子过好把节日过好这种精神的话呢，很值得我们今天去继承的。
6: 是的是的自然推崇文化浸染家国情怀，弘扬中秋节等传统节日的优秀文化，对于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可以说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5: 是的今天我们的中秋节与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了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中秋节也是东南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尤其是当地的华人华侨的传统节日这个节日非常重要我们2006年5月20号国务院就将它列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自2008年开始呢中秋节就列为国家法定的节假日所以不只是我们国家在过这个中秋节，受我们国家传统文化影响的周边的国家他们也一样跟我们过这个中秋节。在历史上我们国家的中秋节对周边国家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6: 是
5: 显示出强大的文化生命力和影响力。 例如在越南他们过中秋节他们叫做望月节、
6: 嗯、
5: 在望月节这天晚上呢，家长都要给孩子各种玩具以及各种零食，所以在越南的话呢，中秋节也叫做儿童节、
6: 哦嗯、他们有两个儿童节，六一一个，然后八月十五一个、
5: 哦对啊对啊、在马来西亚的话，中秋节他除了吃月饼赏月提、灯笼等等之外，都与中国相似。在柬埔寨、中秋节他们称为拜月节，他们采鲜花熬木薯汤，冲扁米，煮甘蔗水、月亮升起来的时候呢，他们非常虔诚的拜月、特别是仪式一结束以后嘛，老人都要给孩子的嘴里面塞上一把扁米，他们炒出来祭月的扁米，再塞到孩子嘴里面去，表示圆圆满满、这个是他们的节日。在韩国的话、中秋节呢就喜欢穿着传统的服饰去出游，或者回乡去探亲、或者扫墓。韩国他们在中秋节他们会扫墓的、用、新收的果物或者果实来祭祖。在日本的话呢，今天还留着我们唐朝的时候很多赏月的习俗、所以他们叫中秋节称为观月宴、中秋、赏月的话他们叫做月见。在今天的日本这个中秋节他们不吃月饼，他们吃一种糯米团子叫做月见团子，这个习俗跟我们、有点不一样，但也都是受了我们国家的影响、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过中秋有着牢固的民族记忆、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渊源，我们要更好地传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增强文化自信心，全力塑造出一个适合新时代需求、体现新时代价值观的中秋节、形成促进城乡发展、推动乡村振兴的新民俗、要通过这个、中秋节的节日活动的塑造，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新民俗、今天我们国家城乡各地都在举办中秋节的活动，这充分说明我们国家的传统节日并没有成为过去。
6: 是的，
5: 他们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凝聚力，仍然有着深厚的民意基础和丰富的节日内容。中秋节必将成为增强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动力。中秋节的习俗活动具有对内促进文化认同，就是在我们国家内部过中秋节能够促进文化认同，在我们

0: 别系人间好时节，好时节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非常感谢曹主任做客节目，
1: 谢谢大家。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2: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3: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皓月凌空，秋风送爽，又是一年中秋月圆时，在这里我们首先祝愿所有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岁岁安好。中秋是中国人最珍视的团圆佳节，寄托着归乡的期盼，也藏着最浓的人间温情。而在所有团圆仪式里，烟火美食永远是最温暖的底色。我们常说，乡愁藏在风物里，思念藏在味蕾间，最想念故乡的瞬间，往往就是想起一口熟悉的家乡味道的时刻。正值金秋丰收时节，各地秋味上新，时令分成，餐桌之上皆是山河丰盈的馈赠。今天我们继续带来特别策划，听山野来信。本期节目，陆飞和韩晓两位记者请到的嘉宾是知名美食作家江引龙老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在四时风物之中解锁一场温柔的舌尖归途。
3: 各位听友好呀，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陆飞。
4: 我是韩晓。
5: 大家好，我是这里的常客江引龙。
3: 江老师，我们准备了三道在文学作品里出现过带有强烈故乡印记的食物，想请您来尝一尝，我把它端出来啊。

0: 哎，您猜猜，他们是分别出自于哪部作品？
1: 哦，不知道是小说还是散文呢？我看散文比较少，希望是小说吧。
0: 散文。
1: 散文有点难呢，试试看。
2: 没事儿，我先出第一道啊。第一道是这样的，用开水一泡，马上就可以吃。在没有什么东西好吃的时候，泡一碗可代早晚茶。来了平常的客人，泡一碗也算是点心。哎，是什
0: 哎，
2: 么？
0: 对，
1: 哦，这就没有了吗？听起来好像方便面啊。
2: 方便面。
1: 对，但我知道肯定不是，因为您这边说了是有强烈的故乡印记。那方便面这种普适性的东西，它有点太工业化了，应该不是。这样，我问一个提示吧，作者是哪里人呢？
0: 哦，我看你也需要给你一个提示，作者是江苏高邮人。
1: 江苏高邮，那就是江浙沪一带。那我盲猜一下啊，我猜是藕粉，因为藕粉是用开水冲调的，一边冲一边搅，然后最后就是那种半透明的糊状。浙江一带也会用藕粉来待客呀、点鸡啊。我记得有朋友是在浙江，他家里来客人或者病人吃不下饭呢，都会撑一碗藕粉，有的地方还会加一些桂花呀、白糖，还有什么坚果碎之类。所以对不对？
0: 不对，
2: 再猜
1: 不
2: 猜，
1: 对是吗？
0: 不对，再猜猜，
1: 要么
2: 不对，
1: 湖南、江西，但是可能更加偏南一点。还有一种擂茶，也是把茶叶呀、芝麻呀擂碎，然后吃的时候用开水冲泡，也会有加一些炒米呀、花生啊这样的东西。擂茶对不对啊？
2: 擂
0: 擂
2: 茶是什么？
0: 茶。
1: 是不是太小众了是吗？
0: 擂茶不对，但是你刚才念的加入的这
1: 哦，
0: 些东
1: 是
0: 西，
1: 炒米，炒米是吗？
0: 哎，对，
1: 哦，这
0: 哎，
1: 个真没想到，我一直以为炒米就是那种辅助型的，比如说像喝一些海鲜粥啊，会加一些炒米。
0: 啊，因为咱们这个问的是文学作品里的美食嘛，
1: 哦，
0: 所以
1: 啊，
0: 还想出道题，念的那个题面儿。啊，是出自于汪曾祺先生的《故乡的食物》。
1: 哦，对对对，江苏高邮，哎呀，你说江苏高邮，我应该能反应过来的。
0: 哎，他这段描述的就是炒米。
1: 对对对，炒米炒米，
2: 但猜对了，猜对了。
0: 行吧，
1: 太难
2: 你出
1: 了，
2: 第
1: 这
2: 二
1: 个太
0: 题，
1: 难
0: 你
1: 了。
0: 好宽松啊，这就算猜对
2: 哎
0: 了。
2: 呀，快快乐乐的嘛，对
1: 确
2: 吧？
1: 实感觉难度有点高。
0: 那么到了第二题了啊，接下来这道题呢，其实有比较难。

0: 有一股特别的草木清香，它出自一位女作家的散文。她说，几十年来，一想起它的香味，就神往童年与故乡。我朗诵的差点意思，但是您有方向了吗？
1: 猜虽然比较难猜，但是方向我是有的，而且有三个。因为您刚刚提到了草木清香，对不对？
0: 对。
1: 那草木清香嘛，它要么来自于植物中的味道，要么就是碱的味道。所以我现在大概能猜到三类。第一类就是直接用植物的叶片包裹之后进行蒸煮啊、烤制啊，比如说像粽子、竹筒饭，还有叫花鸡。那第二种呢，就是用草木灰水浸泡或者煮制的，比如说有些地方会用草木灰水泡米磨浆，然后做成糍粑呀或者米糕。那还有一种就是直接用植物的汁液，比如说我们常吃的青苹果或者青团，它用的就是艾草还有鼠曲草的这种汁。所以我猜，不管他是谁，他肯定是这三种美食中的一个。
0: 还真是这三种美食中的一个，
2: 挺聪明，
0: 对，
1: 主要是范围太大了。
2: 有推理，有方向。
0: 我刚想说，他足够聪明，是因为他把方向搞得足够大，所以总能囊括进去，对吧？
1: 对的，那给我一个简单版本吧，也许我就能猜出来了。
0: 哎，简单版的啊，这个题面就是作家的原文片段啊，他这个原文是这么说的：那股子特别的清香，是其他粽子所不及。
1: 哎，我猜对了。
0: 几十年来，一想起灰汤粽的香味儿，就神往童年与故乡的快乐时光。
1: 所以你相当于把答案都告诉我了，这不是简不简单
0: 哎，
1: 的问题，你是开卷儿。
0: 对，
1: 对，就您提的这个灰汤粽，它其实既是用草木灰水浸泡过的，又是后来用这种植物叶片包裹之后蒸熟的，其实它是有双重 buff，所以它也比普通的粽子做起来更麻烦。
0: 这个就像刚才你没吃过擂茶一样，其实我也没吃过这灰汤粽，
1: 哦，
2: 你没我吃过吗？
1: 其实南方有很多地方都是用这种草木灰水先浸泡那种米粒，然后做出来的那个粽子，它就是你哪怕不加任何的馅料，它都是有点泛咖啡色的。
2: 哦，原来如此。
1: 因为我是从小生活在江西，江西的这种灰色的粽子比那种剥出来是白色的粽子其实更多。对，所以我们就说江西老表，江西老表嘛。如果是本地江西老表做的这种粽子，十有八九就是这种灰的。但是相对北方一点的，它可能就是白色的了。
0: 好，姜老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我们俩就要去搜这个草木灰粽子尝一尝哈。那姜老师，虽然你说江西啊，还有很多南方地区有这样的灰汤粽，但是其实在北方还是比较少见啊，没有说大范围的流传。那您觉得就是有些食物，
2: 它之所以没流传这么广，
0: 对，是因为做法太复杂呀，还是因为做它的人少了呢？
1: 其实每个时代它都有这个时代所对应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古人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那从某种角度来讲，古人的时间就不那么值钱。但是包括粮食在内的这种物质储备啊，它是比较值钱的。所以古人他会在食物上花了很多这种精力啊、想象力啊。但是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是属于物质极大丰富，时间反而变得很值钱的这样一个时代，就这是我们面对的客观事实。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嘛，就把这个事实简单化了，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误区，就总觉得古人更懂得生活，更有创造力，因为他们是不依赖于现代科技的，所以大脑没有变懒嘛。但是古人他有很多奇思妙想，我们现代人一样是有的，因为我们的生活已经进入了市场经济化的一个时代，我们的食物它是一种商品，而商人其实是任何一个时代下他都最有创造动力的。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创意菜呀、融合菜呀，花样百出。其实创新的程度比古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那为什么我们老是觉得有些传统的烹饪方式失传了呢？其实答案是处境不一样。对，就比如说您刚刚说的这个灰汤粽吧，它大概率不是古代某一个聪明人一拍脑袋想出来的，是古人在日常生活中意外发现，然后发现这个方法比较好，然后再保留下来的。你看啊，首先草木灰水是古代我可以称之为万能水了，因为它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钾，本身就被广泛用于洗衣服啊、去油污啊，你可以把它当做古代的最天然的洗衣粉。然后甚至有的时候，对有些缺盐的地方，它是可以把它当做盐分的平替的。你有的时候就放在灶台边，就随手可得嘛。所以古人也知道这些东西它。

0: 基本上是无毒的，你拿它用来煮食物，顺手舀一勺灰水来煮，这就是非常自然的事情。然后就会发现，用这种水煮出来的粽子，颜色又好看，口感呢会更软糯一些，然后还能放得更久。那因为我们现在身边不可能出现这种草木灰水了，所以我们现在倒推去思考，古人好像是一定要很聪明的想到这个东西能用，然后提前一天泡米呀、烧稻草啊、过滤碱水啊，其实不是的，因为古人了。他们的生活里面就有这些东西，但我们现在的厨房一般放的都是一些工业制成品。我想我们不太可能一拍脑袋，哎，我今天做饭的时候用的洗洁精，好像不太可能有这样的常识，对吧？对，所以有一些但是能吃的东西，我们现代人的写酒法子其实一点都不少的。比如说我在一些社交软件上，看到一些用碳酸饮料做柠檬鸡爪的，用一些酸奶做叉烧包的。还有那种懒人饭，就是电饭煲里一锅出，像豆角啊、西红柿，而且还是不切的，一整个的西红柿洗一洗，或者这种生面条全都扔到电饭煲里，然后直接煮饭，出锅就是焖面啊。而且这种方法还能做什么地三鲜呐、糖醋排骨啊，甚至意大利肉酱面，全程还没有油烟。所以，我们说有些食物消失了，其实也不是现代人变懒了，他们的消失本身是一种主动的消失，不是说是我们被动的遗忘了，而是我们选择另外一些比较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方式、一些烹饪的方式。
1: 天呐，这么一听，我感觉古代人对于烹饪哈是特别特别细的，
0: 嗯，
1: 然后到了咱们
0: 哦，
1: 现代就是特别特别糙。
0: 哎，你要这么想，就是也许第一个使用草木灰水来淘米的人，在别人眼里也觉得很糙，你怎么不用干净的水，你用这种水？后来发现，哎，歪打正着，更好吃。
2: 哎，对，哦，
0: 嗯。
1: 也有可能
2: 所
1: 哈，
2: 以这也
0: 对，
2: 算是意外送给了一份美食的礼物哈，
0: 是的，是的，嗯，
2: 好，那咱们来出第三题吧，
0: 好，
2: 第三题是这样的，姜老师
0: 嗯，
2: 说，看起来呢，它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水煮豆子，但是呢，鲁迅先生说过啊，他后来再也没吃过这么好的豆子，
0: 嗯，嗯。
2: 他这个原文片段是这么写的，说。离平桥村还有一里模样，
0: 哦，
2: 这回想出来的是桂生，说是罗汉豆正旺相，柴火又现成，我们可以偷一点来煮着吃。
0: 好，非常感谢韩老师给了一道送分题。
2: 那 不用谢。
0: 我终于听到一篇我读过的文章了。其实你一开始说到鲁迅先生的时候，我就已经猜到鲁迅的社戏结尾那一部分，
2: 对，是的。
0: 对吧？对，所以这里的罗汉豆就是蚕豆。
1: 哎，答对，对，答对，
0: 嗯，
2: 非常
0: 终于
2: 棒，非
0: 对了
2: 常
0: 一
2: 棒。
0: 道，嗯，
2: 我也有一点不太明白，就是他说的那叶的好，它这个到底好在哪儿呢？
1: 是豆子本身好呢，还是那个晚上好啊，还是和他度过那个夜晚的那群人好啊？
0: 我记得原文里面说过，就是里面的六一公公之后就听说了鲁迅偷吃了他的豆子，然后第二天呢还特意送了一碗给他，但
2: 对。
0: 是他就觉得没有昨天晚上偷的那个豆子那么好。对，其实白天正经煮的豆子肯定是比夜里的要更好吃的，所以豆子本身就不是关键了，关键还是当时那天晚上鲁迅和几个小伙伴看戏的那种状态，因为他们说是看戏，其实戏本身我记得文章里也说了不精彩的，他主要怀念的还是在月夜里面行船呐、在归途中偷豆子、煮豆子这件事儿，还有整个夜晚的那种自由和野趣，而且鲁迅先生写的文章，但凡是牵扯到他童年回忆，其实都有和那种少年闰土一样的，就是成年了，好像再也遇不到那些没有算计、没有隔阂的童年的小伙伴了。对，所以是不是那群人好呢？我倒是想用蒋勋的一句话作为你这个问题的回答。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跟你介绍的巴黎绝对不是客观的，因为我25岁在巴黎读书，我介绍的巴黎是我的25岁，而不是巴黎。在我的口中，大概也没有巴黎不美好的地方，因为25岁的世界里面很少会有不美好的东西，即使穷得不得了，都会觉得那个日子很明亮。所以我想说的是，鲁迅在那个时候，他的生活也是很明亮的。
2: 确实是，就是一个豆子哈，它其实怎么煮它都是差不多那个味儿，它也不能煮
0: 对，
2: 出花来。所以就
0: 对，
2: 是像这个蒋勋说的，他说25岁的巴黎是美好的，其实美好的是他
0: 嗯。
2: 的青春。这个鲁迅他说这个豆子再也没有那夜那么好吃了，他其实
0: 对，
2: 想说好的是他的童年，他的玩伴。所以。怎么说呢？食物有的时候它的美好不是来自于它的味道，而是来自于它

0: 背后的那段岁月
1: 对，承
0: 传承
1: 载的
0: 的，
1: 故事，
0: 对，
1: 对，
0: 它的烟火气，对不对？
1: 对，
0: 嗯，那我们在我们的中文里面也有一篇，我记得啊，它就叫《烟火厨房》，咱们可以来听一听。
2: 烟火厨房，作者云舒。旁人总把厨房当作烟火琐事的方寸之地，与我，这里是独属于我的维也纳大厅，一方静心修行的道场。我喜欢下厨房，最爱干的是切土豆丝。菜刀一起一落，刀刃碰在案板上，当当当，锵锵锵，当当当当，锵锵锵。长短错落，轻重相宜，自成一曲天然打击乐。急切时，急促铿锵；慢片时，舒缓沉稳。一刀一落，皆是节拍。没有谱子，不用伴奏，全凭心意。掌控快慢，舒畅心底快感。小学时学校运动会，我打大鼓。小学、初中到大学，那套鼓谱已刻进了骨子里。如今不必持鼓槌，一把菜刀便是乐器。案板是鼓面，刀是鼓槌，翻炒的滋滋声，水流哗哗声。瓷碗轻碰的脆响，全是天然和声。烟火厨房里，随手就能奏响一段生活乐章。旁人只看见我低头切菜，却听不出刀声里的半声积蓄。那些藏在心底的思绪，沉淀多年的感悟，无处倾诉时，尽数化作起落的刀声。每一次下刀的节奏，都是内心无声的抒情，像把白天的烦心事慢慢摊平，又像少年时那段压箱底的鼓谱自己跑出来。不向外求共鸣，只在烟火里给自己搭个台子。不必与人言说，只有我自己懂得这铿锵声响里藏着的温柔与坦荡。常想起老子那句：“治大国，若烹小鲜。”方寸灶台藏着世间大智慧，切菜讲究分寸火候，待人处事亦要张弛有度。把控刀下快慢，如同把控内心心绪。袁枚在《随园食单·火候须知》里说得更透：“熟物之法，最重火候。思厨者，能知火候而仅次之，则几于道矣。”不急躁，不慌乱，顺着节奏从容行事。烹调三餐与走过人生长路，原是同一支曲子。尼采讲过一句狠话：“没有音乐，生命将是一种错误。”他说的音乐，未必是厅堂里的交响，而是心甘情愿为之燃烧的那件事。与我，便是这案板上的切菜声。世上万物皆可入药，人间万般声响都是乐章。入药讲火候，乐章看节奏。有火候是药，无节奏只是噪音。舞台之上的演奏固然动人，厨房案板间生发出的节奏也是贴心的旋律。不强求别人能不能听懂这刀下韵律，只要我能沉醉于这烟火节拍就好。一刀一韵，烹煮平淡日常，抒发胸中万般情愫。别总问日子有什么意思，土豆丝里有鼓点儿，黄瓜里有脾气，蒜臼子里有白噪音。 柴米油盐不是消耗，是你终于拥有的一小块，完全由你决定快慢的领地。切菜如击鼓，烦了来一段，刀落心就静，饭菜喷喷香。愿你我灶台有拍，日子有光。
0: 哎，姜老师，刚才那一段文字啊，写的是这个厨房里的声音哈。我注意到啊，您在自己的这个文章里面也写过很多的食物，那有没有哪一道菜啊，是让您觉得，哎，我怎么写我都写不够的？
1: 哦，那太有了，但是也不是一道菜，它严格来说是一种小吃。
3: 嗯
1: 嗯。嗯，就是我小时候最常吃的凉皮。
3: 哎，我也喜欢吃
0: 啊、嗯哦，凉皮儿、嗯。
1: 但是我喜欢吃的凉皮肯定和你喜欢吃的不一样，因为我背后真的是有一段很长的故事的。
0: 哦，您讲讲、
1: 嗯。我细细道来，就因为我刚刚说我是南方人，但实际上我住的那个城镇吧，它是三线企业，就是当时有一批基本上成立在东北和西北的，然后聚集了全国一些工人阶层啊、技术工程师啊，辗转到西北之后，组建了一些有色金属啊、什么重工业这样的企业。因为那个时候企业基本上到一个地方，它就在平地上起了一座城市，可能建了围墙，里面有一些子弟学校啊、子弟医院呀、啊，还有一些子弟商店呢，就全部都是企业为主，然后新成立的一个城市。然后我的第一代人就是建立在甘肃兰州和嘉峪关两个地方的一个企业。
3: 嗯，
1: 然后等到上个世纪我忘了是70年代还是80年代，当时江西就发现了亚洲最大的露天铜矿，所以我们那个企业的第二代子弟就来到了江西。那我作为第三代肯定就生在江西了。
3: 嗯，
1: 但是第二代的子弟他从西北到江西的时候就带来了一款当地的小吃，就是凉皮。
3: 哦，
1: 对，所以我们的凉皮你说从起源来说它是来自于甘肃，但是甘肃有甘肃自己的风格，所以我从小吃的凉皮是不放黄瓜，不放豆芽呀、胡萝卜呀，什么都没有，一点点菜都没有，但是会放一种黄芥末的，而且醋是很多的，大概是这种一个办法。我原来一直以为这就是凉皮，或者凉皮就应该是这种形式，直到我之后读书出去了，才发现我自己吃的那款凉皮有多小众。
3: 嗯，就是没听您讲之前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么一款凉皮儿。
0: 嗯，确实是。
1: 对。
0: 所以您说您就是怎么写都写不够的就是这个凉皮儿是吧？
1: 对，一开始我只把它当做一个故乡的小吃，然后后来其实发现它背后是有一段的新中国之后的工业史的。对，而且它给我带来的另外一个意外收获就是我原来一直觉得自己是没有故乡的，但是当我说出三线企业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原来全国各处都有散落在很多不起眼的角落里面都有三线企业，就忽然间我的故乡虽然不是一个具体的地方，但是又变成了就是三十满天星的那种感觉。
0: 嗯，所以这个一个凉皮它后面也承载着你的乡愁，可以这么说。
1: 对，虽然这个乡愁是没有实体的。
0: 嗯，明白。
3: 姜老师怎么写都写不够的是一款小吃凉皮儿哈。
0: 嗯，
1: 对。
3: 其实啊，在我们的征稿中也发现很多听友写食物写的呀还真都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儿，
0: 嗯，
3: 像冬瓜呀、咸菜啊、土豆丝啊，反而比大鱼大肉更容易打动人心。您觉得这是为什么？
1: 嗯，其实，我就忽然想起来，也是之前曾经在一篇散文里面看到的，就是人永远爱着自己少年时期喜欢的人，其实也会永远爱着自己少年时期喜欢吃的东西。就比如说我小时候喜欢吃的凉皮。理论上因为凉皮它是一个爽口性的食物，所以放黄瓜肯定会更爽口，因为这本就是一个以爽口为第一追求的美食嘛，但我就是不喜欢。
0: 嗯，明白。是因为放黄瓜的凉皮也挺好吃的，但是它可能不是你小时候记忆里的那个味道。
1: 对，它勾起不了我的回忆，所以我会忽然想起周星驰有一个食神争霸那部电影，他最后问鼎冠军的就是那一碗黯然销魂饭，其实就是一碗很普通的叉烧饭。
0: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看很多这个美食题材的电影，最后打动那个美食家的往往都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平常的一道家常菜。
1: 对的对的。
3: 那姜老师您觉得 回家吃饭这件事儿对一个成年人来说它意味着什么。
1: 嗯，如果把视角锁定在成年人的话，我就不是很喜欢过分美化家这个概念了，因为其实对于很多成年人而言，家是另外一个战场。可能我说这一个话题它会比较丧气，但是成年人的世界确实没有轻松二字，所以我想换个说法，就是我希望每一个成年人回家吃饭的时候都像是鲁迅回到了看社戏的那个晚上时候的那般快乐，希望大家可以放下工作啊、通勤啊、KPI 啊、人情世故啊，就回到那种最单纯的被爱这件事情本身。
0: 哎，是的，就是吃饭这件事情是绑着很多美好的回忆的，所以不管你有多不顺心的事情，一定要记得好好吃饭，
3: 给自己做顿好饭。
0: 对，是的。
3: 那姜老师，您有没有因为嘴馋而闹出过什么童年的趣事儿？
1: 其实我不是一个馋人，虽然我写过很多美食，但是因为我初中的时候就特别胖，应该是我们那个年级里面最胖的几个人之一。然后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开始减肥。在高一的时候其实就减得很瘦很瘦了，当时我应该是1.65米，但是减到了117斤。所以直到现在我对美食还是抱有很大的克制的。所以要说馋的话，可能我唯一戒不掉的就是辣，因为江西人确实最能吃辣啊。当然我不知道这句话会不会引战，像贵州啊、湖南啊、四川人呢、都觉得自己很会吃辣椒，但是我是生在江西的，我们那边是连锅呀、都带着辣味，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炒菜就会放那种干辣椒，然后久而久之这种干辣椒的辣就粘合在锅上了，所以有的时候你炒的菜没放辣椒，但是它还是会有那种很淡淡的辣的味道，这就是我小时候的底色吧。所以直到我现在已经在上海生活十几年了，但还是吃不惯上海菜，其实主要就是因为没有辣椒。
0: 这么多年了，这个老口味还是改不了哈。
1: 对
0: 确实是。
3: 你说在上海吃不惯上海菜哈，其实还有一些菜不是因为换了地方，可能确实也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我们就再也吃不到了。那您的记忆中有没有一道已经消失了的菜呢？
1: 我会想到我一个比较私人的，就是我小时候，我爷爷每年就会把橘子皮切成细丝，然后放在一个大的瓶子里面腌制成咸菜，就是就着粥吃的。但因为小时候其实我们都不太喜欢喝粥的，越小的时候越喜欢吃那种味道比较重的呀那种东西，因为不想喝粥，所以连同就粥的这个咸菜也是挺讨厌的。后来就和爷爷分开了，爷爷每年还是会给我们寄两瓶这种咸菜，就是那种很大很大的塑料瓶，因为小时候我爷爷比较喜欢吃桃酥，就是装桃酥那种大的塑料瓶，他自己对对对，其实是塑料桶了，就用桶可能更能形容一些。对，就是他自己可能留一瓶然后寄给我们一瓶，然后爷爷过世了我就再也没有吃到过了。但有的时候我回想起这种往事，我觉得其实这样也好，因为我会觉得有一种味道是因为我爷爷的出现而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然后也因为他的离开而消失了。那这个世界上不仅仅只有被记住才是一种纪念，其实遗忘也是一种纪念，而且很可能它是一种更高级的纪念。就有很多执念啊，都是像我现在已经人到中年了，就会渐渐的有所领悟，就是我觉得我爷爷的离开他带去了一种咸菜的味道，这种人的消失和这种感觉的遗忘，它是一种很般配的怀念，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0: 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其实很多作家他都写过类似的情节，就是回到老家然后发现以前的这个味道不在了。您刚才说就是这种味道不在，他也是一个人他带着这个味道来然后又带着这个味道走哈。那您会不会觉得就是这个人他带走了这个味道的同时，有一种乡愁也消失了？
3: 你就是说您觉得这是不是乡愁的源头？
1: 或者是因为菜的那种味道消失，其实和菜没关系，而是因为那个做菜的人消失了，对吗？
3: 对。
1: 会有这种感觉，因为过去肯定已经不在了，所以过去的味道也一定是不在了。我就想起王菲的《匆匆那年》里面有一句歌词，就是匆匆那年我们见过太少世面，只爱看同样一张脸，那么莫名其妙，那么讨人喜欢，闹起来又太讨厌。其实这个歌词它不仅仅用于爱情，用于美食也是一样的。 因为说到底，可能也是因为我是三线企业人，我是一个没有真正意义的故乡的工业时代。

0: 代的孩子，所以，我从小其实就生活在异乡，再加上之后学的又是法律，受了太长时间理性化的学术训练，我对于乡愁的这种理解就是能理解，但是不可能亲身体会。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啊，就是在这个缺乏幸福的世界，因为说，不如意是十之八九嘛。但在这个世界里面，乡愁应该是会被列为最幸福的那一种情感之一吧。因为当你有乡愁的时候，它代表你有一个值得回忆的幸福的童年。而一个幸福的童年，它是由什么构成的呢？但你肯定有一群又爱着你，然后他们自己也值得被爱的人，他们才能构成一个值得回忆的童年。那如果恰好你曾经和这样一群人一起吃过什么东西啊，喝过什么饮料啊，那这些食物就构成你的乡愁了。所以我倒有一个另外一个相似的经历，它可能不是故乡的乡愁，就是我刚刚读大学的时候，小时候其实也没见过什么大世面嘛，后来出来上大学就和一个女生一起约饭，她请我吃牛排，那个时候我是没吃过牛排，没吃过西餐，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眼前这一块肉，然后那个女生其实看出我的窘境了，因为她的家境是比较好的，所以她就自作主张的把她面前的牛排就先切好了。我以为她是给我做示范，结果没想到她切好了之后，就直接把她那一盘牛排推到我面前了，就是这一份给你吃，让我不要嫌弃的刀工不好。这一份善意其实让我记住了很久很久，所以后来我在面对陌生人的时候，尤其是那些因为不熟悉这些环境而比较窘迫的那些陌生人的时候，我就更愿意表现出更多的善意。当然我现在可以说，现在吃牛排也吃不出那一顿的味道了。一个是因为这种我的阅历也在变深，我也没有那么多年轻时候青涩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遇到这种善意的机会也确实不多，所以很多愁绪啊、情感啊，它都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综合性的结果。那乡愁呢，我认为就是一个人和一个地方，还有那个地方上的一群特定的人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最后的结果。
1: 是这样。就是之前我跟我妈妈去云南的时候，也是，我记得我们在那个云南的古城里面吃了一个土豆饼，然后感觉特别的好吃。然后后来我又去了很多次云南，古城也去了几次，每一次去古城还是能那个找到就是土豆饼，但是每一次吃都没有就是当天我跟我妈妈在吃的那个味道了。其实后来我想一下，就是那天我跟我妈妈去玩，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去很远的地方玩，所以那天晚上我吃的那个土豆饼，它其实是我感觉一段很快乐的一个回忆，所以我才会
0: 对，
1: 觉得那个土豆饼很香。
0: 所以那个土豆饼就是韩老师心中25岁的巴黎了。
1: 是这样的，那
0: 对，
1: 个就是韩老师心中童年的罗汉豆。对，而且就是
0: 对，
1: 刚才姜老师您讲那个，就是您爷爷那个，您就说，您说就是有的人他走了哈，然后他就带走了一种味道，其实这样也挺好的。这个其实我也挺有感触的，就是我的姥姥她也是，就是她活着的时候，然后她每到这个初一十五，她都包饺子，就雷打不动的初一十五就包饺子。然后她包的饺子呢，其实我吃着还好，但是我妈妈和我的舅舅他们俩就觉得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味道。他们觉得别的饭店都包不出来这个味道，
2: 全世界最好吃的
1: 对，
2: 饺
1: 最
2: 子，
1: 好吃的饺子。
0: 对，
1: 然后我姥姥去世之后，他们呢就想要复制这个饺子。然后他们最开始的时候让保姆去学，但保姆学不会，因为她是南方人。然后后来又让我舅妈去学，然后我舅妈学的也不是很好，然后我妈妈又去学，就是到最后。其实三个人都没有复制出来这个味道，但是唯一留下的一个传统就是初一十五还要吃饺子。对，所以就是像您刚才说这，我也挺有感觉，就是有一个味道，你说你想留住它，其实是不可能的，它肯定有一天它会随这个人的去世，它就消失了。但是这个人他可能他留下的那个记忆，或者说他传承的某种一种仪式吧，他可能还会留在下一代的心里和他这个生活的这个轨迹里。
3: 韩晓，你刚刚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发现姜老师一直没说话。他虽然没说话哈，但是他一定会非常的感同身受。我为什么敢这么说呢？是因为啊，答案就在姜老师专门为我们这次征文创作的文章《四季八八》里。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四季八八》，作者姜引龙。小时候。

后在景德镇昌江边的一个小镇里住了很多年，镇名鲶鱼山，但我没见过鲶鱼，山也不多。爷爷是镇上小学的校长，分的校舍在校园里，一间平房，中间垒起半座墙，分出客厅卧室。门前一口井，既是水源也是冰箱，江桶顺着轱辘浸在井水中，水不要没过桶的边缘，无论多热的天，肉放在里面一晚上都绝迹不会坏。小镇周边皆农村，村民们的食谱构筑了我最初的记忆。印象最深的是粑粑，一种米粉制成的吃食。清明有清明粑，秋天有碱水粑，冬天有饺子粑，夏天没有粑，立夏时村里家家都会做米粉蒸肉。大米是流淌在江南人血液里的，就算是肉食也少不了米粉，只是米粉蒸肉里的米粉是炒香的粗粉，用于增香，而粑粑用的是细粉，用于成型。当然，这些我都是听村民们说的，没有亲眼见过。我不是村里的人，只是恰好在村边的小镇上住，连小镇都不是我的家。父母在另一座城市工作，忙，顾不上我，于是把我寄在爷爷身边。那些日子，校门如同家门，出门向左，走不了一会儿，全身心就进入农田连缀而成的世界。田埂上有野草，四季开的花大约不同，白紫黄色错落，但我记不分明。再往外走是昌江，水清时能看见底下的卵石。江对面有了山，都不高，层层淡下去，淡到天边只剩一道灰影。出门向右几百米外就是铁轨，铁轨两旁散落着狗尾巴草和蒲公英，风一吹，白绒子就飞起来，可以一直飘到火车站月台的缝隙里。那时的火车站不封，沿着铁轨走就能绕进月台。这些我每天都能看见。我不下田，不放牛，不插秧，我能认出油菜花和鼠曲草，但分不清水稻的品种。村里人大多数我也叫不出来名字。田里的活是别人的，我只在田埂上走过，让野草在小腿上划出一道道痒。父母偶尔来看我，坐火车，我跟着爷爷在月台上接他们。父母每次来都会带两个巨大的包，我已经记不清究竟是什么能撑起那么大的包，只知道包里一定会有几本书。那些年我在月台上收到了几十本书，大多是文学名著，苏联文学偏多，复活、白痴、红与黑，还有尝试过很多次都读不下去的《百年孤独》。直到今天，我还是没看完《百年孤独》。那些年，我喜欢坐在田埂上看。书里是巴黎的教堂、伦敦的凶手、彼得堡的枪声，眼前是电线杆上排成一排的燕子。春天，油菜花开成一片黄，黄的晃眼。花谢之后，结出细长的荚。农人会割下来晒在场院上，用镰夹轻轻拍打。秋天，稻子熟成金浪，
农人的镰刀在稻杆根部发出刷刷的声响，一捆一捆扎起来，意味着丰收入仓。我在这片金浪里读很远很远的地方，上一眼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号子刚刚响彻顿河，下一眼稻田江水和铁轨扑面而来，两个世界我都接不住。我能接住的只有农人们送来的那些各式各样具体的温暖的可口的粑粑。

爷爷拿了半辈子粉笔，时间一到便有人送粑粑来，大多是爷爷以前的学生，如今也已经成为学生的家长。一个个拎着篮子站在门口喊一声校长，爷爷接过来道谢，把人送走。我掀开篮子的盖布，白气扑在脸上，勾连起季节的味道。春天是清明吧，鼠曲草二月前后刚冒出来时最嫩，把茎掐断渗出青汁，洗净捣烂揉进米粉，面团就成了绿色，如同盛下半个春天的雨水。馅儿有春笋腊肉和各种野菜，但最重要的是辣，干辣椒碎藏各式馅儿料里，吃了几口才会从舌根慢慢泛上来，那时已欲罢不能。秋天是碱水粑，新稻进仓，用的是今年新打的早稻草，烧成灰，泡出碱水，浸米一夜，磨浆蒸糕，出来最纯粹的金黄。碱水粑是菜，爷爷收到后要自己切成薄片，和青蒜、红椒、腊肉一起旺火快炒，碱香被热油一逼出来，吃到嘴里微微涩，又回着甘，韧韧糯糯的，嚼起来有劲儿。冬天是饺子粑，用米粉做的皮，半透明中透出馅料的颜色，辣的萝卜丝是红的，不辣的韭菜豆干是绿的，各有各的妙。听说刚出笼的饺子粑烫得很，得两只手倒来倒去的拿，但送的人一路小跑，到我手里恰好是没有完全凉透的状态。我送过来，自顾自一口咬下，皮子黏糯有韧劲儿，入口格外香。夏天的鲶鱼山人不做粑粑，只有一回，一个上饶嫁过来的阿姨端了一碗饭麸果来。阿姨说，这是他们老家的立夏粑，用米搓成小丸子，煮了排骨汤，放了豆芽、香菇和笋丁。米丸子软软的，汤也鲜，味道如同蝉声还没响起的五月，舒缓有余韵。后来阿姨再也没有做过，也可能做了，只是没再送来。那些青的、金的、透亮的、厚实的粑粑，一轮一轮来了又走，我一个一个品着味道，把日子翻走。直到有一天父母不那么忙了，就把我接走。走的时候，爷爷到月台送我，月台缝隙中依然有飞起来的蒲公英子。汽笛声响，火车启动，驶向一个没有蒲公英的地方。那之后，每年一到时令，家里就能收到爷爷寄来的粑粑。我算着数量，知道爷爷自己没留下几个，大多数都寄给了我。只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对于这些软糯的吃食再也提不起兴致。爷爷不理解卡路里，正如他其实也不太理解那些吃食。

他是个只拿过粉笔的知识分子。后来我去了上海，读书、工作、安家。清明前后，城市里满街长出青团，也是绿的，也是米粉做的，也包着馅儿，只是咬下去甜得齁人，皮也没有韧劲儿，馅儿更少了那一丝慢慢泛上来的辣。很久之后，我才反应过来，其实少的也不是辣，而是甜梗、熟曲草，还有江水清澈的波浪。乡愁就是这时候来的。我掀开时光的盖布，白气扑在脸上，勾连起回忆的味道。爷爷走的时候，我没有赶上。父亲发来一段视频，临终前拍的。我点开看了一眼，就关掉了。视频在手机里存了好些年，我都没有再打开。那之后，我再也没有回到鲶鱼山。直到有一年，连除夕都是在上海过的。在手机上刷着年货的时候，我突然想起长江边上那些我叫不出名字的人，拎着各式各样的粑粑，经过我，像火车经过鲶鱼山火车站。

0: 刚刚咱们聊了很多菜哈，都消失了，但是有更多的菜正在这个秋天等着我们。时光不待，四时轮回，
1: 欢
0: 真
1: 乐起来了。
0: 的 像车轮不停的往前赶。但是呢，大地从未对人们停止馈赠。所以我想啊，如果那些菜有生命，他们大概不会希望我们一直停在原地，他们更想让我们看看此时此刻大地正在长出什么。
2: 我来翻译一下刚才陆老师的话，就是秋天来了，这个时候好吃的最多了，该贴秋膘
0: 对对对，
1: 好好好，
2: 就是这节目播出的时候哈，正好是这个中秋前后哈，就各地的这个时令风物也陆续登场了。那姜老师，这个季节您最惦记的是什么呢？
1: 如果让我分享的话，我会分享一个比较有时代特色的饮品，就是桂花拿铁。
0: 我是真没
1: 对，
0: 想到会分享拿
1: 对，
0: 铁。
1: 但是，对，如果我说桂花酒，你可能会觉得很正常，但是桂花拿铁还是有些太现代化了，对吗？其实它对我来说最迷人的地方是桂花的这种清甜啊，它又能够很巧妙的中和咖啡本身的那种微苦，所以喝起来就既有醇厚，又多了一种很温柔的那种中式的花香。因为我每天是要喝2杯以上的咖啡的，所以到了中秋时节，我院子里又有很浓的桂花香，我就特别想做一些桂花拿铁来喝。
2: 那您刚才咱们说喝的，说您最喜欢的是这个桂花拿铁哈，那这个拿铁它是不是也得配点点心更好？
1: 用
2: 在
1: 拿
2: 中
1: 铁
2: 秋节的时候，
1: 配月饼，我觉得是绝配。
2: 对，月饼，对，所以咱们中秋节期间这个月饼是一定会聊的。您最喜欢吃什么味儿的？
1: 吃的比较多的是粤式的豆沙馅儿的，
2: 啊，就是豆沙馅，还挺传统的。
1: 对，就是最普通的那种豆沙馅儿。因为我后来到上海了嘛，我是来上海之后才渐渐的看身边的人比较喜欢吃苏式的那种，就是有酥皮，然后一咬下去可能很多皮就往下掉的那种月饼。但其实我还是觉得粤式的那种月饼，一口咬下去，你不用担心它往下掉，也会比较干净一些。
0: 软糯的那种，
1: 对，其实可能还是我，因为我比较懒吧，我不想每次吃月饼的时候还得用一只手接着，或者用盘子来接着。我觉得粤式的又好吃，吃起来又方便。
0: 我这里有一个问题问问你们俩哈，就是吃这个粤式的月饼啊，你们怎么吃？是把它切成小块儿，一点儿点儿拿着吃呢，还是把整个月饼拿起来咬着吃？姜老师先回答。
1: 其实是看小时候，因为大家都不太喜欢吃什么青红丝的呀那种月饼。就如果说是每一款只有一种的话，我们就切开，然后让每个人每个月饼都能尝一尝。但如果都是同一个味道的话，那肯定一人拿一块就自己吃了，那还有什么好切的？
2: 哦，是这样，
0: 您
2: 所以
0: 对。
2: 就是那个现在网上说南方人都是把这个月饼给切开的，这个其实也不一定哈。
1: 我没有，我们家至少没有。
2: 哦，原来如此。
0: 你呢？你怎么吃？
2: 我是这样，我小的时候，就肯定是希望一个人吃一块儿，一个人吃一盒都行。但是，现在呢，其实我们反倒会把它切开，因为现在大家都吃得太好了，然后就会觉得怕胖嘛，所以反而会把这个月饼切开。是这样。而且呢，现在的月饼它跟以前的不一样哈，它什么形状都有，而且呢，什么馅儿都有。对，它有鲍鱼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0: 榴莲的，
2: 榴莲的。然后
1: 对，
2: 我今年看我还买到了一种那个，就是您说那个咖啡的，反正就是各
1: 咖
2: 种，
1: 啡流心的我也有，我也买过，
2: 对，是的，就是各种口味的都有。
1: 还有冰激凌月饼，
0: 嗨，我以为你们说什么豆角的月饼什么之类的，
2: 奶皮子月饼，内蒙古来的，
1: 对对对，有的有的。
2: 对，所以真的是天南地北的这个月饼，然后都汇到一桌上，把它切开了嘛，大家都尝一尝，也是尝咱们来自天南地北的这个中国的味道。对，就是在一个中秋节期间，我们可以通过月饼吃遍大江南北。
0: 包罗万象的月饼，
2: 是
0: 对
2: 的，
0: 吧？
1: 对，
0: 其实中秋节前后，各地的时令风物，像水果什么的，也陆续登场了。那个姜老师，您有没有觉得啊？咱除了刚才说的月饼、点心这些东西，中秋节前后还有哪些东西是过了这个季节就没有这个味儿的了呢？
1: 要我选的话，可能中秋节前后吧，吃的比较多的是柿子。
0: 哦，
1: 不
0: 我也喜
1: 过，
0: 欢吃。
1: 对，柿子又好看，但是我只喜欢吃那种脆柿，就是种在树上，它可以自然就脱色了，摘下来可以直接硬着吃的那种。对，还有另外一种，我们小时候是叫它老柿子，就是成熟之后它是很涩的，就必须经过处理之后才能吃。我不知道你们吃没吃过这两种不同的柿子，就一个软一个硬。
0: 应该是都吃过。
2: 其实像我小的时候只吃过那个软柿子、硬柿子，还有包括现在那个火柿子，特别甜的那个火柿子，
0: 火
2: 都
0: 晶柿，
2: 对，火晶柿子都是这两年才吃到的。对。
1: 那我小时候就吃过，因为那种软柿子好像里面就有一些籽啊，你一口咬下去，我先不说涩不涩的问题，一口咬下去好像就有浓有淡，有些就是聚集在一起，但是有些又比较稀，整体那个时候我是不太喜欢吃这种柿子的。
2: 我想说一个，就是刚才就路飞问这个问题哈，就有没有这个中秋节前后过了这个季节就没这个味儿的东西？我突然想到，我说在咱们现在这个社会，可能还真的没有，因为咱们现在这个社会真的随着大棚技术的发展，随着各种这个科技的发展，真的是就咱们在什么样的季节都可以吃到不同的水果啊、美食啊，而且还可以吃到来自这个天南地北的各种各样，包括这个柿子，现在也脆柿子、软柿子、火晶柿
1: 对，其
2: 子
1: 实一
2: 都
1: 年
2: 有
1: 四季
2: 了。
1: 都能吃到了。
2: 对，真的是，所以我都已经有点觉得你这个问题问的 有一点点已经
1: 韩老
2: 问。
1: 师说的这种感觉就刚刚我们聊到的同一个话题，就是有些记忆就是因为它会消失，所以才显得更加宝贵。其实吃的也是一样的，如果你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比较好的食物的话，其实它就没有这种时令的感觉了。很多东西其实不是因为我吃到它而开心，而是因为我只有那个时候才能吃到它，我才会开心。
2: 但是现在也是有了更多的选择嘛。
1: 对。
0: 哎，那我来总结一下二位刚才的意思哈，就是说这个味道不再消失，而是在流动、在交融、在新生。
1: 对，
0: 然后呢，以前我们的味觉是乡土设定，就是说我在我的老家才能吃到老家那个味道。但是
2: 对，
0: 现在呢，我们可以在城市里吃到山海四季、南北风物，
2: 是这样，
0: 是这个意思吧？
2: 是这样，
0: 哦，那到了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想请姜老师用一句话给正在这个秋天等着我们的时令风物，咱写一封信，行吧？就是写给你正在惦记的这个秋天，你
1: 我感
0: 会
1: 觉陆
0: 说
1: 老
0: 什
1: 师就是来给我出题的
0: 么？
1: 一句话可能不够，我就随便聊一聊自己的想法吧。因为我们之前之所以盼望秋天，尤其是中国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农业大国，那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嘛，所以很多味道确实只有在秋天才能够品尝到。但是我们现在呢，确实是可以在城市吃到像您刚刚所说的山海四季啊、南北风物啊，其实都是盘中餐了。所以物质极大丰富之后，我们就会回过头来想，是不是秋天就不那么重要了？
0: 然后就像刚才韩晓说的啊，
2: 是的。
1: 对的，对的。所以针对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想引用一句话，就是人一生会动情两次，一次是未经世事，一次是饱经风霜。那未经世事的我们呢，就好像春天，因为我们刚刚开始，对未来抱有期待，希望自己的努力能够换回成果，所以那个时候的我们是有一些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儿的，有一种本能性的热爱。那饱经风霜的我们呢，可能就有点像秋天了，就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已经见识过一些人生的悲欢离合了。那有些人也因此不再有一些情绪了，但是我还是想说，因为我们见多了世界的无常，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还选择去爱的时候，这种爱才会显得更加深沉与可贵。我们爱这个世界，不是因为这个世界足够好，而是我们自己想要当一个美好的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人生不值得，对吗？人生可能真的不值得，但是我们可以让我们自己值得这个人生。所以我正好也是人到中年，大约就处在人生四季中的秋季，这就是我从人生的秋季中领悟到的，也算是我给秋天的一封回信吧。
0: 真的太好了，我就觉得有点说到我们心坎儿去了，就是我们想当一个美好的人啊。我们要让自己值得这个人生。
2: 是的，
1: 对，
2: 是这样的。哎，我们今天从美食

0: 默默奉献的地方，有一些呢可能是一眼相见就让人心生欢喜，忍不住想分享给更多人的远方。
1: 嗯，你看这片治愈人心承载热爱的土地，它就变成了流淌的动人旋律啊。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伴着这首歌和姜老师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道一声再见。
2: 那各位听众朋友们再见，我相信我们还真的会再见的。

0: 今天我们跟江引龙老师的分享，从文字里回望故乡，在秋日风物中读懂收获。其实世间最动人的味道，从来不是珍馐美味，而是藏在岁月里的温暖记忆，是四季轮转、山河馈赠的烟火温柔。愿我们不负秋日丰收，不负人间烟火。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1: 北京时间2:00。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中秋佳节合家欢，共食月饼庆团圆。提到中秋节，大家最熟悉的就是那一轮圆月和香甜的月饼。但是您知道吗？这看似寻常的月饼里，其实藏着不少健康养生的学问。为什么最经典的月饼一定是五仁的？这五仁背后又蕴藏着怎样的中医养生智慧呢？中秋时节，除了赏月、吃月饼，还有哪些应季美食能帮我们温养身体、顺应节气呢？今天我们请来了陕西中医药大学的张景明教授，带您解锁中秋节的健康密码，让我们一起走进这花好月圆的健康中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传统节日小学堂。首先欢迎我们的老师，来自陕西中医药大学的张景明教授，欢迎张教授。好，下面呢，请我们的小学童和家长起立，我们一起来向张教授行拜师礼。来，老师，
3: 同学们好，
2: 谢谢各位，请坐。哎呀，今天我们说到这个中秋节哈，是我们的四大传统节日之一，而且可以说是仅次于春节，我们对它的这样一个重视程度哈。那接下来我想先来考考我们的小学童，好不好？我们中秋节来猜个谜。什么圆，什么甜，什么香，谁来猜一猜？程程来试试。
4: 月饼圆，月饼甜，月饼还香。
2: 一听咱程程就爱吃月饼。
5: 我觉得是月亮圆，然后月饼甜，桂花香。
2: 月亮圆，月饼甜，桂花香，说的真不错。麒麟果，你有什么想法？
6: 月饼甜，
2: 月饼甜，
6: 桂花香，
2: 桂花香。什么圆呀？
7: 什么圆？
6: 月亮圆。
2: 真棒。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的谜底是什么。月亮圆，月饼甜，桂花香。
6: 哎，我答对了。
2: 答对了。对，麒麟果你答对了，妞妞也答对了。

0: 对了哈，特别棒！小学童们，我们通过这个谜底哈，你们能想到哪个成语呢？
1: 没想到。
0: 程程想到了吗？
2: 没有。
0: 妞妞呢？
3: 花好月圆。
0: 花好月圆，哇！麒麟果这个表情说，是不是跟你想到一块儿去了？
4: 宝宝想到什么？
5: 吃吃喝喝。
0: 吃吃喝喝，不错呀！我们过节就是要吃好喝好，开开心心的，对不对？特别棒。然后妞妞说花好月圆，哎呦，这个词一出来，我们马上那个节日的气氛和感受就来了哈，特别特别美好的这个中秋节的这个氛围。所以想请教一下张老师，花好月圆跟中秋节总是那么的紧密相关哈，那话说这个中秋节它的起源是怎样的呢？
6: 这个节日的来源呢，它源自于我国上古之人对月亮的一种崇拜，就是天象崇拜当中的祭月。所以祭月节最早的时候它可不在8月15，在秋分节这一天，24个节气当中啊，我们讲到秋分节的时候要去祭月，但是秋分的这一天，它的农历8月份的时候日子是不固定的，有时候可能早几天，有时候可能晚几天。再加上呢，秋分的这一天月亮也不一定就是圆圆的月亮，所以后来啊就把它规定为月定俗成到8月15这一天。因为八月在秋天的3个月份当中叫仲月，7月叫孟月，8月叫仲月，9月叫祭月。8月15呢又把8月份平分为二了，所以把这一天就叫做了中秋节，来进行祭月。
0: 老师给咱们讲了这个中秋节的起源，我觉得一说到中秋节呀，我们就会想到很多古人著名的诗句，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啊。所以接下来请我们的小学童们一起来诵读一首有关中秋的诗好不好？来，我们打开竹简。
7: 静夜思，唐·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0: 真棒！来，小学童请坐。这首《静夜思》哈，可以说我们每个人从很小的时候哈就已经会诵读了。表达了什么样的一种感情呢？还得考考咱们的小学童。
5: 我觉得他去了别的国家，然后看着月亮思念了自己的家。
0: 哦，你说的真好，诗人想家了，你都感受到了。
2: 我觉得就是李白，就是他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他是表达了一个思乡之情。
0: 后面写了思故乡。这首诗呢具体讲了怎样的深意，还是请老师跟我们说说。
6: 耳熟能详的一首诗，小朋友们说的都非常好。这首诗从疑到举头再到低头，形象的勾勒出来了诗人在中秋月夜的一幅思乡图，满满的是一种思乡的情怀。在这首诗当中呢，我们要注意床这个字，这个字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目前大约有5种解释。一，认为它是井台，就是过去我们那个吃水的水井，井上面有个石头叫井台。第二一种解释呢，认为是井栏，就是井旁边围着这个围栏，第三一种解释呢，就认为是窗户的通假字。还有第四一种解释，是一种坐卧的器居，比如说我们睡觉的或者坐着的这一种物件。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胡床，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马扎类的东西。当然了，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见解，我们今天不具体的去分析它。但是这一首诗是在中秋月夜而写，从疑到举头再到低头，反映的是中秋节这一天当中 人们内心的一种复杂的情感的变化。嗯，思念亲人，思念故乡，这种思念的情感。所以整体上来讲，中秋节它蕴含的是花好月圆，人以团圆的这一种精神层面的文化。
0: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过这样一个我们期盼团圆美好的中秋节。我们先来请我们的小学童上来给我们开启第一个大礼包，好不好？我们先请福罗来给我们开启第一个大礼包，选哪个？
2: 这个吧，
0: 最大的这个。好，来，我们开启第一个大礼包。好，看看里面是什么。
1: 我
0: 这圆圆的是什么呀？圆圆的
2: 雪球。
0: 雪球啊，
2: 雪球。哎呦，
0: 中秋节有雪吗？
2: 没有。但是
4: 甜不甜？你甜甜。嗨，
2: 没味儿。
4: 哦，没味儿。
0: 没味儿。哦，你看看它有什么机关没有啊？还在转，
2: 好像是。我看着这个表面有点像那个月亮上的那个表面。
0: 对，你太聪明了，这是一盏月亮灯。哦，那你觉得这个中秋时候的这个月亮有什么特别吗？
2: 圆。
0: 对，中秋赏月那个月又亮又圆，是不是？
2: 对，又亮又圆。
0: 好，我们拿着月亮灯回座啊，待会儿给我们每个小学童也来一盏月亮灯，好不好？麒麟果，月亮灯好看吗？
5: 好看，刚刚太转了。
0: 那还转了呀。嗯，你中秋节的时候跟爸爸妈妈去赏月吗？
8: 麒麟果他小时候记不住了。我和麒麟果都是苗族姑娘。
0: 苗
8: 族。哦，对，其实在很多的节日，少数民族他都会以歌舞来庆祝节日嘛。在中秋那一天呢，苗族讲究跳月，也叫踩月亮。就是明亮亮的月光洒进了苗族的村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就会聚在一起载歌载舞，青年人呢，他们跳出对美好爱情的期许，那家家户户也跳出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还有一些比如说侗族、花瑶族，他们有的时候还会点上篝火啊，热闹起来的时候
0: 很有节日氛围哈。
8: 是的，
4: 这个在北方吧，包括现在北京的有的农村的地儿也有，就是这祭月。当然没有说像过去那么很复杂的程序了，又摆上供桌，摆上供品吧，现在没有了。但是大多数人也会呼朋引伴吧，在一块儿赏赏月呀，然后呢许个愿呀，大多数是保佑这个家里头的平平安安，然后这庄稼呢可以五谷丰登，祭月的一个小形式啊，
0: 祈求风调雨顺。哎，
6: 中国人自古以来啊，他对月亮就有一种很深的情怀。嗯，你比如说从嫦娥奔月的传说，再到举杯邀明月的豪情，然后再到月下思故乡的这种情怀，所以一轮明月完全饱容了中华民族内心当中那种满满的情怀。当然借着这种情怀，人们也就有了很多的寄托，或者说承载了一种文化。中秋月夜要祭月神，祭月呢是中秋节非常重要的一个祭礼活动。这种祭礼活动一方面承载的是中华民族的一种情感、思乡、思念，同时它也承载的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0: 嗯，原来是这样。所以说你看，真的是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对这个一轮圆圆的明月哈，就有着很多特殊的丰富的这样一个情感寄托。我们有时候还常说这个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6: 对，
0: 仿佛也感觉到那个日月轮转好像跟我们人的这个身心也有着紧密的联系啊。
6: 是的是的是的。啊，这个月亮啊，每个月的初一基本上你是见不到月亮的，所以每个月的初一我们把它叫做朔，朔日，就是在地球上我们是看不到月亮的。然后初一以后慢慢的一个弯弯的月牙逐渐逐渐的变大，最后变成了一块丰满圆润的像明镜一样的这么一个月亮。 这个时间基本上就是在十五左右。所以十五这一天呢，我们又把它叫做望日。月亮就是这样，从朔到望再到朔，循环往复，如环无断的运动着。所以这里边也就寄托了一个什么，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嘛。天空当中的太阳和月亮形成了一个平衡，古人把它们抽象为阴和阳。中医是讲阴阳的，我们随着自然界阴阳变化，人也在进行着阴阳的调和。
0: 嗯，真好。所以说真的是这个日月轮转跟我们的每个人哈都有着紧密的这样一个联系。我们捧起月亮灯，这是我们中秋节送给你们的这样一个特别的礼物，也代表着我们的美好的祝愿。祝愿你们和你们的家人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中秋节能够顺遂如愿，花好月圆，人团圆。
8: 谢谢
4: 谢谢。
0: 好，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开第二个大礼包了？来，妞妞和麒麟果终于等到这一刻。来，领着小妹妹一起来开启咱们今天的第二个大礼包，选哪个呀？
1: 这个吧。
0: 哎，帮姐姐拿出来。来，麒麟果，咱们一起开开看看是什么好吗？
5: 月饼。
0: 月饼。哇，是月饼，而且好像是三种不同的月饼，是不是？
5: 是，都不一样的形状，还不一样的图案耶。
0: 你看这几个月饼跟哪个挺熟的？
5: 这个
0: 跟这个熟，吃过是吧？这是五仁馅的月饼，可好吃了，你吃过吗？
5: 我最喜欢吃五仁馅饼了。
0: 你最喜欢吃五仁月饼了？那待会儿就给你吃一个大大的五仁月饼好吗？妞妞看看还认识其他那两个是什么月饼吗？
3: 这个应该是酥皮月饼。
0: 酥皮的，
5: 这个
0: 对，南方的酥皮月饼。
5: 这个
0: 圆圆的呢？
5: 没见过，
3: 没见过，
0: 没见过。没见过。那咱们下去问问那两个小学童，看看他们知不知道。来，月饼怎么样？好不好吃？
4: 好吃
9: 了，
0: 好吃。程程叔叔，你吃的是什么味的月饼？
10: 自然红。
4: 自然红啊。
0: 自然红那是柿子
4: 。这叫自来红。打我姥姥小时候就得有这个了。好吃。它这个做法也非常简单，它是硬皮儿的，您听听这个。
0: 哎呀，哎呦，真够硬的。
4: 里头加上青丝、红丝、果脯、冰糖，嚼在嘴里个嘎嘣脆，反正吃到嘴里就是一个字儿硬。而且这个自来红、自来白啊，还特别有意思，因为这都是南方朋友，我们小时候就北京的小孩吧，还真是吃不太惯。但是你看，所有的北京的我们叫老家，就是父母啊，到这个八月节的时候，必须得买上几块这自来红。小孩呢还真不爱吃，因为它硬，口感也不是特别好，跟这种月饼一比呢，的确逊色一点。但是，我发现一到这个36或将近40岁到不惑之年的时候，渐渐的就喜欢这种口味了。我想啊，是因为什么呢？少年不识愁滋味。真正到了不惑之年才明白什么叫乡愁，才明白什么是思念，什么是挂念心里头这种之情。所以我觉得这也跟着是成长是有关系的。
0: 对，而且这时候吃是不是能吃到好像自己儿时的那个味道，儿时中秋节的那个感觉，就
4: 没错没错，
0: 上心头了哈。
4: 好吃好吃。
11: 我是南京人哦，就是在我们这个江南一带都是吃这个酥皮月饼的，就今天我们吃的它是甜馅儿，其实我们还会去吃火腿馅儿。就是它跟我们这个广式月饼还有北京那个自来红自来白相比，它那个皮儿特别的酥，你看一咬一掉渣儿，就觉得特别的香，从里到外的香。
0: 妞妞呢也是喜欢吃酥皮的吗？
10: 我不是很爱吃酥皮的，我就喜欢吃像五仁馅的这种月饼，
11: 广式月饼。
10: 对，广式月饼，觉得广式月饼的口感特别好，然后它那个皮儿薄馅儿多。
11: 现在可能小朋友不一定很会爱吃这个传统的月饼，其实就是他是一个美食小博主。那我们在家里每年都会创新一些月饼，像什么水晶月饼啊，还有这两年很流行的冰皮月饼啊。
8: 对，
11: 我觉得过节就是要有一个仪式感，全家人都有喜欢吃的月饼，

0: 才叫团圆。
1: 哇，还自己会做月饼啊。嗯，哎，我发现你看张老师，不管南方还是北方，这个吃月饼可能各种馅料很丰富，都不一样哈，但是都有这个五仁馅的月饼。那为什么是五仁呢？它怎么不是六仁、七仁、八仁呢？那为什么是五仁呢？它怎么不是六仁、七仁、八仁呢？
2: 就是任何一个地方都有着当地的具体的月饼馅，但是你不论是南北，最经典的月饼馅一定是五仁。为什么是五仁？五仁它代表的是什么？我们今天教小朋友们认识几个字儿。一二三，这几个字都非常的简单。一就是简简单单的一笔，它既代表的是最简单的起源，又代表的是最丰富的混沌的整体。这个数字的内涵非常深，可以说是大道至简。比如我们说一个人，那就很简单了，说一个家庭，或者我们一个节目组，那是由众多的人组成的。所以这个一它既是最简单的，又是最复杂的。二，两横，上边的为天，下边的为地。三呢，是在天地之间又加了一横，那代表的是人，那就是天地人三才。明白了这三个数字，我们来看看五它是怎么写的。
1: 嗯，
2: 五这个词啊，上面一横代表的是天，下边的一横代表的是地，中间呢是一个交叉的，是个叉。所以这个词它代表的是济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升，天气下降，天地之气在上下运动的过程当中发生了角和感应，产生了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所以五这个词啊，在说文解字当中说，他说从二，那就是从天从地，阴阳在天地间交五也。所以五就代表了自然界所有物质构成元素的级数。
1: 哦，
2: 哲学当中有五行。
1: 嗯，
2: 所以木火土金水在中国哲学当中就认为木火土金水是构成自然界万事万物的基本的元素。那么人又有五脏，自然界还有着五气，人有着五脏、五体、五官。明白了这么几个数字，我们来说五仁月饼。五仁月饼最核心的馅儿，那它就是五种仁嘛，核桃仁、花生仁、葵花籽仁、杏仁、芝麻，对吧？这五个仁儿，除了杏仁以外，它们都是入肾的。杏仁是白色的，入肺的。现在是中秋，即将进入到深秋季节，大的节气还在秋天，秋天和肺是相同应的。那么很快就要进入到冬天，冬天是和肾相对应的。所以从中医上讲，五仁它以入肾经的食品为主，这就为我们秋天的阳气收和冬天的阳气藏奠定了一个基础。那么谈到这里，我想考一考我们刚才吃了五仁月饼的几个小学童。
1: 来，老师出题了
2: 啊。福伦好像吃了五仁月饼，
3: 嗯，
2: 是吧？那福伦，你能不能告诉我，有五仁还有个五常，你知道五常是什么吗？
1: 哎，
4: 五常是大米啊。
5: 五常，
2: 哎，
1: 哪五常？
5: 大米、小米、盐、油。
1: 看来家里的家务你没少操持啊。
5: 红薯、薯类，
1: 反正都跟粮食有关，是吧？
5: 对。
1: 还有其他的小学童有什么自己的想法吗？
6: 五常是跟肠胃有关吗？
1: 是那个经常的常。麒麟果知道吗？
7: 饺子和面条。
1: 啊，饺子面条啊。
2: 所以说呀，这个问我们几个小学童什么叫五常，的确可能有点难了。
1: 嗯，
2: 当然返回来讲，这也恰恰说明了我们小学堂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1: 嗯，
2: 我们急需把我们一些

0: 优秀的传统文化传递给我们的小学童们。五常，它是儒家对人的一种道德规范的要求，讲的是仁、义、礼、智、信。五仁月饼当中的仁儿和仁义礼智信的仁，它是同义的。所以我们吃的是五仁月饼，它承载的是仁义礼智信做人的道德的规范，这是一种承载的是中国的文化。
1: 嗯，
0: 文化呀，它是一种规定，这种规定它又源自于人心，同时文化它又是人类独有的精神思想和情感，人们又常常希望于把这种精神思想情感表达出来，这样就形成了文化的一个载体。所以物质常常是表达文化的，这一点在我们中国人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可以这样讲，我们基本上遇到的所有的物件都是中华文化的一种表达，是承载着中华文化的。所以我们说文化它具有着交形浅山的作用。中秋节祭月是最主要的祭礼活动，祭月表达的是中华民族敬畏天地、敬畏生命的目的。月饼它是一种物质的，文化赋予了月饼，月饼就是有灵魂的。所以刚才小学童们嘴巴里边吃的是物质的月饼，那你传承的是月饼的灵魂，那是中华的优秀文化。
1: 嗯，说得太好了。既然说到这个月饼哈，赋予了很多的这样一个精神的内涵，那想我想亲手来做月饼，肯定感受更加的不一样，也是对于文化传承的一个实践。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西伟和妞妞现场教大家做做月饼，好不好？
2: 好，
1: 来，有请妞妞和西伟。来，妞妞，第一步要怎么做呀？
2: 先把这个粉冲开，冲成个面团。
3: 这个要用滚开的开水。
1: 这个是什么粉？是糯米粉。
3: 其实我们在家里如果做这个冰皮月饼的话，其实特别的复杂，需要用很多种的面掺和在一起。现在我们很方便，可以买一种叫冰皮预拌粉的，
2: 现成的。
1: 那这方便多了，
3: 吃出来有那种淡淡的米香，还有一点点奶香。待会儿可以品尝一下。
1: 我现在都闻到了，这是什么呀？
3: 这边是两个馅儿料，就是这两年特别流行芋泥馅儿吧。
1: 我喜欢吃。
3: 我们今天吃芋泥馅儿，这个是传统的
2: 豆沙。
1: 豆沙馅儿也好吃，
3: 还加了一点玫瑰花，所以玫瑰豆沙，
1: 玫瑰豆沙馅儿。
3: 对，
2: 这个是让它变得漂亮，用来染色，
3: 这是天然的植物水。这样的话，它就是给它的颜色增加一点色彩，让小朋友吃起来更有食欲。妞妞来做这个紫色的，我再来做一份原色的。
1: 好的，
3: 我们吃一下原汁原味儿。我们这个冰皮儿的这个，除了它是要用开水来和面之外呢，我们还是要注意它的比例。就是粉和水的比是1:1，这样的话它的软糯度最合适，
2: 少量多次一点。
3: 对，像他说的少量多次。他做过600多道菜，
1: 600多道菜。
3: 对，小小美食家，
1: 太厉害了。那你月饼做过多少种啊？
2: 我做过水晶月饼，然后酥皮月饼，还有一些有卡通图案的那种儿童小月饼，这么小的那种。
1: 我觉得月饼这个皮儿其实挺难去酥皮呀、什么油皮、冰皮，挺难去
3: 对，要开
1: 掌握的。对，哎呦，你瞧他这个妞妞，这个揉这面有模有样的，还挺有劲儿的。
3: 你看这个冰皮月饼吧，它那个皮儿想要吃起来，它那个 Q 弹的口感，揉的时候就一定要揉得很充分，让它的水和面充分的结合在一起，然后多拉伸。哎，这块白的
1: 拉伸，不断的揉哈。
3: 对。因为小朋友力气还小一点嘛，所以他哎这块也不错。
1: 对，我觉得他已经揉得很好了。
3: 好，我要包一个传统馅儿，
2: 我包芋泥的，
3: 然后把这个馅儿填进去，
1: 跟有点像包包子那感觉。
3: 哎，对，
2: 这个捏这个皮的技巧就是要中间厚两边薄。
3: 对，中间厚两边薄，然后把它包进去。
1: 妈妈这边已经做好了。
3: 对，我们这边有一个小的模具，花朵的
1: 小花朵的，然后把它塞进去就可以了。
3: 然后一定要这个，不管是我们做广式的月饼，还是做我们这种新式的月饼，这个芯儿一定要团的比这个模具要小一点，这样可以顺利的放进去。嗯，然后呢，哎，用手心儿这么抵着它，稍微使一点劲儿，让它整个压扎实了，然后再推出来。哎，
1: 这个过程太有趣了，
3: 一个小月饼就完成了，
1: 太好玩了，好好看呀！啊，它不用再蒸熟什么的吗？
3: 对，它这个预拌粉已经是预熟的，所以就很方便，也方便小朋友在家里自己来尝试。然后我们这个模具啊，其实有很多的选择，
1: 可以换很多图案，
2: 对，小兔子的，
1: 看姐姐做的这个小兔兔的，然后把它推出来，哇，好可爱的小兔子，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看看。
3: 我们再做两个，让小朋友每个人都有一个。
1: 哇，这上面的图案每一个都不一样。妞妞跟妈妈给我们现场制作的这四个漂亮又美味的月饼，
3: 来给小朋友分享。
1: 来，来，麒麟果怎么样？冰皮月饼好吃吗？
4: 嗯，吃的不亦乐乎了，
1: 都吃没了都要。
4: 对，
1: 手上的都舍不得，是不是？
2: 好吃
1: 吗？好不好吃？姐姐做的。
2: 好吃。
1: 福伦怎么样？
5: 吃没了，
1: 舔手指的没够吃啊，这是都吃没了。程程喜欢这个口味吗？
6: 特别喜欢，因为我从小就在吃黏的，就那种年糕之类的。然后这种冰皮的月饼正好
7: 黏黏的糯糯，
6: 也是黏黏的，而且还有一种奶香味呀。
1: 哇，真会吃，都是小小美食家，大家也可以中秋的时候这个带着家里的小朋友一块儿做起来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拆开我们今天的第三个大礼包，程程来给我们揭晓第三个礼盒是什么。
6: 已经没有得选了，
1: 就剩这最后这一个了，咱们看看里面是什么好不好。哟，还挺有分量的，这里是啥呢？三二一，噔噔噔噔，呀，这是什么呀？还挺重的，是不是？嗯，
6: 对，
1: 你打开闻闻闻闻，咱们看看鉴定一下是什么东西。
6: 有这种酒精味，
1: 有点就是好像咱们吃那个什么酒酿圆子那个味儿，是吧？就醪糟的那个味儿，是吧？
6: 对，有一点点桂花的味道。
1: 哦，有一点点桂花的味道。
6: 对，
1: 你太厉害了，来给家长们尝一尝好不好？来，你去给他们倒上。哇，好香啊，
2: 那种米酿的味道。哎，
6: 对，
5: 闻到了吗？
1: 爸爸是不是平时都说给我斟满？品尝一下，感觉这是什么酒？看看刚才程程猜的对不对？
6: 没错，
4: 对，
6: 桂花酒，
4: 就是
1: 王毅，我觉得你是有点尝出来了，是吧？
5: 这个就是妥妥的家乡的味道，就桂花酒。
1: 桂花酒，
5: 对，这个时候老家的话会有桂花酒、桂花糕。我们家那个院子最前面有两棵桂花树，是我们出生的时候家里种下的，现在很茁壮了。然后这个季节呢，会在下面铺上席子，桂花落下来的时候晾干了收起来。我家里大概有这么大一罐的那个干的桂花，哇，十几年了。想家的时候泡茶的时候，你稍稍加那么一点在里头，就非常的香，就是家乡的味道，
1: 就桂花那个香味特别的迷人。
3: 像妞妞外婆家的院子里有一棵桂花树，哎，那个真的承载了她好多儿时的这个回忆。妞妞本身她自己特别喜欢桂花，你看今天我们特别带了带有桂花的小头饰，
2: 就是我也是，
3: 对，你也是。
1: 哎呀，太好了，作为一个北方人真的特别羡慕你们，就是每家门前都有桂花树，每到这个时节就是金桂飘香哈。桂花它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呢？大家你看都在中秋节的时候一定要去食用它。
8: 谈到桂花呀，中国古人把我们农历的每一个月份都用花来进行了命名，八月金桂飘香，所以八月就是桂花月。桂花它非常的香，所以刚才王毅一闻说桂花，马上香稠酒出来了。所以桂花我们要把它叫做九里香嘛。桂花桂树又被人们誉为了一种高尚啊、思念呐、这种精神。比如说，我要跟你们四位嘉宾提起你们的孩子的时候，常常用的是桂子。
0: 考上大学了，过去中了进士了，中了这个状元了，我们把它叫做蟾宫折桂。月宫呢又把它叫桂宫，月亮把它叫做桂魄。所以这个桂树、桂花和月亮完全融入到了中华民族的普通的生活当中了，可以说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就有许许多多的诗人词人吟诗填词颂扬他们，劳动人民呢也以月亮和桂花为题，给我们创造出了许许多多优美的动听的故事。所以毛主席在他的《蝶恋花·答李树一》这首诗当中想：问询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这个典故就出自于这里。所以我们讲月亮、桂花、中秋节是一个最佳组合吧。
1: 那桂花它有什么功效吗？比如说我们食用了桂花对我们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
0: 从中药学上讲，桂花它味辛性温，它入的是肺经、胃经和肝经，温性的那它一定可以温肺可以温胃，对吧？所以它具有着温肺化痰温胃三寒的功效。味辛还入肝经，所以它又具有着疏肝解郁止痛的作用。中秋节往后就进入到了深秋季节，自然节有点寒有点燥，所以此时喝一点桂花酒既能够润又具有温，它就防止了自然界的这一种寒燥之邪，所以它是我们这个时候的应季的应景的一个保健的物品。当然了，小朋友们一定是不能饮酒的。我们可以把桂花做成食物来食用，因为桂花本身是一个药食两用的。
1: 所以张老师今天特别贴心，这个桂花酿小朋友不能喝都急坏了，您专门给他们带了一个小朋友能品尝的带有桂花的美食，想不想尝一尝？
2: 想。
1: 高兴。来，小学童们赶紧尝一尝张老师给你们带来的是什么好吃的。是可以喝的一个美食，
3: 熟悉吗？
2: 藕粉。
1: 藕粉一下就喝出来了，你经常喝是不是？妞妞。
2: 桂花藕粉。
1: 喜欢喝吗？
2: 喜欢。
1: 也是你自己亲自做的吗？
3: 我们买了10斤藕，特别多，然后把那个藕削了皮之后拿那个擦丝器给它全部擦成丝儿，越细越好，然后拿那个水，然后把它泡起来，一遍一遍的过滤，把清水倒掉，最后留底下的那一层沉淀，然后再把那个沉淀呢吊起来晾干，再削成薄片，彻底晾干才是藕粉。所以10斤藕就出了一小罐藕粉，非常的金贵。
1: 10斤才出了一小罐。
3: 对。
1: 工序而且很复杂很繁琐。而且这个藕粉经常都是桂花藕粉这样搭配的哈。那桂花跟藕在一块有什么好处呀？
0: 其一，桂花是8月的花，藕也是这个季节成熟的一个蔬菜嘛，所以它是应令食品。我们每天在讲顺时摄养，顺时摄养，到什么时间就吃什么时间的应季的这种食物。藕具有着健脾胃清热生津的作用，而且藕呢，藕和藕素的藕同音，它代表的是吉祥，代表的是团圆。你比如说在很多地方去迎亲娶媳妇儿的时候，男方家在走的时候呢，就要把整洁的那种莲藕根，没有任何损伤的这么长一个莲藕根，用红丝带或者红绳子把它结起来，要送到女方家，这孕育着佳偶天成。所以这也是一种吉祥，这也是预示一种圆满，这也是一种美满嘛。所以我们今天大学童们喝的是桂花酒，那么小学童呢不允许饮酒， 我们给小学童呢就一个人冲了一杯桂花藕粉。
1: 哎，所以说大学童小学童都品尝到了这个桂花做的这样一个美味哈。

0: 好，今天非常感谢张老师哈，今天给我们讲了这么多哈，关于中秋节，关于这些美食的这样一个独特的、深刻的文化内涵。那最后，请张老师给我们做本课的课后总结。
1: 中秋节的节日，花好月圆，家国圆，中华文化千载传，仁义智信，礼温良。小学童们，你们个个都会成长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栋梁。
0: 谢谢张老师，那下课了，我们请小学童和大学童一起起立。
2: 谢谢老师，
0: 谢谢我们的小学童和大学童，相信大家今天一定有满满的收获，也祝愿大家中秋快乐，美满团圆，再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6: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不少朋友一到秋天就容易出现嘴巴干、眼睛涩、皮肤起皮的情况。很多人以为这只是天气干燥，并不当回事儿，觉得只要多喝水就能解决。这很可能是身体在提示我们，体内的津液已经被燥邪消耗，身体的收敛功能已经失调了。那么秋燥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光靠猛喝水解决不了问题呢？面对秋燥，我们又应该如何科学应对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风湿病科主任医师王北，带大家一起来读懂秋燥，并且呢，也会跟大家分享几款简单好用的居家润燥小妙招。
7: 现在不少朋友一到秋天就嘴巴干、眼睛涩，很多人以为只是天气干燥，不当回事儿。其实啊，这很可能提示我们身体津液被燥邪消耗，收敛功能已经失调了。秋燥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应该如何科学应对呢？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读懂秋燥，分享好用的居家润燥小妙招，一起来学习吧。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风湿病科王北医生。这段时间啊，秋燥的感觉是越来越重，在我的门诊里，很多患者都会跟我说口干加重了，脸上的皮肤、后脚跟的皮肤开始出现脱屑、裂口。不少人以为这只是秋天天气干燥，人体缺水了，多喝点水就行了。其实啊，问题还真不是这么简单。今天啊，咱们就聊聊秋燥。很多人都知道秋天是燥气当令，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咱们老祖宗讲究天人合一，就是说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体的变化一定是服从自然，与大自然同步的。过了立秋之后，自然界的阳气开始往回收，不再向外发散。白露秋分之后呢，更加明显，雨水开始变少，潮湿的东南风慢慢退去，干冷的西北风慢慢越来越多，空气变得越来越干，这就出现中医所说的 燥气当令。由于燥气可以导致人体的不适，因此后人也将秋天说成是燥邪当令。中医讲燥盛则干，大家看到现在树叶开始发黄干枯，我们人体也是同一个道理，燥邪最容易消耗我们身体里的津液，所以一到这个季节啊，很多人就会出现口鼻咽喉这些呼吸道，还有面部嘴唇足根部的皮肤黏膜，甚至眼睛等等多处开始出现感觉干燥，或者发生脱屑皲裂。那么网上呢还流传一种说法，说秋燥了只要多喝水就可以了，这个说法对不对呢？应该说喝水是前提，是基础，但是仅仅只靠多喝水猛喝水是解决不了秋燥的。很多人觉得口干就是缺水，缺水就直接喝水不就行了吗？其实啊，人体感觉到秋燥主要还是由于身体里的津液不足。所谓津液不足，不单单是指缺少外来的饮用水，更重要的是缺少水中携带的有效物质，比如微量元素啊、维生素、电解质啊等等。也就是说，饮用水仅仅是津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秋天呢，是自然界阳气收敛的季节，入秋之后就应该收敛神气，收敛我们的精气神。如果经常熬夜啊，夜里玩手机，过度娱乐，情绪总是处于激动亢奋的状态，人体的阳气特别是肺气就会向外耗散，不能有效地去布散津液宣达周身，那么喝进去的水呢就无法转化成体内的津液的有效成分，被有效地去利用。水虽然是喝进去了，但是很快就被直接排出去了，不能用来滋润口鼻眼睛和皮肤。所以润燥既要补水，同时还要收敛神气，这样才能使体内的津液得到有效利用，缓解秋燥症状。中国人呢特别懂得利用一些药食同源的食材进行养生。说到润燥，老百姓最先想到的就是梨、百合、银耳，这些食材真的是很不错。但这里呢我们再具体提几点建议。先说梨啊，直接生吃既方便口感也好，还有非常好的一个润燥效果。但是梨的属性是干寒的，也就是说它有寒凉之性，老人、儿童以及脾胃功能比较弱的容易腹泻的朋友尽量不要生吃，建议吃蒸梨或者煮梨水。蒸煮之后梨的寒性能够被减弱，可是润燥的这个功能呢反而能够被保留，所以最好蒸煮一下再食用。再说百合，古人认为百合色白入肺，作为药用历史悠久，神农本草经中就有记载，认为它有补益作用，适合煮粥啊、煲汤啊、清炒多种食用方式。银耳呢性格更加温和了，它就是一个食材，可以煮羹食用，如果家里有老人孩子注意把它切碎了，这样更容易消化吸收。还要提醒大家一下，在煮羹的时候糖不要放得太多，尤其是有糖尿病的朋友以及老人儿童，而且糖分太高反而会导致这个咽喉部的部位发黏不舒服。那么只吃甘甜润燥的这个食材够不够呢？我们其实讲还是不够的，到了秋天还要注意收，那么就需要搭配酸味的食材，也就是中医所谓酸甘化阴。甜味可以补充津液，酸味能够帮助这个津液把它留在身体里面，比如煮梨水的时候加入1到2颗乌梅，润燥效果就会更好。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居家就可以浸泡饮用的酸甘润燥饮，中等大小的雪梨1/4个，乌梅1到2枚，陈皮3到5克，干百合3到5克，一起放入保温杯中，用开水焖20到30分钟，可以反复蓄水温喝，也不用额外加糖了，因为乌梅自己就带着酸甜的这个口感，口感应该还是不错的。这个饮品呢适合秋天口干咽干的这些朋友。那么注意一点啊，就是脾胃虚弱容易腹泻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趁热喝，不要放凉了，平素痰比较多舌苔偏厚的人群谨慎饮用。有慢性胃病的朋友我们不建议喝。不少朋友还问了啊，除了吃 还有没有一些内外兼备的润燥办法呢？比方说穴位按摩呀，中药泡脚啊，到底有没有用？很多人特别喜欢中药泡脚、穴位按摩啊。这里呢，客观地告诉大家，这两样都属于日常保健，不属于治疗方法，不能用于根治求燥。我呢是风湿科医生，泡脚在我们临床呢，更多的是用来改善入秋后的关节僵硬、疼痛、怕冷这些症状，温通气血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泡脚不能给身体补充津液，解决不了口干、咽干。穴位按摩呢，是有助于疏通经络、调理肺气，可以作为日常保健。但是如果干燥症状很明显，那么就需要进一步去检查，除外干燥综合征啊、系统性硬化这些风湿免疫病，不要只依靠按摩。
6: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9: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0: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11: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0: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11: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这场晚会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用镜头展现三农成果，用故事讲述三农成就。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那些来自田野、来自丰收现场的声音。

0: 湘一遇晒秋景，满目丰收情。大家好，我是丰收体验官孟羽凡。
1: 大家好，我是丰收体验官王晨宇。东西南北五谷丰登，丰收的喜悦，不管在哪里都是一样的热乎和踏实。高粱泛红，小麦归仓，玉米饱满，水稻橙黄，大豆甲谷，四时丰物皆丰收。 丰收不只是田间的五谷满仓，更是烟火人间的岁月回甘。今天呢，来自全国各地的种粮大户都带着他们沉甸甸的果实齐聚山东。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他们带来了哪些丰收喜悦。
2: 山西大同，大豆飘香；湖南岳阳，洞庭鱼米香；稻谷囤满仓。
3: 我是山东德州的。
4: 我们今年玉米也丰收了，俺们太和都卖出了。贵州仁怀的高粱红啊，好种育好粮，今年又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丰收年。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品尝丰收的滋味了。
5: 多少你好，终于见面了。你好，你好，你好，正好您来得好，正是我们的这个新米刚好煮熟了的，开锅给您尝一下我们这个新米的口感啊，越嚼越香，很有嚼劲儿，我觉得还得是这个新米好吃啊。谢谢谢谢。其实，在我们湖南的话，种双季稻抢的是农时，拼的是管理，科技帮忙抢农时，提产能收成越来越有保障。嗯。 这么一碗家常的大米饭当中，藏着现代农业的硬核实力啊！
1: 是的，其实刚刚就是它除了能够做我们及时的这种大米饭之外，还可以做成很多的这种小食。像我们这个米糕、米饼，还有我们的米豆腐，包括我们湖南人常吃的这种米粉，
6: 这真是原料已得，做法多变。据国家统计局官方数据，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1.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早稻产量持续稳固，筑牢了全年粮食丰收的基本盘啊！
5: 是的，对于我们种粮人来说，产量稳、产能足、价格好，就是我们农民真正的大丰收。
1: 老远就闻到了烤红薯的香气，
6: 你可以尝一尝，来尝一口。
7: 吃起来的时候是软糯香甜，入口即化。哎，刚吃完了地瓜，就看到了香甜的玉米，都是甜甜的。那我们的玉米也丰收了，今年我们种的这是一个新品种，我们禹城的三糖一药木糖醇都是来自我们这个玉米。嗯，做着各种食品，你像咱的年糕，我们的嫩玉米，我们的甜食。
5: 所以说，现在玉米的价值真的是被开发的非常全面。哎，
7: 对对。
5: 其实一穗玉米棒的蜕变，就见证着中国农业从单一种植到全链条的增值，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从一方田地到广袤的市场。金黄的玉米棒连起的是种植、加工、销售的大产业，也汇聚了科技。 市场还有品牌的新动能，可以说在广袤的田野上已经开发出了它无限的价值。
8: 雨凡姐，快来快来，这面贼香。
9: 什么？
8: 这儿特别香的，今年新麦做的馒头。
9: 哎呀，
8: 这个新麦蒸的就是鲜乎。
9: 瞧你们。
8: 嗯，
9: 而且这个你看一层一层的。
8: 对。
9: 一看就是非常好吃的大馒头，我也得尝一尝。
7: 好吃，有嚼劲，不粘牙。你觉得咋样？我觉得特好吃，而且它里面有特别浓郁的那个麦香气。我觉得一般就是这个新麦子下来后，大家去蒸一大锅馒头出来，那个时候的情绪是最好的。那丰收的喜悦满了。咱们北方人呀，养活日子离不开小麦。
9: 对，
7: 这种新麦打的面粉，蒸的馒头，烙的大饼，一日三餐都离不开小麦。我们农民啊，一年四季在田间。 丰收日晒，就有一个梦想，就是新麦入仓，面粉飘香，日子特别好。以前我们国家的高档的青衣面粉，大部分是依赖进口。这几年不一样了，我们选用自己的优良品种，不但油脂高产，基本增收，而且口感特别好，品质特别高。
1: 强筋做面包，
7: 对，
1: 中筋蒸馒头，弱筋做面，
7: 对，
1: 内行不同。

0: 品种的麦子有自己的特色专长，而且除了传统面食之外，国产小麦粉已经用于面包、糕点等等这些烘焙类美食之上，极大丰富了中国人的餐桌。
1: 我们选用的品种啊，不但多大量、大好量，还要看品质、看质量、看品种。
0: 哎，从一粒麦种到一个热馒头、一块面包，中间是四季耕耘，也是中国农业把品质一点一点做上来的过程。
1: 没错。嗯，
2: 那我们今天尝到的不仅是秋日丰收带来的幸福和美好，更是从良种选育到科学种植，从品质提升到丰富应用的新滋味。
0: 没错。
3: 来，快来尝尝山东的大煎饼，来来来，尝一尝。来尝尝这个煎饼，这是刚卷上的。哎，
0: 好。
3: 哎呀，现场再给你卷一个啊！来，来点小咸菜丝，可以尝这个吧？
2: 可以，可以。
3: 这个吧，尝一尝。
2: 来
3: 来，
0: 清香鲜甜呢。
3: 哎呀，
2: 来一口。
4: 我们河南呢，也有河南烩面，还有那个酸汤面宴，已经叫响全国。所以呢，河南省本身是。全国的重量大省，河南的小麦呢做成那个酸汤面宴，邀请全国的父老乡亲到河南吃烩面、尝面叶、看古都，这个欣赏云彩风景，体验黄河故东。
5: 俺从玉门山出来，登上丰收大舞台，我们庆祝丰收节，手里几个乐开怀，过完小皮叫上去，丰收锣鼓震天外。
6: 现在我们生活好，天天都吃大米粥，政策好，日子美，精神食粮不能少。
5: 大排广场小碗茶，一天到晚不坐下，人家说个胡桃果个上了舞台乐哈哈。
7: 一逢喜事精神爽，今年丰收又在望，人民大都喝高粱，处处飘满稻花香，出手金谷万万担，家家户户粮满仓，手中有粮心不慌，福门强国圆梦想。
5: 世界稳定大东方，大国粮仓富家邦，自己农民做后盾，自产粮食分外香，乡村振兴福乐安，幸福不忘共产党，要求人民多旗帜，一梦惊。

0: 粮食是根基，而丰收的边界早已不止在田野。两位丰收体验官将展开一场妙趣横生的隔空对话，一位跟随深海鱼群探寻智能养殖如何保障鱼儿健康生长，一位在草原牧场了解科学繁育如何让羊群不断壮大。从养得好到产得多，现代农业在不断拓展丰收的边界。
1: 准备出逃，出来出来出来，哦，这边这边这边，快出，后面跟上，后面跟上，哦哟，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你们几个不要跑，这边呐，这边这边这边。哎，何老师，
2: 嗨，琪
1: 儿，为什么必须要赶到13号棚啊？
2: 因为我们去给他做一个标准化的体检。不同的年龄的羊，还有不同体重的羊，它所需要的营养套餐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体尺仪，体长、体高、管围、胸围、体斜长都会有的。我们根据它的体重大小进行一个分栏管理，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体重啊分群管理，给他们提供需要的营养需要量，饲料的配方做好，然后给农户进行推广，让农户也进行一个科学养殖。
3: 前面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全球首艘漂浮式动力定位养殖平台。出发前我特意做了功课，我最好奇的两件事，第一，船上的鱼吃的怎么样，第二，他们住的怎么样。走，咱们现在就出发上船去看看。哎，打扰了。
4: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我是丰收体验官李健。
4: 你好，我是湛江湾一号的总设计师，我叫陈潇。
3: 陈总，你好。
4: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这么多小鱼在深远海安家，应该很难吧？
4: 确实，因为深远海，面对最大的挑战就是风浪，特别是台风。我们的全电力驱动的推进系统，相当于把鱼呢就装在了一个房车里面。台风来之前，我就做好路径规划，
3: 带着跑了。
4: 哎，然后我这个房车就带着我的鱼慢慢开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3: 这么大的船，怎么在深海保持稳定呢？嗯，
4: 这是个好问题，因为船上装了很多传感器，我可以监测风、浪、流，我就可以预测这个船的运动，就可以规划一个合理的路径，使它非常省力，在一个范围内飘着。同时呢，可以带着鱼去找我们适宜水温的海域。相当于也可以把我们鱼从近海就推到深海了，因为我没有锚泊了。
3: 好家伙，这不就是小鱼的移动城堡吗？
4: 没错，这个比喻特别形象，但是它跟城堡也有区别。我们的墙，我不是城堡的墙，我的墙是由我们的网衣组成，我们叫高分子材料网衣，它看着很软，其实它非常坚韧，也强度很高，同时呢，它是可以透水的，我的深远海的水就可以不停地自由流动，相当于始终生活在深远海优质的水质中，
3: 就像我们生活在大森林里、大氧吧里。
4: 没错，没错。
3: 七月，看到了没有？我们这儿有海上移动城堡。你在干嘛？
1: 我在给小羊做 SPA。我感觉这些小羊，它们其实状态是很享受的。
2: 那肯定的，因为我们这里面是装的水和我们的消毒液，减少它的皮肤病。
1: 这小房子是干嘛的？
2: 这是我们一个整体的一个高氧岛，现在这个和田地区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做了一个保温的房子。哦，下面是个我们的加热板，这个温度我们是维持到40度左右。哦，
1: 难怪，
2: 可以，
1: 那就是羊母体的温度，
2: 对对，
1: 是吧？
2: 就是我们所有的羊舍都提供一个良好的智能管控系统，我们所有羊圈涵盖了7项的指标，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氨气、甲烷这些指标，也是为了给农户做一个推广，带动农户去受益。所以我们培育的种羊也会给农户发放。您抱一只。
1: 那我就是它了，长得好漂亮。现在我已经迫不及待地带着我的小羊咩咩去牧民家里送羊了。拜拜。
2: 我们提供疫病防控，破解农户养殖难题。每年稳定帮扶20余户多产业养殖户，以技术赋能产业，用实际行动助力乡村丰收。
5: 那我们进行规模化的投苗，根据需要进行不同品种、不同规格、不同密度的一个养殖，用专业的管道让它有个平稳的过渡，然后让它有个充分的一个安全感。

0: 好像有快乐的家。我们现在就是在水上呢，布有这个水下的摄像头跟声呐检测。那水上摄像头呢，可以监测它的每条鱼的体长、体重，还有它的生长的速度，根据不同的时段来制定一套定时、定量、定向的一个科学投喂策略。我们要不一起体验一下投苗的一个环节，好不好？
1: 太好了，太好了。这就是我们的投苗船，是吧，高老师？
0: 是的。
1: 哦，等于这个网在投苗之前就铺到船舱底下了。
0: 是的，是的。
1: 然后把网慢慢的拽起来，让这个鱼群慢慢的从这个
0: 对那个空道流过去。哦，
1: 这样的。来，我们看看新家的主人是谁。这个就是金鲳鱼。但是你看它现在这尺寸已经比我们餐桌上的鲳鱼要大了，大很多了。
0: 是的，我们帮它起了个名字叫搂金鱼，日进搂金，
1: 日进搂金。
0: 对，
1: 好，在这儿也祝全国的观众朋友们
2: 年年有余，日进搂金。
1: 科技让丰收不止在田野，也在海洋，在草原，在千家万户的三餐四季，在越来越好的日子里。

0: 丰收路上，有人在深海里养鱼，有人在草原上放羊，也有人守着脚下这片土地，日复一日。我们即将听到的主题短片《丰收路上》，三位主人公依次登场，带大家走进他们在乡村田间的真实工作生活场景，述说他们在丰收路上的所感所悟。
1: 土地在，人在，粮就在，
2: 科技种田，手里有粮，心里有地。
3: 丰收路上是薰衣草味的，我的家乡已经开花了。
1: 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一样事儿，就是种粮，只有种粮我心里才踏实。地种不好那是功夫没下到，这个地我摸一把土我都知道它适合种庄稼不适合种庄稼，地舒服了庄稼长得更舒服，庄稼舒服了农民就高兴。从湘北到余粮州，从余粮州到宁夏，又从宁夏回到湖北枣阳，我最骄傲的事儿，是我开荒了20000多亩土地，生产了9000多万斤粮食，栽了100多万棵树。我踏踏实实走了一辈子路，丰收这条路，越走越宽，越走越稳。
4: 我爸这几十年来一直在找地、种地、养地。我从小就在拖拉机上面长大，跟着我爸从湘北到余粮州，现在又回到了我的家乡。现在我们在襄阳种了3000多亩地，我爸的老经验加上现代的高科技，我们的地会种得越来越好。
5: 对刘文豹来说，丰收是粮食堆满仓，也是家人安稳团圆的好日子。
6: 李村长来摘苹果，
7: 小李村长来帮忙。
3: 我们村呢叫晃晃村，大家亲切地称呼我为晃晃泥村长。晃字拆开呢由日和光组成，因为我们这边有温暖的日照。除此之外呢，晃村还有一层含义，就是给大家传达一种晃晃悠悠享受乡村慢生活的意境在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我们有近1.2万亩的薰衣草花海争相开放。2024年底刚刚来到村里，我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手机开始拍我们村内的真实生活场景，像我们的晃晃村 BA、晃晃村村民日，网友们呢也很喜欢我们分享的真实生活场景。慢慢的，短视频热度起来了，村里的游客也变多了。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村内的游客是突破了80万人次，像村内的咖啡馆呐、民宿，大家的热度都起来了。现在村内年轻的创业者呢已经达到了200余位，大家一起努力，石头缝也能开出花来。
5: 在小泥村长眼里，丰收不仅仅是漫山遍野的紫色花海和鲜甜芬芳百果园，更是每个人都有奔头有盼头的幸福生活。
7: 你看这片地是今年咱们新包了，平常呢你也多关注一些，这个玉米产量高了，到时候乡亲们的收入又多一些。俺小时候干农活，我最不愿意干人工割麦。我们一家10几亩地，一忙活就是1个多月。每次割麦割到中午的时候，感觉又渴又累，望到割不到头的麦田。那时候在想，有一个机械能代替我们的这种劳动，该有多好啊！你看现在，我们种着3000多亩地，一部手机就够了。有高效的技术、企业的设备、政府的支持凑在一起，才有了我们这个科技小药无人农场。未来我们要把技术推广出去，带着周边的乡亲一起用，让大家都不再靠力气种地。丰收的路上有科技撑腰，我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5: 有人在土地上守了一辈子，把根扎进土里，把接力棒交到下一代手上。有人用科技改变种地的方式，让土地长出更多希望。有人从远方回来，把家乡变成更多人向往的地方。他们走在丰收路上，一年又一年，土地不负耕耘，希望生生不息。致敬每一个走在丰收路上的人。

0: 天南地北的农民歌手聚在一起，唱响这首《大地唱起丰收歌》。热闹之外，也有安静的时刻。一起来听丰收体验官王晨宇与李翠丽在微光书院畅谈农家书屋的建设与发展。
1: 喜欢看书是不是？那你把这个书看完，看完一会儿我给你个糖吃好不好？
2: 好，
1: 好，你可以拿书到那儿去看，好吧？
3: 翠丽大姐，
1: 哎呀，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你好，
3: 真是碰上你了，你把咱们微光书院给弄到市集上来了。
1: 对对。
3: 您最开始是怎么想的，弄微光书院？
1: 最早先就是我从小是比较喜欢阅读了，后来开超市，就是能感受到大家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就是文化生活还是就没跟上。
3: 嗯。
1: 然后作为一个妈妈，就是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还有身边的孩子生活在这样的这文化环境中，所以就想的。把超市里边的破件腾出来，放上书叫大家去阅读。
3: 明白了。那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1: 现在就是说，咱不仅有6000册藏书，咱还有专门的活动空间，还有加上以前咱微光书院合作店的读者，现在咱都有40万人次的阅读量了。而且让我比较欣慰的就是，还有就是原来在微光书院读书的孩子，现在很多人都考上大学了。而且他们还回过头来，来给微光书院来做志愿者，而且他们也去给参加社会上的一些这种志愿服务活动。
3: 这就是知识的传递呀。
1: 对。
3: 那您那个墙上是挂着好多孩子们看书的照片是吧？
1: 对，这是我们的丰收墙，我带您看看。
3: 好嘞，好嘞。呀，好漂亮的小姑娘。
1: 这是刘彩金，啊，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阅读。那个时候就是他一个假期看了20多本书。我当时问彩金，我说金金你长大了有啥愿望啊？彩金跟我说，我长大了也开超市，也给超市里边放书，也教大家免费阅读。
3: 能像你一样成为一个能把这些书和知识传递出去的。
1: 对，你有没有兴趣给我们写一个心愿卡？
3: 好，我也写一个吧。种下种子才能长苗，才有盼头。
1: 微光书院，快乐童年。陈宇，就是只要你愿意开始，不用多大地势，一本书都能改变孩子们的世界。
3: 说得太对了，这个愿景太美好了。那我今天也想借本书。
1: 是吧？那我给你拿个糖吃。
3: 行。
0: 接下来，丰收体验官宋怡静和作家季栋梁回乡采风，重访故地宁夏闽宁，从西海固笔记到绿甸算力，看到老朋友和老地方的新样子。
4: 给大家讲吧，这个。
5: 是哦。
6: 每次回到闽宁，我都要下来走一走，这里的气味。声音、颜色，
7: 比任何描述都真实。
6: 今天再回来，我想看看这片土地上又长出了什么新东西。
8: 今天跟季栋梁老师约在闽宁镇一同采风，第一站就撞进了一场戏。土路、土房，全是西海固以前的模样。
9: 这就是典型的西海固窑洞，以前一家子都在一个窑洞住着，几乎全是黄土，没有石头。现在有2层楼，干沙滩变成金沙滩，到处都是一望无际的绿色。
7: 宁夏这个地方，一个是土地资源，再一个自然资源，你光照日照时间长，
9: 于是提出了绿电这个概念，依靠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我们看看光伏发电是怎么干的。
7: 这是我们这个地方就是30年的一个老电力工人。
9: 30年前，他亲手参与栽下了第一根电线杆。
10: 我带你们去看看电表吧。它是双向表，它有正向和反向。正向就是用户他自己用的电，反向是光伏发到我们国网的电网上，我们国网会。把收益直接打到用户的账上，这是闽宁协作的一个
2: 重要的致富渠道。
8: 刚才在路上我也听说咱们这户人家是第一个装光伏发电板的。
2: 对，他是15年装的。

0: 他一开始是自闭发电，自发自用的，后来才搞的光伏，所以他一直在琢磨这个东西。
1: 咱家总共有多少光伏发电板啊？
2: 我现在有113千瓦，这个电，自己用不完，比咱们国家电网收购了，他给我发的工资。
1: 发工资？
3: 对，分红。我们这个电每年都有分红。
2: 这多亏了咱们国家这个政策好。我现在几乎就是靠这个光伏发电，带着太阳挣着钱。
0: 国家收这个电力又有一个电力宝是吧？
3: 我们有一个大的共享电源充电宝。
4: 天气好的时候，风力大的时候，光伏发电、风力发电它全部储存到储存站，连月连阴天发电就很少，这个时候充电宝才会发生作用。
3: 简单的说，就是把多余的电存起来，紧张的时候再放出来，
0: 需要电出再给你送出去。
3: 哎，就是这样。光伏发电、风力发电，还有储能电站和我们电网一起搭配，采用米宁正24小时绿电的机器。
4: 光伏架子抬起来以后，下面可以搞养殖业，这个应该叫复合式发展。上面是光伏，这是一层收入，下面搞养殖，这又是另一层收入。从最开始福建帮助宁夏发展，现在成为协作，也有观念也有技术，这个地方有资源，互相的优势来共同促进发展。算力公司就在这个地方，现在发展的也可以。
1: 这个数字应用中心怎么会建在这里？
5: 一个是地理位置，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宁夏这个整个的地质结构，那么第三呢，在宁夏的整个日照和光伏的资源比较多。我们智算中心呢，现在承接了福建及东部沿海省份一些企业和政府的一些数据备份，啊，包括航空整个的航情动态分析，厦大的农业方面的一些灾害预警。
1: 宁夏、福建那么远，这个数据是怎么传输的呀？
5: 我们从宁夏到福建新建了4条百 G 的高速光纤网络。通过我们百 G 的高速光纤网络呢，福建的数据跟宁夏可以毫秒级的传输。那么福建经过报备的可用的数据，通过我们的光纤网络传送到我们整个闽宁智算中心，完成存储、备份、计算这些工作以后，再传输回我们福建当地。不光是计算，还有一些重要数据的存储、备份，那么也在我们闽宁数据中心，那就同时实现了我们闽数宁备和闽数宁存。
6: 闽宁30年，有人持续关注，有政策持续支撑，有产业持续带动，常态化精准帮扶的长字正在变成千千万万个村庄里日复一日的日常。
4: 30年，闽宁协作从异地相帮走向优势互补，也让我们看见了东西部协作更大的天地。这里的日子还在变，这里的故事有更多精彩值得期待。山海两头各展所长，地势成友，闽宁协作30载，山海携手向未来。
7: 飞行器即将起降，3、2、1。

0: 五十斤给回完了，我今年84斤，真是喘的连人。听说有个机器大模型，它到底能把人民做点啥？
1: 84岁戴奶奶的委托专门找到了春江院士。您先给他说说咱这个奇迹大模型是个怎么回事？
2: 奇迹大模型啊，属于农业人工智能，根据农民的需要研发的一个农业垂直领域的一个大模型，能够帮助农民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相当于一个问答系统啊。
1: 对应到像戴奶奶这样的普通农户的话，简单来说，就是你问他啥，他都能给你解答，是可以这样理解吗？
2: 常见的问题基本上全部都能解决，因为这个大模型训练的时候的话呢，第一，我们用了很好的高质量的数据集；第二的话呢，也是采用了动态更新的一些数据，所以确保的话呢，就是现实的问题、历史的问题都能很好的回答。

0: 今天见您之前呢，我自己下载了一个这个奇迹大模型，然后我对这个首先第一个就叫病虫害识别就非常感兴趣。如果我能拍到这个虫，那可以；可是如果我拍到这个叶子上的洞，我觉得好像咬完都差不多。院士，我能试试不？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请帮我看看这个甘蓝被什么虫子咬了？它提示呢，咱们这个植株上面可能有马路。然后它不光有这个分析，同时给出防治建议，
2: 给这防治建议是必须的，因为我们判的是什么问题，然后必须要给农民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案，防治的一个基础措施。
0: 所以这个模型我要好好使用起来，之后我走到田间地头，不懂什么我就扫一扫，问一问。
2: 将来你也可以种地了。<笑>
3: 谢谢院士，得到了院士的肯定。
2: 嗯，
3: 我看那边一直有一个工作人员在忙活，咱去看看。
1: 好，
0: 嗯，老师您好，您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是什么步骤啊？
2: 我们这个是枝头传感器来测量田间的土壤的养分、重金属还有一些微量元素。
0: 所以春江院士是不是意味着之前我们测土要把土样带回实验室，现在我们田间地头马上测？ 样。全国的话呢，十几亿亩的耕地，我得取多少样？团队研发出啊这种制土系列的传感器，重点解决现场快速测量的问题。目前这套技术的话，装备也是世界首套，你可以具体体验一下。
1: 行，我来试试。这个第一步是取样，
2: 下面是简单过筛处理，下一步就是提取。您可以先把过筛的土倒到这个罐里边，倒完之后呢，往里面加提取剂，盖住之后放到这个振荡器里面，让湿剂跟土壤更均匀的混合，加速它的释放。
1: 咱们可以一次做多少项检测？
2: 8-9项。接下来就可以用我们那个制土传感器进行测试了。
1: 哦，这个就是检测仓。
2: 对，我这个黑色的呢放这个位置，您这个白色的片放这个位置。
1: 哦，操作要比我想象的简单很多。
2: 对，
1: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这套设备咱们推广之后，种粮大户他自己就可以买一套？
0: 因为这个设备比较贵嘛，可以以一个服务团队和一个服务企业的形式来购，这样的话成本不就分摊了吗？像一个县有这么一两台就足够了。
1: 所以可以把它当做一种先进的农业服务，
0: 共享经济嘛，成本共享，这样的话能够让农民才能得到真正的利益。
1: 春江院士说的话，就我感觉是所有三农人的心声。咱们把技术研究好，还得让农民省钱挣到钱，这个很重要。
0: 现在的话呢，我们七大模型它还可以啊，帮助具体生产经营者去进行管理农业生产。我们把过去啊专业模型、大语言模型、人工智能这些技术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面向农业复杂问题、复杂场景，既有问答的这个能力，也有驱动农机啊智能装备作业的这种能力。
1: 我看那边就有几台农机，要是那边是干什么的，咱能去看看不？
0: 可以看看这个智能农机作业的过程。田里有两台机器，
1: 除草机器人。
0: 对，它通过计算机视觉技术来判断是什么草，根据这个草的密度啊种类来进行这个打药，所以这些过程就比较智能化的。
1: 那它具体的一些操作原理是怎么一回事？
0: 国旺同志在这儿，你可以问问他。
1: 好，那郭老师，您给我简单介绍一下。
3: 行，我们这个是通过我们图像，然后去采集我们目前田里的一个整体情况，然后去识别我们的一些草害、虫害以及我们土壤上行的情况，然后这样的话会给我们机器去发达相关的一些指令。对，
1: 所以说春江院士，刚刚我们说这个奇迹大模型是负责分析数据，然后指挥我们的智能体，那工作人员目前进行的是一种检测。
3: 对，对对对。
1: 那如果是大田甚至说很远的在外省的这些，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操控他们？
0: 肯定是可以的，只要网络的话远程操控没有问题。
1: 郭老师，您这个我就特别好奇，我能不能指挥他们动一下？
3: 可以，你可以点它之后就可以啊，
1: 就摁一个键就可以了。
3: 对对 对， 对。
1: 哦，所以说这个就是它现在正在运行的进行时。
3: 对对，是的是的，就是它实时的一些画面就传过来。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就远端的这个摄像头，就是我们拖拉机的前后左右，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能够直接一点这个键就可以控制它去作业。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下面方的这块是我们拖拉机的一个实际的规划的一个路径。
0: 站在北京也可以指挥境外的一些机器来进行作业，但是最最重要的农业比较复杂的技术的一个是种，一个是收，
1: 对，
0: 这两个环节，所 对于未来的话，我们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把人逐渐替换出来，降低人工投入的成本，这也是农业啊增效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未来农业的发展趋势逐步走向少人化和无人化。我们做奇迹大模型，做奇迹农场，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怎么让小农户更方便能够来使用我们的技术，这是我们科研人的一个初衷吧。
1: 是的，过去呢咱们说到种地就是扛着锄头下地，现在真的是对着机器就种田了。相信中国农业的未来也一定是会有越来越多的科技元素的加入。
0: 戴奶奶，那个我回答问题不知道你是否满意。
4: 满意满意，我以后在家里做了都能整理呢，我还要积极学习呢。

0: 团队。
1: 我们最新的研究成果，双臂仿人番茄采摘机器人。
2: 机器人已实现区域内全覆盖式自主行走，连续精准采摘，左右双面采摘及双臂协同作业。
3: 我们是浙江工商大学的计算机学院九眼蜘蛛团队，我们带来的机器人是一款面向间作套种等狭窄播种地段的足式农业机器人。
4: 我们是来自北京理工大学的生物智能与仿生机器人团队，我们开发的这款半机械蜜蜂机器人可以通过远程遥控设备在百米范围内实现对活体蜜蜂的一个运动调控。

0: 老地方有了新样子，老行当也有了新传承。这首《星河长路》致敬一代代科技工作者的坚守初心与探索精神。接下来我们去看看新农人、新科技、新生活是怎么在这片土地上一点一点生长出来的。跟随丰收体验官王晨宇从一个热闹的市集走起。
1: 比赛开始啦！
2: 王老师加油！
1: 一二，转起来，转起来，非常好。好，好，好，好，加油！
3: 好嘞，
4: 上那边，上这边，哎，有，有，有！哎，哎，没人了，哎呦，哎！
1: 今天我们这场比赛，蓝队获胜。根据我们这边的习俗，输的一方要请客。
5: 没有问题。
3: 好，
1: 啊，
3: 对。
5: 我这里有攒了很长时间的积分，今天用积分请客。
4: 哎呀，什么积分，还能买吃买喝？
5: 您看，这就是我们的积分卡，就用这个积分卡的积分，咱们就今天就可以兑换这个茶。怎么样？
6: 请客的茶它就是香甜。那我们怎么能攒下这个积分呢？
5: 最早我们建这个积分其实是为了环境卫生整治。
6: 哦，
5: 这个积分我们是从2019年开始的，主要涵盖的是好人好事、邻里和谐、互帮互助都可以纳到积分里面去。今年我们又扩充了一些内容，像我们的子女升学，完了还有咱们当兵入伍的、产粮大户我们前五名的，我们都纳入积分等等，这些都能兑积分。一分我们当1块钱使用，然后上不封顶。但是呢，我们也是奖罚分明的，如果有违法违纪、违规行为的，我们是要积分清零的。
6: 哟，那这个奖惩措施就非常清晰明了了哈。
5: 对对对。
6: 那这些积分，那除了咱兑壶茶，还能兑点别的东西不？
5: 您看，咱们今天市集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兑换。我们这个积分其实除了兑换日常用品以外，我们其实分了三大板块。第一块就是咱们的生活用品，第二块就是咱们农事活动的生产用品，第三块也是我们比较有特色的，就是我们可以兑换外出学习的机会。
6: 那有没有比如说咱们就是通过积分兑了这样学习的机会，然后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同时还能回来接着改变乡村呢？
5: 有，你比如说我们村上的这个田改林大姐，她就是通过参加咱们的环境卫生整治、邻里互助、好人好事等等这些积分，她总共攒的是3100多分。然后呢，她就用她这个积分兑换了去厦门学习的机会。回来之后呢，就在我们的这个7080年代印象田园就开展了他的第一个小巴扎，在销售我们本地的，你比如说田园经济的蔬菜、家禽蛋奶。然后呢，他还把我们自己村上这个13户闲置的房屋改成了民宿。
6: 这是实打实的收获啊！
5: 对，
6: 一边用小事攒积分，涵养乡风文明。另一边靠积分搭平台，赋能产业增收。
5: 对，
6: 这个模式我真是学习到了。
7: 青山绿水照村长，幸福习惯卡。
8: 我们乡村建新业，我们建工新时代。
9: 我们乡村姊妹不止在山水。
8: 具体哪些地方好，我给你提一嘴。
7: 五粮堂、六矿场，干净整洁卫清爽。白天出汗晚清闲，两头不影响。
8: 日子天天新，担子越越轻。文明扎根满山岗，寸土是黄金。
9: 治国文明几分治，天大的好事。规规矩矩、明明白白、风俗上档次。
7: 家家干净脚，都在把泥锄。文明新风遍地吹，踏实又幸福。
8: 垃圾做好分类，卖小娃进长辈。任何文明都计分，随时兑换消费。
9: 香肠和腊肉，吃饱了包谷，样样可以拿积分换一分钱不用愁。
7: 氛围太热烈，关系太和谐，和美乡村的生活真的有甜色。
8: 就制作文明积分，大家都在争，潜移默化让文明深深扎根。
9: 根往骨头长，不断吸收营养，吃饭也莫再不是空谈的梦想。
10: 我们幸福文明的生活去实现大梦想。
0: 集市散了，歌声还在。接下来这个节目记录了青年助农力量，传递助农贵在携手实干、同心耕耘的正能量。 丰收助农官丁真发出我为老乡出把力的助农邀约，受邀嘉宾于各地完成助农行动，最后大家共同完成一场田野上的迷你演唱会，让歌声与好物共庆丰收。

0: 今天把大家叫过来，想想做一些特别的一些事，为老乡出把力吧。我想的是做一个不一样的一种松茸，展现给大家，把松茸推广出去。
1: 那我知道了，咱们开上摩托去山上捡，
2: 然后下来生吃吧。
0: 生吃可以啊，因为我们平时生吃的时候不是有那个酱油和芥末，其实全国就有各种各样的那种蘸料，我们今天可以试一下真的松茸蘸不一样的蘸料，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口味。
3: 那我有一个想法，我们这边酸奶很出名，然后可以在酸奶里面加一点松茸做成甜品。
0: 其实我觉得可以啊。你们吃过那个锅包肉吗？
1: 没吃过，听说过。
0: 但我现在有一个大招，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锅包松茸。
1: 可以啊，那我们今天尝试一下吧。
0: 可以可以，那我们现在出发呗。
4: 今天我要带大家去一个好玩的地方，出发吧。
0: 其实一般松茸的话就这种树下面，这个树叫青冈树，松茸一般长在这个下面，差不多有可能在这种下面。
5: 哎，你好稳，
6: 这么高吗？
5: 厉害。
0: 开张喽，
5: 走。这有松茸在这。
6: 这是精品中的精品啊，
0: 帮我拿着这个，带回去我要吃。真正的松茸。接下来我们要做松茸九味，我们国内的八大菜系的蘸料。我们要调的是鲁菜的蘸料，先加点蒜泥，然后加点醋，鲁菜蘸料，川菜的干碟，粤菜的蘸料，苏菜的蘸汁，浙菜的蘸汁，云菜的蘸汁，湘菜的蘸汁，徽菜的蘸汁，原汁原味。接下来做锅包松茸，找到金黄色就可以出锅了，差不多了，我觉得可以出锅了。然后我们把松茸放进去。 OK， 我们可以出锅了，出锅。这就是我们的锅包松茸，
3: 好香啊。
0: 接下来我们要做松茸下的冰皮月饼，来，然后就压。
3: 你弄得好完整。
7: 我把三木叠着不合
0: 适。哎呀，妈妈说她从牧场上面给我们带的酸奶。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做的所有的菜。这个是松茸九味，这个是锅包松茸，松茸酸奶，松茸馅儿的冰皮月饼。我们开吃吧。
1: 就这样。
0: 祝大家丰收节快乐。

0: 农民丰收节晚会的精彩盛况。再会。
1: 北京时间4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姬晨。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中秋节到了，首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中秋节是咱们国家四大传统节日之一，一说到中秋，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团圆、赏月、吃月饼。但您知道吗？同样是过中秋，天南地北的过法那可真是五花八门。用斗蟋蟀的方式来决定谁家的月饼好吃，输了的还得给赢家一桶月饼，这规矩真有意思。福建霞浦的夜市，几百号人拉着大石头在巷子里跑，那场面光听着就觉得热闹。还有江西宜春200多米长的火龙追月，吉安安福的烧塔祈福，北京的兔爷，四川北川的醒狮拜月，苏州的走月亮，泸州的点菊灯。您发现没有，虽然各地中秋的过法不一样，但那份盼团圆求平安的心意是一样的。山水之间推出特别策划天南地北话团圆，我们就带您到全国各地转转，看看人家那儿的中秋是怎么过的。
4: 中秋节和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一样，是我国的四大传统节日之一，也是首批被列入国家级非遗的节日之一。根据中国的历法，农历八月在秋季中间为秋季的第二个月，称为仲秋，而八月十五又在仲秋之中，所以称中秋。中秋节也被称为拜月节、团圆节等。中秋节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到唐代时已经有八月十五晚上赏月的习俗了。宋代时期，中秋正式成为一个节日，至今中秋节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中秋节除了赏月、吃月饼，在我国各地还有很多喜闻乐见的中秋习俗和活动，跟着我们去看看吧。浙江杭州唐七镇，每逢中秋，当地人会拎着蛐蛐儿和自家做的土灶月饼，挨家挨户串门斗月饼，这是怎么回事呢？上午10点，在杭州临平区唐西镇丁山河村，斗蛐蛐儿比赛正进入到白热化阶段。村民先用蟋蟀草撩拨蛐蛐，待其斗志昂扬，便起炸开斗。蛐蛐斗得厉害，村民也紧张得很，为的不是争个胜负，而是一旁土灶里香喷喷的现烤土灶月饼。
5: 那么我们斗呢有3局2胜，一方啊、如果没牙了，好了，因为输了；如果我输了，就是给你一桶月饼；你输了，给我一桶月饼。
6: 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吧？记得南宋的时候，那时候不就很流行斗蛐蛐嘛？这也是我们中秋节的一项传统习俗。
4: 几个回合下来，村里各式口味的土灶月饼也就集齐了。轮流品尝之后，觉得哪户人家土灶月饼味道做得好，再虚心求教，提升技艺。手艺人们也在现场加紧制作月饼，土灶月饼深受市民喜爱，每年都能收到不少订单。
7: 这个土灶有50多年的历史了，每天有400-500人到这边来，来体验，我们的土灶月饼。

0: 我们开路了以后，我们每一天的销量都要10000多桶。
1: 每到中秋佳节，福建宁德霞浦的沙江村都会举办一项特色的中秋民俗活动——夜食。村民们拉着大石头在街巷中穿行，现场那叫一个热闹。村民们先给石头的四个角绑上麻绳，然后手持麻绳站成两列。负责指挥号令的村民身披红带，坐在大石头上。随着鞭炮声响起，大家肩扛绳索，齐声呐喊，合力拖拽着巨大的石块，在狭窄的街巷中奔跑穿梭。石块与地面摩擦发出的隆隆声，加上人群的欢呼声与呐喊声，把中秋夜食的氛围推向高潮。
2: 我们的夜市活动的热闹程度超过春节，所以一到这个中秋节，乡绅都从全国各地赶回来。
1: 据了解，中秋夜食活动是福建宁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最早是戚继光为了对抗倭寇，用夜食祭营造出城内人多的气势，使倭寇不战而退。自此以后，每逢中秋，当地民众都会举行热闹的夜食活动，来纪念民族英雄戚继光，也寄托着平安顺遂的美好期盼。
3: 16岁的时候，我就跟着大人一起参加了夜食的这个活动，在夜食前都是非常期待。它寓意的就是平安吉祥。
1: 每年中秋节，在江西宜春，老表们会齐聚一堂，用自己特色的民俗和美食来祈求阖家团圆、平安顺遂。最热闹的活动当属火龙追月的舞龙表演，这也是当地中秋节最经典的活动之一。几条龙加在一起有200多米长，舞龙者每个人平均要肩负3到5斤的重量，龙头更是重达24斤。宜春当地的龙主要是板凳龙和九节龙，为了让板凳龙更方便舞蹈，当地人将原来的板凳改成了竹竿凳，并绑上传统的花灯，贴上自己做的剪纸，来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九节龙因为有9个节段而得名，龙头一节，龙身7节，龙尾一节，9个人各持一段，随着龙珠一起舞动。九节龙舞动时，舞者会摆出各种阵势，这也是表达了一种积极向上、勇于开拓的精神。舞火龙在宜春传承了上百年，表演之后也会走街串巷，为家家户户送去祝福。
4: 每年我们都会特意赶回来扎龙灯、舞龙啊，这也是我们当地的一个民俗文化啊。平时也大家都很忙，也正好借此机会，我们大家可以一起聚一聚，玩一玩。
1: 在江西，中秋还有一项祈福习俗——中秋烧塔。江西吉安安福中秋烧塔习俗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被列入第4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每年中秋节前后，安福县各村都会举办烧塔。先要在开阔地垒塔，以前塔是利用碎瓦来垒，烧完就拆掉，现在各村采用水泥砂浆，用砖砌塔基，用机制瓦垒塔身，这样垒砌的塔既能长久保留，也装点了乡村。
5: 最难的就是这个烧要捐顶的时候，因为又要这个保持这个角度要4平8稳，才能让这个塔全部一样平。
1: 塔的寓意也不一样，有象征生意兴隆，也有寓意4通8达、团结一心。嘉西村烧塔高3米，寓意村民日子越过越红火。夜幕降临，塔内柴火点燃，嘉西村的村民们都可以添火，越烧越旺，犹如火龙吐舌，点亮村庄。大家手拉着手，围着塔欢快地跳了起来，庆团圆，道祈福。
6: 我中秋烧塔也是预祝我们来年的生活也搞得红红火火的，就是生活就像这个塔一样，烧得越旺越红火。
1: 在北京过中秋节，除了吃京式月饼，还要请兔爷。兔爷是老北京的传统手工艺品，也被老北京人视为吉祥物。每逢中秋节，当地人会供奉兔爷。
7: 北京兔爷的 六大主要特征有金盔、金甲、捣药杵、山形梅三瓣嘴、身后一杆靠背机，它是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坐骑。比如说牡丹花，牡丹花在中国元素当中指的是富贵之意。还有一类就是瑞兽，比如说老虎、狮子、大象、麒麟、梅花鹿等等等等。
1: 老年间的说法，中秋节前北京的百姓要给自己家里请个兔爷，摆上一年，把家里的病都吸走。到了第二年中秋节前，把摆了一年的兔爷在家门口摔碎，这样就能把家里人的病也带走了，然后再请个新的兔爷，保佑家人新的一年健康。兔爷很多造型和寓意，您瞧，有骑着麒麟的，象征着麒麟送子，有骑着大象的，寓意万象更新。这对兔爷兔奶象征着和谐美满，兔爷划莲花荷叶莲蓬船有多子多福的寓意，还有这个一寸大小的迷你兔爷，精致又可爱。北京兔爷在2014年入选了国家级非遗。兔爷叫爷，那您知道他真实的性别吗？
8: 您知道吗？正因为兔爷的原型啊是月宫玉兔，所以他的性别也其实是女性，正可谓是巾帼不让须眉，爷也是人们对他的尊称。因为兔爷的人气特别高，所以在北京地区也流传着很多和他相关的谚语，比如说兔爷掏耳朵、崴泥指事情没有做好，还有隔年的兔爷老陈人了。因为兔爷呀要年年请，所以呢隔年的兔爷可不就是老陈人了吗？这样年年新的兔爷您喜欢吗？
1: 除了兔爷，北京独有的传统民间手工艺品宗人也有记载着中秋习俗的作品。这对诙谐的兔爷兔奶奶出自北京宗人第三代传承人白大成先生之手，其原型是梅兰芳大师《嫦娥奔月》里的形象，通过敲击铜盘，利用宗人底座珠宗的弹性就能转动了。自古中秋节就有拜月的习俗流传至今，拜月源自于古人对月亮的崇拜。陕西蓝田白鹿云阁书院沿袭了一整套中秋节日拜月习俗，从盥洗、上香、祭酒、白塔、斗龙灯、树中秋，最后把龙灯高高挂起，寄托了祈福国泰民安、家国团圆的美好愿望。在四川绵阳北川有中秋羌人拜月的传统习俗。
9: 这里是四川绵阳北川，是羌族儿女世代栖居的家园。当地的中秋习俗融合了羌族的文化特色，而羌族人自古就有中秋拜月的习俗，如今已经演化成当地人过中秋必不可少的仪式，叫做醒狮拜月。那醒狮加拜月会是什么样的呢？跟着我去看看吧。
1: 在当地，对于世代聚居在这的羌族人来说，中秋不仅是赏月团圆的日子，更融入了民族独特的文化印记。他们一直秉持着中秋羌人拜月的传统习俗，并将醒狮的祥瑞寓意相融合，以此向月神祈求团圆、丰收与平安。
9: 现在是仪式的第一步，这会儿呢是傍晚的5-6点左右，大家看到站门两侧已经整整齐齐站好了狮队，而羌族士兵的嘴里也念着祈福的话语，周围的乡亲们手里都点着柏枝，淡淡的柏香是飘满了整个寨门。大家看到我们的狮子是不是和平时有什么不一样呢？现在的狮首它是轻轻地握着的，这是羌族迎月当中的特有讲究，叫做狮卧待月，意思是咱们和狮子一起静静地等着月亮升起来。
1: 晚间7-9点，踏鼓起舞环节开启，静候的醒狮在昼集鼓点中惊醒腾跃，引发村民喝彩。首先纵向腾跃3次，抖落红绸，即羌寨醒狮迎神，寓意唤醒祥瑞。随后顺时针环跳，踏过东南西北4项，对应镇守净土，祈福家园平安。最终直立昂首凝视明月，以与月相认，呼应中秋月色。
9: 现在到了 9点咱们的三拜

0: 扣就要开始了，醒狮队也准备行庄重的礼仪。
1: 给第一班狮子全力合力，头轻轻碰到地面，也是敬大地，感谢土地的润育出粮食，养活我们第二代。狮子才弯起身子，头和尾巴碰到一起的时候，请祖先感谢祖先把我们就完全好好日子一代代传下来。第三代更有气势，就是狮子整个翘起来，抬头望着天空，敬月神，感谢月亮照我们回家的路，也感谢月亮照亮我们的好日子。
0: 师傅，咱们这个醒狮的狮头是怎么制作的？
2: 我们本地它的金子而成的，它宽二尺二，啥子啊？它每个细节都是活结的。
3: 原来这狮头里还藏有巧妙的活结设计，这些是简化版的单套结，绳头预留出5至10厘米的长度，轻轻拉扯就能调整装饰的松紧与位置。除了醒狮拜月，在四川绵阳北川桃龙藏族乡，这里还有一起制作荞麦月饼的习俗。今天要带大家制作荞麦月饼的是这位62岁的羌族阿妈刘太珍。
4: 阿妈，我们做这个荞麦月饼需要哪些食材啊？
5: 这个荞麦是我们自己种的荞子，然后就是这个蜂蜜，我们蜂蜜是我们自己喂的蜂子，这个红糖，顶到花生，然后最后就是鸡蛋液。前我们就日子过得很苦闷，现在的日子好了，我们的老传统照样不能丢。
3: 制作时将荞麦粉、低筋面粉混合，加清油、蜂蜜揉成面团，接着面团分剂子擀皮儿，包馅儿搓成圆球。当捏成月牙饼边的花纹时，就很有讲究了。形似夜空月牙，制作者的细致融入其中，更藏着对团圆圆满的期盼。
0: 看，就是我包的月饼，每一边都像弯弯的月牙形，我还第一次见这种形状的月饼。
3: 做好的荞麦月饼送进烤箱烤制20分钟就可以出炉了。
0: 哇，好香啊，大家快尝一尝。
6: 从来没有吃过这么有凉味的月饼，荞麦皮越嚼越香，而且这个蜂蜜做的甜得很自然，很好吃哎。
3: 江苏苏州相城区冯梦龙村中秋月圆夜有提着灯笼走月亮的习俗，孩子们提着各式灯笼从村中的荷花池塘堤岸出发，走稻田，过果园，当地人把这叫做走月亮，寓意驱除疾病，追随吉祥。在广东东莞有这样的中秋习俗，每当中秋临近，外婆就会给外孙送去一个灯笼仔，祝愿外孙学业进步，身体强壮，图个好意头。因此传统的灯笼在节日里成了抢手货，尤其是来自石龙四周村的灯笼仔，这里的灯笼制作技艺由村里的妇女代代相传，至今已有数百年历史，在2009年被列入东莞市级非遗。区别于市面上一些塑料做的灯笼，四周灯笼仔依然保持着传统。一个个看似简单的灯笼仔，从选料、破灭到泡制、编织、上漆、贴花等，有数十种工序。四川泸州纳溪区点菊灯的中秋传统保留至今，一大早唐宗梅和孩子去超市挑选橘子，一个个橘子又大又圆，像极了迷你的中秋月亮。
7: 所以我们选干儿要选这种皮厚点的、大个点的，然后形状要圆一点的，这种做出来到时候才好看。
3: 买好橘子回到家，客厅的桌子上早已摆满了制作工具，剪刀、小勺、细绳和蜡烛。
7: 我们中秋节这儿都会煮橘子，然后橘子代表吉祥如意，能把福气带给街坊邻居。然后每年这个时候，小朋友们都很积极，多早就推到家长在街上去买橘子，买回煮橘子。煮橘子我们要先揉一下，把它搓一下啊，然后用这个盖子上面挖一个圆。
3: 用小勺小心挖出橘子瓣，尽量保持橘子皮完整，形成中空的灯座。挖出来的橘子瓣放在碗中备用。接下来将一小段

0: 把蜡烛固定在橘子底部中央，用牙签在橘子皮两侧对称扎两个小孔，穿过细绳打结，连接筷子，一盏简易橘灯就完成了。
1: 这
2: 边
1: 是最好看的。
2: 走了，上橘子湖了。
0: 随着一声吆喝，橘灯小队浩浩荡荡地出发了。橘灯里的蜡烛燃烧着，暖黄色的光在暮色中摇曳，像一串移动的小星星。
1: 哎，也是你中秋节快乐，天天开心。
3: 谢谢，这个因为这个娃儿真乖，来吃月饼。
1: 谢谢。
0: 这支橘灯小分队走过一条条乡村小路，挨家走户送上中秋祝福，村民们则拿出自家的月饼、糖果、石榴等回赠。
4: 中秋做橘灯，走街串巷送祝福，不仅让孩子们了解传统习俗，更能拉近邻里距离。现在村里年轻人到处竖在外面务工，过节时有这样的互动，能让留守老人和孩子感受到家的温暖，让中秋更有人情味。
0: 俗话说，八月十五橘黄蟹肥，中秋赏橘吃螃蟹那自然是少不了的。尤其中秋时节正是螃蟹肥美的时候，此时的螃蟹肉质鲜嫩，蟹黄饱满，味道鲜美，是中秋宴席上不可或缺的美食。过去大闸蟹大多以清蒸为主，现在有各种花式吃法，相比清蒸的原汁原味，盐焗大闸蟹更能激发蟹的鲜美，蟹肉更加紧实鲜嫩。风沙大闸蟹，炸制后的螃蟹加入了面包糠翻炒，风味独特，咸香酥脆。大闸蟹吃法现在还流行熟醉、香辣，还可以土法炒制，每一种吃法都能让您胃口大开。除了大闸蟹、月饼，中秋各地的特色美食也是花样繁多。在蓝田，中秋佳节，人们还会在家里烙锅盔馍。
5: 圆圆的锅盔就，象征着月亮啊，象征着圆圆的月亮。
0: 锅盔是蓝田人常见的一种美食，每到中秋，家里的大厨都要一展身手。揪好剂子擀成小饼之后，家人们就像做包子一样，把混合了砂糖、果干和果仁的馅料包进去，再按成小饼，在锅里面擦上一层油，把包好馅料的饼放进去，盖上盖子，一边添柴火一边拉风箱，一锅热乎乎的锅盔出炉了。锅盔可大可小，过节的时候一般家里都会再烙上一张圆圆的大锅盔，图个大吉大利。在我国很多地方，中秋节庆的食俗以时令食材居多，比如芋头，寓意辟邪消灾；柚子，谐音柚子；菱角，寄望孩童聪慧；还有田螺、莲藕、山药等。除了一些传统习俗，赏月吃特色美食，现在年轻人更喜欢怎么过中秋呢？
6: 我现在来到了四川绵阳北川永昌镇的烟泥巷，现在年轻人过中秋可不兴老一套，这里没有千篇一律的月饼，也没有按部就班的团圆饭，取而代之的是汉服巡游、非遗手作、光影彩灯，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用国潮的方式解锁中秋新玩法。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沉浸式感受这场古今碰撞的中秋盛宴吧。
0: 中秋佳节，四川绵阳北川永昌镇耶尼巷化身国潮文化体验场，游客穿上汉服穿梭于古风长廊间，现场有中腔衣养生体验、非遗腔绣文创展示，还能品鉴地道特色美食，通过沉浸式妆造加场景化拍摄，解锁传统节日新玩法。
6: 嗨，小姐姐，你今天好漂亮，你今天是什么造型？
7: 我今天装扮的是一个嫦娥的造型，然后这套衣服也是根据中秋的主题来选的，然后淡橘色的长裙配着红色的上衣，妆容也是根据古代的审美，然后用胭脂在眉中心画了一个月牙形状，然后我感觉这一套造型跟整条街的布景也非常的搭配，我想拍一套中秋主题的国潮风照片。
0: 一身装扮之后，曹诗涵和朋友们开始了中秋穿越之旅。 从秦汉的曲剧深衣到明制的马面拳，耶尼巷还根据游客喜好准备了旅拍摄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一键穿越。
4: 来，三二一，咱们来一张。好。
0: 拍完照片，小姐妹们接着一起去体验当地的非遗枪绣，现场一款中秋特定的桂花香囊，当地也叫荷包，非常吸睛。
6: 这荷包是我们专程为今年的中秋和国庆节做的一款香囊，它这上边的话是桂花，哎，桂花，那丹桂飘香，金桂，我们这个名字叫金桂，多金多桂，那它的寓意呢也是非常好的，就是平安吉祥。
2: 今天感觉非常特别，这是我第一次穿上汉服，也是第一次体验湘绣文化，这是一次非常特别的中秋国潮体验。
0: 除了玩国潮风，现在年轻人过中秋还流行听一场月下音乐会，来一段月下诗朗诵，甚至还有人去坐赏月航班，体验独特的万米高空赏明月。
8: 我感觉在空中赏月跟在现实生活地上的感觉会更亲切更近一点。
0: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今中秋节已经不只是一个节日，它是刻在我们血脉里的文化印记，是跨越山海的团圆约定，蕴含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9: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刚才咱们这一圈逛下来，是不是觉得各地的中秋民俗特别有意思呢？说到团圆，中秋最不能少的就是一桌好菜。那接下来咱们就去广东英德，看看那里的几位妈妈是怎么用一桌私房菜把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我跟您说啊，这几位妈妈可不简单。一位上山采灵芝，挖土茯苓，砍芭蕉花，煲一锅山野靓汤。一位是疍家人，拿鲮鱼做酿全鱼，鱼肉、猪肉、笋丁塞回鱼皮里，炸得金黄酥脆，吃鱼不见刺。还有一位用自家种的无花果做桑拿鸡，两层锅一蒸，鸡肉滑嫩，汤清味甜。接下来咱们一起去广东英德，尝尝妈妈们的手艺，也听听他们的中秋故事。
11: 英德市位于广东省中北部，这里风光旖旎，美轮美奂。英德具有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中秋佳节调查员来到英德，开启了探寻妈妈私房菜的温馨之旅。
12: 什么舞蹈呀？啊，
13: 这是我们瑶族的腊肠鼓舞。
12: 哎，是清脆的那种声音哈，对不对？
13: 还有一个铃铛在那里摇，
12: 这样的，
13: 对对对对对，
12: 噔噔噔，
13: 这样摇可以。
12: 这个摇起来就是听着那个声音就特别的悦耳哈，
14: 在大自然里面嘛。
12: 哦，就本来瑶族你们现在就是靠山生长，对不对？就是大自然的声音，是不是？我倒是听着特别像你们刚才笑起来特别好看，就笑得像银铃一样的那种爽朗的感觉哈，确实很热闹哈。穿上这鲜亮的衣服，那正好是中秋哈。那瑶族除了会跳这长鼓舞，你们还会准备一些什么好吃好玩的吗？
13: 我们瑶族还有很多好吃好喝的，要不你去我家做客
12: 啊？这么热情吗？我可以吗？
13: 我煲汤给你喝。
12: 哎呀，太好了！
15: 做饼给你吃。哦，
12: 那太幸福了哈！我
16: 这里只加点我们瑶家的蜂蜜，特别香甜。
11: 中秋佳节，当地洋溢着欢快的氛围。为了晚上的家宴，张佩玲大姐要带着调查员和儿子一起来山林中寻仙。
12: 这个看到没有，
17: 藏在里面。哎呦，真的真的
13: 好可爱呀、
17: 看到没凯文、
13: 走了。
17: 它有一个保护色，它跑到那边去。
13: 哦，这是什么？
17: 是阿莲婆，
13: 它里面那个果实是可以用来煮来吃的，有点板栗的味道
18: 啊。板栗啊，它里面好多小豆子，
17: 但是它还没有完全熟，这种就比较嫩。
13: 这是什么？我发现到一个东西，
17: 那是什么？
13: 这是什么？哇，
17: 这里有一颗灵芝，
18: 哎，真的有哎，哇，
17: 好漂亮哦！
13: 这个还没有完全长大的，还有一圈那个淡淡的颜色，可以摘的成熟的话，它是整颗都是比较深棕色的。凯文说什么？嗯，那里有个小的，是不是？哦，
17: 凯文，你看到一个小，
13: 哎，这个虽然它很小，但是它老了哦，这个可以摘了哦。哇，哎
17: 呦，加油！
18: 这么干脆利落的吗？
13: 哦，谢谢你哦，送我一朵灵芝小花。
17: 我又发现一颗，啊，
18: 我怎么完全没有看到？哦，不是灵芝啊！哇，
17: 这是土茯苓。
18: 土茯苓？啊啊啊！这么长的。
17: 哦，我意外发现一颗。
18: 疼吗？
17: 用来煲水冲凉的。
18: 煲水冲凉，这里洗澡是吗？
17: 对对对。
18: 哦，这么多东西。
11: 玲子姐是当地的客家人。跟着妈妈学习了一手好厨艺，嫁入姚家后跟婆婆又进一步学习，如今已经是街坊邻里公认的美厨娘。
18: 慢慢的慢慢的，哦，这个可以称得上小湖游记，翻山越岭爬高上低。
13: 这一片芭蕉树看有没有花哈，
18: 来，哦，那个有个很高的
17: 耶，你看到没有，
13: 就是这一个，慢点，哇，掉下去了，
17: 掉到这个深沟里面，
13: 找到了吗？
17: 捡到了！哇，
18: 好大一朵哟！虽然费了很大的力气，但是看到这么大的一朵芭蕉花的收获的时候，内心简直就是美滋滋。其实今天跟着玲子姐在林子里面哈，我见到了好多之前我都没有见过的一些新鲜的那些植物，还有果子之类的，花样很多哈。你看，我们从山上带回了特别多的宝贝，然后还要配上这个是猪骨，还有鱼。
17: 我们首先呢，就是把这个猪骨头拿去过一下水，
18: 骨头上面带一点肉会更香，对不对？
17: 比较甜一点。嗯，好，我们现在来砍这个土茯苓了哈。
18: 哦，用砍这个词啊？
17: 对，因为它是很硬的，它有一种叫法是叫我们客家话是叫硬板头。
18: 硬板头，
17: 像那个木板一样。
18: 哎，你这么说，我越看越像它，像那种陈年树皮一样的。
17: 就这样子，顺着去砍。
18: 哎，飞了！
17: 你看好漂亮啊，它里面是白白的，是不是？它是比较清香的，
18: 对。灵芝需要改刀哈。
17: 啊，是的，
18: 我有点不忍心下手，因为它这样完全很漂亮。
17: 接着我们就放土茯苓，
18: 啊，直接一起下锅是吗？
17: 直接一起下锅就行了。
18: 那你现在其实嫁到这边的话，会不会跟妈妈见面的时间会少很多？
17: 少很多了。节假日或者是我爸爸妈妈他们生日的时候会回去一下，要么就是我的姐姐们回来。我们有八姐妹。
18: 那妈妈其实很厉害哈，
17: 很伟大。那时候我妈就会想很多办法给我们填饱肚子。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妈妈煮的那道菜那个茄子嘛。摘回来，它是不是上面还有一块长长的那个饼？
18: 有个饼啊，
17: 切开呢就像两个鸡腿一样。像我姐就很幽默的，哎，我们闭上眼睛，假装好多鸡腿在那里啊，然后就拼命吃，拼命吃，拼命吃，这样就很快吃完了，真的很香。
18: 按理来说，这个场景你会觉得可能条件有一点点辛苦
17: 困难，
18: 但是我觉得好像另一方面听起来又感觉很幸福。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一家人都在努力的用心生活着。
11: 小时候，妈妈做的家常菜肴，深深地印在了玲子姐的脑海里。那是妈妈的味道。
17: 首先，我们要处理这个芭蕉花。
18: 嗯，好。你看，每一个这个花瓣儿里面就有一圈，这是花蕊哈。啊，
17: 是的。
18: 啊，
17: 很漂亮。我们要过一下水，因为不过水的话，口感没那么好，带涩涩的感觉。
18: 哦，会涩口是吧？
17: 对，会涩口，对。
18: 过水时间也很快哈。
17: 而且它不过水的话，它很快就会氧化。我们煮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18: 哎，这样泡完有点像黄花菜。
17: 好，我们先拿一些草鱼来，这头跟尾可以用来煲汤也行的，可以煮那个鱼头汤。
18: 就基本只要这个中间的这个肉块就可以了。啊，
17: 是的。嗯，把它改成两边哈，然后呢就这样子，大概
18: 一直到两指宽的鱼块。
17: 可以放点盐去腌一下
18: ，OK， 调调味道，对吧？
17: 调味道，我都饿了，我想吃了。先把鱼炸好之后呢，再用这个花呢，就跟那些生粉混在一起，
18: 再炸一下，做一个花香的这个糊，是不是？挂在上面。
11: 块与芭蕉花紧密粘连，被投入

0: 锅中。它们在油中不停地翻滚，芭蕉花淡淡的清香与鱼块的鲜美滋味相互交融，伴随着滋滋作响的声音，芭蕉花变得金黄酥脆。一道酥脆可口、香气四溢的芭蕉花炸鱼块就做好了。
1: 啊，它是很清甜的那种味道，因为我们是几乎没有放多余的那种调味的东西，就是它的那个原汁原味，草本的味道会比较浓。
2: 都炸焦了哈，好香啊，
1: 很成功这道菜。其实我今天跟林子姐就是待了一天，我们发现其实做妈妈会有很多种角色。在山里面的时候，林子姐有的时候是这个百科全书教凯文认识一些新的物种哈，有的时候又是凯文背后的那个超人保护伞，对吧？然后呢，刚刚聊天又说，对，
3: 伟大的，
1: 对，很全能。然后回来，你看，有的时候家里面又是宝贝的小医生，对吧？家庭医生。然后呢，时而又化身这种大厨。其实妈妈的身份是很多的哈，
3: 好像想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都给他，给小孩。
0: 中秋，几位妈妈精心烹制的菜肴，汇聚成一桌丰盛的团圆宴。灵芝土茯苓猪骨汤，传承着瑶族醇厚的味道，满是岁月的痕迹。芭蕉花炸鱼块散发着生活的灵动气息，姚家妈妈的私房菜传递着浓浓的温情，美食与温情相互交织，让这个夜晚格外温馨甜蜜。
1: 我现在啊是来到了广东英德的小北江，待会儿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位爽朗可爱的大姐，而且她有一个很特殊的身份，叫疍家人。他们其实是生活在东南沿海的渔民，那曾经的他们呢是以船为家，靠水为生，世世代代就在这水上啊繁衍生息。那随着时代的发展呢，他们现在也已经上岸生活了，但是如果想了解他们曾经的一些水上生活的话，那就跟我一起去吧。芳姐，芳姐，
4: 哈喽小美女，
1: 我来了
4: 来了，好了，欢迎了，
1: 我也上船来了。
4: 哎呦，小心一点啊。
1: 这原来疍家人生活都是在这样的船只上吗？
4: 是睡觉吃饭还在这里，一家都五六口都睡一条船的。
1: 等会儿这一条船啊，就基本上把板子一搭，然后就可以在上面当床了哈。那咱们今天就体验一下疍家人是怎么捕鱼的，好不好？走啊。

0: 表叔应该在船上生活时间会更久，
1: 肯定的啦，他都是现70多岁的人了。
0: 啊，您70多岁了呀？
1: 是啊。
0: 哎，这网我感觉有了啊，芳姐。哎，不止一条，好多耶！哎呀喂，可以啊，要不要蹦出来了？红烧鲤鱼啊，
2: 红烧鲤鱼了，
0: 个头不大，但是味道鲜美。
2: 这条是鲮鱼了，
0: 鲮鱼长得其实还挺像的哈，但是我感觉它这个头好像比鲤鱼要稍微尖一点，是不是？
2: 我们都是来养船鱼啊。做鱼滑呀那些的。哦，
0: 是因为它的肉会
2: 比较
0: 鲜美哦。哎，那正好不是今天要做这个酿泉鱼，是不是？那个鲮鱼应该很合适。
2: 就是目的就想搞到鲮鱼来。
0: 哎，那可以啊，一下上了好几条啊，这个鲮鱼运气不错。
3: 李美芳大姐招牌的爽朗笑容，特别感染他人。她说，要制作酿泉鱼，就要先去竹林，收获应得当地的宝贝。那会是什么呢？
0: 怎么感觉这个竹子好像跟我以前见的那种毛竹啊、雷竹都不太一样啊？它长得很散，就是往旁边倒的这种。
2: 这麻竹笋，
0: 而且很奇怪的是，它现在在冒竹笋哎。
2: 这是猛长期，如果是要砍的话，一般我们都会七个桶。你知道什么叫七个桶吗？
0: 不知道。
2: 七个桶就是这个一节了，一、
4: 二、三、四、
2: 五、六、七。
0: 哦，这个七其实还可以再长长，
4: 这还长，就够。
0: 你看现在它已经很高了。得有1.2米了吧，就可能如果再长那个两节出来跟我差不多高，哎，一刀就下来了。哦，这个笋的笋

0: 对，这么足吗？是啊。哎，你看这个其实就跟那些就是成年的竹子的那个粗细差不多，但是其实它还是笋。你看
1: 我的汗流的，你还是很开心的。我的汗流的，但其实，
2: 但是都想到他们吃的个，好吃那一种，
1: 就一点也不觉得辛苦了。
0: 也是不辛苦的嘛。
3: 麻竹笋是英德当地的特色物产，螺蛳粉中的酸笋。
1: 很多就是用麻竹笋制作的。接下来要着手制作美味的酿全鱼。那我们准备的其实是这个本地的这个鲮鱼，然后五花肉，还有就是很特别的这个
3: 马笋哈。鱼和皮分离出来之后，才把那个肉再塞回进去。
1: 哦，你是拿这个鱼皮当一个小口袋是吧？一个呢就酿全鱼了，就比较好一点。那小孩子小，如果是吃起饭来的话，这不怕有刺。
3: 吃鱼不见刺，其实就是一个很麻烦的过程。
1: 那也是。
3: 对，真的是很费功夫的哈。
1: 下刀的时候，这里要小心翼翼。
3: 是在鱼的这个腹部的位置。
1: 腹部的位置下刀下去。
3: 这个鱼也是很久历史的，我们蛋家才会弄的。属于蛋家人的特色，蛋家妈妈的味道哈。
1: 甜甜声音的吗？那个
3: 很爽脆的声音，生手完成几次就可以到这种效果。
1: 可能是心里手巧一个，自夸了又，主要还是实力是吧？
3: 还是心里手巧一点吧，我觉得
1: 学得很快，是不是？学得挺快的。
3: 现在我们把那个笋，融入到鱼肉那里去，要把它煮开，把那个饲味要弄出来。
1: 哦，
3: 不然那个笋就不会爽，不会甜。来，过来走耶。
1: 蕊蕊，
3: 就是你儿的意思是吗？
1: 蕊蕊，
3: 有什么交代吗？给蕊蕊的。
1: 放到锅里面去加点水，
3: 烧开。
1: 很熟练哈。
3: 小孩子是挺听话的，加上我是有个好丈
0: 哥哥也很帅气哦，现在已经读初中还是高中？
1: 大学了，
0: 大学了哦。妈妈会想吗？就是如果儿子很久不见的话，因为上大学了，
2: 那肯定的了，
0: 肯定。
2: 他一直在我身边的嘛，去读大学肯定是心肯定是有点空空的。
0: 嗯，所以你看，妈妈就可能一句那个短信，但其实里面是很重很重的思念。
3: 看着孩子们忙碌的身影和专注认真的神情，芳姐的心里满是欣慰和喜悦。亲情往往就在这样平常的生活场景中，让人感觉最本真的幸福。
0: 其实这个鱼肉跟猪肉结合起来，其实味道会更香，因为猪肉的那个油多一点哈，对吧？姐姐这边也煮好了。哎，其实煮完了之后，它颜色就变了，变成那种纯黄色，
2: 金黄金黄啊，嗯，
4: 这个颜色好看啊，
0: 而且是荤素搭配嘛，对吧？现在开始给这个鱼上镜，
2: 要试一下吧。
0: 哦，这个镜有点厉害哦。得反复摔打个多少个来回才够劲儿啊？
2: 最起码你也感觉它这拿起来好像我的小儿子那个屁股一样有弹力。
0: 这个比喻真的是。胡萝卜，然后笋，而且也比较健康嘛，这样配起来。
5: 饺子。
0: 饺子呀？
6: 饺子。
0: 哦，他觉得这是饺子。
3: 精心制作的馅料装进鱼皮，再将鱼缓缓放进滚烫的热油中，瞬间欢快的油炸声此起彼伏。鱼的两面都披上了诱人的金黄色外衣，阵阵香气汹涌扑鼻，这香气中既有鱼肉的鲜美，肉馅的醇香，又融合着麻竹笋的清新，令人深深陶醉。
0: 哇，哦，这个无敌了！你快来，快来看，你看，闻一闻。啊，哦，这个酿鱼起锅了之后，它还在发出噼里啪啦的那个声音，
1: 还听得到哎。
0: 香不香？你看看做的好不好吃？
7: 香，香，
0: 香死了，香死了，香死了！哎，马上了，马上了。哎呦！第一个夸夸啊，妈妈棒！
2: 只要自己身边的子女能到自己身边来吃自己做的饭菜，真的很开心。
0: 就家人其实团坐在这里，吃什么都不重要了，
2: 真的，
0: 对不对？都是幸福的哈。
2: 嗯，行不行？
0: 超级无敌香。
3: 美食宛如温暖的春风，将亲情紧紧围绕，让爱与关怀在每一次品尝中深深印刻在心底。
0: 哦，我这是来到了一个动物园吗？好多小动物。你看有一只好吃的小羊过来了，来尝一尝。哦呦呦呦呦呦呦，玉米粒嚼得嘎嘣响。哟，那边还有一个大家伙，哎，有一只鸵鸟。Hello， 嘿嘿嘿，咕咕咕，嘟嘟嘟嘟嘟嘟嘟，这儿这儿这儿。我已经发出了很多吸引动物的声音，但感觉对它没有用。什么叫做翘首以盼？哈，你瞧瞧，这就是我曾经梦想中的生活，当一个农场主，每天就喂喂羊，喂喂小猪，喂喂我养的小动物，多幸福呀！你看周边山山水水的，讨厌！哎，你挡我的手。
3: 中午时分，太阳火辣辣地照着大地。此时，冯英杰在农场里经营的餐馆逐渐热闹起来。
0: 啊，一进来就是一股很浓的，有一点点像那种五指毛桃熬汤的那个味道。老板，哎，锅里边是空的呀。
4: 啊，现在放鸡肉下去要蒸桑拿。啊，
0: 现场蒸桑拿呀。
4: 对，它蒸完以后呢，下面是一个无花果鸡汤，又有营养，味道又好。我们吃完肉就可以喝汤。
0: 这边有个小小的计时器。
4: 对，太长时间了，可能那个鸡肉就会老了。啊，太短时间它又没有熟，就经过很多次的测试呢，就是4分钟左右，那就可以刚刚好。
0: 别的地方有这种做法？
4: 也有，但是都说我们这里的味道他们吃不到。
0: 那我就来对地方了哈。我们先看看，这时间快到了，3、2、1，开锅。
2: 熟了。哦，
0: 熟了，响了，响了，响了。
3: 冯大哥酷爱旅游，心中一直向往着田园牧歌般的生活。于是，几年前他果断辞职，在美丽的英德市黄花镇的农场里，开了这家独具特色的农家菜馆。
0: 那无花果的话，其实像我们很多人吃到过有这种青色的，还有紫色的，它是不是品种不一样呀？
4: 对，它一共有60多个品种，其实我也不能一一数出来。
0: 那咱们这是哪个品种呢？
4: 我们这里呢就有3个品种，红色的叫波奇红，有一个绿色的叫我们叫大巴，还有一个是黄色的果，就叫凤爽黄。它们几个一起混在一起呢比较合适。一个因为有一些是带香，有一些是带甜。
0: 你看，平常我们用辣椒会说这个辣椒负责辣，这个辣椒负责香，结果无花果还有这些分工合作。
4: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里面感觉有那种像蜜一样的？哦，好甜。这边摘了，跑个200米那边直接下锅可以。哎，
4: 对
0: 对
4: 对,
0: 对，
4: 那我动刀子咯。
0: 动刀子吧，
4: 我一会儿要把所有的肉都要取出来，骨头呢会放在这个锅里烧汤。哦哦，
0: 专门用鸡骨来熬汤，所以得脱骨。
4: 对,
0: 对。哎，你看这个皮真的是比较有韧性的那种。那你平常就在家里面会给老婆孩子做这道菜吗？
4: 由于这个锅啊什么的就是不大方便在家里，
0: 所以家常还不一定会尝到这道菜哦。
4: 对，他们今天晚上呢应该也会过来这边。哦，
0: 今天算是一个团圆日。对不对？
4: 对对。
0: 那其实嫂子也是比较辛苦哈，是因为孩子在那边上学，没有办法离开广州。 对,
4: 对
0: 不对？
4: 对，孩子长大呢可能我们就会过来这边。
0: 所以一个家真的是夫妻两个人共同支撑的哈。
3: 精挑细选的走地鸡，肉质鲜嫩，赋予菜品纯正的肉香。新鲜采摘的无花果为菜品增添了清甜的果香。就在调查员和冯大哥专心制作菜肴时，一个惊喜悄悄到来。
0: 那我们现在是又要腌一下，对不对？
4: 那很简单的，其实就是用我们的花生油。
0: 油。
6: 哎，爸爸。哦，哎
2: 呀，好香呀！
0: 天哪！
4: 哎呀，手脏啊，手脏。
0: 这多久没见了？这么开心？你这开心幸福了。
7: 中秋节了嘛，那所以过来看先生，那今天就煮一个就大家都喜欢吃的菜。哦，
0: 嫂子也要露一手啊。
7: 对对
4: 对。
0: 那你们先去放行李吧。
7: 可以。
0: 先休整一下，我们这边也快了哈。
7: 好，
0: 好不好？
7: 加油。
4: 刚刚加完这个 油，然后放一点盐，
0: 哦，还有生粉，
4: 生粉呢，就让那个鸡嫩一点。
0: 嗯，那有没有很多外地来的第一次吃这个，其实会好奇它的那股香味？
4: 其实什么都没有添加，就是清水、无花果和鸡。然后现在呢，就是要加一个精髓，就是一片无花果的叶子。闻到的那个香味呢，其实就是这个叶子的功效。
0: 哦，那个奶香味其实不完全是无花果的果实，
4: 对，
0: 叶子起了很大的作用。
4: 对，叶子可以点火烧起来，然后等这个腌制好了，我们就放上去蒸。
3: 先在双层不锈钢锅的下层锅里放入新鲜无花果，随后添加无花果叶、鸡骨架、鸡翅、鸡脚。待水沸腾后，把腌制好的鸡肉均匀地平铺在上层的蒸盘上。依靠下层锅煮汤产生的蒸汽，为上层的鸡肉蒸桑拿。大约3到5分钟后，鸡肉蒸熟，冯大哥的无花果桑拿鸡大功告成。这时，轮到樊慧敏大姐登场，烹制金蒜罗氏虾。这是孩子们心中的妈妈的味道。
0: 好了，现在到嫂子来露一手的时候了哈。
7: 那新鲜的罗氏虾呢，我们就大概1斤到1斤半左右。
0: 它的脑袋大大的，
7: 没错，
0: 宽宽的。
7: 就喜欢的话呢，就会吃脑袋，里面有膏，然后它的虾肉很紧实。先把这个虾头从这里眼睛这里剪一下，脚也剪一下，
0: 虾脑这里要挑出来哈。腌制用生粉，
7: 对，用盐啊，
0: 就这两样，更简单哈，
7: 非常简单，
0: 是为了口感更好。
7: 对，没错，煎起来就没有那么容易糊吧。
0: 准备下锅喽。
3: 樊大姐为每一只鲜嫩的罗氏虾，均匀地抹上生粉和盐，接着将虾放进锅中煎制，随后放入青红椒、葱段。快速翻炒一会儿，一道让人馋涎欲滴的金蒜罗氏虾便完成了。
0: 现在准备做第二道菜了哈，
7: 芥末虾球，虎虾的虾仁。
0: 哦，不一样哦。
7: 这个妹妹爱吃，主要原因是因为不用剥壳。
0: 妹妹比较怕麻烦一点，是不是？
7: 就这样抓拌一下，打个蛋黄。哦，
0: 还需要鸡蛋，蛋清滤掉哈。
7: 对的，胡椒，黑胡椒。加一点点的油。
0: 好，我把这虾放进来。
7: 基本上翻拌一下就熟了。
8: 其实它比较香的原因是因为有鸡蛋啊，
0: 蛋香味哈。
8: 对，这个是蜂蜜芥末，
0: 是那个炸鸡最喜欢蘸的，就是这个酱。
8: 是的，
0: 这个是沙拉酱吗？
8: 对，是的，搅拌一下。
0: 这个就能看出来，其实嫂子很努力在贴合小朋友们喜欢的这个口味了哈。
3: 樊大姐深知孩子的口味喜好，每一道菜都融入了浓浓的母爱。孩子吃得津津有味，那一脸满足的样子，便是对他最好的回报。
7: 我们起飞啦！
4: 又驚又驚，笑下咧。
3: 英德，这片山水灵秀的土地，赋予人们丰富多样的食材。妈妈们凭借巧手与爱心，把自然的慷慨馈赠，变成一道道美味的私房菜。张佩玲精心烹制的灵芝土茯苓猪骨汤和芭蕉花炸鱼块，承载着姚家深厚的传统与款款深情。李美芳巧手做出的酿泉鱼，铭记着疍家人的水上往昔。樊慧敏用心制作的金蒜罗氏虾，饱含着对家人的无尽关怀。妈妈们的私房菜，不单是舌尖上的愉悦享受，更是家的温馨象征，是岁月积淀的美妙。
9: 朋友们，今天咱们这一趟中秋之旅是不是收获满满呢？这一路啊，咱们了解了各地过中秋的花样，又去了广东英德，尝了三位妈妈做的私房。

0: 其实啊，中秋吃什么不重要，在哪儿过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家人能坐在一起吃顿饭说说话，哪怕就是一块月饼一碗汤，只要身边是惦记的人，那就是最好的团圆。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节目就到这里，期待下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姬晨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1: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双节出行防骗指南，车票与低价游的陷阱，今天播出折扣票牵出洗钱大案。法律讲堂今天讲讲养宠物出乱子。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中秋节到了，国庆也近在眼前，双节期间外出旅游是不少家庭的选择，而每到节假日，车票紧张，旅游消费激增，很多朋友为了顺利出行，贪图优惠，很容易放松戒备。当前虚假代购车票、退票改签诈骗，以及各类低价游、网红特价团，成为双节出行受骗的重灾区。这里有说法推出特别策划双节出行防骗指南，车票与低价游的陷阱，结合真实案例拆解骗局套路，分享实用避坑技巧和维权方法，帮大家守住钱袋子，避开出行陷阱，安心舒心过双节。在二手交易平台上，一张高铁商务座车票轻松省下上千元，这样的好事儿，你会心动吗？广州旅客卢小丽就遇到了这样的好事儿，8折买到2张商务座高铁票，顺利出行，满心欢喜。然而几个月后，铁路警察却找上了门，原来为他支付全额票款的竟是一位山东青岛电信诈骗受害人的血汗钱。一张折扣火车票牵出了一张横跨全国16个省份，涉案金额高达4.5亿元的洗钱大网。犯罪团伙搭建非法平台，用诈骗赃款原价购票，再以虚拟币与境外诈骗集团结算。而像卢小丽这样的购票者，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了洗钱链条上的一环。一起来听折扣票牵出洗钱大案。
2: 2025年9月24日，一场规模不小的统一抓捕行动在全国多地同步拉开了序幕。
3: 在16个省开展集中收网行动。
2: 由于事先准备充分，此次抓捕进展顺利，涉案的56名犯罪嫌疑人相继落网。在犯罪嫌疑人的居所，警方还扣押了大量的手机、电脑等与案件相关的物品。随后，56名犯罪嫌疑人连同涉案物品被全部带回广州铁路公安局衡阳公安处做进一步调查。
4: 经过缜密侦查，警方打掉了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犯罪团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该团伙在网上销售打折火车票高达4.5亿元。或许有人会问，对于购票旅客而言，以低价买到折扣火车票可以省下一笔钱，难道不是一件美事吗？可天底下真有这样的美事吗？在低价火车票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违法犯罪活动呢？
2: 2025年6月，生活在广东省广州市的卢小丽带着母亲来到浙江省杭州市旅游，西湖美景让母女俩流连忘返，此行在他们的记忆中留下了许多美好的瞬间。几天之后，卢小丽计划乘坐高铁返回广州，就在她准备购买火车票的时候，在某社交平台上一条打折信息引起了她的关注。
5: 无意中看到高铁票可以打折，然后我就试着跟着那个联系了一下。
2: 据卢小丽回忆，联系上博主之后，对方给了他一个某二手交易平台的账号，并告诉他可以在那里买到打折车票。卢小丽立即加了这家二手交易平台店铺的经营者，对方发来消息说本店铺是正规票务公司，有线下实体门店。卢小丽以为这是一家火车票代售点，就相信了

0: 对方。很快，对方发来了下单流程，并且强调因为是渠道特价票，出完票无法退票。卢小丽查了一下火车票的价格，显示每张商务座的车票原本价格为2742元，两张车票的总价是5484元。一番砍价之后，最终双方商定了1000元的优惠力度。按照对方的要求，卢小丽通过电子支付的方式付了火车票款，最终双方以4480元的成交价买下了两张商务座高铁票，成功省下了1000余元票款。
1: 对方要我提供手机号、身份证号、1306的账号和密码，我也没有想那么多，我就给他了。
0: 这样一来，卢小丽以大约8折的折扣买到了两张高铁商务座的车票。那么火车票是否已经购买成功了呢？卢小丽立即打开了12306应用程序，并登录自己的账号查看购票结果。
1: 我就登录12306，我一看票已经买了，我觉得应该没啥问题。
0: 2025年6月28日，到了返程的日子，卢小丽和母亲一起来到杭州东站，顺利乘坐高铁返回了广州，为这次旅行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然而几个月之后，广州铁路公安局衡阳公安处的民警却找上门来了。
2: 调查发现，为旅客卢某全额支付两张火车票的全额票款的银行卡，来自于山东青岛的一个电信诈骗的被害人。
0: 让卢小丽想不明白的是，自己不过是在网上低价买了两张折扣火车票，怎么还招来了警察？那么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事实上，警方对这起案件的侦查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事情还要从2025年年初警方发现的一个异常情况说起。2025年1月，广州铁路公安局衡阳公安处的民警在工作中发现，一些社交平台上有不少购买低价打折火车票的攻略。
2: 为了甄别它的合规性、违法性，我们的侦查人员与相关的帖子的主体进行沟通。
0: 循着帖子上留下的线索，民警与卖家取得了联系。和前面提到的卢小丽一样，民警也是先按照对方要求提供了相关信息，电子支付折扣票款后，就在12306账号里看到了预订成功的信息，而且也能正常进站乘车，整个过程看上去跟正常买票差不多，不过折扣的幅度却有些出乎民警的意料。
2: 折扣可以达到5折到9折不等，票面的金额越大，享受的折扣越大。
0: 那么这些二手交易平台上销售的所谓折扣火车票究竟是不是合法的呢？随后民警对所有折扣火车票的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发现通常有3种途径可以合法的购买到打折火车票。
2: 第一个折扣就是中国铁路官方提出的火车票的一个优惠，这个优惠在官方的网站和 APP 全网可查透明，而且折扣普遍不高。第二个折扣呢，就是部分银行，尤其是银行的信用卡，就是通过信用卡积分来兑换火车票。第三个优惠活动就是第三方的火车票售卖软件，售卖软件为了吸引客户，他会推出会员的优惠政策。
0: 在这三种折扣火车票中，打折的目的是为了提升上座率或者广告宣传，而承担票款优惠的要么是中国铁路网络有限公司，要么是某银行，要么就是正规的第三方代售票网站。但是民警调查却发现，在之前关注到的二手交易平台上，折扣幅度非常大，并且购票量也很大。那么折扣后的那部分利润由谁承担呢？
2: 到底是谁为他省下来的？对于这个情况，跟当前其他维度的折扣情况存在极大反差，这种异常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
0: 广州铁路公安局衡阳公安处随即成立专案组，对相关线索展开深入调查，并将异常情况向上级公安机关汇报。没过多久，一个新情况的出现让案件调查迎来了转机。
2: 25年6月，中国铁路科学研究院铁路1306科创中心给我们公安部铁路公安局发函，表示其票务结算账户被异常冻结， 通过他们的内部筛查发现，很多票款涉及到电信诈骗的活动。
3: 公安部铁路公安局将这起案件指定由广州铁路公安局衡阳公安处办理，并挂牌督办。而节目前面提到的卢小丽就是报案材料中的多名购票者之一。专案组决定以卢小丽的购票情况、涉案资金的流向等情况为突破口，展开全面调查。
0: 一个陌生来电，他被骗走16万余元。所谓折扣火车票，原来是用诈骗资金原价购买，
2: 为上游的诈骗团伙提供了洗钱的工具。
0: 折扣票牵出洗钱大案，正在播出。在前期调查过程中，民警了解到，为旅客卢小丽全额支付火车票款的资金来源于山东省青岛市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为了了解相关情况，警方对这起案件进行了核查。2025年6月23日，生活在山东青岛的宋秋实突然接到了一个令他不安的电话。据宋秋实回忆，电话那头的警官告知，有人冒用他的身份信息，在江苏南京开立了银行账号用于洗钱，让他去公安局说明情况。
4: 宋女士开始不相信，后来宋女士要求对方打视频，就有一个穿着警服的冒充警察的人和她进行了视频通话。
0: 随后，那名自称是警官的人又给宋秋实发来了一张印有他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的逮捕证，他就相信了对方。接下来，对方又提出让宋秋实把存款转入一个所谓的安全账户。在这个过程中，对方还要求宋秋实下载会议视频软件，由于相信对方的警察身份，因此对方说什么他都照做。
4: 对方就要求他提供他所有名下的银行卡号和身份证号码，然后宋女士在对方屏幕共享的情况下，手机就出现了黑屏的情况。
0: 紧接着就发生了让宋秋实不可思议的事情，短信提示他名下的银行卡不断有钱被转走，共计16万余元。宋秋实这才醒悟过来，原来是自己被骗了，于是向公安机关报警。随后警方对案涉资金进行了追查，发现其中的一笔5484元转入了中国铁路网络有限公司，用于购买火车票。事后经过调查，证实这笔钱正好是2025年6月24日卢小丽及其母亲购买的高铁商务座的票款。
4: 宋女士的手机被电诈团伙控制之后，由他们操纵她的手机来支付票款。
0: 而经过全面调查，警方查明卢小丽与宋秋实一个生活在广州，一个生活在青岛，他们没有任何交集。那么宋秋实被诈骗的资金究竟经过了哪些环节，最终成了卢小丽购买的所谓折扣火车票的款项了呢？为了查明有关情况，衡阳铁路警方对售卖折扣火车票给卢小丽的二手交易平台的店铺主进行了调查，很快查明该店铺登记在一个叫刘小伟的重庆人名下。随即警方对刘小伟展开了全面的调查。
2: 因为我要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操作的，所以我肯定要搞清楚他的手机装了什么东西，和谁聊了什么东西。
0: 民警发现刘小伟名下的二手网络店铺售卖所谓折扣火车票共计1800余单，销售金额为150余万元。调查还发现刘小伟名下的电子支付账号存在大量收款记录，却没有火车票款的支付记录。那么刘小伟销售的所谓折扣火车票究竟是由谁支付的，又是如何支付的呢？
2: 通过我们对店铺主刘小伟的全面核查，发现其下载了一个叫小鹿优享的 APP。
0: 这款小鹿优享的 APP 是一个匹配信息的平台，它一方面从二手交易平台店铺主这里获取旅客购票信息，一方面用诈骗资金为旅客原价购买火车票。二手交易平台店铺主刘小伟将卢小丽的购票信息输入小鹿优享 APP 平台匹配信息之后，自动购买车票。 不过，刘小伟付给小鹿优享平台的并不是人民币，而是一种名为 USTD， 也就是俗称 U 币的电子货币。
5: 然后平台将会员充值的 USDT 与上游的这个诈骗团伙进行结算。
0: 警方对小鹿优享 APP 与二手交易平台的原始交易记录进行了全面梳理，通过对购票信息和资金流向进行分析，发现小鹿优享平台一头连接购买折扣火车票的旅客，一头连接境外诈骗集团。旅客以折扣价购买了火车票，享受到了优惠，而另一端境外诈骗团伙操控被害人的资金原价购买火车票。双方通过刘小伟这类大量的二手交易平台店铺主将电信网络诈骗资金兑换成一定折扣的 U 币，最终流向了境外的诈骗团伙。
2: 它是一个洗钱的一个平台，为上游的诈骗团伙提供了洗钱的工具。
0: 由于此类犯罪发生在互联网上，犯罪环节复杂，涉及的人员多，又分散在各地，并且他们之间采用境外的通讯软件联络，身份隐秘，给案件侦查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6: 打击的难度啊，这个侦破案件的难度啊，确实是成倍的增加，因为现在都是高智商犯罪。
0: 2025年7月6日，公安部铁路公安局在湖南省衡阳市召开专案会议，从全国抽调多个铁路公安局的警力，对此案展开全面调查。那么，开发和运营这款小鹿优享应用程序的又是些什么人呢？经过两个多月的缜密侦查，警方终于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和组织框架。
2: 这个犯罪团伙他们搭建了小鹿优享平台，想通过这些模块为上游的诈骗团伙将诈骗款进行洗白。
0: 调查发现，这个洗钱犯罪团伙共分成四个层级，有在互联网上开设二手店铺的，有专门提供电话号码用于注册12306账号的，也有专门负责洗钱的操作手。而搭建小鹿优享平台的无疑是整个犯罪链条中最为关键的一环。该犯罪团伙共计56人，分布在重庆、福建、河北、广西、安徽、江西等地。警方认为收网的时机已经成熟。
2: 在公安部铁路公安局的统一指挥下，我们抽调230余名警力，在全国16个省区市开展统一收网行动。
7: 不到了，别动，别动，别动。
0: 2025年9月24日，抓捕行动在16个省区市同步展开。由于事先准备充分，56名犯罪嫌疑人悉数到案，于是就有了节目刚开始的那一幕：
6: 抓获犯罪嫌疑人56名，查处关停涉案网店是670家。查明涉案车票60余万张，票款共4.5亿元。
3: 经过缜密侦查，这个以小鹿优享平台为核心，以二手交易平台为载体的非法洗钱网络被警方一举摧毁了，56名涉案人员悉数落网。而随着侦查工作的推进，警方发现利用打折火车票进行洗钱还只是这个平台诸多洗钱方式中的一种。那么在日常生活中还有哪些所谓的折扣也暗藏猫腻，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呢？
0: 一个撮合平台成为洗钱犯罪的工具，
2: 以四折的折扣为诈骗团伙提供资金洗白，
0: 旅客看似占了便宜，却为洗钱犯罪提供了便利，
8: 利用高利民信的 U 币来转移涉诈资金。
0: 折扣票牵出洗钱大案正在播出。近年来，随着我国公安机关打击洗钱犯罪方式的不断升级，境外的电信网络诈骗团伙也在不断翻新洗钱犯罪的手法。
8: 从最初的用银行卡、银行取现、购买黄金等方式转移涉诈资金，转换成利用高利民信的 U 币来转移涉诈资金。
0: 为了能尽快将诈骗得来的资金转移至境外，从而逃避我国相关部门的监管，不少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将目光投向一种隐匿性强的非法电子支付手段 USTD， 也就是被俗称为 U 币的电子货币。
8: 诈骗分子一般都是在境外通过境外软件进行遥控联系，并指挥 境内人员从事引流。

0: 洗钱、技术开发等形形色色的黑非产。
1: 警方调查查明，境外的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在暗网上寻找帮助他们洗钱的人。本案中搭建小鹿优享平台的周明军就是其中之一。2024年10月，周明军在暗网上与境外诈骗团伙成员结识，并接受境外诈骗团伙的指令，搭建起了小鹿优享的网站和同款应用程序。
2: 周某与境外诈骗团伙约定以4折的折扣为诈骗团伙提供资金洗白的平台。
1: 也就是说，每10000元的诈骗资金流入小鹿优享平台，换成4000元等值的优币流向境外诈骗团伙，其余的6000元就流入小鹿优享平台及其二手店铺和其他各个环节。周明军先是租房建立了线下工作室，又招聘了几名网络技术人员，在小鹿优享 APP 上开设了多个洗钱板块。
3: 去年10月份，有人要我做一款刷单返利的软件。
4: 软件叫什么？
3: 就是这个小鹿优享嘛。
5: 起初他们是利用话费和电费的充值来对涉诈资金进行洗白的。经过后期，该 APP 加入了更多的项目和元素，例如飞机票、高铁票和信用卡贷款还贷等方式，为涉诈资金进行洗白。
1: 随着洗钱板块的增加，需要的人手也多了起来。随后周明军又招募了几名运营人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帖子，宣称可以低价购买到打折飞机票、火车票，或者享受折扣电费、电话费以及还信用卡等。
6: 因为那时候刚开始就是话费，然后后面他叫我说可以给我赚点钱开始的。
1: 罗有明就是受雇于小鹿优享平台的运营人员，那些打折火车票的帖子大多都是他发布的。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吸引顾客，并将顾客引流到二手交易平台，从而赚取差价。
7: 你们差价是怎么赚的？
8: 他们在京东上的平台交易是18折，然后被我们卖了17折。
1: 2025年6月24日，旅客卢小丽就是从社交平台上看到打折高铁票的广告之后与罗有明联系的。随后罗有明让卢小丽通过某二手交易平台账号联系上刘小伟，双方议定价格，卢小丽向刘小伟账号支付4480元。
2: 刘小伟收集到旅客的136账号密码还有行程信息以后，他将旅客的信息录入到小鹿优享平台，然后提前支付虚拟币，等待平台出单。
1: 刘小伟将卢小丽购票信息输入小鹿优享平台，而正好在这期间，山东省青岛市的宋秋实被境外诈骗团伙骗走16.83万元，其中的一小部分为旅客卢小丽支付了火车票款。
2: 支付完以后，平台将支付成功的记录反馈给店铺主刘小伟，刘小伟转而将信息再反馈给购票旅客。
1: 随后小鹿优享平台再将部分资金以优币的形式转给境外诈骗集团，小鹿优享平台则从这笔交易中收取部分手续费。如此说来，购票旅客卢小丽看上去享受到了1000元左右的火车票折扣优惠，小鹿优享平台和二手交易平台的店铺主从中赚取了不少利润，但实际上这一切都是以宋秋实被诈骗的资金为前提的。
9: 很多旅客单纯的图票价便宜，并不了解第一票价背后是电信诈骗赃款的流转。
1: 铁路警方提示广大旅客，购票应当选择正规途径，切勿因贪图小便宜而将身份证号、12306账号、密码等个人信息交付给陌生人，因为此举潜藏安全风险。
9: 极易滋生精准电信诈骗、账户盗刷、个人信息泄露等次生案件。
1: 经衡阳铁路运输检察院审查，共有23人被批准逮捕，其中8人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等罪名被提起公诉，还有33人被予以行政处罚。 2026年5月，经衡阳铁路运输法院审理，该案主犯周明军因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2000元。其他七名被告人也分别被判处相应刑罚。刘小伟以及其他犯罪嫌疑人的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4: 听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秦帅老师，你好，秦老师。今天这个节目啊，是跟打折火车票有关。有些旅客可能会想，我买的是打折的火车票，省下了一些钱，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无形当中它也成为了电信网络诈骗的帮凶。那这个个中的风险体现在哪里？
10: 可能在三个方面存在着一些风险。第一个风险呢，就可能会牵扯到这个刑事案件，像本案里面这位女士，她为了去获得一些优惠，那么在一些平台上付了钱去买了这个车票，牵扯到这个洗钱案件里面，那么她也有义务去接受公安机关的询问啊，去进行一个情况的说明，所以这本身就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一些困扰。第二个风险呢，是存在着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当事人为了去购买便宜的火车票，他需要把自己12306的账号密码，包括个人的这个基本信息，像身份证号啊、手机号啊，发送给对方。那么这个信息一旦发送给对方，本身就存在着不可控的风险。第三个风险呢，是有可能会涉及到刑事责任的问题。我们知道，在这种平台上，如果多次去购买这样的打折的票，尤其是在一些情况下，警方已经提醒了其中可能出现的风险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存在着主观上的一些故意。那么在刑事责任方面，就可能会涉及到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4: 秦老师，从今天这个案例，我们也看到二手交易平台其实也成为了电信网络诈骗洗钱的一个工具。那您感觉二手交易平台它应该如何进行自身的规范，来履行这种监管的责任？
10: 平台是肩负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的。那么第一个责任呢，应该是一个准入关。在准入的时候，平台就需要去仔细的去辨别这些所谓的账号，它到底是一个正常的交易行为，还是一种其他非法的这种利益的这种企图。那么第二个责任呢，是需要实现一个监测的责任，比如说可以使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关键词检索这样的方式，去自动筛查出来一些可能存在风险的一些行为，那么及时的去制止这些行为，防止违法犯罪在这个平台上能够顺利的去展开。第三个呢，是平台需要跟有关部门去做好配合，严厉的去打击治理这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或者是洗钱犯罪行为。其实自2022年12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颁布施行之后呢，对于平台来说，进行反诈监测活动不仅仅是一种社会责任，更重要的呢是一种法律责任。平台呢，不能为了去追求这种交易量或者是活跃度，就对违法犯罪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总而言之，互联网平台呢并非法外之地，平台呢只有肩负起这种监管的责任，才能够压缩犯罪活动发生的这种空间，才能够保护用户的合法权益，来共同呢营造一个清朗的网络空间。
4: 一张折扣火车票牵出4.5亿元洗钱大案，这起案件为所有人敲响了警钟。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更没有脱离规则的低价福利。所有远超官方正规力度的折扣票务、生活缴费、还款服务，本质上都是黑灰产引流的诱饵，且因一时贪念触碰法律的红线，沦为犯罪分子的帮凶。希望通过今天的案例，大家能够彻底摒弃贪小便宜的心态，主动甄别网络虚假优惠信息，坚守正规消费渠道，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
11: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12: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名男子被父母逼迫卖掉自己的宠物龟，却因此面临牢狱之灾。 另一名男子养的宠物狗在家中无人时冲出笼子，对陌生游客发起攻击，导致游客死亡。两名男子都因宠

0: 宠物惹来祸端，他们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怎样的责任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养宠物出乱子》。
1: 本案的主人公名叫张继业，这天在他家的别墅里发生了一起轩然大波。张继业的父亲举着菜刀就想把张继业养的宠物乌龟给砍死，张继业急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他死死地抓住父亲的手，苦苦地哀求：“爸，我求你了，千万不要啊！他也是一个生命啊，我听你的还不行吗？我这就去找女朋友，赶紧结婚。”父亲气得满脸通红，大声吼道：“好，我就饶你的王八一命，不剁了他，但是你必须得给我把他扔了，别让我再看见他。”张继业看着父亲那决绝的眼神，知道再也没有商量的余地，只能连连点头。那么张继业的父亲为什么会因为一只乌龟发这么大的火？而张继业找不着女朋友跟乌龟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一切都要从张继业的成长经历说起。张继业是家中三代单传的独子，从小啊就备受父母的宠爱，同时呢也被寄予了厚望。父母经过多年的打拼，挣下了一份家业，希望儿子能够考上顶尖的大学，学习企业经营管理，毕业以后呢可以回家继承家业，并且将它发扬光大。张继业从小就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下长大，性格呢也变得胆小又内向。张继业其实从小就特别喜欢小动物，他多次向父母提出啊想养个小宠物，可是父母却觉得宠物是玩物丧志，张继业就只能把这个想法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上了大学以后，张继业终于有了自己的空间。有一次在学校附近的花鸟市场，他看到了一只花纹特别奇特的小乌龟，眼神呢是呆萌又温和，在一群乌龟里啊显得乖巧而可爱，他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
2: 张继业知道学校不让养宠物，但是乌龟不会乱叫也不会乱跑，思考之后，张继业还是买下了这只乌龟，并偷偷带回宿舍养，还给乌龟起了一个特别可爱的名字——憨憨。但是此时的张继业没想到，这只小乌龟的到来将会给他的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在同学们眼里啊，张继业每个月有花不完的零花钱，毕了业就可以回家继承家业，也没有就业压力。可是张继业心里的苦只有他自己知道，没有人理解，也没有人倾听，他就向乌龟憨憨诉说。虽然憨憨不会回应，但是他的眼神里却充满了理解与安慰。临近毕业，张继业的父母催他赶紧回家继承家业。哎呀，你看看，我们都老了，与其给别人打工，还不如回自己家企业。没办法，孝顺的张继业只好带着乌龟憨憨回到老家。张继业回家，父母非常的欢喜，连同憨憨他们也很喜欢。有时候张继业不在家，母亲还会按照他的要求照顾憨憨。反而是张继业对企业经营完全提不起兴趣，企业里复杂的经营管理还有人际关系让他感到头疼不已。他每天最喜欢的还是和憨憨玩。不仅如此，他还在自己家的别墅的楼顶给憨憨打造了一个玻璃的沙池，里面呢放上憨憨喜欢的沙子植物，每天下班回来他就在沙池前面看个没完没了，不停地拍照，还时不时地说上几句。父母看到张继业回到家工作不见起色，每天就是围着乌龟转，就催他赶紧找个女朋友。毕竟张继业已经23岁了，在这个南方小城毕业结婚生子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更何况张继业是三代单传， 从小就背负着家族的希望，可是父母给张继业介绍了十几个女朋友，张继业就是看不上眼。父母商量张继业的婚事到底该怎么办，他们一致认为就是这个乌龟耽误了张继业的婚事。有一天，张继业又把母亲介绍的女朋友给气跑了，父母把他叫过来严厉地批评。母亲对他说，你看看你在这个乌龟身上花的时间花的钱都够养一个孩子了。父亲也生气地说道，这个乌龟到底是能给你赚钱还是能给你生孩子呀？我们家可是三代单传，我们指着你给我们传宗接代呢，你要是再不找女朋友，我就把你这个乌龟给你剁了。说到激动处，父亲拿起乌龟就走进厨房，拿起菜刀想把乌龟剁了。这就是案件开头的一幕。
2: 和父母争吵之后，张继业知道乌龟憨憨肯定不能留在家里了，可是憨憨一直被娇生惯养，扔到野外肯定无法生存。思来想去，张继业决定在网上给憨憨找个新主人。然而正是这个举动让张继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 这天，张继业在宠物贴吧上发布了一条广告，想给乌龟找个新主人。为了检验对方是否真心，还专门标了10000元的高价。没想到没过几天就有人联系他，说自己非常喜欢憨憨，想要收养憨憨，还要走了憨憨的很多照片。张继业非常开心，终于找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人，他表示自己还可以把沙池一并送给他。这个沙池可是张继业花了10000元打造的。双方约定对方来到张继业家领养憨憨，并且一并拿走玻璃沙池。到了这天，张继业正在家里和乌龟憨憨依依惜别，这时门铃响了，张继业猜是来领养憨憨的人来了，可是门一打开，门外却出现了两个警察。其中一个警察拿着手机严肃地问张继业，你是不是发布了这条信息在卖这个乌龟啊？张继业一看手机顿时傻了眼，哎，这不是憨憨的照片吗？可是看到警察严肃的神情，他立即解释，不是不是，我不是卖，我就是想给他找个新主人。可是警察根本就不听他的解释，直接给他戴上了手铐，一并带走的还有乌龟憨憨。
2: 张继业的父母看到儿子被带走，顿时傻眼了，自己的儿子就是卖个乌龟，怎么还招来了警察？不知所措的老两口赶紧问警察是怎么回事。那么张继业到底为何会被警察带走了？
1: 原来为了保护野生动物，警察会常年在宠物的贴吧当中浏览相关的信息。一天，他们在浏览贴吧的时候就发现了张继业发布的这条广告，仔细一看，这居然是苏卡达陆龟，这可是国家保护动物。张继业在网上发布广告出售乌龟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警察顺着贴吧的相关信息就掌握了双方的交易时间以及张继业的家庭住址，顺着这个线索，警察就在双方交易之前来到了张继业家，并且将他抓获。张继业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只是在网上出售一个宠物，怎么就触犯了法律了呢？张继业的疑惑就是本案要讲述的法律点，私下买卖野生动物的法律责任。我国刑法第341条规定，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 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

0: 规定，在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附录二中的野生动物，虽然是他国的野生动物，但是也是属于同等的保护范畴。而张基业养的这种苏卡达陆龟就是属于在国际公约中的保护动物。根据上面的规定，我们回到本案，张基业作为一个资深的龟友，他常年在宠物的贴吧当中讨论宠物的种类、习性、价值，他应该很清楚自己养的乌龟的珍贵程度以及价值，可是这些他本应当清楚的法律知识，他却视而不见，触碰了法律的红线。经过审理，法院认为张介的行为构成了非法出售濒危野生动物罪，但是考虑到他是初犯，犯罪未遂，同时还有认罪认罚等情节，对他予以从轻处罚，最终法院判处张继业拘役5个月，缓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乌龟憨憨也被罚没，被警方送到了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同时，警方还根据张继业的购买线索彻查了宠物市场。判决结束以后，张继业仿佛是获得了新生，他知道这次是一次深刻的教训，让他明白了法律的红线不容触碰，也让他更加珍惜现在的自由和幸福。在本案当中，张基业因为不懂法，私下买卖濒危野生动物而触犯了刑法，最终被判缓刑。但是在接下来案例中，男子因为饲养宠物发生了命案，还被判了实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男子外出后喂养的宠物狗竟逃脱笼子，向游客发起攻击。
0: 孙大庆，你去哪里了？你的狗啊，把人给咬伤了。
1: 混乱中，宠物狗被打死，被攻击的游客也命丧黄泉，男子吓傻了。
0: 他意识到自己不仅失去了爱犬豆豆，接下来可能还会有更大的麻烦。
1: 宠物狗为何会逃脱笼子去伤人？男子又该为宠物狗的行为承担怎样的责任？养宠物出乱子，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这天半夜时分，在北方一个偏远的林蛙养殖场，守林的孙大庆正在呼呼大睡，而两个小偷就趁着夜色悄悄地潜入了林场。正在孙大庆浑然不觉之际，他养的宠物狗却听到了声音，开始狂吠不止。孙大庆出门一看，两个彪形大汉正在蹑手蹑脚地偷林蛙。孙大庆拿起手机就想报警，可是小偷呢，恼羞成怒，居然一棍子就向孙大庆的头上打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孙大庆养的宠物冲了上来，一口就咬住了小偷的衣襟。小偷反手一棍子就打在了宠物的头上，顿时宠物狗豆豆的眼角处鲜血直流。可是就算是身负重伤，宠物狗依然英勇救主，不停地撕咬着两个小偷，两个小偷吓得屁滚尿流的就逃走了。看着自己的宠物身负重伤，孙大庆真是心疼不已，他一边包扎一边安抚着他。因为没有造成损失，所以他就没有报警，天刚蒙蒙亮，他就抱着宠物骑着自行车往医院赶去。好在经过医生的治疗，小狗没有任何大碍，眼睛没有受伤，只是头部裂了一个口子，医生给他缝合了伤口，开了一些药，让孙大庆带他回去静养。这只狗对于孙大庆来说可不是一只普通的狗，它就像是自己的老伴儿。孙大庆一辈子无儿无女，老两口就经营着这个林蛙养殖场，虽然没有孩子，但是他们感情深厚，日子过得倒也

0: 舒心自在。可是命运弄人，前两年老伴儿因病去世了，就留下了孙大庆一个人。那段时间啊，孙大庆真是萎靡不振，人都老了好几岁。朋友呢怕他寂寞，就送给他一只迷你杜宾犬。这个狗呢聪明伶俐，体型小巧，对人充满了忠诚和依赖。孙大庆也非常喜欢他，给他取名叫做豆豆。豆豆的到来给孙大庆带来了很多的生机和慰藉。孙大庆对他爱护有加，他专门砍了很多树枝来给他做了一个狗笼子，每一个木棍啊都打磨得光滑圆润，生怕木刺刺到了狗狗。孙大庆自己呢平时舍不得吃肉，可是每个星期都要去镇上买骨头炖给豆豆吃。而豆豆呢对于孙大庆也是言听计从，从来都不惹祸。就这样一人一狗搭伙过日子，倒也过得有滋有味。
1: 孙大庆本以为自己会在豆豆的陪伴下继续生活，但他做梦也没想到不久后豆豆竟给他闯了大祸，而且他也永远地失去了豆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原来2023年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清晨，孙大庆像往常一样把豆豆罩在笼子里，自己则骑着自行车到镇上给豆豆买骨头。很快孙大庆就买完了棒骨，哼着小曲骑着车往回赶。然而就在这时，他忽然接到了隔壁邻居打来的电话。喂，孙大庆，你去哪里了？你快回来吧，出大事儿了。孙大庆焦急地问他，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呀？电话那头的邻居说，你的狗啊把人给咬伤了。啊？孙大庆一听大吃一惊，自己的狗明明被罩在笼子里，怎么会咬人呢？来不及多想，孙大庆就把车骑得飞快，一路跑回了林场。孙大庆来到林场，远远地看到警车、救护车全部都来了，医生正在往车上面抬一大一小的两个人。孙大庆赶紧跑过去问医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还没等医生回答，孙大庆忽然想到，哎，自己的小狗豆豆呢？怎么自己回来都没有听到它叫唤呢？孙大庆急得四下乱转，终于在不远处一棵树下看到了豆豆的尸体。孙大庆绝望地抱着爱犬豆豆，悲痛地呼喊，豆豆，你倒是醒醒啊，醒醒啊，你走了我可怎么活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豆豆的死亡让孙大庆痛不欲生，他想不明白豆豆为何会咬伤人，他又是如何冲出笼子的。听着孙大庆撕心裂肺的哭喊，一位看到了出事过程的村民向孙大庆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0: 原来当天早上9点多，一对年轻的夫妇带着小男孩来林场春游，夫妻俩正在高兴地拍照，小男孩看到笼子里面的宠物狗非常可爱，就走近想仔细瞧瞧。豆豆一看有陌生人出现，摇着尾巴显得非常的兴奋，两个脚啊扒拉着土地刨出一个坑，竟然嗖的一下子就从笼子底下钻了出来。小男孩见到狗出来了，忽然间就慌了，开始大声地叫妈妈。小男孩的妈妈看到也是大惊失色，她立即冲上前去想要保护自己的儿子。小男孩的妈妈拿着树枝一边驱赶一边大声地呵斥，把小男孩护在身后。豆豆本来是想和小男孩玩的，还摇着尾巴，可是看到小男孩的妈妈拿着棍子充满了敌意，豆豆立即转喜为怒，冲上去就咬了这娘俩。豆豆虽然体型不大，但是他毕竟是杜宾犬，力量惊人， 看他扑倒了小男孩的妈妈，小男孩的爸爸急忙冲上前去驱赶这条凶猛的狗。可是豆豆受到了惊吓，却更加疯狂地扑向了小男孩的妈妈。在这危机关头，小男孩的爸爸为了保护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他找到了一个铁锹，奋尽全力地向豆豆砸去。经过一番激烈的搏斗，小男孩的爸爸终于把豆豆给打死了。然而，当他回头看向自己的妻子的时候，却发现他早已经是遍体鳞伤，鲜血染红了他的衣服。他立即就对妻子实施了急救。闻声赶来的村民也赶紧拨打了120和110电话。得知真相以后，孙大庆愣在原地，悲痛欲绝。他抱着豆豆的尸体，眼睁睁地看着救护车拉着一家三口越走越远。他意识到自己不仅失去了爱犬豆豆，接下来可能还会有更大的麻烦。果然，孙大庆还没有从失去爱犬的痛苦中缓过神来，他就被警方带走接受调查。当天下午，医院就传来了消息，经过治疗，小男孩并无大碍。但不幸的是，他的妈妈因为失血过多，却永远地停止了呼吸。
1: 这场突如其来的悲剧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尤其是小男孩的爸爸。他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更无法原谅宠物狗豆豆的主人孙大庆。他要求警方严惩凶手，以命抵命，为自己的妻子讨回公道。那么孙大庆又该为这场悲剧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0: 而孙大庆则坚持认为，这场悲剧的发生自己没有任何的责任，完全是因为一家三口自己导致的。孙大庆说，他离开林场的时候就已经把小狗豆豆罩在了木笼子里面，他已经尽到了宠物饲养人的义务。如果不是小男孩故意逗狗的话，狗就不会窜出来，后面的悲剧也不会发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孙大庆是否应当对死者承担责任呢？这就是本案要讲述的法律点，饲养宠物过失致人死亡的认定要件。经过警方的调查，发现孙大庆饲养的迷你杜宾犬是一种警惕性非常高的犬种。孙大庆离开家的时候，虽然将豆豆罩在了木笼子里，但是这毕竟不是专业的狗笼。在危机情况下，豆豆只要稍微一用力，就可以从笼子下面的缝隙里钻出来。除此之外，孙大庆没有给宠物狗拴任何的安防措施。同时，警方还调查到，孙大庆饲养的这只狗曾经就咬伤过他人。这说明孙大庆对于自己的宠物会咬伤他人呢，也是明知的。孙大庆主观上应当就可以预见到宠物狗有可能从笼子里面窜出来咬伤他人，但是他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最终导致豆豆将被害人咬死。所以被害人的死亡与孙大庆的过失行为之间存在着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孙大庆需要对被害人的意外死亡承担责任。经过审理，法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孙大庆有期徒刑6年6个月，同时判处他赔偿丧葬费20000元。拿到判决以后，孙大庆真是悔不当初。如果自己外出的时候带上宠物狗豆豆，或者是换一个结实的专业的铁笼子，那么悲剧就不会发生，自己也不会失去心爱的宠物狗豆豆。今天的两个案例呢，都是由饲养宠物引发的。宠物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给予了我们很多的慰藉和陪伴，但是每一份陪伴的背后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作为宠物的饲养人，我们不仅要给予宠物足够的关爱与呵护，更要加强自我约束，不要像案例一当中的张继业，饲养宠物多年却忽视了它是国家保护动物，从而被判刑。同时，饲养宠物也要确保宠物饲养人的安全注意义务，不要像案例二当中的孙大庆，因为他疏于对宠物狗豆豆的看管，导致了人命官司，最终也被判入狱，教训可谓深刻。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样的中医养生智慧呢？中秋时节除了赏月吃月饼，还有哪些应季美食能帮我们温养身体顺应节气呢？今天我们请来了陕西中医药大学的张景明教授，带您解锁中秋节的健康密码，让我们一起走进这花好月圆的健康中秋吧。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传统节日小学堂。首先欢迎我们的老师，来自陕西中医药大学的张景明教授，欢迎张教授。好，下面呢请我们的小学童和家长起立，我们一起来向张教授行拜师礼。来，老师
2: 同学们好，
1: 谢谢各位，请坐。哎呀，今天我们说到这个中秋节哈，是我们的四大传统节日之一，而且可以说是仅次于春节我们对它的这样一个重视程度哈。那接下来我想先来考考我们的小学童好不好，我们中秋节来猜个谜，什么圆什么甜什么香，谁来猜一猜？程程来试试。
3: 月饼圆，月饼甜，月饼还香。
1: 一听咱程程就爱吃月饼。
4: 我觉得是月亮圆，然后月饼甜，桂花香。
1: 月亮圆，月饼甜，桂花香，说的真不错。秦林果，你有什么想法？
5: 月饼甜，
1: 月饼甜，
5: 桂花香。
1: 桂花香，什么圆呀？
6: 什么圆？
5: 月亮圆。
1: 真棒。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的谜底是什么。月亮圆，月饼甜，桂花香。
5: 哎，我答对了。
1: 答对了，对，麒麟果你答对了，妞妞也答对了哈，特别棒。小学童们，我们通过这个谜底哈，你们能想到哪个成语呢？
7: 没想到。
1: 程程想到了吗？
8: 没有。
1: 妞妞呢？
4: 花好月圆。
1: 花好月圆。哇，麒麟果这个表情说是不是跟你想到一块儿去了？
6: 宝宝想到什么？
5: 吃吃喝喝。
1: 吃吃喝喝。不错呀，我们过节就是要吃好喝好，开开心心的，对不对？特别棒。然后妞妞说花好月圆，哎呦，这个词一出来，我马上那个节日的气氛和感受就来了哈，特别特别美好的这个中秋节的这个氛围。所以想请教一下张老师，花好月圆跟中秋节总是那么的紧密相关哈，那话说这个中秋节它的起源是怎样的呢？
9: 这个节日的来源呢，它源自于我国上古之人对月亮的一种崇拜，就是天象崇拜当中的祭月。所以祭月节最早的时候它可不在八月十五，在秋分节这一天，24个节气当中啊，我们讲到秋分节的时候要去祭月，但是秋分的这一天它在农历八月份的时候日子是不固定的，有时候可能早几天，有时候可能晚几天，再加上呢秋分的这一天月亮也不一定就是圆圆的月亮，所以后来啊就把它规定为月定俗成到八月十五这一天。因为八月在秋天的三个月份当中叫仲月，七月叫孟月，八月叫仲月，九月叫祭月，八月十五呢又把八月份平分为二了，所以把这一天就叫做了中秋节，来进行祭月。
1: 老师给咱们讲了这个中秋节的起源，我觉得一说到中秋节呀，我们就会想到很多古人著名的诗句，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啊。所以接下来请我们的小学童们一起来诵读一首有关中秋的诗好不好？来，我们打开竹简。
10: 《静夜思》唐·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真棒！来，小学童请坐。这首《静夜思》哈，可以说我们每个人从很小的时候哈就已经会诵读了。表达了什么样的一种感情呢？还得考考咱们的小学童。
5: 我觉得 他去了别的国家。

0: 思念了自己的家。
1: 哦，你说的真好，诗人想家了，你都感受到了。
2: 我觉得就是李白，就是他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他是表达了一个思乡之情。
1: 嗯，后面写了思故乡。这首诗呢，具体讲了怎样的深意？还是请老师跟我们说说。
3: 耳熟能详的一首诗，小朋友们说的都非常好。这首诗从疑到举头，再到低头，形象地勾勒出来了诗人在中秋月夜的一幅思乡图，满满的是一种思乡的情怀。在这首诗当中呢，我们要注意床这个字，这个字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目前大约有五种解释。一，认为它是井台，就是过去我们那个吃水的水井，啊，井上面有个石头叫井台。第二一种解释呢，认为是井栏，就是井旁边围的这个围栏，啊。第三一种解释呢，就认为是窗户的通假字。还有第四一种解释，是一种坐卧的器居，比如说我们睡觉的呀，或者坐着的呀，这一种物件。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胡床，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马扎类的东西。当然了，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见解，我们今天不具体的去分析它。但是这首诗是在中秋月夜而写，从疑到举头再到低头，反映的是中秋节这一天当中人们内心的一种复杂的情感的变化。
1: 嗯，
3: 思念亲人，思念故乡，这种思念的情感。所以整体上来讲，中秋节它蕴含的是花好月圆人以团圆的这一种精神层面的文化。
1: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过这样一个我们期盼团圆美好的中秋节。我们先来请我们的小学童上来给我们开启第一个大礼包，好不好？我们先请福罗来给我们开启第一个大礼包，选哪个？
2: 这个吧，
1: 最大的这个。好，来，我们开启第一个大礼包。好，看看里面是什么。
4: 我
1: 这圆圆的是什么呀？圆圆的
2: 雪球。
1: 雪球啊，
2: 雪球。
1: 哎呦，中秋节有雪吗？
2: 没有。但是
5: 甜不甜？你甜甜。
1: 嗨，
2: 没味儿。
5: 哦，没味儿。
1: 没味儿。哦，你看看它有什么机关没有啊？还在转。
2: 好像是，我看着这个表面有点像那个月亮上的那个表面。
1: 对，你太聪明了，这是一盏月亮灯。
2: 哦，
1: 那你觉得这个中秋时候的这个月亮有什么特别吗？
2: 圆。
1: 对，中秋赏月那个月又亮又圆，是不是？
2: 对，又亮又圆。
1: 好，我们拿着月亮灯回座啊，待会儿给我们每个小学童也来一盏月亮灯，好不好？麒麟果，月亮灯好看吗？
0: 好看，刚刚太转了。
1: 太转了呀。
0: 嗯，
1: 你中秋节的时候跟爸爸妈妈去赏月吗？
6: 麒麟果他小时候记不住了。我和麒麟果都是苗族姑娘。
2: 苗
1: 哦，
6: 对，其实在很多的节日，少数民族他都会以歌舞来庆祝节日嘛。在中秋那一天呢，苗族讲究跳月，也叫踩月亮，就是明亮亮的月光洒进了苗族的村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就会聚在一起载歌载舞。青年人呢，他们跳出对美好爱情的期许，那家家户户也跳出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还有一些比如说侗族、花瑶族，他们有的时候还会点上篝火啊，热闹起来的时候
1: 很有节日氛围哈。
6: 是的，
5: 这个在北方吧，包括现在北京的有的农村的地儿也有，就是这祭月，当然没有说像过去那么很复杂的程序了，又摆上供桌，摆上供品吧，现在没有了。但是大多数人也会呼朋引伴吧，在一块儿赏赏月呀，然后呢许个愿呀，大多数是保佑这个家里头的平平安安，然后这庄稼呢可以五谷丰登，祭月的一个小形式
1: 啊，祈求风调雨顺。
5: 哎，嗯，
3: 中国人自古以来啊，他对月亮就有一种很深的情怀。
1: 嗯，
3: 你比如说 从嫦娥奔月的传说，再到举杯邀明月的豪情，然后再到月下思故乡的这种情怀，所以一轮明月完全饱容了中华民族内心当中那种满满的情怀。当然借着这种情怀，人们也就有了很多的寄托，或者说承载了一种文化。中秋月夜要祭月神，祭月呢是中秋节非常重要的一个祭礼活动。这种祭礼活动一方面承载的是中华民族的一种情感、思乡、思念，同时它也承载的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1: 嗯，原来是这样。所以说你看，真的是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对这个一轮圆圆的明月哈，就有着很多特殊的丰富的这样一个情感寄托。我们有时候还常说这个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3: 对，
1: 仿佛也感觉到那个日月轮转好像跟我们人的这个身心也有着紧密的联系啊。
3: 是的是的是的啊，这个月亮啊，每个月的初一基本上你是见不到月亮的，所以每个月的初一我们把它叫做朔，朔日，就是在地球上我们是看不到月亮的。然后初一以后慢慢的一个弯弯的月牙逐渐逐渐的变大，最后变成了一块丰满圆润的像明镜一样的这么一个月亮。这个时间基本上就是在十五左右，所以十五这一天呢，我们又把它叫做望日。月亮就是这样，从朔到望再到朔，循环往复，如环无断的运动着。所以这里边也就寄托了什么？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嘛。天空当中的太阳和月亮形成了一个平衡，古人把它们抽象为阴和阳。中医是讲阴阳的，我们随着自然界阴阳变化，人也在进行着阴阳的调和。
1: 嗯，真好。所以说真的是这个日月轮转跟我们的每个人哈都有着紧密的这样一个联系。我们捧起月亮灯，这是我们中秋节送给你们的这样一个特别的礼物，也代表着我们的美好的祝愿。祝愿你们和你们的家人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中秋节能够顺遂如愿，花好月圆，人团圆。
6: 谢谢
5: 谢谢。
1: 好，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开第二个大礼包了？来，妞妞和麒麟果终于等到这一刻来领着小妹妹一起来开启咱们今天的第二个大礼包，选哪个呀？
4: 这个吧。
1: 哎，帮姐姐拿出来。来，麒麟果，咱们一起开开看看是什么好吗？
0: 月饼。
1: 月饼。哇，是月饼，而且好像是三种不同的月饼，是不是？
0: 是，都不一样的形状，还不一样的图案耶。
1: 你看这几个月饼跟哪个挺熟的？
0: 这个
1: 跟这个熟，吃过是吧？这是五仁馅的月饼，可好吃了，你吃过吗？
0: 我最喜欢吃五仁馅饼了。
1: 你最喜欢吃五仁月饼了？那待会儿就给你吃一个大大的五仁月饼好吗？妞妞看看还认识其他的 那两个是什么月饼吗？
7: 这个应该是酥皮月饼。
1: 酥皮的。
7: 这个是。
1: 对，南方的酥皮月饼。
7: 这个
1: 圆圆的呢？
8: 没见过。
7: 没见过。
1: 没见过。没见过。那咱们下去问问那两个小学童，看看他们知不知道。来，月饼怎么样？好不好吃？
5: 好吃
9: 了。
1: 好吃。程程叔叔，你吃的是什么味儿的月饼？
10: 自然红。
5: 自然红啊。
1: 自然
5: 红那是自然红那是柿子。等这叫自来红。打我姥姥小时候就得有这个了。哦。好吃。它这个做法也非常简单，它是硬皮儿的，您听听这个。
1: 哎呀，哎呦，真够硬的。
5: 里头加上青丝、红丝、果脯、冰糖，嚼在嘴里的嘎嘣脆，反正吃到嘴里就是一个字儿硬。而且这个自来红、自来白啊，还特别有意思，因为这都是南方朋友， 我们小时候就北京的小孩吧，还真是吃不太惯。但是你看，所有的北京的我们叫老尖儿，就是父母啊，到这个八月节的时候，必须得买上几块这自来红。
1: 嗯，
5: 小孩呢还真不爱吃，因为它硬，口感也不是特别好，跟这种月饼一比呢，的确逊色一点。但是，我发现一到这个36或将近40岁到不惑之年的时候，渐渐的就喜欢这种口味了。
1: 嗯，
5: 我想啊，是因为什么呢？少年不识愁滋味，真正到了不惑之年才明白什么叫乡愁，才明白什么是思念，什么是挂念心里头这种之情。
1: 嗯，
5: 所以我觉得这也跟着是成长是有关系的。
1: 对，而且这时候吃是不是能吃到好像自己儿时的那个味道，儿时中秋节的那个感觉，就
5: 没错没错，
1: 上心头了哈。
5: 好吃好吃。
4: 我是南京人
1: 哦，
4: 就是在我们这个江南一带都是吃这个酥皮月饼的，就今天我们吃的它是甜馅儿，其实我们还会去吃火腿馅儿。
1: 嗯
5: 哦，
4: 就是它跟我们这个广式月饼还有北京那个自来红自来白相比，它那个皮儿特别的酥，你看一咬一掉渣儿，就觉得特别的香，从里到外的香。
1: 妞妞呢也是喜欢吃酥皮的吗？
7: 我不是很爱吃酥皮的，我就喜欢吃像五仁馅的这种月饼，
4: 广式月饼，
7: 广式月饼，觉得广式月饼的口感特别好，然后它那个皮儿薄馅儿多。
4: 现在可能小朋友不一定很会爱吃这个传统的月饼，其实就是他是一个美食小博主。那我们在家里每年都会创新一些月饼，像什么水晶月饼啊，还有这两年很流行的冰皮月饼啊。
1: 对，
4: 我觉得过节就是要有一个仪式感，全家人都有喜欢吃的月饼才叫团圆。
1: 哇，还自己会做月饼啊。
4: 嗯，
1: 哎，我发现你看张老师，不管南方还是北方，这个吃月饼可能各种馅料很丰富，都不一样哈，但是都有这个五仁馅的月饼。那为什么是五仁呢？它怎么不是六仁七仁八仁呢？那为什么是五仁呢？它怎么不是六仁七仁八仁呢？
3: 就是任何一个地方都有着当地的具体的月饼馅，但是你不论是南北，最经典的月饼馅一定是五仁。为什么是五仁？五仁它代表的是什么？我们今天教小朋友们认识几个字儿。一二三，这几个字都非常的简单。一就是简简单单的一笔，它既代表的是最简单的起源，又代表的是最丰富的混沌的整体。这个数字的内涵非常深，可以说是大道至简。比如我们说一个人，那就很简单了，说一个家庭，或者我们一个节目组，那是由众多的人组成的。所以这个一它既是最简单的，又是最复杂的。二，两横，上边的为天，下边的为地。三呢，是在天地之间又加了一横，那代表的是人，那就是天地人散财。明白了这三个数字，我们来看看五它是怎么写的。
1: 嗯，
3: 五这个词啊，上面一横代表的是天，下边的一横代表的是地，中间呢是一个交叉的，是个叉。所以这个词它代表的是济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升，天气下降，天地之气在上下运动的过程当中发生了角和感应，产生了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所以五这个词啊，在《说文解字》当中说，他说从二，那就是从天从地，阴阳在天地间交五也。所以五就代表了自然界所有物质构成元素的级数。
1: 哦，
3: 哲学当中有五行。
1: 嗯，
3: 所以木火土金水在中国哲学当中就认为木火土金水是构成自然界万事万物的基本的元素。那么人又有五脏，自然界还有着五气，人有着五脏五体五官。明白了这么几个数字，我们来说五仁月饼。五仁月饼最核心的馅儿，那它就是五种仁儿嘛，核桃仁儿、花生仁儿、 葵花籽仁、杏仁、芝麻，对吧？这五个仁儿，除了杏仁以外，它们都是入肾的。杏仁是白色的，入肺的。现在是中秋，即将进入到深秋季节，大的节气还在秋天，秋天和肺是相同应的。那么很快就要进入到冬天，冬天是和肾相对应的。所以从中医上讲，五仁它以入肾经的食品为主，这就为我们秋天的阳气收和冬天的阳气藏奠定了一个基础。那么谈到这里，我想考一考我们刚才吃了五仁月饼的几个小学童。
1: 来，老师出题了
3: 啊！福伦好像吃了五仁月饼，是吧？那么福伦，你能不能告诉我，有五仁，还有个五常，你知道五常是什么吗？
1: 哎，
5: 五常是大米啊。
2: 五常，
3: 哎，
1: 哪五常？
2: 大米、小米、盐、油。
1: 看来家里的家务你没少操持啊。
2: 红薯、薯类，
1: 反正都跟粮食有关，是吧？
2: 对。
1: 还有其他的小学童有什么自己的想法吗？
8: 五常是跟肠胃有关吗？
1: 是那个经常的肠。麒麟果知道吗？
0: 饺子和面条。
1: 啊，饺子面条啊。
3: 所以说呀，这个问我们几个小学童什么叫五常，的确可能有点难了。
1: 嗯，
3: 当然返回来讲，这也恰恰说明了我们小学堂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我们急需把我们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传递给我们的小学童们。五常它是儒家对人的一种道德规范的要求，讲的是仁义礼智信。五仁月饼当中的仁儿和仁义礼智信的仁，它是同义的。所以我们吃的是五仁月饼，它承载的是仁义礼智信，做人的道德的规范，这是一种承载的是中国的文化。
1: 嗯，
3: 文化呀，它是一种规定，这种规定它又源自于人心，同时文化它又是人类独有的精神思想和情感。人们又常常希望于把这种精神思想情感表达出来，这样就形成了文化的一个载体。所以物质常常是表达文化的，这一点在我们中国人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可以这样讲，我们基本上遇到的所有的物件都是中华文化的一种表达，是承载着中华文化的。所以我们说文化它具有着交形浅山的作用。中秋节祭月是最主要的祭礼活动，祭月表达的是中华民族敬畏天地、敬畏生命的目的。月饼它是一种物质的，文化赋予了月饼，月饼就是有灵魂的。所以刚才小学童们嘴巴里边吃的是物质的月饼，那你传承的是月饼的灵魂，那是中华的优秀文化。
1: 说得太好了。既然说到这个月饼哈，赋予了很多的这样一个精神的内涵，那我想亲手来做月饼，肯定感受更加的不一样，也是对于文化传承的一个实践。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西伟和妞妞现场教大家做做月饼，好不好？
4: 好，
1: 来，有请妞妞和西伟。来，妞妞，第一步要怎么做呀？
7: 先把这个粉冲开，冲成个面团。
4: 这个要用开水的开水。
1: 这个是什么粉？是糯米粉。
4: 其实我们在家里如果做这个冰皮月饼的话，其实特别的复杂，需要用很多种的面掺和在一起。现在我们很方便，可以买一种叫冰皮预拌粉的，
7: 现成的。
1: 那这方便多了，
4: 吃出来有那种淡淡的米香，还有一点点奶香。待会儿可以品尝一下。
1: 我现在都闻到了。这是什么呀？
4: 这边是两个馅儿料，就是这两年特别流行芋泥馅儿吧。
1: 我喜欢吃。
4: 我们今天吃芋泥馅儿，这个是传统的
7: 豆沙，
1: 豆沙馅儿也好吃，
4: 还加了一点玫瑰花，所以玫瑰豆沙，
1: 玫瑰豆沙馅儿。
4: 对，
7: 这个是让它变得漂亮，用来染色的，
4: 这是天然的植物水。这样的话，它就是给它的颜色增加一点色彩，也让小朋友吃起来更有食欲。妞妞来做这个紫色的，我再来做一份原色的。
1: 好的，
4: 我们吃一下原汁原味儿。我们这个冰皮儿的这个，除了它是要用开水来和面之外呢，我们还是要注意它的比例，就是粉和水的比是1:1，这样的话它的软糯度最合适，
7: 少量多次一点。
4: 对，像他说的少量多次。他做过600多道菜，
1: 600多道菜，
4: 对，小小美食家，
1: 太厉害了。那你月饼做过多少种啊？
7: 我做过水晶月饼，然后酥皮儿月饼，还有一些有卡通图案的那种儿童小月饼，这么小的那种。
1: 哦，我觉得月饼这个皮儿其实挺难去，酥皮呀、什么油皮、冰皮挺难去，
4: 对，要开酥
1: 掌握的，对。哎呦，你瞧他这个妞妞，这个揉这面有模有样的，还挺有劲儿的。
4: 你看这个冰皮儿月饼吧，它那个皮儿想要吃起来它那个 Q 弹的口感，揉的时候就一定要揉得很充分，让它的水和面充分的结合在一起，然后多拉伸。哎，这块白的拉伸差
1: 不
4: 多
1: 了，不断的揉哈。
4: 对，因为小朋友力气还小一点嘛，所以他哎这块也不错。
1: 对，我觉得他已经揉得很好了。
4: 好，我要包一个传统馅儿，
7: 我要包芋泥的，
4: 然后把这个馅儿填进去，
1: 跟有点像包包子那感觉。
4: 哎，对。
7: 这个捏这个皮儿的技巧就是要中间厚两边薄，
4: 对，中间厚两边薄，然后把它包进去。
1: 妈妈这边已经做好了，
4: 对，我们这边有一个小的模具，花朵的，
1: 小花朵的，然后把它塞进去就可以了。
4: 然后一定要这个，不管是我们做广式的月饼，还是做我们这种新式的月饼，这个芯儿一定要团的比这个模具要小一点，这样可以顺利的放进去。
1: 嗯，
4: 然后呢，哎，用手心儿这么抵着它，稍微使一点劲儿，让它整个压扎实了，然后再推出来。哎，
1: 这个过程太有趣了，
4: 一个小月饼就完成了，
1: 太好玩了，好好看呀！啊，它不用再蒸熟什么的吗？
4: 对，它这个预拌粉已经是预熟的，所以就很方便，也方便小朋友在家里自己来尝试。然后我们这个模具啊，其实有很多的选择，
1: 可以换很多图案，
7: 小兔子的，
1: 看姐姐做的这个小兔兔的。然后把它推出来，哇，好可爱的小兔子，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看看。
4: 我们再做两个，让小朋友每个人都有一个。
1: 哇，这上面的图案每一个都不一样。妞妞跟妈妈给我们现场制作的这四个漂亮又美味的月饼，
4: 来给小朋友分享。
1: 来，来，麒麟果怎么样？冰皮月饼好吃吗？
9: 嗯，吃的不亦乐乎了，
1: 都吃没了都要。
9: 对，
1: 手上的都舍不得，是不是？
4: 好吃
1: 吗？好不好吃？姐姐做的
0: 好吃。
1: 福伦怎么样？
10: 吃没了，
1: 剪手指的没够吃啊，这是都吃没了。程程喜欢这个口味吗？
11: 特别喜欢，因为我从小就在吃黏的，就那种年糕之类的。然后这种冰皮的月饼正好
5: 黏黏的糯糯，
11: 也是黏黏的，而还有一种奶香味
4: 呀。
1: 真会吃，都是小小美食家。大家也可以中秋的时候这个带着家里的小朋友一块儿做起来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拆开我们今天的第三个大礼包，程程来给我们揭晓第三个礼盒是什么。
11: 已经没有的选了，
1: 就剩这最后这一个了，咱们看看里面是什么好不好。哟，还挺有分量的，这里是啥呢？3、2、1，噔噔噔噔呀，这是什么呀？还挺重的是不是？
11: 对，
1: 你打开闻闻闻闻，咱们看看鉴定一下是什么东西。
11: 有这种酒精味，
1: 有点就是好像咱们吃那个什么酒酿圆子那个味儿是吧？就醪糟的那个味儿是吧？
11: 对，有一点点桂花的味道。
1: 哦，有一点点桂花的味道。
11: 对，
1: 你太厉害了，来给家长们尝一尝好不好？来，你去给他们倒上。
4: 哇，好香啊，
7: 那种米酿的味道。哎，
4: 对，
10: 闻到了吗？
4: 嗯，
1: 爸爸是不是平时都说给我斟满？品尝一下，感觉这是什么酒？看看刚才程程猜的对不对？
11: 没错，
4: 对，
11: 桂花酒，
4: 就是
1: 王毅，我觉得你是有点尝出来了，是吧？
10: 这个就是妥妥的家乡的味道，就桂花酒。
1: 桂花酒，
10: 对， 这个时候老家的话会有桂花酒、桂花糕。我们家那个院子最前面有两棵桂花树，是我们出生的时候家里种下的，现在很茁壮了。然后这个季节呢，会在下面铺上席子，桂花落下来的时候晾干了收起来。我家里大概有这么大一罐的那个干的桂花，哇，十几年了。想家的时候泡茶的时候、你稍稍加那么一点儿在里头就非常的香，就是家乡的味道，
1: 就桂花那个香味特别的迷人。
4: 像妞妞外婆家的院子里有一棵桂花树，哎，那个真的承载了她好多儿时的这个回忆。妞妞本身她自己特别喜欢桂花，你看今天我们特别带了带有桂花的小头饰，就是
0: 我也是，
4: 对，你也是。
1: 哎呀，太好了，作为一个北方人真的特别羡慕你们，就是每家门前都有桂花树，每到这个时节就是金桂飘香哈。桂花它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呢？大家你看都在中秋节的时候一定要去食用它。
3: 谈到桂花呀，中国古人把我们农历的每一个月份都用花来进行了命名，八月金桂飘香，所以八月就是桂花月。桂花它非常的香，所以刚才王乙一闻说桂花，马上香稠酒出来了。所以桂花我们要把它叫做九里香嘛。桂花桂树又被人们誉为了一种高尚啊、思念呐、这种精神。比如说我要跟你们四位嘉宾提起你们的孩子的时候，常常用的是桂子。考上大学了，过去中了进士了，中了这个状元了，我们把它叫做蟾宫折桂。月宫呢又把它叫桂宫，月亮把它叫做桂魄。所以这个桂树、桂花和月亮完全融入到了中华民族的普通的生活当中了，可以说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就有许许多多的诗人词人吟诗填词颂扬他们，劳动人民呢也以月亮和桂花为题，给我们创造出了许许多多优美的动听的故事。所以毛主席在他的《蝶恋花·答李树一》这首诗当中想问询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这个典故就出自于这里。所以我们讲月亮桂花中秋节是一个最佳组合吧。
1: 那桂花它有什么功效吗？比如说我们食用了桂花对我们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
3: 从中药学上讲，桂花它味辛性温，它入的是肺经、胃经和肝经，温性的那它一定可以温肺可以温胃，对吧？所以它具有着温肺化痰温胃三寒的功效。味辛还入肝经，所以它又具有着疏肝解郁止痛的作用。中秋节往后就进入到了深秋季节，自然节有点寒有点燥，所以此时喝一点桂花酒既能够润又具有温，它就防止了自然界的这一种寒燥之邪，所以它是我们这个时候的应季的应景的一个保健的物品。当然了，小朋友们一定是不能饮酒的，我们可以把桂花做成食物来食用，因为桂花本身是一个药食两用的。
1: 所以张老师今天特别贴心，这个桂花酿小朋友不能喝都急坏了，您专门给他们带了一个小朋友能品尝的带有桂花的美食，想不想尝一尝？
0: 想，
1: 高兴。来，小学童们赶紧尝一尝张老师给你们带来的是什么好吃的。
4: 尝尝，
1: 是可以喝的一个美食，
4: 熟悉吗？藕粉。
1: 藕粉一下就喝出来了，你经常喝是不是妞妞？
7: 桂花藕粉。
1: 喜欢喝吗？
7: 喜欢。
1: 也是你自己亲自做的吗？
4: 我们买了10斤藕，特别多，然后把那个藕削了皮之后拿那个擦丝器 给它全部擦成丝儿，嗯，越细越好，然后拿那个水，然后把它泡起来，一遍一遍的过滤，把清水倒掉，最后留底下的那一层沉淀，然后再把那个沉淀呢吊起来晾干，再削成薄片，彻底晾干才是藕粉。所以十斤藕就出了一小罐藕粉，非常的金贵，
1: 十斤才出了一小罐，
4: 对，
1: 哦，工序而且很复杂很繁琐，嗯，而且这个藕粉经常都是桂花藕粉这样搭配的哈。那桂花跟藕在一块有什么好处呀？
3: 其一，桂花是八月的花，嗯，藕也是这个季节成熟的一个蔬菜嘛，所以它是应令食品。我们每天在讲顺时摄养，顺时摄养，到什么时间就吃什么时间的应季的这种食物。嗯，藕具有着健脾胃、清热生津的作用。而且藕呢，藕和藕素的藕同音，哦，它代表的是吉祥，代表的是团圆。你比如说在很多地方去迎亲娶媳妇儿的时候，男方家在走的时候呢，就要把整洁的那种莲藕根，没有任何损伤的这么长一个莲藕根，用红丝带或者红绳子把它结起来，要送到女方家，这孕育着佳偶天成。嗯，啊，所以这也是一种吉祥，这也是预示一种圆满，这也是一种美满嘛。所以我们今天大学童们喝的是桂花酒，那么小学童呢不允许饮酒，我们给小学童呢就一个人冲了一杯桂花藕粉。
1: 哎，所以说大学童小学童都品尝到了这个桂花做的这样一个美味哈。好，今天非常感谢张老师哈，今天给我们讲了这么多哈，关于中秋节，关于这些美食的这样一个独特的深刻的文化内涵。那最后请张老师给我们做本课的课后总结。
3: 中秋节的节日，花好月圆家国圆，中华文化千载传，仁义智信礼温良，小学童们，你们个个都会成长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栋梁。
1: 谢谢张老师，那下课了，我们请小学童和大学童一起起立。
12: 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谢谢我们的小学童和大学童，相信大家今天一定有满满的收获，也祝愿大家中秋快乐，美满团圆，再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6: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不少朋友一到秋天就容易出现嘴巴干、眼睛涩、皮肤起皮的情况。很多人以为这只是天气干燥，并不当回事儿，觉得只要多喝水就能解决。这很可能是身体在提示我们，体内的津液已经被燥邪消耗，身体的收敛功能已经失调了。那么秋燥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光靠猛喝水解决不了问题呢？面对秋燥，我们又应该如何科学应对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风湿病科主任医师王北，带大家一起来读懂秋燥，并且呢，也会跟大家分享几款简单好用的居家润燥小妙招。
7: 现在不少朋友一到秋天就嘴巴干、眼睛涩，很多人以为只是天气干燥，不当回事儿。其实啊，这很可能提示我们身体津液被燥邪消耗，收敛功能已经失调了。秋燥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应该如何科学应对呢？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读懂秋燥，分享好用的居家润燥小妙招，一起来学习吧。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风湿病科王北医生。这段时间啊，秋燥的感觉是越来越重，在我的门诊里，很多患者都会跟我说口干加重了，脸上的皮肤、后脚跟的皮肤开始出现脱屑、裂口。不少人以为这只是秋天天气干燥，人体缺水了，多喝点水就行了。其实啊，问题还真不是这么简单。今天啊，咱们就聊聊秋燥。很多人都知道秋天是燥气当令，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咱们老祖宗讲究天人合一，就是说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体的变化一定是服从自然，与大自然同物的。过了立秋之后，自然界的阳气开始往回收，不再向外发散。白露秋分之后呢，更加明显，雨水开始变少，潮湿的东南风慢慢退去，

0: 的西北风慢慢越来越多，空气变得越来越干，这就出现中医所说的燥气当令。由于燥气可以导致人体的不适，因此后人也将秋天说成是燥邪当令。中医讲燥盛则干，大家看到现在树叶开始发黄干枯，我们人体也是同一个道理，燥邪最容易消耗我们身体里的津液，所以一到这个季节啊，很多人就会出现口鼻咽喉这些呼吸道，还有面部嘴唇足根部的皮肤黏膜，甚至眼睛等等多处开始出现感觉干燥，或者发生脱屑皲裂。那么网上呢还流传一种说法，说秋燥了只要多喝水就可以了，这个说法对不对呢？应该说喝水是前提，是基础，但是仅仅只靠多喝水猛喝水是解决不了秋燥的。很多人觉得口干就是缺水，缺水就直接喝水不就行了吗？其实啊，人体感觉到秋燥主要还是由于身体里的津液不足。所谓津液不足，不单单是指缺少外来的饮用水，更重要的是缺少水中携带的有效物质，比如微量元素啊、维生素、电解质啊等等。也就是说，饮用水仅仅是津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秋天呢，是自然界阳气收敛的季节，入秋之后就应该收敛神气，收敛我们的精气神。如果经常熬夜啊，夜里玩手机，过度娱乐，情绪总是处于激动亢奋的状态，人体的阳气特别是肺气就会向外耗散，不能有效地去布散津液宣达周身，那么喝进去的水呢就无法转化成体内的津液的有效成分，被有效地去利用。水虽然是喝进去了，但是很快就被直接排出去了，不能用来滋润口鼻眼睛和皮肤。所以润燥既要补水，同时还要收敛神气，这样才能使体内的津液得到有效利用，缓解秋燥症状。中国人呢特别懂得利用一些药食同源的食材进行养生。说到润燥，老百姓最先想到的就是梨、百合、银耳，这些食材真的是很不错。但这里呢我们再具体提几点建议。先说梨啊，直接生吃既方便口感也好，还有非常好的一个润燥效果。但是梨的属性是干寒的，也就是说它有寒凉之性，老人、儿童以及脾胃功能比较弱的容易腹泻的朋友尽量不要生吃，建议吃蒸梨或者煮梨水。蒸煮之后梨的寒性能够被减弱，可是润燥的这个功能呢反而能够被保留，所以最好蒸煮一下再食用。再说百合，古人认为百合色白入肺，作为药用历史悠久，神农本草经中就有记载，认为它有补益作用，适合煮粥啊、煲汤啊、清炒多种食用方式。银耳呢性格更加温和了，它就是一个食材，可以煮羹食用，如果家里有老人孩子注意把它切碎了，这样更容易消化吸收。还要提醒大家一下，在煮羹的时候糖不要放得太多，尤其是有糖尿病的朋友以及老人儿童，而且糖分太高反而会导致这个咽喉部的部位发黏不舒服。那么只吃甘甜润燥的这个食材够不够呢？我们其实讲还是不够的，到了秋天还要注意收，那么就需要搭配酸味的食材，也就是中医所谓酸甘化阴。甜味可以补充津液，酸味能够帮助这个津液把它留在身体里面，比如煮梨水的时候加入1到2颗乌梅，润燥效果就会更好。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居家就可以浸泡饮用的酸甘润燥饮，中等大小的雪梨1/4个，乌梅1到2枚，陈皮3到5克，干百合3到5克，一起放入保温杯中，用开水焖20到30分钟，可以反复蓄水，温和，也不用额外加糖了，因为乌梅自己就带着酸甜的这个口感，口感应该还是不错的。这个饮品呢，适合秋天口干咽干的这些朋友。那么注意一点啊，就是脾胃虚弱、容易腹泻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趁热喝，不要放凉了。平素痰比较多、舌苔偏厚的人群，谨慎饮用。 有慢性胃病的朋友我们不建议喝。不少朋友还问了啊，除了吃还有没有一些内外兼备的润燥办法呢？比方说穴位按摩呀，中药泡脚啊，到底有没有用？哎，很多人特别喜欢中药泡脚、穴位按摩啊。这里呢，客观地告诉大家，这两样都属于日常保健，不属于治疗方法，不能用于根治求燥。我呢是风湿科医生，泡脚在我们临床呢，更多的是用来改善入秋后的关节僵硬、疼痛、怕冷这些症状，温通气血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泡脚不能给身体补充津液，解决不了口干、咽干。穴位按摩呢，是有助于疏通经络、调理肺气，可以作为日常保健。但是如果干燥症状很明显，那么就需要进一步去检查，除外干燥综合征啊、系统性硬化这些风湿免疫病，不要只依靠按摩。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2: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3: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4: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3: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4: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今天我们将继续播出特别策划听山野来信，这期节目的主题是回响。当下的时代讯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特别节目《听山野来信》，我是韩晓。
1: 大家好，我是路飞。
0: 路飞，我们这个特别节目的名字啊，叫《听山野来信》。那我想问问你，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
1: 很久很久了。因为现在网络通信非常发达，大家的生活又非常追求效率，所以就不太会用传统的写信的方式来交流了。你要说我上一次写信，那得20多年前了。那时候我刚上大学，虽然那时候宿舍里有座机，然后我们也有手机了，但是呢，我爸还是坚持每个月给我写一封信，并且要求我必须回信。他就觉得这是一种家书那样的谆谆教导吧。就是因为我学音乐的嘛，那个时候傅雷的父亲不是经常会给写信，最后出了一本书叫傅雷家书嘛。所以我爸就觉得说，哎，那我也给你写信啊，我把我对你所有的这个要求啊都落到纸面上，然后还要求我必须回信。哎，我当时觉得就是很麻烦，哎呀，还得给他汇报我这一个月干了些什么，然后还得写的好像文绉绉的，还得哎有点那个感慨啊，还有点什么的，哎呀，就觉得非常非常麻烦。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怀念的。就这些信说实在的我到现在还是保留着的，要是真的找的话应该还是都能找到的。所以你刚才问我信，我觉得其实写信是一件很有仪式感很浪漫的事。现在回想起来哈，在这个过程里我斟酌每个字每句话，它其实写的都是心声吧。然后把这些心声放进信封，邮寄到远方，其实也有点像是把我的心里话都带过去了。
0: 确实是，无论是一封父亲写给孩子的信哈，还是一封游子写给故乡的信，其实这里面藏着的呢都是一种声音，比如说思念的声音、回忆的声音、牵挂的声音。所以呢，信这个东西它很奇妙，它不追求速度也不追求效率，它最在意的就是被收到，是被另一个人看到。
1: 对
0: 对，所以一封写出去的信只要被人打开过，它就有了回响。
1: 所以我们这期想聊的就是这种回响，也就是所有从山野里长出来的、从记忆里返回来的声音。
0: 对，
1: 那我们今天请到了当代中国青年作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汀老师。刘老师，欢迎您。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汀。
1: 哎，刘老师，说到信，我们听山野来信的美文征集收到了很多听友给我们写来的信啊，有一封是最特别的，它是田鼠大婶裴爱民写给我们中国乡村之声主持人康乐的来信。我们先一起来听一听。
3: 亲爱的乐乐，你好呀，早就想跟你写信了，自从那个三年秋天到我们村庄来，已经过去了4年，明日你的秋天，我都盼着能不能再来看看我们的村庄、我们的庄稼，还有那么亲爱的圣儿。
4: 亲爱的乐乐，你好呀，早就想给你写信了。自从你23年秋天到我们村庄来，已经过去了4年。每一年的秋天，我都盼着你们再来看看我们的村庄、我们的庄稼，还有你们亲爱的婶儿。每次在北京见面都那么匆匆忙忙，来不及细细告诉你，我们的苞谷丰收了，我们羊羔下了双胞胎，爱穿花衣裳的桃香也当了婆婆。今天给你写信，我好开心，因为不用着急赶时间，我可以消消停停地跟你宣好多好多你所不知道的我们庄子上的事儿了。乐乐，我感觉我可以给你写好多封信，遇到有趣的人儿，看到美丽的花儿，摘了一个漂亮的大南瓜，还有凤莲家的小山羊，一蹦一跳跑出苜蓿地，可爱极了。你知道吗？今天我走在收割完的麦茬地，

在阳光下金灿灿的麦茶地呀，散发出好闻的熟悉的麦香味儿。有一群野鸽子在麦茶地里咕咕叫。今年天气好，新收的麦子粒粒饱满。你还记得吗？我们曾经在东大田这块地里唱小曲儿。秋天的小白菜长得绿油油的，你的白色球鞋丢了鞋绳儿。我们在田埂上说了好多好多的话。如今，东大田种了好多好多的向日葵，开了大片大片的花朵，把庄子都映得一片金黄。你知道吗，乐乐？一想起这些向日葵，我就感觉好逗。那个承包我们土地的人，不光给了我们承包费，还种了这么多向日葵，开了那么多花朵让我们看。向日葵收完，还有那么多绿叶子让我们的羊儿吃啊吃，我感觉我们赚大了。乐乐，去年大婶儿写了两本书，一本田鼠大婶儿的散文诗，一本田鼠大婶儿的画。你知道吗？婶儿为啥要画画？就是让庄子上好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看懂书。他们翻着书，指着画儿说：“看呀，这不就是大个子国林吗？这不就是开拖拉机的光荣吗？我们农民也可以写到书里呀。”看着他们高高兴兴地读书，我的心里也乐开了花儿。以前婶儿只能偷偷摸摸地读书，如今不光可以大大方方读书，还可以光明正大地来写书，把我们的庄稼、我们的乡亲们都写在书里，让大家都来读书，多好的事儿啊！乐乐，大婶儿今年还要出三本书。前几天在兰州书展，大婶儿的田鼠大婶儿的日记二发布了，好多的人来买大婶儿的书啊。如果说今年我们村庄里的庄稼丰收了，那么大婶儿的庄稼也丰收了，那就是我的书呀。乐乐，还记得吗？你们那一年曾经问大婶儿我有没有烦恼，我想了好久。庄稼长得很好，羊儿吃得饱饱的，公公婆婆身体健康，孩子们好好读书，大婶儿也可以自由自在读书写诗，这就是好日子呀，大婶儿没有烦恼。如果你现在再问大婶儿有没有烦恼，我也可以大声告诉你，我没有烦恼呀。虽然爷爷和陈大哥走了，可是我的家还在呀。我的妈妈和婆婆陪着我，我们的儿子娶媳妇儿了，女儿也上班了，我们土地还在呀，庄稼长势良好，我们的四季还在呀。我写下春天的花朵，夏天的雨，秋天的苞谷，冬天的白雪。我要好好生活，好好写诗。我要告诉你们，诗从来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生活的日常里。我没有烦恼，在这个美好的时代，在这个丰收的秋天。乐乐，我还有好多好多的话要跟你讲，我都舍不得一次写完，我要留给下一封信，我要春夏秋冬每一个季节给你写一封信，这是我们的约定，就像每一次去北京你要给我买好吃的。谢谢你乐乐，祝你工作顺利，有空多玩，再见，你的田鼠大婶儿，2026年9月2日。

0: 大家好，我就是田鼠大婶信里面提到的乐乐。我和田鼠大婶应该是相识于2023年，我记得见到她的时候，就首先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的笑声特别的爽朗。她人还没出现，但是她的笑声已经从那个院子里面先传出来了，这是我对她的第一印象。后来通过那一次的录制我们就认识了，在整个录制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就像她这一次在信里面展现出来的那个样子一样，非常的阳光。我记得当时他带我去村里面逛的时候，在村里的道边上有一片向日葵的那个向日葵田，所有的向日葵都齐刷刷的仰着头对着阳光。他当时跟我说，他说乐乐你就像这个向日葵一样，但其实在我的心目当中，我觉得他就像那个向日葵一样，因为他永远对于人生当中带给他的所有的打击也好，磨难也好，他都是用这种特别积极阳光向上的态度和非常简单的一种态度在面对这些磨难。我觉得其实从他的文字当中和从他这个人身上，我觉得都能感受到这种特别强烈的力量。我觉得田鼠大婶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采访对象，就是在我们的职业生涯当中，其实你会认识很多很多的人，有些人可能变成了你微信里面一个永远不会再点击进去不会再联系的一个名字，但是田鼠大婶她的那种真诚无邪热情，我就是觉得在情感上面跟他是特别亲近的，就他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说我们采访过一次的采访对象，而是变成了一个朋友。
1: 说真的哈，就我听完这个来信，我特别特别的羡慕康乐，就是如果要是有一个人能给我写这么多的字，我真的会很感动。
2: 我觉得跟字数的多少不是特别挂钩，主要是每一句话都是他的真情实感，都是他真的想要分享给康乐的这些心情。
1: 是的，
2: 那你看田鼠大婶和康乐，一个人在城市，一个人在乡村，两个人的岁数呢还相差很多，但是却能成为这么好的朋友，这中间肯定是有很多有来有往的这个情分的。
1: 对，那今天刘婷老师也在。刘婷老师，您写过很多的文字哈，那在您看来，在这个微信秒回、语音随时随地都能发的这样一个时代，如果一个人他愿意花时间坐下来，把他想说的话一笔一画的写在纸上，然后贴上邮票把它寄出去，这些动作本身它意味着什么呢？
3: 我觉得这个动作让我有一种古典时代的友谊的感觉。我们可能经历过那个笔友写信，然后在报纸上啊或者在杂志上切下一小条人家的地址，然后跟人家回信的这个时代。所以可能我觉得这封回信就让我想起那个时候的感觉。这个感觉它最终通向的并不是交流方式的变化，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我们对于友谊，对于这种特别纯粹而且带着审美性质的友谊的一种向往和追求。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起的这个题目特别好，就是回响。因为一个声音发出去之后，它有了一个特别美好的回应或者回声，这对于发出声音的这个人来说简直是太棒了，简直是太有价值了。第二点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刚才您提到了微信秒回啊，或者我们随便打个视频都可以啦，甚至连距离都不成为问题啊，一两个小时三四个小时就比原来要走得很远很远，但是我们和最真切的人发生关系的机会似乎变少了啊，我们有那么多的时间都在虚拟的这个空间里等等，但是现在我们用一个古典的方式，慢一点的方式，用文字一笔一划的去对待我们和另一个人的缘分啊情感啊，所以说这个是特别打动人心的一点啊，这就是找回那种人和人最直接最真切的那种交流感，而且这种交流感还不用很着急啊，我停下来一笔一划的写，我把我的心思投递到远方，而这远方还是有回响有回声的，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新媒体的时代吧，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值得珍视的交流的方式。
1: 是的，
4: 刚才老师说到那个有审美的信，
2: 我就觉得挺有感触的。
0: 嗯，
2: 就是现在很多东西它都非常的扁平化，
3: 对，
2: 非常的没有营养。这个是沉浸下来，然后经过了一番思考和思索，怎么说，时间的凝结的东西，让我想起原来有首诗嘛，从前慢，车马牛都慢，
3: 鲁迅的诗。
2: 哎，
1: 对，
3: 我说那个审美的词儿就是什么呢？因为当你要去用文字去表达自己的时候，第一必须经过思考，第二我们的对象是选择过的，我不会随意的去说啊、第三它形成的这个东西我们自己会不断的反刍，不断的反复的观看，所以它既是一个审美的交流啊、甚至我觉得说的夸张一点，它还包含着一种自我教育啊、在这里面，所以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为啥它重要？因为我们现在有太多的教育，是微信公号啊、短视频呐、等等，是被这些东西教育着啊。你所有的情绪，每一个都给你规定好，帮你分好类了，你只要拿去自助餐呀去取用就可以了。
0: 嗯，
3: 这个就相当于我们亲手把食物从田里，像这个大婶一样，他在栽种，他在收割，他在把它磨成面、做成米，他在做成饭，然后你再去吃到的那个食物的味道。
0: 嗯，
3: 所以写信类似于这样的一种方式。
0: 嗯，
3: 啊，它既是审美的，又是自我教育式的，而且是实践性的，这个是特别珍贵的吧？
1: 嗯，而且确实是我看到他这个信里还有一句话让我特别感动，就说我有好多好多话要跟你讲，但是我都舍不得一次写完。他说我要留给下一封信，我要春夏秋冬每一个季节给你写一封信，然后他说这是我们的约定。然后这句话当时我看完之后真的特别的感动，一下就戳到我了。然后我就在想，就是如果一个人他可以这一辈子然后每到一个时节就给你写一封信，这个分量是什么样的？
3: 我觉得它包含着就是我第一个话题我们提到的那个友谊那一部分的更深一层的东西，就是我觉得世间一个最美妙的这种朋友或友谊的关系，就是我们彼此对彼此抱有期待。
0: 嗯，
3: 啊，这个期待实在太美妙了，而且是你写信的话你就知道啊，我有节奏的，我春夏秋冬我按照四季的节奏去写信，那我春天有春天的心事，夏天有夏天的快乐，秋天有秋天的忧伤，冬天可能有冬天的这个思考啊，这是一个人的完全不同的状态，可以和远方的另一个人进行无缝的无距离的这个沟通，这就是特别美妙。而这种期待对于读信的人来说也是一样的啊。事实上我们现在不见得多么期待别人给我们发一条60秒语音，
0: 嗯，
3: 对吧，发一满屏的文字，
0: 嗯，
3: 但是说谁要给你写封信了，你的头脑里一定想，哎呦，他写了什么，哪怕那些东西就是那条语音所阐述的同样的内容，可是当你看到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和这个人的关系和这个人的联系变得叫做
2: 心灵上更加
3: 近了一步，又亲切。你就是你不会觉得你是在和一个远方的人交流，你会觉得你和一个和你的内心特别贴近的人交流。所以阅读信和写信在这方面就是它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期待和对期待的完美的满足。
1: 嗯，是的，就刚才您说的，您说像发一个60秒语音哈，我可能就是有一件事儿我跟你分享出去了，但是写一封信这种分享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经过了一段时间我的思考我的沉淀，然后我把我这一段时间的所思所想成长全都写给你，这个分量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3: 对，
1: 这个和单纯的分享信息它不是一个层级的东西。
3: 对，所以期待这个词就是它既是一份重量的东西，但是又是一份特别美好的让你心里产生无限的喜悦的东西。而所有其实让我们欢乐的让我们喜悦的东西背面一定是有责任或者有重量的，没有一个纯粹的说我只有无忧无虑的这个纯粹的没有任何这个责任的快乐，那个就或者这种快乐也尤其对我们成年人来说都市里的人来说并不值得期待啊。我们其实怀有这样的期待就是因为我们承担了另外一个人的期待，而我又满足了他的期待，这种感觉是最美的。
0: 嗯，
1: 那刘老师，我们今天说到人和人的回响，我们看到了大婶给乐

0: 乐乐的回信。那如果让您，比如说定期给故乡的某个人，或者某一位朋友、某一位亲人写一封信，你会给谁写呢？
1: 我可能没有一个特别具体的人，因为我父母也不在那儿生活了，但是我会想到，一定程度上，我们就是把故乡或者把老家给拟人化了，我们把它当成了一个储存了我们最原始、最丰富、最童年时期那些鲜活记忆的一个人，这个人从来不说话，可是你觉得他知道你心里的一切。这个人从来不往你面前走，但是你知道你要回的时候，他就在那儿。所以这封信如果要写，那我就直接写给他好了。我们直接一点，打个直球，然后就直接给故乡写因为你给故乡写，就相当于你给那里的所有的庄稼写，所有的树木写，所有的河流写，你等于用一个人把这一片土地，那一个你生活的时间，还有那个里面存在的那一切记忆，同时都对他表达了。
2: 那在我们这次的征集活动里呢，也有很多的信，就是像您刚才说的，它不是写给某一个人的，而是写给自己的故乡的。比如这一篇给唐富江的一封信。
3: 亲爱的唐富江，您好，见字如面。您身处湘桂走廊，发源于顺黄山脚小溪流，横跨湖南东安县和广西全州县两省。江水流经宜乡河、湘江，注入洞庭湖，汇入长江，最后并入东海。我离开您已有25年有余，身处异地他乡，你常出现在我的梦里。曾记得，小时候，母亲在您的桥边水埠头垂洗衣物，我在水埠头下边溪水游泳。盛夏的桂北闷热难耐，是您清冽的江水消除了我的炎热，给了我一个快乐无忧的童年。稍大些，我念小学，周末我在田埂边挖蚯蚓，砍来笔直青竹竿，拴上细水线鱼钩，中间绑上一小段高粱杆做浮漂，钩上蚯蚓做饵。我用这简易的钓具在您平缓的水面钓鱼，沙丘、鲢鱼、鲤鱼、螃蟹，是您无偿奉献给我的儿时美味，改善了我的伙食，强壮了我的体魄，带给我无与伦比的快乐。再大些，我跟着父母兄姐在水田里搞双桨，烈日下的荷叶刺得我身上又热又痒。赶完收工，我迫不及待地跳入您的江水中，泡个凉快的冷水澡，那感觉通体舒泰。前年过年回家，我沿着您的江流，由上走到七星塘村，由下走到下马亭村，在你的河岸上架起了大大小小的桥梁，有古老的石头桥、廊亭桥，也有现代的石拱桥，还有简易的水管桥。这些桥有的可过车过人，有的仅渡水，有的声名在外，如皇家水口亭廊桥，已载入县志和桂北桥梁史；更多的是默默无闻，如武家水泥桥、 熊家石板桥、下马亭石拱桥，但它们都发挥着各自的功能。一代又一代的乡民走过和路过这些桥，或坚守乡土，或走向远方。每年夏秋两季，您的两岸风吹稻浪，瓜果飘香，鸡鸣鸭呱。你的江水灌溉了上万亩良田，哺育了上万的乡亲，也间接育出桂北名菜泉州醋血鸭的原材料文桥小脚鸭。每当我在南宁、桂林、泉州的餐馆里吃着这道美味佳肴时，我不得不想起您呀，我亲爱的唐富江。唐富江，我对你的思念如你滔滔的江水连绵不绝，像一个远方的游子想念家乡老父老母，日日夜夜。唐富江，愿你的明天山清水秀。此致，敬礼，您远方的游子武建森。2026年8月22日。
2: 你看啊，这位投稿人他每次回自己的家乡都要去唐富江逛一逛，好像唐富江对他来说是一个回音点，他来到这里就能感受到自己的家乡。那刘老师，您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回音点呢？就是想到他，你就会想到自己的故乡。
1: 我在想象，其实很多老家或者故乡的那个记忆点都有这样的功能啊！我当时就想起了这个雷平阳诗人雷平阳的一首诗，叫《亲人》，啊，特别有意思。我大概记得跟大家说一下，叫《亲人》。他说：“我只爱我寄宿的云南，因为其他省我都不爱；我只爱云南省的昭通市，因为其他市我都不爱；我只爱昭通市的土城乡，因为其他乡我都不爱。说假如有一天不能再继续下去，我会只爱我的亲人。然后这逐渐缩小的爱，像针尖上的蜂蜜，耗尽了我的青春和悲悯。”他的意思就是，我的爱可能我在中国这个视野的时候，那云南就是我的故乡。
4: 嗯，
1: 我在云南这个地方的时候，昭通市就是我的故乡。所以它是一个不断缩小的过程。然后说到最后，就像您说的这样一个标志物，对我来说也是一样的啊。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在我脑海里最突出的一个印象，也是一个我们老家的那个一座山的山尖儿。因为你从外面回去，你最早看见的就是它，你知道那个村子就在这个山脚下，你知道那个山尖儿和它上面的那一片天空是从你出生时候就在那里，而且一直在那里的，啊，所以对我来说，我愿意把这个山尖当做那个，你看见故乡的那个
4: 针尖
1: 第一面，那个针尖儿，针尖上的那滴蜂蜜也是。
0: 您是到那个山顶上俯瞰，可以看到整个村庄吗？
1: 可以看到，可以看到，而且你能看到你的村庄在这一片原野上的位置，就是这个时候你能。它既能获得你在这里的一个视野，它同时还给你提供一点你
4: 跳脱出来，
1: 跳脱出来，仿佛在外面回想时候的那个视野，啊，因为否则的话，比如说我只想的那一条小街呀，那一口井啊，或者那一个院子啊，我们就会只是沉在这个村子里的某个小细节中，然后但是真正离开故乡的人， 一定在某种程度上都期待自己获得一个相对整体性的视野来看它。
0: 嗯
1: 啊，当然现在我们有无人机了，可以飞起来，很容易的就看到。但事实上你会发现，你那么熟悉的那个地方，

0: 这个视野你没有看过，你依然有一个新的东西，你才会发现你家在这个村子里，你以为是北边、西边、东边、南，但你现在看，它可能位置变了啊，这个村子在扩大呀，这个村子河流在改道啊，那这一切并不是对故乡的记忆的修改，反而是一个完善，像我们有一个古建筑一样啊，我们经过这个不断的在完善，那这个建筑它就既是老的又是新的。
1: 那我想问一个，您当时怎么想到去爬到那个山上？因为有什么心事，或者是？
0: 因为在乡村爬山就是你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是老家是内蒙的，然后你会赶牛赶羊到这个山上，
2: 内蒙有一座山，
0: 或者去对，或者就是只是去爬，只是去爬它，没有什么目的。有一种心理学理论，就是，当然他说是公园，就是你到公园20分钟之后，你的心情一定会变得好一些，好一点的。那我想山野比公园还要有这样的作用，啊，就是人本身有一颗自然之心，其实所有的人都有一颗自然之心。我们的孩子从小，你不用教他，他就要去玩水，他就要去玩沙子，他要就是要跟泥土发生联系，就是这样的。
2: 您说您是内蒙人，那我能明白您就是要到山顶
0: 去看，到山顶啊，
2: 对，因为真的那个景色是非常美的，就是内蒙的草原加山那样的一个组合，加村庄这样的一个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你望着它，你会感觉到生命之美，
0: 对，
2: 你会感觉到这个世界怎么有如此广阔的天地，而我只是其中渺小的一粒，就是那样的心情也会让你觉得我的家乡竟然承载着这么多的宇宙万物的奥秘。
0: 对，所以站在高处的好处就是会让人谦卑，会让人觉得自己不过是世界中非常微小的那一部分，
1: 沧海一粟，
2: 沧海一粟。
0: 对，
1: 那您小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说我要走出去？
0: 当然，走出去是所有乡下孩子最初的那个，甚至是生命的或者生活的一个原动力，但是这个走出去是因为你在乡下的生活，大部分我会形容它是一种所见即所得的世界，就是你看见是什么样，它基本，尤其对孩子来说，它就是这个样子，对吧？日出日落，天黑了，牛羊就要进圈，然后春种秋收，它就是这个样子的，它的想象的空间，它的超出它的表现出的这个日常的空间小，那你听个广播啊，我小时候还没有电视还不啥的时候，听个广播呀，或者随便翻一本书啊，你会发现远方发生的事情和你生活的这个地方截然不同，那你一定会想看看，想知道，想体验，想了解，而这个冲动就是让你去要想走出去，想看看山的那边，山的那边可能还是座山，但山和山也不一样，所以尤其是刚才我们谈到，当你站到过山顶上之后，你就会发现远处的那个距离比你脚步所达到的要远得多，那人都会有这样的冲动，我不愿意局限在我的脚所划定的范围，我要走到我的心所能够感受到那个范围。
1: 所以刚才您那首诗让我想起一句歌词，那个歌词是这样写的，那时候世界很大，虽已远走四方，那时候世界很小，就在一个人的心上。
2: 所以刘老师就是最初的时候您站在这个山坡顶哈，并没有让您觉得自己渺小，而是更多的吸引您走出去，是吗？
0: 那个时候我觉得是我对他有回应，是他面对所有人发出了那个
1: 邀请，
0: 一个邀请，他发出了一声那些个美妙的声音，他不知道具体是谁，但对一个孩子来说，这个声音你会感觉他只是对你发出的啊，只是独属于我的，有人在喊我，那我就要去看看是谁，看看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怎么生活，然后他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个回应我觉得是个双向的，是个不断的，我回应了这个声音，而这个声音你不断去追求他的时候，这个声音又对你发出新的号召或者新的邀请，你再去回应他，所以我们就是这样一步步走到这个地方的啊。
1: 我们聊着聊着就从人与故乡的回响聊到了人与自然的回响， 好像乡村和自然有着某种天然的连接，
2: 对，
1: 包括我们这次征文里也有大量的内容是关于自然的，这篇也是，这篇叫《感花时节的清早》。
3: 盛夏时节，又迎来稻田间赶花的佳期。杂交制种稻要抢花期完成人工授粉。每当赶花时节，小山村的清早越发热闹起来。阳光冲破晨雾，越过后山和屋顶洒下来，有些停在石板路上，白晃晃一大片一小片。有些窜入房屋之间的空隙，跌进溪里，那一块的溪面闪闪亮，像一面透亮的镜子，远近很多块宽宽窄窄涌动着的镜面儿，晃眼得很。小溪两旁石头墙缝里的指甲花开满一束又一束，白的、粉的、红的随意搭配，有些身上染着光亮，清朗活泼，有些暂时没有，似乎并不着急，静静的、柔和的立着，有风来时便起舞。透亮的白略灰的白，亮粉、淡粉、大红、暗红、浅绿、深绿，自然的变换。四周各高的小草尖尖上，多多少少拖着些光亮，有点沉，一律弯了腰，羞答答地朝西里望。一只半大的麻鸭仰头奋力划水，追逐临近西面花草间的小黄蝶。小蝶受了惊扰，慌忙逃离。麻鸭望着渐远的小身影，嘎嘎嚷叫，旁边吸水的伙伴帮呛着大喊。几只倒立在溪中捉鱼虾的伙伴听了，猛地从水中抽离，甩甩头，扯着嗓子起哄，啪啪啪伸展翅膀，扇起一串串水花，水花落在头上、背上，立马化成大大小小、滑溜溜的亮珠子。亮珠子挂不住，瞬间滚落回溪里，散了模样。赶花时节，少有地方能放养鸭子。溪边的人家，各自在屋门前的溪里用竹栅栏围一截，圈着养十天半个月。斜对面鱼塘大半个水面印着后山的影子，阴沉沉的清凉色，右脚边的葡萄架闪着光，整架的枝枝叶叶和成串的青葡萄粒子倒映在水面上。葡萄架一旁是鱼塘的入水口，连着石板路边的小水渠，一指宽两指宽的小鱼挤在这里喝新水吐泡泡，弄出小小的清脆的吧唧吧唧的声响。每当扛锄头挑担子的匆匆农人和悠闲的花猫黄狗路过，挤挤嚷嚷的鱼群嗖的一转身，齐齐埋入水底不见了踪影，过一会儿听听没什么动静，又三三两两簇拥过来。大鱼很少来这边，可能也来，但不常冒头。欢跳在鱼塘边草丛的蝈蝈，伏击在河田里的青蛙癞蛤蟆才不管呢，叫嚷声此起彼伏，炸耳朵的很。趴在大李子树和电线杆上的知了也越发拉起长调，一声高过一声。鱼塘往前是连片绿汪汪的河田，大块小块的河田依着村子东西两条小溪蜿蜒成一条长龙。刚入花期的杂交制种稻随风起浪，轻盈的绿浪来来回回涌向两岸，与两边山坡上层层梯田的绿浪遥相呼应。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清新的荷香味，熟悉的无可名状的喜悦的滋味。
1: 这位听友写的是赶花时节的小山村清早，他写的很细，细到能听见声音，能看见光影。 这让我想到在城里生活久了，我们好像慢慢的丧失了一种能力，就是听见和看见细微的自然的那种能力。
4: 嗯，
1: 刘老师。

0: 您觉得呢？您对故乡最熟悉的一种自然的景象是什么？
1: 我觉得就是，它既是具体的，又是模糊
0: 模
1: 的，
0: 糊
1: 或
0: 的
1: 者说
0: 啊。
1: 又是宏观的或整体性的，就是田野，啊，就是田野这个景观。因为它为啥我说它是具体的呢？当我想到田野，我如果在不断的聚焦，我就会看见一颗麦子，我就会看见一颗谷子，
0: 麦芒
1: 啊，
0: 甚至。
1: 对，看见一颗麦芒，看见一只鸟在啄它。但事实上，我并不见得是真的在记忆中记住了这样的一个画面，而只是这个画面它一定在我的生活里，在我童年的在乡下的生活里出现过，当然也可能是我现在再去想象这个故乡的时候，脑海里自动生成的，但它不影响它作为我的一个标志或者一个物，所以我首先呢就是一片原野，因为这个它有趣的地方或者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如果你把原野认为是一个标志或者一种，第一印象的场景的话，你会在世界的所有地方看到你的故乡，因为你去很多地方你都会看到原野啊，你看到稻田，你也可能会想到麦田，啊，你看到这个
0: 草原，
1: 草原，对，或者说我们去贵州看到，云南看到那种山，你也会想到另外的，就是你家的那个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山涧。啊，所以对我来说，它一定程度上把它符号化了，原野啊、山间啊，包括刚才咱们说的，其实那个东大桥啊，还有这个朋友写的这个，其实我们都是把它符号化了啊，只不过有的符号是具象一点的，是一朵花啊，是一个桥；有的符号可能是宏观一点的啊，这一片原野，甚至只是天空，那天空在哪里可能都差不多。但是你想到那个天空，只要把它坐标定位为你的故乡，这片天空就不一样。
0: 您刚才说的符号就是等于故乡，故乡我又想起等于冯骥才老师说的灵魂的巢。
2: 刚才您说这个，我在想，我说怪不得好多孩子哈，就特别从农村出来的孩子，他们遇到会说你哪来的？你说我是农村出来的，然后他会马上跟你产生一种共情，不管你是在哪个地方的农村的孩子。然后我就在想为什么？然后我就在想，可能在他们的脑子里有很多，就像您说的自然的符号都是一样的，就是我知道田野什么样，你知道麦收什么样，你也知道。然后大家就有很多很多共同的童年的记忆，虽然我们在不一样的地方长大。
1: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比如说说方言的人，听那个人发出的第一个声音，他马上就觉得，哎，我们的语言就可以沟通了。我可以说一些我大概是普通话里有时候不好表达的我的地方性的东西了，因为这个就是我们有其实它可能会和代际也有一点点关系啊。比如说我们和00后的小孩虽然都是农村的，但是他们生活的环境跟我们成长的环境变化太大了，这些年，所以这个故乡就是在现代文学里面很多都写了，包括从鲁迅啊到什么的写的那个故乡，它第一个就是它是一个空间上的概念，就是那个地方。第二个，它其实也是一个时间，就是我们生活的那个阶段，我们的那个童年的那个记忆。如果这两个人他共有了一个大致相似的空间和同一个时间上的状态，非常容易就产生这种熟悉感、亲近感、沟通的那感觉。
0: 共鸣哈。
2: 除了人对自然的回应哈，我觉得自然对人也是有回应的。比如在我们的征文里有一篇呢，就是北京文学杂志社的主编施立斌老师的诗歌，名叫《暮归》。这首诗呢，它就记录了自然回赠给他的快乐。
3: 暮归，作者施立斌。我沿着河岸回家，牵着牛。已是晚秋，一切都是沉甸甸的。风抚摸过庄稼之后，可以充饥。我和镰刀割草回来，刀头是月，刀尾是夕阳。牛的眼中倒映着一座山，晚风轻拂，吸一口清凉的河水就会灌到肚里。

今年的雨水很顺，天空充满希望的星星，泥土最亲了，这里长出我和我的儿孙。冰封时耕地，雪花是我编织的最浪漫的传奇。沿着河岸回家，我就会想起愉快的事情，就会情不自禁地哼起民歌。1994年3月29日。

0: 这首诗是写于1994年，哈，就30多年前了。诗里有一句话特别特别打动我，他写的是“泥土最亲了，这里长出我和我的儿孙”。他把"长出"这个词给了土地，就好像人不是生活在土地上的，而是像庄稼一样从这个土地里长出来的。那我想问问刘婷老师啊，您有没有某一种时刻觉得自然回应了你？那一刻，你会不会觉得你和这个地方之间有一种说不清的缘分？
1: 我觉得可能不只是一个时刻，
0: 嗯。
1: 自然它是这样的一种东西，就是当你向它发出呼喊，它就会回应你。当你认认真真的去，刚才我们说的去仔细的去观察它，它就会回应你。甚至天上的月亮、太阳，几年前我女儿带着小孩，带她在路上，然后一个傍晚的时候，然后她就跟我指着天空说："爸爸，看月亮，月亮好大。"然后我才认认真真的看了月亮，然后我就会想起我已经好几年我真的没有抬头看。我相信有无数的人，
0: 对，
2: 忙着低头赶路。
1: 你可能在朋友圈里看了无数个月亮，但是你真的没有再抬头，就盯着它看，什么也不干的这种观察，这种看，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种看见和听见，所以自然就是那种，只要你向它发出邀请，它一定会回应你，而它的回应一定还会超出你所预期的那样的一个时刻，所预期的那样一种期待。当然，这个事儿我们说到根儿上，这个大自然不会真的给你回答，是我们自一个投射，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个内心戏。但是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投射，那我们发出的所有声音都跑向了虚空，那对人来说是有伤害的，或者是非常痛苦的事情。而事实上，只要我们认真的去看，认真的去听，认真的去体察，他就会给你回应，而这个回应也可能是本来就在你心里了，但是你并没有发现它，也可能是并没有，但是你看到一只小虫子蜕变成一只蝴蝶，你感受到了这种变化的力量，这种破茧成蝶的力量，总之它答案都在这儿，只要你去寻找。
0: 就是有时候我也会觉得，就是自然是我的导师，就是您说的，其实有时候它是一种内心的投射，那个答案早就在我心里，只不过是，我出于可能一些原因，我没有把它表达出来，或者我没有
1: 对，
0: 让它去
1: 就
0: 影
1: 是
0: 响到我，但是，
1: 有时候人会很被动，就是你心里藏着许多事情的答案，但是必须有人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当没有人提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些答案对于我们来说就仿佛不存在。当这个问题提给你了，你马上就会明白哦，其实我知道怎么回答。
0: 所以天还是天，地还是地，自然还是那个自然，只是因为各自的性格不同，感受到的也不同，自然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照见了你的内心。
2: 所以，其实刚刚施立斌老师那首诗，作者感觉到了乡村自然带给他的舒适和快乐，其实更多的是因为他热爱自己的故乡。所以一想起故乡的自然风景，他就会感觉到高兴。即便秋天的山泉水很凉，他也会觉得很甜；冬天的雪很冷，但他却看到的是雪花的浪漫。
0: 对，我们今天聊回响哈，回响它是一个有来有回的一个过程，先发出声音，再收到回复的声音，就像写信，有来信，有回信。但如果呢，我们发出的声音没有得到回应呢？比如我们有很多的征文，它就是写给去世的亲人的，还有写给已经消失的故乡的，还有写给回不去的青春的。
1: 巧妙一点的话，不是没有回信啊，没有回音就不会有这封信呢。这封信本身也是给他的一个回应啊，对吧？当我问了这个问题，那个人没有给我答案，没有给我答案也是一种回答。我们不能只期待着那种特别符合我们想象的、特别符合我们设想的答案，然后事实上没有答案也是一种答案。而没有答案的答案，有时候比有答案还要珍贵，因为我们发出的给自然或者给哪怕是具体的人，所有的邀请，本质上都是我们的自问自答，本质上都是我们处理自己和这个世界、自己和自己关系的一种方式。而这个方式，那个人没有给你回应， 那你就知道你可能要开始下一段路，下一段旅程，
2: 嗯，
1: 你要开始调转方向等等等等。然后这个自然或者故乡所谓的没有给我回应，但是这个状态其实也是一种回答，就是啊，我知道我可能在回到那个地方它完全不在了。有的人比如说那种异地搬迁啊，咱们也有是吧，这个地方我这个家确实就不在这里了，但你一定程度上一点的把不说是把他乡认故乡吧，你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他就一定会对他产生类似的这个情感。我们在北京待了10年20年之后，我们虽然还有老家，但是马上把你换到上海，你会发现北京变成故乡了，北京变成老家了，所以只要去问，只要去答，我觉得这个答案都会在，所以不把它当遗憾，至少是我。
2: 嗯，就是老师刚才说的这个让我想到了，就在音乐里啊，这个可能是个休止符，
1: 嗯，
2: 休止符呢也是这个乐曲这个乐章的一部分，
0: 嗯，
1: 对
2: 对吧，它也是你要接受这种
0: 变化，
2: 不光是变化，就是接受所有可以发生的一切。
0: 是的，而且可能有的时候这种变化也并不是一件坏事啊，它可能会把你带到一个新的地方。
1: 当然了，所以就是就看这个人他怎么去看待这件事儿，
0: 嗯，
1: 他怎么去定义回应这个词儿，甚至叫做虽然大家分开了，但是各自安好也不是坏事儿啊，
0: 嗯，
1: 何况你再过一些年，可能你的感觉又不一样，你会发现他对你所有的沉默，可能其实都是在等着某一天给你
2: 一个回答
1: 答案，
0: 嗯，
1: 给你一个总的回应，
0: 嗯
1: 啊，所以题没答完就不下结论。
0: 是的，乡愁也是如此。乡愁是不是有时候也并不需要故乡停在原地哈？反而当这个故乡它变好了，日子不一样了，你还会觉得乡愁变得更深刻了。您有没有过类似的感受？就是故乡的某个变化让您觉得，哎，我和这个地方更亲了。
1: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我老家的那个山，在我童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也没什么这个保护环境啊，或者什么的，那个牛羊都随便去放牧啊什么的，
2: 有点秃，
1: 那个时候都是秃的呀。都现在你回去，那满山的这个杏树，满山的这个树，或者是一到春天开这个杏花，然后秋天大家去打果子，你到了那会儿，你会发现，只要这个地方没有，挪动，它长什么都是你家的东西，都是你家乡的东西。我们对家乡的感情除了怀念和对过去的怀旧，所有人都有一种另外一种冲动，就是希望它变得更好，希望它变得更现代，希望它生活更便利。
2: 那刘老师，如果请您给我们听友留一句话，让您对那些心里有故乡有乡愁的人说一句话，您会说什么呢？
1: 有机会就回一趟故乡，没有机会就回想故乡。
2: 刘老师这句话说得真好，
0: 嗯，
2: 有机会就回一趟故乡，没有机会就回想故乡。
0: 嗯，
2: 因为心只要还在想，那么回想就会一直在。
0: 对，没错。你看，我们今天从田鼠大婶写给乐乐的那封信聊起哈，咱们聊到了人和人的回响，人和故乡的回响，人和自然的回响，也聊到了当故乡变了模样，乡愁的回响在哪里。聊到最后，我们发现回响它未必是对方真的回了一句话，其实呢，你种下的庄稼，你写下的文字，你抬头看见的那轮月亮，你站在山顶望见的那片原野，它都
2: 是
0: 回响。
2: 哦，其实借着这期节目，我们也想感谢每一位给我们寄出文稿的听友们，你们的信我们都收到了，你们写下的每一个字对我们来说也是最珍贵的回响，虽然不能一一回复，但我们的心里会一直惦记着您，我们的声音也会一直陪伴着您。
0: 那节目最后呢，我们也要再次感谢刘听老师和我们一起读信。如果您想收听更多的听山野来信的中文，欢迎您下载云听 APP 搜索听山野来信。
2: 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1: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再会。

好了，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特别策划听山野来信，也欢迎您关注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您见过用白菜做的礼服吗？在湖北随州还真有人把它穿上了身。她叫胡梦凡，95后小姑娘，放着高校护理学教师的工作不干，6年前为帮扶家里陷入困境的食用菌合作社选择返乡创业。胡梦凡把白菜缝成裙子，辣椒扎成花束，稻谷做成翅膀，请来化妆师把地里长的东西拍成了时尚大片。就是这身白菜礼服的短视频累计点赞5000万，把他家的合作社从负债300万做到了年营业额破2000万，还带着300多户农户一起增收。